0: 不间断提供热水、充电、照明等服务。上海南站、上海松江站候车大厅还将上演中秋国庆主题文艺演出，旅客在等车的同时还能现场体验非遗项目，在旅途间隙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那在这里呢，也要提醒各位旅客朋友，铁路上海站一共有四大站、六小站，大家在前往火车站乘车时一定要确认好车站信息，以免走错耽误行程。
1: 作为全国重要的综合交通枢纽，郑州铁路客流量持续攀升，假期运输期间预计发送旅客超千万人次。
2: 假期首日，郑州铁路运输情况如何？现在就让我们连线正在郑州东站的前方记者李凌霄。凌霄，早上好，请你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场的情况。
3: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郑州东站的候车大厅了。中秋假期首日呢，大家可以从我身后看到，已经到处都是拎着大包小包、拉着行李箱的旅客了。我们向现场的工作人员了解到呢，今天郑州东站的客流高峰比往常提早了1到2个小时，目前整个候车大厅都已经是非常热闹了。我们向国铁集团郑州局了解到，中秋假期首日预计发送旅客83万人次，其中郑州东站预计发送旅客26.8万人次。为了应对这样一个大客流，郑州东站的全部34个安检口已经启用，29个检票口也在常态化运行，最大程度上保障旅客的进站乘车。我们在现场也可以看到呢，候车大厅内有非常多的工作人员。为了应对中秋到来的大客流，郑州东站增加了1倍的工作人员，为旅客提供出行引导等各类便捷服务。我们也在现场根据售票情况了解到，今年从郑州出发的旅客存在这样一个小的特点，他们除了会前往北京、上海、广州等热门目的地之外，也有不少年轻旅客会选择短途出行，打卡小众目的地。今年中秋国庆假期间隔较近，旅客出行意愿强烈，探亲游、出游旅客叠加。对此从九月二十七日开始到10月8日结束的中秋国庆运输期间，国铁集团郑州局将预计发送旅客1200万人次，日均发送旅客预计达75万人次。面对这样一个大的出行需求，有关部门也通过增加运力的方式，提高了旅客的出行，保证了旅客的出行意愿。具体而言，在9月27日晚、9月29日至10月1日晚、10月5日至10月7日晚等在内的8个晚间，国铁集团郑州局将开行前往北京、上海、广州等方向的夜间客运列车61列，整个节日期间呢，将共计开行252列临时客运列车。除此之外，铁路部门也将采取一日一图的方式，动态调整列车开行计划，尽可能保障旅客的出行需求。
2: 好的，感谢凌霄从郑州东站发回的报道，谢谢。
1: 假期一到，热门方向的火车票就开始紧俏。虽然铁路部门多次提示，铁路12306网站含手机客户端是中国铁路唯一官方火车票网络售票平台，从未与任何第三方平台机构开展合作，但还是有不少仿冒平台出现。
4: 在一些社交短视频平台上，有短视频发布高铁不会告诉你的灰色操作、员工内部票隐藏入口的标题，看似吸引人，但实际上是第三方抢票平台的虚假宣传。
5: 这位负责人介绍说，还有一种情况值得引起大家注意，那就是第三方抢票软件兜售的免费换座、一键换座功能，实际上是将铁路提供的改签功能进行包装，诱导消费者在不完全明白的情况下就用掉一次改签权益，导致消费者如因行程有变无法再次改签，或需支付多余的退票手续费。
1: 这些非正规售票平台打着为旅客抢票的幌子，将12306提供的免费功能包装成收费服务，最终利益受损的还是旅客。那么这些非正规抢票都有哪些套路呢？
4: 套路一，平台所说的抢票实际上就是官网候补。候补购票是中国铁路推出的一项官方购票服务，

0: 在火车票售罄后，旅客可通过铁路136平台免费提交候补订单。后续当有余票时，136系统优先按照订单生效的时间顺序自动为候补旅客兑现车票。有些平台宣传双通票抢票，声称候补购票加余票监控双通道更快抢到票，成功率更高。但根据铁路136平台规则，存在候补订单时不会出现可直接购买的余票。
1: 套路二，急速加速不提速。在列车车票售罄后，第三方抢票平台仍声称可为消费者提供10到50元不等的各种加速包，对应200兆至1000兆不等的带宽，声称购买了加速包后抢票速度更快，成功率更高。事实上，在车票售罄情形下已无可出售的车票，第三方抢票平台也并未实施抢票行为，根本无法达到加速效果。
0: 套路三，余票监控不靠谱。第三方抢票平台声称余票监控功能，实际上并不靠谱。首先，铁路136没有与任何第三方平台合作，所谓的可实时监控余票和有票立即秒杀，实际上根本达不到其所宣称的实时监控功能。他们仅能刷取铁路136平台页面更新的公开信息，并不能提前获取或者锁定票源，更无法监控到发放至候补队列的余票。
1: 套路四，候补免费变收费。第三方抢票平台所销售的全能抢票、专人抢票等抢票服务都会收取不同费用，其中全能抢票收费为27到58元不等，专人抢票收费为10到50元不等。消费者付费购买后，第三方平台才会为这些用户开启候补购票，这实际是把12306提供的免费候补包装成了收费服务，以更快抢到票、成功率更高等误导性宣传，诱导消费者支付额外费用，增加了出行成本。
2: 假期期间，民航出行也持续升温。记者昨天在北京大兴国际机场发现，旅客数量已明显增加。
3: 今年中秋紧邻国庆，旅客出行需求集中释放。早晨不到9点，北京大兴国际机场的值机柜台已有不少旅客在排队。
4: 在双节期间，我们预测日均的航班量是1104架次，增幅是11%，日均的旅客量呢17万人次，增幅10%。
3: 出行热，机票价格却没有跟着热。记者发现，不少旅客买的机票价格比想象中便宜。
5: 回家，然后回海南，往返2000多，但是因为是临近，买比想象中要便宜一些。
6: 我们是去云南昆明的，大约是差不多10天前吧，10天之内买的机票，一个人1000多，很实惠的。
7: 今年的假期也比较长，那么我们现在来看是一个不错的一个购票窗口期。目前热门的航线客座率已经都到了80%以上。那么在10月2号、3号，旅客会出现二次出行的一个新的一个高峰。
3: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往年中秋国庆假期随着天气转凉，西南、西北及草原方向的航线热度往往会有所回落。但今年情况有所不同，这些线路依旧受到旅客青睐，市场表现十分亮眼。
8: 从目前的销售情况来看呢，基本上航班的预售都已经超过了60%，家庭游的情况特别多啊，像今天我们出港的这个呼伦贝尔3班都是满的。
2: 中秋国庆假期是重要的电影档期，电影消费也迎来热潮。昨天下午，由国家电影局主办的2026中秋国庆档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电影片单发布会在北京举行。活动上集中发布推介了多部影片，来看报道。
3: 据介绍，中秋国庆档上映的影片题材丰富，类型多元，涵盖动作、冒险、喜剧、悬疑、动画等，兼顾不同观众的观影需求。影片《神探之痕迹》讲述刑警崔寻走过半个多世纪，与同事屡破大案，不断寻找真相与正义的故事。《敦煌英雄》《重生二》《活色生香》《小猪佩奇》《完美假期》《野兽之心》等多部中外影片也将在中秋国庆假期精彩上演。
9: 因为来中国嘛，它其实就有很多元素，就是说选择元素的时候会考虑孩子是否能够去参与它，而不是仅仅的看。比如说他们会跟着这个中国的家庭一起去参加一次龙舟比赛啊，他们会跟着中国的家庭一起学如何包饺子呀。对于全世界的小朋友来说呢，他们是跟着佩奇一家这个来到中国去感受到中国的

0: 文化和认识中国人的生活。
1: 活动上，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电影片单正式发布，片单汇集30余部精品力作，既有《四渡》《长征一家人》《红城往事》等经典作品，也有《绽放》《一双绣球草鞋》《追光者》等全新力作。活动还发布了经典影片海报换新计划，正式官宣经典国产影片复映计划，让更多优质经典影片重回大众视野，为观众提供更多元的观影选择。
2: 随着中秋节的到来，梅州特有的节日美食迎来产销旺季。从传承百年的月光糕到围龙屋里的中秋家宴，一道道客家风味带热了节日消费。
3: 我现在在广东梅州一家传统糕点的制作车间，大家看我手上拿的这款糕点，它叫月光糕，它形似满月，寓意着团团圆圆，这也是客家人中秋必吃的一款传统美食。现在呢，工人们正在加班加点的赶制月光糕，现做现卖，供不应求。
4: 客家传统的那个三件套，一个猪肠糕、白切糕、月光糕，卖得一天比一天好，每天都能够卖出好几百斤嘛。
5: 除了本地市民采购，不少来梅州的游客也专程来品尝客家特色的中秋美食。
6: 我看这里生意很好，我就过来看看，这是25号就回广州那个就团聚一下，然后顺便买点这个糕，然后让他们尝一尝。
5: 中秋吃柚子是客家人代代相传的习俗，圆圆的柚子象征团圆，取保佑平安之意。在梅州，当地老字号把当季金柚与非遗月饼技艺结合，推出金柚月饼，一上市就销售一空。
7: 金柚月饼我们今年生产出了有10000盒，然后呢，我们现在就只剩下这么一盒展品了。
5: 客家围龙屋承德楼，既是客家围龙屋博物馆，也是品尝客家传统菜的好去处。88岁的林彩妍带着26位家人，从印尼、广州等各地赶回梅州，在百年围龙屋里过了一场寿宴加团圆宴，
8: 让他们知道他们的根是在哪里。我们大家一起团聚共度佳节，很开心。
6: 我们国庆的话12345号来说，第二轮已经满了，我们全天的话接待量会去到5到600台，外面的游客占70%。
2: 中秋时节正是各类时令海鲜集中上市的黄金期，在广东珠海，黄油蟹迎来丰收季，一只只油润饱满的黄油蟹陆续出塘，丰富了节日餐桌。
9: 在广东珠海市金湾区这片千亩蟹塘里，养殖户抢抓晴好天气，起捕、筛选、分拣、打包，一只只外壳透亮、肉质紧实的精品黄油蟹被快速发往广州、深圳、香港、澳门等大湾区城市，成为中秋佳节餐桌上的特色佳肴。
10: 每年8月15前后，有很多香港客户过来买黄油蟹吃。
9: 黄油蟹并不是独立的蟹种，它是青蟹在特定水温、盐碱度、自然环境下高脂融化浸润全身形成的变异品类，因此它对水温、水质、生长环境要求极高。珠海滩涂肥沃，水质洁净，盐度适宜，天然饵料丰富，是国内少见的黄油蟹优质养殖产区。眼下一批批黄油蟹从金湾蟹塘走向各地餐桌，既丰富了中秋节日市场，也为当地水产养殖产业带来实实在在的效益。
2: 假期不少游客都计划到大理环洱海自驾，网红车型线上预订成了热门选择。
11: 9月的大理秋高气爽，环洱海自驾边走边停成为很多游客的首选出行方式。记者走访多家租车门店，看到不少游客落地第一件事就是租上车辆开启环海之旅，
12: 方便，比较自由吧，打车，来回的那个价钱没有那个租车划算。
13: 如果说是自己租车游的话，感觉可能会比较随心意，然后自由一些，走到哪儿玩到哪儿哈，边走边游的感觉。
11: 线上平台数据显示，9月以来，大理租车订单量同比增长70%。消费成交额同比增长48%。
14: 今年过来的游客更需求于新能源的车型比较多一点，价格的话大概在个150块到200块之间。
11: 游客的租车预订习惯也发生明显改变，往年国庆等节假日，游客大多提前1个月预订车辆，而今年游客出行更随性，主流预订周期缩短。
15: 现在的话，可能就提前10天， 啊，甚至有一部分比较随意的客户到了现场再订。
14: 热门

0: 车型，像新能源车型的话，提前个一周左右预定，像敞篷车型的话，提前3天左右预定就行。
1: 环洱海自驾热潮折射出大理旅游多元化发展趋势，游客更加看重旅行自由度，租车行业也在不断优化服务，满足游客自驾出行需求。在此也提醒广大游客理性选择租车产品，守住消费安全。
2: 在江苏淮安大运河畔，传统拜月大典和国风巡游让市民游客在古韵新风中感受中秋文化。
3: 夜幕降临，江苏淮安里运河两岸华灯璀璨，流光溢彩，波光粼粼的河面与岸边灯光交相辉映，勾勒出诗意满满的中秋夜景。伴着古朴典雅的礼乐声，庄重肃穆的传统拜月大典正式开启。身着汉服的礼仪人员按照传统流程完整还原中秋祭月祈福的民俗，寄托了阖家团圆岁岁平安的美好祝愿。仪式后，中外友人还共同切开直径达80厘米的月饼，并分发给现场的市民游客。
4: 今天我在里云河边看到完整的仪式，能够真切体会大家对于团圆平安的美好祈愿。
3: 在国风巡游环节，参与者身着传统服饰，沿里运河步道缓缓前行，成为一道流动的风景。岸边游人纷纷驻足拍照，随行观赏。
5: 在家门口就能感受到这么浓的传统节日氛围，感觉非常好，让我们的传统节日文化能够源远流长。
2: 最近，在重庆市巴南区丰盛古镇、高新区走马古镇，丰富多彩的民俗活动轮番上演，外籍友人与本地市民欢聚一堂，体验各类中秋民俗与非遗项目，沉浸式感受中秋氛围与巴渝传统文化的魅力。
3: 在重庆市巴南区丰盛古镇，外籍友人在当地居民的指导下挥锤打糍粑、做月饼，感受邻里亲友一起出力协作团结的氛围。除了不同的体验项目，大家还能逛古镇、赏秋景、品尝特色小吃。
6: 这是我第一次来在中国过中秋节的，今天我打糍粑，这个节日很热闹。
7: 我跟中国的传统文化、传统美食很感兴趣，大家一起过中秋节，我感觉特别好。
3: 作为成渝古驿道的重要驿站，重庆高新区走马古镇复原再现了古法古驿迎宾礼仪，舞狮是迎宾仪式的一大亮点。伴随着阵阵锣鼓，红黄两只醒狮腾挪跳跃，一改定点演出的模式，舞到人群当中，向市民游客点头送福，与孩童嬉戏互动，现场气氛十分热闹。
8: 那个活动啊，有几十年没看到过了，现在重新看到起，感觉心里面好高兴了哈。这个活动啊，又搞得很好，把我们走马岗的那个人气也搞起来了。
3: 迎宾礼仪结束后，画糖画、捏面人、扎染、川剧变脸、涂活等各式非遗项目沿街铺开，手艺人现场一展技艺，吸引市民游客驻足观赏，亲身参与体验。
9: 我体验了汉服簪花，也遇到了许多非常好看的拍照打卡点，观看了舞狮舞龙还有变脸，我觉得这个地方非常的有意思。
10: 中秋佳节来临之际，新加坡玉兰湖花园的湖畔灯会吸引了大量居民和游客游园赏灯。我们一起跟随总台记者的镜头到新加坡去看一看当地民众是如何赏花灯庆中秋的。
11: 我现在是在新加坡的玉兰湖花园，夜幕降临，璀璨的花灯临水绽放，湖光灯影交相辉映，别有一丝浪漫。除了沉浸式赏灯游园，园方呢还举办了精彩的灯光秀，用多元艺术演绎中秋风情。
12: 夜幕降临，玉兰湖花园的入云宝塔准时上演精彩的灯光秀。灯光秀以白蛇传为主题，充分运用投影、音乐与花灯灯光，让这座古典的标志性宝塔化身为沉浸式的故事舞台。游客在赏灯的同时，也可以了解中国民间传说。灯会期间，活动主办方还推出了美食市集、中秋传统习俗展示等配套活动，吸引了不少当地居民和游客参与。
13: 一个是中秋的元素非常多，像有这个嫦娥呀、月亮呀、兔子、月饼。今年我发现也融入了很多科技元素，很多的花灯都不是静态的展示，而是一个动态的交互，也蛮新奇的。
14: 我觉得确实是极大的丰富了，就是本地人还有游客的体验，然后我们海外华人也是可以借此机会。

0: 对，就是哪怕非常思念自己的家乡呢，也是可以看到这样自己很熟悉的元素。
1: 中秋节来临之际，新加坡中国文化中心张灯结彩，热闹非凡。来自中国江苏的非遗互动体验，让现场观众感受中华文化的深厚底蕴。中新两国各界人士济济一堂，共同欣赏了昆山当代昆剧院带来的经典剧目《牡丹亭》，共度中秋佳节。
2: 唐代诗人王维所说的每逢佳节倍思亲，我在这个时刻两地的朋友们经贸朋友们外界朋友们能共聚一堂的话呢，就能够感受到虽然亲人不在，还有朋友一起共庆佳节的感受。
3: 昨天全球首个大规模具身智能主题乐园落地横琴，游客不仅能在园区观看机器人表演，还能感受人工智能与文旅相结合带来的新体验。
1: 开园仪式现场，机器人搭乘无人机从空中登场，伴着节拍舞蹈。场馆内机器人还化身科普讲解员，与孩子们开展海洋知识互动问答。园区还引入机器人嘉年华，来自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多个项目的冠军机器人，将赛场上的竞技展示带到游客面前。游客在游玩中就能近距离感受具身智能发展。
4: 我今天专程带小孩过来的，小朋友非常喜欢这些跟机器人的互动，比如说跟机器人比赛搭积木，然后夹黄豆，那些感受到我们国家的这个科技发展真的是日新月异。
1: 从游园导览到酒店接待，机器人的应用不再局限于舞台，他们穿梭园内提供引路咨询、物资配送等服务。
5: 从我们导览导购到我们的这个科普讲解，这样的运用会让客人无论从场景感还是从一对一的互动运用上面，都会进入到一个全新的时刻。
3: 八月十八潮，壮观天下无，钱塘江大潮素有天下第一潮之誉。今年农历八月十五到八月十八，总台记者将会在钱塘江海宁段多个点位，运用多种技术手段、多视角、多维度，带您共享这一自然盛景。
1: 从嘉绍大桥沿钱塘江向上游行进，在塔山坝，我们通过空中视角可以看到二度潮、对撞潮以及交叉潮，当两股潮头相遇、碰撞交错，蔚为壮观。继续向上游，在梁家墩景区可以看到回头潮、矩阵潮，好似在江面上铺开一张巨大的渔网，纵横交错。当大潮逆流而上，来到盐官观潮圣地公园，一线潮如一条白线横贯江面，又如千军万马奔腾，气势如虹。而在老盐仓观潮点，当潮水遇见横向江中的坝体，会调转方向，折返奔涌，形成回头潮，有时还会沿着坝体向上冲击，形成冲天巨浪，这就是冲天潮。从今天起到九月二十八号，总台记者带您一起领略姿态万千的钱塘江涌潮奇观。
6: 钱塘江涌潮是浙江海宁得天独厚的文旅资源，然而潮来人来、潮走人散的短时观光难以撬动当地文旅经济持续增长。如何破解这一困局，让观潮游客留下来？一起来看一看海宁是怎么做的。
1: 中午十一点，距离钱塘江海棠不远的咖啡店里十分热闹，游客倚窗拍照，窗外是绿油油的稻田。
7: 到了这边，你可能看着这片田野，看着窗外的景色，你这个状态那肯定是要舒服多了。
8: 我们就去了那个官眼那边那个潮墙，也是挺震撼的，看了一下，然后就直接来这里玩，还是就是体验感还是挺好的。
1: 记者了解到，钱塘江海宁段沿江五十多公里，咖啡店已超三十家，
7: 旅游资源比较多，特别来自上海的、杭州的人员特别多，喝杯茶，喝杯那个咖啡，坐到下午四五点钟，那么他们就会到那个尖山那个滑翔基地去看日落。
1: 近年来，海宁布局百里钱塘国际旅游长廊发展规划，把看潮单一资源变成一廊六景区、一潮可多看、乐游八项目的系统集群。如今，规划里的景点正在变成可深度体验的场景。
9: 加点速度啊，快点走！
1: 钱塘江边，骑行爱好者眼中的最美翁金线配套持续升级，露营、餐饮、驿站陆续落地。去年还入选了全国第一批旅游公路项目名单。 立足全域旅游，当地推出五条

0: 朝观潮家精品游线，曾经看潮一小时匆匆就离去的游客，现在有足够理由待上两三天，
1: 让游客在看完大潮以后呢，还有丰富的文化、休闲、购物体验，来深度感受我们海宁这座宝藏小城带来的一个休闲放松度假体验。
0: 据了解，今年上半年，海宁全域旅游综合收入88.2亿元，同比增长8.4%。1至8月，海宁过夜游客536.9万人次，同比增长近10%。
2: 海宁布局百里钱塘国际旅游长廊，也给沿线村庄带来了新变化。丁桥镇海潮村的一个废弃的农庄，经过全新打造后，不仅留住了游客，还成为村民们增收的新渠道。
0: 走进海潮村绿野森林营地，胡闹厨房里欢声笑语，家长们带着孩子正在制作酸奶吐司卷。这种林间厨房亲自协作、手忙脚乱一起做美食的新玩法，吸引着很多年轻人及亲子家庭走进乡村。
3: 这个中秋和国庆呢，我们平均每天都有2到3场的体验类活动，一块是手工类的，像做月饼、做非遗器扇；另一块是户外的萌宠的互动，像骑马、小鹿喂养和捉鱼摸虾。那么结合我们上半年的游客接待量呢，预计全年我们的游客接待可到达10万人次左右。
0: 几年前，这里还是一处停业很久的废弃农庄。为了盘活这块地，由村集体出资500万元，撬动省市镇企四方联动资金1800万元，还引入了青年创业团队来运营。
3: 我们整个项目呢，占地有150亩左右，分为2大区块，一块是草坪区，一块是森林区。那我们这个项目整体是要打造成为全林段的野趣公园，
0: 保留乡村自然风貌，植入咖啡餐饮、露营研学、亲子游乐等多种业态。这个变身后的农庄吸引着越来越多的游客。
4: 玩了一下那个胡闹厨房，然后做完了以后又去喂了小鹿，坐了蹦蹦床，还开了这个卡丁车，然后那个再去看那个潮。
0: 流量来了，怎么变成村里的增量呢？海潮村不仅要当收租房东，还和农庄定了租金保底加营业额分成的合作机制。项目越火，村里就分得越多。
5: 根据我们前期的一个经营的情况，那么全年可以带动我们集体增收95万元左右，也同步了带动我们青年就业。
6: 大学学的是食品助运与营销专业，然后在这边负责餐厅的工作。其实乡村文旅发展给我们年轻人带来了很多的发展的机会。

0: 买保险通常是为了给未来不确定的风险兜底，然而投保人往往在申请理赔时被保险公司以各种理由拒赔。家住北京的曾女士就遭遇了这样的情况，她的儿子小浩两岁多时被确诊患有罕见病。让她没想到的是，虽然她早早为孩子买了保险，可申请理赔时却接连被拒，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1: 小浩出生于2020年，两岁多时家人发现小浩不爱跑不爱跳，走路时还有些挺肚子。游泳教练提醒小浩的母亲曾女士建议到医院检查，检查结果却让一家人始料未及，小浩患有杜氏肌营养不良症。
2: 在手机上搜到这个名词的时候，就真的是灭顶之灾。那个时候其实是很崩溃的，然后当时就只有一个念头，就是孩子这么可爱，一定要救他。
1: 杜氏肌营养不良症是一种罕见的遗传性疾病，会让患儿的肌肉逐渐无力萎缩，随着病情发展还可能失去独立行走的能力，心脏和呼吸功能也会受到影响，严重时将危及生命。曾女士想到，早在小浩四个月大时就在网上为他买了重疾险、医疗险和意外险，其中一份少儿重大疾病保险约定，如果孩子患上合同列明的特定疾病，可以获得共计100万元保险金，并豁免后期保费。小浩确诊后，曾女士向这家保险公司申请了重疾险理赔。曾女士没想到，这次理赔却卡在了合同的赔付条件上。
2: 我发现重疾险的条款里面有一条叫严重肌营养不良，但是它里面有三个细则。第一个是

需要提交肌肉活检报告，第二个是需要肌电图报告，第三个是需要六项生活技能，有三项就是不能独立完成，因为

0: 子的，肌肉上面取一块肉，活体的组织，显微镜下面看到的就是萎缩的细胞。孩子们都承受不了这个检查，而且我们的孩子本来他的身体就是肌肉就是逐渐萎缩，如果我们还要给他再拉一个伤口，他那个伤口可能永久就恢复不了了。
1: 曾女士与保险公司反复沟通，仍没能拿到赔款。随后小浩及监护人将这家保险公司诉至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
2: 我们得出的结论是，基因检测确实是现在临床上来确诊杜氏基因营养不良症的时候的一个核心的首选标准。
1: 法院认为，合同约定检查方式是为了确认孩子是否患病，小浩按照医嘱选择伤害较小、准确性更高的检测方式并无不当，不能为了理赔再要求他接受不必要甚至可能增加伤害的检查。法院同时注意到，小浩后续确诊病例显示，他在穿衣、洗澡、如厕等日常生活中已经需要家人辅助。最终，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判决保险公司向小浩支付保险金100万元。
3: 一审判决支持了小浩的理赔请求，但保险公司仍然认为他的诊断方式等不符合合同要求，向北京金融法院提起上诉。
4: 北京金融法院在审理中向医学专家了解了小浩的诊断情况，得到的答案是，基因检测结果就是确诊杜氏基因营养不良症的黄金标准。北京金融法院认为，医学技术不断进步，长期健康险合同里的诊断标准可能跟不上临床诊疗的变化，不能仅因合同写的是其他检查方式就否定这一诊断结果。由此，北京金融法院于去年7月31号作出终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5: 拿到了重疾险赔款，曾女士终于能为小浩的治疗多做一些安排。由于此前还给孩子购买过医疗险，为继续复诊、康复用药，曾女士又向保险公司申请医疗险理赔，不料又遭到拒赔。
0: 我当时都惊呆了。后来看了一下那个拒赔通知书，他写的是，这个病它属于遗传性疾病，在免责范围内。
1: 曾女士与这家保险公司多次沟通，仍未解决，她再次选择通过诉讼争取理赔。保险公司主张，投保页面有弹窗提示，相关文字也加黑加粗，投保人还进行了勾选确认。但是点过确认是否就意味着保险公司已经把遗传性疾病免责的含义和后果解释清楚了？法院认为，对于免责条款，保险公司应把条款内容说明白，如果没有履行提示或者明确说明义务，相关条款不产生效力。具体到小浩这份医疗险，保险公司除了要提示曾女士注意遗传性疾病免责，还应当把条款的含义、哪些情况下不赔等内容解释清楚，并证明自己已经做出了这样的说明。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认为，保险公司没有证明自己已经对遗传性疾病免责条款尽到明确说明义务，因此该免责条款对小浩不产生法律效力。2026年3月23日，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判令保险公司给付小浩保险金13800余元。法学专家指出，保险的免责条款不能只是简单列在合同里，保险公司不仅要提示投保人注意，还要把条款内容和法律后果说明白。
6: 保险法第17条有明确的规定，对于格式保险合同条款，保险人在订立保险合同中应当向投保人做出明确的能够引起对方注意的这个提示，同时要对这个条款做出明确的解释和说明。如果没有做提示或者解释说明，那么呢，责任免除条款是无效的。

0: 来看国际市场情况，当地时间24号，美国三大股指涨跌不一。截至当天收盘，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跌幅为0.31%，标普500指数跌幅为0.02%，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涨幅为0.01%。24号，欧洲三大股指全线下跌。截至当天收盘，英国富时100指数较前一交易日下跌0.24%，法国 CAC 40指数下跌0.52%，德国 DAX 指数下跌0.57%。
1: 国际金价和银

0: 价24号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2月交割的黄金期货价格报每盎司4298美元，下跌0.47%；12月交割的白银期货价格报每盎司64.002美元，下跌1.48%。也门胡塞武装称袭击沙特军事目标，中东地缘紧张局势升级，市场担忧原油供应中断，国际油价24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1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4.61美元，涨幅为2.66%；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6.60美元，涨幅为3.41%。欧盟委员会24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欧盟成员国柴油平均价格已升至每升2.23欧元，创下新高。能源价格上涨如何影响企业经营？来看 CNBC 叶文多带来的报道。
1: 受区域性冲突影响，欧洲整体柴油进口供应面临压力。在欧洲主要柴油供应来源当中，俄罗斯和沙特等国目前的出口量都较今年年初水平明显的下降。欧洲柴油期货价格近日已经创下历史新高，达到年初水平的2倍以上。而消费者支付的价格自2月底以来也上涨了大约40%。
2: I know when there's a problem at retail prices is when my parents call me and ask me what is going on with the price of petrol in the UK. That's when you know there's a problem because it's really felt by the end user. But it's not a short-term issue anymore. It's if you look at the forward curve, even where next year is trading, it's still way over $150 a barrel.
1: 能源价格上涨不仅给消费支出带来了更大的压力，同时也使很多企业的经营活动面临不确定性，尤其是对于能源密集型企业来说。除了高企的油价，目前欧洲企业还同时面临着电力、天然气以及碳成本上涨的压力。当地时间22号，英国化工巨头英力士宣布暂停3座工厂的运营活动。能源价格上涨带来的成本压力也已经开始显现。9月欧元区企业投入成本和销售价格涨幅双双达到5月以来的最快水平。标普全球指数目前企业价格指标所反映出的通胀水平约为4%。分析指出，如果能源价格持续处于高位，不仅会进一步的挤压企业利润还有居民的支出，同时呢也可能会给通胀带来进一步提升的压力，并给欧洲央行的货币政策制定带来新的挑战。那这也可能啊，使得刚刚进一步复苏的经济的发展受到制约。
3: 为平抑食用油价格，当地时间23号，印度政府宣布下调棕榈油、大豆油和葵花籽油的进口关税，自24号起正式生效。
4: 印度政府发布消息说，下调进口棕榈油、大豆油和葵花籽油的基本关税。具体来看，进口粗制大豆油和棕榈油的基本关税从10%下调至5%，进口精炼大豆油和棕榈油的基本关税从32.5%下调至27.5%。同时，政府取消进口粗制葵花籽油的基本关税，此前税率为10%。进口精炼葵花籽油基本关税从32.5%下调至22.5%。印度8月全国食品通胀同比涨幅为5.95%，较7月有所上涨。在食品品类当中，居民消费量较大的食用油，尤其是精炼油品类的通胀水平，自今年3月以来持续走高，8月达到14.24%。业内人士认为，印度政府下调食用油进口基本关税，可以帮助缓解国内通胀压力。
3: 日本国债市场24号，各期限国债收益率大幅上升，其中作为长期利率指标的新发10年期国债收益率升至3.075%，创1996年8月以来的新高。
4: 数据显示，24号新发2年期日本国债收益率升至1.9%，新发5年期国债收益率升至2.38%，新发10年期国债收益率升至3.075%，新发20年期国债收益率升至3.92%，多个期限国债收益率都创下30年来新高。债券期货市场上，因价格短时间内剧烈波动，日本大阪交易所一度启动动态熔断机制，暂时停止长期国债期货交易，抑制市场异常波动。

0: 市场分析人士认为，美联储进一步加息预期升温，推动美国长期利率上行，并传导至日本债券市场。日本国内因素也受到市场关注。日本央行18号将政策利率上调25个基点至 1.25%， 但表决中有两名审议委员投反对票。市场分析人士认为，日本央行未来加息节奏仍存在不确定性，而日元近期再度走弱，美元对日元汇率当日逼近1美元兑换159日元，增加了市场对通胀压力的担忧。在此背景下，投资者对日本货币政策和利率走势的判断趋于谨慎，买入日本国债的意愿减弱。
1: 受干旱影响，近期捷克斯拉皮水库水位持续下降，裸露的湖岸出现大量搁浅的贝类。
0: 斯拉皮水库位于捷克伏尔塔瓦河上，是首都布拉格南部的休闲胜地。今年夏季，捷克遭遇严重干旱，斯拉皮水库水位降至历史低位，裸露湖岸随处可见搁浅淡水贝类。不少志愿者赶来将贝类送回水中，防止其脱水死亡。一方面，淡水贝类有助于净化水体；另一方面，裸露贝类中包含后壳河蚌等稀有物种，该物种被列入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物种红色名录。
2: Neumírali, což se potvrdilo, už jsem tady po čtvrtý a po každý tady najdu ohromné množství škrblí, skutečně ta populace je tady hodně silná a bylo by velká škoda. Tak proto jsem tady, sbíráme hlavně ty velevruby, což je naše krásná chráněná škeble, jak říkám, bylo by škoda. No.
0: Furtavahe je Čeká nejčastější řeka, délkou 435 km, byla jmenována Čeká matka. 沿河分布多座水电站大坝，受持续干旱影响，流域内最大的奥尔利克水库水位大幅下降，蓄水量锐减，其他水库蓄水量也亮起红灯，严重影响流域居民供水、农业灌溉与水力发电。据捷克媒体报道，今年八月，捷克全国约90%的小型水电站因水位不足停运。
1: 美国芝加哥大学气候影响实验室23号发布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受今年强厄尔尼诺及其引发的创纪录高温影响，叠加严重干旱、野火与水资源短缺，全球或将新增超45万例高温相关死亡病例。
0: 该研究报告指出，对比普通年份的高温死亡基线，2026年6月至2027年2月底期间，可能新增高达45.1万例可归因于厄尔尼诺的高温相关死亡病例。研究人员表示，死亡增量最多的地区预计是较贫困国家，这些国家本已面临粮食安全问题和高昂能源成本等困扰，气候变化带来的连锁影响进一步加剧了这些压力。其中，非洲萨赫勒地区，也就是撒哈拉沙漠南部的半干旱过渡带，预计受冲击最为严重。厄尔尼诺引发的高温或将带来约66800例新增死亡病例。其他主要受灾热点区域包括南亚、东南亚以及拉丁美洲部分地区。

0: 9月22日，你好，新N7，全家都爱的超智能纯电上市发布会在广州举行，东风日产新N7正式上市，围绕外观、舒适、品质三大优势持续升级，延续 N 系列美学设计，真无框车门、棒式机盖与贯穿式星环灯，空间利用率高达83%，前排 AI 零压云毯座椅配备49个传感器，新N7已完成146项电池安全实验。
1: 我们才完成了一场新N7的全网首拆32个小时的超长直播，我们把新N7从里到外拆了个透。好产品不怕看细节，好品质也不怕被打开，敢公开、敢拆到底，就是东风日产新能源造车的态度。
0: 东风日产与 Momenta 深度共创，为新N7带来中国家庭专属定制版 Momenta R7 世界模型，新增 AES 自动紧急转向功能、 AEBS 自动紧急制动等22项主动安全功能。东风日产新N7共推出6个版本，限时权益价10.99万元至14.69万元，
2: 一窗一杠一七三电

0: 自胎，终身自燃，全都抵。购买新N7全部加起来，长远用车累计能省下34000元。除了三无忧，还有智行无忧政策，智能泊车全都抵，智能行车有保障。
1: 今天18:30，央视财经频道《回家吃饭》栏目推出中秋特别节目，围绕健康新饼，邀请烘焙达人和中式面点大厨同台，复刻南宋点心雪月。节目还将带来潮流月饼大盘点，尽显中秋新时尚。节目还将在央视财经、央视频等平台同步播出。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
2: 在很久很久以前，
3: 哪里的神秘哦？
4: 重来。早在殷商时期，赤水河流域的先民已有酿酒、考古实物可证。而随着数千年时光流逝，这项技能也在这片土地上发扬光大。而先民们不会想到，这里会孕育出享誉世界的酱香型白酒——茅台酒。
5: 这次奖项的命运就藏在时间的密码里，
4: 就像这些繁衍了几千甚至数万轮又经历无数次改良和杂交的高粱苗一样，是时间筛出的精品。今天这里的每一株红缨子高粱的基因里，其实都镌刻着这片大地的时间密码。赤水河流域特殊的气候水土条件孕育了千余种微生物，加上演变千年并流传至今的茅台酿造技法，今时今日每一滴勾条入味的茅台酒都是在将时间的精华灌装，让历史的余韵在酒曲的醇香中焕新而生。对，因为所有的萃取提炼都是为了最终精品诞生的瞬间。
3: 等会儿，还没完。
4: 还没完，
3: 才刚刚开始吧。
4: 代代传承的茅台酒工艺把岁月的馈赠融汇合一，这才是用时间
6: 堆出的精品。
4: 经岁月圆台的不断更迭，到执手匠心的绵延传承，再到如今精益求精的焕新登场，他们找到了藏在时间里的酱香密码，历久弥新，必然。

健康饮食守护全家营养，从好油开始。金龙鱼一比一比一调和油，长期关注国人膳食结构，倡导膳食脂肪酸均衡，是家庭用油的品质之选。五谷要杂，荤素要搭。金龙鱼一比一比一不同于单一油种，精选八种健康好油，配方荣获国家发明专利，科学配比油中的脂肪酸，将反式脂肪酸减到零，产品达到欧盟标准。金龙鱼一比一比一倡导均衡营养理念，为消费者提供健康安心的用油选择。健康好油，我选金龙鱼一比一比一。

0: 至尊浓情变九州，尽享中秋共此时。蓝月亮连续13年携手总台，陪伴全球观众共度中秋。观众收看总台中秋晚会时，可扫描屏幕二维码或搜索蓝月亮官方旗舰店进入直播间参与互动，有机会获取蓝月亮洁净好礼。蓝月亮至尊洗衣液超浓缩47%，以洁净科技换新，让衣物过时留存。未来洗衣超浓缩更省心，蓝月亮尽享泡沫沐浴露，魔幻泡沫尽享四季，带来未来沐浴新方式。蓝月亮始终坚持以用户为核心，不断推出创新产品。当月光洒满千家万户，蓝月亮以洁净点亮美好生活。
1: 今天的第一时间就是这些内容，欢迎您继续收看财经频道播出的更多精彩节目。
2: 获取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再见。
1: 再见。

0: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
2: 李志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0: 中秋快乐！今天是中秋节，也是中秋假期的第一天，不少朋友将踏上假期新旅程。今天在华西的黄淮、江淮以及华北的北部和东北一带，雨水范围不小，特别是吉林东南部、辽宁中东部、陕西东南部、重庆北部、湖北北部、河南南部、安徽中北部、江苏中北部等地会有中到大雨，局地会下暴雨。提醒出游计划途经沪蓉高速部分路段的朋友，一定要随时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预警预报信息，路上减速慢行。明天华西到江淮等地还会有较大范围的中到大雨，山东和河南北部这里降雨将会暂停。不过呢，后天这带雨水范围又会扩张，陕西南部到江苏的中南部将会有中到大雨。大家假期返程时也要注意防范强降雨，合理规划行程。今天中秋赏月天气最给力的地方要数江南和华南大部了，能够欣赏到月洒清辉的美景。不过呢，夜里最低气温大多会在25度左右，还是会有些闷热的，白天热得更明显。江南和华南部分地区今后一周中高温日数就会达到4到5天，而有些城市即便气温达不到35度高温线，但是湿度大，体感温度也会比实际气温高很多，在当地的朋友们一定要持续注意防暑。好的，一起来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北京多云，18到25摄氏度，哈尔滨多云转阵雨，9到17度，长春小雨，11到18度，沈阳雷阵雨转中雨，15到23度，天津小雨转晴，20到25度，呼和浩特阵雨转小雨，11到26度，乌鲁木齐多云，14到22度，银川多云，13到26度，西宁阴，7到21度，兰州多云，13到25度，西安阴，19到25度，拉萨阵雨转多云，9到18度，成都多云，21到27度，重庆阴转多云，24到30度，贵阳多云，21到31度，昆明多云，17到29度，太原晴，13到25度，石家庄多云，19到27度，济南小雨转多云，18到26度，郑州小雨转阴，20到24度，合肥小雨转中雨，21到30度，南京多云转小雨，23到31度，上海多云转阴，26到32度，武汉阴转阵雨，23到33度，长沙晴，26到35度，南昌多云，27到35度，杭州小雨转多云，26到35度，福州晴，25到35度，台北多云转晴，24到29度，南宁多云，25到34度，海口多云，26到33度，广州晴，25到35度，香港晴转多云，26到31度，澳门晴，27到32度，北京多云，18到25度。
1: 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家国长安，古今共圆，贵州茅台恭祝全国人民中秋快乐。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到财经消息。昨天下午，商务部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就中美经贸团队在美国纽约举行的第八轮经贸磋商相关情况进行了回应。
1: 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围绕着落实已有经贸磋商共识、对等降税安排、建立贸易理事会和投资理事会、吉隆坡经贸磋商联合安排的延期等等双方共同关注的经贸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达成了多项共识。何立峰副总理与贝森特财长作为中美各自的牵头人，在中美经贸磋商机制下，就人工智能进行了首次对话。下一步，中方将与美方在中美经贸磋商机制下，就后续的工作保持密切的沟通。
0: 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我国服务外包稳步发展，其中维修维护服务和研发服务增长较快。
2: 据介绍，今年前八个月，我国企业承接服务外包合同额12852.4亿元，其中承接离岸服务外包合同额同比增长4%。从业务结构看，我国企业承接离岸业务流程外包执行额同比增长8.3%，其中维修维护服务和研发服务增长较快，分别增长8.8%、10.8%。从国际市场看，美国、中国香港、新加坡居离岸服务外包来源地的前三位，合计占离岸服务外包执行总额的53.2%。
0: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文化和旅游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推进文化和旅游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3: 文化和旅游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十五五”时期重点将从繁荣艺术创作生产、加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完善文化和旅游公共服务、加快发展文化和旅游产业、深化文化和旅游交流合作这五个方面发力。
4: 我们将深化文旅加百业、百业加文旅，推动文旅与体育赛事、商圈换新、园区升级等多元融合，丰富业态，聚拢人气，活跃消费，为经济社会发展增添更多文化味儿、烟火气。
3: 王建华表示，十五五期间将以文旅深度融合为主线，丰富产品、业态和消费场景，推进数字化和信息化转型，同时加强行业协同，促进文化和旅游与制造业、商业等融合发展，拓展传统商圈功能，打造综合消费空间，助力高质量发展。
0: 发布会上，文化和旅游部有关负责人介绍，2025年我国入境旅游人次达到1.54亿次，同比增长17.1%，内地居民出境旅游人次达到1.48亿次，同比增长20.8%。我国已经成为国际旅游最大的客源国和主要目的地。
5: 十五五时期，文化和旅游部将通过欢乐春节、中秋诗会、对话知音等活动，让外国游客深入了解、欣赏、体验中华文化。依托丝绸之路国际剧院、博物馆、艺术节等合作平台，深化中外文化交流和旅游合作。
4: 下一步我们将会同有关部门持续地完善入境旅游服务体系，提升签证、支付、退税、导览、住宿、交通等方面的便利化水平，推出更多的传统与现代交融的入境旅游产品，深入开展“你好中国”国家旅游形象的海外推广，让外国游客来华更便捷，停留更舒心体验更难忘，近距离的感受当代中国的发展活力。
5: 在旅游强国建设方面，文化和旅游部将优化旅游发展布局，丰富优质产品供给，布局了32个旅游枢纽城市、33个重点旅游城市、23个特色旅游地，还将着力发展县域旅游，培育更多的旅游名县和宝藏小城。
6: 我们将顺应人民群众多样化、个性化的需求，

0: 指导各地立足资源禀赋，因地制宜，推动旅游景区、度假区、乡村旅游、红色旅游点升级换新，拓展融合旅游业态，推出更多重体验、能共情的新产品。
1: 昨天，北京市住房城乡建设委等四部门发布了关于完善商品住房销售制度的通知实施意见，明确了北京市推进现房销售改革的政策细则。来看一下具体内容。
2: 实施意见明确，2026年8月28号起，新发布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公告的商品住房项目优先选择现房销售。对8月28号以前已取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或正在出让的在途项目，实施意见也作出了详细规定。实施意见明确，实行现房销售的项目，开发企业可在取得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后，与购房人签订购房定金合同，收取不超过总房价款1%的定金。购房人可通过这种方式锁定意向房源。房地产开发企业违约不能按期交房的，购房人有权按照合同约定提出解除定金合同。此外，实施意见还明确，8月28号后取得预售许可证的项目，竣工备案后方可发放个人住房按揭贷款，含住房公积金贷款。这意味着购房人开始偿还按揭贷款的时间点也相应推迟至项目竣工备案后。
1: 今天是中秋假期第一天，昨天记者从国新办发布会上了解到，中秋假期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会达到6.5亿人次，日均大约2.2亿人次。根据国家移民管理局的预测，今年中秋假期日均出入境旅客将会达到225万人次。此外，交通部门将积极推进高速公路服务区周边充电设施扩容、运维和调度，提升服务区充电服务的保障能力。
3: 根据交通运输部研判，中秋假期新能源汽车以近郊短途为主，服务区充电需求总体可控，但国庆假期预计新能源汽车日均流量约1640万辆，特别是假期第一天将达到峰值约1780万辆，充电排队压力将大大增加。
4: 要求地方针对特别繁忙的服务区啊，要提供移动式的充电设施来缓解这个需求，也要求这个相关繁忙的服务区加强统筹，做好充电排队组织工作，让大家有序进行充电。
3: 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今年1至8月新增了大功率充电设施充电枪约1.1万个，是去年及之前的全部总和。截至目前，大功率充电设施在服务区已经达到了约2.2万个，全国高速公路服务区累计建成的充电设施总数达到了约8.9万个，基本覆盖了所有的服务区。
1: 民航局相关负责人昨天表示，中秋国庆假期民航的旅客量有望再创历史同期新高。
5: 总体来看，从9月25号到10月7号，全国民航预计运输旅客量呢是3119万人次，日均呢240万人次，增长率是3.6%，单日峰值有望突破260万人次，超过去年同期水平。
3: 国内市场方面，大城市航空客流保持高位，特色旅游城市客流快速增长。十大航空枢纽目前日均机票预订量已经超过了49万张，同比增长了3.9%。旅游城市，特别是特色旅游城市更受青睐。呼伦贝尔秋天的大兴安岭、德宏木脑纵歌、阿勒泰赏秋景走阿河等特色文旅活动，预计将会带动当地航空旅客量增长30%以上。国际市场方面，假期国际机票预订量同比增长了22.5%，周边国家仍然是旅游热点地区。飞往泰国、马来西亚、越南、老挝的航班量增长了20%，飞往英国、德国、西班牙等远程国际航线的航班量也增长了15%。
5: 截止到目前呢，双节假日期间呢，那么已经安排了加班3768班，那么运力投放的重点呢？也是主要聚焦于西南、中南、华东等人员流动的热点区域。预计中秋国庆期间，民航日高峰航班量呢将逼近20000班。
1: 中秋假期第一天，全国铁路迎来客流高峰，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234万人次。

0: 铁路部门在热点地区重点加大运力投放，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218列。作为热门目的地的北京，今天预计整体到达人数达到143.7万人次。来看记者从北京地区的火车站发回的报道。
1: 在北京朝阳站，进站旅客络绎不绝，25号预计发送旅客达8.8万人次，最高峰时段每小时的客流为9000人次，接近平日的3倍。沈阳、长春、哈尔滨、大连、赤峰、通辽成为热门方向。
2: 现在要回哈尔滨，就是回我们的老家，就是带了一些月饼，然后让家人尝一尝。
3: 我们这次是休息2-3天，然后回沈阳看看家人，陪陪家人。
4: 25日为中秋假期运输客流最高峰，我们加开临时旅客列车68.5对，站内通过增加安检通道、进站检票口等方式，引导旅客安全有序出行。
1: 不仅是北京，中秋假期国铁济南局日均客流达78.7万人次，铁路全面启用高峰线运行图。国铁太原局在西安、郑州、呼和浩特等热门方向增开旅客列车164列，国铁成都局预计加开夜间动车112列，满足旅客昼晚夜行出行需求。长三角铁路首次开行钱塘江观潮专属列车，北京至深圳、南宁、湛江、香港、贵阳，上海至广州、深圳、宜宾、成都至珠海等区间每日开行高铁动卧，全力保障旅客出行需求。
0: 数据显示，今天上海铁路发送旅客将会达到77万人次，是中秋假期客流最高峰。目前铁路上海站已经通过加开旅客列车、夜间临客等应对客流高峰。来看记者稍早前从虹桥火车站现场发回的报道。
5: 现在是早上7点多，我所在的位置呢是上海虹桥高铁站的候车大厅，可以看到在我的身后，这个时间已经有大量的旅客在排队候车了。那我从铁路上海局了解到，2026年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期限为9月23号至10月8号，为期16天，期间铁路上海站预计发送旅客853万人次，日均发送旅客53.3万人次，较去年同比增长了8.03%。预计客流最高峰出现在10月1号，发送旅客将达到80万人次。中秋假期客流最高峰呢则出现在9月25号，也就是今天，预计发送旅客77万人次。为了迎接客流高峰，铁路上海站呢在实行高峰运行图的基础上，向湖南、湖北、江西、福建、山东等热门方向加开旅客列车146对，相较去年同期增加24对。那今天的0时至5时呢已经增开了夜间临客34列，同时上海部分站点假期期间将开启通宵运营模式，不间断提供热水、充电、照明等服务。上海南站、上海松江站候车大厅还将上演中秋国庆主题文艺演出，旅客在等客的同时还能现场体验非遗项目，在旅途间隙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那在这里呢也要提醒各位旅客朋友，铁路上海站一共有4大站6小站，大家在前往火车站乘车时一定要确认好车站信息，以免走错耽误行程。
0: 中秋假期，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推出丰富多彩的节目，陪您一起赏明月、画团圆。
6: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将于中秋节当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等多个平台播出，为全球观众奉上兼具古韵与新意的视听盛宴。此外，综合频道还将带来《山水间的家》，展现美丽乡村建设的鲜活实践；《金石探文明》聚焦三星堆遗址出土文物，溯源古蜀文明历史风貌。新闻频道中秋期间推出特别节目《月满金秋》，呈现月照千家情系团圆、月耀山河家国同心的节日图景。假期期间，综艺频道推出《喜满中秋》，以即兴喜剧形式营造欢乐氛围。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传奇中国节》中秋特别节目，讲述各地中秋民俗与文脉故事。电视剧频道播出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剧集《征途》，纪录频道播出纪录片《超级工程曙光8000》，科教频道推出《味道》特别节目《时运中秋》，央视新闻新媒体播出特别节目《山河同望月》，中秋共良宵，邀您共赏山河安泰的中秋盛景。CGTN 推出融媒体系列报道《来中国赏月》，台海之声推出《明月千里寄相思》，两岸中秋画团圆。此外，总台其他各电视频道、广播频率及新媒体平台都将推出特别编排，陪您共度中秋佳节。
0: 今年中秋佳节的月亮有些特别，既不是15圆，也不是16圆，而是比较少见的17圆。

0: 最圆的时刻会出现在27号的0:49，也就是农历8月17的凌晨。但是赏月不必执着于最圆的一刻，中秋之夜月亮肉眼所见已经接近圆满。中秋假期各地赏月天气怎么样？一起来看一下。
1: 今年中秋假期整体来看，就是长江以北多阴雨天气，长江以南多晴热。那由于副高依旧强势掌控江南华南一带，秋老虎发力，将导致这里高温闷热天气盛行，像浙江、福建、江西、湖南南部、广西北部、广东等地会有持续的高温。即便不出现高温的地方，由于湿度大，体感也会超过35度，夜间呢最低气温也大多在25度以上，整体体感是比较闷热的。那外出要注意防暑防晒，但是呢天气晴好，天空通透度比较高，假期三天都可以观赏到皓月当空的景象。在长江以北冷暖空气频繁交汇，导致阴雨天气比较频繁，不过华北东北等地的降雨时间短，雨下的也不大，像华北南部、黄淮北部等地，中秋节当天圆月高悬，可以尽情的赏月。26号晚阴雨天气增多，多地会上演彩云追月，内蒙古中部、吉林西部、辽宁前期有降雨，后期会转晴，所以27号夜晚才有望观赏到圆月。那在西北地区的中西部的很多地方，假期三天都有可能皓月当空，但是呢，夜晚寒凉，要注意保暖。而从四川盆地、陕西南部到黄淮南部、江淮的中北部一带，假期期间的雨势会比较大，会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甚至大暴雨，云层比较厚，可能就无法观赏到今年的中秋明月了。
0: 中秋国庆假期是重要的电影档期，电影消费也将迎来热潮。昨天下午，由国家电影局主办的2026中秋国庆档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电影片单发布会在北京举行，活动上集中发布推介了多部影片。
2: 据介绍，中秋国庆档上映的影片题材丰富，类型多元，涵盖动作、冒险、喜剧、悬疑、动画等，兼顾不同观众的观影需求。影片《神探之痕迹》讲述刑警崔寻走过半个多世纪，与同事屡破大案，不断寻找真相与正义的故事。《敦煌英雄》《重生二》《活色生香》《小猪佩奇》《完美假期》《野兽之心》等多部中外影片也将在中秋国庆假期精彩上演。
3: 因为来中国嘛，它其实就有很多元素，就是说选择元素的时候会考虑孩子是否能够去参与它，而不是仅仅的看。比如说他们会跟着这个中国的家庭一起去参加一次龙舟比赛啊，他们会跟着中国的家庭一起学如何包饺子呀。对于全世界的小朋友来说呢，他们是跟着佩奇一家这个来到中国去感受到中国的文化和认识中国人的生活。
2: 活动上，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电影片单正式发布，片单汇集30余部精品力作，既有《四渡》《长征一家人》《红城往事》等经典作品，也有《绽放》《一双绣球草鞋》《追光者》等全新力作。活动还发布了经典影片海报换新计划，正式官宣经典国产影片复映计划，让更多优质经典影片重回大众视野，为观众提供更多元的观影选择。
0: 随着中秋到来，广东梅州特有的节日美食迎来了产销旺季。从传承百年的月光糕，到围炉屋里的中秋家宴，一道道客家风味带热了节日消费。
4: 我现在在广东梅州一家传统糕点的制作车间，大家看我手上拿的这款糕点，它叫月光糕，它形似满月，寓意着团团圆圆，这也是客家人中秋必吃的一款传统美食。现在呢，工人们正在加班加点的赶制月光糕，现做现卖，供不应求。
5: 客家传统的那个三件套，一个猪肠糕、白切糕、月光糕，卖得一天比一天好，每天都能够卖出好几百斤嘛。
6: 除了本地市民采购，不少来梅州的游客也专程来品尝客家特色的中秋美食。
7: 我看这里生意很好，我就过来看看。这是25号就回广州，那个就团聚一下，然后顺便买点这个糕，然后让他们尝一尝。
6: 中秋吃柚子是客家人代代相传的习俗，圆圆的柚子象征团圆，取保佑平安之意。在梅州，当地老字号把当季金柚与非遗月饼技艺结合，推出金柚月饼。一上市就销售一空。
8: 金柚月饼我们今年生产出了有10000盒，然后呢我们现在就只剩下这么一盒展品了。
6: 客家围龙屋承德楼既是客家围龙屋博物馆，也是品尝客家传统菜的好去处。 88岁的林彩妍带着26位家人，从印尼、广州等各地赶回梅州，在百年围龙屋里过了一场寿宴加团圆宴，
9: 让他们知道他们的根是在哪里，我们大家一起团聚共度佳节，很开心。
7: 我们国庆的话，1、2、3、4、5号来说，第二轮已经订满了，我们全天的话接待量会去到5到600台，外面的游客占70%。
0: 目前各类时令海鲜集中上市，在广东珠海，黄油蟹迎来了丰收季，一只只油润饱满的黄油蟹陆续出塘，丰富了节日餐桌。
10: 在广东珠海市金湾区这片千亩蟹塘里，养殖户抢抓晴好天气，起捕、筛选、分拣、打包，一只只外壳透亮、肉质紧实的精品黄油蟹被快速发往广州、深圳、香港、澳门等大湾区城市，成为中秋佳节餐桌上的特色佳肴。
11: 每年8月15前后，有很多香港客户过来买黄油蟹吃。
10: 黄油蟹并不是独立的蟹种，它是青蟹在特定水温、盐碱度、自然环境下高脂融化浸润全身形成的变异品类，因此它对水温、水质、生长环境要求极高。珠海滩涂肥沃，水质洁净，盐度适宜，天然饵料丰富，是国内少见的黄油蟹优质养殖产区。眼下一批批黄油蟹从金湾蟹塘走向各地餐桌，既丰富了中秋节日市场，也为当地水产养殖产业带来实实在在的效益。
0: 最近在重庆市巴南区丰盛古镇、高新区走马古镇，丰富多彩的民俗活动轮番上演，外界友人和本地市民欢聚一堂，体验各类中秋民俗与非遗项目，沉浸式感受中秋氛围与巴渝传统文化的魅力。
12: 在重庆市巴南区丰盛古镇，外籍友人在当地居民的指导下挥锤打糍粑、做月饼，感受邻里亲友一起出力协作团结的氛围。除了不同的体验项目，大家还能逛古镇、赏秋景、品尝特色小吃。
13: 这是我第一次来在中国过中秋节的，今天我打糍粑，这个节日很热闹。
14: 我跟中国的传统文化、传统美食很更兴趣，大家一起过中秋节，我感觉特别好。
12: 作为成渝古驿道的重要驿站，重庆高新区走马古镇复原再现了古法古驿迎宾礼仪，舞狮是迎宾仪式的一大亮点，伴随着阵阵锣鼓，红黄两只醒狮腾挪跳跃，一改定点演出的模式，舞到人群当中，向市民游客点头送福，与孩童嬉戏互动，现场气氛十分热闹。
15: 那个活动有几十年没看到过了，现在重新看到起，感觉心里面好高兴了哈。那个活动也搞得很好，把我们走马岗的那个人气也搞起来了。
12: 迎宾礼仪结束后，画糖画、捏面人、扎染、川剧变脸、吐火等各式非遗项目沿街铺开，手艺人现场一展技艺，吸引市民游客驻足观赏，亲身参与体验。
16: 我体验了汉服簪花，也遇到了许多非常好看的拍照打卡点，观看了舞狮舞龙还有变脸，我觉得这个地方非常的有意思。
0: 2026北京朝阳国际灯光消费季昨天晚上正式启幕，我们到现场感受一下这场融合了东方美学和国际风尚的视听盛宴。
10: 夜幕降临，朝阳公园水系沿线光影闪耀，行进式夜游项目《光影之恋》精彩上演。这是国风舞剧选段《藻井》，舞者以灵动舞姿复刻古建筑斗拱、藻井的精巧形制，吸引了不少观众前来欣赏。在绽放剧场内，热烈的弗拉门戈舞点燃现场氛围，尽显异域风情。北湖水面上，13.5米高的巨型水上魔方光影流转，舞蹈水墨天书将中式写意美学立体呈现。整场夜游在贝壳剧场的舞蹈《心有余响》中温情落幕。
17: 整个这个剧目呢，也分了7个剧场，在每一个剧场，我们也融合了光影艺术，我们的演出的内容以及我们的消费场景，希望大家在每一个剧场都能感受不同的故事。
10: 市民游客移步赏景，随景入戏，沉浸式感受夜游新体验。
18: 感觉特别好，尤其是一路走过来呢，因为有非常多的演出，然后还有很多的关于水墨或者灯光以及魔方的装置，我觉得都非常的新奇。
10: 七大主题剧场串联公园滨水景观，让市民游客轻松观演，惬意休闲。据了解，本届灯光消费季配套百余场文商旅体特色活动将持续至10月11号。
0: 中秋假期，江西多地景区门票、民宿预约热度走高。南昌八一秦一纪念馆每天免费预约名额12000张已经全都约满。婺源黄岭晒秋迎来了最佳观赏期，假期三天，景区预计接待游客超过4万人次，民宿预订率达到了98%。庐山风景名胜区预计将接待游客超过25万人次，同比增长24.8%。中秋国庆假期，四川围绕节庆民俗、演艺音乐、文博展览、特色美食等板块，计划推出4412场文旅活动，并且发放马上入川熟你好玩文旅消费券超过5000万元。从重点景区预订数据来看，峨眉山景区预计接待游客31.3万人次，剑门关景区预计接待游客突破45万人次。目前各景区已经全面实行门票预约制，提醒广大游客提前预约，错峰出行。昨天，全球首个大规模具身智能主题乐园落地横琴，游客不仅能在园区观看机器人表演，还能感受人工智能和文旅相结合带来的新体验。
2: 开园仪式现场，机器人搭乘无人机从空中登场，伴着节拍舞蹈。场馆内机器人还化身科普讲解员，与孩子们开展海洋知识互动问答。园区还引入机器人嘉年华，来自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多个项目的冠军机器人将赛场上的竞技展示带到游客面前，游客在游玩中就能近距离感受具身智能发展。
19: 我今天专程带小孩过来的，小朋友非常喜欢这些跟机器人的互动，比如说跟机器人比赛搭积木，然后夹黄豆，那些感受到我们国家的这个科技发展真的是日新月异。
2: 从游园导览到酒店接待，机器人的应用不再局限于舞台，他们穿梭园内提供引路咨询、物资配送等服务。
20: 从我们导览导购到我们的这个科普讲解，这样的运用会让客人无论从场景感还是从一对一的互动运用上面，都会进入到一个全新的时刻。
0: 中秋佳节来临之际，新加坡的玉郎湖花园的湖畔灯会吸引了大量居民和游客游园赏灯。跟随总台记者镜头到新加坡看一看当地民众是如何赏花灯庆中秋的。
21: 我现在是在新加坡的玉郎湖花园，夜幕降临，璀璨的花灯临水绽放，湖光灯影交相辉映，别有一丝浪漫。除了沉浸式赏灯游园，园方呢还举办了精彩的灯光秀，用多元艺术演绎中秋风情。
2: 夜幕降临，玉郎湖花园的入云宝塔准时上演精彩的灯光秀。灯光秀以《白蛇传》为主题，充分运用投影、音乐与花灯灯光，让这座古典的标志性宝塔化身为沉浸式的故事舞台。游客在赏灯的同时，也可以了解中国民间传说。灯会期间，活动主办方还推出了美食市集、中秋传统习俗展示等配套活动，吸引了不少当地居民和游客参与。
22: 一个是中秋的元素非常多，像有这个嫦娥呀、月亮呀、兔子、月饼。今年我发现也融入了很多科技元素，很多的花灯都不是静态的展示，而是一个动态的交互，也蛮新奇的。
23: 我觉得确实是极大的丰富了，就是本地人还有游客的体验。然后我们海外华人也是可以借此机会，就是哪怕非常思念自己的家乡呢，也是可以看到这样自己很熟悉的元素。
2: 中秋节来临之际，新加坡中国文化中心张灯结彩，热闹非凡。来自中国江苏的非遗互动体验，让现场观众感受中华文化的深厚底蕴。中新两国各界人士集集一堂，共同欣赏了昆山当代昆剧院带来的经典剧目《牡丹亭》，共度中秋佳节。
24: 至尊浓情遍九州，静享中秋共此时。蓝月亮邀您共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拥有至尊，静享一生。蓝月亮。

0: 关注隔夜海外资本市场的交易情况。当地时间周三，美国三大股指涨跌不一，欧洲三大股指全线下跌。同一天，欧洲天然气价格大幅度上涨，引发了市场关注。详细情况以及更多资讯，马上来连线记者张曼曼，请曼曼带来观察。有请曼曼。
1: 你好，金强。周四受美债收益率持续攀升、国际油价走高等因素的影响，市场风险偏好收紧，美股整体承压，但是部分科技个股走强，支撑纳指小幅收涨。截至当天收盘，道指下跌0.31%，标普百指数下跌0.02%，纳指上涨0.01%。再把视线转向欧洲，投资者关注国际油价上涨以及政府债券收益率高企。周四，欧洲三大股指全线下跌。另外，欧洲天然气价格周四大幅上涨，也门胡塞武装称袭击沙特军事目标，中东地缘紧张局势升级，市场对于霍尔木兹海峡能源流通短期内恢复正常的预期减弱。周四，作为欧洲天然气基准价格的荷兰 TTF 天然气期货主力合约价格最高达到每兆瓦时75.8欧元，涨幅超过5%，收盘时涨幅超过4%。当前欧洲天然气储气库库容约70%，低于86%的季节性均值。此外，挪威天然气设施检修导致输往欧洲大陆的管道气量下降，进一步收紧市场供应。油价方面，受中东地缘紧张局势升级影响，国际油价周四延续涨势。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1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2.66%，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3.41%。贵金属方面，受美债收益率走高、美元走强等因素的影响，国际金价和银价周四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2月交割的黄金期货价格下跌0.47%，12月交割的白银期货价格下跌1.48%。好的，进强，以上就是隔夜海外资本市场的主要情况。
0: 好，谢谢曼曼带来的观察，谢谢。当地时间24号，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说，胡塞武装当天使用了几十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阿拉伯吉赞地区的多处军事目标发动了大规模袭击。
2: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发表声明称，胡塞武装当天的行动打击了沙特多处指挥控制中心、武器库和部队集结地，还包括沙特部队的一处指挥所。声明还称，袭击造成数百人死伤，胡塞武装将继续对威胁来源作出反应，击退任何攻击或侵略，并监测和打击一切敌对行动，无论他们在哪里。此外，胡塞武装当天还表示，他们对沙特首都利雅得的敏感目标以及沙特阿美石油公司位于盐部的设施发动了导弹和无人机袭击。24号，沙特表示，多国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了胡塞武装发射的6枚弹道导弹，这些导弹的袭击针对沙特塔伊夫和盐部两座城市。
0: 据阿联酋通讯社报道，阿联酋民航局24号宣布，从当天起暂停所有伊朗航空公司往返阿联酋的航班，直至另行通知。当地时间22号到25号，第15届德国柏林国际轨道交通技术展览会在柏林会展中心举办，全球3000多家企业参展，中国企业超过了200家。总台记者在现场看到，交通领域的绿色转型和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应用成为了展会焦点，中国企业带来多项创新成果受到了业内人士的关注。
3: 我现在在柏林轨道交通展的室外展区，对于普通乘客来说，地铁最直观的变化可能是车厢更宽敞，运行更安静，但在这里我们看到的变化已经深入到了列车的感知和决策层面。比如我身后这列来自中国的数字地铁列车，首次应用具身智能技术，它正在尝试从一个执行指令的交通工具变成一个能够感知环境、分析情况并做出判断的智能体。
4: 让人工智能真正进入列车运行，已经成为中国轨道交通装备的一个重点探索方向。这款列车部署了600多个传感器，结合摄像头、雷达和车载算力平台，对线路环境和车辆状态进行实时感知，再通过人工智能算法辅助判断。也就是说，列车不仅看得见，还能进一步做判断。
5: So the V-Link train is a very innovative train.State of the art in many different aspects, as we have learned, and obviously there are a lot of new features driven by AI technology. I strongly believe that AI is a very important

0: 的铁路线路以及站内吊车等场景来说，氢能提供了一种新的低碳选择。
1: Also ich denke, dass Wasserstoff auf jeden Fall eine Zukunft haben könnte. Aber ich könnte mir vorstellen, dass das in den nächsten Jahren bei den neuen Zügen auf jeden Fall eine gute Alternative ist zu den Dieselloks und so weiter. Deswegen würde ich das in Zukunft auf jeden Fall weiter beobachten. Also ist mit Sicherheit eine gute Innovation.
2: 此外，中国企业还在本届展会上展示了轻量化材料、高效牵引系统、数字化解决方案等，推动铁路运输从单纯降低能耗向更系统的绿色转型延伸。柏林国际轨道交通技术展览会每两年举办一次，是全球领先的轨道交通技术展会。
3: 当地时间24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纽约举行的海平面上升高级别会议上表示，全球海平面上升速度正在加快，对沿海城市经济发展和部分国家领土完整构成了日益严峻的威胁。古特雷斯说，2024年全球海平面上升近6毫米，创有记录以来的最大年度升幅。古特雷斯呼吁国际社会加快行动，作出回应。再来关注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今年首次亮相的世界技能博览会主打中国元素，全国各省份都带来了自己的技能秘籍，很多外国观众都被这个一省一技特色展区所吸引。
4: 这里是世界技能博览会一省一技特色技能展区，在这里最古老的非遗技艺和最硬核的前沿科技同台竞技。今天我将带您解锁最鲜活的技能中国。
5: 在江西馆，景德镇72道古法制瓷工序丝丝入扣，从原料加工、成型修坯到装饰施釉、烧制出窑，千年瓷都技艺将作品展示得栩栩如生。这位法国老人忍不住上手体验，从最开始的手忙脚乱到现场师傅传授窍门后的成就感，让体验者直呼过瘾。
6: I'm surprised to discover China, imagination of China, and now I discovered China. Tradition, old tradition, and technology, the future. It's incredible to see that.
5: 在江苏馆的矿用挖掘机智能实训装置前，这位来自丹麦技术学校的老师正在进行模拟舱体验。
7: I'm sure, of course, this is a great tool for education. Full excavator, it would be a different big investment. I'm sure this would be a little easier on the financial side. Every time I make a mistake, it won't be that costly.
5: 天津馆重点展示了海洋高端装备的拼装工艺和焊接技术。这位外国参观者带上 VR 设备，开始多维度体验模拟焊接。安全绿色是他的直观感受。
8: It's cool to try because I always wanted to try welding, but I don't have the tools. So this was nice. I want to see everything that there is to learn. And then it will help me for my project that I have to do for next year. So
5: 从千年瓷都的指尖绝活，到数字矿山的智能模拟，再到大国重器背后的焊接技艺。这些鲜活的展示勾勒出中国技能从传统传承到制造升级的迭代。
3: 本届大赛汇聚全球技能人才同台竞技，丹麦、芬兰等国不仅派出选手参赛，还有大使、总领事前来助威。他们对职业教育的价值有着怎样的理解？一起来看一下。
4: 我现在是在48届世界技能大赛汽车喷漆项目的比赛现场，我身后的丹麦选手正在紧张的比赛中。丹麦此次派出15人组成的国家队参加13个项目的角逐，汽车喷漆项目就是其中之一。
5: 正在现场为选手加油的丹麦驻华大使孔默克告诉记者，15位丹麦选手几乎都是第一次来中国，赢得奖牌是他们的共同目标。
9: So I'm also here to cheer them and say what you do is so important and it matters and you are inspirational to other young people who are wondering what should I choose. And my parents always say do only academic and then maybe you prefer to do this kind of thing. And this is an inspiration. Because we talk too much about academics, but we actually need this because society is only whole if we have people in different parts of the working space, and I think we should bring the parents here and tell them, look, this is important too.
5: 当谈到选手们在赛场的

0: 表现时，孔默克称赞中国选手实力不容小觑。
1: I think they're very strong. Traditionally, China has been the strongest nation in skills, and very proud to be here as well. Many of them haven't been in China before, so it's also a new experience. Always overwhelming when you come to Shanghai, but still, being part of this international group is also a wow factor.
0: 在家具制作项目现场，来自芬兰的选手正在应战。本届大赛，芬兰共派出18名选手参加建筑、服务、制造等多个项目的比赛。芬兰教育部更是组建了一支考察团，专程到上海试赛现场看世界技能领域的新变化。
2: Of course, this is of course the main point of the World Skills competitions to make vocational training attractive, and that's important to give people other.Possibilities. You have higher education academic track, but you have also vocational training, and it's about also lifelong learning.
3: 再来关注第五届数贸会。本届数贸会展览面积达到17万平方米，并且提出可触达、可互动、可交易的展陈理念。主题展馆昨天正式亮相，一起来看一下。
0: 一边是3米高的载人变形机甲，一边是打得火热的机器人拳击比赛。一进场馆就能感受这里的科技密度。
4: They are robots and boxing, and that's the part, which is crazy because I never seen this before.
0: 本届数贸会首创词源专区，从算力底座、模型服务到应用场景全链条铺开展示，200多个人工智能大模型集中亮相，而这些大模型持续增长的算力需求，也体现在了计算系统密集的展陈上。摩尔县城此次展示的全功能 GPU 和万卡智算集群实现了全站自研，将为大模型训练提供支撑。
5: 集群的规模就决定了我能训练的模型的规模。我们的产品叫全功能 GPU， 覆盖了训练、推理、然后图形渲染、视频编解码以及物理计算科学仿真。那这样就可以实现数据的一个零拷贝，所以在这个卡上的训练的效率、质量都会有更大的一个提升。
0: 中兴通讯展示的多芯协同超节点计算技术，可兼容国内外主流 GPU， 单机柜最多可容纳128张 GPU。从坚实的算力底座到前沿的技术探索，数贸会上应有尽有。脑机接口领域首次参展的暖心家，带来了今年成功应用于临床试验的入侵式视觉脑机接口技术。
6: 体外机呢，通过这个摄像头的功能，它会实时拍摄。周围的一个画面，经过这个体外机图像处理之后，可以把它从光信号转为电信号，无线的传输的方式传输到这个植入体的芯片，这个芯片呢会去刺激它的神经细胞，这个患者就能看到。
0: 目前这项技术已让2位失明患者重见光明。
6: 从芯片的设计、电极的制造到封装工艺以及神经编码算法，都是完全自主可控的，我们也有信心可以把这个产品做到患者能够可支付得起的这样一款产品。
3: 可数字化交付服务是指可以通过互联网、通信网络远程提供线上交付，不需要实物邮寄、不需要双方线下见面的服务。昨天在第五届数贸会同期举办的数字贸易发展报告交流活动当中，商务部正式发布《中国数字贸易发展报告2026》。
0: 中国数字贸易发展报告2026对2025年以来我国数字贸易发展的最新动向、行业趋势、政策实践等进行了全面分析。2025年，我国可数字化交付的服务进出口规模达3.1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6.6%。2026年上半年，中国可数字化交付的服务贸易1.7万亿元，同比增长6.7%，规模再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时，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组委会也发布了《全球数字贸易发展报告2026》。系统呈现全球数字贸易规模格局、规则演进、技术变革与创新实践，探讨行业发展趋势。报告指出，2025年全球数字贸易出口额达7.75万亿美元，同比增长7.1%，占全球货物与服务出口总额的22.2%，较2021年提升2.6个百分点，连续多年跑赢全球贸易整体增速。
7: 我觉得现在最重要的一个趋势就是 AI 还有其他的这个新兴科技在逐渐赋能数字贸易，所以数字贸易的增长对于相比传统贸易来说是增长更快的，所以这个就体现出了数字贸易的优势。

0: 势和韧性。
1: 继续系列报道，奔流十五五，长江万里行。今天我们来到最后一站，上海。长江从这里奔流入海，中国的怀抱也在这里向世界敞开。通江达海的黄金水道上，不只有货物奔忙，还有生命的守望。共饮一江水，同下一盘棋。十年间，上海交出了一份沉甸甸的答卷。这份十年答卷，让我们从水中国宝中华鲟说起。

0: 中华鲟是长江现存最大的鱼类，它的祖先可以追溯到上亿年前。曾经它们以万尾之众溯江而上，然而受环境变化和人类活动等多重影响，中华鲟种群数量在几十年间骤减，野生种群极度濒危。
1: 这条中华鲟呢，它其实是我们2007年救助的一条中华鲟，人工环境下又存活了1200多天，年龄在39岁以上，体长是在3米5。我们历史上记录到的最大的中华鲟体长是在4米以上，体重能达到680公斤。
0: 中华鲟的一生是一场跨越江海的漫长旅行，它们生于长江，长于海洋。成年后的中华鲟要洄游数千公里，返回更适合幼鲟生长的长江上游产卵。幼鲟从这里顺流而下，在长江口短暂适应后，再游向大海，开启新的生命循环。
1: 它在长江的洄游段的话，能达到3500公里。到海洋之后呢，分布的范围又非常散，雌性的年龄可能在15到25岁，所以它的这个性成熟晚呢，也让我们的保护增加了很大的难度。
0: 保护迫在眉睫，但种群的恢复需要更长时间。在上海水生野生动植物保护研究中心的保育生产车间，生活着400多尾十几岁的中华鲟，它们就是参与人工繁育的种鱼主力军。经历多年攻关，保住的不只是几条鱼，而是一条延续了亿万年的物种基因链。
2: 2024年实现了中华鲟的基于我们自己的循环水系统的全人工繁育成功，然后到2025年的时候，我们实现了这个中华鲟全人工繁育的这规模提升，出了苗是3万多尾，培育到能够放流的规格，大概也就30多公分，这种规格有5000多尾。
0: 今年6月，300尾中华鲟在长江口放流，每条都携带专属身份证，长江在等他们回家。
3: 我们放流的最初的一个目的就是保证自然种群的一个存续。2025年，我们在长江口的局部水域总共是监测到中华鲟25尾，其中呢近半数是在海洋牧场周边监测到的。
0: 这片海洋牧场就藏在长江口中华鲟自然保护区实验区里。落潮时分，人工鱼礁露出水面，这片咸淡水交汇区被称为中华鲟的幼儿园，因为幼鲟需在此停留3到6个月，完成由江入海的渗透压调节适应。从人工繁育到增殖放流，再到栖息地修复，保护还在向更远处延伸。2020年，上海市中华鲟保护管理条例正式实施，这也是我国首部针对单一特定物种保护的地方性法规。
4: 中华鲟的这个保护不是朝夕之功啊，需要全流域、全系统啊，这个各行业大家一起共同努力。我们也在等待着中华鲟自然繁殖重启的那一天。
0: 在长江这条流动的生命通道上，另一种古老的生命也正在重新找到自己的家。
5: 我现在所在的这片300亩的滩涂林地，就是上海首个麋鹿的野放栖息地。这里呢，目前一共生活着10头麋鹿，而它们呢，也是在消失了约120年之后，再次生活在这片土地上。
0: 历史上，由于围垦、湿地萎缩和人类活动，上海本地野生麋鹿种群逐渐消失。2020年前后，4头麋鹿被引进崇明，如今已经繁衍到10头。麋鹿的归来也成为湿地生态修复的一次特殊验收。
6: 麋鹿呢，对这个生活的环境要求很高的，一它是喜欢幽静，要有隐蔽的，像树林啊、芦苇啊，还有呢，它有足够的这个草原、湿地，它喜欢在这个泥塘里面打滚或者玩耍啊。必须这几种条件都要适合啊，才会在这边繁衍生小麋鹿。
7: 有林有水有湿地，

0: 还有稻田，这个湿地的话不是哪都能看到的。
1: 麋鹿本身就是对于崇明的这个国际化生态岛的物种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补充。
2: 麋子上鹿下米，而麋鹿所在的新村乡恰巧是稻米种植区，鹿鸣稻香互为馈赠，生态价值也在这里转化成了经济收益。
3: 我们是在麋鹿苑周边我们的稻田里面去种这个大米，它是有机的，相对它的成本也会比较高，那么它的附加值也会比较高。
2: 生态和经济的有机互补在崇明随处可见。
4: 羊粪腐熟了之后制成有机肥来种植我们的有机蔬菜和水稻，同时呢又把我们这个大量的稻秸秆以及蔬菜的尾菜作为白山羊的有机口粮，现在我们的羊肉也获得了上海第一个有机白山羊的这个认证。
2: 黄镇的目标不仅仅是有机农产品，在他的农场上不使用化肥农药的土壤在减少碳排放的同时，还能通过丰富的有机质把更多的碳固定在地里。2022年，黄镇的企业拿到了上海首个零碳农产品认证。
4: 我们整个这个碳账算下来是负数的，每亩地能超过50公斤。那么我们也相信，在未来，我们的这个1000多吨的每年产生的这个负碳的碳价值，也会给我们带来很好的一个经济效益的回报。
2: 截至2025年末，崇明已建成33个都市现代农业项目，绿色优质农产品面积认证率保持在90%以上。作为世界级生态岛，崇明西有麋鹿野放栖息地，东有中华鲟保护区、国家级鸟类保护区。如今超360种鸟类造访崇明东滩，候鸟总量由早年不足4万只升至50万只。东滩候鸟栖息地也在2024年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从物种回归到绿色农业，保护与发展的关系正在被重新书写。共饮一江水，同下一盘棋，在江海相连的长江口，上海又发起了新的接力。
5: 这一个箱子从南美运到武汉，通过这种信息共享赋能的方式，可以减少2000到4000块钱。
2: 这样一块进口牛肉从巴西海运抵达上海，再换河运到达武汉。过去远洋货轮换装内河船舶需要2-3天时间，企业还要临时租用冷库，如今则能提前3天到达消费者餐桌。改变这3天的是上海联合长江沿线10省市建设的多式联运系统，
5: 依托了航贸链的区块链技术，建设了我们上海的多式联运的地区节点，我们叫 GMAS。 目前这个平台我们已经基本实现了海铁联运、供水联运、江海联运信息的全流程查询。
2: 上海港和长江航道的物流数据实现打通，进口货物江海通联，一次装箱，中途不换箱，全程不开箱，企业仅需在始发地一次性办结全流程通关手续。
6: 水水中转多式联运模式呢，是具有一个申报数据更加简练，物流操作上也会更加灵活这样一个优势，省去了多次申报的环节，这样就能实现一单到底，无感通关。
2: 立足长江口面向全世界，上海正奋力打造长江经济带的开放门户和统一大市场物流支点。
7: 展望15，我们将继续守好长江入海的最后关口，共同守护长江一江碧水入海。
2: 截至2025年，长江干线港口吞吐量突破42亿吨，稳居世界内河第一。长江沿线累计布局24个国家碳达峰试点城市和园区，14个零碳园区。10年间，长江经济带地区生产总值占全国比重升至47.3%，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91%。从第一湾到入海口，万里长江的故事还在继续。
8: 8月18潮，壮观天下无，钱塘江大潮素有天下第一潮之誉。今年农历8月15到8月18，宋台记者将会在钱塘江海宁段多个点位，运用多种技术手段，多视角多维度，带您共享这一自然盛景。
9: 从嘉绍大桥沿钱塘江向上游行进，在塔山坝，我们通过空中视角可以看到二度潮、对撞潮以及交叉潮，当两股潮头相遇，碰撞交错，蔚为壮观。继续向上游，在梁家墩景区可以看到回头潮、矩阵潮，好似在江面上铺开一张巨大的渔网，纵横交错。当大潮逆流而上，来到盐官观潮圣地公园，一线潮如一条白线横贯江面，又如千军万马奔腾。

0: 腾，气势如虹。而在老岩仓观潮点，当潮水遇见横向江中的坝体，会调转方向，折返奔涌，形成回头潮。有时还会沿着坝体向上冲击，形成冲天巨浪，这就是冲天潮。从今天起到9月28号，总台记者带您一起领略姿态万千的钱塘江涌潮奇观。
1: 昨天16:46，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6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遥感40号04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该卫星主要用于开展电磁环境探测及相关技术试验。这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70次飞行。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请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节目，获取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再会。

0: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李
2: 芝。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4: 以创新之力激荡科技星辰，以普惠之光温暖万家灯火，以数字之智联动四海八方，寻访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中国故事，记录金融助力高质量发展的时代华章，汇聚金融力量，赋能十五五新征程。2026央视财经金融强国，金融向先，巨势新局。
5: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6: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7: 这是拼一代老李，这是拼二代小俊。
8: 慢点，过来啊！
7: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要强，上一代拼出一片天地，这一代拼出千万种可能。
8: 爸，走。
6: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0: 各位好，欢迎收看十点的正点财经。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昨天下午，商务部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就中美经贸团队在美国纽约举行的第八轮经贸磋商相关情况进行了回应。
1: 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围绕着落实已有经贸磋商共识、对等降税安排、建立

0: 贸易理事会和投资理事会、吉隆坡经贸磋商联合安排的延期等等，双方共同关注的经贸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达成了多项共识。何立峰副总理与贝森特财长作为中美各自的牵头人，在中美经贸磋商机制下就人工智能进行了首次对话。下一步，中方将与美方在中美经贸磋商机制下就后续的工作保持密切的沟通。
1: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文化和旅游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推进文化和旅游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2: 文化和旅游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十五五”时期重点将从繁荣艺术创作生产、加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完善文化和旅游公共服务、加快发展文化和旅游产业、深化文化和旅游交流合作这五个方面发力。
3: 我们将深化文旅加百业、百业加文旅，推动文旅与体育赛事、商圈换新、园区升级等多元融合，丰富业态，聚拢人气，活跃消费，为经济社会发展增添更多文化味儿、烟火气。
2: 王建华表示，十五五期间将以文旅深度融合为主线，丰富产品业态和消费场景，推进数字化和信息化转型，同时加强行业协同，促进文化和旅游与制造业、商业等融合发展，拓展传统商圈功能，打造综合消费空间，助力高质量发展。
1: 发布会上，文化和旅游部有关负责人介绍，2025年我国入境旅游人次达到 1.54 亿次，同比增长 17.1%， 内地居民出境旅游人次达到 1.48 亿次，同比增长 20.8%， 我国已经成为国际旅游最大的客源国和主要目的地。
4: 十五五时期，文化和旅游部将通过欢乐春节、中秋诗会、对话知音等活动，让外国游客深入了解、欣赏、体验中华文化。依托丝绸之路国际剧院、博物馆、艺术节等合作平台，深化中外文化交流和旅游合作。
3: 下一步我们将会同有关部门持续地完善入境旅游服务体系，提升签证、支付、退税、导览、住宿、交通等方面的便利化水平，推出更多的传统与现代交融的入境旅游产品，深入开展你好中国国家旅游形象的海外推广，让外国游客来华更便捷，停留更舒心，体验更难忘，近距离的感受当代中国的发展活力。
4: 在旅游强国建设方面，文化和旅游部将优化旅游发展布局，丰富优质产品供给，布局了32个旅游枢纽城市、33个重点旅游城市、23个特色旅游地，还将着力发展县域旅游，培育更多的旅游名县和宝藏小城。
5: 我们将顺应人民群众多样化、个性化的需求，指导各地立足资源禀赋，因地制宜推动旅游景区、度假区、乡村旅游、红色旅游点升级换新，拓展融合旅游业态，推出更多重体验、能共情的新产品。
1: 今天是中秋假期第一天，昨天记者从国新办发布会上了解到，中秋假期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到6.5亿人次，日均大约2.2亿人次。据国家移民管理局预测，今年中秋假期日均出入境旅客将会达到225万人次。中秋假期第一天，全国铁路迎来客流高峰，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234万人次。铁路部门在热点地区重点加大运力投放，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218列。作为热门目的地的北京，今天预计整体到发人数达到143.7万人次。来看记者从北京地区火车站发回的报道。
2: 在北京朝阳站，进站旅客络绎不绝，25号预计发送旅客达8.8万人次，最高峰时段每小时的客流为9000人次，接近平日的3倍。沈阳、长春、哈尔滨、大连、赤

0: 风通辽成为热门方向。
1: 现在要回哈尔滨，就是回我们的老家。就是带了一些月饼，然后让家人尝一尝。
2: 我们这次是休息两三天，然后回沈阳看看家人，陪陪家人。
3: 25日为中秋假期运输客流最高峰，我们加开临时旅客列车68.5对，站内通过增加安检通道、进站检票口等方式，引导旅客安全有序出行。
0: 不仅是北京，中秋假期国铁济南局日均客流达78.7万人次，铁路全面启用高峰线运行图。国铁太原局在西安、郑州、呼和浩特等热门方向增开旅客列车164列，国铁成都局预计加开夜间动车112列，满足旅客昼晚夜行出行需求。长三角铁路首次开行钱塘江观潮专属列车，北京至深圳、南宁、湛江、香港、贵阳，上海至广州、深圳、宜宾、成都至珠海等区间每日开行高铁动卧，全力保障旅客出行需求。
4: 交通部门将积极推进高速公路服务区周边充电设施扩容、运维和调度，提升服务区充电服务的保障能力。
5: 根据交通运输部研判，中秋假期新能源汽车以近郊短途为主，服务区充电需求总体可控，但国庆假期预计新能源汽车日均流量约1640万辆，特别是假期第一天将达到峰值约1780万辆，充电排队压力将大大增加。
6: 要求地方针对特别繁忙的服务区，要提供移动式的充电设施来缓解这个需求，也要求这个相关繁忙的服务区加强统筹，做好充电排队组织工作，让大家有序进行充电。
5: 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今年1至8月新增了大功率充电设施充电枪约1.1万个，是去年及之前的全部总和。截至目前，大功率充电设施在服务区已经达到了约2.2万个，全国高速公路服务区累计建成的充电设施总数达到了约8.9万个，基本覆盖了所有的服务区。
4: 民航局相关负责人昨天表示，中秋国庆假期民航的旅客量有望再创历史同期新高。
7: 总体来看，从9月25号到10月7号，全国民航预计运输旅客量呢是3119万人次，日均呢240万人次，增长率是3.6%，单日峰值有望突破260万人次，超过去年同期水平。
5: 国内市场方面，大城市航空客流保持高位，特色旅游城市客流快速增长。十大航空枢纽目前日均机票预订量已经超过了49万张，同比增长了3.9%。旅游城市，特别是特色旅游城市，更受带动，当地航空旅客量增长30%以上。国际市场方面，假期国际机票预订量同比增长了22.5%，周边国家仍然是旅游热点地区，飞往泰国、马来西亚、越南、老挝的航班量增长了20%，飞往英国、德国、西班牙等远程国际航线的航班量也增长了15%。
7: 截止到目前呢，双节假日期间呢，那么已经安排了加班3768班，那么运力投放的重点呢，也是主要聚焦于西南、中南、华东等人员流动的热点区域。预计中秋国庆期间，民航日高峰航班量呢将逼近2万班。
4: 中秋国庆假期是重要的电影档期，电影消费也将迎来热潮。昨天下午，由国家电影局主办的2026中秋国庆档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电影片单发布会在北京举行。活动上集中发布推介了多部影片。
8: 据介绍，中秋国庆档上映的影片题材丰富，类型多元，涵盖动作、冒险、喜剧、悬疑、动画等，兼顾不同观众的观影需求。影片《神探之痕迹》讲述刑警崔寻走过半个多世纪，与同事屡破大案，不断寻找真相与正义的故事。敦煌英雄、重生二、活色生香、小猪佩奇、完美假期、野兽之心等多部中外影片也将在中秋国庆假期精彩上演。
9: 因为来中国嘛，它其实就有很多元素，就是说选择元素的时候会考虑孩子是否能够去参与它，而不是仅仅的看。比如说他们会跟着这个中国的家庭一起去参加一次龙舟比赛。

0: 赛啊，他们会跟着中国的家庭一起学如何包饺子呀。对于全世界的小朋友来说呢，他们是跟着佩奇一家这个来到中国去感受到中国的文化和认识中国人的生活。
1: 活动上，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电影片单正式发布，片单汇集30余部精品力作，既有《四渡》《长征一家人》《红城往事》等经典作品，也有《绽放》《一双绣球草鞋》《追光者》等全新力作。活动还发布了经典影片海报换新计划，正式官宣经典国产影片复映计划，让更多优质经典影片重回大众视野，为观众提供更多元的观影选择。
2: 随着中秋节的到来，广东梅州的特有节日美食迎来产销旺季。从传承百年的月光糕到围炉屋里的中秋家宴，一道道客家风味带热了节日消费。
3: 我现在在广东梅州一家传统糕点的制作车间，大家看我手上拿的这款糕点，它叫月光糕，它形似满月，寓意着团团圆圆，这也是客家人中秋必吃的一款传统美食。现在呢，工人们正在加班加点的赶制月光糕，现做现卖，供不应求。
4: 客家传统的那个三件套，一个猪肠糕、白切糕、月光糕，卖得一天比一天好，每天都能够卖出好几百斤嘛。
5: 除了本地市民采购，不少来梅州的游客也专程来品尝客家特色的中秋美食。
6: 我看这里生意很好，我就过来看看。这是25号就回广州，那个就团聚一下，然后顺便买点这个糕，然后让他们尝一尝。
5: 中秋吃柚子是客家人代代相传的习俗，圆圆的柚子象征团圆，取保佑平安之意。在梅州，当地老字号把当季金柚与非遗月饼技艺结合，推出金柚月饼。一上市就销售一空。
7: 金柚月饼我们今年生产出了有10000盒，然后呢，我们现在就只剩下这么一盒展品了。
5: 客家围炉屋承德楼，既是客家围炉屋博物馆，也是品尝客家传统菜的好去处。88岁的林彩妍带着26位家人，从印尼、广州等各地赶回梅州，在百年围炉屋里过了一场寿宴加团圆宴，
8: 让他们知道他们的根是在哪里。我们大家一起团聚共度佳节，很开心。
9: 我们国庆的话，1、2、3、4、5号来说，第二轮一定满了。我们全天的话，接待量会去到5到600台，外面的游客占70%。
2: 2026北京朝阳国际灯光消费季昨天晚上正式启幕，我们到现场欣赏一下这场融合了东方美学和国际风尚的视听盛宴。
10: 夜幕降临，朝阳公园水系沿线光影闪耀，行进式夜游项目《光影之恋》精彩上演。这是国风舞剧选段《藻井》，舞者以灵动舞姿复刻古建筑斗拱藻井的精巧形制，吸引了不少观众前来欣赏。在绽放剧场内，热烈的弗拉门戈舞点燃现场氛围，尽显异域风情。北湖水面上13.5米高的巨型水上魔方光影流转，舞蹈水墨天书将中式写意美学立体呈现。整场夜游在贝壳剧场的舞蹈心有余响中温情落幕。
11: 整个这个剧目呢，也分了7个剧场，在每一个剧场我们也融合了光影艺术我们的演出的内容以及我们的消费场景，希望大家在每一个剧场都能感受不同的故事。
10: 市民游客一步赏景，随景入戏，沉浸式感受夜游新体验，
12: 感觉特别好。尤其是一路走过来呢，因为有非常多的演出，然后还有很多的关于水墨或者灯光以及魔方的装置，我觉得都非常的新奇。
10: 7大主题剧场串联公园滨水景观，让市民游客轻松观演，惬意休闲。据了解，本届灯光消费季配套100余场文商旅体特色活动将持续至10月11号。
2: 吃月饼赏花灯是中国人欢度中秋佳节的传统，而在香港，市民还有一个更具代表性的庆祝活动，那就是走街串巷观看大坑舞火龙。
13: 这里是香港铜锣湾大坑社区，一年一度的大坑舞火龙正在这里进行。那么作为香港庆中秋的保留节目，大坑舞火龙这个传统习俗已经延续了100年之久，那如今作为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继续传承，每年中秋香港都以这样特别的方式来迎中秋庆团圆。
10: 火龙全长约67米，

0: 龙头就重达48公斤，整条龙身插满了约1.2万只香。巡游时需要300多名师傅合力擎龙，在街巷间穿梭游走，香火点点，火龙翻腾，锣鼓喧天，原本宁静的街道也沸腾起来，热闹非凡。
1: 我觉得这个活动是非常之有意义，都可以让小朋友亲身感受到这个中华的文化传统活动，也都是属于一个国家级的一个文化遗产活动。
2: 我相信有关这个大坑火龙这个传承，未来几十年都应该是一代传到一代的，可以生火相传。咁喺呢個藉住呢個時刻啦，希望我哋所有中國人中秋節快樂啦，個個都團團圓圓啦。
3: 中秋佳節來臨之際，澳門全城節日氛圍濃厚，各式主題燈飾將大街小巷裝扮一新，眾多市民遊客月下歡聚，共慶團圓佳節。
0: 澳門特區政府市政署以“月下繁花，民康物富”為主題。在澳门主要街道、广场、公园等数十个地点布置了节日灯饰，营造了浓浓的节日氛围。同时，澳门还举办了丰富多彩的中秋活动。在卢连若公园举办的中秋游园会里，市民游客换上唐装、汉服等传统服饰，沉浸式体验中秋民俗，领略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4: 现在我们呢，澳门的年轻人其实越来越喜欢国风，也非常喜欢传统的文化，希望更好地传承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
0: 在新桥花园举办的月满新桥房中秋活动上，邻里欢聚，亲子同乐，众多市民一起看戏曲、猜灯谜，在欢声笑语中体验月饼和花灯制作，感受中秋团圆的传统文化内涵。
5: 我每一年都会带小朋友过来参加这个活动，带他们猜一下灯谜，做一下月饼，我们的一家人都觉得很开心，让他们感受一下中国的传统文化。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3: 8月18朝，壮观天下无，钱塘江大潮素有天下第一潮之誉。今年农历8月15到8月18，总台记者将会在钱塘江海宁段多个点位，运用多种技术手段，多视角多维度，带您共享这一自然盛景。
6: 从嘉绍大桥沿钱塘江向上游行进，在塔山坝，我们通过空中视角可以看到二度潮、对撞潮以及交叉潮，当两股潮头相遇、碰撞交错，蔚为壮观。继续向上游，在梁家墩景区可以看到回头潮、矩阵潮，好似在江面上铺开一张巨大的渔网，纵横交错。当大潮逆流而上，来到盐官观潮圣地公园，一线潮如一条白线横贯江面，又如千军万马奔腾，气势如虹。而在老盐仓观潮点，当潮水遇见横向江中的坝体，会调转方向，折返奔涌，形成回头潮，有时还会沿着坝体向上冲击，形成冲天巨浪，这就是冲天潮。从今天起到9月28号，总台记者带您一起领略姿态万千的钱塘江涌潮奇观。
3: 昨天，北京市住房城乡建设委等四部门发布了关于完善商品住房销售制度的通知实施意见，明确了北京市推进现房销售改革的政策细则。来看一下具体内容。
6: 实施意见明确，2026年8月28号起，新发布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公告的商品住房项目优先选择现房销售，对8月28号以前已取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或正在出让的在途项目，实施意见也作出了详细规定。实施意见明确，实行现房销售的项目，开发企业可在取得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后，与购房人签订购房定金合同，收取不超过总房价款1%的定金，购房人可通过这种方式锁定意向房源。房地产开发企业违约不能按期交房的，购房人有权按照合同约定提出解除定金合同。此外，实施意见还明确，8月28号后取得预售许可证的项目，竣工备案后方可发放个人住房按揭贷款，含住房公积金贷款。这意味着购房人开始偿还按揭贷款的时间点也相应推迟至项目竣工备案后。
7: 第二代腾势第九科技豪华旗舰 MPV 搭载闪充技术，纯电续航800公里，以旗舰之姿立时代之境。

0: 你好，伙伴。
1: 你好，银河。
2: 你好，梦想。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中秋佳节来临之际，新加坡的玉兰湖花园的湖畔灯会吸引了大量居民和游客游园赏灯。一起来跟随总台记者镜头到新加坡看一看当地的民众是如何赏花灯庆中秋的。
1: 我现在是在新加坡的玉兰湖花园，夜幕降临，璀璨的花灯临水绽放，湖光灯影交相辉映，别有一丝浪漫。除了沉浸式赏灯游园，园方呢还举办了精彩的灯光秀，用多元艺术演绎中秋风情。
2: 夜幕降临，玉兰湖花园的入云宝塔准时上演精彩的灯光秀。灯光秀以白蛇传为主题，充分运用投影、音乐与花灯灯光，让这座古典的标志性宝塔化身为沉浸式的故事舞台。游客在赏灯的同时，也可以了解中国民间传说。灯会期间，活动主办方还推出了美食市集、中秋传统习俗展示等配套活动，吸引了不少当地居民和游客参与。
3: 一个是中秋的元素非常多，像有这个嫦娥呀、月亮呀、兔子、月饼。今年我发现也融入了很多科技元素，很多的花灯都不是静态的展示，而是一个动态的交互，也蛮新奇的。
4: 我觉得确实是极大的丰富了，就是本地人还有游客的体验。然后我们海外华人也是可以借此机会，就是哪怕非常思念自己的家乡呢，也是可以看到这样自己很熟悉的元素。
2: 中秋节来临之际，新加坡中国文化中心张灯结彩，热闹非凡。来自中国江苏的非遗互动体验，让现场观众感受中华文化的深厚底蕴。中新两国各界人士集集一堂，共同欣赏了昆山当代昆剧院带来的经典剧目《牡丹亭》，共度中秋佳节。
0: 日本国债市场24号各期限国债收益率大幅度上升，其中作为长期利率指标的新发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上升到3.075%，创1996年8月份以来的新高。
5: 数据显示，24号新发2年期日本国债收益率升至1.9%，新发5年期国债收益率升至2.38%，新发10年期国债收益率升至3.075%。新发20年期国债收益率升至3.92%，多个期限国债收益率都创下30年来新高。债券期货市场上，因价格短时间内剧烈波动，日本大阪交易所一度启动动态熔断机制，暂时停止长期国债期货交易，抑制市场异常波动。市场分析人士认为，美联储进一步加息预期升温，推动美国长期利率上行，并传导至日本债券市场。日本国内因素也受到市场关注。日本央行18号将政策利率上调25个基点至1.25%，但表决中有2名审议委员投反对票。市场分析人士认为，日本央行未来加息节奏仍存在不确定性，而日元近期再度走弱，美元对日元汇率当日逼近1美元兑换159日元，增加了市场对通胀压力的担忧。在此背景下，投资者对日本货币政策和利率走势的判断趋于谨慎，买入日本国债的意愿减弱。
0: 德国安联保险集团24号发布的研究报告显示，2026年夏季极端高温对欧洲经济造成冲击。受调查的30个欧洲国家高温相关经济损失合计大约1130亿欧元，其中德国损失250亿欧元，位列第二，仅次于意大利的280亿欧元。
5: 报告指出，持续高温会导致员工缺勤增多，休息时间延长，明显拉低社会生产效率，进而造成工业产能收缩，经济产出下降。据估算，高温带来的损失约占欧洲今年预期经济产出的近0.5%。今年6月下旬，德国遭遇超强热浪，连续3天刷新全国历史最高气温记录，峰值突破42摄氏度。除生产效率下降外，高温还引发多重次生灾害，包括山火、农作物减产等。高温干旱还造成莱茵河等德国重要内河

0: 航道水位降至历史低点，航运通行受限，物流与供应链运转受到明显拖累。据统计，过去五年，德国因风暴、洪水等自然灾害造成的损失累计达500亿欧元，年均损失规模是2000年至2019年平均水平的两倍。同期，全球范围内自然灾害损失总额上升了54%。此外，报告还预警了2026至2027年超强厄尔尼诺现象的潜在风险。根据测算，若2027年因厄尔尼诺再度出现异常高温，全球144个受调查经济体的经济产出可能减少3920亿欧元，并进一步推高欧洲食品价格。
1: 当地时间24号，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里亚说，胡塞武装当天使用几十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阿拉伯吉赞地区的多处军事目标发动了大规模袭击。
2: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发表声明称，胡塞武装当天的行动打击了沙特多处指挥控制中心、武器库和部队集结地，还包括沙特部队的一处指挥所。声明还称，袭击造成数百人死伤，胡塞武装将继续对威胁来源作出反应，击退任何攻击或侵略，并监测和打击一切敌对行动，无论他们在哪里。此外，胡塞武装当天还表示，他们对沙特首都利雅得的敏感目标以及沙特阿美石油公司位于盐部的设施发动了导弹和无人机袭击。24号，沙特表示，多国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了胡塞武装发射的6枚弹道导弹，这些导弹的袭击针对沙特塔伊夫和盐部两座城市。
1: 当地时间24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纽约举行的海平面上升高级别会议上表示，全球海平面上升速度正在加快，对沿海城市、经济发展和部分国家的领土完整构成了严峻的威胁。古特雷斯说，2024年全球海平面上升接近6毫米，创有记录以来的最大年度升幅。古特雷斯呼吁国际社会加快行动，作出回应。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请继续收看接下来的精彩节目。获取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再会。

0: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现在中午好，我是
2: 你是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0: 雅阁限时价12.98万起，
1: 广汽轰的。
2: 以匠心凝聚每一刻璀璨时光，以荣耀致敬每一个不凡人生。荣耀时刻，举杯长城五星。
3: 眼前这台10层楼高且无法移动的笨重家伙叫做磨短机，它可以瞬间之内在一张书桌大小的面积上释放出8万吨的挤压力。人类为什么要创造出这种世界上并不恒定存在的力量？

故事先回到过去，我们的祖先们使用石头打磨工具，

宝物铁器叮叮当当敲了几千年，就是为了塑造某种形状。后来为了创造更复杂的形状，我们发明了焊接技术，将小型物体连接成更复杂更庞大的工具。但焊接的问题在于连接处的承压能力有限，今天我们解决了这个问题。这个长 3.2 米宽 0.64 米的部件就是无锻机的成果。别看它貌不惊人，却是大型客机上连接机身与机翼的核心部件。为了承受高空飞行所带来的数百吨压力，这个部件必须使用质地轻、强度高的钛合金制造。不过，由于钛合金内部颗粒流动性差，焊接或多次加工会降低其承压能力，影响飞行安全。这个部件必须一体成型。别急，眼前的这个大家伙能够一锤定音，将钛合金材料完美塑形。产生巨大能量的源头就在它下方这套结构精妙的液压系统里。钨锻机一旦启动，液压系统的30个加压器迅速产生高达70兆帕的压力，推动400吨液压油在长达10000米的蜿蜒管道内快速积蓄巨大能量。只需要2秒，液压油就能涌入钨锻机的5个主缸，推动4500吨的主梁重重下落，万钧之力凝聚一点，化为8万吨的挤压力倾泻而出。钨锻机中的材料如橡皮泥般，瞬间变为我们想要的形状。人类每一次进步都依靠新工具的发明。随着我们对天空、海洋和地层探索的不断深入，人类需要更大强度的材料来对抗恶劣自然条件。8万吨钨锻机带来的整体钨锻一体成型技术，让我们的制造业充满力量。而大量自主创新的先进工具将帮助中国从制造业大国快速迈向制造业强国。强大的制造业为我们更好迎接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所带来的挑战。这就是奇妙中国。

和传统的醒狮不同，石泉火狮子的狮皮是用苎麻或龙须草编结而成，演出之前浇上水以防火烧，花火越旺，狮子舞得越欢。火狮子曾经只在年节上演，如今成了当地每周固定的旅游表演项目。

0: 的齿轮居然因一位普通农民开始转动。
1: 这个上面，这是我们石泉县二中的一个老师给我们画的，就是献宝老人。
0: 我们也谭可菊，谭家湾村村民，他更为人津津乐道的身份是国宝献宝人的女儿。
2: 那年您几岁？
1: 那年我才12岁。
0: 石泉县一家博物馆里的这组人物塑像，生动地再现出当年的场景。1984年12月的一天，谭家湾村村民谭福全带着全家在河道里淘金。就在结束一天劳作准备回家的时候，突然在河滩里发现了一个闪烁着金光的物件。
1: 发现了以后呢，他说拿出来一看，怎么像虫一样的，再仔细的一观察，怎么跟我们家养的蚕一模一样的。
0: 老实巴交的谭福全哪里想到，他无意发现的这个物件居然来自2000多年前的西汉，后来更是被认定为国家一级文物。鎏金铜蚕现被收藏于陕西历史博物馆。这枚铜蚕通长5.6厘米，重0.01千克，采用鎏金工艺，全身首尾共计9个腹节，体态为仰头或吐丝状，栩栩如生。
3: 据记载，是朝廷为了鼓励民间心疼养蚕所做的一个奖品。当时特别是汉武大帝刘彻啊，穿过农桑大力发展经济，所以作为这个一个奖品也是合情合理的。
0: 让我们尽情地展开想象，2000多年前的石泉人翻越秦岭的子午道，将自产的丝绸运往长安。丝绸之路上，石泉的丝绸作为来自东方的奢侈品，随着驼队抵达古罗马，成为贵族的新衣。汉朝皇帝龙颜大悦，遂命能工巧匠铸造鎏金铜蚕作为奖励，颁发给石泉的养蚕大户。时光穿越千年，鎏金铜蚕的再次出现，不仅为我们描绘出石泉当年桑柘遍地、丝帛盈市的盛世光景，更是给石泉今天的蚕桑产业带来古韵金风的全新机遇。振兴鎏金铜蚕丝路之源的产业之箭弦已拉满。然而这场千年之约艰难险阻，荆棘遍地。
4: 产业的话还是面临一个瓶颈问题，
1: 都不愿意养蚕，
5: 别来陪我们了，
6: 就成了这个样。现在是粉碎性的古镇。
0: 如同不惧花火、愈战愈勇的火狮子，石泉人民同样直面这个挑战。
1: 养蚕不怕它得病，
7: 产生一个好的一个产品出来。
0: 每个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全力以赴。一场破茧成蝶的丰收保卫战，在这座西北蚕桑第一大县上演。这是今年石泉县第一批夏蚕统一发放蚕种的日子。
1: 要以蚕种好就还可以。
8: 种植保蚕呢？
0: 一张蚕种65元，蚕农只掏30元，剩下的35元则由政府补贴。
5: 养一张半，
1: 两张半。
0: 在古代，这一天是蚕月的开始，蚕农与亲友之间暂停交往，关起门来专心养蚕，古称关蚕门。直到蚕结茧下簇，再恢复走亲串友，又称开蚕门。作为自然界中最奇妙的生物之一，蚕在28天中可以发生无数的变化。

其微小的黑色蚕种，经过四次蜕皮之后，身体长大近万倍，变得白白胖胖。达到五龄的大蚕，身体变得透明，这意味着它要开始吐丝、节俭。只见它奋力仰头，蓄力待发。

0: 世界上最细、最柔、最天然的动物纤维之一，由此诞生。蚕有着巧夺天工般的技艺，很难想象，这样一颗蚕茧，居然是由一根完整的丝构成。一颗蚕茧的丝长度可以达到700到1500米不等。秦养猪，蓝养蚕，28天见线前，是当地的老话。然而实际上，养蚕并不轻松。古代的关蚕门也是为了预防蚕宝宝之间传染病的蔓延。今天的石泉县，小蚕繁育也有了新的方式。赖真彩，村里人叫她赖姐。这个外表普通的农村大姐并不普通，她是明星村的养蚕明星。每次发放蚕种之后，明星村大部分蚕农会以每张100元的价格把蚕种送进赖姐的小蚕幼儿园。赖姐则负责替蚕农把小蚕照看到20以后。
1: 它放到我这里，它有十天时间，它会在其他的地方打工啊，做啥的。
2: 蚕婆婆都养的时间长。
0: 像赖姐这样的小蚕供育点，在石泉县已经有20多个。
3: 见到这个光，很快它就出来，你这样看到它出来，就那么厉害。
0: 小蚕养好一半收，是赖姐时刻挂在嘴边的一句话，而说到自己的功劳，她反倒轻飘飘一句带过。
1: 在我们小蚕共育这里，他们拿回去喂的比他们自己喂的产量要高一些。
0: 普通蚕农一张蚕可以出80到100斤的茧，而放在赖姐这里就可以多出个10几斤。半张蚕种大约7克，均匀摆进20厘米见方的纸上。未来10天，每天最重要的工作就是不断扩展蚕活动的空间，目的是让日渐长大的蚕始终保持合适的密度。这个过程叫做扩作。

0: 到第十天，蚕几乎占满整个蚕脖，小蚕不断长大，身体开始变成灰青色。
1: 这是两片最大的关键词。
0: 蚕种发下的第二天，蚕宝宝就可以开口吃桑叶。在赖姐这里，采桑叶极为讲究。
1: 你按我的要求啊，你看啊，那在这第一天都要采这种的叶子，采上边的那个呢，你看从这下来呢，这一批太小了，这一批太老了。
0: 蚕宝宝的第一次开口进食极为重要，赖姐要求工人只能采桑树枝上第三层的一片叶子。

肥的桑叶必须切碎到一厘米以下的尺寸，才能喂小蚕。采桑、喂蚕、扩作，一次重复十天，对眼力、体力都是极大的考验。相比小蚕共育的细致繁琐，十天之后蚕回到农户手中则是另一场战斗。进入三龄以后的蚕对桑叶的需求暴增，蚕农必须马不停蹄地采桑叶喂蚕，这个过程俗称赶叶子。据统计，一张蚕总计要吃掉1200斤桑叶。这下雨一样的沙沙声，就是整间蚕室的蚕同时啃食桑叶时发出的声音。

0: 为了满足蚕的食欲，赶叶子就是和时间的一场赛跑。一天干十几个小时是家常便饭，动作重复上万次，风雨无阻，不敢间歇。程泽宝、方定菊夫妇养了四十多年蚕，靠着养蚕供出了三个大学生。
1: 别别进来，
2: 今天几点钟起床的？
1: 三点钟。
2: 现在十二点了。这是第一顿饭吗？
1: 第一顿饭。
3: 别拍了，别拍了。
0: 在跟拍老两口的过程中，他们始终不太情愿。
3: 别再陪我们了。
2: 为什么不让我拍你啊？
1: 几个人都又让我们又让挨拖死了。
2: 为啥拍你他们会生气啊？
1: 他不让我们干这么多活了。我们自己有商量，自己有，你自己不养，我感觉到太可惜了。
0: 老两口的一句“不养太可惜了”，说出了石泉县大多数蚕农的心声。
4: 就是再商业蚕。
0: 当我们再次见到赖姐，她变成了这个样子。因为下雨采桑叶的时候不慎摔倒，右手粉碎性骨折。
4: 是做了，才刚做手术，今天是14天了。我在医院的时候，我是一天要打给他们打几个电话。我跟医生说，给我做了手术以后，明天我可以回家一趟，行不行？谁跟你说的回家？他说你连他说的是你不要管家里的事情，你要把你自己的手要给保护好。
0: 在石泉县，像老两口和赖姐这样的老蚕农，养蚕不仅为他们带来经济收入，更是一种历经千年刻进血脉中的传承，是属于他们自己的莫道桑榆碗。可如今这种传承面临着巨大考验。在蚕种发放点，我们发现这里几乎没有年轻人。据统计，石泉养蚕户平均年龄在50岁以上。今年正好60岁的赖姐说，也不知道自己还能再养几年蚕。
4: 我们来说，我们还是觉得这个蚕桑这个产业不能把它丢掉。最害怕的就是说，你像现在的年轻人根本不想干的。
0: 传承千年的产业被危机笼罩，这座西北蚕桑重镇该如何应对？谭小琴，利剑村的多面手。

0: 点个唱子，他就是话语不弃，就是他比命
1: 目前他最重要的身份是利剑村的蚕桑辅导员。
2: 换成为唱子，你要为唱子也要认清快。
0: 为唱本身
2: 他说说请为，他说哪说请为主，哪为唱呢？
0: 啊，是把他家乡前来。
2: 年轻他都不愿意呀，他想着为唱子打上一老火，他们愿意出去打工啊。
0: 像我们这一辈老了，下一辈没有人接班了，所以我们现在就是关键就是要辅导那些年轻人，诱导他们回来养蚕。
1: 为了能吸引年轻人回乡养蚕，当地出台了一系列补贴和奖励措施，同时扶持像谭小琴这样的养蚕大户进行工厂化、规模化养蚕，也是石泉县解决养蚕老龄化问题的主要途径之一。
0: 养蚕工厂的话，都是年轻人在接受这个新鲜事物。这个蚕台就是1000多块钱一个，蚕桑服务中心就是慢慢的就都把这个推广下去。我们这个是免费的。
1: 相比普通蚕农只养1到3张蚕，这样的工厂化蚕室可以养几十张。30公里外的迎风镇，机械化养蚕也被提上了日程。
3: 这一间房子也就是6张纸，也就是我们两个人就可以把它一天搞定了。
1: 作为劳动密集型的养蚕业，在缺乏青壮劳动力的情况下，省力化养蚕迫在眉睫。胡养新就是看到了这种趋势，在当地率先引进了自动化设备。
3: 主要是省工养蚕呢，它又是一个后期的劳动强度比较大的一个产业。劳动力不足呢，你必须要集中到部分有能力、有这个想法的人的一个手上，只有这样呢，你才能把这个蚕桑产业搞下去。
1: 小蚕共育，扶持大户，省力化养蚕。石泉县正全力以赴对传统养蚕业改弦更张。经过28天的奋战，石泉县第一批夏蚕喜迎丰收。
4: 丰收了，
5: 丰收了，
6: 丰收了，
7: 丰收了，
6: 丰收了，
8: 丰收了。
1: 洁白的蚕茧被蚕农送进各大收购点。今年蚕茧收购价不错，26元一斤。一位普通蚕农养上2张，一年可以养6批，算下来一年能有30000元左右的收入。养得越多，赚得越多。
9: 农民忙得有劲儿吗？
1: 接下来，这些蚕茧会进入当地唯一一家大型缫丝厂，完成从产品到商品的转变。缫丝，蚕茧的丝被从头牵起。8根被碾成1根，进入这个扣眼。正所谓丝丝入扣。再经过卷绕、干燥、编丝、拧丝，才算完成所有工序。白场丝又叫生丝，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真丝。石泉这家企业生产的白场丝将作为原料供应给江浙地区的工厂，加工成丝绸产品，
10: 相当于整个丝绸产业链的一个上游。从理论上来说，产业链越长，附加值越高，但是产业有一个产业集群的问题。那咱们这块呢，可能还是主要是作为一个优质的茧丝基地来定位的。

0: 相比制绸技艺和产业沉淀都已十分成熟的江浙地区，石泉县的蚕丝加工常年扮演原料供应的角色。这就意味着石泉县蚕桑产业更大的利润空间都让给了外地。
1: 各位网友大家好，这里是我的家乡石泉县。
0: 近年来，石泉县依托优越的地理环境，打造鎏金铜蚕丝路支援文化，大力发展全域旅游，蚕桑产业链条通过农旅结合得到了有效延伸。李奇涛，石泉名厨，抓住旅游的机遇，打造全桑宴。
2: 桑树全身的宝都用上了，啊，有桑芽、桑叶、桑葚，然后蚕蛹，让来石泉的游客心中有一种记忆。
3: 已经看到石泉的旅游已经发展起来了，我们离景区很近，就像搭这个顺风车。
4: 还有这种的，这个就是破茧成蝶。
0: 谭可菊，作为鎏金铜蚕献宝人的女儿，也做起了蚕桑文创产品。
4: 就像我们经常说的这个词，一枚金蚕助推县域振兴，一批桑叶赋予一方百姓。
0: 更可喜的是，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回归家乡，从事文旅相关产业。

0: 外地的游客和小朋友啊，他们都比较喜欢我做的产品，对于我来说这就是一个丰收。
1: 成群结队的排在那儿，然后把产检卖了以后，他收钱的时候很高兴，你看他脸上全是笑的，这就是丰收。

0: 火箭总装，智慧港口，消费主张，走进先进制造业集群。
1: 火箭总装基地
2: 13次刷新世界纪录。
0: 触摸硬核科技，见证中国先进生产力澎湃力量。
3: 每6分钟就能下线一台重型卡车。
4: 昆山6S店的机器人。
0: 探访智能制造基地，先进生产力工业游，敬请关注。

0: 各位好，欢迎收看11点的正点财经。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今天是中秋假期第一天，昨天记者从国新办发布会上了解到，中秋假期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到6.5亿人次，日均大约2.2亿人次。据国家移民管理局预测，今年中秋假期日均出入境旅客将达到225万人次。中秋假期第一天，全国铁路迎来客流高峰，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234万人次。铁路部门在热点地区重点加大运力投放，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218列。作为热门目的地的北京，今天预计整体到发人数达到143.7万人次。来看记者从北京地区火车站发回的报道。
1: 在北京朝阳站，进站旅客络绎不绝，25号预计发送旅客达8.8万人次，最高峰时段每小时的客流为9000人次，接近平日的3倍。沈阳、长春、哈尔滨、大连、赤峰、通辽成为热门方向。
2: 现在要回哈尔滨，就是回我们的老家，就是带了一些月饼，然后让家人尝一尝。
3: 我们这次是

0: 休息两三天，然后回沈阳看看家人，陪陪家人。
1: 25日为中秋假期运输客流最高峰，我们加开临时旅客列车68.5对，站内通过增加安检通道、进站检票口等方式，引导旅客安全有序出行。
2: 不仅是北京，中秋假期，国铁济南局日均客流达78.7万人次，铁路全面启用高峰线运行图。国铁太原局在西安、郑州、呼和浩特等热门方向增开旅客列车164列，国铁成都局预计加开夜间动车112列，满足旅客昼晚夜行出行需求。长三角铁路首次开行钱塘江观潮专属列车，北京至深圳、南宁、湛江、香港、贵阳，上海至广州、深圳、宜宾、成都至珠海等区间每日开行高铁动卧，全力保障旅客出行需求。
3: 交通运输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将积极推进高速公路服务区周边充电设施扩容、运维和调度，提升服务区充电服务的保障能力。
4: 根据交通运输部研判，中秋假期新能源汽车以近郊短途为主，服务区充电需求总体可控，但国庆假期预计新能源汽车日均流量约1640万辆，特别是假期第一天将达到峰值约1780万辆，充电排队压力将大大增加。
5: 要求地方针对特别繁忙的服务区，要提供移动式的充电设施来缓解这个需求，也要求这个相关繁忙的服务区加强统筹，做好充电排队组织工作，让大家有序进行充电。
4: 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今年1至8月新增了大功率充电设施充电枪约1.1万个，是去年及之前的全部总和。截至目前，大功率充电设施在服务区已经达到了约2.2万个，全国高速公路服务区累计建成的充电设施总数达到了约8.9万个，基本覆盖了所有的服务区。
3: 民航局相关负责人昨天表示，中秋国庆假期民航旅客量有望再创历史同期新高。
6: 总体来看，从9月25号到10月7号，全国民航预计运输旅客量呢是3119万人次，日均呢240万人次，增长率是3.6%，单日峰值有望突破260万人次，超过去年同期水平。
4: 国内市场方面，大城市航空客流保持高位，特色旅游城市客流快速增长。十大航空枢纽目前日均机票预订量已经超过了49万张，同比增长了3.9%。旅游城市，特别是特色旅游城市更受青睐。呼伦贝尔秋天的大兴安岭、德宏木脑纵歌、阿勒泰赏秋景走阿河等特色文旅活动，预计将会带动当地航空旅客量增长30%以上。国际市场方面，假期国际机票预订量同比增长了22.5%，周边国家仍然是旅游热点地区，飞往泰国、马来西亚、越南、老挝的航班量增长了20%，飞往英国、德国、西班牙等远程国际航线的航班量也增长了15%。
6: 截止到目前呢，双节假日期间呢，那么已经安排了加班3768班，那么运力投放的重点呢，也是主要聚焦于西南、中南、华东等人员流动的热点区域。预计中秋国庆期间，民航日高峰航班量呢将逼近2万班。
3: 中秋国庆假期，琼州海峡将迎来过海高峰，大量自驾旅客、游客选择乘船往返琼粤两地。当地海事港航部门动态研判假期客流走势，调配客滚船运力，全力疏解过海客流。
7: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海口新海港的登船口，现场可以看到呢，很多旅客现在正在陆续的登船。根据海南海事部门的预测，中秋假期期间，琼州海峡运输旅客进出岛预计约为10万人次。
8: 假期期间，在海安航线投入47艘船舶，琼贵航线投入3艘船舶，日常日均发班280个航次，重点强化核心航线保障，同时针对性加密新能源运输专班。国庆期间，每日至少开行30个新能源专属专班，并根据港区实时车流、带渡积压情况，动态加开班次。为保障通行高效，9月24号10时至10月7号24时，新海港小客车进港路线调整为关闭 G15 高速公路进新海港通道，所有

0: 出岛小客车按滨海大道、新海大道、海色路、新海港路线进港，秀英港小客车进港线路不变。港航部门提示，海口、新海港、秀英港、铁路南港均执行小车提前购票、货车预约过海、提前不超两小时进港制度，过海船票实行15天预售机制。截至目前，琼州海峡中秋国庆假期进出海南岛预售票仍有大量余票。据海南省交通运输厅预测，国庆7天假期进出岛客流总量将达到159.5万人次，日均客流量同比增长5.3%。其中，琼州海峡进出岛旅客57.5万人次，运送车辆16万台次。
1: 中秋国庆假期是重要的电影档期，电影消费也将迎来热潮。昨天下午，由国家电影局主办的2026中秋国庆档，即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电影片单发布会在北京举行。活动上集中发布推介了多部影片。
2: 据介绍，中秋国庆档上映的影片题材丰富，类型多元，涵盖动作、冒险、喜剧、悬疑、动画等，兼顾不同观众的观影需求。影片《神探之痕迹》讲述刑警崔寻走过半个多世纪，与同事屡破大案，不断寻找真相与正义的故事。《敦煌英雄》《重生二》《活色生香》《小猪佩奇》《完美假期》《野兽之心》等多部中外影片也将在中秋国庆假期精彩上演。
3: 因为来中国嘛，它其实就有很多元素，就是说选择元素的时候会考虑孩子是否能够去参与它，而不是仅仅的看。比如说他们会跟着这个中国的家庭一起去参加一次龙舟比赛啊，他们会跟着中国的家庭一起学如何包饺子呀。对于全世界的小朋友来说呢，他们是跟着佩奇一家这个来到中国去感受到中国的文化和认识中国人的生活。
2: 活动上，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电影片单正式发布，片单汇集30余部精品力作，既有《四渡》《长征一家人》《红城往事》等经典作品，也有《绽放》《一双绣球草鞋》《追光者》等全新力作。活动还发布了经典影片海报换新计划，正式官宣经典国产影片复映计划，让更多优质经典影片重回大众视野，为观众提供更多元的观影选择。
1: 今年中秋节，很多地方将传统和地方特色相融合，使月饼的口味更加多元化。
4: 记者来到北京的一家商超里，月饼绝对是市场的主角。与往年不同的是，今年的月饼个头更小，包装也更轻巧，多种口味集于一盒，成为今年月饼市场新的变化。
5: 通过不同的组合搭配，然后让这个一盒能够吃到很多种别的口味。我们现在9月的销售额预计能达到1500万元左右。
4: 今年除了传统的广式、苏式等月饼外，更多独具地域特色的农产品入馅，也为消费者带来更多新的味蕾感受。在湖南株洲，作为国家地理标志认证的特色农产品白冠丝瓜，如今被加工成细腻的蔬菜冻干粉，按比例融入月饼馅料，刚上架一周就成了中秋网红款。四川成都则凭借火锅牛肉、灯影牛肉月饼等川味月饼俘获不少食客。
6: 今天买了的话，就是灯影牛肉的和那个双麻火腿的，都是带有成都特色的月饼，还挺不错的。
4: 在满足消费者味蕾的同时，低糖、低油等更健康的月饼也成为今年消费者的追求。在浙江长兴，当地人钟爱蒸月饼，米粉团被制作成发糕胚子，在经过笼屉蒸熟后，带着大米特有的清香。
7: 大家一起热热闹闹的围在一起做米糕，这才是我们的团圆。
4: 电商平台的数据显示，低糖月饼搜索量同比涨320%，73%的消费者选购时会翻配料表，优先选择低糖零添加的月饼。根据市场调研数据，预计今年我国月饼市场整体规模将达到290亿元，消费需求已经从传统的节日刚需转向品质享受。
1: 福建福州的桂林村是历史悠久的传统古村落，这里保留了多座明清时期的古民居。这个中秋假期，古村依托古朴的田园风光和中秋特色民俗，推出秋日乡村打卡路线，吸引了众多游客。
8: 走进福州市罗源县的桂林村，

0: 数百米长的老街巷里热闹非凡，正在上演的是当地特色民俗表演尖头戏，也是一项非遗绝活。身强力壮的男子肩头上稳稳拖着身穿戏服、绘着精美脸谱的小戏童，人在肩上舞，戏在空中演的精彩表演，引得现场游客阵阵欢呼和掌声。
1: 刚才在路上看到肩头屏，太绝了，孩子们正在大人的肩膀上舞动，非常的精彩。
0: 老街两侧琳琅满目的当季蔬果也沿街铺展，剪纸、茉莉花茶熏制、脱胎漆器制作，一系列特色非遗也吸引了不少游客驻足体验。随着夜幕降临，热气腾腾的特色香宴火爆开席。
2: 这个家也很好吃，很美味，大家围在一起很热闹。
3: 这个中秋假期，不少市民游客走进天津博物馆，在文物当中品读中秋文化，沉浸感受浓厚的节日氛围。
0: 中秋佳节到来之际，越来越多市民选择走进博物馆，在馆藏文物中感受传统佳节的历史底蕴。博物馆展出的东汉青玉双螭古文壁，壁面密布的古文，正是先民祈求粮谷满仓、丰衣足食心愿的写照。
4: 中秋佳节本身也有着祭祀祈福的相关古老传统，古文它所代表的正是先民想要祈求五谷丰登的美好祝愿。
0: 为了丰富市民游客的节日文化体验，天津博物馆还特别制作了中秋主题纪念印章，并推出了多款中秋限定文创产品。不仅有采用文物中玉兔、金桂、明月等经典的中秋意象所打造的钥匙扣书签，还有采用传统绒花非遗工艺设计制作的金桂发饰、胸针等，受到不少游客的喜爱。
5: 我觉得还挺好的，刚好跟我们的那个中秋这个也很符合，然后就是中秋月圆，然后就是合家团圆这种。
3: 2026北京朝阳国际灯光消费季昨天晚上正式启幕，一起到现场欣赏一下这场融合了东方美学和国际风尚的视听盛宴。
6: 夜幕降临，朝阳公园水系沿线光影闪耀，行进式夜游项目光影之恋精彩上演。这是国风舞剧选段藻井，舞者以灵动舞姿复刻古建筑斗拱藻井的精巧形制，吸引了不少观众前来欣赏。在绽放剧场内，热烈的弗拉门戈舞点燃现场氛围，尽显异域风情。北湖水面上 13.5 米高的巨型水上魔方光影流转，舞蹈水墨天书将中式写意美学立体呈现。整场夜游在贝壳剧场的舞蹈《心有余响》中温情落幕。
1: 整个这个剧目呢，也分了七个剧场，在每一个剧场，我们也融合了光影、艺术，我们的演出的内容以及我们的消费场景，希望大家在每一个剧场都能感受不同的故事。
6: 市民游客移步赏景，随景入戏，沉浸式感受夜游新体验。
7: 感觉特别好，尤其是一路走过来呢，因为有非常多的演出，然后还有很多的关于水墨或者灯光以及魔方的装置，我觉得都非常的新奇。
6: 七大主题剧场串联公园滨水景观，让市民游客轻松观演，惬意休闲。据了解，本届灯光消费季配套百余场文商旅体特色活动将持续至10月11号。
3: 昨天，全球首个大规模具身智能主题乐园落地横琴，游客不仅能在园区观看机器人表演，还能感受人工智能和文旅相结合带来的新体验。
8: 开园仪式现场，机器人搭乘无人机从空中登场，伴着节拍舞蹈。场馆内机器人还化身科普讲解员，与孩子们开展海洋知识互动问答。园区还引入机器人嘉年华，来自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多个项目的冠军机器人将赛场上的竞技展示带到游客面前，游客在游玩中就能近距离感受具身智能发展。
9: 我今天专程带小孩过来的，小朋友非常喜欢这些跟机器人的互动，比如说跟机器人比赛搭积木，然后夹黄豆，那些感受到我们国家的这个科技发展真的是日新月异。
8: 从游园导览到酒店接待，机器人的应用不再局限于舞台，他们穿梭园内提供引路咨询、物资配送等服务。
10: 从我们导览到

0: 购到我们的这个科普讲解，这样的运用会让客人无论从场景感还是从一对一的互动运用上面，都会进入到一个全新的时刻。
1: 吃月饼赏花灯是中国人欢度中秋佳节的传统，而在香港，市民还有一个更具代表性的庆祝活动，那就是走街串巷观看大坑舞火龙。
2: 这里是香港铜锣湾大坑社区，一年一度的大坑舞火龙正在这里进行。那么作为香港庆中秋的保留节目，大坑舞火龙这个传统习俗已经延续了百年之久，那如今作为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继续传承，每年中秋香港都以这样特别的方式来迎中秋庆团圆。
3: 火龙全长约67米，仅龙头就重达48公斤，整条龙身插满了约1.2万只香，巡游时需要300多名师傅合力擎龙，在街巷间穿梭游走，香火点点，火龙翻腾，锣鼓喧天，原本宁静的街道也沸腾起来，热闹非凡。
4: 我觉得这个活动是非常有意义，都可以让小朋友亲身感受到这个的中华的文化传统活动，也都是属于一个的国家级的一个文化遗产活动。
5: 我相信有关这个大坑火龙这个传承，未来几十年都应该是一代传到一代的，可以薪火相传。在这个藉着这个时刻，希望我们所有中国人中秋节快乐，个个都团团圆圆。
1: 中秋佳节到来之际，澳门全城节日氛围浓厚，各式主题灯饰将大街小巷装扮一新，很多市民和游客月下欢聚，共庆团圆佳节。
3: 澳门特区政府市政署以月下繁花，民康物富为主题，在澳门主要街道、广场、公园等数十个地点布置了节日灯饰，营造了浓浓的节日氛围。同时，澳门还举办了丰富多彩的中秋活动，在卢连若公园举办的中秋游园会里，市民游客换上唐装、汉服等传统服饰，沉浸式体验中秋民俗，领略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6: 现在我们呢，澳门的年轻人其实越来越喜欢国风，也非常喜欢传统的文化，希望更好地传承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
3: 在新桥花园举办的月满新桥房中秋活动上，邻里欢聚，亲子同乐，众多市民一起看戏曲、猜灯谜，在欢声笑语中体验月饼和花灯制作，感受中秋团圆的传统文化内涵。
7: 我每一年都会带小朋友过来参加这个活动，带他们猜一下灯谜，做一下月饼，我们的一家人都觉得很开心，让他们感受一下中国的传统文化。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1: 中秋佳节来临之际，新加坡的玉兰湖花园的湖畔灯会吸引了大量居民和游客游园赏灯。跟随总台记者镜头到新加坡，看一看当地的民众是如何赏花灯庆中秋的。
8: 我现在是在新加坡的玉兰湖花园，夜幕降临，璀璨的花灯临水绽放，湖光灯影交相辉映，别有一丝浪漫。除了沉浸式赏灯游园，园方呢还举办了精彩的灯光秀，用多元艺术演绎中秋风情。
9: 夜幕降临，玉兰湖花园的入云宝塔准时上演精彩的灯光秀。灯光秀以《白蛇传》为主题，充分运用投影、音乐与花灯灯光，让这座古典的标志性宝塔化身为沉浸式的故事舞台。游客在赏灯的同时，也可以了解中国民间传说。灯会期间，活动主办方还推出了美食市集、中秋传统习俗展示等配套活动，吸引了不少当地居民和游客参与。
10: 一个是中秋的元素非常多，像有这个嫦娥呀、月亮呀、兔子、月饼。今年我发现也融入了很多科技元素，很多的花灯都不是静态的展示，而是一个动态的交互，也蛮新奇的。
11: 我觉得确实是极大的丰富了，就是本地人还有游客的体验。然后我们海外华人也是可以借此机会，就是哪怕非常思念自己的家乡呢，也是可以看到这样自己很熟悉的元素。
9: 中秋节来临之际，新加坡中国文化中心张灯结彩，热闹非凡。来自中国江苏的非遗互动体验，让现场观众感受中华文化的深厚底蕴。中新两国各界人士集集一堂，共同欣赏了昆山当代昆剧院带来的经典剧目《牡丹亭》，共度中秋佳节。
12: 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

过长安，故今故园，贵州茅台恭祝全国人民中秋快乐。董明珠健康家线上广董店直达，线下广健康到家，买电器选健康，认准格力，董明珠健康家。

0: 正点财经，欢迎各位继续收看。据路透社报道，日本软银集团24号确定，面向海外机构投资者发行总额相当于大约111亿美元的公司债。
1: 据报道，软银集团发行的这笔公司债中，美元计价部分合计100亿美元，欧元计价部分合计10亿欧元，偿还期限为3年半至7年半，利率介于 7.125% 至 9.75% 之间。债券预计9月29号完成交割，所筹资金绝大部分将用于支付对美国人工智能企业 OpenAI 的第三笔后续投资。投资完成后，软银对 OpenAI 的总投资额将达到646亿美元，持股比例也将达到 13%。分析称，近年来，软银正专注于数据中心、电力、机器人等 AI 及相关基础设施项目。八月曾宣布将面向日本国内个人投资者发行总额10000亿日元的无担保公司债，而大额发债或引发市场对软银财务状况的进一步审视。一旦市场对 OpenAI 及人工智能板块的信心显著走弱，软银财务或将承压。当前其信用风险已实质性上升。
0: 德国安联保险集团24号发布的研究报告显示，2026年夏季极端高温对欧洲经济造成冲击。受调查的30个欧洲国家高温相关经济损失合计大约1130亿欧元，其中德国损失250亿欧元。
1: 报告指出，持续高温会导致员工缺勤增多、休息时间延长，明显拉低社会生产效率，进而造成工业产能收缩、经济产出下降。据估算，高温带来的损失约占欧洲今年预期经济产出的近0.5%。今年6月下旬，德国遭遇超强热浪，连续3天刷新全国历史最高气温记录，峰值突破42摄氏度。除生产效率下降外，高温还引发多重次生灾害，包括山火、农作物减产等。高温干旱还造成莱茵河等德国重要内河航道水位降至历史低点，航运通行受限，物流与供应链运转受到明显拖累。据统计，过去5年，德国因风暴、洪水等自然灾害造成的损失累计达500亿欧元，年均损失规模是2000年至2019年平均水平的2倍。同期，全球范围内自然灾害损失总额上升了54%。此外，报告还预警了2026至2027年超强厄尔尼诺现象的潜在风险。根据测算，若2027年因厄尔尼诺再度出现异常高温，全球144个受调查经济体的经济产出可能减少3920亿欧元，并进一步推高欧洲食品价格。
0: 当地时间24号，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利亚说，胡塞武装当天使用了几十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阿拉伯集散地区的多处军事目标发动了袭击。
2: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发表声明称，胡塞武装当天的行动打击了沙特多处指挥控制中心、武器库和部队集结地，还包括沙特部队的一处指挥所。声明还称，袭击造成数百人死伤。胡塞武装将继续对威胁来源作出反应，击退任何攻击或侵略，并监测和打击一切敌对行动，无论他们在哪里。此外，胡塞武装当天还表示，他们对沙特首都利雅得的敏感目标以及沙特阿美石油公司位于盐部的设施发动了导弹和无人机袭击。24号，沙特表示，多国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了胡塞武装发射的6枚弹道导弹，这些导弹的袭击针对沙特塔伊夫和盐部2座城市。
0: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国际简讯。
1: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24号发布报告说，巴勒斯坦

0: 经济和公共财政面临严峻压力。加沙地带恢复和重建所需资金预计达715亿美元，约合人民币4800亿元，这一数字可能会进一步上升。报告指出，以色列的长期占领制约巴勒斯坦经济发展。自2023年10月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占领带来的经济代价大幅上升。沙特阿拉伯统计总局2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沙特7月石油出口额和商品出口总额均出现下滑。沙特7月石油出口额为598.88亿里亚尔，约合人民币1070.8亿元，比去年同期下降12.8%，为2025年5月以来最低。沙特7月商品出口总额为843.79亿里亚尔，约合人民币1508.7亿元，同比下降17.2%，为2021年6月以来最低。石油出口在沙特出口总额中的占比从6月的71.7%降至7月的71%。据美联社报道，当地时间24号，在南非行政首都比勒陀利亚，约3000人聚集在一起，挑战同时烧烤人数最多的吉尼斯世界纪录。根据规则，每个人必须同时烧烤至少5分钟才算挑战成功。吉尼斯世界纪录认证官正在审核相关证据，并确认最终数字。去年，南非曾试图挑战这一世界纪录，但以失败告终。目前，这项纪录是由日本在2023年创下的，当时有2220人同时烧烤。
1: 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请继续收看接下来的精彩节目，获取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再会。

0: 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家国长安，古今共圆。贵州茅台，恭祝全国人民中秋快乐。董明珠，健康家，线上广，董店直达。线下广，健康到家。买电器，选健康，认准格力。董明珠，健康家。
1: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无机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0: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央视频携手和美好礼互动合作伙伴五粮液，带来超10万份和美好礼，与您共享中秋喜悦。来央视频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四轮抽奖送不停。下载并打开央视频 APP， 点击中秋晚会，进入五粮液和美好礼专区参与抽奖，为团圆增添惊喜。来央视频看总台秋晚，享和美好礼。维康小滴丸，含氟易吸收，维康药业。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家国长安，古今共圆。贵州茅台，恭祝全国人民中秋快乐。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湖南的夏天往往是一夜之间到来的。外地人受不了这炎炎苦夏，但当地人自有对策。

0: 这必定是在与火辣小龙虾的轮番厮杀中以热制热，双手开弓，一拧二转，在汗流浃背中大口吃下这消暑的精神食粮。
1: 倘若时光倒流到没有冰啤酒配小龙虾的年代，聪慧的湖南人则是在田埂地头上寻找消暑的良方。
2: 阿金吧，
3: 哎，
2: 大有了，快看
1: 啊！
0: 湖南中部的小城桃江，群山环抱，绿水秀雅，隐士里拿捏着返璞归真的从容。
1: 初夏的午后，丽姐夫妻俩正熟练地刨出地里的小菜。经过他们的妙手腌制，一道截然不同的初夏凉菜——酸辣教头，就此诞生。教头，叶子形似香葱。 球茎酷似大蒜，但又规避了两者的腥臭气息。剥开球茎外层薄皮，晶莹剔透的体肉展露无遗。洗净，充分沥干生水，进一步去除辛辣味儿。加入食盐，充分揉搓，教头细胞壁内的水分自动渗出。 如果说教头是湖南人心头的白月光，那么剁辣椒则是朱砂痣。家家户户人均一坛的剁辣椒，为酸爽的教头注入一剂香辣之魂。饮食约而精，原疏欲珍馐，简单却不失精美的田园开胃小菜，在悠长夏日中，胜过山珍海味。
0: 一眼初夏，一口教头，是自然赐给人们的一剂清凉。它撩拨着人们的食欲，让接下来的日子有滋有味。如果说吃教头是一种闲情野趣，那么真正打开夏天的方式，则需要一个庄重的。 仪式，顺着桃江的西南对角线，伫立着中国最迷人的丹霞地貌——砺山。这里流传着与山野世代共居的生活习惯。砺山人入夏的第一顿饭，竟然是以牛作为主角，量身定制而来的。
1: 生日在牛生日，我们家放牛，我生日去嘞。
0: 啊，家庭妇女，我愿意放牛，洗个澡嘞。现在找面来有门子钉的。农历四月初八是牛的生日，在这一天，人和牛的地位互换，牛被准假休息，冬秀姐一家集体出动，采来新鲜叶子筹备大餐，再将特殊香叶捣碎涂抹在牛背上。 沐浴按摩，
4: 你好听话，好卫生的哇！你看咋，卫生你看啊，哈哈，你还嫌家婆子家嘞？
0: 庆祝完牛节，人也想凑热闹，同牛分食一半草。乐观的砺山人不怕麻烦，不惜去山上采集十几种叶子，做成砺山地区特有的一种美食——乌饭，一种真正意义上的黑色料理。

0: 你以后也吃。
1: 哎呀，我好厉害呀、啊！你个，你的锅好无啊，也能也捏这样贵的锅。
2: 在深山里，这种低调且毫不起眼的树叶，难煮，让冬秀姐如获至宝。它是制作乌饭的精髓，也是白糯米染色的关键材料。
1: 哎呦，锅里的阿就想我们，他些好放到碗里头，像喷点菜好吃嘞，好多鱼腥草呢，像喷点锅里吃。
2: 冬秀姐进山如鱼得水，她口中不断蹦出一些我们既没听过更不认识的名词，那是浪山地区的各种植物，

0: 这些叶子的加入，我们开始好奇乌饭的味道了。
1: 万香叶，星期五晚上香喷了过。

0: 就会强力附着在糯米上，同时发生褐变，所以刚浸泡好的糯米是褐青色的。在蒸煮中，各种多酚被催化相互作用，形成至黑色的复杂聚合物，这些聚合物和糯米中的蛋白质结合，于是产生染色效果。此时糯米从褐青色进阶为乌色。乌饭和腊肉的搭配犹如天作之合，让简单的主食也多了丰富的味觉层次。
1: 俺就好吃得很呢，像喷尿过来也有腊肉个香味，也有香锅碗叶叶子个香味的，太香了。
0: 每一颗饱满的米粒都被油脂裹挟，晶莹透亮。熏制的腊味渗透进散发着草本清香的糯米饭里，是劳动者化繁为简的想象力。
1: 哎呀，这些我碗那个的拿得十块来瞧我碗呢。哎呀，那
2: 好好下来，
1: 那拿下来得是。
0: 吃乌饭是冬秀姐一家每年农历四月的一个仪式，有的邻居懒得做，他就吆喝大家一起围坐，共享着来自山野的朴素美味。
1: 呀，你那个娘的过呢？
3: 那个老牛，
1: 你那个老牛娘的，
4: 老牛娘的人不
1: 错，老牛。
3: 你说你孙子？
1: 你孙子了，那
3: 你？你孙子？你孙子陪侬？
1: 住在农村里面就是这样哦，靠山吃山呐，靠水吃水。他上山就是为了赚钱了，养活一家老少啊。我上山就是采些午饭叶啊，做午饭吃啊，就是去看一下，管一下景一样的那样，好玩。
0: 同事进山，丈夫为了生计，冬秀姐则为了休闲，再用一桌美味犒劳彼此，这是普通百姓家最为常见的分工方式。而这种巧妙的平衡，正是大自然赠予他们的默契。

0: 自然有一种谦卑，在细微处，也在最强悍之处，叶子一动，恰如微风所指定的那样，一点也不超量。
1: 整个湖南如今也只有浪山一带依然保持着吃乌饭的传统。从这之后，一天天变长的日头提醒着人们，夏天开启了。鱼米之乡的洞庭湖区域，稻田广，池塘多，沟沟洼洼里盛产鳝鱼。俗语云，小暑鳝鱼赛人参，六月的鳝鱼最是肥美，是家家户户餐桌上不可错过的应季佳肴。选用粗壮紧实的芦鳝，去骨切断上花刀，热油下姜片爆香，随后放入鳝鱼，煸炒至表皮皱紧，大把干辣椒一加，色彩鲜艳，注水焖煮，煨出一锅红红火火的。柔滑中带着姜辣浓鲜。地处洞庭湖腹地的沅江市，是湖南四大水系湘资沅里的汇聚之地，奔腾了上千年的流水，也将湘菜的活色生鲜沉淀在傍水而居的寻常百姓家里。这里的鳝鱼又是另一番鲜掉舌尖的滋味。
2: 爸爸，等我一下喽，爸爸。前面很才好看哎。

0: 个天气好舒服。要得啦，好久没出来了，到我去住啊。一点点水的地方也住啊。初夏的暖水铺成了善鱼生长的温床，它们不再安分，在泥地里开始出没活动。
1: 从冒出气泡的地方探下去，十有八九能捉到一条鳝鱼。
2: 啊，死掉死掉！你刚刚把那个发箍都打一下给他。
1: 我下去抓到，到现在我现在抓不到的。不是搞的嘞？来来来，那个是过来的嘞。
2: 看见吗？看见吗？马先生，
1: 来来，我来我来我来。
2: 哎呀，你害得吧？你害得吧？哎呀，我给你。哎呀！来来来来来。
0: 圆圆是土生土长的农村姑娘，她最近从城里回归故乡，回到这片养育她的稻田。抓鳝鱼属于圆圆孩童时期的过去时，同时也是40年来以此为生的父亲的正在进行时。
3: 厉害了，
2: 怎么记得了？
3: 厉害嘞！啊，看到我镜头。
2: 阿弟，
3: 继续笑一下，来，对着过你。哎，笑得不够自然，继续笑，继续。<笑>我刚开始的时候，我的计划会以自己跟农村生活为主嘛。后来，我突然之间发现，好像很多人更喜欢我爸爸，喜欢我爸爸淳朴的笑容啊。
2: 我们也不是每天都喜欢我哟。
3: 啊，有很多人喜欢我嘞。
2: 啊，我是别个他们俺们喜欢你。
0: 喜欢你，
3: 叫做有你有美，你喜欢我，我们公屁股好难看。圆圆是初出茅庐的短视频拍摄者，父母一日三餐的朴实生活成为他的创作素材。当下正值吃鳝鱼的季节，圆圆想围绕父亲拍摄一期他捉鳝鱼的视频。我爸爸最大的一个特点的话，应该是捉鳝鱼。
0: 在我们这里的话，很出名的，人家都叫他鳝鱼小专家。<笑>所以小时候我跟我姐吃的最多的就是鳝鱼。我爸爸给予我们最多爱的一种感觉，就是让我们多多吃鳝鱼。为了抓住夏天这段黄金时期，父亲选择下笼捉鳝鱼，提高收获量。在圆圆看来，这种颇为猎奇的方式，或许正是粉丝眼中的看点。
3: 来，爸爸转过来笑一下，爸爸叫起过来笑一下。
2: 我过来笑就虚了。
3: 你都笑一下吧，屁股都喜欢看你笑。
2: 那你坐那地去
3: 叫起过来笑一下，笑不出都要笑一下。
2: 听见冇？
3: 听见冇？
2: 鸭子嘞？
3: 哦，吓都不想我，我这视频我拍的晕呢。
2: 我啥子瓜？
3: 嗯。
4: 我搞嘞，我搞钓视频。快起来，来，谢谢，来。爸爸，你等我一下喽。从我出生开始，大家抓鳝鱼，他靠着种田，然后抓鳝鱼，把我跟我姐姐拉扯长大。 因为他真的很忙，我每一个镜头让他不停的再来一遍，再来一遍的时候，其实有的时候我自己都不耐烦，更何况是他嘞，对不对？他最起码没有扔下我就跑了，或者就对我很凶很凶，他只是说有一点点生闷气，自己一个人往前走，他也不会把他的脾气留给我。我怎么了？所以我调整过来之后，我就觉得。 我父亲还是世界上最好的父亲。我在悬崖边看第一击，他已经抱起举横的举子往回走哒。不踢了第一击，他先将举子散放在地下，自己慢慢的爬下去，再抱起举子走，等下的背影分落到奶奶翁的人里面，再也找不到哒。我便静来坐下来。
2: 我的暗里去又来个哒，这个有没有啊？那个人一下一个一跳啊！

0: 善于之于父亲是数十年如一日的生计，之于圆圆则是重新解读父爱的密码。生活中的百般愁绪往往一道美食便可以短暂化解。蒸莲煮鲫焖鳝鱼，在益阳人的生活中，鳝鱼最好焖制，这样能最大程度地逼出食材本身的纯鲜味。鳝鱼切成片状，热油爆香姜蒜，放入鳝鱼片煸炒，待到起泡后加入剁辣椒，一次性加足水，在此期间不宜搅动，否则会破坏肉质完整性，也会露出腥气。沸腾后加入去籽黄瓜段、新鲜青红辣椒、紫苏，这一湖南人的万能香菜，它的宜人芳香掩盖了淡水鱼的土腥味。紫苏不宜久煮，下锅后只需短暂与汤水结合，就能既见其形又闻其味。
1: 哎，爸爸妈妈，试一下我做的雷鱼。哎呀，
2: 儿子，
1: 来点评一下我做的雷鱼，可以不？
2: 下个三四十年的鱼还是国产，味道正点呢。
3: 我看两个还是差不
1: 多。我你爸爸的意思说我做的比你做的好恰恰。
2: 配料放的多点呢。
3: 差不多，记得吧。
1: 当时看到你爸爸去做雷鱼，我确实吃亏，尤其还有第一个带几多斤啊，背到我点熬鸡啊，真的是这小小的背影看得都比较心酸。还是很幸福吧，有两个女，对不？小命啊，生龙圈那两件命啊，还是你不晓得？
2: 我老妹干的只穿单裤子啊，我不是全部的命啊。我也是个。
1: 难怪的老妹子给我发气，搞得人家人们估计命啊有点厚啊。
2: 不是学了这个门子看不到啊，学命啊。
4: 之前觉得在外面赚钱的话就是想给父母买套房，后来才发现他们可能需要的只是你早上的一杯豆浆，或者只需要你跟他们做顿饭，在旁边叫他们一声爸爸妈妈我回来了就足够了。
1: 哎，爸爸妈妈，你太阳吹个吧，好好看哦。
2: 哦，听你看啊。
0: 生活中的理解与包容往往包裹在这些不值一提的矛盾里，在细水长流中很快便烟消云散。
1: 小老公哎呦哎呦，小老公加油难的，小老公加油难的嘞。哎呀。

0: 湘东第一高峰大围山是湖南人心中的避暑胜地，山脚下的浏阳市宛如一颗绿色的明珠，成为小清新的代名词。
1: 快点吃草，快点吃草，在地上。
0: 每个早上，当露水消散，是黑山羊吃草的最佳时期，霞姐都会上山和羊儿度过一段悠闲时光。
2: 佳姐，佳姐，
3: 过来过来，喜羊羊，快来快来快来，我们去找妈妈去啊！来来，过来啊！
2: 佳姐，佳姐。
4: 啊，好了，跑面前面前的那个。
3: 啊啊啊！哎呀！
4: 我来用的嘞，哥哥。
3: 太过病，你是台北山高的那个。
0: 入伏前的盛夏是专属于霞姐和弟弟之间的相聚时光。为何选择这一时节？姐弟俩有心照不宣的默契。
4: 然后我也给哥哥，我也给屋里，我见不到这，我喜欢这，你肯定是我用的给他。好多老兄。

0: 都给我的问啊，欺负大搞得一屋的家的
1: 不要。弟弟在石家庄开湘菜馆子，霞姐在外打拼多年后回到家乡浏阳，养羊开农家乐。一年一度的夏日重逢，既是生意上的需要，更是满足自己的一个口舌之好，吃一口老家的粉皮炖黑山羊。
2: 黑姐搞有没有条件？
1: 浏阳黑山羊是中国少有的纯黑山羊品种，曾经是贡品，如今是国家地理标志，被称为羊村的三河水村地属山地丘陵，其中山丘面积占77.9%，植被繁茂，水质优良，凭着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造就了黑山羊羊中极品的霸主地位。青缎色的羊皮是它最显著的标志，皮薄且比较紧致，脂肪少，肌纤维细，膻味极小。霞姐精心挑选了黑山羊的前腿肉，羊是天然的攀爬型选手，其前腿活动量大，用来炖煮再合适不过。
3: 挑水的话，它就是去除它肉质里面的一些血水，把姜放进去之后煸出香味，控干水分的那个羊肉放到里面去煸炒，再加上我们本地的古酒，锅里面一定要冒火，煸炒时间要久，羊肉它那个膻味跟着那个酒味也挥发了。
1: 加入当归、桂皮、干辣椒等佐料，随后进行小火慢煨，这种黄金焖法保留了黑山羊肌纤维细、肉质细嫩的先天优势，使得口感不油不腻，不浓不咸。当羊油颗粒悬浮在汤里变成胶状质地，味道也随之渗透。在浏阳的食俗中，黑山羊肉是各种宴席聚会的重头菜。从前食物匮乏，一锅珍贵的羊肉刚被端上桌就被哄抢而光，聪明的浏阳人想到了以红薯粉皮打底铺上羊肉，满满当当的一锅，尽显待客之道。久而久之，这种吃法便延续了下来。
3: 粉皮、羊皮都是同样的软肉，搭配就是它就有灵魂了。

0: 在漫长的湖南夏日里，伏日吃羊看似反其道而行，实际对身体是以热制热，靠近这道美味，浓香都来照来，即便食欲低迷，胃口也会被瞬间激活。在大汗淋漓中早已忘却身体的燥热，感官的主要精力都用在捕捉舌尖上的鲜，牙齿间的糯，如入无人之境，四体通泰，
1: 就是爽妙。
0: 在外漂泊久了是一种习惯，但在特定时节的回家也养成了习惯。夏日炎炎，即便气候燥热难耐，但回到家乡，心也会平静下来。傍晚，一场阵雨带来片刻的清凉，霞姐带着家人去曾经的水库看看。如今这里大变了样，唯有当年种下的树，帮他们回忆着过去的美好时光。
2: 哈哈哈哈哈哈
3: 哈哈哈哈哈哈
2: 意思因为马的死在个学啊，求到我的屋里名字的个学啊，所以我就没得需求，都哈都会有一个故事吧。
4: 就证明下次你那个找的女朋友，你也在这里种两棵树。
2: 我觉得我们家的传统应该是怎么的，找了你
3: 们
0: 一棵树，承载着一段故事。

0: 他默默无言，总会提醒着人们关于家的依恋。
1: 管儿，管儿，
2: 我跟我弟说，就是以后这是我们的养老的事业。他会回来，他说等十年。我说我那跟他开玩笑，我说等十年家里面都大变样了。所以说我就是这么有信心把这份事业把它做好。别人哎呀你们的家真舒服啊，听到这句话之后特别高兴。
3: 不要摸，不要。
4: 那个衣服都邋遢湿的一件。
1: 衣服邋遢能放毛洗澡啊。
0: 春耕夏长秋收冬藏，应时而作的菜肴是人们对四季缤纷的回应。这是湖南人的夏天故事。在砺山、益阳、浏阳之外的很多地方，在圆圆、东秀姐、霞姐之外的很多人家，都依然保持着因时而食的习惯。这是一种与自然亲近的方式，一种口味的留恋，更是生活中无法轻易抛弃的传统。岁月有百味，人间是烟火。

0: 权威的食品安全声音，及时的食品安全信息，重大的食品安全行动，这里直面消费热点，以硬核实力辨别食安风险，这里直击食安谣言，还原真相，传递科学理念，守护食品安全，品味美好生活。这里是食安中国，
1: 以匠心凝聚每一刻璀璨时光，以荣耀致敬每一个不凡人生。荣耀时刻，举杯长城五星，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0: 天下财经，纵览财经天下事。大家中午好，我是姚雪松。
1: 大家好，我是梁静，欢迎收看正在为您直播的天下财经。
0: 今天是中秋假期的第一天，昨天记者从国新办发布会上了解到，中秋假期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到6.5亿人次，日均约2.2亿人次。
1: 根据国家移民管理局预测，今年中秋假期日均出入境旅客将达到225万人次。中秋国庆假期期间，交通部门将积极推进高速公路服务区周边充电设施扩容、运维和调度，提升服务区充电服务的保障能力。
2: 根据交通运输部研判，中秋假期新能源汽车以近郊短途为主，服务区充电需求总体可控，但国庆假期预计新能源汽车日均流量约1640万辆，特别是假期第一天将达到峰值，约1780万辆，充电排队压力将大大增加。
3: 要求地方针对特别繁忙的服务区，要提供移动式的充电设施来缓解这个需求，也要求这个相关繁忙的服务区加强统筹，做好充电排队组织工作，让大家有序进行充电。
2: 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今年1至8月新增了大功率充电设施充电枪约1.1万个，是去年及之前的全部总和。截至目前，大功率充电设施在服务区已经达到了约2.2万个，全国高速公路服务区累计建成的充电设施总数达到了约8.9万个，基本覆盖了所有的服务区。
0: 今天全国铁路迎来客流的高峰，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234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一千二百

0: 118列。除了增加运力，铁路部门针对宠物随行、大件行李搬运等需求，不断地优化多项特色服务，让旅客出行更加轻松便捷。
1: 在江西南昌站，旅客王女士带着自家宠物犬准备乘车返乡过节。出发前，她提前预约了铁路爱宠行服务。和之前单独托运宠物不同，现在她可以携带宠物同乘一趟车，由专人实现远程全程看护。
2: 以前坐火车最大的难题呢，就是不能带宠物同行。现在呢，整个流程简单省心，出行体验非常好。
3: 节假日出行需求旺盛，携带和托运宠物运输较日常呢是增长30%。我们也建议旅客呢至少提前两天办理。
1: 目前，爱宠行服务已覆盖全国163座高铁车站，372趟动车组列车。在江西上饶站，刚刚结束出差的李先生准备乘车返回杭州，因为带了大件工作设备，他第一次尝试提前在手机上下单了轻装行服务。
4: 贵重物品、易碎品、锂电池这些需要托运，至少提前2个小时到站办理交接，全程追踪，确保旅客到站就能取到。
1: 目前，铁路轻装行便民服务已覆盖全国212座车站，支持提前预约、全程托运、到站自取。而在京张高铁，一群骑行爱好者正带着自行车出发去河北崇礼。这条线路专门开通的自行车随身行服务，让骑行爱好者可以带着自行车一起坐高铁。
5: 自行车整车长度不能超过1.8米，列车设有专属存放自行车区域，保障安全运输。
1: 此外，旅途餐饮服务也迎来全新升级。目前，全国已有95个车站开通互联网订餐服务，旅客可以根据行程提前订餐，也可以在旅途中随时下单，沿途车站的特色餐饮都能送上车。
6: 今晚7点至明天凌晨2点之间，南航计划在将近300条航线上执行500多个夜间航班，相关旅客在万米高空有机会欣赏明月，体验一次特别的云端追月之旅。截至昨天下午，南航多条航线订座火爆。国内方面，广州至南阳航线预订客座率超过95%，上海至广州航线超过85%。
0: 中秋佳节不能少了月饼，近来月饼生产厂家在口味上不断的创意出新。今年以黄酒入馅的月饼，凭借着独特的江南风味，受到消费者的欢迎，也成为不少人节日里的热门伴手礼。
7: 在浙江绍兴，一种以黄酒入馅的创新口味月饼在市场上流行起来，吸引不少消费者前来购买。
8: 听说绍兴呢有黄酒月饼，特地过来打卡，说口感很特别，酒香呢很柔和，不会冲，准备买2盒礼盒带回去。
7: 据企业负责人介绍，黄酒遇高温极易挥发，经过研发调整，他们采用分阶段投料锁香工艺，高温烘烤后，月饼依旧保留温润的黄酒香气，且几乎没有酒精度。今年公司生产了50万个果仁、玫瑰等多个口味的黄酒月饼，目前已销售近90%。
9: 黄酒月饼的创新既是食品创新，也是绍兴本土文化传承。
7: 在上海金山，一批融合枫精黄酒风味的酒香月饼也受到消费者欢迎。企业负责人介绍，去年酒香月饼上市后，市场反响远超预期。今年目前每天的产量达到50000多个，不仅在长三角地区，酒香月饼还获得了香港采购商的青睐。一批冷冻的黄酒月饼已经通过冷链运输抵达香港。
10: 我们研发酒香月饼的过程当中，最终定下来用了5年的陈酿老酒，整体的这个风味啊就层次分明。我们的产品呢还将出口到澳门地区。
7: 数据显示，今年以来，上海海关监管出口月饼40.6吨，货值372.9万元，覆盖美国、澳大利亚、马来西亚等多个国家和地区。由于月饼属于时令性极强的应节商品，保质期短，销售窗口期有限，上海海关开通应节食品查检绿色通道，从政策咨询、申报受理、现场查检到出证放行，提供全流程一站式服务。
11: 那在出口环节，我们通过预约查检加云签发的模式，来保证企业能够第一时间拿到出口检验检疫证书，确保它能够及时出海，在海外市场顺利销售。
6: 作为全国节庆用品核心集散中心，浙江义乌市场上的节庆产品迎来了销售高峰，其中融合传统中秋文化

0: 元素和手工技艺的饰品、花灯等产品深受海内外消费者的喜爱。
1: 在义乌全球树贸中心的一家店铺里，经营户孙玲娟正在和店员核对一批即将要发往东南亚国家的订单。今年中秋节，他们设计了一套蟾宫十月的系列产品，包含了耳环、手链、项链等五种产品，一经推出就受到海外客商青睐。
2: 提前三个月计划好之后就跟客人说了，像这系列产品，像我们合作的几个东南亚的客人，像新加坡这一边的，还有泰国、印尼这边的客户啊，他这一块会订的多一点。利比亚的客人，这种产品他也是成套的去订的。
1: 除了传统批发商，一些跨境电商商家也会通过直播带货的方式把产品直接出售给海外消费者。
2: 东南亚的主播他一次性会备满三个月左右的货，所以他一般的话是一套会订个200多件，然后跨境的他是属于几乎都在播，根据他的一个实时情况具体播多少拿多少。
1: 而在传统用品市场，各式各样的中秋花灯同样销售火热。经营户于小倩的店铺里正在接待专程前来的采购商，
3: 从半个月前就开始拿过去批发。
4: 啊，
3: 那现在陆续的话就是比较，就是线下有些小客户就是好像散批的，这些就相对比较就开始多起来了。你说大量批的基本上都是半个月前就已经开始走了，那还有一些补货还在补。
1: 相较于春节喜庆浓烈的大红灯笼，中秋花灯色彩更丰富，灯面巧妙融入玉兔望月、万家灯火、秋月繁花等应景印刷，氛围感十足。今年市场上兼具匠心与颜值的手工花灯成为市场爆款。
5: 新款有十几个种类吧，这是传统的手艺，我们这是布料的是彩图印刷的，里边是铁丝个骨架的，它就是耐用还好看。
6: 中秋佳节，各地民俗活动精彩纷呈，跟随镜头一起去感受一下节日浓厚的喜庆氛围。
1: 在广东梅州，以月照客都、非遗团圆为主题的2026客家梅州非遗周活动热闹非凡，游客可观赏非遗展演，选购非遗好物。丰顺铺寨火龙穿行于夜色之中，漫天星火腾跃穿梭，震撼场面点燃全场热情。齐师舞步伐灵动，气势威猛，
7: 看到很多精彩的表演，人文气息也很浓厚，小朋友也很喜欢，很有节日气氛嘛。
1: 夜幕降临，在重庆江津区织平镇，一场鱼灯巡游热闹上演，村民们敲锣打鼓，扛着一条2米长的大鱼灯走在队伍前面，而其他穿上传统服饰的村民则手持五彩斑斓的鱼灯跟着队伍行进。鱼灯寓意年年有余，吉祥如意。鱼灯展演在当地传承历史悠久，
8: 鱼灯展演太震撼了，然后一条大鱼在夜色中游动，活灵活现的，非常的有魅力。
9: 这里是香港铜锣湾大坑社区，一年一度的大坑舞火龙正在这里进行。那么作为香港庆中秋的保留节目，大坑舞火龙这个传统习俗已经延续了百年之久，那如今作为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继续传承，每年中秋香港都以这样特别的方式来迎中秋庆团圆。
1: 火龙全长约67米，仅龙头就重达48公斤，整条龙身插满了约1.2万只香。巡游时需要300多名师傅合力擒龙，在街巷间穿梭游走，香火点点，火龙翻腾，锣鼓喧天，原本宁静的街道也沸腾起来，热闹非凡。
10: 我觉得这个活动是非常有意义，都可以让小朋友亲身感受到这个中华的文化传统活动，也都是属于一个国家级的一个文化遗产活动。
1: 澳门特区政府市政署以月下繁花民康物复为主题，在澳门主要街道、广场、公园等数十个地点布置了节日灯饰，营造了浓浓的节日氛围。同时，澳门还举办了丰富多彩的中秋活动。在卢连若公园举办的中秋游园会里，市民游客换上唐装、汉服等传统服饰，沉浸式体验中秋民俗，领略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在新桥花园举办的月满新桥坊中秋活动上，邻里欢聚，亲子同乐，众多市民一起看戏曲、猜灯谜，在欢声笑语中体验月饼和花灯制作，感受中秋团圆的传统文化内涵。
4: 我每一年都会带小朋友过来参加这个活动，带他们猜一下灯谜，做一下月饼，我们的一家人都觉得很开心，让他们感受一下

0: 中国的传统文化，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1: 中秋佳节来临之际，新加坡玉郎湖花园的湖畔灯会吸引了大量居民和游客游园赏灯。那接下来就跟随总台记者的镜头到新加坡，看看当地民众是如何赏花灯庆中秋的。
2: 我现在是在新加坡的玉郎湖花园，夜幕降临，璀璨的花灯临水绽放，湖光灯影交相辉映，别有一丝浪漫。除了沉浸式赏灯游园，园方呢还举办了精彩的灯光秀，用多元艺术演绎中秋风情。
3: 夜幕降临，玉郎湖花园的入云宝塔准时上演精彩的灯光秀。灯光秀以白蛇传为主题，充分运用投影、音乐与花灯灯光，让这座古典的标志性宝塔化身为沉浸式的故事舞台。游客在赏灯的同时，也可以了解中国民间传说。灯会期间，活动主办方还推出了美食市集、中秋传统习俗展示等配套活动，吸引了不少当地居民和游客参与。
4: 一个是中秋的元素非常多，像有这个嫦娥呀、月亮呀、兔子、月饼。今年我发现也融入了很多科技元素，很多的花灯都不是静态的展示，而是一个动态的交互，也蛮新奇的。
5: 我觉得确实是极大的丰富了，就是本地人还有游客的体验。然后我们海外华人也是可以借此机会，就是哪怕非常思念自己的家乡呢，也是可以看到这样自己很熟悉的元素。
3: 中秋节来临之际，新加坡中国文化中心张灯结彩，热闹非凡。来自中国江苏的非遗互动体验，让现场观众感受中华文化的深厚底蕴。中新两国各界人士集集一堂，共同欣赏了昆山当代昆剧院带来的经典剧目《牡丹亭》，共度中秋佳节。
6: 唐代诗人王维所说的每逢佳节倍思亲，在这个时刻，两地的朋友们、经贸朋友们、外界朋友们能共聚一堂的话呢，就能够感受到虽然亲人不在，还有朋友一起共庆佳节的感受。
7: 中秋佳节，神舟23号乘组的三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从中国空间站向全国人民送上节日问候。自5月25日进驻中国空间站以来，乘组按计划开展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应用载荷出舱、科普教育等工作。
8: 此时此刻，我们中国空间站喜迎中秋佳节。每逢佳节倍思亲，天地虽远，但我们的心始终与祖国母亲跳动在一起，与全国人民紧紧联系在一起。
9: 在太空执行任务，虽少了点家庭团聚的温馨，却多了份团队坚守的执着。家人们，如果在夜空中看到一颗划过天际闪亮的星，那就是我们的天宫，是思念你们的我。
10: 这是一个特别的中秋节，透过舷窗，最让我留恋的是中华大地的万家灯火，最令人向往的是照亮湘江的那轮圆月。天空望明月，千里共婵娟。此刻，我们更加心向往之。
8: 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祝大家中秋快乐，阖家幸福。
11: 无论你来自何方，无论你去向何处，中国引领连接全球支付生态，共筑通途。在挪威，在冰与雪之中，一滴水离开静止，在流动之中有了自己的姿态，不急于抵达，不随波逐流，不追问源头与尽头，内修外彻，品味人生。Boss，
12: 鲁花低芥酸菜籽油，芥酸特别低，香味特别浓，烹炒炖炸

0: 继续来关注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烘焙西餐唐艺赛场不仅以味道取胜，更以创意为先。香气四溢的竞技舞台融合了选手哪些奇思妙想呢？我们一起来看。
1: 这里是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烘焙唐艺西餐的比赛场馆，大家可以随着我们的镜头看一下这里的人气有多旺，空气中呢也是弥漫着香香甜甜的味道。但是选手们呢却并不轻松，他们早晨6点就要进场备料，一直比赛持续到下午的6点，这对于技能、体能、心理呢都是一场考验。
2: 我感觉各国选手实力都很强，然后呢做出来的东西都很精美。
3: 选手们利落的刀工，充满创意的摆盘，引来观众赞叹，这也是餐饮选手比拼的核心，手上功夫和造型创意。参加西餐比赛项目的中国选手杨潇健和参加唐艺西点制作项目的王天祥，都来自安徽一家技工学校。
4: 加入了试菜基地集训队，每天早上6点起床，先练2个小时的刀工，再菜品制作，每天都要干到11、12点，有一个鸭肉主菜，我连续做了2个月，每个步骤都要精准到秒。
5: 受到世界各地，就专门为他们做到技术管理、心理这个产品上的一技术帮助和指导。
3: 在唐艺西点比赛区，中国选手王天祥正在进行材料准备。比赛首日的题目是以熊猫为造型主题做巧克力搭建。这只憨态可掬、头戴狮头帽、手拿糖葫芦的熊猫就出自王天祥之手，引得不少观众驻足观看。
6: 美食赛事香气四溢，而美发美容这些和形象相关的比赛则是互动感十足。接下来看报道。
3: 早上8点，美发项目的选手已经准备就绪，他们要进行女士会议造型、女士杂志时尚造型、男士时尚造型等7个模块的考核。考题在赛前半个小时才公布，这对选手的临场发挥是一个考验。
7: 成了一个叫女士商业发型，它是考验我们选手的一个染发的一个能力，它的一个涂抹染膏、调配染膏，最后这个色彩搭配，目前来看的话，我们中国队美发项目选手李欣的发挥是比较的突出的。
3: 20岁的中国选手李欣是一名川妹子，6年前她从农村老家来到技工学校培训，能吃苦爱琢磨，让她在美丽行业闯出了一片天地。
8: 每天14小时训练成为了我的常态，同一个发型要反复练习几十遍，直到闭上眼睛都能完美复刻为止。
9: 因为其实美发不是大家想象的只是一个服务行业啊，可能美发它也要考它的一个审美，他们都是有专项的这种课程，素描，还有的话就是像平时它一些色彩的搭配。
3: 同样在美容项目的赛场上，选手不仅要面对皮肤护理、化妆、美甲、美睫、脱毛等专业技能的考核，还要具备医学、化妆品学、电学、美学和设计学等知识。而在一旁的互动体验区， AI 测肤、皮肤护理等体验项目更是吸引了不少观众。
10: 我比较容易长痘嘛，然后他也给了一些相应的一些建议。
11: 我们实际上是让更多的人去贴近试赛，所以大家都想要知道自己的皮肤到底怎么回事，就希望我们的就是来体验的这些观众们能够感受一下什么是标准化的一个护肤。
0: 今天是农历8月15，从今天起呢，钱塘江进入今年秋季大潮的最佳观赏季，2026海宁传统观潮季也正式启幕。
6: 那今天的潮水怎么样？今年老岩仓观潮点和往年有哪些不同？马上来连线正在老岩仓现场的总台记者燕俊奇。俊奇你好，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场的情况。
12: 主持人你好，那么此时此刻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钱塘江老岩仓的江边公园。那么就在刚刚，我们的一轮潮水已经抵达了我身后的这个江岸边，不知道大家是否现在能够通过我们的话筒的声音能听到此时此刻这个风浪声啊，还有我们的潮水声。那我们通过我们的回放画面

0: 看一看刚刚的精彩瞬间。首先我们的潮水啊，从起潮点到我们现在所在的老岩仓啊，它是逆流奔涌了50多公里，但是势头似乎丝毫没有减弱。那么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刚老岩仓最经典的回头潮，它撞上了大坝的那一刻啊，不像是飞溅，而像是千万朵花同时绽放，齐刷刷朝天盛开，又像是暴雨一样砸回江面。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画面是回头潮，它一股是沿着堤岸掉头折返，另一股又向着我们杭州的方向奔流而去。那么被拦住的这股潮水啊，就像是一头撞上了南墙的猛兽，愣了一瞬，当场折返，杀了个没回马枪。可他想走，您看后面的潮头可不答应，两股潮水在江心重逢，谁也不肯让谁，浪头隆起，崩塌再隆起，怒潮至此惊回头。这就是老岩仓最经典的回头潮。此时此刻我们的潮水已经走过，那我们再回看一下刚刚最经典老岩仓也是经典的观潮点的我们一线潮的观潮点。我们再回看一下一线潮，一线潮是我们在老岩仓最初始的阶段时临近老岩仓所观察到的这个潮水的景象。那么它从起潮点奔涌到我们现在的位置，势头是丝毫不会减弱的，而是逐渐增强，就像是我们刚刚看到的那样，直接砸向我们的坝体。而今天呢，也有不少的游客啊，也来到我们老岩仓的观潮点，跟我们一起感受这汹涌澎湃的一刻。大家也可以看到，我们的岸边聚集了不少的游客在这里。那么现在我们画面中看到的呀，就是老岩仓经典的一线潮，它在逐渐接近我们的坝体的时候啊，势头是丝毫不会减弱的。我们现在看到的眼前这条白线啊，它就像是一条银链，把钱塘江一分为二，浪花沿着一条线翻卷奔涌，这就是一线潮。它的速度有多快呢？根据测算啊，它的速度最快的时候能达到10米每秒。那我们刚刚看到的这个老岩仓的回头潮啊，它最重的时候坝体每平方米冲击力可以高达7吨，相当于4-5辆小轿车同时撞坝。那么在往年的直播过程当中啊，我们甚至会看到岸边的石护栏被潮水掀起砸断。那么潮水来势凶猛，所以对今年海棠防御标对周边的这个海棠的防御标准啊，有着极高的要求。那我们今年来到老岩仓观潮点最大的感受其实就是新，因为这几年老岩仓沿江部分区域封闭改造，5年来呢，这里新改建堤坝有19座，其中还有3座造型别致的异形堤坝。海棠防御标准从100年一遇提升到了300年一遇，这些堤坝能消能防冲之余，还让我们的回头潮、冲天潮啊等等更具有观赏性。今天我们的潮水并不是最大的，所以暂时看不到我们的冲天潮，今后几天我们能否与我们的冲天潮会面呢？那我们也一起拭目以待。好的，主持人，老岩仓的情况就是这样。
1: 好的，谢谢俊奇的介绍。钱塘江涌潮是浙江海宁得天独厚的文旅资源，然而潮来人来潮走人散的短时观光难以撬动当地文旅经济的持续增长。如何破解这一困局，让观潮游客留下来呢？一起看看海宁是怎么做的。
2: 中午11点，距离钱塘江海棠不远的咖啡店里十分热闹，游客倚窗拍照，窗外是绿油油的稻田。
3: 到了这边，你可能看着这片田野，看着窗外的景色，你这个状态那肯定是要舒服多了。
4: 我们就去了那个官眼那边那个潮墙，也是挺震撼的，看了一下，然后就直接来这里玩，还是就是体验感还是挺好的。
2: 记者了解到，钱塘江海宁段沿江50多公里，咖啡店已超30家。
5: 旅游资源比较多，特别来自上海的、杭州的人员特别多，喝杯茶，喝杯那个咖啡，坐到下午4-5点钟，那么他们就会到那个尖山那个滑翔基地去看日落。
2: 近年来，海宁布局百里钱塘国际旅游长廊发展规划，把看潮单一资源变成一廊六景区、一潮可多看、乐游8项目的系统集群。如今规划里的景点正在变成可深度体验的场景。
6: 加点速度啊，快点走。

0: 钱塘江边，骑行爱好者眼中的最美翁金线配套持续升级，露营、餐饮、驿站陆续落地，去年还入选了全国第一批旅游公路项目名单。立足全域旅游，当地推出五条观潮加精品游线，曾经看潮一小时匆匆就离去的游客，现在有足够理由待上两三天，
1: 让游客在看完大潮以后呢，还有丰富的文化、休闲、购物体验，来深度感受我们海宁这座宝藏小城带来的一个休闲放松度假体验。
0: 据了解，今年上半年海宁全域旅游综合收入88.2亿元，同比增长8.4%。一至八月，海宁过夜游客536.9万人次，同比增长近10%。
2: 随着越来越多的机器人走进工作场景，文旅展演、商业活动当中，场景当中机器人的使用量大幅提升。在广东深圳，机器人租赁订单持续攀升，维修保养的需求也在同步增长。来看记者探访。
3: 在深圳龙岗区的一家机器人6S 店里，工作人员正给当天即将出库的人形机器人和四足机器狗做最后一轮检修。门店负责人告诉记者，进入九月以来，租赁订单量明显攀升。
4: 我们的租赁业务呢就爆发的比较快啊，比平常呢增加了50%，每周大概都要40-50单。
3: 负责人表示，租赁订单中表演类机器人占比最高，由于使用频次高，特技动作幅度大，小故障频发，连带店里的维修业务也进入高峰期，主要集中在人形机器人和机器狗的关节部分的维修，还有部分外壳的更换等，价格从几百元钱到几千元钱不等。
5: 像有些小的故障，就是电池衰减，包括机器偏移，然后包括我们需要调一些数据之类的，我们现场就可以来去处理。像有些底层这个系统问题啊，可能就需要这个借回官方来维修。
3: 除了这种租赁加维修的一条龙服务门店，在深圳华强北还有专攻第三方维修的机构，主打快速响应，吸引了不少有紧急需求的商演客户。
6: 租赁给客户，他们去做表演嘛，在做后空翻的过程当中，落地没有落稳，整个腿直接摔开了。在这里，像这样的一个问题，差不多就是小几千块钱就能解决掉。但是返厂的话，价格相对来讲就要高。
7: 现在它主要就是换一些排线，然后换一些电容、电阻，包括那个电机的一些微小的故障，涉及到底层控制系统和核心加密的芯片问题。因为厂家不开放技术和参数的这个配件，我们只能给它返厂，这是一种新兴行业阶段性的一个特点。
3: 业内人士表示，随着前几年集中上市的消费级机器人陆续过了保修期，原厂以换代修的传统售后模式已难以满足市场对性价比和效率的双重需求，这也是第三方维修市场兴起的主要驱动因素。今年上半年，中国人形机器人出货量已突破4万台，全球占比达97%。行业预计，2026年国内机器人租赁市场规模有望突破100亿元，较2025年增长超900%。
8: 伴随机器人维修市场的火热，相关人才也出现了缺口，机器人维修培训班成为热门。在深圳，有的培训班十几天的课程收费就达到8000元左右。
3: 在深圳华强北的一家机器人维修培训基地，十几名学员正为这一台人形机器人进行故障检测和拆装练习。其中一些学员还是从外地专程来到深圳报班学习。
9: 原本呢，我是在家里和我媳妇呢在安徽合肥开了一家生活美容店，就觉得后期啊，这个可能会像汽车一样，会走入千家万户，维修和维护这块应该还是一片蓝海。
3: 据了解，这家机构共开设3类机器人维修课程，分别是为期12天的基础拆装班，主教设备拆装与换件技能，学费8000元；20天的综合维修班，覆盖电机、电路、电池维修及焊接技术，学费12000元；35天以上的实战班，加入了真实客户订单实操训练，学费达到18000元。机构负责人介绍，之所以学费较高，是因为教学成本中硬件投入占了很大比重。
10: 像机器人、机器狗，便宜的几万块钱一台，贵的几十万一台，所有的都是用真实的机器进行拆解教学。另外呢，我们学员一个工位，它的风枪要1000多块钱，还有稳压电源要400-500，维修台是2000块钱左右。所以我们的一套设备的成本是非常高的。
3: 随着机器人维修赛道日渐火热，网络上甚至流传学完机器人维修

0: 月入2万元的说法。对此，业内人士表示，目前机器人维修人才确实有缺口，但高薪岗位的门槛也同样不低。
1: 我们接到了一些大型的机器人厂家的售后维修的一个任务，我们就发现我们人才是紧缺的。
2: 学院毕业之后说就能拿到几万元的月薪，这种概率太低了。真实情况是起薪大概每个月7000-8000块钱，有个半年呢一年的一个技术的一个沉淀和积累，才能拿到更高的一个工资。
3: 金秋九月多地同步进入丰收季与秋景黄金观赏期，吸引了大批游客进山看采林、进村摘鲜果，秋季特色乡村文旅的热度拉满。
4: 初秋时节最美不过晒秋图景，在湖北大冶市大基铺镇科大兴村古民居广场，村民们晒出丰收的果实，五彩作物与青砖古民居相映成趣。从空中看去，村民们将绿豆、辣椒、稻谷等农作物拼出巨型国旗、丰收等图案与字样，构成一幅五谷丰登的秋收画卷。活动现场还有民俗节目轮番上演，游客既能观赏晒秋盛景，体验农事劳作，也能逛看农产品展销，品尝印子粑等特色美食。在河北承德兴隆县各大山楂采摘基地，放眼望去，秋色醉人，山间处处是热闹的采收景象。漫山果树硕果压枝，红彤彤的山楂挂满枝头，果园里游人络绎不绝。不少家长带着孩子穿梭林间，抬手摘果，俯身观景，一边亲近自然，一边体验农耕收获的乐趣。近来，内蒙古大兴安岭迎来最美赏秋时节。满归林区至北部原始林区的331国道沿线，金黄的落叶松、赤红的灌木与常绿樟子松交错共生，勾勒出绚烂的五彩林海，吸引大批自驾游客前来打卡。随着林区生态环境持续改善，野生棕熊频繁现身公路周边，它们有的悠然漫步路边，也有母熊带着幼崽结伴穿行，成为秋日林区的网红景致。当地管护部门已加大巡护管控力度，在游客集中的景区景点强化巡逻值守，劝导游客文明观览。

0: 当地时间24号，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称，胡塞武装当天使用了数十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阿拉伯吉赞地区多处军事目标发动了大规模袭击。
1: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发表声明称，胡塞武装当天的行动打击了沙特多处指挥控制中心、武器库和部队集结地，还包括沙特部队的一处指挥所。声明还称，袭击造成数百人死伤，胡塞武装将继续对威胁来源作出反应，击退任何攻击或侵略，并监测和打击一切敌对行动，无论他们在哪里。此外，胡塞武装当天还表示，他们对沙特首都利雅得的敏感目标以及沙特阿美石油公司位于沿部的设施发动了导弹和无人机袭击。24号，沙特表示，多国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了胡塞武装发射的6枚弹道导弹，这些导弹的袭击针对沙特塔伊夫和沿部两座城市。
2: 沙特阿拉伯统计总局2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沙特7月石油出口额和出口总额双双继续下降，分别降至2025年5月和2021年6月以来的最低水平。业内人士分析说，沙特石油出口额下降主要由美伊军事冲突所导致。
0: 随着欧洲天然气价格升至3年来的高位，一场持续多年的能源替代正出现阶段性逆转。高企的天然气价格让一度被欧洲加速淘汰的煤电重新获得成本优势，同时核电也迎来了回暖信号。欧洲的电力行业会如何演变呢？来看 CNBC 叶文多带来的观察。
3: 同样是卖一度电，到底应该是用煤炭还是用天然气？过去几年在欧洲市场上，这个答案是越来越接近于天然气，但现在这笔经济账的答案开始变得有所不同。随着天然气价格持续走高，即使承担更高的碳排放成本，在德国等欧洲主要电力市场用煤炭。

发电依然开始比天然气更加的有利可图。图中显示的这两条线可以简单理解为煤炭发电和天然气发电各自的利润空间。可以明显看到，在中东冲突爆

0: 则影响，欧洲基准天然气价格本月一度突破每兆瓦时80欧元，升至3年来最高水平。分析机构预计，未来6个月欧洲煤炭发电量可能会增长约1/4，而天然气发电量则可能出现相应的下滑。不过欧洲到底能够重新增加多少煤电，其本身也存在着明显的限制因素。过去几十年，随着能源转型持续的推进，大量煤电机组已经陆续的关闭。欧洲最大电力市场和天然气消费国德国预计，今年第4季度煤炭发电量将会逼近现有机组的实际运行上限。天然气太贵，煤电的提升空间有限，而风能和太阳能又具有一定的间歇性。那么欧洲还可以从哪里获得稳定可调度，同时又能减少化石能源进口的电力？那核电正在重新成为答案之一。本周三，意大利参议院批准重启核电的计划，为这个近40年没有核电站运行的国家重新发展核能扫清了法律障碍。除了意大利，法国也在进一步的压住核电。法国国有电力公司 EDF 已经宣布，计划到2035年在欧盟建设10座小型模块化反应堆，也就是 SMR。不过核电基础设施建设耗时长，欧洲的短期用电安全和通胀问题依然存在不确定性。
1: I think we are at the upper bound of the neutral territory. I will not exclude that we have to go in the mild restrictive territory, but as I said, it's very much dependent on how the energy prices evolve, how the price picture is evolving over the course of maybe the next month.
0: 而在人工智能高速发展的现在，电力的稳定性其实不仅仅关乎到能源价格、通胀水平以及货币政策，更是一个国家科技竞争力的重要支柱。那么欧洲的电力市场又会发生怎样的演化？我们也将进一步的保持关注。
2: 德国安联保险集团24号发布的研究报告显示，2026年夏季极端高温对欧洲经济造成显著冲击。受调查的30个欧洲国家，高温相关经济损失合计约1130亿欧元，其中德国损失250亿欧元，位列第二位，仅次于意大利的280亿欧元。
3: 今年6月下旬，德国遭遇超强热浪，连续3天刷新全国历史最高气温记录，峰值突破42摄氏度。除生产效率下降外，高温还引发多重次生灾害，包括山火、农作物减产等。高温干旱还造成莱茵河等德国重要内河航道水位降至历史低点，航运通行受限，物流与供应链运转受到明显拖累。据统计，过去5年，德国因风暴、洪水等自然灾害造成的损失累计达500亿欧元，年均损失规模是2000年至2019年平均水平的2倍。同期，全球范围内自然灾害损失总额上升了54%。此外，报告还预警了2026至2027年超强厄尔尼诺现象的潜在风险。根据测算，若2027年因厄尔尼诺再度出现异常高温，全球144个受调查经济体的经济产出可能减少3920亿欧元，并进一步推高欧洲食品价格。
4: 当地时间24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纽约举行的海平面上升高级别会议上表示，全球海平面上升速度正在加快，对沿海城市经济发展和部分国家领土完整构成日益严峻的威胁。古特雷斯说，2024年全球海平面上升将近6毫米，创有记录以来年度最大升幅。古特雷斯呼吁国际社会加快行动，做出回应。
2: 路透社报道，日本软银集团24号确定，面向海外机构投资者发行总额相当于约111亿美元的公司债，创下了史上规模最大的高收益公司债发行记录。
3: 据报道，软银集团发行的这笔公司债中，美元计价部分合计100亿美元，欧元计价部分合计10亿欧元，偿还期限为3年半至7年半。利率介于7.125%至9.75%之间，债券预计9月29号完成交割，所筹资金绝大部分将用于支付对美国人工智能企业 OpenAI 的第3笔后续投资。投资完成后，软银对 OpenAI 的总投资额将达到646亿美元，持股比例也将达到13%。分析称，近年来软银正专注于数据。

0: 中心、电力、机器人等 AI 及相关基础设施项目。八月曾宣布将面向日本国内个人投资者发行总额10000亿日元的无担保公司债，而大额发债或引发市场对软银财务状况的进一步审视。一旦市场对 OpenAI 及人工智能板块的信心显著走弱，软银财务或将承压。当前其信用风险已实质性上升。
1: 来关注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
0: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24号发布报告说，巴勒斯坦经济和公共财政面临严峻压力，加沙地带恢复和重建所需资金预计达715亿美元，约合人民币4800亿元，这一数字可能会进一步上升。报告指出，以色列的长期占领制约巴勒斯坦经济发展。自2023年10月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占领带来的经济代价大幅上升。据路透社报道，受强降雨影响，当地时间24号，智利阿劳卡尼亚大区、比奥比奥大区等地遭遇洪水，河流水位上涨，部分居民被要求撤离。截至当天上午11点30分，已报告有16人被困，70多栋房屋受损，电力供应大面积中断。目前相关部门正在展开救援行动。据美联社报道，当地时间24号，在南非行政首都比勒陀利亚，约3000人聚集在一起，挑战同时烧烤人数最多的吉尼斯世界纪录。根据规则，每个人必须同时烧烤至少5分钟才算挑战成功。吉尼斯世界纪录认证官正在审核相关证据，并确认最终数字。去年，南非曾试图挑战这一世界纪录，但以失败告终。目前，这项纪录是由日本在2023年创下的，当时有2220人同时烧烤。

0: 继续我们的系列报道，奔流十五五，长江万里行。今天呢，我们来到最后一站上海。长江从这里奔流入海，中国的怀抱也在这里向世界敞开。
1: 通江达海的黄金水道上，不只有货物奔忙，还有生命的守望。共饮一江水，同下一盘棋。十年间，上海交出了一份沉甸甸的答卷。这份十年答卷，让我们从水中国宝中华鲟说起。

0: 中华鲟是长江现存最大的鱼类，它的祖先可以追溯到上亿年前。曾经它们以万尾之众溯江而上，然而受环境变化和人类活动等多重影响，中华鲟种群数量在几十年间骤减，野生种群极度濒危。
1: 这条中华鲟呢，它其实是我们2007年救助的一条中华鲟，人工环境下又存活了1200多天，年龄在39岁以上，体长是在3米5。我们历史上记录到的最大的中华鲟体长是在4米以上，体重能达到680公斤。
0: 中华鲟的一生是一场跨越江海的漫长旅行，它们生于长江，长于海洋。成年后的中华鲟要洄游数千公里，返回更适合幼鲟生长的长江上游产卵。幼鲟从这里顺流而下，在长江口短暂适应后，再游向大海，开启新的生命循环。
1: 它在长江的洄游段的话，能达到3500公里。到海洋之后呢，分布的范围又非常散，雌性的年龄可能在15到25岁，所以它的这个性成熟晚呢，也让我们的保护增加了很大的难度。
0: 保护迫在眉睫，但种群的恢复需要更长时间。在上海水生野生动植物保护研究中心的保育生产车间，生活着400多尾十几岁的中华鲟，它们就是参与人工繁育的种鱼主力军。经历多年攻关，保住的不只是几条鱼，而是一条延续了亿万年的物种基因链。
2: 2024年实现了中华鲟的基于我们自己的循环水系统的全人工繁育成功，然后到2025年的时候，我们实现了这个中华鲟全人工繁育的这规模提升，出了苗是3万多尾，培育到能够放流的规格，大概也就30多公分，这种规格有5000多尾。
0: 今年6月，300尾中华鲟。

0: 群在长江口放流，每条都携带专属身份证，长江在等他们回家。
1: 我们放流的最初的一个目的就是保证自然种群的一个存续。2025年，我们在长江口的局部水域总共是监测到中华鲟25尾，其中呢近半数是在海洋牧场周边监测到的。
0: 这片海洋牧场就藏在长江口中华鲟自然保护区实验区里，落潮时分，人工鱼礁露出水面。这片咸淡水交汇区被称为中华鲟的幼儿园，因为幼鲟需在此停留3到6个月，完成由江入海的渗透压调节适应。从人工繁育到增殖放流，再到栖息地修复，保护还在向更远处延伸。2020年，上海市中华鲟保护管理条例正式实施，这也是我国首部针对单一特定物种保护的地方性法规。
2: 中华鲟的这个保护不是朝夕之功啊，需要全流域、全系统啊，这个各行业大家一起共同努力。我们也在等待着中华鲟自然繁殖重启的那一天。
0: 在长江这条流动的生命通道上，另一种古老的生命也正在重新找到自己的家。
3: 我现在所在的这片300亩的滩涂林地，就是上海首个麋鹿的野放栖息地。这里呢，目前一共生活着10头麋鹿，而它们呢，也是在消失了约120年之后，再次生活在这片土地上。
0: 历史上，由于围垦、湿地萎缩和人类活动，上海本地野生麋鹿种群逐渐消失。2020年前后，4头麋鹿被引进崇明，如今已经繁衍到10头。麋鹿的归来也成为湿地生态修复的一次特殊验收。
4: 麋鹿呢，对这个生活的环境要求很高的，一它是喜欢幽静，还有隐蔽的，像树林啊、芦苇啊，还有呢，它有足够的这个草原、湿地，它喜欢在这个泥塘里面打滚或者玩耍啊，必须这几种条件都要适合啊，才会在这边繁衍生小麋鹿。
5: 有林有水有湿地还有稻田，这个湿地的话不是哪都能看到的。
6: 麋鹿本身就是对于崇明的这个国际化生态岛的物种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补充。
0: 麋字上鹿下米，而麋鹿所在的新村乡恰巧是稻米种植区，鹿鸣稻香，互为馈赠，生态价值也在这里转化成了经济收益。
7: 我们是在麋鹿苑周边我们的稻田里面去种这个大米，它是有机的，相对它的成本也会比较高，那么它的附加值也会比较高。
0: 生态和经济的有机互补在崇明随处可见。
8: 羊粪腐熟了之后制成有机肥来种植我们的有机蔬菜和水稻，同时呢又把我们这个大量的稻秸秆以及蔬菜的尾菜作为白山羊的有机口粮，现在我们的羊肉也获得了上海第一个有机白山羊的这个认证。
0: 黄镇的目标不仅仅是有机农产品，在他的农场上不使用化肥农药的土壤在减少碳排放的同时，还能通过丰富的有机质把更多的碳固定在地里。2022年，黄镇的企业拿到了上海首个零碳农产品认证。
8: 我们整个这个碳账算下来是负数的，每亩地能超过50公斤。那么我们也相信在未来，我们的这个1000多吨的每年产生的这个负碳的碳价值也会给我们带来很好的一个经济效益的回报。
0: 截至2025年末，崇明已建成33个都市现代农业项目，绿色优质农产品面积认证率保持在90%以上。作为世界级生态岛，崇明西有麋鹿野放栖息地，东有中华鲟保护区、国家级鸟类保护区。如今超360种鸟类造访崇明东滩，候鸟总量由早年不足4万只升至50万只。东滩候鸟栖息地也在2024年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从物种回归到绿色农业，保护与发展的关系正在被重新书写。共饮一江水，同下一盘棋，在江海相连的长江口，上海又发起了新的接力。
9: 这一个箱子从南美运到武汉，通过这种信息共享赋能的方式，可以减少2000到4000块钱。
0: 这样一块进口牛肉从巴西海运抵达上海，再换河运到达武汉。过去远洋货轮换装内河船舶需要2-3天时间，企业还要临时租用冷库，如今则能提前3天到达消费者餐桌。改变这3天的是上海联合长江沿线10省市建设的多式联运系统，
9: 依托了航贸链的区块链技术，建设了我们上海的多式联运的地区节点。 我们叫 GMAS。 目前这个平台我们已经基本实现了

0: 海铁联运、供水联运、江海联运信息的全流程查询。
1: 上海港和长江航道的物流数据实现打通，进口货物江海通联，一次装箱，中途不换箱，全程不开箱，企业仅需在始发地一次性办结全流程通关手续。
2: 水水中转多式联运模式呢，是具有一个申报数据更加简练，物流操作上也会更加灵活这样一个优势，省去了多次申报的环节，这样就能实现一单到底，无感通关。
1: 立足长江口，面向全世界，上海正奋力打造长江经济带的开放门户和统一大市场物流支点。
3: 展望15，我们将继续守好长江入海的最后关口，共同守护长江一江碧水入海。
1: 截至2025年，长江干线港口吞吐量突破42亿吨，稳居世界内河第一。长江沿线累计布局24个国家碳达峰试点城市和园区，14个零碳园区。10年间，长江经济带地区生产总值占全国比重升至47.3%，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91%。从第一湾到入海口，万里长江的故事还在继续。
4: 9月22日，你好新N7，全家都爱的超智能纯电上市发布会在广州举行，东风日产新N7正式上市，围绕外观、舒适、品质三大优势持续升级，延续 N 系列美学设计，真无框车门、棒式机盖与贯穿式星环灯，空间利用率高达83%，前排 AI 零压云毯座椅配备49个传感器，新N7已完成146项电池安全实验。
5: 我们才完成了一场新N7的全网首拆32个小时的超长直播，我们把新N7从里到外拆了个透。好产品不怕看细节，好品质也不怕被打开，敢公开、敢拆到底，就是东风日产新能源造车的态度。
4: 东风日产与 Momenta 深度共创，为新N7带来中国家庭专属定制版 Momenta R7 世界模型，新增 AES 自动紧急转向功能、 AEBS 自动紧急制动等22项主动安全功能。东风日产新N7共推出6个版本，限时权益价10.99万元至14.69万元，
6: 一窗一杠一漆三电四胎终身自燃全兜底，购买新N7全部加起来长远用车累计能省下34000元，除了三无忧还有智行无忧政策，智能泊车全兜底，智能行车有保障。
7: 财经频道食用油合作伙伴胡姬花古法花生油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8: 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9: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2026年财经频道智能科技生态合作伙伴追觅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0: to win。
1: 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
2: 家国长安，古今共圆。贵州茅台，恭祝全国人民中秋快乐。
3: 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4: 荟萃天下财经最新动态，今天的天下财经就到这里，感谢各位的收看，我是梁静，
5: 我是姚雪松。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获取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再见，
4: 再会。

健康饮食守护全家营养，从好油开始。金龙鱼一比一比一调和油，长期关注国人膳食结构，倡导膳食脂肪酸均衡，是家庭用油的品质之选。五谷要杂，荤素要搭。金龙鱼一比一比一不同于单一油种，精选八种健康好油，配方荣获国家发明专利，科学配比油中的脂肪酸，将反式脂肪酸减到零。产品达到欧盟标准。金龙鱼一比一比一倡导均衡营养理念，为消费者提供健康安心的用油选择。健康好油，我选金龙鱼一比一比一。

至尊浓情变九州，尽享中秋共此时。蓝月亮连续13年携手总台，陪伴全球观众共度中秋。观众收看总台中秋晚会时，可扫描屏幕二维码或搜索蓝月亮官方旗舰店进入直播间，参与互动，有机会获取蓝月亮洁净好礼。蓝月亮至尊洗衣液超浓缩47%，以洁净科技换新，让衣物过时留存。未来洗衣超浓缩更省心，蓝月亮尽享泡沫沐浴露，魔幻泡沫尽享四季，带来未来沐浴新方式。蓝月亮始终坚持以用户为核心，不断推出创新产品。当月光洒满千家万户，蓝月亮以洁净点亮美好生活。

0: 大个儿的啊，
1: 哎，
2: 最后就
1: 买点行
0: 啊，我儿子就爱吃这个。

0: 哎，这肉丸还是酸菜啊？
1: 我吃了，我最爱吃这口。
0: 不错，爽。
1: 晚上跟儿子试试片，
0: 跟儿子试完说和他对象一会儿回来的。
1: 这工作太忙了。
0: 工作忙那只是一个理由，当老人的心情，他多少不能知道。

0: 深秋，入冬在即。王哥和妻子要赶在气温骤降前收获自家地里最后一批白菜。
1: 这白菜还挺好，
2: 叶多的好，
3: 口感好。
4: 吃过米子早饭啊？
5: 吃过的就开了
4: 啊，吃好几地子了，甜又变甜。
5: 这
6: 要不
5: 能
6: 就
5: 快
6: 了，慢着呢，你这手包米了都。
0: 霜降过后，
1: 解足了啊。
0: 囤白菜越冬的惯例依旧延续。土壤隔绝了地表的低温，

0: 地窖防冻，保湿，有利蔬菜保鲜。平均温达-20摄氏度的冬季，要在东北持续近4个月。仅靠贮存的蔬菜，很难满足日常所需。白菜也因此有了它的终极归宿。
1: 它都来了，
2: 没它冷天了。
3: 我回家拿走了，
1: 不用走了，俺从来不搁走了，俺就戴手套。
3: 嗯，你摘就行。
1: 不，我可不学这一招，恁弄着危险，不危险。老好的
3: 意思。一会儿我跟你说，这哈时间满了，过年就吃。
4: 过了还香。
5: 来，翠花上酸菜。
6: 这可可以，来。
5: 打烊了又。一起那么养活。这给我试着压上。

之后数周，乳酸菌开始大量繁殖，白菜中的糖分被不断分解，乳酸随之产生，酸味也由此而来。这种被广泛利用的发酵方式，让白菜化身成餐桌上的灵魂。酸菜既可独当一面，也是厨房里的最佳拍档。炖煮、煎烤，酸香冰爽的酸菜是化解油腻的好手。作为涮锅汤底，提味增香。

新腌制的酸菜还未开坛，但东北人家少不了存货。一顿酸菜饺子答谢淋漓，在收获的季节，这是最好的方式。一勺热油可以激发酸菜和肉馅本身的鲜香，也能带来更浓厚的汤汁。

0: 饭桌上总免不了唠起家常。
1: 咱们那儿你们喜欢怕吃那个大菜，
2: 赶紧的，好快点。
3: 来来，你不着急啊。
4: 昨天为这事儿吧，天上天没玩，那不就推玩了？结果工作太忙。
0: 老王最近正在犯愁儿子的婚事。
4: 那结了婚我就聊心。
2: 大郎，你得多找人。
5: 老大
0: 吧。但话里话外，老王并没直说催婚的原因。
6: 我是算了七八年开始学的美术，感觉呢我得呢比较充实，比较有乐趣。
0: 老王原本是小学老师，年轻时辞职回家做了农民。
6: 他们都羡慕我潇洒自由，有点卧龙岗的感觉似的，漂亮。

0: 就是儿子早结婚了，我早高兴。
1: 了以后，我可以带着自己的爱人出去走一走，全国各地走一走。因为我在我们这个山沟沟里，没有见过火车是怎么跑的，没有见过飞机是怎么起飞的，连一片海都没有见过。所以说，
0: 最大的心结呢是。
2: 隔壁收到你
3: 了。今年咋样？
2: 今年比去年减产了，今年雨水太大了。
3: 今年有个好消息。
2: 什么好消息？零二媳妇，我最开始就是那个了啊。
3: 差不多吧，反正可以，我俩一
2: 起。那太好了，你爸听着得老高兴了。
3: 把家里好吃的备上
4: 啊！你放心吧，把酸菜我提前准备好了，爸爸亲自下厨给你做酸菜饺子，炒好吃的菜啊。
5: 看到这天了，冬月。
2: 都是你做饭啊！
5: 我做饭，他家的好去收拾收拾。

0: 新年还有一周，老两口早早开始忙活。为了迎接儿子和女友回家，也为了小年的来临，东北传统的农家杀猪菜是进入新年的标志。
1: 呀，这很好，这菜啊。
0: 切薄片，猪肉肥瘦相间。和酸菜一同炖煮，让肉更加软烂。蔬菜纤维吸收多余油脂，味鲜清爽。
2: 老鲜了，
1: 这是东北的可以说一绝最拿手的菜。现在进入这个灶王爷第一口，希望你老人家呢，上天言好事，下地呢保我们全家平平安，一年福泰安康啊。这端那出去端，马上给下地就给那排开了，快快快，那上那个转，
3: 走，
1: 上了房转。
0: 客齐落座，酸菜压轴登场。
4: 哎，伙计们，见光啊！辛苦了，杀猪菜来了啊！
5: 快快，吃点吃点，
6: 到了到
7: 了，来来来，到了！
8: 来来来，把他们当孩子当孩子，
9: 真带肉呢。
10: 多谢姐。

0: 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来自中央气象台，
1: 吉林、黑龙江等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雪，其中部分地区的积雪深度将达15厘米。
2: 整啥好吃的
3: 吗？哎呀，好吃的，你想吃啥都给你准备了。
4: 哪天回来，我和你爸爸都想你了。
5: 估计今年够呛能回家不行。
4: 回不来了。
5: 我知道。
4: 我还希望你回。

0: 再给我买个宠物猫呢。
1: 这还盼着你领对象回来呢，我给他做好吃的呢。
2: 那我要是不能回去过年，你们就到时候上我大家。
1: 啊，这你放心，咱家人多，你知道，也那个不孤单，我和你妈也不孤单，咱家来玩的人又多。
2: 行，到时候你们想吃啥，搁家也
3: 该。嗯，那你不用惦记。那行哥，那多穿衣服哈，我去做饭了啊。
2: 好，拜拜妈。
3: 拜拜。
1: 哎，好，再见。
3: 好了，再见。猪也傻了，羊也傻了，他也不回来了。
1: 心呢？
3: 总归心里空落落的，是这感觉。
1: 哎呀，没办法，咱都搁外边上班，你看你怎么着？
4: 一家人已经两年没有团聚，这个除夕让老王心里百味杂陈。

0: 我谢谢谢谢，来，共同举杯干杯。
1: 很简单，今天到我家我特别高兴，我特别感谢你，代表我媳妇呢感谢你们，再说我代表儿子也感谢你们，我谢谢谢谢，来。
2: 一年将近夜，万里会归人。
0: 我吃完了，跟我家吃完了。
3: 昨天
0: 也没想吃事吧？
1: 但是。这个是实的，
4: 哎，他爹挺年轻，
1: 哎呀，他爹啊，啊，
0: 一切都
5: 是不喊个大笑，大
6: 笑，漂亮，哪个最漂亮？
2: 他，光阴微蓝，岁月言欢，小酌一杯，炉火前，淡入新年，好日常在，
1: 常聚聚，常玩玩，东北的特点就是有酒大家喝，对不？

0: 即将到来的冬至，泉州人也叫冬节。老父亲去年正式退休，陈文丕接手家族醋坊。日常营业之外，给每年祭祖宴席供醋是醋坊头等大事。今年是他作为新人第一次独自负责这件事。永春红曲醋，中国四大名醋之一，棕黑如琥珀，酸中回甘，醇香爽口。
1: 到现在43年了，好多人走到马路边的时候，哇，你的醋这么香啊，跟别人不一样。
0: 独到的风味势必和永春人的料理日常深度绑定。里脊肉切薄片，满满一碗红曲醋浸没腌渍，酸香沁入肌里，调味在前，炸制只需掌握火候。
2: 你看我煮什么呀？
3: 醋肉，煮饭猪肉。
0: 家常的永春炸醋肉，酥嫩爽口，酸味和肉汁一样充盈，不急不烈，带红曲醋特有的甜味回旋而来，鲜甜酸开始交织，如舞蹈般激赏味蕾。

0: 南山村的冬日温和湿润，正是酿制新醋的好时节。
1: 哎呦，出锅喽！
0: 保留麸皮的糙糯米用传统方式蒸熟，铺平，冷却至35摄氏度左右。
2: 来，这馄饨都加了点糖。
3: 姐姐拿，哎呀，
2: 好香啊！
0: 红曲由谷物转化而来。据记载，中国人在唐代就开始用它来酿制米酒。其艳丽的红色亦成为咏春醋独特的符号。红与白携手，开始蜕变之旅。

0: 在酒缸的中心，老陈要挖出一个树坑。这个被称作酒窝的地方，增加空气流通，为酵母菌提供氧气。由米到醋，还需更多时日。11月，迎来最后一场晚稻的收割。这一年的农忙也将进入尾声。
1: 天啊，丈母娘吃啥？
2: 来个。
0: 朴素的家常一餐，因醋的加入有显生色。醋烧排骨，肉质更为软嫩，还能增加钙质释放。鱼肉同理，但老醋的用量更大。白灼鲜虾，醋起到点睛之笔，激赏鲜甜滋味。
3: 我买鱼啊，鱼卡贵重些。
1: 中南店也不
3: 行。俺这店。
2: 白哥，中南。是是很好不会。
3: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冬至将至，宴席进入筹备。老陈新酿制的红曲醋才行至半途。一个月左右，在糯米酒曲的合力之下，水变成了浓稠的米酒，其标志性的酸此刻还无踪影。陈年老醋含有大量醋酸菌，作为引子开启旅途的最后一程。时长3年。

处需要耐心，另一处紧锣密鼓的开场。宴席同步开张，流动的厨房，奔忙的人们，丰饶的食材。为了与盛宴相匹配，陈化四十余年的老醋还需要点睛一笔。芝麻现炒，备出更浓郁的香味。入缸浸泡，色泽愈发深邃，独特的汁香充分融入，老醋更添醇厚。

0: 哇，你个拖地得好了
1: 哦！你该做啥菜啊？
0: 哎，拖地菜咯。
2: 传统闽南宴席，老醋烹猪脚，有着不可撼动的地位。
0: 你会把它蒸干。
2: 麻酱大小的猪脚翻炒定型，陶罐预热，码入猪脚，老醋出场，以醋代水，不惜工本。

0: 时间转化出故土的风味，时节定格了彼此的记忆。
1: 这个是我爸爸退休证，

0: 了一年一度的那达慕。42岁的塞罕吉日嘎拉已经过了风头最盛的年纪。赛马的天分和渴望传到大女儿呼日身上。趁着节日，呼日希望父亲能答应他的要求，参加不久后的赛马大赛。
1: 一公是一公两个人，那么阿里拉呀，咱俩现在都，我说俺们都是没人拍的，俺哥们儿那就那俺们都是都丢了，俺哥们儿那就好点。我们那个有地方呢，好劳动，我一个人退了劳动，现在没地方工作，没人，没地方工作，俺们去地方了。

清晨，母亲萨如兰带着二女儿纳米拉出门。手工挤满一桶自家的新鲜牛奶，这是牧民们每天

新鲜牛奶需要加热煮沸，高温可以有效杀灭其中的沙门氏菌，便于安全饮用。但现在是夏季，草原上的平均气温已经超过20摄氏度，鲜奶只能保存数个小时。要延长保存期，一个4500多年前发现的方法被沿用至今。一趟主动而可控的变质之旅即将开始。要将牛奶中的葡萄糖分解成乳酸，保持约40摄氏度的恒温至关重要。如同照顾一个幼儿，萨如兰脱下自己的外套，这个朴素的方式为整个发酵过程提供稳定的环境。父亲塞罕吉日嘎拉和大女儿呼日也有每天的例行公事。呼日从小长在马背上，熟人马术，他还是希望能说服父亲同意自己参加今年那达慕的赛马比赛。父亲还是没有松口，

0: 等啊，已经浪淘了。新下的小牛。茫茫草原，蛋白质弥足珍贵。不管动物还是人类，都在想办法和匮乏相处。
1: 我打扰那都是了。

0: 苍蝇多，眼睛都不行了。
1: 畜牧业换来了牛羊数量的增长，但作为草原上生长的财富，牧民们并不会轻易把它们作为食物。补充蛋白质的重任落到了奶的身上。相对单一的食材激发出牧民们惊人的创造力。

0: 对吧？
1: 对吧？
0: 啊。
2: 接连几天，大女儿呼日都闷沉沉的。
3: 前几天我爹把事情说到我爹爸手里，反正就一直不能把事情给算计，啥都是都背呢，对了，嗯哥。
4: 那孩子什么妈来捧的？

0: 5碗多，连皮子。
1: 大哥，这个嘛是谁的呀？不是，我大姑娘的什么？这个。总会有一些拒绝，封住了爱的本意。 也总会有一些默许，成了迟到的理解。

赛罕吉日嘎拉希望通过更多的训练来增强呼日的体能，提升赛马技巧，避免他在赛事中受伤。

0: 清水加盐，简单的炖煮，换来一锅令人垂涎的手扒羊肉。
1: 大锅给叫。
0: 咸鲜的羊肉，温热饱满，在塞罕吉日嘎拉家里将用另一种草原风味与之交手。经过发酵，糖分分解成乳酸，酸性环境中蛋白质逐渐凝固，形成酸奶特殊的凝胶结构，质地浓稠，色泽明亮，酸气扑鼻。清凉绵稠的酸奶一入口，就勾起满腹的馋虫。羊肉紧随而至，手撕或刀片，一嘴肉香，全力进击。比唱此鹤，无往不胜。
2: 那还蛮会动作。

0: 温暖。
1: 这那海里好玩的吗？一些要到头山海里海里去玩的。
2: 很棒的。
1: 俺们好台湾小伙伴那里好呢。
3: Yap yap.

0: 啊，
1: 完了。

我们一会儿怎么说？我操！我娘掉了！我呀嘛呀嘛，喊那个！我那还叫我们一会儿。 回国啊，喊奶奶喂！冲上！

0: 酒啊喝啊。
1: 他的网名叫老开心。
2: 他的网名叫老开心。我喜欢唱歌。
3: 下地，上网。这是78岁的莫龙云老太太，一天里顶开心的两件事儿。今天的开箱是一副准备用来做直播的三脚架。
2: 哦，直播，现在我还没会，还没会用，还没会用。
3: 潮流的风即将迎面撞向接近原始的滋味。
2: 我都快要吃了，你怕什么？
4: 吃不着。
2: 香不香？
4: 你闭嘴。
2: 香不香？
3: 早上刚摘来的大叶青菜，焯水，切丁，食盐调味，佐入白酒，麦子焙到金黄，这坛浓稠的暗绿色酱汁如黑暗魔法。作为酵母，助力这坛素食脱胎换骨，
2: 香得很。
3: 新入坛的臭酸，还要再密封存放半个多月。又到了饭点儿。炭火熏烤后的干辣椒用10年冲碎，微辣，具有复合香气，再佐入新鲜青红椒，更添一份清爽。这碗生拌臭酸味道浓烈，却正是老独山人日常三餐的亲密搭档。
2: 我家祖宗啊，辈人都吃臭酸。吃饭的时候吃一碗，吃臭酸了，就吃两碗，吃三碗饭都可以喽。这算我老了，老了不像老的样子。
3: 吃得到一块儿，不代表老两口能聊得到一块
5: 儿。没有，讲的不要碰了，我打我们的老道，你碰我心都是发的。
2: 我用开心了，我用拍啊。在过唱又不嫌年龄，这样能唱能跳都可以。我也有我的自由啊，是不是啊？

0: 公用的产品，一旦发现火灾隐患或火情，及时制止。
1: 你们拿着包，
2: 加沙发，
3: 签个字。
4: 有的人天生有趣，莫龙云大概就属于这一类。
5: 要花了，刚结婚照了。
4: 50多年前，正值芳华的莫龙云离开村子到县城学习摄影，随后开了镇子里的第一家照相馆。
5: 照了家了，晚上要冲决，你这要这样冲啊，姐姐的人景了，那就可以了。就机子啊，我的那个是方的，挂在面前的那个，也是这样看，看镜头，看手机的视频呢，都差不多啊。要取景，取远一点，那人又小了。
4: 记忆或许会停留在时间深处，但好奇心却和他一路相随。
6: 来家
7: 了，
6: 你在
5: 做啥
6: 呢？
5: 我写哪字？哎，
4: 临近假期，小孙女从深圳返乡。
5: 哎呦，来干这边来，
4: 这让莫龙云一直未解的直播难题有了新的转机。
5: 这个我有8000多，我9000个粉丝喽。没有刷普通话，我没有打字。
7: 直播不用打字，然后直接讲话，你可以
5: 直接讲话哦。
7: 对，你直接可以唱歌。
5: 你是点叫我接受没有哦？
4: 没办法，一蹴而就。
5: 我妈的叫我，
4: 还是得先去喂饱肚子。
5: 你的手了，煮点臭水喊来去。一颗黄豆越有越，打成豆腐嘛卖得起。哎，打豆腐吃臭酸了。

0: 小蛇来了。
1: 哦，小蛇。
2: 这份柴火干锅食材朴素，石磨豆腐已经蓄满汤汁，五花肉贡献出丰腴的油脂，炭火热烈，驱赶冬季湿寒，空气中的浓烈酸气让家常变得独一无二，也让一份乡情长存于心。
3: 他们在外面打工，想去家里面凑凑，但是买不到。
4: 老新年快乐，
5: 应该你就看这个镜头，等会有人进来的时候，你可以讲欢迎家人们来到我直播间。
6: 现在可不可以讲哦？
5: 可以讲啊。
6: 欢迎家人们进来。哎呀，我这个铁酒字太小了，看不清楚。
2: 显然做直播还远不如做臭酸那般得心应手。
5: 毕竟他也会唱歌，也会
6: 我还记得六零年，有点年轻，早就之后很，我还记得六零年，有点忘了。欢迎家人们进到我直播间来了。姊妹们，这个是我的脚豆，你们哪想要呢？哎呀，我要这些是我的臭酸野蒜养姜野菜。
2: 仿佛回到了年轻时的学习时光，相机换成了手机，定格的照片也进化成一同在线的欢喜。年节如期到来，返乡的人，回家的味。莫老太苦练多时的技能，迎来一试身手的机会。
6: 谢谢家人们了，等我关一关注一下的。我这个是几十年的老臭酸，我这个臭酸这个菜是武功汉的，没有打过药的。哦，
7: 好香啊！哎呀，好香啊！
8: 想吃臭酸来喽！
9: 哎呀，臭酸那么香哦，
10: 香啊！
8: 啊，好吃好啊！
10: 好呀，好，这个臭酸太好吃了，
11: 好吃啊，好吃好啊！
10: 你家的这个臭酸真的好，味道好。
6: 也是我煮的臭酸，这刚就是这么多弄在一起。你看你们哪个想吃的过来？
9: 要想问你们就来。
6: 啊，姊妹们。
2: 又是一年到头，时间从此刻漫过，开始变老，也开始变旧。但可爱的人会造出自己的乌托邦。
6: 家中无儿，江山是露水忙，我处处谋路啊。
2: 让那些浓烈的味道熟透在一天又一天里。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大运河从邯郸继续奔涌向北，自兼中入境邢台。邢台自古便土肥水丰，百泉径流。浓艳说残老一时，麦熟一晌。一场干热风过后，麦浪滚滚，鸡声隆隆，拉开了正是麦收好时节的序幕。在大运河的默默滋养下，这片土地水韵悠长，田园如画，古朴的民风孕育着最初

0: 醇厚的舌尖味道，而精味空心共面就是当地人挥之不去的味觉记忆。凌晨两点，王静达披衣起床查看天色，几十年的坚持让他早已习惯了从这个时间开启一天的生活，在看似随性的生活节奏中找到了做面的真谛。
1: 哎，龙龙起床了，哥，今天天不错，两点多了。
0: 同时也固执地坚守着繁复的手工制作方式。手工制面是辛苦营生，需经29道工序，历时18小时方可完成。盐、水、面的配比也随每日的温湿变化而产生细微调整，而这其中配料分量的精准拿捏，则仰仗于王静达世代相传、心领神会的传统经验。
1: 你看这和面，你就是最后和的面不沾盆，盆不沾面。而且还不沾手，得和到这面是光的，盆是光的，手也是光的，那这面算是和到劲儿了。
2: 你看我们这个空心面，从这个我的28师祖从这开始创办的，一直到我这儿。大概就是13代了。后来经过这个随着大运河流入京城，传说被万历帝是封为宫面。后来就是有一个宫廷御宴酒，建筑空心面，有这个美誉受了。
1: 三面布，
0: 手工制面辛劳。年轻人并不能完全理解老辈人对手工制作方式的坚持，而这正是时代赋予他们的独特审美与认知，也是农耕传统与运河生活赋予老辈人的坚持与追求。随着王静达年龄渐长，也已经到了需要儿女们接过传承重担的时刻。看顾着子女和工人们和面、搓条、盘条、形面，是王静达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绕面、劈条，然后再形面。当蛋白质结构在时间的流逝中再次舒展与重塑，为爽滑的口感奠定基础。微生物与温湿造就的发酵，则赋予面条独特的麦香风味。最终，气孔被封存于面体之中，空心便初具雏形。当繁忙的制面工作告一段落，静置的面条则再次进入为口感与风味而蓄力的形发阶段。上午10点，艳阳高照之下，银丝如瀑，微风浮动之处，潋滟如波。抻好的挂面终于要在微风与阳光下完成大自然对它最后的塑造。在过去并不富足的年代，细粮难得，挂面一度是唯有产妇、婴儿与老人才能享受的美味。精味空心共面更是用以馈赠父母亲长的珍贵礼品。而在物质极大丰富的今天，昔日的无上美味已化身为乡民餐桌上的家常滋味。这一碗柔软又清淡的手工挂面，也简化为中国式亲情的开场白，展露出中华民族深藏于礼节之中的温暖底色。而这种温暖，可以依附于最简单的食物之上，流转千年，见证古风悠然，薪火相传。

0: 火箭总装，智慧港口，消费主张，走进先进制造业集群。
1: 火箭总装基地
2: 13次刷新世界纪录。
0: 触摸硬核科技，见证中国先制生产力澎湃力量。
3: 每6分钟就能下线一台重型卡车。
4: 昆山六二四店的机器人。
0: 探访智能制造基地，先制生产力工业游，敬请关注。

更多财经资讯，扫码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央视财经，价值一触即发。

0: 欢迎收看14点的正点财经，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我是王宇。中秋佳节，神舟23号乘组的三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从中国空间站向全国人民送上节日问候。自5月25号进驻中国空间站以来，乘组按计划开展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应用载荷出舱、科普教育等工作。
1: 此时此刻，我们中国空间站喜迎中秋佳节。每逢佳节倍思亲，天地虽远，但我们的心始终与祖国母亲跳动在一起，与全国人民紧紧联系在一起。
2: 在太空执行任务，虽少了点家庭团聚的温馨，却多了份团队坚守的执着。家人们，如果在夜空中看到一颗划过天际闪亮的星，那就是我们的天宫，是思念你们的我。
3: 这是一个特别的中秋节，透过舷窗，最让我留恋的是中华大地的万家灯火，最令人向往的是较亮湘江的那轮圆月。天空望明月，千里共婵娟，此刻我们更加心向往之。
1: 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祝大家中秋快乐，阖家幸福。
0: 吃月饼赏花灯是中国人欢度中秋佳节的传统，而在香港，市民还有一个更具代表性的庆祝活动，那就是走街串巷观看大坑舞火龙。
4: 这里是香港铜锣湾大坑社区，一年一度的大坑舞火龙正在这里进行。那么作为香港庆中秋的保留节目，大坑舞火龙这个传统习俗已经延续了百年之久。那如今作为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继续传承，每年中秋香港都以这样特别的方式来迎中秋庆团圆。
5: 火龙全长约67米，仅龙头就重达48公斤，整条龙身插满了约1.2万只香，巡游时需要300多名师傅合力擎龙，在街巷间穿梭游走，香火点点，火龙翻腾，锣鼓喧天，原本宁静的街道也沸腾起来，热闹非凡。
6: 我觉得这个活动是非常有意义，都可以让小朋友亲身感受到这个中华的文化。

0: 都是屬於一個嘅國家級嘅一個文化遺產活動咧。
1: 我相信有關呢個大坑火龍呢個傳承咧，未來幾十年都應該是一代傳到一代嘅，可以薪火相傳。咁喺呢個藉住呢個時刻啦，希望我哋所有中國人中秋節快樂啦，個個都團團圓圓啦。
2: 在中秋佳節到來之際，澳門全城節日氣氛濃厚，各式主題燈飾將大街小巷裝扮一新，眾多市民和遊客月下歡聚，共慶團圓佳節。
3: 澳门特区政府市政署以月下繁花民康物富为主题，在澳门主要街道、广场、公园等数十个地点布置了节日灯饰，营造了浓浓的节日氛围。同时澳门还举办了丰富多彩的中秋活动，在卢连若公园举办的中秋游园会里，市民游客换上唐装、汉服等传统服饰，沉浸式体验中秋民俗，领略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4: 现在我们呢，澳门的年轻人其实越来越喜欢国风，也非常喜欢传统的文化，希望更好的传承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
3: 在新桥花园举办的月满新桥房中秋活动上，邻里欢聚，亲子同乐，众多市民一起看戏曲、猜灯谜，在欢声笑语中体验月饼和花灯制作，感受中秋团圆的传统文化内涵。
5: 我每一年都会带小朋友过来参加这个活动，带他们猜一下灯谜，做一下月饼，我们的一家人都觉得很开心，让他们感受一下中国的传统文化。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2: 今天是农历8月15，从今天起钱塘江进入今年秋季大潮的最佳观赏期，2026海宁传统观潮季也正式启幕。今天的潮水怎么样？今年老岩仓观潮点和往年有何不同？来看总台记者稍早前发回的报道。
6: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钱塘江老岩仓的江边公园。那么就在刚刚，我们的一轮潮水已经抵达了我身后的这个江岸边。不知道大家是否现在能够通过我们的话筒的声音，能听到此时此刻这个风浪声啊，还有我们的潮水声。那我们通过我们的回放画面，看一看刚刚的精彩瞬间。首先，我们的潮水啊，从起潮点到我们现在所在的老岩仓啊，它是逆流奔涌了50多公里，但是势头似乎丝毫没有减弱。那么我们现在看到的是老岩仓最经典的回头潮，它撞上了大坝的那一刻啊，不像是飞溅，而像是千万朵花同时绽放，齐刷刷朝天盛开，又像是暴雨一样砸回江面。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画面是回头潮，它一股是沿着堤岸掉头折返，另一股又向着我们杭州的方向奔流而去。那么被拦住的这股潮水啊，就像是一头撞上了南墙的猛兽，愣了一瞬，当场折返，杀了个没回马枪。可他想走，您看后面的潮头可不答应，两股潮水在江心重逢，谁也不肯让谁。浪头隆起，崩塌再隆起，怒潮至此惊回头，这就是老岩仓最经典的回头潮。此时此刻，我们的潮水已经走过，那我们再回看一下刚刚最经典老岩仓也是经典的观潮点的我们一线潮的观潮点。我们再回看一下一线潮是我们在老岩仓最初始的阶段时临近老岩仓所观察到的这个潮水的景象。那么它从起潮点奔涌到我们现在的位置，势头是丝毫不会减弱的，而是逐渐增强，就像是我们刚刚看到的那样，直接砸向我们的坝体。而今天呢，也有不少的游客啊，也来到我们老岩仓的观潮点，跟我们一起感受这汹涌澎湃的一刻。大家也可以看到，我们的岸边聚集了不少的游客在这里。那么现在我们画面中看到的呀，就是老岩仓经典的一线潮，它在逐渐接近我们的坝体的时候啊，势头是丝毫不会减弱的。我们现在看到的眼前这条白线啊，它就像是一条银链，把钱塘江一分为二，浪花沿着一条线翻卷奔涌，这就是一线潮。它的速度有多快呢？根据测算啊，它的速度最快的时候能达到10米每秒。那我们刚刚看到的这个老岩仓的回头潮啊，它最重的时候坝体每平方米冲击力可以

0: 高达7吨，相当于4-5辆小轿车同时撞坝。那么在往年的直播过程当中啊，我们甚至会看到岸边的石护栏被潮水掀起砸断。那么潮水来势凶猛，对周边的这个海棠的防御标准啊有着极高的要求。那我们今年来到老岩仓观潮点最大的感受其实就是新，因为这几年老岩仓沿江部分区域封闭改造，5年来呢这里新改建堤坝有19座，其中还有3座造型别致的异形堤坝。海棠防御标准从100年一遇提升到了300年一遇，这些堤坝能消能防冲之余，还让我们的回头潮、冲天潮啊等等更具有观赏性。今天我们的潮水并不是最大的，所以暂时看不到我们的冲天潮，今后几天我们能否与我们的冲天潮会面呢？那我们也一起拭目以待。
1: 今天是中秋假期第一天，记者昨天从国新办发布会上了解到，中秋假期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到6.5亿人次，日均约2.2亿人次。据国家移民管理局预测，今年中秋假期日均出入境旅客将达225万人次。今天全国铁路迎来客流高峰，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234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218列。除了增加运力，铁路部门针对宠物随行、大件行李搬运等需求，不断优化多项特色服务，让旅客出行更加轻松便捷。
2: 在江西南昌站，旅客王女士带着自家宠物犬准备乘车返乡过节。出发前，她提前预约了铁路爱宠行服务。和之前单独托运宠物不同，现在他可以携带宠物同乘一趟车，由专人实现远程全程看护。
3: 以前坐火车最大的难题呢，就是不能带宠物同行。现在呢，整个流程简单省心，出行体验非常好。
4: 节假日出行需求旺盛，携带和托运宠物运输较日常呢是增长30%。我们也建议旅客呢至少提前2天半年。
2: 目前，爱宠行服务已覆盖全国163座高铁车站。372趟动车组列车，在江西上饶站，刚刚结束出差的李先生准备乘车返回杭州，因为带了大件工作设备，他第一次尝试提前在手机上下单了轻装行服务。
5: 贵重物品、易碎品、锂电池这些需要托运，至少提前2个小时到站办理交接，全程追踪，确保旅客到站就能取到。
2: 目前，铁路轻装行便民服务已覆盖全国212座车站。支持提前预约、全程托运、到站自取。而在京张高铁，一群骑行爱好者正带着自行车出发去河北崇礼。这条线路专门开通的自行车随身行服务，让骑行爱好者可以带着自行车一起坐高铁。
6: 自行车整车长度不能超过1.8米，列车设有专属存放自行车区域，保障安全运输。
2: 此外，旅途餐饮服务也迎来全新升级。目前，全国已有95个车站开通互联网订餐服务。旅客可以根据行程提前订餐，也可以在旅途中随时下单，沿途车站的特色餐饮都能送上车。
1: 中秋国庆假期期间，交通部门将积极推进高速公路服务区周边充电设施扩容、运维和调度，提升服务区充电服务保障能力。
7: 根据交通运输部研判，中秋假期新能源汽车以近郊短途为主，服务区充电需求总体可控。但国庆假期预计新能源汽车日均流量约1640万辆，特别是假期第一天将达到峰值，约1780万辆，充电排队压力将大大增加。
8: 要求地方针对特别繁忙的服务区啊，要提供移动式的充电设施来缓解这个需求，也要求这个相关繁忙的服务区加强统筹，做好充电排队组织工作，让大家有序进行充电。
7: 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今年1至8月新增了大功率充电设施充电枪约1.1万个，是去年及之前的全部总和。截至目前，大功率充电设施在服务区已经达到了约2.2万个，全国高速公路服务区累计建成的充电设施总数达到了约8.9万个，基本覆盖了所有的服务区。
1: 民航局相关负责人昨天表示，中秋国庆假期民航的旅客量有望创下历史同期新高。
9: 总体来看，从9月25号到10月7号，全国民航预计运输旅客量呢是

0: 3,119万人次，日均呢240万人次，增长率是3.6%，单日峰值有望突破260万人次，超过去年同期水平。
1: 国内市场方面，大城市航空客流保持高位，特色旅游城市客流快速增长。十大航空枢纽目前日均机票预订量已经超过了49万张，同比增长了3.9%。旅游城市，特别是特色旅游城市更受青睐。呼伦贝尔秋天的大兴安岭、德宏木脑纵歌、阿勒泰赏秋景走阿河等特色文旅活动，预计将会带动当地航空旅客量增长30%以上。国际市场方面，假期国际机票预订量同比增长了22.5%，周边国家仍然是旅游热点地区。飞往泰国、马来西亚、越南、老挝的航班量增长了20%，飞往英国、德国、西班牙等远程国际航线的航班量也增长了15%。
0: 截止到目前呢，双节假日期间呢，那么已经安排了加班3768班，那么运力投放的重点呢？也是主要聚焦于西南、中南、华东等人员流动的热点区域。预计中秋国庆期间，民航日高峰航班量呢将逼近20,000班。
2: 中秋国庆假期，琼州海峡将迎来过海高峰，大量自驾旅客、游客选择乘船往返琼粤两地。当地海事港航部门动态研判假期客流走势，调配客滚船运力，全力疏解过海客流。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海口新海港的登船口，现场可以看到呢，很多旅客现在正在陆续的登船。根据海南海事部门的预测，中秋假期期间，琼州海峡运输旅客进出岛预计约为10万人次。
4: 假期期间，在海安航线投入47艘船舶，琼贵航线投入3艘船舶，日常日均发班280个航次，重点强化核心航线保障，同时针对性加密新能源运输专班。国庆期间，每日至少开行30个新能源专属专班，并根据港区实时车流、带渡积压情况，动态加开班次。为保障通行高效，9月24号10时至10月7号24时，新海港小客车进港路线调整为关闭 G15 高速公路进新海港通道，所有出岛小客车按滨海大道、新海大道、海色路、新海港路线进港，秀英港小客车进港线路不变。港航部门提示，海口新海港、秀英港、铁路南港均执行小车提前购票、货车预约过海、提前不超2小时进港制度，过海船票实行15天预售机制。截至目前，琼州海峡中秋国庆假期进出海南岛预售票仍有大量余票。据海南省交通运输厅预测，国庆七天假期进出岛客流总量将达到159.5万人次，日均客流量同比增长5.3%。其中，琼州海峡进出岛旅客57.5万人次，运送车辆16万台次。
2: 今年中秋节，许多地方将传统和当地特色相融合，使月饼的口味更加多元化。一起来看。
1: 记者来到北京的一家商超里，月饼绝对是市场的主角。与往年不同的是，今年的月饼个头更小，包装也更轻巧，多种口味集于一盒，成为今年月饼市场新的变化。
5: 通过不同的组合搭配，然后让这个一盒能够吃到很多种别的口味。我们现在9月的销售额预计能达到1500万元左右。
1: 今年除了传统的广式、苏式等月饼外，更多独具地域特色的农产品入馅，也为消费者带来更多新的味蕾感受。在湖南株洲，作为国家地理标志认证的特色农产品白冠丝瓜，如今被加工成细腻的蔬菜冻干粉，按比例融入月饼馅料，刚上架一周就成了中秋网红款。四川成都则凭借火锅牛肉、灯影牛肉月饼等川味月饼俘获不少食客。
6: 今天买了的话，就是灯影牛肉的和那个双麻火腿的，都是带有成都特色的月饼，还挺不错的。
1: 在满足消费者味蕾的同时，低糖、低油等更健康的月饼也成为今年消费者的追求。在浙江长兴，当地人钟爱蒸月饼，米粉团被制作成发糕胚子，在经过笼屉蒸熟后，带着大米特有的清香。
7: 大家一起热热闹闹的围在

0: 起做米糕，这才是我们的团圆。
1: 电商平台的数据显示，低糖月饼搜索量同比涨320%，73%的消费者选购时会翻配料表，优先选择低糖零添加的月饼。根据市场调研数据，预计今年我国月饼市场整体规模将达到290亿元，消费需求已经从传统的节日刚需转向品质享受。
2: 随着中秋节到来，广东梅州特有的节日美食迎来产销旺季。从传承百年的月光糕到围龙屋里的中秋家宴，一道道客家风味带火了节日消费。
3: 我现在在广东梅州一家传统糕点的制作车间，大家看我手上拿的这款糕点，它叫月光糕，它形似满月，寓意着团团圆圆，这也是客家人中秋必吃的一款传统美食。现在呢，工人们正在加班加点的赶制月光糕，现做现卖，供不应求。
4: 客家传统的那个三件套，一个猪肠糕、白切糕、月光糕，卖得一天比一天好，每天都能够卖出好几百斤嘛。
5: 除了本地市民采购，不少来梅州的游客也专程来品尝客家特色的中秋美食。
6: 我看这里生意很好，我就过来看看，这是25号就回广州，那个就团聚一下，然后顺便买点这个糕，然后让他们尝尝。
5: 中秋吃柚子是客家人代代相传的习俗，圆圆的柚子象征团圆，取保佑平安之意。在梅州，当地老字号把当季金柚与非遗月饼技艺结合，推出金柚月饼，一上市就销售一空。
7: 金柚月饼我们今年生产出了有10000盒，然后呢，我们现在就只剩下这么一盒展品了。
5: 客家围龙屋承德楼，既是客家围龙屋博物馆，也是品尝客家传统菜的好去处。88岁的林彩妍带着26位家人，从印尼、广州等各地赶回梅州，在百年围龙屋里过了一场寿宴加团圆宴，
8: 让他们知道他们的根是在哪里。我们大家一起团聚共度佳节，很开心。
9: 我们国庆的话，1、2、3、4、5号来说，第二轮一定满了。我们全天的话，接待量会去到500到600台，外面的游客占70%。
2: 福建福州的桂林村是历史悠久的传统古村落，这里保留了多座明清时期的古民居。这个中秋假期，古村依托古朴的田园风光与中秋特色民俗，推出秋日乡村打卡路线，吸引了众多游客。
1: 走进福州市罗源县的桂林村，数百米长的老街巷里热闹非凡，正在上演的是当地特色民俗表演尖头戏，也是一项非遗绝活。身强力壮的男子肩头上稳稳拖着身穿戏服、绘着精美脸谱的小戏童，人在肩上舞，戏在空中演的精彩表演，引得现场游客阵阵欢呼和掌声。
10: 刚才在路上看到肩头屏，太绝了，孩子们正在大人的肩膀上舞动，非常的精彩。
1: 老街两侧琳琅满目的当季蔬果也沿街铺展，剪纸、茉莉花茶熏制、脱胎漆器制作，一系列特色非遗也吸引了不少游客驻足体验。随着夜幕降临，热气腾腾的特色香宴火爆开席。
11: 这个香宴很好吃，很美味，大家围在一起很热闹。
2: 今年中秋，作为全国节庆用品核心集散中心的浙江义乌，融合了传统中秋文化元素与手工技艺的饰品、花灯等产品，深受海内外消费者喜爱。
12: 在义乌全球数贸中心的一家店铺里，经营户孙玲娟正在和店员核对一批即将要发往东南亚国家的订单。今年中秋节，他们设计了一套蟾宫十月的系列产品，包含了耳环、手链、项链等5种产品，一经推出就受到海外客商青睐。
13: 提前3个月计划好之后就跟客人说了，像这系列产品，像我们合作的几个东南亚的客人，像新加坡这一边的，还有泰国、印尼这边的客户啊，他这一块会订的多一点。利比亚的客人，这种产品他也是成套的去订的。
12: 除了传统批发商，一些跨境电商商家也会通过直播带货的方式，把产品直接出售给海外消费者。
13: 东南亚的主播，他一次性会备满3个月左右的货，所以他一般的话是一套会订个200多件，然后跨境的他是属于几乎都在播。

0: 根据它的一个实时情况，具体拨多少拿多少。
1: 而在传统用品市场，各式各样的中秋花灯同样销售火热。经营户于小倩的店铺里正在接待专程前来的采购商，
2: 从半个月前就开始拿过去批发。
3: 那
2: 现在陆续的话，就是比较就是线下有些小客户，就是好像散批的这些就相对比较在开始多起来了。你说大量批的基本上都是半个月前就已经开始走了，那还有一些补货还在补。
1: 相较于春节喜庆浓烈的大红灯笼，中秋花灯色彩更丰富，灯面巧妙融入玉兔望月、万家灯火、秋月繁花等应景印刷，氛围感十足。今年市场上兼具匠心与颜值的手工花灯成为市场爆款。
4: 新款有十几个种类吧，这是传统的手艺，那个我们这是布料的是彩图印刷的，里边是铁丝钢骨架的，它就是耐用还好看。

0: 来关注国际方面，据路透社报道，日本软银集团24号确定，面向海外机构投资者发行总额相当于约111亿美元的公司债。
1: 据报道，软银集团发行的这笔公司债中，美元计价部分合计100亿美元，欧元计价部分合计10亿欧元，偿还期限为3年半至7年半，利率介于7.125%至9.75%之间。债券预计9月29号完成交割，所筹资金绝大部分将用于支付对美国人工智能企业 OpenAI 的第三笔后续投资。投资完成后，软银对 OpenAI 的总投资额将达到646亿美元，持股比例也将达到13%。分析称，近年来软银正专注于数据中心、电力、机器人等 AI 及相关基础设施项目。八月曾宣布将面向日本国内个人投资者发行总额10000亿日元的无担保公司债，而大额发债或引发市场对软银财务状况的进一步审视。一旦市场对 OpenAI 及人工智能板块的信心显著走弱，软银财务或将承压。当前其信用风险已实质性上升。
0: 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请看一组简讯。
1: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24号发布报告说，巴勒斯坦经济和公共财政面临严峻压力，加沙地带恢复和重建所需资金预计达715亿美元，约合人民币4800亿元，这一数字可能会进一步上升。报告指出，以色列的长期占领制约巴勒斯坦经济发展。自2023年10月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占领带来的经济代价大幅上升。据路透社报道，受强降雨影响，当地时间24号，智利阿劳卡尼亚大区、比奥比奥大区等地遭遇洪水，河流水位上涨，部分居民被要求撤离。截至当天上午11点30分，已报告有16人被困，70多栋房屋受损，电力供应大面积中断。目前相关部门正在展开救援行动。据美联社报道，当地时间24号，在南非行政首都比勒陀利亚，约3000人聚集在一起，挑战同时烧烤人数最多的吉尼斯世界纪录。根据规则，每个人必须同时烧烤至少5分钟才算挑战成功。吉尼斯世界纪录认证官正在审核相关证据，并确认最终数字。去年，南非曾试图挑战这一世界纪录，但以失败告终。目前，这项纪录是由日本在2023年创下的，当时有2220人同时烧烤。
2: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3: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4: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5: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6: 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
7: 家国长安，古今共圆。贵州茅台，恭祝全国人民中秋快乐。

举行的海平面上升高级别会议上表示，全球海平面上升速度正在加快，对沿海城市经济发展和部分国家领土完整构成日益严峻的威胁。古特雷斯说，2024年全球海平面上升近6毫米，创有记录以来年度最大升幅。他呼吁国际社会加快行动，做出回应。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请您继续收看后续的精彩节目。获取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再会。

0: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1: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2: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3: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4: 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
5: 家国长安，古今共圆。贵州茅台恭祝全国人民中秋快乐。
4: 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
5: 家国长安，古今共圆。贵州茅台恭祝全国人民中秋快乐。
6: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7: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宋神宗熙宁九年，密州太守苏轼，他寻访先贤盖功遗迹而不得，于是新修盖功堂，并作《盖功堂记》。崂山多隐君子，可闻而不可见，可见而不可知。

0: 天与海曾是人类祖先生活的边界，那里也是他们和神的相逢之处。海上有仙山，崂山的真面目总是隐藏于云雾之中。四海之内有九州，中国人很早就建立了四海一家的天下观。秦并海内之后，雄心勃勃的秦始皇想要探知四海的边界，未知的远方强烈地吸引着这个地方。秦始皇五次巡视帝国，有四次到达东部沿海，其中三次在琅琊。琅琊曾经是齐国祭祀四时之主的地方。秦始皇在琅琊台竖起一块刻石，现存于中国国家博物馆，其中提到了当时秦帝国的疆域：西涉流沙，南进北户，东有东海，北过大夏，人迹所至无不沉者。2000多年前的琅琊台早已经消失于人们的视线。2019年，考古队正式展开琅琊台遗址的考古发掘，发现了秦汉高台建筑遗址。
1: 发现

0: 这些就也很奇怪啊。
1: 2023年，山下发掘出十座以上秦代窑址，出土大量被废弃的高规格建筑构件。最令人震惊的是一块形制巨大还无法解释用途的物件。
2: 那80多个，
3: 80多公分，
2: 接近90。
3: 我现在吧有点震撼的说不出话来。这个啊，就是典型的这个秦代的夔俸文玩呢，上面的这些纹饰。
1: 夔文纹饰明显不是齐地风格，而是源自秦帝国中心。巨大的龟制为御用之物，始皇嬴政想要在这里设置一个撬动外部世界的支点。
4: 关于秦始皇东巡到海上，他有那么高的热情，究竟什么动机？有的学者认为，他是为了长生，为了求仙。但是事实上我们看不是这样。秦始皇这个人物，包括后来的汉武帝啊，他们都有一种作为政治雄才，天下他的尽头就在海。我控制天下，我的势力，我的影响力必然要到海边。同时呢，对于海外世界，他有一种内心深底有一种神秘意识，不知道外边是什么世界，他有一种探求意识。也认为自己有能力知道更多。
1: 传说在古渤海之上有三座仙山，名曰蓬莱、方丈、瀛洲。找到这些仙山，就能够得到长生不老的仙药。
4: 郭继刚先生说，中国的这个神话啊，他说有两个体系，一个是昆仑，一个是蓬莱，就是一东一西。那么秦人比较早地建设了他们的信仰世界，一定和海洋有关系。
1: 如何才能找到海上仙山？从春秋时期，崂山就进入了探索者的视线，神仙之说开始兴起。这座海岸线上的最高峰是寻找仙境绕不过去的地标。崂山脚下的大福岛又名徐福岛，清乾隆版即墨县志中记载，徐福岛县东南50里，相传徐福入海求仙住此，故名。汉朝开国百年后，崂山西麓的伏击城迎来了汉武大帝刘彻。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在伏击城赐神人做交门之歌，也留下了千古谜团。人神与山海相交处，他有着怎样的王霸雄图？他在此修建的明堂，是京畿和泰山以外绝无仅有的国家宫殿。古人认为，明堂是上通天象、下通万物的神圣之地。它寄托着汉武帝怎样的梦想，又标志着汉帝国何等的观沧海事业。2000余年后，新疆罗布泊地区出土的汉代织锦上，龙纹与云纹之间赫然可见登高明望四海的字样。这是生机勃勃的少年中国，四海八荒的远方都在人们的视野之内。

崂山西北路，一条山水顺流而下。河边伏击山上长有一种小草，它夜长持续，富有韧性，寒冬时节也不干枯，有一个风雅的名字。

0: 新学问。郑玄曾拜关西大儒马融为师，并得其学说精髓。在他辞归故里时，马融发出“郑生精去，吾道东矣”的感叹。郑玄以念述先圣之原意，思整百家之不齐为终生使命。他效仿先贤孔子讲学传道，很多弟子慕名而来，投入门下。
1: 郑玄通过他遍注群经，把群经结合成为一个新的思想体系，经学实现了小一统。从中国文明的角度看，它塑造了中国传统对礼的理解。
0: 公元188年十月，黄巾军占领青州，攻破北海。62岁的郑玄不得不离开家乡高密，率弟子前往崂山伏吉山中避难。郑玄在此结庐讲学，前来求学者络绎不绝。
1: 这个是能够表现中国传统的这种经师的这种弘毅的精神，就是事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
0: 疾风知劲草，其实草性更有柔韧之功。伏吉山上被郑玄和学生们用来捆扎书籍的小草，自此便有了书袋草的雅称，并成为中国文人风骨的一种精神象征。李白曾写下书袋留青草，秦唐密素尘之清高孤傲。苏轼也曾留下停下一生书袋草，使君一世郑康成之感慨追思。战乱导致灾荒，粮食匮乏，郑玄在伏吉山的讲学只维持了1年多时间，师生们洒泪而别。郑玄的讲学奠定了崂山儒家正统思想的根基，也成为崂山书院文化的历史渊源，吸引着一代又一代读书人来此传道授业，薪火相传。敖老独壮哉，海抱神山山抱海，诸子俱来矣，贤传大道道传贤。在崂山的云雾缭绕中，求索之人不绝如缕。步入崂山，吸收古老的智慧，感受道可道非常道的哲思。问道崂山，试图寻求慰藉，亦或是疗愈伤痛，众生总期待能打开那扇众妙之门，引导当下的生活。从海上孤岛移植到崂山太清宫的奈冬花，历经了200多年的四季轮转后，在蒲松龄笔下得以永生，被收入了专以狐仙鬼怪写尽人世百态的《聊斋志异》当中，并幻化成了一位孤傲清高的花神绛雪。红花白雪相映成趣，成就了传世名篇《相遇》。
2: 这是中国古代爱情小说里面最动人的一篇，而且它极大的影响了后世的创作，特别是影响了盖世奇书《红楼梦》的创作。

0: 蒲松龄写的是人花之恋，而且他是写的好几世的相恋。贾宝玉和林黛玉的爱情是三世情，贾宝玉给林黛玉起了个外号叫香玉，那这不都是聊斋来的吗？
1: 蒲松龄的科考之路高开低走，童子试时曾被主考官认证为山东秀才第一名，却在此后屡次科举不第，名落孙山。32岁时，行走在人生十字路口的蒲松龄来到崂山寻求慰藉，却有了意想不到的收获。初至这片仙山秘境，他就遇见了难得一见的海市蜃楼，兴奋之余，他提笔写下了《崂山观海市歌》。在崂山望海听松，蒲松龄暂时忘却了现实的烦恼。游历到白云洞时，蒲松龄兴致所致，提笔写下《雁水荡尽海底垢，笔尖点消九天愁，不求人间争富贵，但作沧桑忆辽欧》。这首以退为进的诗，从此成为蒲松龄一生的写照。

0: 不久后，再次名落孙山的蒲松龄重访崂山，这次他寄居在太清宫，受到崂山民间故事的启发，写下了《崂山道士》《相遇》等《聊斋》名篇。
1: 学到的本事，以后你就跟我享福了。
0: 上世纪八十年代，这部《崂山道士》动画片成为一代中国人的童年回忆。
2: 就是这故事，那个崂山道士啊，那个传相术啊，就是从这个墙壁上引发了那个写字那个素材。
3: 你怎么了？
1: 娘子，你看我撞了个包。
3: 哪里有什么包？你是在做梦。
1: 啊？
4: 过去了，没过去，我要过了啊！
5: 穿
4: 过去。您穿过去了，
5: 穿过去，
6: 穿过去没有，小朋友？
4: 小妹姐，
6: 小朋友。
0: 邪鬼邪妖，高人一等，刺贪刺虐，入骨三分。这是郭沫若对《聊斋志异》的盛赞。一代文宗问道崂山，得道传道，终成传奇。《聊斋志异》手稿现为辽宁省图书馆镇馆之宝，仅存的半部手稿中，《崂山道士篇》就在其间。泛黄纸张上卷绣的小楷，印证着蒲松龄与崂山一段妙不可言的缘分。借由蒲松龄的妙笔，崂山道士仙风道骨、法力无边的形象深入人心。有人渴望入世，有人却拂袖而去，开辟出另外的人生新路。胡逸阳，崂山文化史上具有传奇色彩的布衣仙者，他生于明崇祯十二年，比蒲松龄大一岁。据即墨县志记载，胡逸阳生游异禀，与蒲松龄一样都有着神童资质，但在一场童子试后，两个人却做出了截然相反的选择。因为监考人员强令其解衣搜身，

0: 傲骨少年对此十分反感，怒道：“视世子如盗贼，何以为国求贤才？”拂袖而去，发誓终身不仕。仕途虽短，还要前行。16岁的少年回到刘溪，走向竹庐，步入云山深处，在程朱理学和易经里寻找安身立命之本。
1: 这个地居山林的狐狸啊，一面守土，一面著书立说，没研究周易和理学。他根据周易的理论研究当地的气象地理。
0: 与胡一阳相关的传说，既有他济世救困的义举，也有他祈福攘灾的传奇。他神通广大的形象与崂山地区久远的狐仙文化逐渐融合，民间统称其为胡三太爷。这些传说与崂山脚下的人们集体创作的5000多个民间故事一起入选第二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2: 他其实对了，你也信，
3: 主要是咱这人，
2: 他还是不是
4: 大？这多那多的。
2: 咱们一路上来，这个地方算个平地方了，再往上就是胡一阳观星台。别走那个哈，
5: 还有桌儿摆着吧，
6: 坐坐。
2: 这都是胡一阳先生观星台。在这么个高的地方，那么说白了，古人没有咱现在这么多的交通工具，没有咱这么多的这方面条件，人家都能来了，而且都能待下，而且盖起房子来，你说应不应呢？
7: 隐蔽，没人打扰哈，可以很清静的在这里研究。

见微知著，一叶知秋，是一如一仙的胡一阳，用智与慧实践的大道。崂山东海岸羊口湾的太平宫，是宋太祖赵匡胤为华盖真人刘若拙敕建的道场，古称太平兴国院，是崂山最古老的道观之一。这座海上宫殿承载着人们对太平盛世的向往和期盼。崂山，这片山海交融之地，见证了一代代先贤帝王的求索寻仙之路。海风吹过，这座海上仙山安抚着问道之人的心灵，也回馈每个人不同的答案。天人合一，道法自然，和和共生，生生不息。道不仅是超脱尘世的终点，更是万物重生的

0: 云之彼端，国的南境，一片广袤深邃的富饶之地，雨水丰沛，丛林壮美，生灵万物蕴藏着无数神奇。西双版纳莽莽苍苍的热带雨林中，有一个令人无限好奇和神往的秘境，基诺山。在这座方圆600公里、海拔1691米的大山之上，生活着我国56个民族中最后一个单一民族——基诺族。
1: 我叫布鲁都，我名字的意思是花朵。
0: 清晨时分，小布开始了一天的忙碌。

0: 给你看一下，你看
1: 这个呢？
0: 这个是茄子，茄子，这个也是茄子。
2: 对于八朵寨子的人们来说，小布是在大城市里见过世面的人。2000年前后，他曾经在北京一家美容院打工，并且有机会成为店长，但他最终还是回到了基诺山。

0: 周妖，穆拉周的儿子，小布的丈夫，他是基诺族最后的猎人之一。
1: 我进行打猎的，我记得是八岁的那时候，我跟爸爸一起，跟我们的那前辈啊、叔叔啊那些，他们教我打猎的。
0: 基诺族人世代以打猎为生，在过去，一次收获丰富的围猎，能够为全山寨的人们带来将近一个月的食品储备。
1: 我从小就在营里面长大的，相比与人打交道，我更喜欢在雨林里面生活。
2: 这野猪下来喝水的脚印，野猪往这边走了，
1: 就这样拉，就这样打出去。
0: 时光流逝，现代文明的涌入改变了基诺族人传统的生活方式。
2: 石头会打到这里，当然你不要黏在上面。
0: 伴随着环保意识的增强，进山打猎逐渐在基诺族人的生活中消失。猎人周妖成为了一名向导，
2: 就这样。
0: 中午时分，周妖开始了午餐的准备，这也是旅行团行程的最后一个项目。

0: 简单的烹饪方式却是最传统的滋味。
1: 你就切这底下的就行，
2: 接着
3: 这个包着就是熟就 OK 了。
4: 像腌过似的，
3: 腌过。
0: 曾经的猎人变成了旅行团向导，曾经的生活技能变成了旅行途中的民俗体验。对于最后的猎人们而言，这或许是让传统技能得以延续，让生活继续维持的变通之道。
5: 加快发展新智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

0: 各位好，欢迎收看15点的正点财经。正点财经即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我是王宇。中秋佳节，神舟23号乘组的三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从中国空间站向全国人民送上节日问候。自5月25号进驻中国空间站以来，乘组按计划开展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应用载荷出舱、科普教育等工作。
1: 此时此刻，我们中国空间站喜迎中秋佳节。每逢佳节倍思亲，天地虽远，但我们的心始终与祖国母亲跳动在一起，与全国人民紧紧联系在一起。
2: 在太空执行任务，虽少了点家庭团聚的温馨，却多了份团队坚守的执着。家人们，如果在夜空中看到一颗划过天际闪亮的星，那就是我们的天宫，是思念你们的我。
3: 这是一个特别的中秋节，透过舷窗，最让我留恋的是中华大地的万家灯火，最令人向往的是较亮湘江的那轮圆月。天空望明月，千里共婵娟。此刻我们更加心向往之。
1: 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祝大家中秋快乐，阖家幸福。
0: 今年中秋假期，在浙江杭州西湖景区，游客们不仅能乘坐寓意团圆浪漫的月亮船，还可登雷峰塔、赏吴越衣冠、看中秋雅集。大家在沉浸式体验中感受传统佳节的文化韵味与团圆氛围。
4: 夜幕降临，33艘西湖手划船从西湖景区的光华复旦码头缓缓起航，绕湖一周，行至西湖赏月的标志性点位三潭印月。33艘月亮船的巧思，就要从这里33个月亮的故事说起。三潭印月，三座石塔里各映出5个灯月，连同水中倒影，共30个月亮，再加上天上圆月、水中月影，最后一个是赏月人心中的明月，共同构成了中秋之夜西湖33个月亮的盛景。
5: 因为从来没有这么近的看到过，就感觉非常神奇。然后刚好中秋了，它这个月亮特别的圆，有一种就是明月照古人也照我，就非常震撼吧。
4: 今年是西湖月亮船与市民游客相约的第6年，如今游客在泛舟赏月的同时，还可以远观宋韵舞蹈，欣赏古乐合奏，好似舟行碧波间，人在画中游。同一时间，西湖畔的雷峰塔上，璀璨灯光照亮整座塔身，古色古香的楼阁下已经聚集起不少市民游客，静待着明月高悬塔尖的美丽瞬间。除了共赏美景，今年适逢雷峰塔地宫发掘25周年，景区特别推出光流素月照衣冠文化活动，以月下雅聚的形式，让游客置身山水古塔之间，

0: 体味古人望月抒怀的中秋意境。
1: 光流素月镜呢，镜面呢是存有罕见的线刻画，刻画了古人赏月的一个场景。今年我们特地跳出了传统的中秋灯会的一个模式，与市民游客共赏地宫国宝光流素月镜的考古成果。现场呢是展示复原的吴越衣冠，让文物活起来，让节日更加精彩。
2: 中秋佳节来临，在山东烟台蓬莱区，一场中秋实景演出精彩上演。现场游客倾听诗词吟诵，观看仙韵演绎，在沉浸式体验里共庆团圆。
0: 实景演出以自然夜景为幕，以月色星河为景，沉浸式还原中秋望月的唯美意境。伴着如水月华，由演员扮演的苏东坡缓步蓬莱水城中，吟诵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清雅诗韵融入皎皎月华，穿越千年时光，让现场游客瞬间感受到中秋独有的雅韵。诗韵悠扬未尽，八仙飘然而来，盛情邀约东坡与现场游客共赏飘渺天宫中秋盛景。仙乐流转中，嫦娥轻舒广袖翩翩起舞，寄托对人间的情思，
3: 非常的活灵活现，让我感觉到呢，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天上人间，这个思念是一样一样的。
0: 剧情尾声回归人间，演员与现场游客一同体验传统月饼制作技艺，大家共同将美好期许揉进方寸月饼中，寄托团圆心意。
2: 昨晚2026重庆永川松记古镇中秋追月灯会正式亮灯。松记古镇的这届灯会打破单纯看灯的游玩模式，为游客提供深度参与式游玩体验，让我们去现场看一看。
0: 夜幕降临，千年松记古镇古建水景与月色相融，整座古镇化作氛围感满满的光影片场。全新打造的记水阁是本次灯会全新核心打卡点，升级后的沉浸式舞台搭配各式古风灯饰，景致别致，吸引大批游客驻足拍照打卡。
4: 开了灯之后发现会有更不一样的感觉，它的那种万家灯火呀，然后整体的温馨感就感觉很舒适。
0: 和传统赏灯活动不同，本届灯会一大亮点是融合本土影视 IP， 打造沉浸式互动游玩。影视角色化身现场 NPC， 游客可以和角色互动，将传统观光夜游转变为可参与互动的全新游玩模式。除赏灯之外，古镇还推出沉浸式短剧拍摄新项目，普通游客无需专业基础就可以参演实景短剧，从观光游客变身短剧主角。
5: 以前我们来松记古镇呢，只能够吃喝玩乐，然后这一次呢，能够参与其中，能够真正的当一次主角，是非常有体验感的。然后我们也非常期待成片。
2: 吃月饼、赏花灯是中国人欢度中秋佳节的传统，而在香港，市民还有一个更具代表性的庆祝活动，那就是走街串巷，观看大坑舞火龙。
6: 这里是香港铜锣湾大坑社区一年一度的大坑舞火龙正在这里进行。那么作为香港庆中秋的保留节目，大坑舞火龙这个传统习俗已经延续了百年之久，那如今作为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继续传承，每年中秋香港都以这样特别的方式来迎中秋庆团圆。
7: 火龙全长约67米，仅龙头就重达48公斤，整条龙身插满了约1.2万只香，巡游时需要300多名师傅合力擎龙，在街巷间穿梭游走，香火点点，火龙翻腾，锣鼓喧天，原本宁静的街道也沸腾起来，热闹非凡。
8: 我觉得这个活动是非常有意义，也都可以让小朋友亲身感受到这个的中华的文化传统活动，也都是属于一个的国家级的一个文化遗产活动。
9: 我相信有关这个大坑火龙这个传承，未来几十年都应该是一代传到一代的，可以生火相传。在这个藉着这个时刻，希望我们所有中国人中秋节快乐，个个都团团圆圆。
2: 中秋佳节到来之际，澳门全城节日气氛浓厚，各式主题灯饰将大街小巷装扮一新，众多市民和游客月下欢聚，共庆团圆佳节。
7: 澳门特区政府市政署以月下繁花、民康物富为主题，在澳门主要街道

0: 广场、公园等数十个地点布置了节日灯饰，营造了浓浓的节日氛围。同时，澳门还举办了丰富多彩的中秋活动。在卢连若公园举办的中秋游园会里，市民游客换上唐装、汉服等传统服饰，沉浸式体验中秋民俗，领略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1: 现在我们呢，澳门的年轻人其实越来越喜欢国风，也非常喜欢传统的文化，希望更好地传承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
0: 在新桥花园举办的月满新桥房中秋活动上，邻里欢聚，亲子同乐，众多市民一起看戏曲、猜灯谜，在欢声笑语中体验月饼和花灯制作，感受中秋团圆的传统文化内涵。
2: 我每一年都会带小朋友过来参加这个活动，带他们猜一下灯谜，做一下月饼，我们的一家人都觉得很开心，让他们感受一下中国的传统文化。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3: 今天是农历8月15，从今天起，钱塘江进入今年秋季大潮的最佳观赏期。2026海宁传统观潮季也正式启幕。今天的潮水怎么样？今年老盐仓观潮点和往年有何不同？我们来看总台记者稍早前发回的报道。
4: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钱塘江老盐仓的江边公园。那么就在刚刚，我们的一轮潮水已经抵达了我身后的这个江岸边。不知道大家是否现在能够通过我们的话筒的声音，能听到此时此刻这个风浪声啊，还有我们的潮水声。那我们通过我们的回放画面，看一看刚刚的精彩瞬间。首先，我们的潮水啊，从起潮点到我们现在所在的老盐仓啊，它是逆流奔涌了50多公里，但是势头似乎丝毫没有减弱。那么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刚老盐仓最经典的回头潮，它撞上了大坝的那一刻啊，不像是飞溅，而像是千万朵花同时绽放，齐刷刷朝天盛开，又像是暴雨一样砸回江面。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画面是回头潮，它一股是沿着堤岸掉头折返，另一股又向着我们杭州的方向奔流而去。那么被拦住的这股潮水啊，就像是一头撞上了南墙的猛兽，愣了一瞬，当场折返，杀了个没回马枪。可他想走，您看后面的潮头可不答应，两股潮水在江心重逢，谁也不肯让谁。浪头隆起，崩塌再隆起，怒潮至此惊回头，这就是老盐仓最经典的回头潮。此时此刻，我们的潮水已经走过，那我们再回看一下刚刚最经典老盐仓也是经典的观潮点的我们一线潮的观潮点。我们再回看一下一线潮，一线潮是我们在老盐仓最初始的阶段时临近老盐仓所观察到的这个潮水的景象。那么它从起潮点奔涌到我们现在的位置，势头是丝毫不会减弱的，而是逐渐增强，就像是我们刚刚看到的那样，直接砸向我们的坝体。而今天呢，也有不少的游客啊，也来到我们老盐仓的观潮点，跟我们一起感受这汹涌澎湃的一刻。大家也可以看到，我们的岸边聚集了不少的游客在这里。那么现在我们画面中看到的呀，就是老盐仓经典的一线潮，它在逐渐接近我们的坝体的时候啊，势头是丝毫不会减弱的。我们现在看到的眼前这条白线啊，它就像是一条银链，把钱塘江一分为二，浪花沿着一条线翻卷奔涌，这就是一线潮。它的速度有多快呢？根据测算啊，它的速度最快的时候能达到10米每秒。那我们刚刚看到的这个老盐仓的回头潮啊，它最重的时候坝体每平方米冲击力可以高达7吨，相当于4-5辆小轿车同时撞坝。那么在往年的直播过程当中啊，我们甚至会看到岸边的石护栏被潮水掀起砸断。那么潮水来势凶猛，对周边的这个海塘的防御标准啊，有着极高的要求。那我们今年来到老盐仓观潮点最大的感受其实就是新，因为这几年老盐仓沿江部分区域封闭改造，5年来呢，这里新改建堤坝有19座，其中还有3座造型别致的异形堤坝。海塘防御标准从100年一遇提升到了300年一遇。这些堤坝能消能防冲之余，还让我们的回头潮、冲天潮啊等等更具有观赏性。今天我们的潮水并不是最大的，所以暂时看不到我们的。

0: 的冲天潮，今后几天我们能否与我们的冲天潮会面呢？那我们也一起拭目以待。
1: 近期，内蒙古大兴安岭层林尽染，吸引了不少人赏秋打卡。而这段时间，野生棕熊也被游客频频目击，在331国道林区沿线现身。
2: 近日，内蒙古大兴安岭满归林区至北部原始林区的331国道沿线秋景如画，野生棕熊在国道附近频频现身，有成年棕熊在丛林悠然漫步，还有母熊带着憨态可掬的幼崽结伴穿行。自驾途中见到野生棕熊，游客们既意外又惊喜，于是部分游客停车拍照，一些胆大的游客甚至还下车投喂。有时野生棕熊与游客的距离仅3到5米，野生棕熊频频现身国道，还和它们的自然习性密不可分。进入冬眠前是棕熊最后的疯狂进食期，食量惊人，活动范围也会扩大，因此国道沿线林地就成了它们的高频觅食地。
1: 棕熊种群数量稳步恢复是林区生态保护成效的见证，但游客随意下车拍摄棕熊其实非常危险。专家也提醒游客，在野外遇到熊，首先要注意自身安全，切勿靠近，更不要随意投喂。
3: 棕熊的出现是大兴安岭生态向好的活招牌，但大家千万不要投喂。一旦熊把人和车辆等同于食物，就容易拦车讨食，带来安全隐患。
2: 针对近期棕熊活动频次增加，内蒙古大兴安岭森林公安加大巡护管控，在重点路段增设了野生动物警示标识，游客集中区域加强值守，向过往游客普及防护知识，提醒游客对自然应有敬畏之心，看到棕熊要理性对待。
3: 遇到熊一定要留在车内远距离观赏，不要下车惊扰，不要鸣笛，不要开窗吆喝吸引它的注意。车上的食品要妥善收纳，锁好后备箱。如果棕熊拦路，不要猛踩油门，缓慢后退，等待它自行离开。
2: 棕熊是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体型大，爆发力强。成年棕熊站立身高可达2米以上，体重300到500公斤，四肢粗壮，爪牙锋利，一掌可击碎汽车车窗，能轻松掀翻小型车辆。短距离冲刺速度远超人类，一旦发起攻击，很难躲避。管护部门提醒，待宰的母熊警惕性更高，危险性更强。
4: 这是拼一代老李。这是拼二代小俊，
5: 快点，过来啊！
4: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要想，上一代拼出一片天地，这一代拼出千万种可能。
6: 爸，

0: 来关注国际方面，法国总统马克龙24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法国拟召集七国集团会议，商讨释放战略石油储备，以稳定国际油价。近期，欧美多国柴油价格均创新高。马克龙说，伊朗局势是全球油价飙升的主要原因，法国将致力于推动地区恢复稳定。此外，俄乌冲突对油价也有影响，法国呼吁双方停止攻打对方的能源目标。据日本广播协会今天报道，受今年第25号台风杜鹃带来的创纪录大雨影响，日本千叶县和神奈川县接连发生泥石流灾害及河流泛滥导致的进水。截至目前，相关灾害已造成11人死亡，3人下落不明。报道称，截至当地时间今天11点，两个县共1318栋住宅受损，两个县仍有超10000户停电。与此同时，铁路系统的部分区间也仍未恢复正常运行。了解更多消息，我们再来看一组简讯。
1: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24号发布报告说，巴勒斯坦经济和公共财政面临严峻压力，加沙地带恢复和重建所需资金预计达715亿美元，约合人民币4800亿元，这一数字可能会进一步上升。报告指出，以色列的长期占领制约巴勒斯坦经济发展。自2023年10月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

0: 来，占领带来的经济代价大幅上升。据路透社报道，受强降雨影响，当地时间24号，智利阿劳卡尼亚大区、比奥比奥大区等地遭遇洪水，河流水位上涨，部分居民被要求撤离。截至当天上午11:30，已报告有16人被困，70多栋房屋受损，电力供应大面积中断。目前，相关部门正在展开救援行动。据美联社报道，当地时间24号，在南非行政首都比勒陀利亚，约3000人聚集在一起，挑战同时烧烤人数最多的吉尼斯世界纪录。根据规则，每个人必须同时烧烤至少5分钟才算挑战成功。吉尼斯世界纪录认证官正在审核相关证据，并确认最终数字。去年，南非曾试图挑战这一世界纪录，但以失败告终。目前，这项纪录是由日本在2023年创下的，当时有2220人同时烧烤。
1: 据路透社报道，日本软银集团24号确定，面向海外机构投资者发行总额相当于约111亿美元的公司债。
0: 据报道，软银集团发行的这笔公司债中，美元计价部分合计100亿美元，欧元计价部分合计10亿欧元，偿还期限为3年半至7年半，利率介于7.125%至9.75%之间。债券预计9月29号完成交割，所筹资金绝大部分将用于支付对美国人工智能企业 OpenAI 的第三笔后续投资。投资完成后，软银对 OpenAI 的总投资额将达到646亿美元，持股比例也将达到13%。分析称，近年来软银正专注于数据中心、电力、机器人等 AI 及相关基础设施项目。8月曾宣布将面向日本国内个人投资者发行总额10000亿日元的无担保公司债，而大额发债或引发市场对软银财务状况的进一步审视。一旦市场对 OpenAI 及人工智能板块的信心显著走弱，软银财务或将承压。当前其信用风险已实质性上升。
1: 继续来关注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烘焙、西餐、糖艺赛场不仅以味道取胜，更以创意为先。香气四溢的竞技舞台融合了选手们的哪些奇思妙想呢？一起来看。
2: 这里是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烘焙、糖艺、西餐的比赛场馆，大家可以随着我们的镜头看一下这里的人气有多旺。空气中呢也是弥漫着香香甜甜的味道，但是选手们呢却并不轻松，他们早晨6点就要进场备料，一直比赛持续到下午6点，这对于技能、体能、心理呢都是一场考验。
3: 我感觉各国选手实力都很强，然后呢做出来的东西都很精美。
0: 选手们利落的刀工、充满创意的摆盘引来观众赞叹，这也是餐饮选手比拼的核心，手上功夫和造型创意。参加西餐比赛项目的中国选手杨潇健和参加糖艺西点制作项目的王天祥，都来自安徽一家技工学校。
4: 加入了制裁基地集训队，每天早上6点起床，先练2个小时的刀工，再菜品制作，每天都要干到11、12点，有一个鸭肉主菜，我连续做了2个月，每个步骤都要精准到秒。
5: 受到世界各地，就专门为他们做到技术管理、心理这个产品上的一技术帮助和指导。
0: 在糖艺西点比赛区，中国选手王天祥正在进行材料准备。比赛首日的题目是以熊猫为造型主题做巧克力搭建。这只憨态可掬、头戴狮头帽、手拿糖葫芦的熊猫就出自王天祥之手，引得不少观众驻足观看。
1: 美食赛事香气四溢，而美发美容这些跟形象相关的比赛则是互动感十足。我们继续来看。
0: 早上8点，美发项目的选手已经准备就绪，他们要进行女士会议造型、女士杂志时尚造型、男士时尚造型等7个模块的考核。考题在赛前半小时才公布，这对选手的临场发挥是一个考验。
6: 的一个叫女士商业发型，它是考验我们选手的一个染发的一个能力，它的一个涂抹染膏、调配染膏，最后这个色彩搭配。目前来看的话，我们中国队美发项目选手。

0: 手李昕的发挥是比较的突出的。
1: 20岁的中国选手李昕是一名川妹子。6年前，她从农村老家来到技工学校培训，能吃苦爱琢磨，让她在美丽行业闯出了一片天地。
2: 每天14小时训练成为了我的常态，同一个发型要反复练习几十遍，直到闭上眼睛都能完美复刻为止。
3: 因为其实美发不是大家想象的只是一个服务行业啊，可能美发它也要考它的一个审美，他们都是有专项的这种课程，素描，还有的话就是像平时它一些色彩的搭配。
1: 同样在美容项目的赛场上，选手不仅要面对皮肤护理、化妆、美甲、美睫、脱毛等专业技能的考核，还要具备医学、化妆品学、电学、美学和设计学等知识。而在一旁的互动体验区， AI 测肤、皮肤护理等体验项目更是吸引了不少观众。
4: 我比较容易长痘嘛，然后他也给了一些相应的一些建议。
5: 我们实际上是让更多的人去贴近试赛，所以大家都想要知道自己的皮肤到底怎么回事，就希望我们的就是来体验的这些观众们能够感受一下什么是标准化的一个护肤。
6: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昨天公布了2025年度全国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经营情况。去年我国交强险覆盖面持续扩大，风险保障能力有效加强。
7: 数据显示，截至去年底，全国交强险参保机动车辆达3.86亿辆，同比增长3.8%，赔付支出2524亿元，同比增长11.6%。作为法定保险，交强险覆盖面持续扩大，保障民生作用明显提升。
8: 2025年，人伤事故赔款占总事故赔款比重由16%提高到18%。交强险对非机动车驾乘人员等广大交通事故的参与者的保护作用进一步凸显。
7: 中国保险行业协会的数据显示，我国自2020年车险综合改革以来，交强险责任限额从12.2万元提高到20万元，风险保障水平稳步提升，为交通事故受害人提供了更为充分的医疗救治和经济补偿保障。理赔方面，保险业依托视频勘查、AI 定损等数字化手段，推动了快赔机制加速落地。同时，保险公司还为交通事故受害人提供医院绿色通道、全额垫付等升级服务，让受害人得到及时救治。
6: 中国保险行业协会在昨天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对公众关注的新能源车等高风险车辆投保难等问题的解决，介绍了最新进展。
7: 据介绍，为保护消费者权益，破解新能源车等高风险车辆投保难问题，中国保险行业协会引导保险公司建立了高赔付风险分担机制，由上海保险交易所建设运营的车险好投保平台也于去年1月上线。截至去年年底，已经助力130多万辆次车顺利投保，累计提供风险保障超过1.3万亿元。
9: 平台平稳有序承接高赔付风险业务，持续为出租车、网约车以及货车司机等重点群体提供保障。截止2025年底，出租车、网约车以及货车等车辆已经占到平台承保车辆总数的81%。
7: 道路交通事故救助基金是为交通事故受害人提供的一份救命钱和兜底保障，确保他们不会因为肇事方逃逸、未投保交强险或抢救费用过高等原因而延误救治。他的资金主要是从交强险保费中提取的。在发布会上，中国保险行业协会相关负责人介绍，去年全年我国共提取救助基金10.7亿元，目前已累计提取313亿元。对于救助申请，部分地区已实现一个工作日内审结、半小时内支付。
8: 交通事故中受害人如有垫付需求，可向公安交管、医疗机构、保险公司等咨询，线上通道也可通过微信、支付宝或网页搜索道路交通事故救助基金，获取政策信息、申请渠道及流程。
6: 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请您继续收看后续的精彩节目。获取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再会。

0: 这是拼一代老李，这是拼二代小俊。
1: 快点，过来啊！
0: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要强，上一代拼出一片天地，这一代拼出千万种可能。
2: 爸，

四月下旬，一群沉默而优雅的飞行者从东南亚的菲律宾、马来半岛等地飞到北方，经过4000多千米不停歇的长途飞行，这只年轻的黄嘴白鹭跟随年长的同伴停在了距离崂山大约12海里的小岛。

黄海，太平洋西部的边缘海，在陆地与海洋相遇的边际，有一条山脉直冲云霄。这是中国大陆海岸线上的最高山——崂山。天地定位，山泽通气，山海之间构成一个独特的地理空间。众多珍稀物种选择这里作为栖息地。海上有仙山，万物并育，吸引着世人来此探寻天人合一，超越尘世的秘密。

崂山三面临海，山地丘陵顺着曲折的海线一路延伸，造就了形态各异的夹角、峭壁、海湾和沙滩。这里地处东亚至澳大利西亚迁徙路线，每年都有数百万只候鸟经过这里。黄嘴白鹭对筑巢地点的选择谨慎而苛刻，这座无人岛成为他们繁育后代的家园。全球范围内，黄嘴白鹭成体数量只有3000到10000只之间。中国将黄嘴白鹭列入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有50多对黄嘴白鹭在崂山附近的长门岩南岛筑巢。这个濒危的族群迎来了他们刚刚出生的幼鸟。成年黄嘴白鹭必须跨海飞行，每天到崂山脚下的滩涂去觅食。它们单次往返超过50千米，对于繁殖期的鸟类来说，这是相当长的距离。

0: 滩涂上，一只受伤的黄嘴白鹭迟迟不愿离开，还在觅食。受伤的原因，也许是猛禽的袭击，也许是飞行意外。为了追上幼鸟们生长的速度，黄嘴白鹭白天几乎都在外寻找食物。
1: 实际上，所有的生物都很忙，就像我们为了孩子，每个人都在努力一样。
2: 李老师，你那边没有吗？好，我这边也没看到。
0: 青岛农业大学团队正在调查不同海拔处青岛百合的分布状态和数量。
3: 然后翻过一个山头，找到一个山谷，正往里下。
0: 1897年，一位名叫花之安的德国植物学家在青岛发现了一种奇特的百合，轮生叶集中生长在茎的中部，形似连座，定名为青岛百合。青岛百合也被称作崂山百合。今天它的野生植物群落主要生长于海拔500米以上的崂山深处。
1: 这条线上终于看到比较大的群落了。
4: 41、42、41、22、23、24、25、26，你看这一块就非常多了。
0: 崂山海拔最高处1132米，山体褶皱众多，曲折幽深。
5: 这也有小苗，又长小苗。
1: 它第一年的时候就长一个叶子，但是第二年能不能长多片叶子，也不好说。
6: 要星星点点的阳光，刚才非常密集的丛林下面，它其实是长不了的。
0: 全世界百合属植物109种，只有6种是轮生叶。密林深处低矮的草本植物获得阳光是生存之战。青岛百合尽其所能地向上生长，拉长躯干，它做出英雄断腕般的抉择，舍弃生长在低矮处的叶子，叶子在高处并排轮生获得阳光，这是最高效最集中的策略。
1: 最后它的目的就是为了授粉结实。我从小是山里长大的，我们家就是环山绕水，特别美。哦，这个不错，很好很好，不错，我们拿着给它散播去，一路上给它撒。每一种植物实际上它是有自己的性格的。看一片树叶，它这一片树叶都是绿色，但是绿色它也是富于变化的。这个活生生的这个感觉是每一个细胞的呈现。
5: 有卫矛，有白莲，杏叶沙参，锦菜，白檀，山樱花。
7: 大概10几米范围之内一起生长的植物有多少种呢？我的记录到现在是113种。
3: 整个我们人类在地质历史上四国一年一比，那时间就是一个瞬间。
0: 在崂山东南，如巨鳌入海的崂山头最顶端，有一处奇特的地质现象。
3: 这个地方就是大型的海蚀凹槽，就是海平面到这附近之后

0: 海浪哗哗哗哗这么打，岩石一点点打掉了，就凹进去了。
1: 伴随崂山的抬升，花岗岩穿破数千米厚度的沉积岩，这些原本是花岗岩之上的岩层，历经数千万年的侵蚀，成为

0: 崂山山脉以质地坚硬的花岗岩为主，山顶岩石体积庞大，千姿百态，仿佛被神秘力量塑造。
1: 那边好上，
2: 快走快走，
3: 试试吧。
1: 这块好像，这块也能上。
0: 崂山耸立的山脊上分布着很多奇怪的坑洞，它们的成因一直是地学界争议未定的话题。吕洪波根据多年的调查和研究认为，它们是数万年前冰川融水下泄侵蚀的结果。
1: 这个湖穴，这特别是这个地方，你看出来了，这个特征就是口小肚大嘴平，它落差上千米啊，旋转冲刷，那它对岩石的切割就非常厉害。我们不敢保证100%都是正确的，我们在寻找啊，逐渐逼近真实的情况。

自然伟丽，让人自然而然心生敬畏。对世间的秘密，山脉沉默不语。

0: 唐开元29年，刚刚进入初秋，长安却气温骤降，雨雪交加。这正是80世纪中叶气候转入寒冷期的开始，它将从很多方面影响着大唐帝国的命运，其中之一就是突如其来的疫病。2年后的天宝2年，一位名叫孙谭的道士登上崂山东路，奉朝廷之命采仙药。精瘦的李继伟，人送别号崂山壁虎，走遍崂山记录每一块磨牙石刻。而赵希勇则自称猫王，这一虎一猫想要发现崂山的秘密。
1: 清朝的时候，崂山序志上就说隐隐约约有字，字不可辨，很多人都来找都没找着。
2: 这边确实没字儿，
1: 要不你就换位置，往南走，往南移。
0: 棋盘石，崂山东路一处奇观，崖顶倾斜向上，崖下悬空，因顶部有一块不知何等久远年月的棋盘而得名。棋盘石下的这条长涧，至今仍被称为采药谷。大唐正史中还记载着一位道士王敏，他在天宝7年告别玄宗，赴崂山隐居，写下一本《山居录》，成为现存最早的重要专著之一。在棋盘石附近，有一座明道观，相传始建于唐代。距离明道观不远的草木深处，人们发现了两块磨牙石刻，记录着孙谭采药的故事。其中一块竟然刻上了精确的日期：
3: 大唐
4: 天宝2年3月6日。
5: 孙谭在这个位置。
0: 这处石刻记录了孙谭在山中找到仙药，由即墨县为他购置了一处山房，等待朝廷的复命。
1: 几乎是看不出来了，
4: 这是个什么？
6: 时间也很长的，
1: 对，时间

0: 长了。
1: 一百多年前，有人在棋盘室的正面找到了孙檀的印记。
2: 这是赤，就是赤峰的赤。
0: 赤采药，孙檀驿。
3: 哦，我们还有一个
0: 啊，一个驿。然后呢，济山海，求仙石。
1: 棋盘石的棋盘不知刻于何时，有人推测这是古代道士为观星辰拜北斗而刻。天伴诸霞，星河灿烂，古人希望参透天地人间的大道。或许想要超脱有涯之生的渴望，才让崂山成为众生求仙的灵异之府。就在孙檀崂山采药的次年，诗仙李白也写下了一首与崂山有关的诗：我昔东海上，崂山参紫霞，亲见安七公，石藻大如瓜。大唐天宝三年，李白被唐玄宗赐金放还，纵使写下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李白内心仍不免茫然。行至洛阳，大唐诗坛两颗最耀眼的双子星相遇，43岁的李白第一次见到了32岁的杜甫，二人纵马畅游，渡黄河，又赏王屋山，寻访高道，司马成真。岂料仙人已逝，遇到另一位意气相投的道人孟大荣，于是写下了这首寄王屋山人孟大荣。由此诗可想见，当时的大唐崂山就已经成为自由飞扬、摆脱世俗和名利束缚的象征。中年夜汉主，不怯还归家，朱颜谢春晖，白发见生涯。
4: 他迷路了，不知道他的存在是什么，这个原来的存在对他来说是道。
5: 元帅父子天堂上，见于仙人扫落花。
1: 顾斌从青年时代开始研习中国文化，一生酷爱落拓不羁的诗仙李白。
5: 所以我慢慢地跟老李、李白做朋友，经常肯定会碰到他，他在等我。
1: 漫漫不清的课时，只言片语的线索，只能窥见李白、孙檀、王冕几个人或长或短的人生片段。
6: 好像这个古人的灵魂被咱唤醒了的那种感觉，他本来在千年都不为人所知。
1: 崂山的云光、草木、刻石，在1200多年前的某个时间，都曾经与这些飘逸的生命相伴。

长门岩蓝岛将迎来一场盛大的生命仪式。经过父母将近40天的哺育后，这些小生命们陆续开始练习飞行。一只小黑尾鸥差点停靠失败，跌落悬崖的并不在少数。这只小黄嘴白鹭一直在观望，成年黄嘴白鹭用食物引诱小白鹭。

离开这棵生活了40天的树。小黄嘴白鹭们追着父母，一圈又一圈奋力飞行。头顶的绒毛还未褪尽，它就必须伸展开稚嫩的翅膀，保持飞向天空的姿态。

0: 生生不息在哪里？其实不是长生不老，就是一代一代的延续。植物它有它植物的特性，而我们人呢，我们传染的是什么？我们的精神，我们的文化，我们对世界的一个认识。
1: 无论你站在山里多高的位置，你下了山了，
2: 对，
1: 但这山呢，几百万年、几千万年一直在那。
2: 它的起步是把两个垫子立起来，站在垫子里。

自然就是代表道，道代表生命的力量，道是所有存在的根本。

古老的传说和神秘的故事隐藏于雾气。数千年的时光里，沧海之畔的高山牵引着世人的目光与脚步。倒影无名，他们在自然秘境中寻求着万物与我的答案。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海上有仙山，万物皆自然。

十一月，秋意渐浓，大自然的调色盘在黄河口涂抹泼洒，湿地的喧嚣与热闹拉开帷幕。

突然，庞大的雁鸭群闻声而起，水面上激荡起一波又一波澎湃的鸟浪奇观。一轮降雨后，黄河源头约古宗列曲的水流更加丰沛，黑颈鹤、藏野驴正在进食。秋风渐起，生命再次被季节无形的力量推动。黄河上游的古城柳群落再次成熟，种子随风飞舞，追随黄河开启新一轮的奇幻旅程。40多天后，其中的一些将漂流到黄河三角洲。成熟的野大豆强力迸发，吹响家族奔向远方的号角。炎帝简鹏给朝间带铺上红地毯，准备迎接远方的客人。不久，一场大迁徙将再次上演。

河奔涌，长风浩荡，广袤狂野的大河之洲，万千生灵的共同家园，生命的礼赞与悲歌，坚韧与温情，繁衍与传承，将在这里周而复始，

0: 在雪山与草原之间，天山雪水的清凉调和，微微44度的阳光炙烤，成就这一抹直击味蕾的酣畅。从田间到舌尖，感受来自新疆的火辣热情，红豆天山新疆辣椒。
1: 央视频携手和美好礼互动合作伙伴五粮液，带来超10万份和美好礼，与您共享中秋喜悦。来央视频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四轮抽奖送不停。下载并打开央视频 APP， 点击中秋晚会，进入五粮液和美好礼专区参与抽奖，为团员增添惊喜。来央视频看总台秋晚，享和美好礼。
2: 火箭总装，智慧港口，消费主张，走进先进制造业集群。
3: 火箭总装基地
4: 53次刷新世界纪录。
2: 触摸硬核科技，见证中国先进生产力澎湃力量。
5: 每6分钟就能下线一台重型卡车。
6: 昆山六线的机器人。
2: 探访智能制造基地，先进生产力工业游，敬请关注。

0: 欢迎收看十六点的正点财经，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各位好，我是孟占东，在北京为您直播。今天全国铁路迎来客流高峰，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234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218列。除了增加运力，铁路部门针对宠物随行、大件行李搬运等需求，不断优化多项特色服务，让旅客出行更加轻松便捷。
1: 在江西南昌站，旅客王女士带着自家宠物犬准备乘车返乡过节。出发前，她提前预约了铁路爱宠行服务。和之前单独托运宠物不同，现在她可以携带宠物同乘一趟车，由专人实现远程全程看护。
2: 以前坐火车最大的难题呢，就是不能带宠物同行。现在呢，整个流程简单省心，出行体验非常好。
3: 节假日出行需求旺盛，携带和托运宠物运输较日常呢是增长30%。我们也建议旅客呢至少提前2天半年。
1: 目前，爱宠行服务已覆盖全国163座高铁车站，372趟动车组列车。在江西上饶站，刚刚结束出差的李先生准备乘车返回杭州，因为带了大件工作设备，他第一次尝试提前在手机上下单了轻装行服务。
4: 贵重物品、易碎品、锂电池这些需要托运，至少提前2个小时到站办理交接，全程追踪，确保旅客到站就能取到。
1: 目前，铁路轻装行便民服务已覆盖全国212座车站，支持提前预约、全程托运、到站自取。而在京张高铁，一群骑行爱好者正带着自行车出发去河北崇礼。这条线路专门开通的自行车随身行服务，让骑行爱好者可以带着自行车一起坐高铁。
5: 自行车整车长度不能超过1.8米，列车设有专属存放自行车区域，保障安全运输。
1: 此外，旅途餐饮服务也迎来全新升级。目前，全国已有95个车站开通互联网订餐服务，旅客可以根据行程提前订餐，也可以在旅途中随时下单，沿途车站的特色餐饮都能送上车。
0: 民航局相关负责人24号表示，中秋国庆假期民航的旅客量有望创下历史同期新高。
6: 总体来看，从9月25号到10月7号，全国民航预计运输旅客量呢是3119万人次，日均呢240万人次，增长率是3.6%，单日峰值有望突破260万人次，超过去年同期水平。
7: 国内市场方面，大城市航空客流保持高位，特色旅游城市客流快速增长。十大航空枢纽目前日均机票预订量已经超过了49万张，同比增长了3.9%。旅游城市，特别是特色旅游城市更受青睐。呼伦贝尔秋天的大兴安岭、德宏木脑纵歌、阿勒泰赏秋景走阿河等特色文旅活动，预计将会带动当地航空旅客量增长30%以上。国际市场方面，假期国际机票预订量同比增长了22.5%，周边国家仍然是旅游热点地区。飞往泰国、马来西亚、越南、老挝的航班量增长了20%，飞往英国、德国、西班牙等远程国际航线的航班量也增长了15%。
6: 截止到目前呢，双节假日期间呢，那么已经安排了加班3768班，那么运力投放的重点呢？也是主要聚焦于西南、中南、华东等人员流动的热点区域。预计中秋国庆期间，民航日高峰航班量呢将逼近20000班。
0: 每年中秋赏月都是重头戏，而乘坐赏月航班上9天揽月，也成为今年中秋节不少人的特别选择。在线旅游预订平台数据显示，今年中秋赏月航班的搜索量同比增长了200%。从候机、登机到飞行落地，一条完整的中秋出行仪式链，为旅客打造一场新体验。
8: 赏月航班是指在中秋节期间，出发时间在18点至24点之间。

0: 间的航班。在这个时间段里，机上乘客可以透过飞机舷窗在空中欣赏月亮。航旅纵横大数据显示，今年国内赏月航班计划执行超3000班次，将有超150000人次于最佳赏月时段内乘坐赏月航班。而与往年不同的是，今年不少旅客在购票选座时会更多的考虑航线、飞行方向、起降时间、机型舷窗大小等因素，希望能获得更好的赏月体验。
1: 购买夜间航班的旅客里呢，主动查看飞机机型详情页的用户量环比上个月增长了200%。那在选座阶段呢，超过50%的用户会提前预约锁定靠窗的座位。在赏月热门航线的时段呢，这个占比会更高。用户主动提前规划，也说明了大家对于高空赏月这种浪漫体验的需求在增长。
0: 与此同时，体验的边界也从万里高空向地面延伸。今年中秋，杭州机场推出中秋限定登机牌，中国风的色调搭配玉兔、灯笼、月饼、满月等元素，让原本简单的登机牌充满了节日的浪漫。
2: 中秋节了嘛，然后拿到这样一个中秋限量的登机牌，对这个中秋以及这趟出行也是有一个更好的寓意。
0: 此外，多家航空公司在中秋节期间推出了主题航班，安排猜灯谜、古诗词、飞花令、非遗体验等机上特色活动，并提供月饼等中秋特色餐食，营造浓厚的节日氛围。不少机场周边的文旅景点、特色酒店纷纷推出赏月套餐，与航空公司联动打造机票加酒店加景区的组合产品，将一次简单的飞行延伸为一场完整的浪漫体验，打造融合消费新场景。
3: 想在赏月航班上有最佳的观赏效果，座位的选择十分讲究。特别提醒，为了更好的获得赏月体验，在由北向南、由东向西飞行的航线上，建议选择客舱左侧座位。如果您乘坐的是由南向北、由西向东飞行的航班，那么客舱右侧则是最佳观赏座位。中秋佳节至，秋韵染黄河，地处陕晋交界的黄河壶口瀑布迎来秋季最佳观赏期。浩荡河景搭配多彩文旅活动，让在壶口瀑布过中秋看点十足，温情满满。
4: 秋日的壶口瀑布激流奔涌，涛声震天，景区实时水流量达到每秒2000立方米，为日常水流量的5倍以上。奔腾的黄河雄浑激荡，吸引各地游客慕名而来驻足打卡。在中秋假期，陕西黄河壶口瀑布景区创新推出金秋壶口巨浪黄河助农主题活动，免费为当地农户提供展位，搭建展销平台，推介陕北苹果、壶口苏梨等本土优质特色农产品，赏山河胜景，品民俗韵味。黄河岸边的民俗活动也是精彩纷呈，铿锵鼓乐响彻黄河岸边，尽显黄土高原的豪迈风情。
3: 江苏如皋市集贤里古巷为邻里乡亲奉上了一场热闹的中秋长桌宴，居民们的各项文娱活动也轮番上阵，一起来看一下。
4: 千年古巷摆开百米长桌，锣鼓开席，鱼灯巡游，非遗朗诵轮番登场。居民围坐百米长桌，品家宴，话邻里情，诗词对歌，月下对歌，精彩纷呈。
5: 这个真的非常高兴，我家原来就住在这个毛家巷，原来好几年不见了，非常亲热。
4: 依托千年古巷文脉，当地以你好邻居基层治理品牌为抓手，把非遗文化、邻里欢聚、家国情怀融为一体，在烟火人间中喜迎双节。
6: 这是跟我女儿还有我妈妈一起来的，感觉很开心。社区组织这个活动，让老百姓就是可以聚在一起。
5: 我觉得今天的气氛很热烈，大家很开心。中秋嘛，大家就应该高高兴兴。
3: 昨晚，2026重庆永川松记古镇中秋追月灯会正式亮灯。松记古镇的这届灯会打破单纯看灯的游玩模式，为游客提供深度参与式游玩体验。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4: 夜幕降临，千年松记古镇古建，水景与月色相融，整座古镇化作氛围感满满的光影片场。全新打造的济水阁是本次灯会全新核心打卡点，升级后的沉浸式舞台搭配各式古风灯饰，景致别致，吸引大

0: 批游客驻足拍照打卡。
1: 开了灯之后发现会有更不一样的感觉，它的那种万家灯火呀，然后整体的温馨感就感觉很舒适。
0: 和传统赏灯活动不同，本届灯会一大亮点是融合本土影视 IP， 打造沉浸式互动游玩。影视角色化身现场 NPC， 游客可以和角色互动，将传统观光夜游转变为可参与互动的全新游玩模式。除赏灯之外，古镇还推出沉浸式短剧拍摄新项目，普通游客无需专业基础就可以参演实景短剧，从观光游客变身短剧主角。
2: 以前我们来雄鸡古镇呢，只能够吃喝玩乐，然后这一次呢，能够参与其中，能够真正的当一次主角，是非常有体验感的。然后我们也非常期待成片。
3: 在山东烟台蓬莱区，一场中秋实景演出精彩上演，现场游客倾听诗词吟诵，观看仙韵演绎，在沉浸式体验中共情团圆。
0: 实景演出以自然夜景为幕，以月色星河为景，沉浸式还原中秋望月的唯美意境。伴着如水月华，由演员扮演的苏东坡缓步蓬莱水城中，吟诵《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清雅诗韵融入皎皎月华，穿越千年时光，让现场游客瞬间感受到中秋独有的雅韵。诗韵悠扬未尽，八仙飘然而来，盛情邀约东坡与现场游客共赏飘渺天宫中秋盛景。仙乐流转中，嫦娥轻舒广袖翩翩起舞，寄托对人间的情思，
4: 非常的活灵活现，让我感觉到呢，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天上人间，这个思念是一样一样的。
0: 剧情尾声回归人间，演员与现场游客一同体验传统月饼制作技艺，大家共同将美好期许揉进方寸月饼中，寄托团圆心意。
3: 今年中秋假期，在浙江杭州西湖景区，游客不仅能够乘坐寓意团圆浪漫的月亮船，还可登雷峰塔，赏吴越衣冠，看中秋雅集。大家在沉浸式体验中，感受传统佳节的文化韵味与团圆氛围。
0: 夜幕降临，33艘西湖手划船从西湖景区的光华复旦码头缓缓起航，绕湖一周，行至西湖赏月的标志性点位三潭印月。33艘月亮船的巧思就要从这里33个月亮的故事说起。三潭印月三座石塔里各映出五个灯月，连同水中倒影共30个月亮，再加上天上圆月、水中月影，最后一个是赏月人心中的明月，共同构成了中秋之夜西湖33个月亮的盛景。
5: 因为从来没有这么近的看到过，就感觉非常神奇。然后刚好中秋了，这个月亮特别的圆，有一种就是明月照古人也照我，就非常震撼吧。
0: 今年是西湖月亮船与市民游客相约的第六年，如今游客在泛舟赏月的同时，还可以远观宋韵舞蹈，欣赏古乐合奏，好似舟行碧波间，人在画中游。同一时间，西湖畔的雷峰塔上，璀璨灯光照亮整座塔身，古色古香的楼阁下已经聚集起不少市民游客，静待着明月高悬塔尖的美丽瞬间。除了共赏美景，今年适逢雷峰塔地宫发掘25周年，景区特别推出光流素月照衣冠文化活动，以月下雅聚的形式，让游客置身山水古塔之间，体味古人望月抒怀的中秋意境。
6: 光流素月镜呢，镜面呢是存有罕见的线刻画，刻画了古人赏月的一个场景。今年我们特地跳出了传统的中秋灯会的一个模式，与市民游客共赏地宫国宝光流素月镜的考古成果。现场呢是展示复原的吴越衣冠，让文物活起来，让节日更加精彩。
3: 在江西南昌市进贤县西湖李家村，每年中秋都会举行传统的烧塔民俗活动，当地村民与八方游客欢聚一堂，将塔火烧旺，以此来祈丰收、庆团圆。
7: 江西南昌市进贤县西湖李家村是一个有着600多年历史的古村，中秋烧塔是当地代代相传的特色民俗。村内广场上三座5米高的火塔各由3000块红砖按品字形搭建，村民先以晒干的豆蒿引火，再添大块木柴，将塔身烧得通红，等

0: 明火熄灭后，村民用长杆在底部猛挑，火星从塔深处借势扶摇直上，现场火光四射。
1: 特意和家人开车过来看这个烧塔，非常壮观，充分感受到了我们传统民俗的魅力和烟火温情带来的乡村和美。
0: 燃烧的塔火寓意岁岁平安，日子红火，漫天星火象征五谷丰登，国泰民安。每逢中秋佳节，很多在外打拼的游子都回乡参与烧塔，享受与家人团聚的幸福。
2: 不管平时在外工作有多忙，中秋我都愿意回来和家人团聚。每年燃烧的塔火就是我们幸福生活的见证，也是我们独有的中秋记忆和共同的乡愁。
3: 吃月饼、赏花灯是中国人欢度中秋佳节的传统，而在香港，市民还有一个更具代表性的庆祝活动，那就是走街串巷观看大坑舞火龙。
4: 这里是香港铜锣湾大坑社区，一年一度的大坑舞火龙正在这里进行。那么作为香港庆中秋的保留节目，大坑舞火龙这个传统习俗已经延续了百年之久，那如今作为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继续传承，每年中秋香港都以这样特别的方式来迎中秋庆团圆。
5: 火龙全长约67米，仅龙头就重达48公斤，整条龙身插满了约1.2万只香，巡游时需要300多名师傅合力擎龙，在街巷间穿梭游走，香火点点，火龙翻腾，锣鼓喧天，原本宁静的街道也沸腾起来，热闹非凡。
6: 我觉得这个活动是非常有意义，也都可以让小朋友亲身感受到这个的中华的文化传统活动，也都是属于一个的国家级的一个文化遗产活动。
7: 我相信有关这个大坑火龙这个传承，未来几十年都应该是一代传到一代的，可以生火相传。在这个藉着这个时刻，希望我们所有中国人中秋节快乐，个个都团团圆圆。
3: 在中秋佳节到来之际，澳门全城节日气氛浓厚，各式主题灯饰将大街小巷装扮一新，众多市民和游客月下欢聚，共庆团圆佳节。
5: 澳门特区政府市政署以月下繁花，民康物富为主题，在澳门主要街道、广场、公园等数十个地点布置了节日灯饰，营造了浓浓的节日氛围。同时，澳门还举办了丰富多彩的中秋活动，在卢连若公园举办的中秋游园会里，市民游客换上唐装、汉服等传统服饰，沉浸式体验中秋民俗，领略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8: 现在我们呢，澳门的年轻人其实越来越喜欢国风，也非常喜欢传统的文化，希望更好地传承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
5: 在新桥花园举办的月买新桥房中秋活动上，邻里欢聚，亲子同乐，众多市民一起看戏曲、猜灯谜，在欢声笑语中体验月饼和花灯制作，感受中秋团圆的传统文化内涵。
9: 我每一年都会带小朋友过来参加这个活动，带他们猜一下灯谜，做一下月饼，我们的一家人都觉得很开心，让他们感受一下中国的传统文化。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3: 中秋佳节，神舟23号乘组的三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从中国空间站向全国人民送上节日问候。自5月25号进驻中国空间站以来，乘组按计划开展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应用载荷出舱、科普教育等工作。
10: 此时此刻，我们中国空间站喜迎中秋佳节。每逢佳节倍思亲，天地虽远，但我们的心始终与祖国母亲跳动在一起，与全国人民紧紧联系在一起。
11: 在太空执行任务，虽少了点家庭团聚的温馨，却多了份团队坚守的执着。家人们，如果在夜空中看到一颗划过天际闪亮的星，那就是我们的天宫，是思念你们的我。
12: 这是一个特别的中秋节，透过舷窗，最让我留恋的是中华大地的万家灯火。

0: 人向往的是较量湘江的那轮圆月，天空望明月，千里共婵娟。此刻我们更加尽向往之。
1: 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祝大家中秋快乐，阖家幸福。
2: 今天是农历8月15，从今天起，钱塘江进入今年秋季大潮的最佳观赏期，2026海宁传统观潮季也正式启幕。今天的潮水怎么样？今年老岩仓观潮点和往年又有何不同？我们跟随总台记者来看一下。
3: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钱塘江老岩仓的江边公园。那么就在刚刚，我们的一轮潮水已经抵达了我身后的这个江岸边。不知道大家是否现在能够通过我们的话筒的声音，能听到此时此刻这个风浪声啊，还有我们的潮水声。那我们通过我们的回放画面，看一看刚刚的精彩瞬间。首先，我们的潮水啊，从起潮点到我们现在所在的老岩仓啊，它是逆流奔涌了50多公里，但是势头似乎丝毫没有减弱。那么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刚老岩仓最经典的回头潮，它撞上了大坝的那一刻啊，不像是飞溅，而像是千万朵花同时绽放，齐刷刷朝天盛开，又像是暴雨一样砸回江面。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画面是回头潮，它一股是沿着堤岸掉头折返，另一股又向着我们杭州的方向奔流而去。那么被拦住的这股潮水啊，就像是一头撞上了南墙的猛兽，愣了一瞬，当场折返，杀了个没回马枪。可他想走，您看后面的潮头可不答应，两股潮水在江心重逢，谁也不肯让谁，浪头隆起，崩塌再隆起，怒潮至此惊回头。这就是老岩仓最经典的回头潮。此时此刻，我们的潮水已经走过，那我们再回看一下刚刚最经典老岩仓也是经典的观潮点的我们一线潮的观潮点。我们再回看一下一线潮，一线潮是我们在老岩仓最初始的阶段时临近老岩仓所观察到的这个潮水的景象。那么它从起潮点奔涌到我们现在的位置，势头是丝毫不会减弱的，而是逐渐增强，就像是我们刚刚看到的那样，直接砸向我们的坝体。而今天呢，也有不少的游客啊，也来到我们老岩仓的观潮点，跟我们一起感受这汹涌澎湃的一刻。大家也可以看到，我们的岸边聚集了不少的游客在这里。那么现在我们画面中看到的呀，就是老岩仓经典的一线潮，它在逐渐接近我们的坝体的时候啊，势头是丝毫不会减弱的。我们现在看到的眼前这条白线啊，它就像是一条银链，把钱塘江一分为二，浪花沿着一条线翻卷奔涌，这就是一线潮。它的速度有多快呢？根据测算啊，它的速度最快的时候能达到10米每秒。那我们刚刚看到的这个老岩仓的回头潮啊，它最重的时候坝体每平方米冲击力可以高达7吨，相当于4-5辆小轿车同时撞坝。那么在往年的直播过程当中啊，我们甚至会看到岸边的石护栏被潮水掀起砸断。那么潮水来势凶猛，对周边的这个海塘的防御标准啊有着极高的要求。那我们今年来到老岩仓观潮点最大的感受其实就是新，因为这几年老岩仓沿江部分区域封闭改造，5年来呢，这里新改建堤坝有19座，其中还有3座造型别致的异形堤坝。海塘防御标准从100年一遇提升到了300年一遇。这些堤坝能消能防冲之余，还让我们的回头潮、冲天潮啊等等更具有观赏性。今天我们的潮水并不是最大的，所以暂时看不到我们的冲天潮。今后几天我们能否与我们的冲天潮会面呢？那我们也一起拭目以待。
2: 假日出行看天气，中央气象台预报显示，中秋假期期间，也就是9月25号至27号，华西至黄淮、江淮地区秋雨将增强，部分地区有暴雨。同时，青藏高原部分地区有明显雨雪天气，公众需关注预警预报信息。假期外出谨防道路湿滑和能。

0: 进度降低对交通的不利影响。
1: 今年华西秋雨于9月15号开始，自雨季开始以来，四川东部和南部、重庆大部、陕西南部、湖北中西部等地累计降雨量较常年同期偏多一至两倍，大部地区降雨日数有五至八天，较常年同期偏多两至四天。一直到29号，西北地区东部、四川盆地至江汉、黄淮、江淮一带将有持续降雨天气。其中，四川东北部、重庆北部、陕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此外，青藏高原大部地区有小到中雨雪或雨夹雪。气温方面，受冷空气和阴雨共同影响，北方多地气温下降，特别是华北、东北等地凉意显现。今天，上述地区气温将逐渐回升，但本月底将有一股较强冷空气来袭。届时，江南及其以北地区气温将先后下降四至八摄氏度，华北和东北部分地区降温可达十摄氏度以上，公众需及时增减衣物，谨防感冒。而在南方，暑热将持续至月底，江南、华南多地闷热感突出，公众外出需做好防暑措施。

0: 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当地时间24号，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称，胡塞武装当天使用数十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阿拉伯吉赞地区多处军事目标发动了大规模袭击。
1: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发表声明称，胡塞武装当天的行动打击了沙特多处指挥控制中心、武器库和部队集结地，还包括沙特部队的一处指挥所。声明还称，袭击造成数百人死伤，胡塞武装将继续对威胁来源作出反应，击退任何攻击或侵略，并监测和打击一切敌对行动，无论他们在哪里。此外，胡塞武装当天还表示，他们对沙特首都利雅得的敏感目标以及沙特阿美石油公司位于盐部的设施发动了导弹和无人机袭击。24号，沙特表示，多国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了胡塞武装发射的6枚弹道导弹，这些导弹的袭击针对沙特塔伊夫和盐部两座城市。
0: 法国总统马克龙24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法国拟召集7国集团会议，商讨释放战略石油储备，以稳定国际油价。近期，欧美多国柴油价格均创新高。马克龙说，伊朗局势是全球油价飙升的主要原因，法国将致力于推动地区恢复稳定。此外，俄乌冲突对油价也有影响，法国呼吁双方停止攻打对方的能源目标。沙特阿拉伯统计总局2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沙特7月石油出口额和出口总额双双继续下降，分别降至2025年5月和2021年6月以来的最低水平。业内人士分析说，沙特石油出口额下降主要由美伊军事冲突导致。日本国债市场24号各7线国债收益率大幅上升。25号盘中，新发10年期日本国债收益率继续走高，一度升至3.115%，创1996年8月以来最高水平。
2: 数据显示，24号新发2年期日本国债收益率升至1.9%，新发5年期国债收益率升至2.38%，新发10年期国债收益率升至3.075%，新发20年期国债收益率升至3.92%，多个7线国债收益率都创下30年来新高。债券期货市场上，因价格短时间内剧烈波动，日本大阪交易所一度启动动态熔断机制，暂时停止长期国债期货交易，抑制市场异常波动。市场分析人士认为，美联储进一步加息预期升温，推动美国长期利率上行，并传导至日本债券市场。日本国内因素也受到市场关注。日本央行18号将政策利率上调25个基点至1.25%，但表决中有2名审议委员投反对票。市场分析人士认为，日本央行未来加息节奏仍存在不确定性，而日元近期再度走弱，美元对

0: 日元汇率当日逼近一美元兑换159日元，增加了市场对通胀压力的担忧。在此背景下，投资者对日本货币政策和利率走势的判断趋于谨慎，买入日本国债的意愿减弱。
1: 据路透社报道，日本软银集团24号确定面向海外机构投资者发行总额相当于约111亿美元的公司债。
0: 据报道，软银集团发行的这笔公司债中，美元计价部分合计100亿美元，欧元计价部分合计10亿欧元，偿还期限为3年半至7年半，利率介于7.125%至9.75%之间。债券预计9月29号完成交割，所筹资金绝大部分将用于支付对美国人工智能企业 OpenAI 的第三笔后续投资。投资完成后，软银对 OpenAI 的总投资额将达到646亿美元，持股比例也将达到13%。分析称，近年来软银正专注于数据中心、电力、机器人等 AI 及相关基础设施项目。八月曾宣布将面向日本国内个人投资者发行总额10000亿日元的无担保公司债，而大额发债或引发市场对软银财务状况的进一步审视。一旦市场对 OpenAI 及人工智能板块的信心显著走弱，软银财务或将承压。当前其信用风险已实质性上升。
1: 据日本广播协会今天报道，受今年第25号台风杜鹃带来的创纪录大雨影响，日本千叶县和神奈川县接连发生泥石流灾害及河流泛滥导致的进水。截至目前，相关灾害已造成11人死亡，3人下落不明。报道称，截至当地时间今天11点，两个县共1318栋住宅受损，两个县仍有超10000户停电。与此同时，铁路系统的部分区间也仍未恢复正常运营。德国安联保险集团24号发布的研究报告显示，2026年夏季极端高温对欧洲经济造成显著冲击。受调查的30个欧洲国家高温相关经济损失合计约1130亿欧元，其中德国受损失250亿欧元，位列第二，仅次于意大利的280亿欧元。
0: 今年6月下旬，德国遭遇超强热浪，连续3天刷新全国历史最高气温记录，峰值突破42摄氏度。除生产效率下降外，高温还引发多重次生灾害，包括山火、农作物减产等。高温干旱还造成莱茵河等德国重要内河航道水位降至历史低点，航运通行受限，物流与供应链运转受到明显拖累。据统计，过去5年，德国因风暴、洪水等自然灾害造成的损失累计达500亿欧元，年均损失规模是2000年至2019年平均水平的2倍。同期，全球范围内自然灾害损失总额上升了54%。此外，报告还预警了2026至2027年超强厄尔尼诺现象的潜在风险。根据测算，若2027年因厄尔尼诺再度出现异常高温，全球144个受调查经济体的经济产出可能减少3920亿欧元，并进一步推高欧洲食品价格。
1: 了解更多消息，再来看一组简讯。
0: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24号发布报告说，巴勒斯坦经济和公共财政面临严峻压力，加沙地带恢复和重建所需资金预计达715亿美元，约合人民币4800亿元，这一数字可能会进一步上升。报告指出，以色列的长期占领制约巴勒斯坦经济发展。自2023年10月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占领带来的经济代价大幅上升。据路透社报道，受强降雨影响，当地时间24号，智利阿劳卡尼亚大区、比奥比奥大区等地遭遇洪水，河流水位上涨，部分居民被要求撤离。截至当天上午11点30分，已报告有16人被困，70多栋房屋受损，电力供应大面积中断。目前，相关部门正在展开救援行动。据美联社报道，当地时间24号，在南非行政首都比勒陀利亚，约3000人聚集在一起，挑战同时烧烤人数最多的吉尼斯世界纪录。 根据规则，

每个人必须同时烧烤至少五分钟才算挑战成功。吉尼斯世界纪录认证官正在审核相关证据，并确认最终数字。去年，南非曾试图挑战这一世界纪录，但以失败告终。目前，这项纪录是由日本在2023年创下的，当时有2220人同时烧烤。

来关注今天香港股市的收盘情况。恒生指数报24510.09点，下跌1.01%。国企指数报8165.78点，下跌1.21%。恒生科技指数报4311.78点，下跌1.13%。继续我们的系列报道，奔流15五，长江万里行。今天我们来到最后一站，上海。长江从这里奔流入海，中国的怀抱也在这里向世界敞开。通江达海的黄金水道上，不只有货物奔忙，还有生命的守望。共饮一江水，同下一盘棋。十年间，上海交出了一份沉甸甸的答卷。这份十年答卷，让我们从水中国宝中华鲟说起。

0: 中华鲟是长江现存最大的鱼类，它的祖先可以追溯到上亿年前。曾经它们以万尾之众溯江而上，然而受环境变化和人类活动等多重影响，中华鲟种群数量在几十年间骤减，野生种群极度濒危。
1: 这条中华鲟呢，它其实是我们2007年救助的一条中华鲟，人工环境下又存活了1200多天，年龄在39岁以上，体长是在3米5。我们历史上记录到的最大的中华鲟体长是在4米以上，体重能达到680公斤。
0: 中华鲟的一生是一场跨越江海的漫长旅行，它们生于长江，长于海洋。成年后的中华鲟要洄游数千公里，返回更适合幼鲟生长的长江上游产卵。幼鲟从这里顺流而下，在长江口短暂适应后，再游向大海，开启新的生命循环。
1: 它在长江的洄游段的话，能达到3500公里。到海洋之后呢，分布的范围又非常散，雌性的年龄可能在15到25岁，所以它的这个性成熟晚呢，也让我们的保护增加了很大的难度。
0: 保护迫在眉睫，但种群的恢复需要更长时间。在上海水生野生动植物保护研究中心的保育生产车间，生活着400多尾十几岁的中华鲟，它们就是参与人工繁育的种鱼主力军。经历多年攻关，保住的不只是几条鱼，而是一条延续了亿万年的物种基因链。
2: 2024年实现了中华鲟的基于我们自己的循环水系统的全人工繁育成功，然后到2025年的时候，我们实现了这个中华鲟全人工繁育的这个规模提升，出了苗是3万多尾，培育到能够放流的规格，大概也就30多公分，这种规格有5000多尾。
0: 今年6月，300尾中华鲟在长江口放流，每条都携带专属身份证，长江在等他们回家。
3: 我们放流的最初的一个目的就是保证自然种群的一个存续。2025年，我们在长江口的局部水域总共是监测到中华鲟25尾，其中呢近半数是在海洋牧场周边监测到的。
0: 这片海洋牧场就藏在长江口中华鲟自然保护区实验区里。落潮时分，人工鱼礁露出水面，这片咸淡水交汇区被称为中华鲟的幼儿园，因为幼鲟需在此停留3到6个月，完成由江入海的渗透压调节适应。从人工繁育到增殖放流，再到栖息地修复，保护还在向更远处延伸。2020年，上海市中华鲟保护管理条例正式实施，这也是我国首部针对单一特定物种保护的地方性法规。
4: 中华鲟的这个保护不是朝夕之功啊，需要全流域、全系统的、这个各行业大家一起共同努力。我们也在等待着中华鲟自然繁殖重启的那一天。
0: 在长江这条流动的生命通道上，另一种古老的生命也正在重新找到自己的家。
5: 我现在所在的这片300亩的滩涂林地，

就是上海首个麋鹿的野放栖息地。这里呢，目前一共生活着十头麋鹿，而它们呢，也是在消失了约120年之后，再次生活在这片土地上。历史上，由于围垦、湿地萎缩和人类活动，上海本地野生麋鹿种群逐渐消失。2020年前后，四头麋鹿被引进崇明，如今已经繁衍到十头。麋鹿的归来

0: 要求很高的，一它是喜欢幽静，还有隐蔽的，像树林啊、芦苇啊，还有呢，它有足够的这个草原、湿地，它喜欢在这个泥塘里面打滚或者玩耍啊，必须这几种条件都要适合啊，才会在这边繁衍生小麋鹿。
1: 有林有水有湿地，还有稻田，这个湿地的话不是哪都能看到的。
2: 麋鹿本身就是对于崇明的这个国际化生态岛的物种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补充。
3: 麋字上鹿下米，而麋鹿所在的新村乡恰巧是稻米种植区，鹿鸣稻香，互为馈赠，生态价值也在这里转化成了经济收益。
4: 我们是在麋鹿苑周边，我们的稻田里面去种这个大米，它是有机的，相对它的成本也会比较高，那么它的附加值也会比较高。
3: 生态和经济的有机互补在崇明随处可见。
5: 羊粪腐熟了之后制成有机肥来种植我们的有机蔬菜和水稻，同时呢又把我们这个大量的稻秸秆以及蔬菜的尾菜作为白山羊的有机口粮。现在我们的羊肉也获得了上海第一个有机白山羊的这个认证。
3: 黄镇的目标不仅仅是有机农产品，在他的农场上不使用化肥农药的土壤在减少碳排放的同时，还能通过丰富的有机质把更多的碳固定在地里。2022年，黄镇的企业拿到了上海首个零碳农产品认证。
5: 我们整个这个碳账算下来是负数的，每亩地能超过50公斤。那么我们也相信在未来，我们的这个1000多吨的每年产生的这个负碳的碳价值也会给我们带来很好的一个经济效益的回报。
3: 截至2025年末，崇明已建成33个都市现代农业项目，绿色优质农产品面积认证率保持在90%以上。作为世界级生态岛，崇明西有麋鹿野放栖息地，东有中华鲟保护区、国家级鸟类保护区。如今超360种鸟类造访崇明东滩，候鸟总量由早年不足4万只升至50万只。东滩候鸟栖息地也在2024年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从物种回归到绿色农业，保护与发展的关系正在被重新书写。共饮一江水，同下一盘棋，在江海相连的长江口，上海又发起了新的接力。
6: 这一个箱子从南美运到武汉，通过这种信息共享赋能的方式，可以减少2000到4000块钱。
3: 这样一块进口牛肉从巴西海运抵达上海，再换河运到达武汉，过去远洋货轮换装内河船舶需要2-3天时间，企业还要临时租用冷库，如今则能提前3天到达消费者餐桌。改变这3天的是上海联合长江沿线10省市建设的多式联运系统，
6: 依托了航贸链的区块链技术，建设了我们上海的多式联运的地区节点，我们叫集运 MAS。 目前这个平台我们已经基本实现了海铁联运、供水联运、江海联运信息的全流程查询。
3: 上海港和长江航道的物流数据实现打通，进口货物江海通联，一次装箱，中途不换箱，全程不开箱，企业仅需在始发地一次性办结全流程通关手续。
7: 水水中转多式联运模式呢，是具有一个申报数据更加简练，物流操作上也会更加灵活这样一个优势，省去了多次申报的环节，这样就能实现一单到底，无感通关。
3: 立足长江口面向全世界，上海正奋力打造长江经济带的开放门户和统一大市场物流支点。
8: 展望15，我们将继续守好长江入海的最后关口，共同守护长江一江碧水入海。
3: 截至2025年，长江干线港口吞吐量突破42亿吨，稳居世界内河第一。长江沿线累计布局24个国家碳达峰试点城市和园区，14个零碳园区。10年间，长江经济带地区生产总值占全国比重升至47.3%，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91%。从第一湾到入海口，万里长江的故事还在继续。
9: 昨天，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等4部门联合发布《完善商品住房销售制度的实施意见》。实施意见提出，全面加强预售管理，针对今年8月28号后新发布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公告的商品住房项目，申请预售的单体建筑应完成主体结构封顶，同时应出具签字盖章的相关验收记录。此外，实施意见还提出，要有序实施

0: 现房销售，来看记者解读。
1: 北京现房销售新政正式落地，从2026年9月24日起施行。什么项目要优先现房销售？关键点看土地出让公告。2026年8月28日之后新发布出让公告的住宅地块，新项目优先现房销售，老地块不受该时间点约束，依旧沿用原有销售规则。政策设置了定金机制，拿到施工许可证后，房企可和购房者签定金合同，定金上限不超过总房款的1%。如果房企违约没法按期交房，购房者可按约定解除定金合同。对购房者来说，现房销售看得见房屋实体，减少烂尾货不对版风险。但这个政策出台之后，并非所有新房立刻都是现房，此前出让土地的楼盘依旧可以走预售通道。所以买房前记得核实项目销售备案状态，看清房源是否抵押查封，维护好咱们购房人的自身权益。
0: 继续关注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烘焙西餐唐艺赛场不仅以味道取胜，更以创意为先。香气四溢的竞技舞台融合了选手的哪些奇思妙想呢？一起来看一下。
2: 这里是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烘焙唐艺西餐的比赛场馆，大家可以随着我们的镜头看一下这里的人气有多旺，空气中呢也是弥漫着香香甜甜的味道。但是选手们呢却并不轻松，他们早晨6点就要进场备料，一直比赛持续到下午的6点，这对于技能、体能、心理呢都是一场考验。
3: 我感觉各国选手实力都很强，然后呢做出来的东西都很精美。
4: 选手们利落的刀工，充满创意的摆盘，引来观众赞叹。这也是餐饮选手比拼的核心，手上功夫和造型创意。参加西餐比赛项目的中国选手杨潇健和参加唐艺西点制作项目的王天祥，都来自安徽一家技工学校。
5: 加入了试菜基地集训队，每天早上6点起床，先练2个小时的刀工，再菜品制作。每天都要干到11、12点，有一个鸭肉主菜，我连续做了2个月，每个步骤都要精准到秒。
6: 受到世界各地，就专门为他们做到技术管理、心理这个产品上的一技术帮助和指导。
4: 在唐艺西点比赛区，中国选手王天祥正在进行材料准备。比赛首日的题目是以熊猫为造型主题做巧克力搭建。这只憨态可掬、头戴狮头帽、手拿糖葫芦的熊猫就出自王天祥之手，引得不少观众驻足观看。
0: 美食赛事香气四溢，而美发美容这些和形象相关的比赛则是互动感十足。我们继续来看。
4: 早上8点，美发项目的选手已经准备就绪，他们要进行女士会议造型、女士杂志时尚造型、男士时尚造型等7个模块的考核。考题在赛前半个小时才公布，这对选手的临场发挥是一个考验。
3: 一个叫女士商业发型，它是考验我们选手的一个染发的一个能力，它的一个涂抹染膏、调配染膏，最后这个色彩搭配，目前来看的话，我们中国队美发项目选手李欣的发挥是比较的突出的。
4: 20岁的中国选手李欣是一名川妹子，6年前她从农村老家来到技工学校培训，能吃苦、爱琢磨，让她在美丽行业闯出了一片天地。
7: 每天14小时训练成为了我的常态。同一个发型要反复练习几十遍，直到闭上眼睛都能完美复刻为止。
8: 因为其实美发不是大家想象的只是一个服务行业啊，可能美发它也要考它的一个审美，他们都是有专项的这种课程，素描，还有的话就是像平时它一些色彩的搭配。
4: 同样在美容项目的赛场上，选手不仅要面对皮肤护理、化妆、美甲、美睫、脱毛等专业技能的考核，还要具备医学、化妆品学、电学、美学和设计学等知识。而在一旁的互动体验区， AI 测肤、皮肤护理等体验项目更是吸引了不少观众。
9: 我比较容易长痘嘛，然后他也给了一些相应的一些建议。
10: 我们实际上是让更多的人去贴近试赛，所以大家都想要知道自己的皮肤到底怎么回事，就希望我们的就是来体验的这些观众们能够感受一下什么是标准化的一个护肤。

0: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昨天公布了2025年度全国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经营情况。去年，我国交强险覆盖面持续扩大，风险保障能力有效加强。
1: 数据显示，截至去年底，全国交强险参保机动车辆达3.86亿辆，同比增长3.8%，赔付支出2524亿元，同比增长11.6%。作为法定保险，交强险覆盖面持续扩大，保障民生作用明显提升。
2: 2025年，人伤事故赔款占总事故赔款比重由16%提高到18%。交强险对非机动车驾乘人员等广大交通事故的参与者的保护作用进一步凸显。
1: 中国保险行业协会的数据显示，我国自2020年车险综合改革以来，交强险责任限额从12.2万元提高到20万元，风险保障水平稳步提升，为交通事故受害人提供了更为充分的医疗救治和经济补偿保障。理赔方面，保险业依托视频勘查、AI 定损等数字化手段，推动了快赔机制加速落地。同时，保险公司还为交通事故受害人提供医院绿色通道、全额垫付等升级服务，让受害人得到及时救治。
0: 中国保险行业协会在昨天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对公众关注的新能源车等高风险车辆投保难等问题的解决介绍了最新的进展。
1: 据介绍，为保护消费者权益，破解新能源车等高风险车辆投保难问题，中国保险行业协会引导保险公司建立了高赔付风险分担机制，由上海保险交易所建设运营的车险好投保平台也于去年1月上线，截至去年年底，已经助力130多万辆次车顺利投保，累计提供风险保障超过1.3万亿元。
3: 平台平稳有序承接高赔付风险业务，持续为出租车、网约车以及货车司机等重点群体提供保障。截止2025年底，出租车、网约车以及货车等车辆已经占到平台承保车辆总数的81%。
1: 道路交通事故救助基金是为交通事故受害人提供的一份救命钱和兜底保障，确保他们不会因为肇事方逃逸、未投保交强险或抢救费用过高等原因而延误救治。他的资金主要是从交强险保费中提取的。在发布会上，中国保险行业协会相关负责人介绍，去年全年我国共提取救助基金10.7亿元，目前已累计提取313亿元。对于救助申请，部分地区已实现一个工作日内审结、半小时内支付。
2: 交通事故中受害人如有垫付需求，可向公安交管、医疗机构、保险公司等咨询，线上通道也可通过微信、支付宝或网页搜索道路交通事故救助基金，获取政策信息、申请渠道及流程。
0: 近期内蒙古大兴安岭层林尽染的秋色吸引不少人赏景打卡，而这段时间野生棕熊也被游客频频目击，在331国道林区沿线现身，一起来了解一下。
4: 近日，内蒙古大兴安岭满归林区至北部原始林区的331国道沿线秋景如画，野生棕熊在国道附近频频现身，有成年棕熊在丛林悠然漫步，还有母熊带着憨态可掬的幼崽结伴穿行。自驾途中见到野生棕熊，游客们既意外又惊喜，于是部分游客停车拍照，一些胆大的游客甚至还下车投喂。有时野生棕熊与游客的距离仅3到5米。野生棕熊频频现身国道，还和它们的自然习性密不可分。进入冬眠前是棕熊最后的疯狂进食期，食量惊人，活动范围也会扩大，因此国道沿线林地就成了它们的高频觅食地。
0: 游客随意下车拍摄棕熊其实非常危险，专家提醒游客在野外遇到熊，首先要注意自身安全，切勿靠近，更不要随意投喂。
5: 棕熊的出现是大兴安岭生态向好的活招牌，但大家千万不要投喂。一旦熊把人和车辆等同于食物，就容易拦车讨食，带来安全隐患。
4: 针对近期棕熊活动频次增加，内蒙古大兴安岭森林公安加大巡护。

0: 物管控，在重点路段增设了野生动物警示标识，游客集中区域加强值守，向过往游客普及防护知识，提醒游客对自然应有敬畏之心，看到棕熊要理性对待。
1: 遇到熊一定要留在车内远距离观赏，不要下车惊扰，不要鸣笛，不要开窗吆喝吸引它的注意，车上的食品要妥善收纳，锁好后备箱，如果棕熊拦路不要猛踩油门，缓慢后退，等待它自行离开。
0: 棕熊是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体型大，爆发力强，成年棕熊站立身高可达2米以上，体重300到500公斤，四肢粗壮，爪牙锋利，一掌可击碎汽车车窗，能轻松掀翻小型车辆，短距离冲刺速度远超人类，一旦发起攻击很难躲避。管护部门提醒，待宰的母熊警惕性更高，危险性更强。
2: 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我国企业承接服务外包合同额12852.4亿元。美国、中国香港、新加坡居离岸服务外包来源地的前三位，合计占离岸服务外包执行总额的53.2%。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请您继续收看下面的精彩节目，获取更多财经资讯。欢迎您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我是战东，再会。

0: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
2: 李志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4: 以创新之力激荡科技星辰，以普惠之光温暖万家灯火，以数字之智联动四海八方，寻访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中国故事，记录金融助力高质量发展的时代华章，汇聚金融力量，赋能“十五五”新征程。2026央视财经金融强国，金融向先，巨势新局。
5: 杯鹤起脆，专注乳源活性营养，超2500种蛋白，添加高含量 DHA， 含益生菌，好吸收。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6: 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7: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8: 这是拼一代老李，这是拼二代小俊，
9: 快点过来啊！
8: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要想。上一代拼出一片天地，这一代拼出千万种可能。
9: 爸，走。
5: 飞鹤起脆，专注乳源活性营养，超2500种蛋白，添加高含量 DHA， 含益生菌，好吸收。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欢迎收看17点的正点财经，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我是王宇。今天全国铁路迎来客流高峰，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234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218列。除了增加运力，铁路部门针对宠物随行、大件行李搬运等需求，不断优化多项特色服务，让旅客出行更加轻松便捷。
1: 在江西南昌站，旅客王女士带着自家宠物犬准备乘车返乡过节。出发前，她提前预约了铁路爱宠行服务。和之前单独托运宠物不同，现在她可以携带宠物同乘一趟车，由专人实现远程全程看护。
2: 以前坐火车最大的难题呢，就是不能带宠物同行。现在呢，整个流程简单省心，出行体验非常好。
3: 节假日出行需求旺盛，携带和托运宠物运输较日常呢是增长30%。我们也建议旅客呢至少提前2天半年。
1: 目前，爱宠行服务已覆盖全国163座高铁车站，372趟动车组列车。在江西上饶站，刚刚结束出差的李先生准备乘车返回杭州。因为带了大件工作设备，他第一次尝试提前在手机上下单了轻装行服务。
4: 贵重物品、易碎品、锂电池这些需要托运，至少提前2个小时到站办理交接，全程追踪，确保旅客到站就能取到。
1: 目前，铁路轻装行便民服务已覆盖全国212座车站，支持提前预约、全程托运、到站自取。而在京张高铁，一群骑行爱好者正带着自行车出发去河北崇礼。这条线路专门开通的自行车随身行服务，让骑行爱好者可以带着自行车一起坐高铁。
5: 自行车整车长度不能超过1.8米，列车设有专属存放自行车区域，保障安全运输。
1: 此外，旅途餐饮服务也迎来全新升级。目前，全国已有95个车站开通互联网订餐服务，旅客可以根据行程提前订餐，也可以在旅途中随时下单，沿途车站的特色餐饮都能送上车。
0: 在江西南昌市进贤县西湖李家村，每年中秋都会举行传统的烧塔民俗活动。当地村民与八方游客欢聚一堂，将塔火烧旺，以此来祈丰收、庆团圆。
6: 江西南昌市进贤县西湖李家村是一个有着600多年历史的古村，中秋烧塔是当地代代相传的特色民俗。村内广场上3座5米高的火塔各由3000块红砖按品字形搭建，村民先以晒干的豆蒿引火，再添大块木柴，将塔身烧得通红，等明火熄灭后，村民用长杆在底部猛挑，火星从塔身处借势扶摇直上，现场火光四射。
7: 特意和家人开车过来看这个烧塔，非常壮观，充分感受到了我们传统民俗的魅力和烟火温情带来的乡村和美。
6: 燃烧的塔火寓意岁岁平安，日子红火，漫天星火象征五谷丰登，国泰民安。每逢中秋佳节，很多在外打拼的游子都回乡参与烧塔，享受与家人团聚的幸福。
8: 不管平时在外工作有多忙，中秋我都愿意回来和家人团聚。每年燃烧的塔火就是我们幸福生活的见证，也是我们独有的中秋记忆和共同的乡愁。
0: 中秋佳节至，秋运染黄河，地处陕晋交界的黄河壶口瀑布迎来秋季最佳观赏期。浩荡河景搭配多彩文旅活动，让在壶口瀑布过中秋看点十足，温情满满。
9: 秋日的壶口瀑布激流奔涌，涛声震天，景区实时水流量达到每秒2000立方米，为日常水流量的5倍以上。奔腾的黄河雄浑激荡，吸引各地游客慕名而来驻足打卡。在中秋假期，陕西黄河壶口瀑布景区创新推出金秋壶口巨浪黄河助农主题活动，免费为当地农户提供展位，搭建展销平台，推介陕北苹果、壶口苏梨等本土优质特色农产品，赏山河胜景，品民俗韵味。黄河岸边的民俗活动也是精彩纷呈，铿锵鼓乐响彻黄河岸边，尽显黄土高原的豪迈风情。
0: 江苏如皋市集贤里古巷为邻里乡亲们奉上了一个热闹的中秋长桌宴，居民们的各项娱乐活动也轮番上阵。
9: 千年古巷摆开百米长桌，

0: 锣鼓开席，鱼灯巡游，非遗朗诵轮番登场，居民围坐百米长桌，品家宴，话邻里情，诗词对歌，月下对歌，精彩纷呈。
1: 这个真的非常高兴，我家原来就住在这个毛家巷，鱼了好几年不见了，非常亲热。
0: 依托千年古巷文脉，当地以你好邻居基层治理品牌为抓手，把非遗文化、邻里欢聚、家国情怀融为一体，在烟火人间中喜迎双节。
2: 这是跟我女儿还有我妈妈一起来的，感觉很开心。社区组织这个活动，让老百姓就是可以聚在一起。
3: 我觉得今天的气氛很热烈，大家很开心。中秋嘛，大家就应该高高兴兴。
4: 今年中秋假期，在浙江杭州西湖景区，游客不仅能乘坐寓意团圆浪漫的月亮船，还可登雷峰塔、赏吴越衣冠、看中秋雅集。大家在沉浸式体验中，感受传统佳节的文化韵味与团圆氛围。
0: 夜幕降临，33艘西湖手划船从西湖景区的光华复旦码头缓缓起航，绕湖一周，行至西湖赏月的标志性点位三潭映月。33艘月亮船的巧思，就要从这里33个月亮的故事说起。三潭映月，三座石塔里各映出5个灯月，连同水中倒影，共30个月亮，再加上天上圆月、水中月影，最后一个是赏月人心中的明月，共同构成了中秋之夜西湖33个月亮的盛景。
5: 因为从来没有这么近的看到过，就感觉非常神奇。然后刚好中秋了，它这个月亮特别的圆，有一种就是明月照古人也照我，就非常震撼吧。
0: 今年是西湖月亮船与市民游客相约的第6年，如今游客在泛舟赏月的同时，还可以远观宋韵舞蹈，欣赏古乐合奏，好似舟行碧波间，人在画中游。同一时间，西湖畔的雷峰塔上，璀璨灯光照亮整座塔身，古色古香的楼阁下已经聚集起不少市民游客，静待着明月高悬塔尖的美丽瞬间。除了共赏美景，今年适逢雷峰塔地宫发掘25周年，景区特别推出光流素月照衣冠文化活动，以月下雅聚的形式，让游客置身山水古塔之间，体味古人望月抒怀的中秋意境。
6: 光流素月镜呢，镜面呢是存有罕见的线刻画，刻画了古人赏月的一个场景。今年我们特地跳出了传统的中秋灯会的一个模式，与市民游客共赏地宫国宝光流素月镜的考古成果。现场呢是展示复原的吴越衣冠，让文物活起来，让节日更加精彩。
4: 在山东烟台蓬莱区，一场中秋实景演出精彩上演。现场游客倾听诗词吟诵，观看仙韵演绎，在沉浸式体验中共庆团圆。
0: 实景演出以自然夜景为幕，以月色星河为景，沉浸式还原中秋望月的唯美意境。伴着如水月华，由演员扮演的苏东坡缓步蓬莱水城中，吟诵《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清雅诗韵融入皎皎月华，穿越千年时光，让现场游客瞬间感受到中秋独有的雅韵。诗韵悠扬未尽，八仙飘然而来，盛情邀约东坡与现场游客共赏飘渺天宫中秋盛景。仙乐流转中，嫦娥轻舒广袖翩翩起舞，寄托对人间的情思，
7: 非常的活灵活现，让我感觉到呢，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天上人间，这个思念是一样一样的。
0: 剧情尾声回归人间，演员与现场游客一同体验传统月饼制作技艺，大家共同将美好期许揉进方寸月饼中，寄托团圆心意。
4: 昨晚2026重庆永川松记古镇中秋追月灯会正式亮灯。松记古镇的这届灯会打破单纯看灯的游玩模式，为游客提供深度参与式游玩体验，让我们去现场看一看。
0: 夜幕降临，千年松记古镇古建，水景与月色相融，整座古镇化作氛围感满满的光影片场。全新打造的记水阁是本次灯会全新核心打卡点，升级后的沉浸式舞台搭配各式古风灯饰，景致别致，吸引大批游客驻足拍照打卡。
8: 开了灯之后发现会有更不一样的感觉，它的那种万家灯火呀，然后整体的温馨感就感觉很舒适。

0: 和传统赏灯活动不同，本届灯会一大亮点是融合本土影视 IP， 打造沉浸式互动游玩。影视角色化身现场 NPC， 游客可以和角色互动，将传统观光夜游转变为可参与互动的全新游玩模式。除赏灯之外，古镇还推出沉浸式短剧拍摄新项目，普通游客无需专业基础就可以参演实景短剧，从观光游客变身短剧主角。
1: 以前我们来松鸡古镇呢，只能够吃喝玩乐，然后这一次呢，能够参与其中，能够真正的当一次主角，是非常有体验感的。然后我们也非常期待成片。
2: 假日出行看天气，中央气象台预报显示，中秋假期期间，华西至黄淮、江淮地区秋雨将增强，部分地区有暴雨。同时，青藏高原部分地区有明显雨雪天气，公众需关注预警预报信息。假期外出，谨防道路湿滑和能见度降低对交通的不利影响。
3: 今年华西秋雨于9月15号开始，自雨季开始以来，四川东部和南部、重庆大部、陕西南部、湖北中西部等地累计降雨量较常年同期偏多1至2倍。大部地区降雨日数有5至8天，较常年同期偏多2至4天。一直到29号，西北地区东部、四川盆地至江汉、黄淮、江淮一带将有持续降雨天气。其中，四川东北部、重庆北部、陕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此外，青藏高原大部地区有小到中雨雪或雨夹雪。气温方面，受冷空气和阴雨共同影响，北方多地气温下降，特别是华北、东北等地凉意显现。今天上述地区气温将逐渐回升，但本月底将有一股较强冷空气来袭，届时江南及其以北地区气温将先后下降4至8摄氏度，华北和东北部分地区降温可达10摄氏度以上，公众需及时增减衣物，谨防感冒。而在南方，暑热将持续至月底，江南、华南多地闷热感突出，公众外出需做好防暑措施。
2: 民航局相关负责人24号表示，中秋国庆假期，民航的旅客量有望创下历史同期新高。
4: 总体来看，从9月25号到10月7号，全国民航预计运输旅客量呢是3119万人次，日均呢240万人次。增长率是3.6%，单日峰值有望突破260万人次，超过去年同期水平。
5: 国内市场方面，大城市航空客流保持高位，特色旅游城市客流快速增长。十大航空枢纽目前日均机票预订量已经超过了49万张，同比增长了3.9%。旅游城市，特别是特色旅游城市更受青睐。呼伦贝尔、秋天的大兴安岭、德宏木脑纵歌、阿勒泰赏秋景走阿河等特色文旅活动，预计将会带动当地航空旅客量增长30%以上。国际市场方面，假期国际机票预订量同比增长了22.5%，周边国家仍然是旅游热点地区，飞往泰国、马来西亚、越南、老挝的航班量增长了20%，飞往英国、德国、西班牙等远程国际航线的航班量也增长了15%。
4: 截止到目前呢，双节假日期间呢，那么已经安排了加班3768班，那么运力投放的重点呢，也是主要聚焦于西南、中南、华东等人员流动的热点区域。预计中秋国庆期间，民航日高峰航班量呢将逼近20000班。
2: 今晚8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将如约与全球观众见面。今年总台秋晚在安徽淮南举办，节目单正式官宣发布。
0: 晚会坚持唯美、真挚、抒情、浪漫的艺术追求，打造一卷宣纸绘怀月的舞台，依托淮水之滨的千载文脉与山水灵韵，呈现波光潋滟、含蓄深邃的东方美学意境。晚会分为寻月、揽尘、耀秋三个篇章，近30个节目融汇古老文明与现代科技、历史记忆与未来想象，铺展一幅山长水阔、家国同辉的佳节画卷，传递月圆人安、岁丰国泰这份质朴真挚的中秋美好祝愿。 晚八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将在央视综合频道

综艺频道、中文国际频道等电视频道，总台新媒体平台、相关广播频率、海外社交平台，以及澳大利亚、新西兰、阿联酋等多个国家和地区主流媒体向全球受众同步播出。

0: 来看国际方面，法国总统马克龙24号称将派兵保护沙特西海岸盐布港的石油设施免受也门胡塞武装袭击，以稳定石油供给，控制油价上涨。马克龙称，法国已与沙特完成相关讨论，将派出士兵并部署雷达、防御系统等军事力量，同时视局势变化调动驻扎在中东地区的空军力量。他强调，此举是为了保护盐布的石油设施，而不是参与相关冲突。近期，也门胡塞武装已多次袭击沙特阿美石油公司位于盐布的设施。日本国债市场24号各期限国债收益率大幅上升。25号盘中，新发10年期日本国债收益率继续走高，一度升至3.115%，创1996年8月以来的最高水平。
1: 数据显示，24号新发2年期日本国债收益率升至1.9%，新发5年期国债收益率升至2.38%，新发10年期国债收益率升至3.075%，新发20年期国债收益率升至3.92%，多个期限国债收益率都创下30年来新高。债券期货市场上，因价格短时间内剧烈波动，日本大阪交易所一度启动动态熔断机制，暂时停止长期国债期货交易，抑制市场异常波动。市场分析人士认为，美联储进一步加息预期升温，推动美国长期利率上行，并传导至日本债券市场。日本国内因素也受到市场关注。日本央行18号将政策利率上调25个基点至1.25%，但表决中有2名审议委员投反对票。市场分析人士认为，日本央行未来加息节奏仍存在不确定性，而日元近期再度走弱，美元对日元汇率当日逼近1美元兑换159日元，增加了市场对通胀压力的担忧。在此背景下，投资者对日本货币政策和利率走势的判断趋于谨慎，买入日本国债的意愿减弱。
0: 据日本广播协会今天报道，受今年第25号台风杜鹃带来的创纪录大雨影响，日本千叶县和神奈川县接连发生泥石流灾害及河流泛滥导致的进水。截至目前，相关灾害已造成11人死亡，3人下落不明。报道称，截至当地时间今天11点，两个县共1318栋住宅受损，两个县仍有超10000户停电，同时铁路系统的部分区间也仍未恢复正常运行。今年夏季，全球多地持续遭遇极端天气。芝加哥大学气候影响实验室23号发布的研究报告显示，本轮厄尔尼诺现象可能持续到明年2月。
2: 报告指出，这一轮强劲的厄尔尼诺现象推高了全球气温，叠加干旱、山火、水资源短缺等多重灾害，进一步抬升高温致死风险。研究显示，在本身气候炎热、经济相对落后的地区，高温带来的威胁最为突出。
3: If you're already in a hot place, the extra couple degrees are going to be much more dangerous. And then the second thing that drives a lot of it is really just income. And places where people are wealthier, they're better adapted and able to have cooling systems in place and access to water and hospital systems that are functioning.
2: 厄尔尼诺是指赤道中东太平洋海域海水温度异常升高，影响大气环流的一种气候现象。世界气象组织日前发布公报称，厄尔尼诺事件已确认出现，预计将在数月内增强为超强厄尔尼诺事件。气候专家指出，在人类活动加剧全球变暖的背景下，厄尔尼诺引发的高温风险被进一步放大。
4: El Niño is nothing new. It's a natural phenomena, climate phenomena that can, you know, temporarily amplify the global temperatures, but the super El Nino which is happening now, it is occurring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a planet which is

0: already warming due to, you know, human-induced climate change. And this combination can, you know, expose millions of people to dangerous heat.
1: 研究测算，本轮厄尔尼诺期间，全球陆地平均气温或将较正常年份偏高约 1.2 摄氏度，极端高温天数增加约 44%。专家指出，这样的气温态势可能是未来20年气候变化的预言，急需完善全球系统性应对措施。
2: In this period, we're getting temperatures that will be the norm in about 20 years. And so it's a little bit like a peek into the future. And the challenging part of your question is that we don't have a terrific playbook of highly effective adaptations that we know yet. And so that's, I think,This period underscores the urgency of beginning to identify what some more systemic changes might be.
3: 更多消息请看一组简讯。
4: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24号发布报告说，巴勒斯坦经济和公共财政面临严峻压力，加沙地带恢复和重建所需资金预计达715亿美元，约合人民币4800亿元。这一数字可能会进一步上升。报告指出，以色列的长期占领制约巴勒斯坦经济发展。自2023年10月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占领带来的经济代价大幅上升。据路透社报道，受强降雨影响，当地时间24号，智利阿劳卡尼亚大区、比奥比奥大区等地遭遇洪水，河流水位上涨，部分居民被要求撤离。截至当天上午11点30分，已报告有16人被困，70多栋房屋受损，电力供应大面积中断。目前相关部门正在展开救援行动。据美联社报道，当地时间24号，在南非行政首都比勒陀利亚，约3000人聚集在一起，挑战同时烧烤人数最多的吉尼斯世界纪录。根据规则，每个人必须同时烧烤至少5分钟才算挑战成功。吉尼斯世界纪录认证官正在审核相关证据，并确认最终数字。去年，南非曾试图挑战这一世界纪录，但以失败告终。目前，这项纪录是由日本在2023年创下的，当时有2220人同时烧烤。
5: 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家国长安，古今共圆。贵州茅台，恭祝全国人民中秋快乐。
6: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3: 今天是500米单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 落成10周年，运行10年。FAST 在脉冲星、快速射电暴、引力波等研究中取得一批原创成果。在完成3天全面检修后，今天中国天眼开启了新一轮探索宇宙的观测。而且就在距离 FAST 3-4公里的山上， FAST 2期试验阵的一台40米口径望远镜也迎来建设的关键节点。今天已经完成了所有反射镜面的拼装，标志着主体工程全部完成。经过2个月左右的调试之后，就能参与到和 FAST 的联调观测中。大国重器的生命力在于持续创新。FAST 开展了哪些设备和技术迭代？未来又将怎样保持领先优势呢？我们来看总台记者对 FAST 运行和发展中心主任兼总工程师姜鹏的专访。
7: 从这个终端馈源一直到射频电路、放大器，一直到芯片，我们现在逐层的在往前去摸索，这已经花了几年时间了。相位阵啊，包括这个十九波速，目前还是进口的。我希望在28年前后吧，我们能把这实现全部的这种国产化。
8: 未来啊，这个 FAST 还会有什么样的扩容升级呢？
7: 未来我们正在规划在 FAST 周边建设64台40米口径的射电望远镜。组成以 FAST 为中心的综合混凝阵列，这是全球唯一一个以巨型望远镜为中心环绕建设中等口径望远镜的综合混凝阵列。那它建成之后呢，预计可把 FAST 的分辨率提升200倍，然后同步呢可以把它灵敏度提升2倍左右。
8: 那这种提升对于我们的天文研究来说

0: 意味着什么？
1: 那意义非常重大。那就是比如研究这个中性氢星系，你们可以理解宇宙演化就是一场烟花秀，就恒星不断形成熄灭，就像烟花闪开灭掉是一样的。但是这个烟花秀有一个最璀璨的时刻，对应的就是100亿年前红移二的那一个时刻。但是此前我们对这时刻的中性氢星系一无所知，那我们 FAST 这个阵列就有可能带着中国的科学家第一次把人类视野拓展到红移二左右，去理解百亿年前，也可以认为是宇宙最繁华阶段的中性氢星系演化历史。
2: 再来关注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为了让更多人了解世界技能大赛，本届64个赛项旁均设置了类似的一试身手技能体验站，让观众可看可玩可体验。一起来看。
3: 在结构与建筑技术比赛区域，木工、砌砖这类传统项目的体验尤其受到观众的青睐。在这里，观众可以使用参赛选手同款机器切割木料，并体验如何利用榫卯结构将切割完成的部件拼成木盒成品，还可以在工作人员指导下将一块瓷砖切成自己想要的形状。
4: 很新奇，就是看到了之前很多看不到的东西，感觉还挺好玩的。
5: 第一次尝试的时候，就像刚才那个旁边工作人员指导我一样，就是有很多需要我去注意的，而且它整个过程也是需要有很多细致的地方需要去调整的，就能够觉得从这边能够学到很多不同的东西。
6: 我以前觉得呢，这个就是需要很大的力量去操作的一个事情，但是我这次操作以后觉得就是很轻松的可以做到把它切割开，而且整个切口的断面呢，就是一条线很笔直的下来，和我原来想象中的就是有极大的区别。
3: 在数字建造板块，为了让观众更直观地了解数字建筑的现状，观众头戴 VR 设备便可以进行体验。
7: 在体验的时候是非常还是有真实很真实的一种失重感，这是实打实的，包括现在腿都还在抖。
3: 与前沿科技紧密相关的体验区同样热度很高，不少人排队体验操作遥控机器人，两人同台比拼，增加了互动的趣味。轨道车辆技术项目体验区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这里1:1还原了复兴号动车组列车的驾驶室，观众可以进行模拟驾驶体验。
8: 这时候我们戴上这个眼镜呢，就可以去渲染出一个完整的一个列车。大家可以看一下那个屏幕，然后它那屏幕能显示出我眼镜的一个画面。同时呢，我们配备了一个 AI 的语音控制，可以就是实时的进行一个场景的一个天气的改变。小安。设置场景为雨天。
9: 正在设置下雨。
8: 这个时候就可以看到我们的场景就是切换成一个雨天，然后司机呢就可以在这个不同的天地下进行一个驾驶的一个模拟体验。
10: 这是一次很令人惊叹的体验，就像是真的一样。我很高兴在这里可以了解并尝试这些技术。
2: 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请您继续收看后续的精彩节目。获取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再会。

无论你来自何方，无论你去向何处，中国银联连接全球支付生态，共筑通途。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家国长安，古今共圆。贵州茅台恭祝全国人民中秋快乐。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家国长安，古今共圆。

0: 恭祝全国人民中秋快乐。
1: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2: 董明珠健康家线上广，董店直达；线下广，健康到家。买电器选健康，认准格力，董明珠健康家。
3: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无机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4: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5: 这是拼一代老李，这是拼二代小俊。
6: 慢点，过来啊。
5: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要强，上一代拼出一片天地，这一代拼出千万种可能。
7: 爸，走。
8: 至尊浓情遍九州，尽享中秋共此时。蓝月亮邀您共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
9: 气候宜人，雨水丰沛，万事万物肆意生长。
10: 昆明人被这儿的气候和美食狠狠拿捏，
9: 他们的食物让舌尖震颤，
11: 花花草草虫虫就就一样都不放过。
12: 吃菌子其实是谨慎中的肆意妄为。
13: 云南米线的口味是数不清的。
14: 敬喝一杯酒呀，
9: 唱他们的歌，喝他们的酒，吃他们的美食。暮色四合，江湖冷暖，宵夜开席。今晚咱们昆明见。在年轻人扎堆的狂欢现场，这个中年大叔竟然抢尽了风头。
15: 狂野
16: 有趣的灵魂探出了一个脑袋。
17: 开始，
18: 走，送蹦最野的迪，靠最美的串，最野的迪，蹦最野的迪，靠最毛的串。
17: 太狠了。
9: 网传大不列颠不养闲人，店主老杨就是个闲不住的显眼包。烤跳结合是他的招牌动作。北串到底是何滋味？
15: 开始不敢，
19: 有点抵触。
15: 不吃不知道，一吃，大吃，一吃，直接给我一惊了。
9: 老杨的招牌菜和他的蹦迪一样狂野，令人又怕又爱的生牛肉串。
18: 吃生牛肉就是吃口感，吃不饱。就是解馋。
9: 牛肉选自牛身上的背脊肉。剔除表层脂肪和筋膜，肉质细腻柔软，口感绵密嫩滑。
18: 牛肉我媳妇切的，不如长期的生牛就更好吃。搞你一坨肉你吃不动，那种事人家不会再吃第二次。
20: 它要求比较高，像这种就很完美也好穿的。
18: 食材是第一，秘制酱料第二。这个最好的是吧？然后这个二荆条闻着就香了呢。细长，关键要细长光滑，红均红，花椒当中的老表，这个就是帅哥，我用的都是高富帅，最绝招了嘛，就是这个冲的时候了，冲的时候这个绝，你不能漏啊，这个不能放啊。辣椒面这个可以教你点啊，这个倒是。到时你别播了，给你说上了。其实辣椒

0: 那部分是辣椒皮，香的部分是辣椒籽。要好吃的话，要给它分开。
1: 籽皮分离是老杨秘而不宣的窍门。最后祭出秘密武器，冲桶。昆明本地老酱炒香，辣椒粉下场，热油激发制成辣酱，辣椒籽则与多种香料混合研磨制成干料，辣酱奠定辣的基底，干料增加香的层次。
0: 哎呀，来了，着什么急嘛？
2: 尝尝你爸爸的手艺好不好？人家你爸爸今天说你要回来了，他已经炒个黄焖椒。
0: 嗯，包括叫什么手下家常，等你职业包好嘛，你们肯弄哪点嘛，我们就去哪点管啊。
3: 看你们想去哪里就去哪里。
0: 去北上广啊，北上广，我去北京大学。
2: 哎呀！
4: 以前想考北大，但是现在可能实力还是差了一点，就是现在特别想去北理。
5: 那我比你高。
1: 儿子即将高考，女儿也面临小升初，一向乐呵的老杨有点小焦虑。
2: 他很容易患得患失啊，稍不如意一点事情，他就会把他朝不坏的那一方面，把自己唱衰到一定的谷底了，他觉得这个才是真的了，这个就是老杨。
0: 焦虑那样你们都不分哦。
2: 老杨，
0: 最重要的是经济问题。2014年开了个豆腐店，到现在10年了，账都还没还。开豆腐店故事也很长。
6: 我自愿娶郭凯为妻。
7: 我自愿嫁杨少华为夫。哦，为妻。
6: 我俩宣誓。
1: 20多年前，两个进城务工青年在昆明相遇，他们决定小小的创业试一试。
0: 拉拉煮汤了，今天精致调配的辣梅子，酸兄弟，香菜妹妹，你们在干什么？哎，靠着分豆腐，安徽跑了两趟。长沙跑了4-5趟，武汉去了2趟。
2: 老杨追求极致，走好多弯路，他要自己研制，从那个卤水开始。你可以到上海，可以坐飞机，你非要买一架飞机来开得去，这个成本不高了吗？
0: 第一年就差了21万，设备费7-8万。啊，我小孩幼儿园700多的伙食费一个月，我儿子也是。300-400的伙食费就1000多了嘛，豆腐店1700的房租就是2700了嘛，我们父母才是2500嘛，那就人生低谷10年，看不到希望嘛，就豆腐店关门。

0: 几经辗转，老杨来到酒吧街再次创业。自此，撞开了新世界的大门。
1: 这不是给我蹦得很开。
0: 这该死的魅力给老杨带来了人气，也带来了生意。
2: 你是谁？给你们的。
0: 一套豪华烧耳筷，是老杨慰藉深夜饥饿男女的杀手锏。
1: 耳筷是云南的特产，云南十八怪，这个米大米粑粑叫耳筷，给它。

0: 蒸熟的大米经过揉压，支链淀粉分子连结得更加稳固，形成质地均匀的米团，压成平整的薄片，云南人称之为饵块。
1: 吃饵块跟吃生泥粒有个特点，要越薄越好吃。
0: 炙热的炭火蒸发了饵块中的残余水分，淀粉受热膨胀，释放出强烈的大米香气。

0: 放下以后，它就变成油烟，就被风吹走掉，只有肉味没有烟味。
1: 老杨秘制辣酱和干料再次登场。一套外简内豪的烧饵块横空出世，饵块松软弹牙，烤牛肉油脂丰腴，烤大虾鲜甜嫩滑，一口咬下层次分明，味觉的享受绵延不绝。
2: 怎么样，朋友？
3: 胖饥饿耐疲劳，比牡蛎架好很多。
4: 好吃的杯子，好上心情下来。
1: 五旬广场舞大爷进军酒吧街，一时间老杨声名大噪，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慕名而来和老杨 battle。
5: 我也来吧，来吧，来吧。
6: 别家店的感觉就是你不只是来吃顿饭，你在这顿饭里面获得了快乐。
7: 我跟他就是相当于从一开始顾客变成后面很好的朋友了，
8: 非常阳光积极生活的态度，这能感染我们所有人。
9: 岁数是老龙，心不能老吗？
10: 一首歌花又对的穷开心嘛，你不能老爸不开心的事情想在心里啊。我们虽然过得很穷，但是比起我们那些同龄人打工的那些人，最成功的一点就是小孩在我身边成长，他就觉得父母爱他。
11: 我就希望就是说小孩子以后他们有自己的人生，希望我们的身体健康，不会给小孩拖后腿，是吧？小孩子去奔赴他自己的前途。
12: 要下坐下听说笑，坐下要下坐下。

0: 作为省会，昆明汇聚了云南各地州的美食，种类繁多的米线就是其中之一。
1: 很多人下飞机第一件事情先吃一碗米线，
2: 从小吃到大。
3: 口味上有多少种，它是无穷的。
4: 吃一碗米线，我们可以说嘎米线、花米线、糊米线、豆米线。当然了，昆明人最常用的是酸米线。一个酸字，既生动又洒脱，它道尽了淋漓尽致的享受的这个情景。大块夹起，大口咀嚼，大汗淋漓。
0: 在昆明，浇头被称为帽子，米线帽子花样百出，万物皆可入帽。每个帽子戏法背后都藏着魔术师的底牌。
5: 我很痴迷于这个水果带来的这个焦糖的这个香气。
0: 水果入菜在云南很常见，水果帽子让米线变化万千。过油的凤梨，果糖焦化，给菌菇焖肉带来悦人的色泽和酸甜。番茄搭配椰汁，清爽与浓郁相得益彰。苹果碎末混入烧辣椒，看似人畜无害，吃起来却让人满头大汗。除了水果帽子米线，昆明的春天还有一样不得不吃的美味。宣威火腿、思茅甜笋、昭通小草坝天麻依次下锅炖煮，只欠一种鲜花前来盖帽。

0: 金雀花对于昆明的春天特别特别重要。像我们春天食用鲜花已经是很多年很多年的习惯。
1: 一碗米线就像是一块画板，老曹用昆明的丰富食材结合自己对不同风味的搭配理解，呈现出一道令人销魂的山野景致。头水菌是春雨后的第一茬菌子，虽然传统观念里吃头水菌风险较大，但滇人可不管这么多。
2: 见菌子的小姑娘背着一个大竹筐，穿上衣裳
1: 闻风而动，上山寻菌，犹如有一种神秘力量在驱使。

0: 青头菌配上火腿，翻炒煮开，撒入米线，菌子中和火腿的油腻，火腿勾出菌子的鲜美。
1: 开饭，好不好吃？
2: 好吃。
0: 野生菌米线是老曹和儿子郊外野营的保留项目，而在昆明市区，一群孤勇者正翘首以待。这是一顿最冒险的宵夜。投水菌里最受喜爱的是一种牛肝菌，切开时菌片迅速变成青蓝色，它拥有魔鬼般的名字，剑手青。

0: 隔三差五的嘛，就听说别人哦吃橘子哦见小人人了，就
1: 穿越到梵高世界的那种感觉。
2: 不知心中的八爪鱼啊，和心中的树啊那些。
3: 云南人对菌子这种渴望，就多一秒都不等，多一秒都不等吃。
4: 焖煮十七分钟，菌子被汤汁包裹，入口弹嫩，齿感爽脆。最嫩滑的部分则是菌帽。
5: 吃野生我觉得是一种味蕾的享受吧，也是一种精神的冒险。嗯，
6: 好看不看？
5: 哇，这个汤真鲜。
3: 这个挖归挖，闹归闹，时间不能开玩笑。菌子要煮熟，时间不到不能吃。第二个，菌子种类要熟，啊，人不得了不能吃。祝所有的朋友能够安全的度过菌子节，来养养好，
7: 养养好，
3: 养养好，养养好，养好，来来来来，养养好，养好。

0: 多方，你应该是第一次。
1: 我苦胆之心是不能说服。
2: 这儿小心。
3: 不是胖姐，我认真的问一句，这个真的给能吃？
4: 我不能让你吃，我自己吃好吗？
5: 给我开下的。
6: 第一眼坐下来的时候，我觉得它好香。
1: 太冲了吗？
6: 只是要点菜的时候，我都不敢讲话。
4: 你来高忙的辣辣的慌。
5: 胖姐让我吃什么，我就吃什么。
4: 赶紧过来，最终菜的，快点收走。
7: 无情铁手，一顶红帽，端坐中央。这个老奶看起来有点凶。
4: 哪个是我老奶？你是我个？你还是不嫌三喝拉喝？
0: 你这怎么好吃的呀？什么东西好吃啊？
8: 什么东西好吃你？
6: 我奶奶，
4: 你奶比靠呢，你还发着自己吃。
5: 经常被他来干。
0: 到，
9: 对，你来忙不赢，帮忙嘛，我去送一下菜。
4: 闻都没还吃呢。
10: 一看就我们局长，我们不把那个烤东西下去吗？
5: 做销售。
4: 我来多胖，
3: 为了来拍胖圈烧烤，我已经在这里打了好几天工。来你这边还要干活？
4: 什么叫干活？那个叫帮忙。你要光着点的吗？我做韩国跟韩国
10: 太烦了呢。
3: 快点，
10: 你瞧，这又要冒了。

0: 不嘞？
1: 他考的很随意，然后没有什么服务精神。
0: 这是能说的吗？
1: 能。
2: 那去别的烧烤地方再等着吃就行，在这里什么都得干。
3: 你开心吗？
2: 开心了嘛，就是爱来嘛。是的嘛，来这里活干那么多还那么爱来，真是无语。
4: 即便没什么服务，甚至还要自己干活，但大家还是爱来。
5: 鱼很有特色，
1: 不用任何加工。
6: 你让胖娘表演个给你看。
4: 不刮鳞，不杀毒，仅外表撒盐。可是这样真的好吃吗？
7: 就是吃哪都邪乎，
8: 新鲜度已经锁在了它的那皮里面，
9: 口感会嫩很多，
8: 也比较甜，
10: 发挥这个食材半山嘴好的味道。
0: 热呀鱼子，
4: 开盲盒吃到带籽鲫鱼则更为美妙，鱼子口感绵密，微微粘牙，越嚼越香。
0: 啊，你那点是特色是
11: 哪种？啊，那毛猪吗？
5: 童话里的小红帽。
12: 你为什么叫红帽胖娘？
13: 我戴红帽我胖嘛，不是叫红帽胖娘。你要咋个红帽瘦娘吗？这个我的标志嘛，我戴了几十年了，这个红色了嘛，阳光灿烂，充满激情。
14: 那个年代我计划还是很隆重的，多少人来做客都很羡慕的。
4: 本以为嫁到城里能过上好日子，但生活的暴击总是来得猝不及防。
14: 他以前就是开大货车嘛，后来搞工程嘛。
15: 搞工程很赚钱。
14: 赚是赚钱，但是被人骗了嘛，那里逃一下，这里逃一下。
16: 阿娘，你要睡觉吧？
14: 你可睡觉。
16: 我们老师睡不睡？我不睡。
14: 你要开心。
16: 不睡。

0: 我说我们这两天给好的啊。
1: 现在差不多。
2: 他是几种病呢？你看，十年前脑出血，八年前心梗，七年有心衰。就是做饮食嘛，那个头发长了扎着披着也不行，头发会掉嘛，掉嘛我就说理个光头。到理发店，那个老板跟我熟嘛，他叫我不要剪，他说不行不行，我就把剪刀拿过来，剪刀把头发剪掉。后来嘛，你看我就理发了嘛。
3: 剪掉长发，戴上红帽，胖娘开始了自己的烧烤传奇。新鲜软排切断但不分离，花椒、辣椒、酱油，简单调味，
2: 看着就有食欲，知道不？
3: 牛后腿肉切成薄片，加入调料抓拌均匀。幼嫩的鹌鹑，当天现宰去皮，
2: 就是撒一点盐嘛。你要什么两只？快点说。
4: 我要两只。啊，丢文肉丢吗？
2: 是啊，在这里吃，在这里吃。
3: 小火慢烤，鹌鹑外表焦香，泛着金黄的色泽，宛如上好瓷器上涂抹的一层釉。牛肉则用蒜油炸烤，再加入云南人最爱的薄荷增鲜。排骨整根炙烤，中火猛攻，油脂渐渐渗出，香气四溢。接下来是吃货们的 show time。
5: 哇，
6: 香的板着。
7: 该脆的脆，该嫩的嫩，
4: 冒着摘豆的风险都要来吃了那种。
0: 你就老实说，有没有什么秘方？
2: 没秘方，随性。

0: 你用心，撒的好吃，亲力亲为，我自己在烤，自己在洗，自己在做。
1: 哇，大红包一顿！
2: 不会打我们？
1: 吃饱饭吃。
3: 进入到他的这个烧烤摊之后，就像有一个磁场了。就是胖喵会给你磁场，他的客人也会给到你情绪价值。
4: 在这张桌子上可以交到很多朋友，
5: 大家吹吹牛的聊天，就一天的不开心也抛过去了。从下午六点烤到早上，有时候我们早上上班八九点起来，他还在烤烧烤，他真的赚的是辛苦钱，但是他撑起了他那一个家，真的。
6: 你买个酒吧，
0: 我们两个酒，
7: 我妈，
2: 哎呀，他能陪我们两个，
0: 没事的，记得来做，吃不吃不重要，我自然是怕孤单，知道吗？
6: 有时候他们说他像我干妈一样，有时候他又像我亲姐姐一样。
3: 你来到这儿，你就要做三分钟，你就完全理解了，他不是美服，你每一个来的客人都当他是知心大姐。
8: 如果有事情的情况下，他会开导我们，
5: 就像我们的妈妈一样的，他也给我们很多建议，真的。
9: 你还在跟我讲悄悄话、心里话。
0: 然后我老公生病生了十多年了，你说。你说我真的是心态好了，
10: 本来我也没有妈妈了，我妈妈去世一年多了，我昨天都很伤心的在那里哭。
6: 要过关的，我找男朋友肯定要让胖娘把关。
11: 现在都是流行扫码点单，然后不需要任何交流，像这种就原来的这种感觉很少。
12: 阿胖，阿胖，快吃，喊你过来吃一口。阿勇再来吃一口。
13: 是啊，感谢他开这个店，他不在这边烧烤，我们不可能这
6: 认识，
13: 可能这辈子不认识。
6: 我给你买个礼物啊，让你个喜欢，你自己拆嘛，你自己拆嘛啊，我给你拆嘛，
0: 拆
6: 我给你翻，你自己拆嘛。
0: 不行，我的手太油了。
6: 不行，没事。你猜是什么？
0: 帽子。
6: 你猜是什么颜色的帽子？
0: 红色的嘛。
6: 戴上吗？
0: 好漂亮哟。
14: 嗯，中间有想过把这个店做大一点吗？
0: 做不大，因为啥都要我自己搞，如果做大了就叫其他人搞了。吃吃就走。我还知道你杜鹏吗？还知道他吗？一个不认识一个了。
14: 笑一笑，合一张眼，耶、
0: yeah. 反正人嘛，人生就是要开心。
15: 小点，对，
16: 九月丰收的季节啊，儿子考起这个心仪的大学，姑娘也进入了自己想进的这个中学，都出招、哦。
17: 再见，至情至性的昆明野生菌。再见，宵夜江湖里的艺术人生。

0: 切。
1: 切。
2: 人们总是对故乡的味道饱含深情，走南闯北都不忘。那些随身携带的故乡，总能融入到新的环境中去，如雨后春笋般，诞生了各色地方新派美食。乐山甜皮鸭色泽棕红，皮酥略甜，成为改革开放后兴起的一种经典风味鸭。乐山甜皮鸭的做法类似于清朝御膳工艺中的油烫鸭。卤过的鸭肉咸鲜味浓，入油锅炸至皮脆肉香，同时锁住肉汁，保留嫩香的口感。经过油炸后，皮质发干，用红糖、姜糖与蜂蜜混合调制的糖浆浸润整只鸭子。是咸鲜焦脆的表皮再添上一重清甜滋润，一道出彩在表皮口感的甜皮鸭，皮脆甜，肉肥厚，里肉细嫩。烤鸭肉质肥厚而多汁，蘸上大酱，来点大葱，油润细腻，南北皆食。朱元璋喜食鸭肉，建都南京后，明宫御厨便选用南京肥厚多肉的胡鸭制作菜肴。为了增加鸭馔的风味，御厨们搭建烤房，采用明火烤出鸭皮焦脆香气，将大部分的油脂锁在皮内，让鸭肉外脆里嫩，吃口酥香，肥而不腻。张宇一年前从父母手上接管自家的烤鸭店，每晚九点试菜是他新定下的规矩。
3: 而这个摊位是全对不够，
4: 从小父亲就带着我到处去吃，然后呢出国读硕士，读的是管理，本来是想走这个金融这条道，我没有想到我会来接父亲的班。
2: 一道特色的冒烤鸭是张宇父亲20多年来创下的招牌美味。大葱、小黄姜、花椒、盐菜以及自制的辣豆瓣，再混合香料粉末制成的复合香料，被川人称为瓤子，用香气浓郁的瓤子填入掏空的鸭内进行腌制着味。以麦芽糖和冰糖调制的酱汁甜味浓郁，将甜酱汁均匀地涂抹于鸭肉表皮，以便鸭肉吸收，既是上色也是增加风味的关键。最终通风挂制，晾干水分，等待糖汁和香料渗入鸭肉。川味冒烤鸭沿用的是焖炉烘烤的传统，砂锅加入香料，用于收集焖炉中滴下的鸭油，这又将是一波美食新主义。青冈木有着特殊的树油芳香，青冈木燃烧会让整个焖炉弥漫着这种香气。柴火燃尽，炉内温度稳定，真正的灶味即将开始。炉内近300摄氏度的高温，每10分钟需要翻动一次，让鸭肉均匀受热，脂肪被化为液体油脂，与香料在鸭腔内沸腾，内煮而外烤，香气和油脂同时。

0: 鸭油滴落在香料砂锅中，与香料汤汁进一步交融，形成浓郁的油汤会再次释放而弥漫整个焖炉，使鸭肉香味再次倍增。
1: 鸭油拿来冒制鸭子的，这个最灵魂的东西，原汤化原食，这个东西非常金贵啊！它一个鸭子它只有这么多。
0: 内煮肉嫩而汁满，外烤皮脆而焦香，淋上预先制备的高汤，鸭肉再附上一层浓郁和鲜美，肉香也层层递进。一勺鸭油原汤助阵，一道川味冒烤鸭，品相味道俱全。经过一年的摸索，张宇也对父亲的冒烤鸭有了新的解读。
1: 做这个餐饮这个生意啊，特别磨人，这个里头有太多的艰辛。以前我爸我妈经常爱说一句话：“开一个店少活五年。”
0: 一道芋圆鸡，这家餐厅已经卖了20多年。最初是一道农家的乡土菜肴，但乐于玩味的川味烹饪者，总能从看似平凡的食物中发现食物的妙趣。芋头，四川人称为芋儿，加入店家秘制的香辣酱，是让鸡肉和芋儿更加美味的秘诀。高压锅，食物烹调的利器，将烹煮的时间固定下来，这能提高出品的质量，以保证每一份芋儿鸡的味道都相对一致。芋儿鸡，芋儿细软黏糯，干笋脆爽，烟香味足，而鸡肉鲜嫩，香辣味美。同样是芋儿和鸡，火锅鸡的吃法又有所不同。除了芋儿，增加了莴笋、笋条和高汤，再放入炒制后的鸡块，秘制底料的香鲜麻辣，能让鸡块焕发油亮本色，滑嫩入味。蘸上原汤油碟，每一块鸡肉入口酱香麻辣，鲜美嫩滑。经白卤卤制过的鸡肉，肉质紧密，改刀成小块后，入红枣、鲜菌熬制的底汤烹煮，使鸡肉更加滋鲜味美，下饭喝汤，老少皆宜。清汤白锅鸡蘸红油更佳。如今，中国农村正在脱离烟熏火燎的时代，餐饮人商人们却机敏地尝试着将这些烟火气端上城市餐桌。一道柴火鸡，让久违乡土烟火气息的城市重新感受荡漾在乡村小路间的温暖与安宁。大块鸡肉下锅爆出肉香，加入豆瓣以及细香料炒出香味，再与当季蔬菜同焖，在柴火的加热下，蔬菜的清香沁入香辣的鸡肉里，嗅及香气，能让人仿佛一眼能望到田园屋顶上的袅袅炊烟。土柴火灶，木柴燃烧散发出的气味浓烈，烧出的鸡肉扎实入味，肉皮细滑嫩弹。自古重人情的中国社会，对于饱含人间烟火气的美食也更为青睐。美食不仅在滋味，

0: 意在何时何处，与人与情。美食的创新并非一蹴而就，紧随时代浪潮，如今的餐饮业创新后的美味必将面临规范化甚至模式化，才能力争上游，扎稳根基。李良锋是一个讲究创新而忠于传承的烹饪者，和鸡打了半辈子的交道，在他的眼里，吃出文化与传承美食文化是大家更应该持有的美食态度。还原棒棒鸡最本色的做法是李良锋最近正在忙碌的事情。
1: 你看这些就是松树，它的就石磨头它是最不结实的。
0: 30年前，李良锋从成都调配至雅安盈京石材厂开采石头，由于家境贫寒，不甘于做零散苦工，一筹莫展中意外发现了棒棒鸡这道美味。周氏棒棒鸡100多年来只传周姓，这是家传祖训，周氏应是第四代传人，但陈旧的家规于这一代被打破。李良锋凭着自己的踏实与真诚获得了师傅的首肯，如今的李良锋已是他最得意的门生。棒棒鸡在售卖前需使用木棒敲打刀背，将力道传递给刀，可以使鸡肉被均匀地切开。刀刀见骨，片片见肉，骨肉不分离且厚薄均匀。棒棒鸡的加工技艺本身并不复杂，将当日售卖剩下的鸡骨架熬汤，作为底汤煮鸡。鸡要足龄自然长成，而烹煮不可太久，否则肉质会发柴。整鸡熟透，鸡肉要挂至降温冷却，水汽得到散发，才能获得皮紧肉实的口感。
1: 我们就曾祖父是银匠，被强盗抢了过后没有生活来源，就自己当了棒棒鸡。以前他们卖的是切成片，那会儿卖的量少，他就用手敲。50-60年代的原该叫卖鸡肉，鸡肉那儿讲的是1分钱一片，卖的多了手就长成茧茧了，我最后用棒棒敲。原来不叫棒棒鸡，叫椒麻鸡、麻辣鸡，这个名字是顾客叫出来的。
0: 菜籽油下锅熬至出烟，趁油温在8-9成热时，淋于辣椒上，形成微糊辣香的红油。再加入热油炼制后的熟芝麻，是棒棒鸡调味的秘方。地道红油，香辣醇厚。原味鸡汤加以麻香十足的汉源花椒粉，调成酱汁，浇于鸡片。调味简单，但味道却已相传四方。对于李良锋来说，餐饮本无定式，得自己去尝试。虽然入门低，但做餐饮还得亲力亲为，并脚踏实地的经营。食其味，知其所以然。在李良锋看来，餐饮业是做食品，而食物是有灵性的。做美食除了真材实料，文化的挖掘和整理也很重要。

0: 渔民开始了今年的第一次冬捕。朱建忠正赶赴这场冬捕。朱建忠20年烹调河蟹的生涯里，悟得一套烹鱼的独门技法，深受好鲜口的消费者们青睐。
1: 马上开始有收获了。

0: 鱼腥味重，胆质地滑嫩。烹鱼对于川人来说需要注入泡菜这个灵魂。有了它们，川人烹调本土水产的各种鱼虾蟹自然成了行家。泡菜能去腥增鲜，丰富的乳酸以及纤维素能给鱼肉带来特别的鲜美滋味。在没有现代化工业的调味品之前，泡菜成了四川民间百姓烹鱼的重要调味料。一种食材，不同的人皆有不同的烹饪方式，吃遍各地成为朱建中获取美味灵感的重要途径。
1: 看了看了，我这没得泡啊，你把那边一下看了，不得没得时间了。
2: 那个泡菜安逸，你看嘛，那棒棒好，
1: 酸菜鱼好这个嘛。
0: 青菜，肉厚脆嫩多汁。每年腊月初开始，是四川农家收获青菜的时节。这是四川人家制作老坛酸菜的主料。上百坛老坛酸菜，是朱建中20余年来烹鱼的幕后功臣。朱建中制作泡菜的秘方是用麻糖的甜来减少涩的口感，而红糖能降低酸度，并提升味道的饱满度。四川的井盐难以替代，离了它们，鲜度和脆劲都难以保障。四川泡菜并不是靠盐来腌制成熟，而是依靠坛内的乳酸菌发酵生成的大量乳酸来对蔬菜进行冷加工，使泡过的蔬菜最终嫩脆酸香。老酸菜，泡豇豆，泡萝卜，脆爽酸香，咸鲜兼备。乌鱼，肉质弹牙，另有特色。酸菜用油炒香，减少酸涩口感，而增加油润香气。传统酸菜鱼，吃的是酸菜的酸爽滋味，而朱建中将这种酸爽作为底味来烹鱼。青柠檬的酸清新而尖烈，取这种酸作为点缀，以乌鱼烹制的柠檬酸菜鱼口感厚实，格外酸爽，也凸显了自然的清新风味。麻辣酸菜鱼同样要用乌鱼，在传统酸菜鱼的基础上取干辣椒的胡辣香气，让鱼的味道油厚香辣。蒜里经过油炸，能去除辛辣口感而获得适当的蒜香，再辅以油炸芝麻的香气，蒜香酸菜鱼，蒜香与芝麻相结合，香得益彰，香气浑厚而略带异域风味。使用泡酸菜做底味烹饪，加以不同的新味道进行碰撞与融合。

0: 酸菜鱼便有了新的变化。王正金，一位川菜业内知名的新川味先行者，定期深入一线了解食材的变化，是他30年来的习惯。
1: 这个有好重，这个汁。
0: 他认为美食需要不断创新，这是让企业活下去的基因。在他的眼里，中国人的美食诉求日新月异，变化很快。而当年的一只鱼头开启了他的美食逐梦之路。他给这份美味取了一个中国人都喜爱的名字，开门红，成就了当时的一段川味传奇，从而在川味美食江湖中立稳了脚跟。
1: 那个事儿不叫开门红，就是叫剁椒鱼头，它会裹一层那个网油，还有小米辣，这个大海椒的上面把它盖一层，让它更喜气，就是红红火火的意思。我那就该取个啥子名字啊？当时一想，哦，开门红。
0: 改革开放，许多人从乡村走进城市，融入繁华，而厨师这个群体也由他们的一技之长得以谋生。时代赋予了这个群体一个用烹饪也可以实现梦想的舞台。
1: 为啥子我就觉得应该挖掘民间记忆性的东西，美味都是来自于民间，我们就走厨技，把外面的东西搬进来加以融合，肯定要做出不一样的这个川菜，那自然有了差异，它才有了特色。
0: 进入巴蜀的其他菜系，包括千里之外的海鲜，高档大气，量丽价高，全国各地乃至海外的食材与美味进入巴蜀，让传统的川菜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融汇外来的食材，结合川味传统的烹饪精髓，加以本土调味手法进行再创新，对于王正金这样的美食经营者而言，改变传统固有的观念，才能让餐厅历久弥新。食材与佳肴之间只有一步之遥，厨师是要完成这一步之遥的人。而为了走完这一步，对于无数烹饪者而言，值得尽其余生。
1: 以前来讲的话，在当地的就是杀猪卖肉，家里面希望我能够去做这个事情，把一个不喜欢的事情我做了10年，我就觉得来讲当厨师安逸。我喜欢吃，因为好吃，所以说选择了厨师。
0: 世界上大多数地区都有吃鱼的习惯，不同的鱼有不同的质地与特性。在朱建中的眼里，河鲜主题宴除了传统的泡菜烹鱼，还得加入更多的烹饪技法与美食创意。玉米片炸至酥脆清香，鱼丁经过油炸后用冰糖熬制的糖浆包裹，采用传统糖粘麻花的糖粘技法，将玉米片和鱼块进行粘连。一道鲶鱼制作的麒麟鱼，外酥脆，里清甜。草鱼，肉质细腻，高蛋白，低脂肪，蛋白质含量是猪肉的2倍。借鉴糖醋菊花鱼的刀工，再裹上面粉，入油锅炸至花朵绽放，再取橙的香，猕猴桃的微酸，香蕉的甜，调制果味酱汁。当炸干的鱼块吸收香甜的果酱汁，一道果味鱼块，果香味浓。生中湖花鲢鱼

鱼，肉嫩细滑，只取鱼肉做成肉蓉，再加猪膘肉和鸡蛋清做成膏体，以倍增其粘度和延展性。借用蛋糕裱花的技艺，将肉蓉挤出细条，入微沸鲜汤，浮出水面，既要捞出入碗，一片清新感十足的薄荷作为点缀，天府鱼面细腻洁白，鲜嫩滑爽。从热菜到凉菜，要体现的不仅仅是味道的表象，对食材与文化的解读，皆是创造美味的价值所在。一桌河鲜宴，既生态美味，也不显铺张。在朱建中看来，好吃才是烹饪的最终归属。改革开放后，传统川菜面对外来海鲜大餐的冲击，不服输的川人以本土江河中丰富的鱼类烹制佳肴，川味河鲜便应运而生。老子云，治大国若烹小鲜。改革开放后，有一群人佩刀闯江湖，却不同于武士，他们被称为厨师。这些美味的出现，或来自于灵光一现，或出于生活所迫，又或者是对梦想执着追求下的创造。在竞争激烈的美食江湖中行走，他们坚守传承，借鉴融合，求变创新，引领他们成为美食江湖里的一代宗师。大致沿东经130度子午线，四川分为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往东是著名的四川盆地，地势低陷，丘陵山壑，四季温和，郁郁葱葱。西边则是高原山脉，夏季山花烂漫，冬季白雪皑皑。万物生长遵循天地自然变化，迥异的自然环境造就了丰富的饮食文化。我们感知四季万物，并小心翼翼地拥抱自己的一方天地。从采集到种植，不同的民俗风情，不同的地域习性，人们尊崇天地灵性，维系饮食之道，而大地也回赠我们其渊博，令我们喜获世间珍馐。由此，温饱之下，我们不断延展大地的渊博，创造人世的珍馐美传。

0: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1: 时光逢月满，风味化秋甜。
2: 小饼如皎月，中有苏雨仪。
3: 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0: 娟，
1: 中秋快乐。
2: 我
0: 就觉得现在这个年轻人啊，什么节都愿意过，尤其到中秋，因为中秋啊，它不光是可以放假，
2: 对，
0: 还可以吃好吃的，是吧？
2: 对，
0: 你看咱每年都过中秋，咱们年年都吃月饼，我们现场也挂了各种各样我们之前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过的月饼，比如说你看奶黄流心的，包括冰皮月饼，有人喜欢吃传统的，
2: 是的，
0: 有人喜欢吃新式的，你喜欢吃什么样的？
2: 我喜欢吃新式的。哦，
0: 是吗？哦，你看你今天穿的是吧，就比较潮流，这一看就是做传统月饼出身的。
2: 你猜对了。
0: 但是呢，很多人就说吃传统月饼有时候觉得负担有点重，糖啊、盐呐、热量啊，是不是超标了？
3: 对，现在很多年轻人比较追捧一种药食同源的轻养生的糕点。它少油少糖少盐，这样吃起来呢，它没有任何的心理负担，
0: 是吧？不用担心每逢佳节胖三斤了，
3: 对，
0: 对吧？也就是说，这节得过，月饼咱得吃，咱可以吃的健康，可以吃的舒坦，也可以吃的美味。来，两位先打一招呼，我们认识一下，好不好？来
4: ，Hello， 大家好，我是有十年烘焙经验的露露，
0: 欢迎露露。
3: 嗨，大家好，我是面点大厨赵方倩。
0: 就两位今天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月饼，究竟是特别有新意，还是说传统月饼又改良了，让我们耳目一新呢？
4: 我们今天呢是给大家先来猜一个灯谜，看您今天能不能猜出来。
0: 我这个智商啊，猜不出来很正常。来，
4: 咬开生生脆无穷，一口吃出新潮味。
0: 我听出来了，潮。
4: 对，
0: 这是一个很潮的月饼，吃着一定不干，是吧？
4: 不是那个潮。
0: 我听着这里面有脆子，
4: 对，
0: 所以说这个月饼吃起来肯定是嘎嘣脆的，
3: 对，
0: 很可能还掉渣的一个月饼，
4: 对，
0: 是吧？
4: 对，
0: 它的味道应该是我觉得清新的感觉，
4: 对，就像我今天穿的衣服颜色一样。哦，
0: 绿的。
4: 对，
0: 那是名字叫啥呢？
4: 藜麦脆脆月饼。
0: 那您这边是不是也准备了一个灯谜啊？
3: 我这个灯谜的谜面叫宋时一席宴，皎皎似月容，故烤炉中火，香自稻梁中。
0: 听懂了吗？
4: 应该不用烤箱。
0: 是吧？
4: 对，
0: 我觉得你说到了一个宋。
3: 对，
0: 应该是几百年前在中国的古籍当中应该就有类似的做法，来自于宋代的月饼，不用烤箱。
4: 对，
0: 是吧？
3: 对，
0: 所以我们的接题，
3: 它是南宋古籍当中记载的一个叫雪月的点心，这个叫雪月的点心是用大米制作的。哦，
0: 就是现在的米月饼，是吧？吃过米月饼吗？
4: 我还真没有。
0: 咱们今天期待一下，那两位谁来先做呢？
4: 那我先来吧。
0: 行，来脆月饼。
4: 首先我们先来做一个它的饼皮，然后我们用到的材料呢，这个藜麦的月饼，我们今天搭配了一个柠檬的形状和一些柠檬的口味，所以它吃起来是更加清新一点的。
0: 藜麦的月饼，
4: 对，
0: 是柠檬的味道，
4: 对，
0: 但你手里却拿出了黄油，
4: 对，这是我们的第一步。
0: 开始做饼皮，
4: 然后我们先把这个黄油是室温软化的，确保它是软的一个状态。哦，
0: 室温软化。
4: 对，就是不能是直接从冰箱里拿出来的，这样太硬了，它是没有办法打发的。
0: 那也得亏现在是中秋，如果你要搁在三伏天的话，那室温不叫软化，叫室温化，对吧？
4: 然后我们这边需要用到糖，
0: 多少呢？
4: 45克。
0: 黄油得有100克吧？
4: 差不多。然后我们把它给打发一下。
0: 这个看起来就像是西点的做法。
4: 对，这个饼皮它是借鉴于一款这个沙布雷饼干。
0: 沙布雷。
4: 对，它的口感就是那种酥酥的。哦，
0: 沙沙的。
4: 对，就是入口就有点马上就要化掉的感觉。哦，好，然后需要打一个鸡蛋。
0: 就打完之后把空气打进去，它就更加的酥松。待会儿呢做饼皮的时候呢，黄油就能更好的渗透在面当中了。
4: 然后秤，
0: 去个皮儿吧。用了什么样的比例我都没看清楚。
4: 我加了30克的蛋液。然后加了蛋液之后，我们需要给它充分的乳化，就是一定要看不到蛋液才可以。
0: 刚才是100克黄油，45克糖，打发之后加30克蛋液。
4: 对。
0: 现在是乳化了吗？
4: 对，现在已经乳化了，就是没有这个蛋液的这种形态，而且它也更蓬松一些了。对，
0: 就是把所有的食材打到一起，你看不出食材本身的样态了。
4: 对，我们鸡蛋也加。

0: 加进去了，该加我们的面粉了。这个是生的藜麦，在锅里面把它炒香之后打粉。
1: 嗯，是为了追求一种健康吧？
0: 对，就是因为藜麦它含有非常大量的这种优质的蛋白质，所以它是对身体来说很健康的一种食材，
1: 也不会有太多的负担。
0: 对，然后为了让我们这个柠檬这个形状的月饼它更好看，然后我还加了一些南瓜粉在里面。
1: 其实就颜色更像柠檬，实际上呢，它不会有太多味觉的干涉。
0: 对对对，只是调一个颜色的作用。对。然后这三种粉类我们把它都加进去，差点忘了还有一样东西，这个是奶粉。
1: 我刚想说猜一猜是吧？
0: 对
1: 对吧？为什么要加奶粉呢？
0: 可以让它的这个奶香味会更浓一些。
1: 其实奶粉是经常用在点心当中。
2: 对，
0: 是的，
1: 它跟牛奶是不一样的，它会起到一种特别舒服的口感。
2: 是，
1: 好，我们现在就搅拌它了。
2: 搅拌它。
0: 如果想更快一点的话，用手也其实会快一些。
1: 我以为西餐只能用这个搅拌的铲子，
0: 不是，
1: 中餐只能用手，其实都可以。
0: 然后我们等一下要做一个柠檬的叶子，也就是说我们需要一点面团，它是绿色的，然后我们抓一点出来，给它调个颜色就好。
1: 可以。
0: 然后把它调颜色有两种方式，也可以用其他的这种果蔬粉，比如菠菜粉呀、抹茶粉都可以。然后我需要这个颜色稍微有一点深，我就用到食用的色素。
1: 也是可以的，只要是安全的就可以。
0: 对对，我要把它调成绿色，现在这个面团是黄色，我就可以加一点蓝色。
1: 蓝加黄是绿。
0: 对，
1: 一滴就可以了。
0: 对对对，一点就好，
1: 就这么揉就可以了。
0: 对，
1: 大家看一看，现在这个颜色呀，它真的就变绿了。
0: 对，然后这个我们就可以把它，包起来。对
1: 对，包起来。
0: 对，对，怕它干。然后这个面盆呢，我们可以把它放在冷藏，然后给它松弛30分钟以上。
1: 好的。
0: 对，
1: 行。
0: 对。然后，接下来我们来准备馅儿。我需要一个小锅，我们需要先给它炒一个油酥。因为我想让它的口感更加的清新，所以我今天选择了椰子油。
1: 它有特殊的香气。
0: 对，它有一个就是淡淡的椰子香味，会让这个月饼吃起来更加的清爽。然后我们的坚果需要把它给提前烤香。这样的话呢，它能让我们的这个月饼口感更加的酥脆，我们脆就来源于我们的这个坚果。
1: 行，那咱们开始炒这个油酥啊。
0: 好。椰子油给它放在锅里，
1: 多少克？
0: 80克。
1: 80克的椰子油。
0: 对，
1: 这个油酥呢，其实在中西餐当中都会用到。我们中餐做饼皮的时候，有时候做馅儿的时候都会用油酥。
0: 我们看它这个油加热到稍微有一点冒小泡，然后有一点点热气的时候，就可以把我们的面粉倒进去。
1: 面跟油的比例呢？
0: 比例是1:5:1，1.5的粉，
1: 1.5的粉，
0: 然后1的油。对，
1: 那么油呢是80克。
0: 对，
1: 我粗略算了一下，120克。
0: 对，您算的是对的。
1: 行，冒一点烟儿就行啊。
0: 对，然后直接一次性加入进去，然后快速的搅拌。
2: 现在就是椰子油的香味儿和麦香味儿融合在一起了。
0: 对，然后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把这个面粉大概炒个2-3分钟，把它炒熟。
1: 哇，感觉现在就是绵密的、沙沙的那种感觉出现了。
0: 对，然后我们看一下，它已经完全抱团了，也没有粉疙瘩，就可以关火了。
1: 不能炒黄。
0: 对，好，我们先把它放在一边，让它先晾凉一下。
1: 冷却一下
2: 啊。
0: 对，然后刚才我们的这个坚果，就是如果烤好之后，我们要把它给切得碎一点。这个不需要切得特别碎，就是让它保留一定的这个颗粒的口感。
2: 已经听到了那个果仁的那个脆感。
0: 对，
1: 所以我们刚才名字当中的脆脆就是这个。
0: 除了我们这个坚果里面的这个脆脆，我还加了另外一种脆脆，然后我们今天用到了一个柠檬口味的脆脆。对，你可以尝一下。
1: 是吧？
0: 对，尝一点。
1: 这个很熟悉但是又很陌生，就是柠檬口味的饼干，但是它又带一点酸味儿，它又像是一种面做的东西，但是感觉又像一种水果，
2: 有点像那个薄脆的那种感觉。
1: 对
0: 对，这个是成品，就可以直接买到的。好，我们差不多切到这个程度，就可以了。
1: 行。
0: 好，我们先把果仁给它放在这个盆里面。我们用到了1点盐，然后大概就是0.5克到1克之间，这样子就可以了。
2: 少量的盐，
0: 然后把糖加进去。

0: 然后这个呢是一个芝士粉，为什么我今天用了粉没有用这个奶酪？因为我们不能用这种湿性的材料影响它的脆度，所以就用了这个粉、哦、粉状的。脆脆我们也可以加进去，
1: 全加。
0: 对，馅儿里面呢，我想让它的柠檬的这个香味更浓一点，我们就要去擦一些这个表皮，就是柠檬的表皮进去。

0: 很香啊。
1: 对，我是拿这个整个的柠檬去煮的，好，然后把这个柠檬酱一起加进去，还有我们刚才做的这个油酥。
2: 来，我帮你把它弄起来。
1: 好的，谢谢。然后接下来我要戴一个手套，这个时候我们就直接去抓拌，这样会比较快也比较方便一点。
0: 现在其实已经算是一个熟馅儿了。
1: 对，这个馅儿是可以直接吃的。拌好了之后，我们等一下去做的时候需要把它分成25克一个。然后我们提前已经准备好了一个馅儿。
0: 好的，皮儿。
1: 皮儿呢，我们也用了是25克，皮儿也有提前制作好的。
0: 咱们的这个25克一个的馅儿有了，这个提前在冰箱里面给它镇过的皮儿也有了。咱们接下来要做的就是把它包起来啊。
1: 对，把这个皮儿呢，撑好之后用手给它压平一点，就让它整个厚度是均匀的。好，然后就直接包进去一个馅儿。包的时候尽量不要把空气留在里面，不然等下压的时候就是会它的对它这个形状会有一点影响。对，好，包上之后呢，我们直接就给它搓圆。哦，
0: 这个其实和咱们做月饼就很像了。
1: 对，这个是基本上一样的，
3: 手法基本上是一样的。
1: 对，然后这个呢是我们准备好的一个柠檬的一个模具。哦，
0: 那里面有一个叶子的形状，先做叶子对吧？
1: 对，
3: 像咱们传统的广式月饼啊，它就是糖多油多，但是今天看了露露做的这那个呢，就是跟它就不一样。
1: 就是吃这种比较新鲜比较特别的一些口感。好，然后我们把这个叶子给提前放进去。然后再把这个
3: 柠檬的身子，
1: 对，柠檬的身子，然后给它塞进去，然后压出来我们要的一个形状就可以了。
0: 到底能不能成呢？
3: 可以，
0: 成了。哎，你看这还有柠檬皮的质地，
1: 对，
0: 柠檬叶子都有。
1: 对，哦，
0: 看起来就是一个清新的。那咱们待会儿要去烤的话，烤箱有什么样的温度要求、时间要求？
1: 烤箱的话，我们需要提前预热好，然后200度的温度先给它定型烤5分钟，然后烤完之后再用160度的温度再烤18到20分钟，烤熟就好了。因为这个烤制的过程它时间比较长，所以我在烤箱里面已经提前给大家烤上了一些了。
0: 好的。
4: 露露的月饼已经准备就绪，月饼的创新已远不止一种。当月饼跳出传统配方，中秋的威廉脑洞究竟能开到多大？这股追潮风把月饼馅料卷出了新高度，先是潮流茶饮跨界，杨枝甘露的绵密，西柚的爆汁，生椰拿铁的醇厚，咬上一口，嘴巴替你干了这一杯。但这还不够，辣皮子牛肉、豆蕨子卤肉也接连出圈，把接地气的家常菜包进月饼里。榴莲、臭豆腐、螺蛳粉，猎奇口味还在不断刷新边界。不过要说当下的人气王，还得是健康轻负担的月饼。其中冰皮月饼凭借低油低糖、弹润清爽的口感，妥妥成为了月饼圈的一股清流。还有融入药食同源食材的月饼，美味和轻负担一次性全拿捏。当潮流碰撞清雅，脑洞遇见巧思，今天赵大厨又将会带来什么新秀呢？咱们接着往下看。
0: 这是一个传统到不能再传统的月饼。
3: 对，
0: 它有一个好听的名字叫雪月。
3: 雪月，这个典型的它特别的健康，低油脂、低糖，轻负担。首先制作一个它的馅料。它的馅料我给它取了一个好听的名字叫微醺醉红颜，里边是含有那个红葡萄酒的。
0: 这是啥呀？
3: 这个是白芸豆泥。把白芸豆泥倒入锅中。
0: 多少？
3: 260克。然后90克的铁棍山药泥。白芸豆泥它就是高膳食纤维，阻止一些淀粉的一个分解。
0: 也就是说吃了这个之后不容易让我们这个吃别的淀粉类的食物被身体吸收啊。
3: 这个是我用18克红酒提前泡制的6克的一个奇亚籽。
0: 用红酒泡奇亚籽？
3: 对，它的果胶你看把它给释放出来。哇，
0: 这个就显得一点都不宋代。
3: 对，虽然咱们那个皮是传统的，但是咱们这个馅料是跟着潮流去走的。对，咱们做的这些就是那种药食同源类的养生点心。这个是剩下的一点红酒，是25克左右。把它们先小火来炒制一下。
0: 好，
3: 然后炒。

0: 这个过程呢，就是想要把这个红酒里边的那个酒精给它挥发掉，就留下了一些葡萄的果香啊，啊，还有一些有机酸。您看这个馅料的颜色跟红酒融合以后，它这个就会变成一种就是天然的颜色嘛，上色。哦，
1: 明白了。
0: 现在我们给它晾凉，这个晾的过程当中，我们做一下这个饼皮。做之前呢，我们先烧一点那个开水。制作这个月饼的皮就呼应上我前面说的那个谜面了，不烤炉中火。
1: 所以说，你看我们今天呢，一个是烤的月饼，有一个月饼是不烤的。
0: 对，我有提前蒸好的这个糯米粉120克，粘米粉100克，在家里蒸的话，大概蒸个30分钟。
1: 就拿干粉去蒸，
0: 对，干粉去蒸，表面用保鲜膜给它封好，不要进去那个湿气。
1: 然后这样的好处是什么？
0: 你拿这个粉就是去炒，它会发黄，
2: 让它颜色更加的雪白，
0: 就是光洁嘛。嗯啊，我们把这个两种粉呢倒在一起。嗯，
2: 那为什么要用两种米粉呀？
0: 一个是大米粉，一个是糯米粉。糯米粉增加它的一个糯性，一个韧劲儿，不容易破皮嘛。哦，
1: 好的。
0: 然后这个玉米糖浆20克，嗯，然后15克的一个玉米油，15克的椰子油，哇，增加香味嘛，
1: 就是很克制的在放油，
0: 对，
1: 在放糖，嗯，
0: 炼乳是22克，嗯，牛奶是125克，嗯，
1: 所以整体的状态都是雪白的，
0: 对，那牛奶它也蒸白嘛，嗯。它这个没有筋性嘛，就随意的把它拌匀就可了，
2: 就可以了。这个饼皮就做好了吗？
0: 那没有，我会那个拿一半儿，咱去煮熟，煮熟的那个另一半儿再给这个
1: 再和在一块儿。
0: 对，把它做的就是饼皮更加有弹性韧劲儿。这个面皮和好了。
1: 哦，就感觉跟汤圆一样的感觉。
0: 其中的一半儿拿出来之后，用手掌把它拍扁。煮的会更快一些。
1: 你是刚介意我说它是汤圆了吗？你把它变成汤扁，哦，就放里面煮。
0: 对，哇，
1: 煮米饼。
2: 这个要煮到什么状态？大
0: 概如果你拍的就是比较薄的嘛，就是时间剪短一点，厚一点嘛，那你就煮的久一点。哦，差不多了。
1: 关火。
0: 没有刚才那么白了，
2: 发红，
0: 按下去了，对吧？这样就是煮熟了。我们把它捞出来。
1: 我也是第一次见它。
2: 然后我想起来这个做法，就是以前我们做青团的时候也这么做，这样的话它会更好包一点。
0: 对，
1: 我就特别想问一件事情，怎么样可以不烫手？
0: 我用我内心的热情来对抗它的滚烫，
1: 忍，是吧？
0: 对，你看它那个韧劲儿，粘性都出来了，
1: 有点像糍粑了。现在
0: 它的糯感也增强了嘛，嗯，然后再把剩下的这些。慢慢的给它
2: 加，
0: 对，不要一下子全部加进去，
1: 就让一个没有筋性的米变得有筋性，就用这样的方式。
2: 对，
0: 嗯，揉成这个状态啊，在一个光滑的这个板子上，再一次的去揉搓一下，让它里边就融合的更加的充分。
1: 看现在明显能够感觉它的延伸感就出现了啊，
0: 您看它比较细腻了，也没有那种颗粒感。
1: 就这种质地啊，婴儿之肌肤呀。嗯，
0: 然后我们把剩下的那些完成它。刚刚我们炒制的这个馅料呢，它的温度已经降下来了。嗯，把那个黄油啊加上。嗯，白糖加上。嗯，这个是可食用的那个芍药花粉。然后有一个。
1: 还是芍药花粉，
2: 不是
0: 洛神花粉。
1: 哦，洛神花粉。
0: 对，洛神花粉，它那个里边不是有有机酸嘛，花青素嘛，它对这个糕点的这个馅心起到一个解腻的作用。
1: 而且本身洛神花也是我们常用的一种天然色素，
0: 对对对对对。这个是重瓣玫瑰粉。哦，
1: 重瓣
0: 疏肝解郁啊，缓解情绪的一个作用，
2: 而且还可以活血。
0: 对。
1: 所以说这是一个。味道上没有那么甜，但是呢，它给你带来的情绪价值是甜美感。
0: 对对对，
1: 来，
0: 这个树莓
2: 我还以为是火龙果，
1: 是吧？
2: 对，
0: 树莓粉，
1: 树莓呀，
0: 对，嗯，含有很多维生素啊，它会补充这个蔬果摄取不足。哦，
1: 好，
0: 也是一个很好的食材。
1: 所以说大家看到没有，就是说你看月饼即便是用一个特别传统的外皮，我们依然可以装下当下生活

0: 活方式的一种内心，是吧？
1: 对，
0: 就是我们完全不介意说传统，它一定是原来传统的五仁，真的是硬邦邦嚼不动的那种，我们是可以给它改变。一个雪月既把宋代人极简生活的精神图腾皎洁之感留下来，同时当代人注重养生，降糖降油降盐之后，也可以把一个养生的献心包在雪月当中。
1: 对，几种花香混合在一起，然后这个馅料呢变成了那个深红色，这就是微醺醉红颜里面那个核心的一些机密。
0: 我们的这个馅心啊，就是您提前已经分好的，每个也是多少克？
1: 一个是25克，这个皮的话也是分25克一个剂子。下好这个面团，我们稍微揉搓一下呢，把这个压扁的面皮呢放在压皮器的中间，
0: 我们就压了啊。哇，好圆呐！
1: 啊，把馅心放在中间，啊，慢慢的用虎口去收紧它。
0: 好，我们再做几个啊。
1: 再做几个。
2: 我也想来一个。
1: 你来。
0: 好了。
2: 行吗？
1: 可以
2: 了。
1: 完美。
0: 我们可以选择不同的这个模具，因为现在很好买，对吧？
1: 对，比如说你看我这个形状，它是有一点像一片藕片一样，对吧？我们就随着它这个形状，然后再给它可着它这个大小给它放进去，
0: 压出来。
1: 对，压出来。
0: 我们看一下啊，哇，天哪，太像了。行，我们这个也差不多了。
1: 差不多了。
0: 你的那个现在量的怎么样了？
2: 应该好了，我看一下。
0: 行，好。我们待会儿就传统的、新潮的，还有我们经典的月饼放一块儿，咱们尝一尝，好不好？来摆个盘吧。尝一尝新潮的味道。
1: 尝一下脆脆的感觉。哇。
0: 它不腻口，因为它有柠檬的香，对吧？
1: 解腻。
0: 皮特别像曲奇饼干，对吧？
1: 对。
0: 但是呢，就有一种月饼的感觉，而且是带一点点温热感的。
2: 就这个月饼，我感觉它结合了就是这种饼干，还有一些这种脆脆的这种馅料。可能你单吃饼干，只是有一个酥感，但是这个呢，它的馅料又会有一点脆脆的，然后柠檬的这个清爽的气味，然后又会让这个食欲更好一点。
0: 我们尝一尝赵大厨这个。
3: 财经频道食用油合作伙伴无锡花古法花生油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4: 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无锡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无锡花
3: 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5: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3: 财经频道食用油合作伙伴无锡花古法花生油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4: 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无锡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无锡花
6: DCL 超级桶洗衣机拥有540毫米超大桶径，6D 提升筋，海波纹内桶，带来出众洁净，温柔守护，干净又护衣，就选超级桶。
7: 这就特别中式，
1: 细腻吗？
0: 非常细腻，绵密的感觉，而且它里面淡淡的酒香真的有，又像红豆沙，但其实又不是红豆沙。
1: 首先这个馅心几种那个可食用的这个花香啊，就会刺激人的味蕾。

0: 我可以把它当主食来吃。
1: 嗯，
0: 我一点负担都没有。
1: 对，因为它里面是白云豆跟山药为基底的，你不用担心说吃完它之后会不会有热量爆棚啊，
0: 对对对，
1: 会不会容易长肉啊，会不会容易升血糖，完全不用担心。所以呢，两位的月饼既有一些传统的影子，但更重要的是让我们看到了今年中秋节的心意。
0: 对呀，
1: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我不知道此时此刻您在吃着什么样现心的月饼，但是我想我们在吃月饼的同时，一定不要忘了给自己的家人道一声中秋快乐，给自己的朋友道一声生活平安幸福。也谢谢两位今天带来的非常好吃的月饼，谢谢。史料显示，中国在古代就有了分食制。我们用的这双筷子在方圆之间见证着万千变化。家国兴旺，健康先行。范小二提醒您，为爱夹菜请用公筷。

0: 看职场打拼，说健康话题，首档职场健康节目《职场健康课》在财经频道闪亮登场。《职场健康课》由鲁南制药启达利金黄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1: 雅阁限时价12.98万起，
2: 广汽轰的
3: 以匠心凝聚每一刻璀璨时光，以荣耀致敬每一个不凡人生。荣耀时刻，举杯长城五星。
4: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5: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6: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7: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8: 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
9: 家过长安，古今共圆。贵州茅台恭祝全国人民中秋快乐。
10: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0: 财经资讯，扫码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央视财经，价值一触即发。
1: 海湾里浪潮涌，水上运动正当时。
2: 你看我的膝盖是朝外的，
3: 左右平衡，有没有发现自己偏左了？
1: 渔船上海获鲜，盲盒体验在直播。
4: 哦，有一条海鳗超级大的。
1: 一条黄金海岸线，串起文旅资源，也连接着创业激情。本期生财有道带您走进浙江温州苍南县。
0: 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家过长安，古今共圆。贵州茅台，恭祝全国人民中秋快乐。

今天我们来到的是浙江温州苍南的168黄金海岸线，这条全长168.8公里的滨海公路，一路串联起了七个乡镇、十余处的沙滩渔港和沿岸的古老的渔村，将这种分散在浙南沿海不同方位的风景是串珠成链，完美的串联在了一起。

0: 也是将它们打造成了带动当地村民和渔民增收致富的一个旅游产业。
1: 据统计，2025年苍南县168黄金海岸线沿线商户年接待游客超过1000万人次。曾经无人问津的小渔村已成为人们争相打卡的诗和远方。在这背后是一群返乡青年的故事。
2: 彩妮，你可以像我脸上一样，哎，他应该知道，就拉两条就行。对，
0: 涂瑞彩妮的作用是什么？
2: 主要还是防晒。
0: 哦，就是防晒。
2: 不是因为漂亮或者酷啊，
0: 然后只防这一个区。
2: 对，主要是因为我们晒的过程当中，这个皮肤，这个高鼻梁这个位置，还有这个络腮这个位置，
0: 凸起的地方，
2: 比较凸起的地方啊，容易晒伤晒红。它就是附着力会比较强，就是我们在涉水运动的时候它不容易脱落，可以一直保持的2到3个小时啊，它的效果会保持、
0: 就是比较持久，是吧？
2: 是的，它纯天然植物提取的，所以对海洋也是零污染的。
1: 这个位于马站镇曹宇村海螺湾的冲浪基地是168黄金海岸线上人气最旺的水上运动场所之一。
2: 来坐，好，欢迎大家来到海螺湾冲浪基地啊！我是今天的授课教练啊，我叫阿薛啊。有什么教学的过程当中听不太清楚的，或者有疑问的，可以直接把问题提出来啊。在我们入门学习的过程当中，我们是处在一个浅水区的教学，甚至有可能水位只会达到我们的大腿甚至膝盖的位置。也就是说，我们落水的。
1: 95后薛胜利是苍南本地人。带新学员入门，他有自己的一套方法。第一步就是要尽量排除初学者对大海的恐惧，之后才是详细的技术讲解。
2: 就是我们把双脚放进来的时候，一定要把胯拧过来。比如说我们的第一只脚啊，后脚拉过来的时候，你看我的膝盖是朝外的，我的胯是拧过来的啊，并没有做到一个什么呢？正面朝前，然后屁股翘起来的状态，这样子同样的，另外一只脚就进不来了，啊，完全进不来。所以我们需要在起蹭的时候啊，进行一个拧胯侧身，然后把脚进来啊。同时我是蹲侧啊，把侧过来，侧过来以后再做起蹭 ，OK 吧？
1: 讲解之后进入实际演练，
2: 好 ，OK， 准备。
1: 这也是发现学员动作问题最重要的步骤。
2: 但是啊。3、2、1起，自然，非常好啊，很轻盈，对，就是这个感觉。哎，同样。
1: 除了在平地上演练，基地里还有一个比较特殊的训练设施。
2: 眼睛看前方啊，3、2、1起。OK， 侧身，马上进行一个侧身啊，身体不要老是想着往前压啊，你要的话是。我们整个重心下沉，而不是身形下沉啊。OK 啊，
0: 好，
2: 好，下板吧。嗯，好。
0: 这个板是您自己做的吗？
2: 对，是的，因为这个在市面上我们很难去买到，所以我们这个只能是自己手工制作。
0: 这是起到于什么作用啊？
2: 就是我们下水前更好的让学员感受一下我们待会在海里的一种状态，更接近我们在海里的这种冲浪板的状态。
0: 像这样一个板，您当时大概做了多长时间啊？
2: 2天。
1: 30分钟左右的地面训练结束，新学员们准备下海实操。薛胜利告诉记者，这个基地的学员最小4岁，最大的70多岁，大家都在这项运动中获得了快乐。而对初学者来说，能上板站起就是第一个挑战。
2: 算上板成功了，接下来我们调整一下左右平衡，有没有发现自己偏左了？哎，人往前面移一点啊，人往前面移一点，再往前移一点。
3: 整个位置要往前。
2: 对，是的啊，找到这个腹部贴合啊，感受一下用肚子去趴板，而不是整个人躺在上面，好吧？
3: 好。
1: 理论与实际之间还存在着不小的差距，每一位学员都在努力寻找着自己的平衡。

0: 棚点。好在这里每一波海浪的力道都很接近，能够帮助大家迅速提升经验值，不断向着突破自我的那一刻进步。当你真正在冲浪板上站起来的那一刻，耳边的风浪声似乎都已消失，一切感官都在烘托着成就感。虽然只有短短的几秒钟，但已经在脑海中深深刻下了关于这片海湾的记忆。
1: 海螺湾啊，它这个涨退潮非常明显，大概有120米左右的一个
2: 落差。
1: 然后呢，它是又是刚好两侧都是山，形成了一个 U 字形，所以它每天海水灌进来到退潮出去的时候啊，它这个能量会被堆积起来。
2: 啊，
1: 这也就是依据它这个地形啊，它可以形成每年都是相对稳定的浪形，
2: 本身自然条件就是会比较好，
1: 对，比较适合冲浪，
2: 对。
0: 海螺湾从每年四月中下旬到十月都适宜冲浪，是浙江沿海少有的优质资源。那么，薛胜利又是如何发现这块宝地的呢？
1: 那时候就自己就出来到处去玩啊，去山里面逛，去海边逛，然后呢也是机缘巧合来到了这片沙滩，然后认识了一个冲浪的教练，然后他们那时候也是寻找一下有没有什么新的浪点，那凑巧的是我们在这边就相遇了，然后更凑巧的是那一天又是在涨潮，然后他就邀请我说体验一下，因为他觉得我也是个蛮爱运动的人，这是在五年前，也就是2021年的时候。
2: 那也是你第一次
1: 接触到冲浪。
0: 喜爱户外运动的薛胜利在海螺湾第一次冲浪就爱上了这项运动，也爱上了这片海湾。2021年，原本在温州开小酒馆的他决定回到家乡，扎根在海螺湾这块宝地，将自己的爱好经营成事业。通过办培训、做赛事等方式，基地慢慢汇聚了一批志同道合的伙伴，但周边的文旅配套一直是个痛点。
1: 当时连岸边的这些就是这些村民的店铺啊，它都是空的，可能只有一家很普通的小卖部。然后我们过来以后呢，像这些道路的设施也是很简陋的。我们决定在这边做冲浪以后呢，会在我们原先的这个沙滩底下啊，去搭一些小木屋啊，或者就是我们简单的这个帐篷，作为一个防晒。然后呢，也可能会买一些大型的水缸、水桶，进行一些淡水的这个储存。因为我
2: 们没水吗？
1: 是的，所以说这个
2: 是那就是你们是第一家到这儿的，
1: 对对
2: 啊，
1: 所有的搭建都是我们教练几个人一起手搓搓出来的，
2: 自己做是吗？
1: 对
2: 啊。
0: 而我们如今看到的，却是一所水电配套、服务设施完善的冲浪运动基地，学员来此的交通也不再是问题。这种改变是如何发生的呢？
1: 然后随着现在就是我们168的发展，再加上这个隧道畅通以后，那往返方便了。这两三年，我们每一次这个9月1号之前的这一两周，几乎我们每一天的学员会达到50人以上。
0: 如今每年暑假都会有3-4千人来此冲浪，薛胜利必须把服务做得更好。每次训练结束后，他都会为学员剪辑视频，既能发现需要调整的技术细节，也作为纪念品送给学员，让每一个来过的人都能永远记住这里的山与海。
2: 当然感受完山海风光以后啊，更多人可能会选择去体验渔民的一天，跟渔民出海捕一网鱼，来向大海开盲盒。因为每次下网，你所获得的渔获到底有多少，其实都是未知的。这份来自东海的惊喜，其实也变成了168黄金。

0: 滨海岸线整个旅游最火爆和最受欢迎的项目。
1: 哇，有个好大的章鱼哥爆炒起来，一定特别香，流口水了。今天是五一，就是还是比较忙的。你看我们码头人这么多，大朋友小朋友。
2: 他叫黄明熙，95后，粉丝们都叫他小熙。在苍南县赤溪镇元宇村，小熙是第一个将休闲渔船出海捕捞分享在网上的人，也是近些年168黄金海岸线上小有名气的流量名人。每天早上7点，小熙都会准时出现在休闲渔船码头带游客上船。
1: 扣一下就可以了。
3: 出去要多久吗？大概
1: 一个半小时。
3: 哦，
1: 今天浪有一点大哦，会不会晕船哦？
3: 不是，他都吃了晕船药了。
1: 晕船药都吃啦？那你们准备工作做得很齐全。我没吃过。你想吃什么鱼？
0: 我想吃大黄鱼。
1: 大黄鱼
0: 有吗？
1: 有啊，还真的有。
0: 那就看运气了。
1: 大黄鱼、青蟹、紫梅鱼、皮皮虾，黄虾、大黄虾、尖头虾，什么都有。
0: 啊，这听起来确实是很诱人。
1: 对呀，我们这边就是这样子的，各种鱼都有。
2: 简单准备之后，渔船出发，驶向茫茫大海。这次令人期待的捕鱼之旅正式开始。但行船几分钟后，大海冷酷的一面慢慢展现。
1: 今天浪是有点大。
0: 哦，这浪真的很大，你看，整个都是。
2: 海面上刮来的大风让渔船颠簸严重，而对当地渔民来说，这却是经常会遇到的状况，并不会影响下网捕鱼的劳作。
0: 这个过程是我们也可以参与吗？
1: 你们就是在旁边看就可以了，全程我们观看就好了。因为这个是比较技术性的作业，我们不太会做，然后这个要交给我们船老大哥船员。你看现在渔网下去之后还没有完成，我们两块分水板还没下去，等一下旁边这两个铁板啊，也叫分水板。哦，对，两个分水板把它沉到海底，然后渔网就在底下一直在拖，这样子
0: 它起到一个配重的作用。
1: 对对对，是的是的。
0: 这个风浪太大了，整个船都已经刺了过去了。
1: 对对对对。
2: 拖网下水之后，渔船通常要快速行驶60分钟以上，才能有足够的收获。船舱内的游客因为吃过晕船药，加上对渔获的期待，整体状况还在可控范围之内。而自己没顾上做防晕船措施的小熙，却慢慢撑不住了。原本在下网后就要开始的直播也只能推迟。
0: 今天呢也是有这样的一个突发情况，其实大海的海风也是我们未知的，今天是这一周以来风浪最大的一次。我们可以在船上看到，就连经常在船上给大家直播的小熙，现在也是出现了一些不适。其实这也就是大海未知带给我们的这种最最真实的感受，我们才能够真正感受到渔民在出海捕鱼劳作作业当中的一些艰辛和辛苦。每捕的一网，或者说是我们每一餐餐桌上所吃到的这些海鲜和鱼货，其实都是来之不易的。
2: 风浪当然不会因人的意志而缓解，颠簸还在持续。调整了大约20分钟之后，小熙还是强忍着难受站了起来。
1: 出海直播了，大家。
0: 这是睡了一觉吗？
1: 对。
0: 晕了。
1: 太晕了。
0: 太晕了。
1: 你吐了没有？
0: 啊？
1: 吐了没有？
0: 我还好，我没有吐。你现在是已经完全不顾自己的形象了，披头散发的就起来。
1: 没有形象吗？带你们看一下今天这种风浪，大风浪的天气，我们收获怎么样？动动你们发财的小手，帮小细胞免费的赞赞点一点，我们上上人。等一下就带你们看一下这种天气，渔获怎么样？昨天渔获很好很好。

0: 我们能明显感受到小溪的晕船反应并没有消失，但就算硬撑也要把每一次出海捕鱼的过程直播出去。那么他到底为何对这件事如此执着呢？
1: 我爸爸他造了一艘旅游船嘛，200万，当时是说造了200万，压力很大，但是没有生意。那个时候说渔船造回来会有很多的游客可能会来我们这边休闲，坐休闲船出去捕鱼这样子，但实际上是根本就没有客人，很少有人知道我们元宇村的名字。200万，我们家庭农村家庭来说就是巨资，而且还是贷款过来的。然后每个月就是什么都不干，你睁开眼睛你要还8-9千的贷款，我去哪里搞钱。然后他就
2: 那后来就是说你有回来自己拍过一些视频。
1: 等一下
2: 啊，没事。
0: 如今说起2022年的这段往事，小溪依然会落泪，不忍看到父亲为了还贷拼命劳作。2023年，小溪辞去城市工作，返回家乡，希望用年轻人的方式改变现状。他先是在网络上注册了自媒体账号，在苍南海岸线上的一些优质网红景点拍短视频，为自己家的休闲渔船引流。
3: 好漂亮，晚上更好看了，一座山，看到了吗？山。
0: 这条短视频发布于2023年9月15日，是小溪自媒体账号里的第一条爆款，得到10几万次的播放和几千次的转发，也让他的粉丝数量暴涨。但却很少有粉丝知道，这条视频是他50多岁的父亲用手机拍摄的。
1: 我现在是以直播为主，去海上直播，然后通过直播跟线上的网友一起分享这个开海鲜盲盒的这个过程。这个时候也是一个爆点，在线人数一般在这个点会是达到最高。
4: 现在已经在收了是吗？
1: 对，在收。然后现在有了这个集网机之后，它变成自动的嘛，也省力很多，省力省时。集网的过程原来是要差不多10分钟，现在可能5分钟就结束了。黄色的浮萍已经看到了，对不对？马上就要看到我们的渔网了。
0: 经过2年多的锤炼，小溪网络直播的技巧已无比纯熟。他知道，越是快要看到渔获，越要用最大的激情把期待值拉满。
1: 哦，有一条海鳗，超级大的。
4: 哇，真的！
1: 哇，那里，
4: 好肥啊！这个、
1: 是的，是的，超级大海鳗，捕到了。
0: 这次出海到底收获如何，还要等到渔船回港，将渔获分拣之后才能得到答案。
2: 快来看看我们今天的渔获怎么样？
1: 渔获资源还可以的呢。
2: 今天
5: 比较难得，
2: 这是
1: 大鱼比较难得，
5: 对，野生鳗鱼，这个很难得的。
2: 还有这是青蟹，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算是很大的了，是吧？
1: 是的，是的，很少捕到这种比较大的鱼，
6: 就是上网的时候啊，最开心了，很像拆盲盒一样嘛，这种付出又有收获的感觉特别好。
0: 元宇村的休闲渔船出海项目，根据人数及船大小不同，每船收费1000多至2000元不等。在小溪的流量作用下，村里各条休闲渔船的年均收益超过200万元。
1: 这种小眼睛、大头、黑尾的这种紫鳗鱼，
2: 这个算是大的。
1: 这个是大的，这种清蒸一下就好了，很好吃。它这个鱼肉呢，特别的鲜嫩，清蒸葱油就可以了。我们不是卖海鲜哦，我们是一个带着游客出海旅游观光的一个直播间。这样子，如果你们要中午在这边吃一顿的话，我们就中午在这边有鱼草加工点，有海鲜餐厅可以拿上去加工。那肯定是吃一顿也是吃不完的，就直接打包回家好了，打包回去跟家里人再分享分享。
2: 加工费是？
1: 加工费的话，我们是300烧一桌。你要吃的海鲜呢，我们给你烧一桌，另外再有搭配蔬菜、水果、饮料、主食，这样子一桌收300。
2: 我吃我自己的海鲜，然后您还送我菜，再送我主食。
1: 是的，是的，是的。
0: 在距离休闲渔船码头只有几分钟路程的山腰上，坐落着一家现代感十足的海鲜餐厅。这是在当地政府的支持下，小溪与几位

0: 返乡青年共同打造的。林贤利是负责菜品研发和餐饮管理的合伙人，他的菜单囊括了苍南沿海最具特色的各类时鲜美食，菜品设计上也有自己的巧思。
1: 这就是海葵饼，我们所做的海葵饼学名叫石乳，石乳。我们本地的话会有海蛎、海葵都有，但是我们是以跟福建交接嘛，那福建的话一直在推这个叫海蛎饼。那我们觉得哈，就是说同等情况下的话，我们能不能够做出一些不一样的东西？所以我们决定做海葵饼。其实我觉得我们海葵饼是有一个很大的优势。海蛎饼它做出来的话，它是一个软的一个状态；海葵饼做出来，它是一个脆的状态。我觉得我们国人对于这个叫香跟脆，其实是无法抵抗的。就是吃到这种脆的东西，我们觉得很幸福、很开心。所以我们就觉得海葵饼可以成为我们品牌以及我们168黄金海岸线上的一个特色的一个饼类的产品。
2: 所以这是您也是自己研发的，
1: 是的。
0: 改海蛎饼为海葵饼，并不仅仅在于食材的改变，更是将涵盖了口感、颜值及美食记忆点的经营思维融入其中，让每一位顾客既能品尝到自己出海的收获，又能在店里寻得意外惊喜。而要想做到这一点，就要对海鲜食材无比熟悉，因此店里的每一次外出采购，林贤利都要亲力亲为。
2: 这是什么？
1: 这个就是盐奶。我们做那个叫海葵饼。海葵饼就是这个做起来的，在教室上，从教室上挖下来的。
2: 这是挖的，不是说我们去那个捞。
1: 对。好，
2: 这卖的贵吗？这也得卖多少钱？
1: 45一斤。
2: 45一斤。
1: 对，
2: 您这买东西都不砍价。
1: 这个市场上基本上，我们这个市场上是一个批发价的市场。意思就是我过来如果跟他买个半斤，他还不想卖，都是好朋友一样，
2: 都熟。
1: 是的，都是好朋友一样。
2: 你一直是做这个餐饮吗？
1: 我没有，我做人像摄影。
2: 做摄影啊？
1: 对，做人像摄影。我做从事餐饮行业才8个月。
0: 一位专业摄影师为何摇身一变成为餐饮主理人，这还要从168黄金海岸线贯通说起。作为土生土长的苍南县本地人，林贤利深知这条沿海风景带的优势。他意识到原本只保存于相机里的美景也能带来实实在在的经营收益。
1: 这我们第一家店。
2: 这是第一家店。
1: 对，我们品牌的第一家店。就是这是一个老小学，以前老小学改造而成。然后我们一楼的话做一个咖啡馆，2楼3楼做一个民宿。这也是我们在元宇村的第一家店。
0: 在经营咖啡厅与民宿的过程中，林贤利与小西因流量而相识，两人一拍即合，结合各自优势，又各自开启新的经营领域，把看天吃饭的海岸线变成了靠海吃海的新样本，
1: 让更多人来到这边品尝我们元宇村以及我们现在元宇村海域的一些海鲜。所以是这些人的这个后续的传播给我们带来的复购才是最关键的。我们最高峰期的时候一天做了6.5万。
2: 对，一天。
1: 对，做了6.5万。
3: 让更多的年轻人看到我们做文旅，我们元宇村的一个潜力，所以很多人回来了。做民宿的也有，做咖啡的也有，直接做宣传的也有。我们很多年轻人回来之后，我们的元宇村就更加有生机了。
4: 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家国长安，古今共远。贵州茅台，恭祝全国人民中秋快乐。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故今故远，贵州茅台恭祝全国人民中秋快乐。

0: 这是拼一代老李，这是拼二代小俊。
1: 慢点，过来啊！
0: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要强，上一代拼出一片天地，这一代拼出千万种可能。
2: 爸，走。
3: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4: 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
5: 家国长安，古今共圆。贵州茅台恭祝全国人民中秋快乐。
0: 这是拼一代老李，这是拼二代小俊。
1: 慢点，过来啊！
0: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要强，上一代拼出一片天地，这一代拼出千万种可能。
2: 爸，走。
3: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6: 餐厅推出首座月饼体验，研学课堂开进月饼工厂，月饼体验式消费受市场热捧，手做月饼成中秋市场新亮点。
7: 现在有一个三个七夕就是讲细下拼手做的月饼，
8: 我们最多一天接待大概100个人都有。
6: 消费者为何愿意花时间亲身体验？
9: 我自己用心自己自己做的，所以说比在外面买的好吃100倍。
10: 合家团圆的这日子跟家人一起做月饼啊，我觉得都是蛮有意义的。
6: 月饼 DIY 体验热度走高，催生出哪些消费新模式？敬请关注消费主张。
11: 财经频道食用油合作伙伴胡姬花古法花生油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3: 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12: 荷叶匠心铸就，品质卓越，用户至上，创新重品牌，共筑品质生活每一天。
0: 这是拼一代老李，这是拼二代小俊。
1: 慢点，过来啊！

0: 代人有一代人的要想，上一代拼出一片天地，这一代拼出千万种可能。
1: 爸，走。
2: Umid 靛蓝，多种山地蓝莓酿造，百搭各种调饮，让香郁更闪耀。Umid 靛蓝果酿烈酒，悦享之选。茅台生态农业公司出品。
0: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你一直觉得，每个伙伴和家人都有一样重要的位置。相比去哪儿，你更在乎大家是不是尽兴。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 Sky Nomad 小米鹏程。
3: 泸州老窖跨越七百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4: 在不确定的日常中，一如往常，在四季的更迭里，关注身体平衡，追求生活平衡，养固健，让养生融入生活本来的

0: 2026年中秋消费市场，一种体验式消费正在兴起，打破了传统中秋消费的固有模式。越来越多消费者不再只满足于买月饼，而是愿意放慢节奏，花费数小时亲手制作月饼。家庭厨房、烘焙坊、工厂、餐厅，月饼 DIY 体验遍地开花，创新玩法层出不穷。究竟是什么样的魅力让月饼 DIY 持续走红呢？记者来到一家非遗工坊，这里有一位做了60年豆酱的老师傅，他把豆酱融入月饼，既创新了口味，也创新了经营模式。消费者在购买的同时还能亲身体验制作。
1: 我16岁开始做那个豆酱，跟师傅做了60多年，到现在没有停过。我是第6队的群臣。
0: 60年只做一件事，靠的是真功夫。在老师傅眼里，这门手艺的门槛可不低呀。一缸豆酱要3个多月才能做成品，可就是这么一位老师傅，这几年却玩起了新花样，把豆酱包进了月饼。
1: 我现在就把几十年的豆酱传统做那个新的方法，把那个五仁加上豆酱，现在那个很受欢迎的。
0: 咸香的酱味遇上甜口的五仁，老味道有了新表达。这两年体验经济火热，这家非遗工坊也开发了体验新场景。不少消费者本来只是进店买月饼，听说能亲手做，立马改了主意。
2: 我们本来说是买点月饼带回家吃的，然后听说这里呢有现成的，体验一下做月饼的这个过程，所以我们很感兴趣，想过来试一下。把自己做的这个月饼带回家给家人吃一下，我觉得这个意义比较好一点。
0: 不过真上手，消费者才发现老师傅的手艺没那么好学呀。
3: 都有一点难，因为那个皮太薄太小了。
2: 印象中做月饼很简单的，今天来到这里亲手体验一下，原来做月饼的这过程也不简单，比较复杂一点。
0: 而这个新奇的馅料更是让消费者大呼想不到，充满期待。
2: 我们今天打算做6个，待会再每人1人1个品尝一下。之前我一直以为豆酱只是用来做菜的，没想过它能做月饼，我觉得这个豆酱月饼这个想法很新奇，很奇妙。
0: 市面上的烘焙工坊不少，这家非遗工坊究竟有什么独特的魅力能吸引这么多人来呢？
2: 外面的那些烘焙坊师傅教我们都是

0: 一手包办的很细致的那些东西他都跟我们做好了，没有给我们参与到这个过程里面。可是今天来到这个豆浆厂里面的话，很多部序跟这个老师傅都一起都教会了我们，我觉得这个比较好一点。
1: 跟着非遗老师傅从包馅到压模，每一步都亲手参与，大家带走的不只是一枚月饼，更是一段关于老手艺的记忆。这个中秋，非遗与月饼牵手，让传统老味道包进了更多人的团圆里。而月饼 DIY 的热潮正从家庭厨房、烘焙工坊一路到月饼加工企业。中秋节前，在东莞后街镇一家月饼工厂的研学课堂，原本安静的生产车间一下子热闹了起来。一群小学生在生产线旁排开阵势，压皮、包馅、印模，个个有模有样。他们来这里的理由简单又暖心。
2: 中秋节了，我打算做一点月饼给爸爸妈妈吃。
1: 很多孩子还是头一回亲眼看到月饼是怎么做出来的，做给爸爸妈妈的月饼自然要拿出12分的诚意。
2: 这就是我做的月饼，我觉得非常好看。中秋节快乐，一个玉兔在上面，代表着中秋快乐，祝大家好运连连，中秋节也能吃上好吃的月饼。
3: 我一直很好奇月饼是怎么做的，这么多层到底是怎么包起来的呢？看，这就是我做的月饼，是一朵花，我觉得它很漂亮。
1: 玉兔、花朵，一个孩子一个花样，不过想象很美好，上手全是挑战。孩子们说最过瘾的就是那关键的一下，
2: 特别满意，特别是模具按压下去的一瞬间，成就感满满的。我自己做的，我觉得我自己做的会比外面卖的更好吃，更香甜。
1: 其实在小朋友们的心里，比香甜更珍贵的是亲手制作月饼这件事本身。
4: 因为现在消费市场发生了改变，以前家人们都喜欢买成品月饼，现在有一个新的趋势，就是想试一下品尝一下自己亲手做的月饼，所以这个新的消费潮流就比较合适的推出来了。我们从去年开始开展这个 DIY 月饼制作课堂，反应很热烈，他们都很喜欢这个亲手制作的活动，所以我们今年已经做了3000多人次的那个 DIY 月饼活动，希望能带给大家更多的中秋的活动，这样让大家更喜欢中秋的节日气氛。
1: 3000多人次让这家月饼工厂看到了车间变课堂的潜力。其实他们最早只是把体验课送进校园带到展会，没想到反响越来越好，这才决定做成常态化的研学项目。更让人意外的是价格，自己动手做竟然比直接买成品还便宜。
4: 我们这个活动是免费报名参加的，做出来的月饼价格会优惠给制作人带回去的。如果成品的100多块的月饼，他们30-40块就可以带回家了，因为他省了包装那些材料嘛。
1: 免费报名，几十元钱就能把劳动成果带回家。从一枚月饼出发，孩子们读懂了团圆的寓意，也触摸到了传统技艺的温度。这个中秋，月饼工厂的研学课堂正让传统文化在一双双小手里越包越紧，越传越远。而更让人意想不到的是，除了变身研学课堂，有的工厂还打造了月饼梦工厂。在广东东莞茶山镇，一座依托传统月饼产业打造的月饼梦工厂，成为今年中秋月饼 DIY 体验的热门打卡地。这座超万平米的文旅综合体，集月饼文化展示、非遗科普、智能生产观光、手工体验于一体，打破了传统食品工厂的单一生产属性，让月饼不再只是货架上的节庆商品，更是可看、可学、可亲手制作的文化载体。
5: 我们现在要做的是什么月饼呢？
6: 我们今天做的是桃山月饼。
5: 哦，桃山月饼。
6: 是的。
5: 咱们这个饼皮和馅料已经准备好了，是吗？
6: 哦，是的。
5: 嗯，它是用什

0: 做的呀？是哪个是皮儿，哪个是馅儿呢？
1: 这两个颜色，这个是粉色跟这个绿色，这是一个是皮。
0: 哦，这个是皮。
1: 这两个是月饼馅，这个是奶黄馅，这个是油葱。

0: 奶皮厚薄均匀，无缝隙，不露馅儿。
1: 光滑的一面。
2: 朝图案的这边。
1: 哦，这边。
2: 啊、朝图案这边，然后这样
1: 压进去，
2: 反过来，啊，压进去，把底部压平，
1: 这就可以了。
2: 推出来，用力推，对，推。推到尽头，手指轻轻扒一下，它就会出来了。
0: 纹理清晰、造型精致的桃山月饼就制作完成了。
1: 哇，成功了！我这个是一个小燕子的风筝。
0: 除了沉浸式 DIY 做月饼，在月饼梦工厂，一场跨越千年的月饼文化之旅，同样是游客的必体验项目。从亲手做一枚有温度的月饼，到走进博物馆读懂月饼背后的千年文脉，月饼梦工厂把味觉体验、手工乐趣与文化传承融为一体。这也印证了当下中秋消费的新趋势，人们不再只满足于节日的仪式感，更看重其中的文化内涵与情感价值。中秋团圆不止于味蕾，更根植于文化。记者随后走进一家烘焙房拜师学艺，烘焙师小慧的第一课教的就是广式月饼的看家本领。
3: 广式月饼最大的特点就是皮薄馅多，我们的皮呢是一个柔软的皮，然后包着满满的馅料，中间呢有一些还会搭配我们的这个咸蛋黄。
0: 这一盘馅料风格各异，真是令人大开眼界。
3: 现在比较新颖的款式呢，其实有很多，像我们的这个火腿五仁，它里面有我们的火腿肉丝，一根一根能看得到的这些小肉丝，还有我们的杏仁啊，还有很多坚果类的搭配在里面。这个就这几年最火的一个藤椒牛肉，它里面有牛肉干的，一颗一颗能看到牛肉干，它还加了一点点藤椒，那个藤椒油在里面可以解腻的。广东的口味呢，其实一般咸口会搭一点糖在里面。广东有一句话呢，就是糖调百味，我们喜欢在咸口的东西里面加一点点糖进去调味。
0: 配料有讲究，饼皮更是基础，做月饼第一步就是制作面皮，只有食材比例精准，才能做出口感最佳的月饼。
3: 这个里面我们有花生油，有转化糖浆，还有碱水。另外呢，我们加入中筋面粉进去调制，我们加点奶粉进去，增加一点奶香味。这就是我们的广式月饼皮。
0: 包好、搓圆、蘸粉、压模，月饼终于有模有样。成型后的月饼送进烤箱，先烤十分钟，拿出来刷蛋液，再烤十分钟，新鲜出炉。记者忍不住想先尝一口，却被小慧老师拦住，因为广式月饼得等到第二天回油后才最好吃呢。
3: 因为刚烤好的时候呢，它表皮是很硬的，我们要等到第二天回油之后，它会变得更软，然后颜色会更深，这样子才更好吃。
0: 记者在店里随机采访了几位刚做完月饼的消费者，他们的感受如何呢？
4: 挺开心的，因为有老师教我们怎么做。平常自己在家里觉得应该做月饼很难，但是来到这里就觉得有老师教我们，觉得挺开心的，挺好玩的。它的步骤比较多，然后要称重量什么的，还有比例，如果自己在家的话不知道怎么弄的话就做不出来。
0: 从在家解压的健康之选到烘焙房里的体验时光，月饼 DIY 的走红折射出人们对健康、陪伴和仪式感的追求。
4: 中秋节了，自己能做出自己做的月饼，这样拿跟家人一起赏月吃的话，感觉是更加兴奋，更加开心吧。
3: 我们最多一天接待大概100个人都有，因为我们经常接的一些团队沙龙，他们有一些聚会需求，几十个人聚在一起做月饼都有的。
0: 这股月饼 DIY 的热潮如今也到了餐厅。中秋期间，不少餐厅推出月饼 DIY 体验，消费者有的吃完饭顺手做一个，有的专程慕名而来。记者来到一家推出冰皮月饼体验的餐厅，饭点还没到，体验台前已经忙活起来了。
5: 我今天刚好来吃饭，所以发觉有可以亲手做那个月饼体验，所以来做做，其实还可以 比我家里做包子差不多，感觉挺好玩。

0: 难的。
1: 不少消费者是朋友推荐来的，不过真要动手时，大家心里还是不免犯嘀咕，做月饼会不会很难呢？
2: 我觉得好像没有我想象中的这么难，对，还是蛮有意思的，也是跟师傅也了解到了，就是冰皮的做法、内馅的做法，包括怎么样去包，我觉得还是很有收获。
1: 有专业厨师在旁边手把手教，难不倒大人，也难不倒小朋友。
3: 反正也是没有想象中那么难，我刚开始感觉很难，然后后来就师傅的指点，我感觉一点都不难，挺好玩的。
1: 看着自己亲手做的月饼，孩子们都说这才是绝版的美味。
3: 自己做的好吃，因为自己做的有自己的想法，实验室我自己用心自己给自己做的，所以说比在外面买的好吃100倍。
1: 好吃是一方面，满足好奇心才是孩子们的动力。这家餐厅的馅料让不少小顾客大开眼界。
3: 我今天做的是杨枝甘露的做成的馅和一个巧克力做的黑巧克力做的馅。这个巧克力馅的我没有吃过，这个感觉很新奇。还有就是那个叫做杨枝甘露的冰皮月饼，我之前是吃过，然后吃的时候感觉很好吃，所以就过来做。吃冰皮月饼感觉酸酸甜甜的，像吃冰淇淋一样。
1: 孩子吃得开心，家长做得尽兴，餐厅为什么会在一日三餐之外琢磨起月饼体验这门副业呢？
4: 到中秋了，我看大家都很喜欢吃这个月饼，也很喜欢在这个沉浸式的一个体验。那我们看能不能把月饼跟这个体验结合，做成一个活动，让大家一起来体验。
1: 对餐厅来说，这是中秋限定的引流妙招；对消费者来说，一顿饭的时间顺手包进了一份亲手制作的团圆心意。在活动推出后，餐厅意外收获了一波月饼流量。
4: 活动推出以来呢，反应都是挺大的。首先他们第一个是好奇，然后呢就过来围观，然后呢参与制作啊，也可以带回家的，所以说他们都很喜欢。还有一些是慕名而来的，也给我们店里带了很好的客源。
1: 黄素娜要做两款主打健康的月饼。
5: 我今天的话呢，打算做两款月饼，一款的话是药膳月饼啊，就是我们的淮山紫薯月饼，是一款几乎是没有糖没有油的啊本味月饼。第二款的话呢，就是做一些孩子比较喜欢的鲜果月饼啊，就是很少，基本上糖量也非常的少，非常的健康，并且美味可口。
1: 月饼款式这么多，黄素娜今天要做的是冰皮月饼。为什么偏选冰皮呢？
5: 首先肯定是因为简单方便做，相比传统月饼的话呢，它制作过程比较简单，而且它含油盐的这个量呢会大大的降低，我们可以根据自身的口味和健康情况来定制。
1: 很多人觉得在家做月饼门槛高，烤箱模具缺一不可，但冰皮月饼格外简单，只要家里有锅就能做。
5: 做的时候最需要注意的是，我们在揉淮山面团的时候一定要把它揉成一个偏硬的面团，因为这个我们还是需要塑好形再回锅蒸。蒸的过程如果面皮太软，那可能会造成它一个塌陷啊，影响成品的一个外观。
1: 制作鲜果冰皮月饼更省事儿，家里的新鲜水果切成小块，用奶酪调和做馅，面皮里只需加少许糖，揉一点玉米油，尽量控油控糖，月饼出炉，与家人分享团圆与健康，其乐融融，中秋氛围拉满。
5: 月饼作为传统佳节的应季食品，它的内核是一直不变的，都是承载了千年的一个传统和思念，是我们的各种奇思妙想啊，可以让它迸发出一种蓬勃的生命力啊，让我们在欢度佳节的同时又能照顾到自己的一个健康啊，避免因为暴饮暴食或者摄入过多的油分糖分导致各种节后综合征的出现。有没有吃到果粒？
6: 有啊，
5: 你看里面都是很大的果粒。
6: 自己做这款月饼呢，就跟外面比起来的是有

0: 区别的。那么我们吃起来呢，很有新鲜的味道，很健康，低脂低糖，非常适合我们家庭的一个食用。大家一起参与到这个制作的过程中呢，家庭里面比较其乐融融，一起能够更好的体验我们这个生活愉快。
1: 月饼 DIY 正成为一股热潮，那么自己在家做月饼到底难在哪儿，妙在哪儿？这款更适合在家制作的迷你酥皮月饼，您不妨试试。首先请专业西点师傅为大家送上一份避坑指南，第一课就从一块黄油说起。
2: 黄油不能过度的打发，不能够化，让它自然的去和面粉融合，要不然它就很容易就塌了，塌腰就是不成形，做出来月饼不好看，会有缺陷。
1: 黄油是酥皮的灵魂，这款月饼用的是西式酥皮工艺，吃起来口感酥脆的像曲奇，奶香十足。
2: 在家想做的话，我们可以用这个空气炸锅，温度大概也是180度左右，时间要比较长，30分钟到40分钟。要中间有个细节，要隔10多分钟一定要拿出来看一下，因为它烤制的功能和我们的烤箱是不一样的，所以就中间一定要不停的拿出来试看一下它的效果。
1: 那到底什么样算烤好了？曾师傅说看颜色就知道。
2: 酥皮还没成型的时候我们还是继续，如果成型达到我们需要的那种效果，就金黄色啊，酥皮已经呈现出来了就可以 OK 了。
1: 如果家里是普通烤箱就更简单了，记住10分钟定律。
2: 在家用烤箱的话，我们先10分钟定型，然后拿出来刷一层蛋液，然后再烤过10多分钟就 OK 了。刷蛋液的作用就是为了它的颜色金黄，烤出来就很漂亮。
1: 更妙的是这款酥皮月饼不用等，烤好就能吃。
2: 传统月饼来说要回油，它要放1-2天回油才能吃，我们那个是无需回油，烤出来就马上可以吃，最大的特点就在这里，口感味道就比较酥脆松软，就是比较有奶香味吧。在家做月饼呢好处好多，可以控制糖度，然后呢可以放任何你自己喜欢放的馅料，比如说做豆沙可以放陈皮，然后做莲蓉可以放蛋黄，不用说了，也可以增加开心果啊、蔓越莓啊，其他干果坚果都可以。
1: 黄油的手感，空气炸锅的耐心，刷蛋液的巧思，再加上一颗想给家人做点好吃的念头，这个中秋月饼 DIY 让团圆不再只是买来的仪式，而是亲手揉进面团里的心意。从家庭厨房到非遗工坊，从烘焙课堂到月饼梦工厂，人人都能上手，处处皆是团圆。
3: AI 时代设计如何赋能产业，点亮生活？欢迎关注2026世界设计之都大会，设计无界，品质生成。
4: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5: 无论你来自何方，无论你去向何处，中国银联连接全球支付生态，共筑通途。
3: AI 时代，设计如何赋能产业，点亮生活？欢迎关注2026世界设计之都大会，设计无界，品质生成。
6: 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7: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3: 在海洋，在森林，在沙漠，在高山，在应急场景下， 中国电信手机直连卫星业务网络一直在。

0: 在线，时刻守护您的安全。中国电信。
1: 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
0: 家国长安，古今故园，贵州茅台恭祝全国人民中秋快乐。
2: 董明珠健康家线上广，董店直达线下广，健康到家。买电器选健康，认准格力，董明珠健康家。

0: 火箭总装，智慧港口，消费主张，走进先进制造业集群。
1: 火箭总装基地
2: 13次刷新世界纪录。
0: 触摸硬核科技，见证中国先制生产力澎湃力量。
3: 每6分钟就能下线一台重型卡车。
4: 昆山利尔县的机器人。
0: 探访智能制造基地，先制生产力工业游，敬请关注。

0: 权威的食品安全声音，及时的食品安全信息，重大的食品安全行动。这里直面消费热点，以硬核实力辨别食安风险。这里直击食安谣言，还原真相，传递科学理念，守护食品安全，品味美好生活。这里是食安中国。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家国长安，古今共圆。贵州茅台，恭祝全国人民中秋快乐。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九月开海季，码头上什么最新鲜？
2: 从船上到咱们岸边一步之遥，新鲜大家是能可以看得到的。
1: 皮皮虾、无花果、吆喝声，秋收时节逛大集。
3: 煎肠，你东西不吃，你不吃，你怎么知道好吃呢？是吧？
1: 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
4: 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5: 这是拼一代老李，这是拼二代小俊。
6: 慢点，过来啊！
5: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要想，上一代拼出一片天地。这一代拼出千万种可能。
7: 爸，走。
8: 财经频道食用油合作伙伴无机花无法花生油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9: 好花生油，我就认无法香。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无机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无机花，
10: 往事越千年，陈酿白云边，湖北白云边酒业。

0: 雅阁限时价12.98万起，
1: 广汽轰的
2: 以匠心凝聚每一刻璀璨时光，以荣耀致敬每一个不凡人生，荣耀时刻，举杯长城五星，
0: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各位好，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我是姚雪松。眼下正是秋收秋忙的好时节，走进各地的集市，海鲜瓜果蔬菜各类农产品摆满了摊位，一派热闹的丰收景象。农民忙活了一整年，终于迎来了收获的时候。不过今年的丰收跟往年比有哪些新变化？科技手段给农民带来了哪些实实在在的好处？政府的帮扶措施又是怎样落到实处的呢？带着这些问题，记者走进海鲜集市，实地探访乡村大集，来看报道。
1: 九月的威海湾，海风裹着鲜鲜的潮气，下午3点，出海的渔船陆续靠岸，此时码头上已经聚集了不少人。
2: 这不是9月1号开海了吗？开海之后，我们定长的3点到4点，我们2个人就上海边来看看，有没合适的就买点儿。
1: 10块钱一斤。刘文华和宋秀美最近只要下午得闲，两人就结伴到码头上淘点鲜货。
2: 这是母的，
3: 这是母的有籽，
4: 它的籽。你再看着这面，这面，
3: 供的这还有2个小小腿儿，啊，2个小爪，母的没有。
5: 这边比较新鲜，很新鲜，就是它基本上这个船就是一打上来，然后我们就可以立马就买到。
1: 威海三面环海，不仅拥有中国北方最大的渔港，还有散落在岸线各处的渔港码头等150多处。经过长达4个月的封海，这一开海，每个摊位的渔货都装得满满当当。
6: 凌晨2、3点，我老公还有我爸爸他们两个人一块儿出海，大概就是下午，然后拉着渔货物回来，回来之后我和我妈就在这个码头，然后一块儿卖海鲜。
1: 20多岁的明远远嫁到渔家已经5、6年，开海季是他们全家一年中最忙的时候。
6: 收入的话，今年和去年比吧，然后会好一点，可能是之前的2、3倍吧，产量比以前多了20%。
1: 在和庆码头，像明远远家这样的家庭摊儿还有很多，虽说渔货打得比以前多，但他们却从没动过搬去大市场的念头。
6: 从船上到咱们岸边一步之遥，就是特别近，而且这个就是新鲜，大家是能可以看得到的。
7: 当时就是我们修复岸线嘛，本来是从这头到这头都要修复完的。当时为了考虑到我们观察到这个游客也好，群众也好，他过来的时候没有地方买海鲜，所以我们就保留了这么一个码头，就是为了方便游客来购买海鲜嘛。因为这个码头建成之后，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相当于形成了一个特色。
1: 最近专程赶来威海尝鲜的外地游客每天都不少。
8: 那你们以前来过威海吗？
9: 没有，第一次。
10: 去对了，
9: 品种也挺多的。
10: 赶上的时候来买点海鲜，自己回去酒店会给我们煮的。
1: 游客买了鲜货，大多想就地尝鲜，可住在民宿和酒店不方便开火烹饪。看准这个缺口，码头周边不少饭馆都做起了海鲜带加工的生意。
11: 这周边这边码头开海了嘛，都是鱼比较新鲜，然后游客上那边来打卡，看到卖鱼的哈，就买一些，然后正好找我们加工。就游客多了之后啊，这边有卖贝壳的这样的，还有卖气球的、烤肠的，然后带动了周边的这种小买卖的也多起来了。
1: 码头的热闹还吸引了几个学生坐在岸边的台阶上写生，
12: 有那种丰收的感觉，就很好看，卖的也挺热闹，就搁这画一画。
1: 作为威海市区最具烟火气的便民码头之一，和庆码头开海季日均交易量达到7、8万斤。与和庆码头的零售不同，10公里外的远洋码头规模更大，货量更足，是大

0: 东渔获的集散地。
1: 还有小郑来，
2: 小钟六两，
3: 六
2: 两，啊，六七两，
1: 去批。
2: 好。
0: 凌晨出海的近海捕捞船满载鲜货陆续归港，渔民们动作麻利地将一筐筐海货从渔舱搬上码头。渔民倪风华夫妻俩在这儿干了多年，开海后每天的收成他心里都算得门清。
4: 今天收获挺好的，从开海以后一直到现在，虾爬的那个量一直挺多的，就虾爬的和鱼一千来斤有了，15块左右吧，虾爬的就差不多10000块钱，去了费用还能剩5000块钱。
0: 渔民们忙着卸货，海鲜商贩们早已按捺不住围拢过来。为了抢到最新鲜最抢手的海货，他们中不少人早早守在码头上，有的甚至专门从外地赶来。
5: 我是专门从烟台上威海这边那个码头卸货，我就是那个合同查了单固定的，上来货我就卸货。他这边的货吧，我包了两圈，他那个他这个鲜度好，也能卖上价。
6: 交的话一般是在江丰市场的多，咱们本地的交的多，我也走外地。你像青岛吧、上海那边的都有。
0: 作为大宗渔获的核心集散地，远洋码头开海季日均卸港总量120万斤，整体交易额330万元。这些鲜货40%卖到外地，其余大部分都会连夜送到10公里外的威海江丰水产品交易市场。凌晨2点半，大多数人还在睡梦中，江丰市场已经灯火通明，近500辆货车往来穿梭，皮皮虾、鲅鱼、螃蟹、贝类等上百种海鲜品种让人目不暇接。交易大棚今年6月刚刚投入使用，新市场最多可容纳180家商户同时经营。永小刚经营着市场南一号至三号摊位，今天他和伙计开着2辆货车，一口气进了800斤海鲜。
5: 达到呀，好到呀，好达到呀，有45。
7: 啊，做哪个？到做哪个是？
5: 到一下平均拉那拉一斤1两的鱼吧。但是这个伙计就是靠这抢，是靠长期合作的才能拉着货。你拼的烂，你去拉不到货。早晨我们2:30开城，到天凉6点来钟吧。
0: 中秋节、国庆节、双节将至，永小刚口中的一个抢字道出了眼下市场的火热。再加上前段时间的大风天气，让大型捕捞船纷纷归港避风，这几天刚刚出海还没返程，鲅鱼等深海鱼类货源格外紧张，成了市场上最金贵的品类。
5: 这个鲅鱼能有5、6斤，现在的话市场17-18块钱一斤吧，这个都有20多斤。像这鲅鱼啊，现在很少见这么大小的。
8: 正常来说5点来，现在今天是3点来的。搁渔船刚来嘛，抢过节了，抢货的人非常多呀，要不然抢不到好货呀。
0: 批发商们蹲点抢货，商户们则通宵达旦四处调货。虽然忙得睡不上一个整觉，但红火的生意让商户们很高兴。
9: 做海鲜生意的人每天都是这样，早上在这批完货了，白天就开始预备调货、卸货，一直在忙碌的。海鲜生意吧，比别的生意的话，辛苦点儿也能赚到点现钱儿。
10: 看海，我们迎来了王景啊，一天的平均交易额呀、啊、交易量啊，就是1000吨左右，交易额呀、啊，大体在1500万到2000万。
0: 凌晨的批发热潮落幕时，天刚亮，另一场抢先的接力又开场了。不远处的江丰国际新农贸专门面向市民和游客做零售生意，46家海鲜摊位一大早就迎来了一波又一波赶来淘鲜的人。
11: 从出色开车过来，开车大约得20分钟吧。
12: 特意来了
11: 啊！特意来的，那多远都得来呀、啊！开海了吗？海鲜新鲜，家里人爱吃，特别爱吃。
13: 来几个？
14: 来块4个。
13: 我给您挑，我给您挑的保肥，你拿的那样的不肥，知道吧？
15: 今年生意我感觉还不错，跟往年比的话，有上涨。往年以后，你像9月1号以后来旅游的人会少很多。但是今年也在陆陆续续的有很多人
0: 奔着开海来，正成为不少游客的出行新选择。
16: 特意选在这个时候来威海，就是

0: 想品尝一下这个时候的海鲜最肥美鲜甜，感觉大开眼界，非常非常多的种类。
1: 随着渔船的满舱归来，鲜味和实惠一起上了岸。开海当天，皮皮虾的零售价就从上午的60多元一斤降到下午20多元。
2: 我们买完了，现在正在打包，准备寄回北京，让我外甥也尝一尝这边的海鲜。
3: 昨天还是前天，我发了20多个快递，遍布全国，还可以有国际快递，最远寄到新加坡，特别开心呀！虽然累，但是很快乐，很充实。
1: 从现买现吃到快递到家，开海以来，江丰国际新农贸市场日客流量超1000人次，单日营业额近100万元。有人买回家烹饪，也有人就地尝鲜。在江丰市场里，可以楼下买海鲜，楼上吃海鲜。
4: 我们本地人哈，本地人一般是蒸啊、炒啊比较多一些。我们对于游客，我们又做了一些像当下比较火的什么椒盐的、避风塘的呀，包括四川那边还有重庆那边，他们喜欢吃香辣的呀。最近又上了蛋黄焗啊、金汤的呀，大概有10多种口味。蒸的话10块，炒的20，炸的话30。
1: 江建伟还通过发布短视频和直播的形式向全国推荐威海海味。他说，目前90%的顾客都是通过网络吸引来的，
5: 在网上刷到的，看评论区刷的，价格很划算，比我们在长沙吃的划算多了。我们已经来威海5天了，然后第一次在这里吃的时候觉得非常好吃，现在已经连续的第3天来了。
6: 我们在1楼买这一桌，还有一个石斑鱼，总共才消费160多块钱，然后到楼上加工才80多块钱，像吃这么一顿丰盛的海鲜的话才200多块钱。
1: 海上捕捞，傍晚归港，凌晨批发，清晨抢购，餐桌飘香。开海后的每一个24小时，海鲜都在围绕这个链条不停流转。那么这些海鲜又是怎么捕捞上来的呢？9月1号是威海开海的日子，当天的远洋码头早早就沸腾了起来，成百上千艘渔船整齐列阵，等着中午12点正式开海的时刻。崔维明特意架起了直播设备，和弹幕里的网友互动。
7: 7点开始，我看7点节目开始，应该快了吧？这马上就到12点，好，感谢李小乐的关注，非常感谢。
1: 中午12点，浩浩荡荡的渔船列队出海。崔维明的渔船紧随船队驶出码头，航行大约2个小时，渔船抵达预定作业海域。
8: 开动，开海第一网，下网。
1: 一次下网最少需要等待1个多小时，直播间的网友们全程在线，满心期待着爆网的时刻。
9: 最爱看的就是上网，这是流最大的一个点儿哈，就是那个当就是那个起网包的时候啊，还没打开，都在那个激动，非常激动，非常震撼的，就想看爆网那种场景吧。
1: 等候时限将至，随着机械缓缓转动，沉甸甸的渔网慢慢浮出海面。
9: 就是爬虾的成活率有多高，就看你的手速有多么快。
2: 上面那个循环水，我们船上有那个循环水，还有氧气，然后到里边进行让它缓冲一下，养一养。但是并不是说现在抢到多少活的就是活的，进去之后它也会有一些死的。然后等一会儿我们还得再捞出来，再重新捡一遍，到码头还得捡一遍。
1: 夫妻俩快速分拣完毕，立刻抛下第二网。由于第一天开海是从12点开始，小崔只打捞了2网就收工了。此后，他们都要凌晨2点左右出发，下午3、4点左右靠岸。
10: 1-2千斤是有，皮皮虾有个3-400斤，刀鱼呢有个10条20条的，螃蟹呢有个10个20个的，就大一点的、壮一点的，大虾有个3个5个的，2网就拉了这么多。如果说正常的话啊，平常我得拉6网的话，这货量不就上去了？皮皮虾不就得7-800斤、8-900斤，

0: 感觉挺好。
1: 崔维明的海鲜店开在一个小区的门市，货车到达时已经有不少老食客在等货，还有不少是追着直播慕名而来的新面孔。
2: 之前可能只是我周围的邻居，我摆地摊的附近的过来，就是知道这家的串儿新鲜过来买，但是现在很多就是从烟台荣成的开海都过来买咱家新鲜的鱼。
1: 小店门口的客流不断，一直持续到晚上十点。老板娘一边把剩下的海鲜放进养殖箱，一边算起了账。
2: 今年卖了得将近6000块，挺好的感觉。去年我想的好像才5000来块钱，两网卖了6000，感觉今年是个好兆头。
1: 数据显示，近五年威海的水产总捕捞量整体呈稳步增长态势，2025年达到了121.3万吨。在威海，秋日丰收从来不止于咸鲜的海货，还有漫山遍野的果香。今年威海无花果迎来大丰收，截至目前产量同比增长10%，预计年产量突破7.5万吨。早上7点多，桥头镇的果园里已经忙碌起来。王晓东正带着工人摘无花果，趁着气温还没有升上来采，果肉硬度够，新鲜度足，拉到集市上卖正合适。
3: 今年我们的无花果产量能达到亩产1400斤。
1: 早上8点半，200多斤鲜果装上车，半个小时后就到了张村大集。这个大集诞生于1949年，至今已经70多年。每逢吉日，周边十几个村镇的商户和百姓都往这儿赶。
4: 我一早有7点半以前吧。
5: 这么早就来了？
4: 我寻思早些来那个多买一些东西。今天买的不少，买的8元，还买的玉米面儿。芹菜、头菜，这个菜最适合那个宝宝吃。
6: 这个菜都是外地来的，本地很少。
7: 那个西瓜红和鼹鼠是河南的，那边是现在秋收嘛，大规模往下来，咱当地还没下来，就是那边很丰收，很多，地瓜也很甜，很好。
1: 威海地处山东最东端，气温偏低，本地的蔬菜水果成熟期稍晚，外地的已经先一步上市。
8: 走过路过不要错过。最好的东西在这买哈，15一斤，先尝。你东西不吃，你不吃，你怎么知道好吃呢？是吧？
1: 无花果15块一斤，在集上不算便宜，可只要让顾客尝上一口，成交率就高了。
9: 带来16筐，
10: 就是300斤左右，卖了有150斤，1磅，还剩1磅，
11: 剩的回去。该剥饼剥饼，该切片切片，要加工一下。
1: 现摘现卖，卖不掉的做成果干。作为北方最大的青皮无花果产区，威海本地销售的鲜果占比不到20%，更多是通过冷链技术运往全国30多个省市，以及进入加工企业，增加产品附加值。
12: 大家好哈，现在的位置是摩天岭冷链中心，我们现在的这个无花果发货主要是用于压差预冷技术和气条锁鲜技术。
1: 刚从果园拉来的无花果顺着流水线分拣预冷冲淡包装，熟度不同发的地方也不一样，省内发熟一点的，省外发7-8分熟的。在几年前，这样的情形想都不敢想。
12: 因为这个杂质无花果它是不好运输，当天摘的无花果必须当天就得买出去，买不出去的话就怀难了。
1: 3年前，谢淑霞先后购进了2台气条锁鲜机，无花果的保鲜期成功延迟到7天。以前只能卖6-7分熟的果，现在可以将8分熟以上的无花果安全运输出去，熟度更高的果子做成果干、果饼还能卖钱。
12: 通过这个冷链，通过这个果干加工，通过那个电商直播，我们的收入能提高到50%。
1: 同样借着线上渠道打开全国市场的，还有威海的海参。进入下半年的节日旺季，线上的销量一路走高。做海参生意的宋荣凯正在仓储电脑屏幕前，盯着拼多多平台上不断跳动的订单数据。
13: 这是2025年的一个销售。9月份卖了40多万，这个今年的这个9月份这10天已经卖到去年的

0: 量，今年9月份基本上能这个销售额能达到这个三四倍。
1: 为了迎接旺季高峰期，宋荣凯提前升级产线，添置了设备。
0: 这几年销量上去了，就是产能跟不上，所以说我们这边就是从外面采购了一些新进的一些设备，产能至少提升了3到5倍。
1: 依托开海季丰富的渔获供给，威海农海产品线上销售持续扩容。据统计，今年1至8月，全市水产品网络零售额达到3.8亿元。秋日的丰收不仅藏在线下和线上的集市里，还散落在城市各个角落的便民摊点上。早上6点半，胶州路的便民摊点已经热闹起来。果农李兰峰的摊位上，红将军苹果看起来十分新鲜，旁边还配着自家种的蔬菜。
2: 都是自己的，我为主是卖苹果，我这是红将军，这次菜都是拿着当铲子，这没有你们看。我还拿点蒲公英拿的呢。
3: 每年的6月到10月是威海瓜果蔬菜的盛产期，我们利用辖区的边角地块、次要道路，合理设置惠农便民摊点，不收取任何的费用。
1: 在威海，像这样的季节性便民摊点有2000多个，摊点就设在居民楼下、路边街角。摊点上的鲜果蔬菜大多是果农菜农当天清晨刚从地里摘下来的，当地居民出门就能买到当季新鲜货。
4: 不管是买的人还是买的人都太方便了啊，品种多，价格合理，而且还蔬菜种类、蔬菜水果都特别新鲜。
5: 生地了，大爷？
6: 不用，
1: 这是威海当地的果农专线，每年7月中下旬到9月上旬开通，串联起当地几个甚至十几个村落。
7: 你这个老百姓挺热情的，几趟戏啊，看着思念了。
1: 没有专线的时候，果农菜农进城售卖只能挤公交，磕碰损耗大，自己雇车运输又要额外增加一笔开销，小农户算下来并不划算。
8: 弄这么个专线起来挺好的，坐着也方便，上班来时候他不能什么狗都养，有那路都说大他根本就不养，俺就得自己去买，有这么一点在这去买也许也能多买点。
1: 这些果农专线每年服务百姓超过2万人次，年带动农民增收近30万元。
9: 今年中央1号文件专门提到要培育丰收市集等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集市是观察丰收的一个窗口，通过它我们看到了新科技、好政策给农民带来实实在在的收入增长，冷链技术让无花果可以发往全国，电商直播让海产品卖出好价钱，果农公交专线让农户进城卖货更方便。农产品集市连接着城乡大市场，既让农产品有了销路，也让市民买到了新鲜实惠的好货，实实在在地拉动了城乡消费。小集市大丰收，这里面藏着的正是乡村振兴最生动的密码。
10: 无论你来自何方，无论你去向何处，中国银联连接全球支付生态，共筑通途。

0: 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2: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3: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AI 时代，设计如何赋能产业，点亮生活。欢迎关注2026世界设计之都大会，设计无界，品质生成。
4: 小米鹏程

0: 让你久等了，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1: 随时随地全速传输，海量存储空间，提供丰富 AI 能力，联通云盘，体验更智能。
2: AI 时代，设计如何赋能产业，点亮生活。欢迎关注2026世界设计之都大会，设计无界，品质生成。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

0: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1: 阿福，
2: 嗨，我在。
1: 体脂秤接好了，还有手表、手环，
2: 都绑好了。
1: 智能设备绑定阿福，绑得越多，阿福越懂你，给你的健康生活建议会更适合你。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3: 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
4: 家国长安，古今共圆。贵州茅台，恭祝全国人民中秋快乐。
5: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6: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7: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8: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9: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0: AI 时代，设计如何赋能产业，点亮生活？欢迎关注2026世界设计之都大会。设计无界，品质生成。
1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2: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10: AI 时代，设计如何赋能产业，点亮生活？欢迎关注2026世界设计之都大会，设计无界，品质生成。

0: 北京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大家晚上好，我是孟展东。
1: 晚上好，我是郭若天，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济信息联播。
0: 今天是中秋假期第一天，很多人已经在出游的路上，全国将迎来新一轮出行和消费高峰。今天起，我们将推出双节消费观察，持续关注假期消费市场。
1: 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还将播出总台财经节目中心对特斯拉 CEO 埃隆·马斯克的独家专访，敬请收看。
0: 交通运输部的最新数据显示，中秋假期第一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43亿人次，比前一天增长6.4%。公路、铁路、民航、水运客流增幅明显。
2: 中秋假期，公路出行仍占主导，预计占比保持90%以上。铁路方面，今年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从9月23号启动，到10月8号结束。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人数将达2.84亿人次。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234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218列。另外，民航方面，从今天到10月7号，民航预计运输旅客量3119万人次，日均240万人次。
1: 随着粤港澳大湾区融合发展持续深化，区域互联互通愈发便利，港澳旅客北上出行热度持续攀升。今年中秋假期，很多港澳乘客选择京深飞，也就是以深圳作为中转枢纽的方式赴内地探亲访友、旅游过节。
3: 一大早，香港市民吴先生就来到深圳，准备搭乘航班飞往青岛，利用假期与朋友聚会。
4: 从香港过来到机场的话，不超过1个小时，很方便的。深圳飞青岛的航班还是多一点。
3: 香港市民朱女士与高先生也刚刚办完直接手续，几小时后他们将飞往新疆乌鲁木齐。
5: 下午5点多到乌鲁木齐，想着去体验一下，就是新疆的过中秋节的这种氛围。国庆也就过了，在那边。
3: 乌鲁木齐、北京、上海、昆明、西安、大理、丽江等秋日风光优美、节日氛围浓厚的城市，成为港澳旅客京深飞的热门目的地。航司机票销售数据显示，自9月中旬起，港澳旅客经深圳城际出行的人数明显增加。
6: 我们9月1号到11号经深飞的港澳旅客日均达到了968人次，那么12号到22号呢，日均达到了1309人次，那么每天是增长了300多人次，一直维持到中秋。
3: 不断完善的大湾区空地加空海双通道联运体系，以及深圳机场高频次多而全的国内航线网络，让港澳居民来内地乘机出行愈发便捷。今年一至八月，深圳机场累计保障香港旅客99万人次，澳门旅客13万人次往返内地。
7: 今年以来，港澳旅客经深圳坐飞机搭乘深航的，整个的人次同比涨幅呢在20%。大部分的港澳旅客目前呢还主要是集中在大中型城市，但是呢也逐步的有一些趋势开始慢慢的。像一些小众的3、4线的城市。
0: 今天是农历8月15，从今天起，钱塘江进入今年秋季大潮的最佳观赏期。在浙江海宁盐官镇，中秋节最具特色的民俗活动就是观潮，而观潮除了白天之外，晚上也能看。
1: 此时此刻，盐官的夜晚就有很多人气。我们马上来连线前方的总台记者夏周。夏周你好，快来带我们一起感受一下吧。
8: 好的，欢迎大家来到浙江海宁盐官。入夜之后，我像很多游客一样，并没有着急离开，而是伴着一江月色静静等待今天夜潮的到来。刚刚来到现场呢，我就有一个惊喜的发现，就在我的身后，一支爱乐乐团直接把乐曲搬到了现场进行弹奏，这是为什么？我先卖一个关子，今天白天的大潮呢，也是不负期待，是以旋滚潮涌的经典姿态经过这里。数据显示呢，这样的一个中秋假期，整个景点的日均客流量会突破3万人次，为什么呢？因为在这里除了观潮之外，今年景区特别推出了观潮加音乐的全新组合，去激活它的一个活力。回到最开头的疑问吧，我们用一段音乐旋律来回答。大家听到了吗？今年观潮还附带情绪价值，眼前大家所看到的是今天白

0: 天我们在观潮公园的一个偶遇，来自于嘉兴大潮爱乐乐团的演奏家们是即兴弹奏了一曲《但愿人长久》。大家设想一下，江风拂面，夜潮呢还在赶来的路上，有了音乐作伴之后，我们对于今天晚上的夜潮也多了一份期待。过去呢，我们很多的游客是看完白天的大潮便离开了，人均的停留时间大概是3到4个小时。但是今年呢，景点特别推出了观潮加音乐的全新组合，推出了音乐嘉年华，很多喜欢观潮特别是喜欢音乐的游客是慕名而来打卡。大家留下来了，停下来了，自然会去消费。景区也是特别推出了非遗和文创市集，那里人气十足。当然了，很多音乐主题的酒店也是一房难求，在这样的一个假期，我们也做了一个预估，可能人均的消费将会从100元提升到200或者说300元。您看啊，我们将传统的潮自然景观把它提升为了一种可听可体验的文旅新方式。最后呢，我们做一个预告吧，今天晚上夜潮预计会在晚上的11:30左右的时间抵达盐官景区。夜潮怎么看呢？首先是听，因为站在岸边不见潮行，先听到的是潮声，最后就是看了限定款的战鳌塔光影灯光秀投射江面，当潮水经过的时候，整个江面就是光影流动的画卷。以上就是我们在现场的观察。
1: 好的，感谢下周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2: 随着入境游持续升温，外籍游客在中国越来越趋向深度漫游。在广东，多地推出了月饼手作、岭南特色中秋大餐，吸引外籍游客沉浸式感受中国文化的魅力。
3: 在深圳一家茶馆内，外籍游客齐聚一堂，体验手工制作月饼。现场摆放了鹰嘴豆、茯苓、淮山、黑芝麻等9种原料，主打健康饮食概念。
4: 我喜欢黑芝麻味儿，因为我的国家也有很多芝麻类的产品，所以我很熟悉这种味道。
3: 压饼皮、包馅料、搓成圆球，再放入模具，一枚月饼生胚便制作完成。
5: It's a very delicious cake, and very special tradition in China. And today I just learned that the format round is because of the moon that is round, and also because the table in the families for the family reunion is also round. It's a sharing.
6: I like this one because it turned out a bit nice, and I like the design.
3: 为了让外籍游客深入了解中秋背后的文化典故，老师还进行了非遗玉兔茶果子的现场教学。
7: 茶果子的制作技艺，是被列入我们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所以在中秋，这样一个大家团圆之际，所以我们今天就带大家做这款玉兔望月。
8: 外国人占比差不多一半，他们表现非常的活跃。然后他们动手能力非常强，而且他们做出来的这个月饼的感觉是非常喜悦的。
3: 随着免签政策不断优化，以及入境游客停留时间延长，像中国人一样生活正成为入境旅游新风尚。在广东佛山，当地商家推出的中秋主题宴席同样受到外籍游客的青睐。菜单兼顾粤菜传统风味与海外食客饮食习惯，有不少创意菜品，比如鹅肝、片皮鸡与蛋黄叉烧组合成了双拼菜式。
9: In China, you'll find there are lots of stories which accompany different types of dishes, and it's that history which is recanted across the dining table.
10: Hear so much about the tradition of the food, about all the taste, about the names of the food that has beautiful symbolic.It's also a beautiful cultural experience.
11: 外国人主要是以游客为主，针对双节，特别是中秋节，我们做了主题的套餐。从9月中旬开始呢，我们2家门店都是预订满的。那么同上个月对比呢，增幅预计是达到50%。
1: 跨越山海吃月饼也是海外华人过节的标配。与此同时，随着海外消费者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知越来越深入，中式月饼已从华人圈的节令乡愁变身为中式特色美味和国际化伴手礼。
12: 从小在国内都是吃广式月饼长大的，之前我们是要找代购才能买到，还挺麻烦的，但是现在就发现在家门口的商超就可以买到广式月饼了。

0: 果蔬之类的啦，还有 DJI 之类的这些产品，今年的数据来看啊，我们广西月饼出口的量是比去年翻了一倍。最主要是我们现在的做的是我们双黄白莲蓉
1: 奶黄流心月饼呢，所以呢更适合新一代年轻消费者的需求和喜爱。今年海外的月饼呢就比去年同比是增长了90%。
2: 中秋节前夕，欧洲周一拜平台数据显示，中式月饼销量环比上月同期增长超16倍。作为出海主力，广式月饼的市场边界正从传统的东南亚市场持续向澳大利亚、新西兰及欧美市场延伸。广州海关统计显示，今年前8个月，广州海关监管出口的月饼货值为4976.5万元，同比增长42.7%。
3: 一方面呢，是基于海外消费者对中国传统食品的一个认同，完成了从华人的乡愁食品向国际化伴手礼的一个转型。
4: 为迎接中秋国庆双节，丰富国内消费者的餐桌，不少空港口岸近段时间迎来了一波生鲜进口小高峰，外贸市场上假日消费活力也在持续释放。
5: 晚上，一架来自孟加拉国载着6.16吨鲜活青蟹的货机抵达南京禄口国际机场。这批青蟹中约70%连夜运往了上海，其余分销至南京、合肥等地，最快次日就能够端上消费者的餐桌。
6: 我们提前启动了双节备货计划，陆续的大批量的进口这个三文鱼、沧边鱼、生蚝、黄鳝、青蟹等优质水产品。我们希望通过这些来自全球的优质生鲜，丰富节日市场供应，满足消费者多样化的需求。
5: 随着中秋节的到来，这几天来自韩国的沧边鱼、挪威的三文鱼等进口生鲜产品也密集抵达南京空港口岸。
7: 我们口岸的进口生鲜量呢，较前几个礼拜也有了明显的增加。上一周我们口岸进口生鲜量在380吨左右，环比增加了30%左右。今年一至8月，我们共保障进口生鲜货物3408吨，同比增长1.44倍。
8: 除了用海鲜丰富节日餐桌，不少消费者也会采购鲜花来点缀节日氛围。现在是下午4点多，这批刚刚运抵北京首都国际机场的进口鲜鲜花即将在海关查验后运往东五环附近的花卉市场，明天一早就能够上市售卖。
5: 除了鲜切花，在北京首都国际机场还有来自东南亚的榴莲、山竹、红毛丹等特色水果，以及来自澳大利亚、新西兰的龙虾，来自挪威的冰鲜三文鱼等高端水产正源源不断地经空港口岸入境。
9: 9月以来，经首都机场口岸入境的各类生鲜货物近600吨，货值超6300万元。目前的话，每天包括鲜切花、龙虾，包括冰鲜三文鱼，大概都是每天有2到3个批次。
8: 除我国外，越南等亚洲国家也有过中秋节的传统。眼下，我国不少地区的淡水蟹相继进入出口季，这些河蟹、大闸蟹也丰富了海外消费者的节日餐桌。
2: 在辽宁盘锦，7.5吨鲜活河蟹正陆续装车，通过公路冷链运输发往广西，经平祥口岸出境，于中秋节当天抵达越南。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越南当地河蟹的主要吃法是做火锅底料和熬粥，因此出口到越南的河蟹一般重1到2两，比国内主流产品小，养殖周期也更短。他们有针对性的养殖和出口，出口量逐步提升。
10: 25年完成订单280吨，26年截止到今天，出口190吨，预计出口480吨左右。
2: 据了解，辽宁盘锦出口的河蟹主要包括出口韩国的钓饵用河蟹和出口东南亚的食用河蟹。据统计，今年前8个月，盘锦地区向东南亚出口河蟹480余吨，比去年同期增长了14.5倍。随着中秋节的到来，盘锦地区节前一周出口东南亚的河蟹在重量和货值上环比分别增长了69.5%和100%。
11: 我们出口越南的河蟹，由去年的出试水到今年的占据了越南市场近一半的市场份额。
2: 此外，南方地区的大闸蟹也迎来了出口季。 24号，产自湖南益阳大通湖的300公斤大闸蟹发运至柬埔寨，这是今年产季湖南首批出口。

的大闸蟹。与出口越南的小规格河蟹不同，出口的大闸蟹一般规格较大，母蟹 2.5 到4两，公蟹 3.5 到5两，并且大闸蟹出口的利润较内销高出 10% 到 20%。 从今年出口订单来看，东南亚市场增长较快。

生态沂蒙山，优势农产品，临沂北纬35摄氏度黄金水果带，饱享2000多小时充足日照，好山好水出好桃，核心产区蒙阴县80万亩的蜜桃，农产品地理标志，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色泽艳丽，果肉细腻，汁甜如蜜，蒙阴蜜桃香飘万家。无论你来自何方，无论你去向何处，中国银联连接全球支付生态，共筑通途。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0: 欢迎回来，今天是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的第三个比赛日。本届大赛新增了一项赛事，无人机系统比赛，对选手的综合能力有着极高的要求。我们请到现场去感受一下。
1: 今天是正赛的第三天，那么在第一天呢，11位选手是完成了无人机的组装和调试。竞赛经理也告诉我们呢，在第一天中国选手是率先完成组装，并且第一个开启试飞的选手。第二天呢，大家主要是在做基础的编程和测试，那么今天呢就开始上难度。可以看到我身后几位选手正在和地面的小车做视觉飞行的配合。
2: 无人机系统赛项的难点在于，每位选手既要是工程师，会组装会维修，又要是程序员，会调试会写飞行计划，还要是个优秀的飞手，会高难度飞行，会应急程序处理。
3: 避障模块要对这个点云数据做算法处理，处理完以后它会生成三维的一个室内地图，闯迷宫一样的性质的一个任务。可能无人机还会携带一些沙包啊，或者一些物料，它可能做一个远程的一个投送，这一块的难度系数也是非常高的。
2: 无人机系统赛项为期四天，共设六大模块的比拼，最终裁判会根据操作规范性、完成质量、用时以及故障排除能力等进行打分。
4: Chinese competitor, he has done very well in the competition so far, yes. In the overseas market, drones are used in multiple different industries, from security to agriculture to safety to surveys, mapping.As a career as a drone technician, I think globally the future of drones is very bright.
5: 继续来关注正在杭州举办的第五届数贸会。今年的数贸会主题展区多项中国数字技术的创新应用集中亮相，向全球展示了人工智能国际合作的创新实践范式。
2: 在本届数贸会主题展区，中国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多个硬件产品集中展示。妈祖风云卫星 AI 工具箱是方案本地化部署的核心算力产品，一套设备就能完成从卫星数据采集到灾害预警产出的全流程，同时适配全球多元使用场景。

0: 作为今年数贸会的核心活动之一，数贸非洲日同步举办中国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专题推介，推动这一方案在非洲进一步落地。
1: To start utilizing this technology moving forward, so that we can, with these early warning technologies, to warn our people and to prepare ourselves accordingly. We are talking about smart cities. We are talking about smart agriculture.
0: 再度亮相数贸会的三体计算星座，是之江实验室发起、全球合作伙伴共同建设的千星规模太空计算基础设施。 截至目前，在轨卫星数量16颗，总算力规模达到 5.8P， 在轨人工智能模型25个，是当前已知全球算力规模最大的太空计算星座。
2: Then all of a sudden you have students, for example, in Africa, who don't have the ability to launch a rocket or launch a satellite, still access the capabilities using AI to process these images much faster.
3: 依托于三体计算星座，把数据模型。
0: 还有算力在太空中呢，能够一体化，打造成一个国际科技共产品，大大降低了发展中国家在太空中科学研究的这么一个门槛。此外，太空人工智能基础设施灵境星座在本届数贸会上全球首发。该项目由航天科技集团与浙江省共同布局，计划2027年上半年发射首批9颗卫星，最终完成千星组网。 星座建成后，将实现卫星在轨感知、计算、决策，突破传统星地传输瓶颈。未来将进一步拓展太空算力的国际共享与服务。
4: 健康饮食守护全家营养，从好油开始。金龙鱼1:1调和油，长期关注国人膳食结构。 倡导膳食脂肪酸均衡，是家庭用油的品质之选。五谷药杂荤素药搭，金龙鱼1:1不同于单一油种，精选8种健康好油，配方荣获国家发明专利，科学配比油中的脂肪酸将反式脂肪酸减到零，产品达到欧盟标准。金龙鱼1:1倡导均衡营养理念。 为消费者提供健康安心的用油选择，健康好油，我选金龙鱼1:1:1。

至尊浓情变九州，尽享中秋共此时。蓝月亮连续13年携手总台，陪伴全球观众共度中秋。观众收看总台中秋晚会时，可扫描屏幕二维码或搜索蓝月亮官方旗舰店进入直播间参与互动，有机会获取蓝月亮洁净好礼。蓝月亮至尊洗衣液超浓缩47%，以洁净科技换新，让衣物过时留存。未来洗衣超浓缩更省心，蓝月亮净享泡沫沐浴露，魔幻泡沫净享四季，带来未来沐浴新方式。蓝月亮始终坚持以用户为核心，不断推出创新产品。当月光洒满千家万户，蓝月亮以洁净点亮美好生活。

0: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正在进行，目前已完成普查方案制定、普查区划分及建筑物标绘等工作，并进入清查摸底阶段，这也是农业普查中重要的前置环节。农业普查是一项重大国情国力调查，我国每十年会进行一次农业普查，尾数逢六的年份为普查年度。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公布的2025年度全国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经营情况显示，截至去年底，全国交强险参保机动车辆达3.86亿辆，同比增长3.8%，赔付支出2524亿元，同比增长11.6%，交强险覆盖面持续扩大，保障民生作用明显提升。今天，在重庆两江新区的隧道施工现场，成渝中线高铁重庆段完成铺轨，目前路基桥梁

0: 隧道等工程已基本完成，站房和配套工程正有序推进。成渝中线高铁正线全长约292公里，建成通车后，成渝两地通达时间将压缩至50分钟左右。今天是500米单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 落成10周年，中国天眼 FAST 开启了新一轮探索宇宙的观测。而且就在距离 FAST 3-4公里的山上， FAST 2期试验阵的一台40米口径望远镜今天完成了所有反射镜面的拼装，经过2个月左右的调试之后，就能参与到和 FAST 的联调观测中。据日本广播协会25号报道，受今年第25号台风杜鹃带来的破纪录大雨影响，日本千叶县和神奈川县发生泥石流灾害，河水泛滥还造成多座房屋被淹。截至目前，相关灾害已造成11人死亡，3人下落不明。2个县共1318栋住宅受损。当地时间24号，受强降雨影响，智利阿劳卡尼亚大区、比奥比奥大区等地遭遇洪水，河流水位上涨。截至当天上午11点30分，已报告有16人被困，70多栋房屋受损，电力供应大面积中断。相关部门正展开救援行动。德国安联集团24号发布的研究报告显示，今年夏季热浪预计给德国造成约250亿欧元，约合1912亿元人民币的经济损失。今年6月下旬，德国气温连续3天打破历史记录，最高气温一度超过42摄氏度。由于缺乏空调等降温设备，高温使员工缺勤率增加，导致德国生产力下降。沙特阿拉伯统计总局2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沙特7月石油出口额为598.88亿里亚尔，约合人民币1070.8亿元，比去年同期下降12.8%，为2025年5月以来最低。沙特7月商品出口总额为843.79亿里亚尔，约合人民币1508.7亿元，同比下降17.2%，为2021年6月以来最低。
1: 9月22日，你好新N7，全家都爱的超智能纯电上市发布会在广州举行，东风日产新N7正式上市，围绕外观、舒适、品质3大优势持续升级，延续 N 系列美学设计，真无框车门、棒式机盖与贯穿式星环灯，空间利用率高达83%，前排 AI 零压云毯座椅配备49个传感器，新N7已完成146项电池安全实验。
2: 我们才完成了一场新N7的全网首拆32个小时的超长直播，我们把新N7从里到外拆了个透。好产品不怕看细节，好品质也不怕被打开，敢公开、敢拆到底，就是东风日产新能源造车的态度。
1: 东风日产与 Momenta 深度共创，为新N7带来中国家庭专属定制版 Momenta R7 世界模型，新增 AES 自动紧急转向功能、AEBS 自动紧急制动等22项主动安全功能。东风日产新N7共推出6个版本，限时权益价10.99万元至14.69万元。
3: 一窗、一杠、一漆、3电4胎，终身自燃，全兜底。购买新N7，全部加起来，长远用车累计能省下34000元。除了三无忧，还有智行无忧政策，智能泊车全兜底，智能行车有保障。
4: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 CCTV 民族匠心品牌祝全国人民中秋佳节快乐。
5: 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
4: 家国长安，古今共圆。贵州茅台恭祝全国人民中秋快乐。
6: 在挪威，在冰与雪之中，一滴水离开静止，在流动之中有了自己的姿态。不急于抵达，不随波逐流，不追问源头与尽头，内修外车。

0: 接下来将播出总台财经节目中心对特斯拉 CEO 埃隆·马斯克的独家专访，
1: 他将分享对中国市场、前沿技术及未来合作的最新思考与感悟，展望人机共生的未来世界，直击全球前沿科技风向。

0: 从先交钱后收房到所见即所得，推进现房销售改革，北京楼市新政落地。在商品房销售上，主要是推行现房销售制，实现所见即所得，从根本上防范交付风险。房地产进入存量时代，现房销售是大势所趋。
1: 对于现房销售，我们感受比较深的是产品确定性更强，
2: 会让客户的购买信心更好。现房我买完之后，我就可以收楼，我就可以入住。现房优先，北京楼市新政利好在哪儿？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
3: 胡姬花，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家过长安，古今共圆。贵州茅台，恭祝全国人民中秋快乐，
4: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5: 在雪山与草原之间，天山雪水的清凉调和， 44度的阳光炙烤，成就这一抹脂肌味蕾的酣畅。从田间到舌尖，感受来自新疆的火辣热情，红豆天山，新疆辣椒。

0: 观众朋友你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央视财经评论，我是主持人马洪涛。今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楼市新政。以前我们看房买房一般都是先在售楼处看沙盘户型图，然后再交首付签合同，最后呢再等着收房，这就是我们熟悉的预售模式。但是现在呢，这种预售模式正在发生改变，按照住房城乡建设部等部门的规划，要在各地有力有序推行商品住房现房销售，实现所见即所得。那么实行现房销售，房子到底怎么卖，又该怎么去买，之前的预售制是否将会逐步的退出楼市，围绕这个话题，演播室呢是请到两位嘉宾，我们一起来聊一聊。一位呢是清华大学房地产研究中心主任吴景，欢迎吴景。还有一位呢是我们的财经评论员马亮，欢迎马亮。好，在我们开始讨论之前呢，我们还是先来看一看北京市刚刚发布实施的现房销售新政策。
1: 实施意见明确，2026年8月28号起，新发布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公告的商品住房项目，优先选择现房销售。开发企业可在取得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后，与购房人签订购房定金合同，收取不超过总房价款1%的定金。购房人可通过这种方式锁定意向房源。房地产开发企业违约不能按期交房的，购房人有权按照合同约定提出解除定金合同。北京发布的这份细则响应了此前由住房城乡建设部、自然资源部、金融监管总局联合印发的关于完善商品住房销售制度的通知。这份文件要求各地要有力有序推行商品住房现房销售，实现所见即所得。
2: 在商品房销售上，主要是推行现房销售制，实现所见即所得，从根本上防范交付风险。
1: 住房城乡建设部表示，近年来采用现房销售的商品房销售面积一直保持正增长，占新房整体销售面积的比重逐年提高，现房销售已经是大势所趋。
0: 我们看到这项新政策最核心的两点，一个是预售要封顶，另外一个呢是新项目优先现房。那么这是否意味着国内的新房市场现在正在逐步的告别传统意义上的预售制呢？吴景，你怎么观察这个问题？
3: 这次改革的核心还是要变我们新房销售的最关键的规则。那过去大家很熟悉的这个预售，它的关键规则就是先交钱再交房，这个过程中所引发的像能不能按期交房啊，像交付的质量怎么样啊，这样一些风险就主要是由购房者来承担。在我们还处于住房短缺的时代呢，我承担这些风险换来的是提前锁定房源、锁定价格，这笔账还有可能能算得过来。但现在市场的供求关系发生重大变化以后，收益就变小了，风险却变大了，那这个制度就应该改。更重要呢，是我们住房领域的关键的这个矛盾已经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改善性需求已经成为了需求的主体，那挑的就是品质，就是细节。像采光通风啊，像室内的装修啊，像公共空间，这样一些真正影响居住品质的细节，靠图纸、靠沙盘是看不出来的，只有走进了已经建成的住房，才能真切地感受到。所以现房销售换成了一手交房一手交钱，那这就把购房从对一个未来承诺的期待或者判断，又回归到对一件现实的商品的挑选。那从这个角度来讲，现房销售可以说是我们住房消费升级的内在的要求，也是一个必然的趋势。同时呢，即使有些项目我们未来还选择做预售，它的规则也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要先封顶再卖房，能拿房才还贷，而且对预售资金实行全额全过程的监管，可以说对购房者的保护也是向现房销售看齐的。所以不管是现房销售还是细化严格以后的预售销售，它的方向都是往一手交钱一手交房这种交易逻辑来进行转变。
0: 也就是说这个新政策会让我们的购房者会更加的透明去买房子，而且买的时候呢会更加的放心，所见即所得嘛。而且你刚才讲到一个很重要的背景，就是我们现在房地产市场的供需关系已经发生了变化。事实上呢， 此前住房城乡建设部也是明确的提到了啊，当前房地产市场已经发生两个关键的转变，一个就是刚才吴景说的供求关系出现重大变化，另外一个呢是行业现在正式进入了存量时代。那马亮，你觉得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北京市现在是率先推出了这个现房销售的政策，你觉得北京市是出于一个怎样的贴近现实的一个考量？
4: 其实可以看到北京市在全国率先出台这样一个住房销售模式的转变，那这样一个政策的背后，我觉得至少有三个方面值得关注。首先一个就是可以看到，就是北京市的楼市在全国来讲是一个风向标或晴雨表，你像从历史上来讲，基本上是我们很多的住房调控政策都是率先在北京去进行试点，或者说北京出台之后

0: 全国大范围的会在推进。所以其实从整个的全国的这个住房发展历史来讲，北京也是比较早的去做的。所以这样的话，其实你可以看到这个政策在去试点之后全国推广的时候，北京去率先去做，我觉得对于全国来讲是有一个比较强的示范引领的作用，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方面，其实就可以看到我们全国的这个住房基本上进入到这个存量的时代，
1: 对，
0: 也就是说在这个住房交易的过程中，一半以上都是二手房的交易。那北京是更加明显，可以讲是叫深度的存量化，也就是说现在北京市的这个二手房交易已经超过了70%。那这样的话，其实在北京去落地这样一个现房销售制是非常成熟的，改革的阻力也很小，因为只有一小部分是新房去销售，而且很容易去推动这个政策的落地。所以这样的话，其实在这个政策的推行方面，我觉得阻力很小，难度也很小，但是收益是很大的。
1: 对，
0: 那第三个方面，我觉得非常明显的其实就是这个政策是一个确认，也就是说其实之前的话，你可以看到在全国的海南、湖北还有其他一些省市已经进行了这个试点。那这次全国去推动这个政策，其实在北京这里去做一个先行的尝试，我觉得是对这个政策的趋势进行一个确认，包括让全国就能看到这个政策能够很好的朝这个方面发展。你像北京市在这个8月7号出台一个新政，进一步的放松对这个非经济家庭去购房的条件，包括带动这个二手房的交易，特别是以改善型住房为主的话，这个方面的趋势是非常明显的。
1: 是，
0: 我觉得对全国的这个影响也是在这个方面。
1: 是，就像你所说，北京楼市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全国楼市的一个风向标。是，而且我们看到这次新政呢也安排了一个非常明确的一个时间节点，那就是在2026年的8月28号，在此之后拿地的项目就需要执行这个新的政策。吴景，你觉得为什么要设定这样一个非常明确的时间？这个明确的时间它在执行这个政策的过程中会起到一个怎样的作用？
2: 因为我们在实施改革的过程中要面临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我们如何来落地，如何来做好新老两个制度之间的平滑的过渡。那我们这次采取的这种做法呢，就是以中央这个通知出台的8月28号为界，采用了新老划段分类施策的这样一种方式。那这里面就有两个关键的问题。第一个是为什么以拿地来作为我们关键的节点？这主要是因为我们都知道新房项目的开发是以拿地作为一个起始点的，那我们要立规矩，最好就是从头开始。那如果在拿地之前就已经能够明确我未来的房子要怎么卖，资金要怎么监管，开发企业也能够就此来进行理性的决策和判断，包括拿不拿地，以什么样的价格拿地，以及后面我的整个开发和融资安排要怎么做。那这样呢，从拿地来作为一个起点，也能确保包括我们的土地市场啊能够平稳的实现这种过渡。那第二个也是可能更受关注的问题，就是我们的老项目怎么办？甚至有人可能会提出说，为什么我们不把这个现房销售既然好，为什么不把所有的在途的老项目也包含在内？这是因为我们有很多已经在开发的在途的老项目，它是按照我们此前的规则去进行它的开发，包括融资，包括销售的安排的。
1: 是，
2: 如果我们现在这个突然的对它的规则进行了调整，这种翻煎饼式的做法呢，可能会造成比较大的浪费，甚至有可能引发新的交付风险。这和我们做这次改革的初衷反而是相悖的。所以对于老项目，在强化监管或者说严格监管的前提下，去允许他们用老办法来进行过渡，是一个更稳妥的做法。那么这次北京的细则也是在对于在途的老项目怎么处理规定的特别细，划分了三个时点，从拿地到建设工程的规划许可证到预售的许可证。那么这三个时点，你这个项目处于哪两个时点之间，那对应的有不同的过渡的办法。包括大家比较受关注的，对已经拿地还没有拿这个工规证的这些项目，在满足比较严格要求的情况下，2027年底之前仍然可以去申请进行预售。那这就是一种我们的方向不打折扣，但是呢以有监管、有步骤、有期限的方式来实现过渡，老项目逐渐的消化，新项目的占比逐渐的提升。那这就是我们说的有利有序啊，有先立后破，也是我们把这次改革好事做好的一个比较重要的保证。
1: 尽管我们改革的力度很大，决心很大，但是呢还是要尽量的减少对这些现有的已经拿地的项目的一种扰动。所以要避免采取这种一刀切的方式。尽管如此呢，但是我想执行这个新政策之后，可能很多的房地产公司或者是一些在开发的项目可能会

0: 会面临着资金压力比较大的情况，资金的压力会比较大，所以马亮，你觉得，怎样，让企业能够在这个新政策的执行过程当中继续保持一个正常的运行？
1: 其实刚才

0: 而且是分批次的发放贷款，所以我觉得这方面的压力是非常明显的。这也意味着我们一个方面是要在这个政策出台的时候进一步的加强监管，另外一个方面我也觉得要去提供各种支持和保障。这个表现在很多方面，一个就是我们这个政策不应该是一刀切的。
1: 嗯，
0: 你像刚才吴老师谈到，就是要分类试错，比如说我们对于一些新的项目、在途的项目，还有之前有一些问题的项目，可能要区别对待。
1: 嗯，
0: 那第二个其实就是怎么样在这个土地供应上做文章。你像北京市的这个细则就会明显，在这个拿地、用地、土地称出让款的这个缴纳方面都有很多的支持啊，比如免息的贷款，还有一些这种分批次的缴纳。再比如就第三个方面，我觉得就是这个贷款支持方面，就是一个方面，其实我们可能会让这个购房者更容易的贷款，也能够更好的去购房，同时也让这个房企能够有更多的资金来源。
1: 嗯，
0: 我觉得这几个方面的保障能够让它能够平滑的通过这样一个政策的调整。
1: 嗯，所以说这个预售制改成现房销售，绝对不仅仅是这个叫法一个改变，在背后需要有一系列的政策做一个支撑的。
0: 是的。
1: 啊，我们也注意到，除了北京之外呢，在这个一系列的房地产新政发布之后啊，很多地方也都在有力有序的推行商品住房的现房销售，楼市的活跃度呢也是出现了明显的提升。我们一起来做一个了解。
2: 海南是全国首个在全省范围内实施现房销售制度的省份，房屋销售所见及所得的现房销售模式日益得到消费者认可。在海口的一处现房销售中心，许多消费者在参观了小区花园景观和精装修样板间后，流露出购买意愿，而楼盘现房销售的模式更增加了消费者的信心。
3: 今年上半年以来呢，我们有三次的小规模的新房源的加推，也基本都是推出及售罄的节奏。对于现房销售，我们感受比较深的是产品确定性更强，会让客户的购买信心更好，更愿意为看得见摸得着的产品买单。实景呈现呢，打消了客户对于如期交房和产品品质的顾虑。
2: 全国多地正逐步推进现房销售试点。据中指研究院统计，截至今年九月初，全国已有39个地区试点现房销售或出台相关支持政策，现房建成再售卖、实景可核验的优势充分凸显。
4: 现房我买完之后，我就可以收楼，我就可以入住。然后期房的话，我觉得等的时间太久了，有太多的不确定因素在。
5: 现房的时候对老百姓的这个钱在这边的钱更安全了呀，对吧？而且它的利率相对利息相对来说也晚了，期房的这段时间晚了，延后交了呀，它肯定它这个减低了老百姓的这个负担了。
1: 嗯，现房销售最直观的一个特点就是所见即所得。那么对我们普通购房者来说，除了我们最关心的杜绝烂尾之外，还能够在购房的权益、居住的品质以及办证的效率这些维度上收获哪些实实在在的利好？我们也请马亮来给我们分析一下。
0: 嗯，可以看到，其实我们从这个预售制转向现房销售制，它会对我们的购房者带来方方面面的红利。
1: 嗯，
0: 这种红利表现在很多方面，首先就是我们讲的这个防风险。啊，你像我们过去这个买房是看着图纸、看着样板房，你去买其实有点盲选。那现在我们这个现房销售其实就是现买，那这个时候的话，其实你看到的是真实的场景，
1: 是
0: 包括真实的住房。那这样的话，其实我觉得对于规避这种风险是非常有帮助，包括这个风险也涉及到我们讲的资金风险。你像很多这个之前我们有不少这个住房，你买的时候是要交首付款，还要还贷，但是最后什么时候能拿到房，拿到的房和原来是什么样子，其实这里面可能会有一定的差距。
1: 嗯，
0: 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方面，其实对于我们这个消费者去防风险来讲，这是毫无疑问的一个最大的红利。第二呢，其实就是我们讲的这个降本。就在这个方面，其实我们原来这个买房啊，相当于是你先期垫付了一笔资金，然后让房地产商使用来去建房。那现在的话，等于说是看到房子再交钱，等于这个资金的成本明显的减少，包括你这个资金占用成本也明显的减少。所以我觉得这个方面其实对于降低成本是有好处，包括你在购房的周期方面也在缩短。也就是说，你可能过去预售的话，你要花很长时间等。现在的话，这个买了就可以住，所以我觉得对于很多的这个降本的考虑来讲是非常明显的。第三可能我觉得就是推优，就是这个政策不光是说对我们这个购房者有好处，其实对于企业来有好处。就对于这个企业来讲，其实我们过去有些企业可能是前期噱头很足，到后面卖房的时候没有了，所以我觉得这样的一些企业可能会随着这个政策出台之后会退出市场。换言之的话，这对于我们去有效的去推动良币驱逐劣币，让我们的好房子更多，我觉得是有很大的价值的。所以无论是我们讲的这个防风险，还是我们讲降成本，还是我们讲最后

0: 这个推优，我觉得都是有一个很好的作用，就让我们的消费者敢买方，也能买好方。
1: 对，
0: 所以我觉得这是实实在在的，
1: 可以放心的去买房。
0: 是的，
1: 是。当然，我们刚才也一再的提到啊，北京的楼市在很大程度上呢，像全国楼市的一个风向标，尤其是在实施一些新的政策的时候，大家很多地方都在看着北京如何去执行。
0: 嗯、
1: 我们今天看到北京市呢是落地实施了这个现房销售的一些实施的细则啊，你觉得接下来啊，其他的城市会如何的跟进？
2: 嗯，我觉得有一点很明确的，就是其他城市一定也会按照非常相似的方向来跟进出台细则，来推动我们的销售制度改革。
1: 嗯，
2: 因为在8月28号，我们的中央出台了这个相关的规定以后，整体的这个原则或者方向是非常明确的。甚至从更大的角度来说，我们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包括了我们说的这个现房销售制、项目公司制、主办银行制这个三项制度的框架，也已经在全国范围内是非常明确的。
1: 嗯，
2: 包括在通知里面提出的，像优先进行实行现房销售，像对这个预售的要求要提升，要严格的进行资金监管甚至一些关键的节点，比如说我们一直在说的封顶这个节点，也是会在全国是一个统一的要求，因此这些底线原则框架是全国统一的。
1: 嗯，
2: 那在此基础上呢，各地要进行进一步的细化。我觉得北京这一次在细化这个方面有对其他城市有两个很大的贡献，一个呢是它提出了一套方案，就是需要在哪些地方来做细化，有点像把一道论述题转化成了一系列的填空题，知道我哪些空是要填的，而且他也给出了一套具有很强参考价值的这个填空题的答案。那当然各个城市还是会有一些差异比如说像北京住房的总价相对来说是会比较高一些的，因此这一次它的定金定的是不超过1%。那有些城市住房总价如果更低一些，有可能这个值会有些变化再比如说这个它历史的情况也会有些
1: 各个城市可能会根据自己的情况来设计这个时间表。
2: 对，
1: 但是改成现房销售这个趋势是非常确定的。好，接下来请您继续关注我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的品牌展播，稍后继续我们的节目。
3: 财经频道食用油合作伙伴胡金花古法花生油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4: 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胡金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金花。
3: 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5: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6: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尽享四季。
7: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你一直觉得每个伙伴和家人都有一样重要的位置，相比去哪儿，你更在乎大家是不是尽兴。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 SkyNomad 小米鹏程。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 Nomad 小米鹏程。

欢迎您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央视财经评论，我是主持人马洪涛。现房销售优先，楼市正在发生非常重要的变化。那么对于我们购房者来说，所见即所得，避免承担那些不必要的风险；而对于开发商来说，只有盖出真正的好房子才能够获得市场的认可，也只有这样，房地产市场才能够真正走上稳定健康高质量发展的道路。好的，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看。如果您想获取更多的财经资讯，还可以下载我们央视财经的客户端。也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带给我们的精彩观点。再见。

0: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为未来的企业寻找企业的未来， AI 创业者汇聚余杭，奔赴梦想。谁将成为中国 AI 的下一条小龙？大型纪实创投节目赢在 AI 家与您一同见证。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家国长安，古今共圆。贵州茅台恭祝全国人民中秋快乐。董明珠健康家线上广董店直达，线下广健康到家，买电器选健康，认准格力，董明珠健康家。
1: 让我们一同走进智效跃迁。
2: 我们致力于以极致的异构调度技术构筑全球的分布式算网，我们想用绿色资源承载中国能源出海，
3: 让 AI 从一个助手变成一支团队，这是我们对未来的一个畅想，我们也正在往这个方向努力。
4: 未来我们希望以数据为支撑，以 AI 为驱动，真正做到让市场没有危险的工作。

0: 为未来的企业寻找企业的未来。 AI 创业者汇聚余杭，奔赴梦想，谁将成为中国 AI 的下一条小龙？大型纪实创投节目赢在 AI 家，与您一同见证 AI 交给阿里云，以全站 AI 助力中国人工智能家。
1: 为未来的企业寻找企业的未来。大家好，欢迎收看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杭州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总台央视频、总台浙江总站、杭州市余杭区共同承办的大型纪实创投节目赢在 AI 家。我是蒋尚健，在我身边的是我的助理小雨。
2: 蒋老师好，大家好，我是你们的 AI 伙伴小雨。接下来的日子里，我会陪伴大家一起探索，一同成长。预祝每一位创业者都能取得好成绩，请多关照哦。
1: 当 AI 啊突破单工具的局限，驱动呢全流程、全行业实现系统性的升级，一场智效跃迁已然到来。今天呢，各路科创精英同台亮相，以硬核技术深耕不同赛道，让我们一同见证 AI 如何赋能千行百业，完成跨越式的成长。那么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

0: 走进智孝跃迁。接下来为大家介绍本期的 AI 智库团。
1: 我的人生上半场在科研，下半场在产业中，唯一没变的使命就是帮助高校和科学家成果转化。
2: 让机器长出眼睛，从一根血管的走向到一座城市的骨架，用虚拟替现实先跑一遍，少走弯路，多赢时间。
3: 我坚信内地产业实力的强大，香港作为祖国的国际门户，香港人有说好中国故事的义务。
4: 我负责阳光雨露，你负责茁壮成长。今天我带着杭州的热情而来，希望能在这里找到那个注定要在杭州生根发芽的你。
5: 我选择的标准，假如只有一点的话，就是年轻，一定要年轻人，因为年轻人代表这个时代，年轻人代表科技，年轻人代表未来。
6: 我所看重的创业者，既要有仰望星空的胸怀，又要有脚踏实地的能力。
7: 从顶级 AI 智库、科技金融到科技传播，我们的宗旨就是服务好 AI 企业。
8: 坚信技术力量，恪守长期主义，致力于做创新者的伯乐和长期支持者。
9: 我们锚定硬科技，不追空概念，期待在 TMT 领域找到技术与产业深度融合的好项目。
10: 我们与2000万开发者、超100万的企业客户共赢 AI 加，务实就是最好的 AI 战略。
11: 我们用 AI 重塑绿色算力生态，科技终极目标是让人更健康，生活更幸福，环境不受伤，我们才能够安心的拥抱 AI。
0: 欢迎你们。同时现场还有20多家投资机构的代表以及 AI 爱好者组成的观众团，欢迎你们。赢在 AI 加第二季由打造全球领先的全站人工智能服务商阿里云独家冠名播出。 AI 就用阿里云，阿里云以全站 AI 助力中国人工智能加，与你同行，共树未来。赢在 AI 加由宇树科技特别支持。聪明脑，干活好，打造巨身大模型机器人时代标杆。赢在 AI 加由银河通用机器人特别呈现。
12: 接下来为各位介绍一下我们的比赛规则。AI 创想者按抽签顺序登台，每组有3分钟的时间进行项目展演，并由 AI 智库团进行提问和打分。满分为100，我们去掉一个最高分和一个最低分后，取平均分，按80%的比例计入选手最终的得分。AI 投资团也将参与打分，平均分按20%的比例计入选手的最终得分。每场比赛的前2名将获得直通 AI 加年度盛典资格。
0: 另外呢，本场赛事评选由杭州互联网公证处进行保全公证。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今天的第一位 AI 创想者。
13: 使核机器人让世上没有危险的工作。大家好，我是 AI 创想者许华阳，我将带来智能高空机器人项目。
0: 3分钟展演计时开始。
13: 大家好，我是使核机器人的创始人 CEO 许华阳，很高兴为大家介绍我们智能高空特种机器人的项目。移动机器人分为水陆空天4类场景，水上有无人船，地面有无人车，天上有无人机，那对应的高空也有相应的机器人品类。根据国家标准的定义，凡是2米以上的生产作业都属于高空作业，全世界从事高空作业的人群超过5000万人，仅中国高空作业人群就有1000万以上。而据统计呢，每年全世界发生的安全生产事故中，超过50%发生在高空作业场景。可以说，高空作业正是所有蓝领工作中最高危的工作。使核机器人成立的初心，就是要让世上没有危险的工作。我们开创并引领了中国高空机器人的产业化。目前围绕船舶、石化、能源、建筑4个行业，我们先后推出了船舶除锈机器人、石化喷涂机器人、能源检测机器人和外墙清洗机器人4款产品，其中3款产品的核心技术指标

0: 全球市占率位居 top one， 在中国市场，我们的市场份额更是高达70%以上。公司目前拥有481项知识产权，是该细分赛道唯一的国家知识产权优势企业和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我们已服务全球100余家行业标杆客户、央国企客户和世界500强企业，包括中船、中远、招商、三桶油、国电投、大唐、沙特阿美、壳牌，以及我们北京的鸟巢、水立方等等。从中国沿海的修造船厂到内陆的能源厂站，从东南亚的高楼大厦到中东的石化灌区，都有我们矢和激情的身影。今天我们的产品遍及全球40多个国家和地区，依靠我们强大的技术支撑和产品能力，过去5年我们实现了10倍级的业绩增长。2025年公司订单达2亿元，其中海外业务增长迅猛，超4倍增长。截至目前，公司已完成 C 轮融资，正在开启 D 轮融资，累计融资额超过10亿元。未来公司将实现每年翻番的业绩增长，3年后收入预计将突破15亿元。同时呢，依托近10年来的现场深耕，矢和积累了超过200万小时的现场真实作业场景的数据。我们的算法团队正在积极搭建全球唯一的工业场景垂直世界模型，并通过深度学习和强化学习，持续提升高空机器人的智能化水平。未来我们希望以数据为支撑，以 AI 为驱动，真正做到让市场没有危险的工作。谢谢大家。
1: 谢谢许先生。我看你很多的项目都是在飞檐走壁，对吧？
0: 对。
1: 哎呀，船体啊，高楼啊，啊，甚至包括一些罐体上，对吧？都可以应用啊。他们怎么在这个很陡峭的立面上工作的？
0: 其实说原理并不复杂啊。针对工业场景的钢铁立面，我们全部采用的是阵列化的永磁吸附的技术。我们核心要解决4个问题：第一个叫吸得住啊，第二个叫走得稳，
1: 走得稳、啊；
0: 第三个叫跑得快，
1: 嗯；
0: 第四个叫干得好。吸得住核心是我们底层的多物离场仿真的能力，我们要在各种特种的极端工况下进行高精度的多物离场的仿真，尤其是立式场的耦合仿真，确保我在极端情况下依然有足够的安全预料。
1: 嗯。
0: 第二个呢，在机身运动过程中啊，尤其在复杂曲面、湿滑壁面、动态载荷的情况下，我的吸附力、驱动力、摩擦力和外部载荷需要进行实时的力平衡和力矩平衡，我们有一套立式耦合的动态联控的算法。
1: 是。
0: 第三个呢，就是跑得快，机型在立面不能纯靠遥控啊。我们是全球范围内第一家开发了立面机型厘米级定位导航算法的。我们的机型在规则区域可以实现 L3 级别的基本上自主驾驶啊，非规则区域可以实现 L2 级别的辅助驾驶。
1: 也就是说，它在运动的过程当中不要跟云端握手，它直接就可以。
0: 你给它规划好区域，几个小时内甚至一天内，它可以全自主作业。
1: 在做那么多的项目，有哪个项目让你印象深刻？
0: 我们经历过很多极端工况啊，我自己也爬过300米高的楼，还有迪拜地面50度的这个船厂，我们都干过。但是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2019年，我们接到了一个港珠澳大桥的项目。这个课题有两大难点，第一个呢，这个钢箱梁的桥全长是55公里，跨海的部分有23公里，
1: 对，
0: 没有任何防护措施，你的机型在上面爬，一旦打滑或者坠机掉到海里，直接报废。
1: 那个报废的机器人大概有多少成本？
0: 成本呢，至少上100万起啊，至少上100万起一台。
1: 哦、
0: 对。然后第二个难点呢，它中间有一个青州航道桥，里面的中国节双塔高度是163米，是一个纯钢箱梁桥，但这个它是一个直角的轮柱型的，我的机型需要翻这个直角轮柱，然后精准的
1: 翻过去作业，再翻过去作业，
0: 带着机械臂、啊，然后精准的去检测、打磨、喷涂、修复，啃这个硬骨头啃了3年，顺利的把这个项目交付掉。那我们矢和机型到现在正常运行了3年，我们没有一台机型掉到海里、
1: 嗯、啊，
0: 我们的机型整个安全系数、安全预料是做得非常好，非常可靠、嗯、非常专业的。
1: 来，现在是智库团的时间。
2: 我在看您取的这个名字啊，矢和，能不能给我解释一下你为什么取这个名字？
0: 矢和就是一条真实存在的河流，就在我家屋后。我是河南信阳人，矢和是淮河最大的支流，但是呢，矢和也有一个寓意，叫历史长河源远流长。我做矢和就是要做久。
3: 因为我看到您刚展示 BP 的有一个市占率70%。
0: 对，
3: 这个市占率这个分母是指什么？
0: 中国的高空机器人的所有出货量，我的市占率70%。
3: 另外我还问第二个数据，我看到我们2025年营收1.6亿，
0: 订单是2亿，收入是1.6亿。
3: 这个的组成和未来这几年会有什么变化吗？
0: 会有变化。 我们目前还是以船舶行业为主啊，但船舶行业其实我们又细分了三个子行业，叫修船、造船和航运啊。我们三个子行业的结构占比也在变化。那我简单来说呢，去年我们的船舶行业占比

0: 60%，石化行业占比20%，能源行业占比10%啊，其他是10%。未来我们的石化行业增长非常快，去年我们石化这个行业增长了480%，我们海外业务增长了380%，所以我们自己判断3年后我们的石化行业可能会涨得跟船舶行业占比相当，基本上都占到公司业务1/3，同时海外呢大概会占到整个公司业务40%到50%。
1: 好的，
2: 你2015年就成立了，你这几年怎么样跟 AI 这个时代去结合的？
0: 因为我在清华原来搞的也是这个机器人的运动控制啊，和动物立场的仿真。那过去2年呢，其实我们在积极组建我们巨神智能的团队，一方面是偏 VLA 的一个团队，能实现端到端控制。过去我们还是 raw base 的一个规则，我们现在要全面转端到端。那这个里面我们有一个巨大优势，就是适合过去从机器人上线的第一天就是物联网化的。我们成千上万台机器人采集了200万小时的数据，完全是真实的。这些输入给我们的 VLA 模型，可以快速输出端到端的一个结果。第二个呢，就是世界模型。我其实更看好的是世界模型加强化学习的范式。我觉得如果我们能建造一个像游戏一样的绝对仿真的环境，用强化学习的机制让机器人在这里面做训练，再加上我们真机数据做模仿学习，其实可以实现机器人在现场的非常好的泛化型和政府成功率。我们现在组建的巨神智能的团队已经有10个人左右了，到今年年底应该会到20个人。
3: 我看你的产品线，在你的特长的高空机器人之外，你现在开始要做人形机器人，要做数彩平台，为什么你不集中精力把你的高空工业机器人把这个市场牢牢占住，而要切入到一个已经很卷的人形机器人的赛道里面去呢？
0: 我们要做巨神智能这个事情，我觉得上来就在这么复杂的环境里去落地不太现实，我们可能还是要有一个相对简单的实验室的环境，能把前沿的一些模型，比如说 OpenVLA 这些模型先跑通。如果实验室跑通，它成功率能大幅提升，我们再把它迁移到工业场景。因为这个原因呢，我们成立了一个叫巨神智能事业部，但我又不希望我做这个事情纯属于研发，所以我又招了一些做高效的这个销售，我搭了一个网络体系，把这个巨神智能的相关技术产品呢，在这个高校科研院所这个行业形成一个业务闭环，我觉得是并行不悖的。一方面是顶天拔高我的技术上限啊，不然我吸引不来一流的技术人才；一方面是落地，我还是要非常扎实的业务体系，能够深根在我们的船舶、化工、能源这些行业里，真正能够产生营收。
1: 接下来我们请智库团、投资团为选手的项目打分。打分完毕，我们来看一下智库团为你打的分数。去掉一个最高分，去掉一个最低分，我们来看你的平均分，88.8分。投资团的分数很重要了啊，91.3分。最后的分数是89.3分。
0: 谢谢谢谢。
1: 好，投资团哪一位表态？
4: 我们是看好的。对于高空作业这种行业长期面对的这种危险系数高、用工成本高、招工难的这个困难，智能机器人的上线是从根源上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5: 我非常看好您这个项目，特别期待的是您提到，就是说您采集了200万组真实的这个作业数据。我在想说，您可能未来不仅仅是去完成飞檐走壁的任务，就是有可能在这个物理空间里面还有更多的这个想象空间，就所以我非常期待。
0: 好，谢谢，
1: 谢谢你，
0: 谢谢江老师。
1: 好，祝你企业越来越成功。
0: 感谢，
1: 谢谢。
0: 好，
1: 我们有请下一位创想者。
6: 让 AI 为这个世界接住每一个不同的孩子，我是 AI 创想者刘东畅。
1: 3分钟展演计时开始。
6: 大家好，我是来自银山科技的创始人刘东畅。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过这样的一种困境，它是24小时的长期的、强烈的和刚性的。我曾经认识一位带着2个孤独症孩子的单亲妈妈，她一个人打着3份工，非常努力的在和生活对抗，但是仍然填不完孩子的各种费用和各种窟窿。这绝对不是单一的情况，在中国有上亿人日常在经历着这一切。他们是中国的2000多万以孤独症为主的心智障碍群体，和他们背后上亿家庭成员。有一半的家庭放弃了自己的事业发展机会，不计其数的家庭在这个过程中花光积蓄。我们是一家用 AI 为心智障碍群体构建全生命周期数字基础设施的科技型社会企业，我们正在用

0: AI 把稀缺的专业能力规模化，提升整个社会对他们的知识能力，让上亿人群能够重新获得一个普惠的全生命周期的基础设施。比如说，如果一个孩子在社区就能在幼儿园、小学和中学能够根据他们的具体情况获得具体的融合教育支持，那么这些家庭就不用再四处奔波和耗尽财力。为了让所有学校都能够去大幅降低融合教育的门槛，我们搭建了 AI 融合教育数字平台。过去一个资深的专家要用2到3天才能够完成的个别化教育计划，如今 AI 不到2分钟就能生成。孩子上课如果情绪的爆发，几秒钟老师就能够获得专业的应对策略。在融合教育落地以后，一个家庭在孩子干预上的平均开支可以从过去的1个月上万元甚至更高降低到趋近于零。政府过去在特需孩子康复上的补贴投入至少能降低50%，孩子还能获得更全面的支持和发展。这个模式从大家脚下的余杭区开始，今天已经在整个浙江推广，并在全国更多地区落地。不到3年，我们10几人的团队正在支持的近100所学校和近1000名孩子，甚至许多社区的大龄托养机构和主题乐园都找到我们，希望我们把业务和 AI 能力能进一步延伸到社区、就业和公共空间。这意味着我们的技术能力和数据闭环在逐步覆盖他们的一生。每个人都成为专家是不可能的，我坚信AI 最大的价值不是去替代，而是去放大可能性。我们把这个称为支持知识者。赢在 AI 家，我想不只是意味着创业项目需要赢得更多的机会，更是因为 AI 的力量让我们可以去重构这个社会对于困境群体的支持方式，能够让上亿人在日复一日与生活的战争里最终赢得更多的喘息，赢得更好的可能，赢得更有希望的世界。谢谢。
1: 洪超你好。
0: 你好张老师。
1: 你刚才说了一般资深的专家要2、3天才能搞定的一个学习计划，对吧？请问你是怎么做到的？
0: 我这里演示了可能2个同样的一个 AI 能力，一个是当我们老师能够把他对孩子的观察输入到这个系统内的时候，这个就是我们通常对孩子的一个叫个别化教育计划，这是非常专业的一件事情，一个资深的专家可能才能做，甚至要2到3天的时间。但是您看到当 AI 的能力来了以后，不到1分钟的时间它就能够完成。然后这个是当老师随时随地可能他想要解决什么问题，比如说哎，这里有一张专业的评估表，以前可能老师看不懂，甚至很多通用大模型都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但是在这个 AI 模型训练之后就能够去解决这些问题，而且快速的给出答复。
1: 好，用了你这套系统以后啊，有什么样的改观？
0: 其实这个对于以前很多的普通教育的老师来说，我没有经受过专业的特殊教育训练，我是很难去支持他们的。所以 AI 的能力其实就在于就实现了专业平权。
1: 明白，
0: 就是我能让所有的人都能有具体的支持能力。对孩子其实我特别想说一个事情，就是不像过去的那个环境是妈妈真的在独自在扛，一个家庭在独自的扛，在这个环境中间是一个学校，一群老师，甚至一个社区，是整个社会在帮着这个家庭去接住这个孩子，这跟以前的改变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件事情。
2: 因为我也是上海一所公立特殊教育学校的科协副校长，所以我想的是说呢，您这边在做支持支持者的这件事情，首先第一呢，如何能够让更多的人进入到这个项目里边，第二个问题是如何能够发挥出这些我们讲的特殊群体，让他们把他们的能力就是打开那扇窗，怎么帮他们打得更开，让阳光洒到这里边。
0: 我们在这个领域在吃透一个一个的场景，教育场景其实我们切的第一个场景，因为所有的孩子都要读书，然后国家的政策是他们必须要在学校里面得到支持，所以当这一点解决了之后，学校的意愿问题解决了，趋势问题解决了，我们要解决的就是能力问题了。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们的产品推出来之后，无论是在余杭区还是在浙江省更多的地方，大家都愿意采购我们的产品或者是服务。
3: 我也有很强的共鸣哈，这个弘毅我们自己旗下的基金会很早就支持北京的一个培智学校，就是自闭症的儿童给他们支持。第一个问题是像我们这样的一个垂直领域的一个产品可以走多远，另外一个仅是今天你这个呈现的这个产品要想实现您刚才描述的那些目标愿景你怎么实现？
0: 这个产品跟刚才展示的是问答的能力，但它我其实是展示的中间一个模

0: 模块。我们首先做的是能够把所有相关的流程先上线，再把数据上线，再来去看 AI 能够嵌入到哪些具体的流程和数据场景中间去，然后再来去考虑这个问题。所以这个是我认为在这个领域做垂直的场景或者垂直的领域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你得把这个场景比通用的大模型吃得更透。
1: 我觉得你刚才讲的有点泛化了，就是你掌握了数据并不意味着这个孩子就能够在学校里面能够很好的受到教育。每个老师都需要去用你的工具吗？还是培训部分老师用你的工具？
2: 学校、老师、家长是不是在特殊教育的场景要用？
0: 是的，
2: 是的。好，那么现在已经有多少学校已经在用了？
0: 将近100所学校。
2: 我问一个很残酷的、别务实的问题，他现在的商业收入有吗？
0: 有的。
2: 多少？
0: 一个学校其实一年就有几万块钱的。
2: 一个学校几万块钱，也大概100所学校嘛。
0: 所有的学校现在都有一笔费用叫做生均津贴，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知道这件事情。就是一个特许孩子进入学校，在我们国家政策的支持下，其实得到的生均津贴是普通孩子的至少10倍甚至更高。
3: 这种团队非常有情怀，像这样的一些特殊教育的这个学校，确实需要有像你们这样的专业的人士去帮助他把这个事情做好啊。但是呢，我们作为一个投资人的角度啊，可能就是说看过去您的这个目标客户市场太狭窄啊，就是很难从一个财务角度这个项目能未来能够很多的想象空间。所以如果说我们是一个公益基金会的话，那我们可以投你300万，可能我们也不需要回报了。怎么去说服投资人来投你，就是人家对你未来的市场的空间非常有信心。
0: 就是很多人一听到关于这个群体，我会立马打上一个公益的标签，但是当大家看到这个群体，不仅仅是意味着他可能是2000多万的这个群体，而是他背后影响的他不只是一个人，他是上亿的家庭成员。这么庞大的一个群体，我们社会要去把它接住，这不是一个公益项目所能够承担的，这一定是需要依靠商业加技术的力量，我们才能够去解决这么庞大一个群体长期的持续的问题。而我一直认为一件事情，就是商业的本质是什么？商业的本质是挣钱吗？我认为比它更本质的一件事情是，商业的本质是为社会解决问题。
2: 好，我们请 AI 智库团和投资团为你的项目打分。打分完毕，我们看一下 AI 智库团给你打的分数。去掉一个最高分，去掉一个最低分，我们来看你的平均分，84.8分。我们来看一下投资团给你打的分数，80.5分。我们来看最后的分数，83.9分。我们也希望你这份执着能够开花结果，好不好？
0: 谢谢，
2: 造福更多的人。谢谢，
0: 谢谢。我们最终决定落地在余杭区这个地方，对于创业者来说，或者说对于你真的想做一番事业来说，是一个最好的环境。因为不是你一个人在战斗，是大家都希望你能够做成。
4: 为未来的企业寻找企业的未来， AI 创业者汇聚余杭，奔赴梦想。谁将成为中国 AI 的下一条小龙？大型纪实创投节目赢在 AI 家，与您一同见证。
2: 有请下一位 AI 创想者。
5: 栉风沐雨，登高万仞，构筑全球分布式算网。大家好，我是 AI 创想者陆畅。
2: 3分钟演讲计时开始。
5: 大家好，我是木润科技的陆畅，来自清华大学。木润科技是一家为 AI 基础设施和能源基础设施赋能的科技企业，我们解决绿电消纳难和算力过又缺两大行业痛点。我们致力于以极致的异构调度技术构筑全球的分布式算网。众所周知，电力的输送迟缓昂贵，算力的调度轻巧灵活，与其让电去找算，不如调算去找电。我们哪里有多余的绿电，我们的分布式服务器就应该部署在哪儿，在发电侧 就把余电转化成磁源，以此来构建一个与能源系统深度耦合的分布式算网。讲一下我们最近取得的技术突破，一个是我们今年发表在 ISCA 的算力调度架构，我们目前做到了全球第一的效率，比第二名还要高80%。第二项技术是我们单机异构 GPU 插混部署技术，我们做到了显卡的高低搭配异构协同，可以把单台机器的购买成本降低50%。第三点是我们的 NetWeaver 分布式通讯架构，我们把网络延时转化成了可观测、可预测、可约束的变量，实现2-10倍的端到端加速，无惧延时交付结果。我们的前端产品就是默认磁源交易平台，承载全球的计算需求，后端就是融合了我们算电协同基座以及一体机，直接部署到电站里边。我们的商业模式是前电后厂，磁源分润，我们不持有重资产，而与投资服务器的资方磁源分润可以一年回本。我们也取得了大量的商业落地，我们与国内头部的能源国企以及上市企业达成了大量的订单，订单涵盖东西南北，国内国外，海上陆地。而且在磁源交纳端，我们也与头部的企业签了长期的合同，我们这一个季度的订单就突破了3000万元，并且在快速增长。最新的好消息，我们拿到了磁源出海的牌照，我们用一个月时间完成了天使轮的融资，我们想用绿色磁源承载中国能源出海。谢谢大家，
2: 掌声鼓励一下啊。26岁对吧？
5: 对，
2: 据说他整个团队的平均年龄也是26岁，非常年轻。为什么选择做这样的一个创业项目？
5: 我在2023年到2024年开始，我参与在华东地区投资了一批分布式的工商业电站。
2: 嗯，
5: 一开始的理想是非常美好的，我算完了，非常精准，年化率在20%左右，电站寿命30年，非常稳定的现金流。但是电力市场化交易开始推行，本来能够并网算得过来账的机制电价突然变成了波动的，而我这些资金流动就变慢了。
2: 哎呦，
5: 我就在想，是否有一种方法或者方式能够把我并不了网的电或者并网价格极低的电变成一种高流通性高附加值的产品，这是我在做的事。刚好当时我在做我的创立的上一家企业就是 AI Infra 的，我因此接触到了非常多 AI Infra 最聪明的脑袋，我跟他们讲了这个方法，他们也被此吸引了，所以后来我们就先在科研上去验证做研发，不断的去推进市场，也拿到了融资，非常非常快的在做这件事。
2: 所以就是用你这套系统的话，可以说是单位磁源当中它的成本最低，可以这么理解吗？
5: 对，
6: 我有两个问题。你要让别人知道你很重要，对吧？就是你怎么搞定这件事情的？你现在在做不能并网的那个冗余的电吗？但是的话呢，可能最便宜的其实是穿墙电。你们会考虑你跟具有穿墙电资质的合作吗？
5: 第一点是我们的技术是过硬的，所以我们能够跟能源企业算得过账来，所以他们会采购我们的方案。第二点是我们已经达成和采购我们机器的这些能源国企，他们本身资源是很丰富的，他们本身因为投资了嘛，就会帮我们去推销我们的 token 和方案。
2: 所以你要做一个生态，对吧？
5: 对，我们是生态。第三点是我们有自己的营销团队，也会去做一些这些宣发，这也是我们年轻人的优势。第四点是投资人们投了我们，就像我们第一轮的股东以及在座的各位，您的资源是非常丰富的，您也会乐意去帮我们，所以它是合力。
2: 第二个问题，穿墙电怎么办？
5: 其实这个在电力法上来讲叫隔墙售电嘛，未来算电之联、绿电之联是非常好的一个方案，当然我们这个也是乘着政策的东风去做的。我们所用的电就是您说的这些电，所以我们就是用这些非常便宜的电在做。
1: 陆博士这个项目点的是这个时代的产物，我觉得通过电力转化成算力，算电协同市场空间无比巨大。
2: 嗯，
1: 其实根本不愁市场，也不需要推广，因为你很清楚电在哪里，也很清楚用 token 的人在哪里，我觉得特别好。就是关键效率怎么提高，因为类似的团队肯定是有的，有别的也在做，你如何迅速的占领市场，这是一个很大的课题。
7: 你现在不是已经有订单了吗？对吧？
5: 对，
7: 你这个订单的来源的组成，因为你这里说有三个产品，对吧？第一个直销平台，第二个一体机，第三个群智基座。
5: 对，
7: 那么你主要的销售收入来自哪里？你的一体机现在是你布到这个电站，还是他们买你的一体机？
5: 他 们购买我们的一体机。一体机是我们设计，是由一家上市企业在中国的一家代理商去组装的。然后我们的收入主要是分成三块，第一块就是在我们木刃次元平台销售 token， 然后我们分润的这个收入。

0: 这一部分全部都是利润。第二块收入是我们的这一套算法能够帮助一体机这些裸金属提效，所以本身帮我们组装的这个 OEM 厂商，他们在销售的时候会把我们的算法一起销售出去，这部分销售的增益也会给我们带来一部分收入。第三部分就是我们的平台除了我们自己生产的绿色次元之外，也在接入一些 token 工厂、算力超市，他们已经建好的机房，他们会给我佣金，所以是这三部分组成的。
1: 你这个异构混插方案主要用的 GPU 是哪个型号？
0: 现在两块都在积极的在推 5090加 H100， 在一些特定算力任务里面我们可以爆发出8个 H100的算力。
2: 你问的我想问的，我刚才特别看一个小盒子，它相当于多少万的算力？如果是市面上普通的一般的，是这样的，在我们的算法加持下，
0: 一个1兆瓦的光伏电站拿30%的余电驱动15台这样的小盒子， 一年可以产生4.5万亿个 token。
3: 那我觉得咱们可以合作了，
4: 欢迎检验我们。你这个是大量的数据传输，所以这里还有一个互联网接入成本，我帮你把整本账算完之后，它这个账能不能算过来。
0: 有两种方案，第一种是集中式电站里面是强制配储，它的这些储我们会直接拿进来用，这个就没有这种问题。第二种小的分布式的电站，它没有储，我们刚才盒子里面有配了小储，并且我们有转换器，在这个小储耗完的时候，我们是可以接部分试电。接下来呢，我们就请智库团为你打分，我们也请我们的投资团为你打分。
2: 打分完毕，看一看智库团的分数，去掉一个最高分，去掉一个最低分，智库团的平均得分89.9分，哇，投资团给你的分数90.3分，哇，最终得分90分，哇，目前最高的分数了。
0: 我们也希望啊这个分数对你刚才讲的事业是一个合理的评定，当然接下来怎么走出更合理的实践靠你们了。
5: 好，谢谢大家。其实我们做算力协同的研究和研发在几年前就开始了，我们也一直在等待合适的政策， 正确的节点出现，能够快速把我们积累的技术完成商业的落地。好，我们有请下一位创想者。以
6: AI 作为新质生产力， 打造 AI 原生组织，我是 AI 创想者宋健，今天带来企业级智能体平台，让 AI 真正和人一起干活。
2: 三分钟演讲计时开始。我是
6: NoDesk AI 的创始人宋健。NoDesk AI 中文名没有桌子，我们专注于企业级智能体落地，为企业打造 Agent 开发平台和行业应用平台。很多人觉得 Agent 拼的是大模型到底有多强，错，真正的分水岭从来不在 Demo 里，而在真实的业务场景，到底能不能落地，到底能不能复用。 为什么这么说呢？企业自建 Agent 最容易卡在哪儿？第一，安全合规， Agent 能访问什么权限，不能访问什么权限。第二，稳定运维， Demo 可以有失败，但是真实的业务场景不能有失败。第三，工程复杂度，这也是很多企业踩坑最多的地方，他们低估了 Agent 背后的工程难度。第四，最懂业务的人没有参与进来，技术团队开发了一个看似可用的 Agent， 其实业务团队并不买单。第五， Agent 的准确率不是体验问题，是生死问题。Agent 要落地必须要过3道关。第一，工程关， 权限、数据、安全、稳定，每一环都不能掉链子。第二，业务关，场景、流程、指标和业务结果必须牢牢绑定。第三，协同关，业务团队、工程团队、管理团队必须拧成一股绳。为此，我们为不同的角色分层赋能，为业务专家提供现成场景方案，为技术专家提供底层架构能力， 同时以FDE专家模式陪跑，帮助企业完善体系搭建，真正的做到让技术团队省钱，让业务团队

0: 对，省人，让管理团队省心。目前我们已经深耕电商零售赛道，我们打造一站式 AI 增长引擎，覆盖内容洞察、智能创作、营销投放全链路，形成完整的 AI 内容营销解决方案，已经服务了20余家知名品牌，累计营收突破2000万，今年的目标是冲刺5000万的营收目标。我们的核心团队来自智谱 AI、 字节跳动、阿里巴巴，我们认为我们懂大模型，我们懂工程开发，我们懂电商，最重要的是我们懂企业要什么。最后我想说，真正的企业 AI 落地是要以 AI 进入真实的业务，而非嵌入业务系统，以大模型为起点，以真实的业务价值为终点，始终是我们 No Desk AI 不变的初心。谢谢大家。
1: 好，谢谢。他特别有意思，他的关联企业也差不多这么个叫法。他有个关联企业叫做没有椅子，当然还有一个关联叫做没有代码，对吧？
0: 对，还有一个叫没有接触，
1: 还有没有接触啊，都是没有。你刚才的那个产品的展示呢，我们觉得还是抽象了一点啊。你现在有没有什么具体的？
0: 我觉得大家可以看一下大屏幕。
1: 好，
0: 我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就是我们讲过一站式的 AI 增长引擎，其实从内容洞察到智能创作到最后的营销投放，我们把它压缩在了大家看到的这个产品里面，中间这个很大的这个区域其实就是整个 AI 的军团在操作界面，而最右边的这个短视频其实它是一个 AI 军团呈现的成品。我的同事现在点开的这个地方下面看到有四个栏，其实第一个 scale 包相当于是 AI 军团上岗，它包含了 AI 编导、 AI 运营、 AI 剪辑、 AI 拍摄，那么整个人类专家只需要在这个过程中输入4步的提示词。第一步，要求 AI 工作人员上岗；第二步，去将所有的这些视频需求输入；第三步，将它的专业要求去做稳定定格；第四步，去做生成。所以大家看到下面有一个SOP， 就是从他做 plan 规划到中间做生成，然后到下面去做剪辑，整个过程以前是要有一个挺庞大的人力团队去完成，现在只需要有一个真的懂电商卖货的人去跟 AI 军团去实现。在这个界面完成的工作，有一个指令就可以把它直接投到广告平台进行运作，这就是我们讲的一站式的 AI 增长引擎。
1: 我想问一下，像这个片子就是刚才的那些命令说输出的成果，
0: 是的，
1: 这个人是大模型做的吗？还是要拍一个广告片，然后你再剪辑？
0: 这个人一般呢，就是品牌会给一个他们自己授权的这种肖像，有可能是他自己的同事，也有可能是他们请的明星代言。我们一般在人物上面是不做生成的。
1: 好，你帮助客户做这些解决方案的时候，它的转换效果怎么样？
0: 好消息是，从我们推出解决方案至今，其实签单率、赢单率至少在95%以上。我觉得还是不错的。
2: 宋总，我们之前在杭州的预赛就见过，对您的公司印象非常深刻。现在您今天所提的 FDE 这个概念也是现在非常火的一个概念，那能不能帮大家解释一下 FDE 和传统的集成商之间的区别？
0: 其实这个词呢，在中国的 2B 赛道很容易被理解为说，那你这不就是做外包、做定制、做开发，因为你有很多的事情解决不了，所以用这个问题来做缝缝补补。但是我觉得其实在 Agent 时代呢，这件事情它的缝合对象发生了质的变化。首先，模型的能力跟 Agent 的技术架构跟它的业务场景，再到它自己已有的这些系统和它本身的这些真实的业务专家之间，这五维怎么形成一个新的东西，我觉得这是给 FDE 提出了全新的挑战。今天的 FDE 它既是一个行业专家，它还得会 Web Coding， 同时它还能够知道客户复杂系统里面的弯弯绕，再加上怎么能够用 AI 的能力去抽象它，但是又不能改变客户原始的需求和原始的那些东西不能变的地方，把这五维放在一起。所以我觉得过去可能真的是工程跟工程之间的泥瓦匠，但是我觉得今天它更像是 AI 时代的建造者和架构师，但同时要具备一定的开发能力。
3: 我想问个问题啊，就是我们投资机构从某种角度看，有的时候会太关注 FDE 啊，或者这些 agent 或者这样的词语，我们往往更关注你的那个落地的场景。因为我看您选择了电商，因为电商往往是反馈最及时的。这个我也看到你有2000万的营收，至少表明公司在一个正轨上。因为电商实际上是个很大的市场，现在我们发现一些客户的典型特点了吗？ 未来特点会不会能够成为

0: 一个更加产品化的东西。
1: 现在的电商客户其实有一非常非常显著的两个关键词，第一个呢肯定是越来越卷，第二呢就是说其实是内容即生意，内容即增长。无论是国内的电商还是出海的电商，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明显的趋势，它也印证了其实多模态模型今天在生图生视频这些 AIGC 的能力确确实实能够帮助很多的企业从运营到获客一直到它形成复购都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体感，所以我觉得这是我们构建这个 AI 营销增长解决方案的一个核心契机。第二个点就是因为卷，所以所有的中国制造中国供应链都希望走出去出海，能够成为中国品牌。那么我们也希望我们在这个过程中能够将我们的技术，将我们的这些解决方案能够去赋能我们更多的中国的普通的这些消费品牌能够成为世界品牌。
2: 你做的这个无论是个人版也好还是企业版也好，你是一个覆盖，当然是你选择的电商这样的一个领域，但实际上我们看到很多跟你做同样的事情，他们可能选择了一个垂类的，或者做销售，或者是做营销。那你做的这个产品在垂类能力上你和他们怎么比？同时从泛化能力的角度来讲，我们知道阿里的钉钉也在给企业提供各样，所以你在面临两方面的竞争，那你怎么能够胜出？
1: 电商行业呢，其实是有垂类闭环数据的，从它的获客到它的服务到它的履约，其实这个链条大型企业它是没有办法去做纵向穿透的，以及如果单点去做营销场景、客服场景、服务场景，我觉得这个还是有一点点像传统的 SaaS 的模式。因为 agent 今天它的能力其实是可以贯穿很多，核心是要符合 scaling law， 它的垂类数据和它的模型能力跟它的业务场域之间我觉得得形成共振，这是我的观点。
3: 你刚刚讲到一个很好的点，就是在垂类里面，其实在电商领域它的数据它的那个工种呢是比较标准的，所以其实在行业里面在做同一个电商行业的 agent 的公司其实已经非常多。我们也看到，就是我不一定要用你的那个方法来解决他们行业的痛点，然后你怎么面对大量的竞争者，然后你的那个壁垒在哪里？
1: 我来回答老师的这个问题。首先呢，我觉得其实我们这次的团队组合很有意思，我们三个人来自智谱，有人做后训练，有人做英法，我做产品跟解决方案，加上我上一段创业七年其实也在电商，那么它其实很好的符合 scale 的一个三角核心。我们可以将垂类数据在我们所有合作客户里面形成我的一个垂直数据池，然后呢，我可以将所有的大参数的模型通过我的后训练能力、强化学习的能力去将它小型化，去算这本经济账，再同时我可以去死磕我所在的这些行业领域。因为电商也很大，电商可能有30多个这个一级类目，我其实可以去聚焦我最擅长的一些品类，将这里的消费者和他的买卖需求跟 AI 之间去做更加洞穿性的结合。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我们最重要的。
2: 单一个方向维度来讲大家都有，但是把三个维度的能力很好的组合在一起形成优势的就他有啊。好，接下来我们就请智库团为选手的项目打分，我们也请投资团同时为选手项目打分。打分完毕，时间不长，对吧？25年的上半年，为什么到这个舞台上来？
1: 因为我上一段创业其实算是经历了一个完整的 SaaS 周期。其实我很想为我还在 SaaS 时代还在挣扎的那些创业同伴和朋友们，想给他们证明一点，就是其实只要你的心气儿还在，只要你的勇气还在，我觉得所有的坎坷是可以过去的。就像我现在做的 agent 赛道，说不定过两天它就变成传统赛道了。然后在没有聚光灯之下，我觉得反而是考验我们每一个人到底有没有用心去做创业这件事情。谢谢。
2: 我们经常讲 AI 会把所有的企业重做一遍，它会颠覆很多的行业，曾经风光一时的产业或者是领域，在那边生根的英雄们都显得迟暮了。但是他刚才的一番话告诉我们，老兵虽老，但只要踏上时代的节奏，依然能够再铸辉煌。他刚才讲这些话的时候眼里泛着泪光，掌声再给他。请看智库团为他打的分数，去掉一个最高分，去掉一个最低分，我们看你的平均分86分。投资团给你的

0: 分数是83.5分，我们看你最后的分数，85.5分。我相信你会用你的实践来证明。
1: 好的。

0: 择创新创业。我肯定是希望说像我一样的很多的创业者，其实他能够就是隔着屏幕能感受到一些希望跟能量。
1: 这一期主题叫智效跃迁，但现在我们说的效能已经不只看数据跑得多猛，还得看机器人落地干得多准多稳。作为一家全球知名的机器人公司，宇树科技铭记用科技推动世界进步的愿景，坚信智能机器人是培育心智生产力的关键。企业以极客精神深耕运动控制伺服系统赛道，以极致工程化能力为全球产业智能化变革注入强劲动能。让我们同行，立足长远，共探企业发展未来。有请下一位创想者。
2: 让人人拥有一个专业的 AI 猎头顾问，我是 AI 创想者肖马峰。我将为大家带来的是小麦招聘。
1: 三分钟演讲计时开始。
2: 大家好，我是 TTC 的肖马峰。相信大家都深有体会啊，现在找一个好的工作特别的不容易，企业想要找一个合适的人才呢也很难，但招聘的过程呢，它就是很多无效的拉扯，重复的沟通，难道我们就要忍受这样低效的方式吗？今天小麦招聘，我们要颠覆传统的招聘链路。我们提出来说，找工作要和 AI 聊，聊一次聊明白就够了，剩下的交给 AI agent。 企业端也是一样的，各位投资人，你们投了这些企业以后，有了钱也有了时机，但是呢，人没有到位。试想一下，有一家 AI 公司缺了一个算法的负责人，可能三个月的这个空窗期就过去了，时机就耽误了，最后你可能就落后了，机会都没有了。但是今天所有的这种招聘的平台都是用卖简历、卖流量、卖曝光的这种方式，没有任何一家公司是给你承诺招聘到人的。我们今天做的这个就是要成功的帮你招聘到人才。企业要的就是几个简历吗？当然不是，企业要的是要更快的招到人才。人选他要的也不是说多给推几个无效的这种岗位，人选真正要的是要深度的理解和快速的链接。我们这个公司的使命就是要用科技高效链接人才和机会。小麦招聘，我们是用 AI Native 的方式在重构整个招聘的流程。当客户需求来的时候，就会有一个分析的 agent 去分析这家公司需要什么样的人，在什么地方能够找到他。同时呢，我们也会有一个 sourcing 的 agent 会去7x24小时各种平台和我们自己的人才库里面去找寻这样的人才。最后呢，小麦招聘也会在我们整个的招聘链路里面把数据能够沉淀下来，和我们的顾问一起，AI 负责效率的提升，顾问负责精准的判断和信任的链接。所以我们这家公司不卖信息，不卖工具，我们就是卖招聘结果。这是因为我们这个团队有很深的行业的认知，同时呢，我们也有能够把它 AI 化、产品化、落地的这个能力。公司已经有3年的时间，我们现在已经累计服务了1600家公司，去年我们营收也超过了1亿元，今年呢，我们踏上了正向的飞轮，我们今年的营收在人数没有增长的情况下面是获得了双倍的增长，今年也会突破2亿的收入。最后呢，我想说，全球的 AI 竞争最终都是优质人才的竞争，我们希望能够帮助中国的科技企业解决人才的问题，帮助他们能够决胜全球。谢谢大家。
1: 谢谢小先生。
2: 谢谢蒋老师。
1: 你这个招聘叫做小麦招聘是吧？
2: 是。
1: 如果我们今天要小麦招聘来找一个服务22岁的肖马峰的职员，你会给他什么建议？
2: 我22岁的时候正好大学毕业，我本科学的是材料化学专业。
1: 对，
2: 如果就是一个普通的这种网站，他会给我推荐说你应该考研，或者你应该去从事一个化工相关的工作。但是如果有了小麦招聘，他能够识别到我特别擅长于搞活动啊、链接人啊，他可能就会告诉我说，其实你有另外的一个可能性啊。但是蒋老师，其实我更希望有机会能够回到18岁。我是来自于湖南省桃江县的一个农村， 我当年就是因为化学成绩好，并且南开的化学排名是数一数二的，所以我报了这个化学的专业。
1: 是，
2: 但是如果当时有一个小麦招聘告诉我说，其实你可以更早的识别你。

0: 你的优势，知道你的兴趣，那可能我就可以选择更好的、更适合我的专业。我特别希望把小麦招聘能够让很多年轻人用上，因为就像我当年一样，一个热血的青年，但是因为缺乏见识。今天我们希望能够用 AI 帮助更多的人才，
1: 明白，
0: 看见更大的世界。
1: 是，好，接下来呢，我们请智库团啊来提问。
2: 我在2015年在一个大厂就开始做大数据所驱动的智能化人才管理系统。那么你认为你的技术优势在哪？
0: 我的技术的壁垒主要在于我掌握了数据，我掌握了候选人的来源，这样的话企业就要跟我合作。今天有很多科技创新的公司，他们都需要科技的人才。
2: 那这个并不是差异化的，现在有很多的招聘公司早就有很多了，那你掌握这些数据，别人可能也掌握了，你还没有回答我的最核心的，你的技术优势到底在哪里？
0: 我们的技术优势是多 agent 合作带来的效率的提升，这个是我们主要的一个技术优势。第二个是我们的人岗匹配，因为我的候选人推荐给客户以后，这个客户会给反馈，这个反馈的链路会让我的推荐越来越精准。
2: 其实现在的这个人工智能时代的这个人才，实际上现在是超级个体时代，你现在的人岗匹配和过去的人岗匹配已经不是一回事了。现在更多的不是人岗匹配，更多的是能力的匹配，不是仅仅是他自身的能力，而是他调动 这种智能体的这种能力。另外一个说到多智能体这一块的这个整体上的这个协同这一块，如果其他的公司包括一些上市公司做招聘的，他们也是相对比较容易可以往这方面转，那你的技术优势在哪里？
0: 明白。第一个呢，是我们谈到的 AI 的智能体的技术优势，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技术优势，就是招聘服务过程的技术。招聘本身是一个技术，那我自己在这个领域，我的认知就会使得我们能够把它产品化，并且使它的客户体验会更加的好。
3: 我觉得肖总你有点紧张，把优势描述一下，因为收入增长这么快就说明一些问题，但你怎么做的？
0: 我其实刚才讲的行业是针对于我原来的猎头行业去说的，那个行业是一个传统的古老的行业，都是古法作业，但今天我们是用 AI agent 去重排整个流程，也就是说以前是靠人，但今天我的客户只要跟我的小麦说他要招一个什么样的人，接下来小麦就会去分析这个客户的画像，并且去分析说去哪里找人，同时呢又会有一个 sourcing 的 agent 去把这个人找出来，找出来以后呢顾问在中间就会去判断说这个人是不是应该推荐给客户，所以 AI 做的是这些 sourcing 的工作，但顾问做判断，然后给推给客户以后，我的顾问一边做判断一边再给他做标注啊，然后推给客户以后，客户说这个我要不要面试，这个 agent 就会越来越聪明，因为客户和我的顾问都在反哺这个 agent 他的认知和智商啊。
4: 你的人才库是靠数据来的，还是靠你们的团队这个人和人之间接触了之后搜集来的？
0: 第一个是人和人的有这个大家的积累啊，第二个呢是我们自己有一个 agent， 他可以到比如说 GitHub 去分析这些作者的文章，然后给他写邮件，然后把这些人转化过来，还有在这种私域里面的一些转化，我们会把它沉淀下来。现在我们大概有300万的科技人才的这个人才库。
5: 就是现在整体的你的产能里头的话，你什么时候你可以有 agent 的产线？第二一个的话呢，我也想问一下，就是因为你们作为猎头好像应该是你的主要的这个收费的收入的来源嘛，所以的话也想请你再给大家展望一下，就是你的收入除了有猎头收入，你规划中的你还有什么样的业务啊？因为我觉得猎头一定是局限了你们的想象力的。
0: 好的。第一个呢，我们公司现在有大概200多个碳基的员工，我们大概有8-9千个硅基的员工在。
1: 你现在都这么叫了？
0: 对，
1: 你们都是碳基智库团啊？
0: 对，我们有8-9千个这种 agent 在服务我们的客户。现在处在一个 L2 到 L3 的一个过程当中啊，我觉得有一个场景现在是可以实现的，我们现在已经在做了，就是在校招的这个场景里面，就是因为学生他对于 AI 现在是天然接受的，所以他愿意去接受跟一个 AI 做面试，然后那边我们把企业的需求拿过来讲清楚，就可以直接用 AI native 的方式就把它做成了。我们现在的收入分两个部分，第一个呢就是订阅费啊，我们的客户付20000块钱，保证给他推荐有10个他感兴趣的人的面试，有一个过程的。如果我成功的招到了这个人，最后这个钱会在最终的收费里面把它抵掉。第二个呢就是成功的刚才说的猎头的这个

0: 费用，成功招聘以后我们会收招聘的费用。
1: 好，现在我们请智库团为你的项目打分，我们也请投资团为你的项目打分。打分完毕，来，我们来看一下智库团给你打的分数，去掉一个最高分，去掉一个最低分，我们看一下平均分是86.5分。我们来看一下投资团给你打的分数，85.5分。你的最终得分是86.3分。好，我们也希望你的企业蒸蒸日上，好吧？好，谢谢。为未来的企业寻找企业的未来。大家好，欢迎收看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杭州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总台央视频、总台浙江总站、杭州市余杭区共同承办的大型纪实创投节目《赢在 AI 加》。我们有请下一位创想者。
2: 让每一次营销创意都变成滚烫的订单，我是 AI 创想者李坤，今天带来全球领先的 AI GC 营销智能体麦晴。
1: 三分钟演讲计时开始。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光子创界的李坤，我们自研的 AI 产品叫麦晴，一款能够自动帮你从曝光到获客这样的一个 AIGC 的营销智能体，从选题到脚本到生成到发布全流程自动运行，结合先进的营销算法，一站式完成内容营销的闭环。传统的营销怎么干的？写脚本、拍视频、反复改稿，周期长、成本高、人效低。麦晴用一个 AI 智能体，从需求输入到成片输出全流程自动化。它不仅是一个结合营销数据给你超高爆款的这样的一款产品，同时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内容创作效率也提升了26倍。26倍意味着什么？别人一个月的活你一天就能干完，别人花50万拍的大片，你3-5千啊，花几天的时间就能搞定。我们成立5年了，纯靠订单来造血，我们服务了国内外上百个 top 级的品牌，2025年更是拿下了近5000万的订单量。哪些人、哪些场景需要我们？只要你有营销获客曝光需求，我们都能为你提供一定的服务。为什么品牌愿意为我们买单？第一个，我们在技术层面领先行业一代，从需求理解到成片的生成无需人工干预，随着数据的积累，品牌方也越来越离不开我们。第二，就是我们的数字人的技术啊，真正的做到了1:1的真人还原，口型、表情、动作自然连贯，7×24小时不间断的生产，这项技术也是支撑我们正在尝试 AIMCN 的底气。第三，就是我们的全域数据驱动精准营销，内容直接应用率超过了70%啊，远超行业的平均水平。更关键是经过与数十家竞品的赛马，我们最终凭借着领先的技术以及出色的产品力，平台方把最核心的客户资源、数据接口以及算力支持开放给我们。麦晴2.0上线电商首月订单量突破了1500单，这不是靠烧钱投流量来换来的，而是产品力的真正验证。20人的小团队零融资打出了竞品融资几千万都未必有的成绩。我们的研发团队来自阿里云、暗恒信息，人均产出是同行的10倍以上，这就叫极致的人效。本次我们计划融资800到1200万，用于算力迭代、技术升级以及海外市场启动。我们正在打造全球顶尖的 AIGC 营销平台，感谢各位。
1: 好，谢谢李总。刚才最后一句话特别有意思啊，我们1分钱都没有融资，但是我们跑出了5000万的业绩啊，是怎么跑出来的？
2: 这个我们特别骄傲啊，然后我们其实公司只有一个商务负责人啊，然后我们的5000万业绩都是相当于有一些客户的转介绍啊，也有一些我们自己主动去拿下来的争取下来的业务。对，然后我们公司有3大优势， 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认为我们自己就是一个 AI 的原生团队。

0: 所有的项目所有的业务在做之前，我们都会先考虑 AI 能帮助做哪些优化。第二个就是我们的智能体啊，是自己能够理解业务需求，自己自动的去做落地执行的啊。像有的业务啊，比如说一个月接近50万的体量，我们只需要3个同学就能完整的服务，这也是我们的一个优势。第三点就是我们公司极致的扁平化。我创业5年了，我从创立那天到现在没有自己的办公室，有问题大家要沟通啊，开会也是一样的，我们没有那么标准化的流程，大家就讲啊，而且直接讲结果，我们不听过程。
1: 是，你刚才3点呢讲的让我们有一定的想象，但是想象呢不如啊马上看到，具体什么做法，有什么展示的吗？
0: 哎，有的有的。在上场以前呢，我们为咱们做了一支短片，具体的演示了一下我们是怎么样操作的。您可以看到啊，这就是我们的麦情智能体啊，它只需要一个超级简单的指令，最后能生成的不是一个片段，而是一个完整的成片，并且它能够全自动的帮你去做营销做获客。我们用这个智能体的话服务了非常多的客户，我们每人平均每一天我们的执行同学负责500条以上的内容，这就是我们智能体的能
1: 力，每人每天负责生成500条视频的内容。
0: 500条的内容，
1: 哇，
0: 对。
1: 好，那么接下来我就想请智库团提问。
2: 我想的问的是，为什么要专注汽车行业？是因为你们的客户资源，还是因为什么样的一个原因？
0: 第一个是我们最开始创业的时候，我是从汽车媒体出来的，所以我最了解汽车行业啊，我懂汽车行业的营销需求是什么，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汽车行业其实它有很强的背书，我服务了国内的很多主流的一些汽车品牌的 AIGC 营销。
2: 第二个问题就是，你现在到底是最终交付产品，还是说交付工具？
0: 这就是我们另一个不一样的地方，您提的特别好，就是我们有工具也有服务，但是我们交付更多的是服务。在我们看来 AI 时代交付的应该是一个结果，我给他一个工具相当于还是复制 SaaS 时代的一个事儿。
3: 我感觉您更像是一个 AI 时代的一个广告公司。
1: 对对
3: 对，所以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呢，我很担心您的持续的竞争力，就是说也许您能做一个赚钱的公司，但要做一个值钱的公司，你怎么样在客户那边能扎得更深一些？
0: 其实在我的理解里面，广告公司首先未必是坏事，这是第一个啊。第二个，赚钱，其实我现在也看透一个本质，就是我们早期融资的时候，公司要想活下去，赚钱能力是最重要的啊，没有赚钱能力纯靠烧钱，这是我之前已经经历过的一个阶段，很痛苦的。对，然后第三点就是，在我看来 AI 时代为什么要交付成果，我们怎么样能把客户锚定在我们这儿，就是我们要给他提供服务，所有的数据流通在我们自己内部啊，这个才是我所追求的东西。
4: 如果真的到了 AI native 的时代，是不是这些通用模型就轻轻松把你取代了，你就不需要存在了？
0: 这就是我们不提供工具的原因，我们想跟他错开差异竞争啊，因为用工具还是需要人，需要他对于这个行业的理解，然后这些所有的一切都是放在我们自己的产品。
4: 那你不觉得企业自己的 marketing 的人对他们的理解比你更强？如果他们加上这些通用模型的支持，你就不没有存在价值了吗？
0: 是个好问题，回去我好好想想。
1: 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请智库团为选手的项目打分，我们也请投资团为选手的项目打分。打分完毕，来，我们来看一下智库团给你打的分数，去掉一个最高分，去掉一个最低分，我们看一下平均分是80.9分。我们来看一下投资团给你打的分数，80.9分，一样，你的最终得分是80.9分。哎，惊人的一致啊！但没关系，我们也希望在这个看起来有点传统，但是我们通过先进的技术啊，把它重做一遍，迸发出来的高效的生产力，一定会给你这个企业带来好运。
0: 感谢感谢，
1: 好，
0: 谢谢各位，
1: 谢谢。在120进80的首轮晋级赛中，选手面对的 AI 评委以及今天辅助评委的 AI 助理，背后提供支撑的是阿里云无影 JVS Computer 服务。我们看看它怎么帮助企业干活。

0: 如果每位员工都有一个 AI 助理，
1: 会用半导体行业竞争格局分析报告，
0: 一句话就能搞定调研报告，动动嘴就能生成可发布视频，提出需求直接交付完整 PPT， 多模型聚合，技能统一分发，安全可控。阿里云无影 GVS Computer， 每个 AI 助理都有7x24小时云电脑。
2: 阿里云无影 AI 云电脑服务，企业智能办公新基座，即刻打开小程序，搜索无影云电脑，输入2026 AI， 即领200零豆体验。接下来，我们有请下一位创想者。
3: 让 AI 从一个助手变成一支团队，我是 AI 创想者罗旋，我将为大家介绍面向多智能体的大模型架构 RAKU。
2: 三分钟计时开始。
3: 大家好，我是罗旋，来自原始智能的联合创始人。我今天向大家介绍一个全新的大模型架构 RAKU。 AI 已经从一个个人助手变成了1000个的智能体服务你，那在这样的历史机遇下，会出现什么样新的机会呢？传统的 Transformer 架构的大模型很强，但是在多智能体时代，它很贵、很慢、很难部署。那么 RAKU 这样新的大模型架构可以把1000个智能体放进你的电脑，提高非常高的效率。传统的 Transformer 更像是一个背着不断变长的上下文的这样一个包袱往前走的一个智能体，而 RAKU 这样新的大模型架构只需要保存固定大小的工作记忆，它不断的更新这个工作记忆就可以完成很好的任务。现有的 RAKU 的新的架构已经在工业界广泛的落地，比如中国电科已经将 RAKU 大模型训了 30B 的模型用在它的智能体的平台，杭州的有路机器人把 RAKU 的架构去训练端侧的巨声大脑，还有海外一家非常知名的 AI 编程的公司基于 RAKU 训了 70B 的模型，服务于广泛的500强的客户。而且 RAKU 在全球具备广泛的开源的一个社区，在 GitHub 上有800多个基于 RAKU 的开源项目，全球有20000多的开发者在用 RAKU 做各种各样的开发。基于 RAKU 训练模型的学术论文现在已经超过200篇，来自各个知名的机构和大厂。我们在上下游有大量的合作方，包括现在知名的 Kimi 大模型，它最新的 KDA 架构就引用了 RAKU 的第七代的架构。 DeepSeek 它最新的稀疏方案 Ingra 也是引用了 RAKU CS 的一个方案。我们跟大量的芯片厂商有深度的合作，还有在海外和国内像微软智源研究院的 FlagOS 都有在适配 RAKU 这样新的架构。创始人彭博他的背景是数学和物理，16岁进港大物理系，然后做了大量的 AI 的创业和研究，他也是这个架构的唯一作者，在海外具备相当高的知名度。而我呢，过去也在杭州，在阿里 AI Lab 负责产品，后来自己做了一家机器人公司。原始智能现在只有18个人，2023年在深圳成立。我们上一轮的投后估值25亿人民币，我们最新一轮计划融1.5亿。我们过去有3个投资人，包括奇迹创谈、天际资本和南山战星投。RAKU 是新一代的 AI 大模型基础设施，更高并发、更低成本、更适合亿万智能体实时在线，这是我们对未来的一个畅想，我们也正在往这个方向努力。谢谢各位。
2: 罗先生好。
3: 哎，你好。
2: 现在看到智能体啊大量的普及啊，我们在这个舞台上已经听了很多了，所以你刚才讲的 RWKV 啊，它最大的特点是什么？
3: 它最大的特点就是非常的高效，它在大规模部署智能体的时候，它的显存占用几乎不变比如说我们在一张单卡的5090上面部署 7B 的智能体，可以达到10000个 token 每秒，同时部署1000个，这是传统的 Transformer 完全做不到的，我们是它100到1000倍的一个效率提升。
2: 如果呢，今天啊，给你100倍的算力，甚至包括100倍的资金，你会用它为 RWKV 做什么？
3: 我们会做第一件事情就是持续的迭代。我们现在其实已经公开了第8代的技术，但是我们其实已经规划了第10几代了。我们接下来最重要的就是跟芯片厂商。

0: 合作，啊，专门针对 Rahoo 这种面向未来的信息架构定制专有的 AI 芯片，我们预估会有5到6个数量级的提升。第二步是什么呢？为多智能体搭建一套开源开放的平台非常重要。
1: 嗯，
0: 希望更多的人用新的架构来开发这样的新的智能体。第三步，我们把 AI 的智能体放到每一个终端上面，让它在物理世界也形成多智能体。然后我们其实要解决的是这个实体经济的问题。
2: 我其实很好奇，您这样一个公司，你的商业模式准备怎么设计？
0: 我们最终的目标一定是建一个新的 AI 的底层设施，包括不断迭代的架构和匹配对应匹配的芯片。你可以认为我们是新一代的类似于 ARM 和 RISC-V 这样的架构。我认为我们做这个项目真正的解决了现在人工智能最根本的问题，就是第一，什么是智能？我们认为未来真正大规模的落地智能体才能够完成智能。
2: 你一个做 infra 的，为什么觉得你掌握了智能的根本？
0: 我们不是做 infra 的，我们本质上是在模型和芯片中间，我们可以指导模型和指导芯片，我们可以下场做芯片，我们也可以下场做模型。我如果能够拿到很多钱的话，我有一种选择是去做模型，但是我们认为我们希望让更多的模型公司来用我们的架构，包括 DeepSeek， 包括 Kimi， 我们欢迎他们用我们现在的架构。
1: 把商业模型再具体的拆解非常细啊。
0: 好的，
1: 用你的架构，好吧？假设阿里云，请问用你的架构，然后付你的钱，对吧？用你的架构，是这个意思吧？
0: 我觉得不是直接付我钱，是帮我证明这个路线是对的。然后未来我们是做什么呢？我们跟巨头是错位竞争，我们是做端侧，端侧的智能体。我刚刚提到了，我们第三步是做端侧的智能体，因为传统的这些巨头都是软件出身，而我和我的创始人之前都做过硬件。
3: 我觉得这样，他是我挑出来的，我怎么会挑你呢？很奇怪。我试着一块回答一下啊，为什么我挑他？我和沈浩，我们上海人工智能研究院的副院长，我们来一个组，出奇的一致。我当时很激动，我说我选择的标准是什么？带确定性带有天花板和不确定性未来潜力无限的情况下，我选择了第二种，潜力无限。它估值能到25亿，有人愿意投钱，投的就是梦想。所以我们这个舞台赢在 IA 加，我认为应该有部分的精力来支持的梦想。
1: 你等我等我，蒋先生您是专业的哈，他的看法你同意吗？
3: 蒋先生投资标准是天花板在眼前，
2: 不是
3: 在确定。
2: 实话说，我还是坚持认为您是英法，通过英法来颠覆这么大一个东西，我有一定的担心。我实话说是这样的，
3: 他能够挑战 transformer， 我认为难度非常非常大，但一旦成功了，中国需要这样的创业者。
1: 就是 RN 它是一个递归的这个神经网络，其实很早就有，对不对？啊，也不是今天的独创，它的优势肯定是它的优势的。你为什么笃定？就从这个角度来讲，又现在你做的 RN 跟原来的 RN 有什么不一样？你为什么笃定它一定能够成功？
0: 其实 RN 的上限非常的高，从一个数学表达式上来说非常的高，啊，它远比现在 transformer 高。那么 Rahoo 在2022年解决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设计了一种新型的 RN。可以高效并行训练，在现有的 GPU 上可以高效并行训练
1: 啊，
0: 这是 Rahoo 是全球第一个证明了 RNN 可以高效并行训练的，这个是我们有证据的，包括在 GitHub 上面也有相关的代码提交。我们为什么认为 RNN 的上限非常的高呢？是因为 RNN 其实更像是这个物理世界的运行规律。
1: 明白，
0: 它每一步只基于上一个状态去做推演。
4: 因为你做的这个事儿的话，其实是个因为相信所以看见的事儿，所以的话我觉得技术路线还有什么的都可以先不讨论。我问一个很现实的啊，因为你总得活着走下去，就是你要活着走下去的话，这样的事儿的话其实最重要的就是有多少人跟你一起走，也就是说你的生态工作。你融的钱的话，你如何有序的来组织你的生态工作？
0: 其实产品当然很重要，但现阶段最重要的是技术的不断迭代。第二个是什么？生态非常重要。对，我们现阶段是在建开源生态，我们生态其实是两笔开销。一笔开销是什么？我们持续训练一个语言模型，纯 RN 的语言模型，证明它相比现在其他架构的效果明显更好，而且效率更高，这是我们要花的算力的钱。另外一方面呢，我们是在支持 所有的开源机构，我们在资助一些开发者，在做一些前沿的探索。
5: 这轮对话呢，的确让我们有一个反思。有时候呢，我们考虑创想者，我们就考虑说，在可预见的将来，第一个你怎么养活自己，
0: 是是，
5: 第二个你怎么让自己能够在创业的这个赛道上能够证明你的更好的成就。
0: 没错。
5: 哎，盛先生给我们开了一个窍，这种颠覆式的甚至包括革命性的这样一个技术的突破也值得投资，不要把所有的风险都给创想者，其实你们投资人也要勇于担当这种技术突破的风险，对吧？
3: 这正是赢在 AI 界的节目的宗旨。
5: 宗旨，对，
3: 支持未来，支持梦想。
5: 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智库团和我们的投资团为选手打分。打分完毕，来，我们来看一下智库团给你打的分数，去掉一个最高分，去掉一个最低分，我们看一下平均分是90.6分。
0: 谢谢各位，
3: 充分证明了我们这组的眼光挺好。
5: 我们来看一下投资团给你打的分数，87.8分。我们来看一下你的最终得分是90分。哇哦！那么我们恭喜你获得这么高的分数，也希望你坚持自己的理想，好不好？
0: 好的。
5: 真正能够实现技术突破，在某种程度上弯道超车也好，换道超车也好，用技术证明自己的能力。
0: 感谢。
5: 好，谢谢。
0: 挺开心的吧，应该说是给自己的预期没有那么高，因为确实这是一个技术项目嘛，所以并不是那么的投资人理解技术的底层。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确实现在不像那些成熟的已经商业化的公司，我们有那么多的流水，所以当时给我的预期没有那么高。
5: 赢在 AI 加第二季由打造全球领先的全站 AI 服务商阿里云独家冠名播出。AI 就用阿里云，阿里云以自研真武 AI 芯片、AI 原生云基础设施、千万大模型 AI 原生应用，支持企业赢在 AI 加。截至目前呢，本期 AI 创想者的全部展演已经完毕了，那么公证处的人员呢正在核对最终的排名。我想请教在座的各位智库团的老师们，我们看到那么多的智校跃迁的项目啊，您觉得真正的能够用在千行百业的最优的路径到底是什么？
6: 我看下来今天这些项目呢有各种类型啊，如果从投资角度呢，我还是比较看好这个第一家啊，始和科技。其实从今天的这个整个这些项目看下来，其实 AI 已经在我们中国进入一种非常好的一种状态。但是呢，我也想建议大家，特别是很多的创始人不要急，因为 AI 是一个非常非常漫长的一个过程啊，它是需要一些时间去整理的。
7: 嗯，我认为这里面有一个需求和供给之间的不匹配，因为我们谈到这个 AI 赋能提效对企业办公，现在我们很多企业其实一个期望是说把整个企业的全流程工作流全部 AI 化，那这个呢就比较复杂。那我们今天看到的众多的这个创业企业，我们的竞赛的选手，他们都是解决某一个环节。
3: 我觉得每一个企业都在刷新我们的认知。
5: 嗯，
3: 那么其中第一个始和最后一个原始智能吧，一个是应用做得很好，加具身加智能，另外一个是完全代表未来和梦想，
5: 嗯，
3: 完全是底层架构，我觉得都有可能成功。这正是中国希望之所在，也是赢在 AI 加这个节目的初衷之一。
5: 好，谢谢各位的分享。回望本场节目，我们清晰地看到啊，智校跃迁不是一句概念，而是 AI 从工具走向底座，从辅助走向主导的产业革命，从高空机器人的守护工业安全到 AI agent 重构企业的协作， AI 呢正在渗透千行百业的毛细血管，推动生产力完成跨越式的升级。好，我已经拿到今天最终排名的结果了，在揭晓之前，我们有请今天所有的 AI 创想者们来到主舞台共同见证这一刻，有请。

0: 接下来呢，我将为大家公布本场展演前两名的创想者，他们分别是北京木润科技有限公司陆畅，深圳原始智能有限公司罗旋。好，我们恭喜这两位您在 AI 加第二季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杭州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总台央视频、总台浙江总站、杭州市余杭区共同承办。从枝江实验室的前沿探索，到中国人工智能小镇的创业街区，杭州这片热土涌现着 AI 领域最具创新活力的中国方案。我们也再次的感谢所有的 AI 创想者们给我们带来精彩的呈现，也期待未来能够在更广阔的舞台上看到你们的身影。赢在 AI 加，赢在未来，欢迎大家登录央视频客户端搜索赢在 AI 加，回顾精彩内容。好，接下来呢，我们将开启本期的投资一对一，有请投资人和各位 AI 创想者移步到洽谈区。好，欢迎各位来到洽谈区。我们每位投资人呢会有两次选择的机会，那么每次呢跟选手交谈的时间呢是5分钟，如果您的意向选手呢已被另一位投资人选中的话呢，则可以选择本轮轮空，等待下一轮的交流，直到每位投资人呢将两次的机会使用完毕，则该环节结束。交谈的过程当中呢，如果投资人对该企业有兴趣，则可以送上自己手中的 AI 加徽章，表达投资意向，并建立线下的合作。好，听我口令，3、2、1，投资人请选择。
1: 右下角是谁啊？
2: 正和分工。我第一个给。
1: 这个你啊，这个你，
3: 你是哪一级的？
4: 我是01级的，
5: 2000年的。
4: 哦，对，2000年
5: 年底。什么地方？
4: 滨州惠民。
1: 现在会不会零敲碎打的一直有人冲进来在撬各种各样的市场？
3: 我觉得很难了。
6: 就在生态方面您有什么进一步的一些想法？
7: 我们有一个开源的项目在 Linux 基金会里面孵化，
8: 智能员工的迭代，这是一个必然的一个空间。
6: 明白。
8: 再算上就是他们的出海，我觉得其实可能还是有翻倍空间的。
3: 因为地面机器人其实比立面机器人更简单，而且我是国内最早拿到防爆认证的高空作业机器人，所以说地面的防爆的巡检加操作机器人我们是非常 OK 的。
9: 你是我第一个打90分以上的，我觉得特别好，因为这个眼力是无限的，今天表达特别好。
0: 时间到，请各位智库团的老师回到原位。
10: 太好了，
11: 好，
10: 感谢您。我们两个可以一起拍个照吗？
0: 刚才对谈当中呢，我们有一些选手已经拿到了智库团老师给的 AI 加徽章，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进入到第二轮，有请投资者进行选择。
12: 曹总你好。
13: 你好你好。我还没有完全把你的在做的事情哈，就这个电路怎么把它打通，我想知道你是怎么实现的这一个。
3: 一方面我要往水下走，我不会做 ROV 这种水下机器人，我会做爬壁水下机器人，然后直接卖给船东，这个量是巨大的。每艘船如果配2-3台，全世界有10几万艘船，这几十万台的量，几百亿的一个市值。
12: 对，
13: 因为你的这个这套体系和你的人才库你攒的比较多。因为 agent 的加速最终产生的结果就是人才库的增加和服务速度的提升，到底哪个占主要？
10: 我觉得这两个都有啊，这肯定是有行业的 beta， 因为现在科技人才它就是一个刚需。
0: 时间到，
13: 没加微信，我加个微信。对，我先把这个给你哈，然后我们一会儿下来加微信哈。
0: 目前所有投资人呢跟我们的创想者一对一的面谈已经结束了，我们也希望你们相互之间能够早日达成实际的合作，一起圆梦，共赢未来。本期节目在这里就告一段落了，我们共同期待下一期节目各位创想者的精彩表现，祝贺大家，谢谢。
14: 从他们创业项目来看，既有高空机器人的项目，也有从这个大模型啊技术架构向就突破的这个原始智能的项目，我感觉我们的这个创业生态是非常的完整的。因为我比较偏向技术，所以呢给我印象第一比较深的是这个技术架构的这个创业者，我觉得是很有特色的。

0: 一条路径。那么印象第二深的项目呢，就是刚才说的那个高空机械的项目，因为我觉得选的这个应用的这个点非常好啊，而且现在也在积极的跟这个巨人大脑这些结合，可能将来确实是我们能够从这高危住院里面脱离出来，这个对我们的生活是非常有意义的。
1: 总体来说，今天的感觉参赛的选手其实都是还是非常年轻，其实从一个侧面也体现了我们中国 AI 创业的合力，大家都是齐头并进，可以说是迎来了这个产业的这个新一轮的爆发。
2: 他们都非常优秀，有个特点啊，我觉得大部分的公司呢会在应用层面会有更关注一点。有一家公司我印象特别的深刻，是做底层研究。我们中国现在最缺的是底层研究的一些研究项目，我是特别的感动的。
3: 我觉得现在呢，就是在人工智能 AI 这一块，确实中国体现出来的就是进入了千行百业。首先我要说的是最后一个选手罗旋，他很明显他的这个公司没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商业的一个变现，但我依然给了他一个99分的高分，因为他是一个创新，它是跟以往的结构是不一样，它对于它我觉得是由心的一种敬佩和鼓励。
4: 其实我认为我今天打分的第一优势主要就是团队，主要是人，这个团队是否靠谱我认为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大多数项目呢还是相对比较早期，因为相对比较早期的时候，其他的这个判断的维度呢其实都还是非确定性的，唯一确定的就是人，因为团队的这些人呢就是未来的整个项目成功的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因素。真正的创新其实是非常困难的，对于创新者和创业者来说，首先是恭喜你们，你们是站在离太阳升起最近的地方，你可以看到整个技术的变迁。

0: 小时候只会背诗，还不懂诗里故乡的分量。长大后才慢慢明白，原来诗里望月的人正是自己。跨越山川湖海，月亮是最亮的路标。路过茫茫人海，月光追了一路，送来惦念的人。
1: 妈，
0: 月下的等待抵达月色里的圆满。

0: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1: 更多财经资讯，扫码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央视财经，价值一触即发。
2: 在很久很久以前，
3: 哪里的神秘哦？
4: 重来。早在殷商时期，赤水河流域的先民已有酿酒的考古实物可证，而随着数千年时光流逝，这项技能也在这片土地上发扬光大。而先民们不会想到，这里会孕育出享誉世界的酱香型白酒茅台酒。
5: 这是酱香的秘密，就藏在时间的密码里。
4: 就像这些繁衍了几千甚至数万轮，又经历无数次改良和杂交的高粱苗一样，是时间筛出的精品。今天这里的每一株红缨的高粱的基因里，其实都镌刻着这片大地的时间密码。
6: 赤水河流域特殊的气候、水土条件孕育了千余种微生物，加上演变千年并流传至今的茅台酿造技法，
4: 今时今日，每一滴勾条入味的茅台酒，都是在将时间的精华灌装，让历史的余韵在酒曲的醇香中焕新而生。
7: 对的，因为所有的萃取提炼都是为了最终精品诞生的瞬间。
3: 等会儿，还没完。
7: 还没完，
3: 才刚刚开始吧。
7: 代代传承的茅台酒工艺，把岁月的馈赠融汇合一，这才是用时间
3: 堆出的精品。
7: 经岁月岩台的不断更迭，到执手匠心的绵延传承，再到如今精益求精的焕新登场，他们找到了藏在时间里的酱香密码，历久成真，必然

0: 天翼智评，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1: 这是拼一代老李，这是拼二代小俊，
2: 快点过来啊！
1: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要强，上一代拼出一片天地，这一代拼出千万种可能。
3: 爸，走。
4: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屁股冰凉，腿脚发僵，腰腿反复疼痛，根源到底在哪？其实是臀部淤堵作祟，寒湿瘀三毒堆积，上下气血不通，秋分短短十余天是排臀毒的黄金窗口期。三位专家手把手教你散寒凝、化湿浊、排淤堵，敬请收看本期职场健康课《秋分排臀毒，冬天少生病》。

0: 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由鲁南制药启达丽金凡颗粒独家冠名播出的职场健康课。中医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请用启达丽金凡颗粒。我是主持人一楠，欢迎大家。这节目的开始呢，我想先问一下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哈，您看一下你有没有这些困扰。来，站不了一会儿，腰酸背难受，坐久了站起来呢，腿脚发僵，哎，头几步走得像个机器人一样，哎，得走几步才能正常。还有就是呢，屁股常年冰凉，腿脚发凉，夜尿多，脚腹坠胀。很多人遇到这样的状况啊，就会说，是不是我的年龄大了，虚了？但事实上还真不是这样，其实啊，就是您的臀部啊，也就是屁股淤堵了，你们信不信？
1: 我觉得就像夜尿多，我觉得跟屁股没有关系，后边管不了前面的事儿。
2: 对，我也很赞成这个观点。我觉得屁股它就是咱坐的时候啊，起到一个坐垫的作用，它跟这个我觉得没有任何的联系。
0: 几位觉得有点匪夷所思，但是我跟您说哈，在中医看来，屁股啊，它还真不就光是两块肉，它是咱们全身。

0: 多条经络的这个交通枢纽，而且呢也是我们上焦下焦呢气血运行还有就是这个阴阳转换的这个关键的关口。如果你说它要是堵了，那我们全身的气机肯定会受到影响啊，所以全身就不舒服了。再过几天呢就是24节气当中的秋分了。我悄悄地告诉你啊，这个秋分节气那可是疏通咱们臀部淤堵的这个关键节点呀。秋分排臀堵那不光是事半功倍，同时呢还能够预防我们秋冬季比较高发的像这个腰腿不适啊，还有就是这个关节疼痛啊。行了，话不多说，赶快请出今天的两位专家来，掌声欢迎。你好，毛医生，又见面了，您请。
1: 你好，
0: 欢迎您，陈医生，来请。
2: 毛伟，广东省中医院肾病研究室主任、主任医师。陈兆军，北京中医药大学第三附属医院骨科主任医师。
0: 欢迎二位。其实啊，不光是我们现场的各位嘉宾，哪怕就是我自己啊，在这之前呢，我都觉得完全没想到，就是很多的身体的一些状况呢，是跟这个臀部有关的。所以从中医的角度来讲的话，臀部的功能到底是什么？
1: 刚才我注意了一个细节啊，你在提到要保护屁股的时候，你不自觉地笑了一下啊。可能大家都有这个感觉，说屁股还要保护什么呀？
0: 对，
1: 所以我们每天早上起来以后，可能都注重我们的脸。
0: 对，先照一下镜子。
1: 对，有的女孩子不化妆一个小时是出不了门的，是吧？
0: 对。
1: 可是有几个人注意我们的屁股呢？其实我们的屁股对我们人体来讲非常重要，它是个枢纽，我们有很多的经络是通过我们的屁股我们中间的，像我们的膀胱经、胆经、脾经，还有我们的督脉，还有我们的叫阳维脉、阳桥脉，都是和要经过我们的这个我们的臀部。哎，如果我们保护不好呢，很容易淤堵，臀部不通的话，上打不了下，下也打不了上，
0: 这中间一堵，就我们前面说那些问题就来了。
1: 对对对，
3: 其实就是说我们观察一下，就是我们这个臀部哈，它其实是构成了对我们下焦一个很重要的保护层。我们经常说腰为肾之府，就是其实我们的腰臀里头它是藏着我们的这个肾，肾是我们先天之本嘛，这是一个，就是它本身对我们的下焦形成一个保护。还有一个呢，中医讲下焦是属于这个下焦如肚，代谢废物要从这里出去，所以在这个位置的时候，如果发生拥堵的话，那就会影响到人体的代谢。
1: 刚才是从这个中医的角度，我们换个角度，从西医的角度来讲，其实我们这个人体很多的这个血管都是来集中在我们的臀部的。另外还有一个，像我们骨科经常要取骨头，哪个地方骨头缺一块丢一块，要取块骨头，说我们经常跟病人讲，我们这个人类自己给自己准备了个骨库，这个骨库在哪儿？就在我们的骨盆，也是我们的中间这个环节。这个地方呢有大量的血管，然后做这个什么骨髓移植也是要从这儿取，所以什么东西都是要从这个中间这个环节来取。所以我们这个臀部从西医的角度也同样是重要的，这个道理和中医是一个道理。
0: 听刚才两位医生一说，我们才知道，哎呦，这个臀部太关键了，我们平时太忽视它了，我们错了，更别说保养了，我们完全像那个陈医生说的，我们没去关注它。
1: 对啊，并且还羞于关注它。
0: 我觉得这会儿呢，我们需要去普及一下这个臀部到底包括我们身体的哪些范围了。其实并不是前面大家说的就是个坐垫，它不光是坐垫那两块。
1: 对，
0: 它还包括哪儿？
3: 其实我们说的两块肉就是俗称的屁股蛋儿。
0: 对，屁股蛋儿。
3: 对，屁股蛋儿，它就是起个肉垫支撑的作用。但是在医学上，其实它这个臀部呢，它是构成了，只是构成了我们盆腔的一个后围墙。就是基本上，你看我们基本一叉腰的时候，大家可以摸到，叉腰是摸到这个一个骨头的这个上面这个尖尖，就是我们这个髋骨的一个上线哈。基本上从这个之下开始，这些都是属于我们这个臀部的一个范围，就是包括我们的腰底部骶尾椎这个位置，这是它的后围墙的范围。那么在前面呢，其实它就包含我们的盆腔。
0: 下沿呢，下沿就是屁股蛋儿再往上
3: 啊，基本上就是说下沿它就连接到这个我们的腿的，就是基本上我们坐的位置最低线，就是盆腔的最底线。
0: 所以我们从医学的角度来讲，这个臀部还有很多其他的器官组织，甚至血管、经络、
1: 关节，
3: 对，
0: 关节、
1: 骨头，
3: 对，
1: 都包括在内。
0: 那既然这个臀部这么关键的话，我们就有必要去了解一下了，到底它什么样的状态是最健康的？
3: 就是大家可以先用手摸一下自己的臀部。

0: 就是你捂一会儿，它就会感觉一下它的这种软硬啊、弹性啊、温度啊哈这一类的。那么我们这个上头呢有两个道具哈，就是也跟一个是黄色的，大家可以摸，它是有点冰冰凉的。哦，
1: 大试一下。而且你在摸的时候，
0: 你觉得就是你捂一会儿都是捂不热的。 它始终的凉气是从里头往外渗出来，那么这种呢就是一个不正常的一个状况。那么这个呢就相对来说我们会觉得就是可能我摸上去呢就比我的这个手感稍微凉一点点，但是你捂一会儿呢它就会有温温热的感觉。那么这个如果说经常我自己摸上去我的屁股稍微比其他地方凉一点，但是捂一会儿就可以捂热呢，其实它就是一个正常的状况。
1: 你像这种呢就是我们讲刚才比较小的按下去以后呢它会有个凹陷，而且弹不起来，那么这种呢就是属于它的肌肉或者就是肌肉过于微软或者就是它有水肿，肿了之后按下去凹陷起不来，这肌肉没有弹性了。
0: 对，这个就是都是有问题的状态。所以总结下来的话，比较好的状态的臀部就是我们的肌肉要有弹性，
1: 对，
0: 然后温度呢微凉又不是特别凉，
1: 就是我外形看的丰满但是不是过于的夸张，摸的呢皮肤是光滑的，再一个呢
2: 就是温度的话，微微的凉，
3: 微凉的这个臀部是比较健康的，要不然有的句话不是热脸贴冷屁股，所以这个屁股确实应该是凉的，是吧？
2: 对，稍微微凉。一个是温度是一个方面，弹性是一个方面。其实大家可以洗澡的时候可以照照镜子啊，镜子以后你会能通过这个屁股健康的一个屁股，你会能体会到它的这种美感。如果你的屁股你照镜子一看，能感觉到它不太对劲，不舒服。
3: 就感觉到它那个轮廓也好，什么也好，上头有疙疙瘩瘩，或者有皮肤的东西，一摸又凉，然后甚至你一按压还有痛，那一定是不健康。这种情况一定要引起你的注意。
2: 了解了什么样的臀部是比较健康的状态，那这好好的臀部它怎么就淤堵了？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这个我们得了解，这样的话我们好防患于未然。
3: 对，所以第一件事就是久坐。
1: 对，我就想说这个，
3: 为什么现代人这个 就是这个屁股这个地方的这个毛病越来越多呢。你看我们刚才讲的那个动物，它是要不停的动的，我是最爱看的节目之一，就是动物世界。你看那动物它要获得一个吃的，它要飞跑很多的路，甚至是要饿好几天才能吃上一顿。但是呢这样的动物才健康，所以过去的人就是古代的人什么日出二动， 日落而息，然后呢他天天需要活动需要运动需要走，说我们的臀部就很健康。再看我们现在人呢，你看早上起来第一件事就是坐到我们的小车里边先坐着去上班，到单位以后坐着动电脑啊，然后有点时间坐着玩手机，尤其回到家里一进门先不干别的，先坐着先看着手机。所以久坐肯定会造成这个屁股的这个不健康。
1: 那除了这个久坐之外还有什么原因会导致我们臀部淤堵呢？还有就是我们感受外界的这种寒邪或者湿邪，很多人就是冬天的时候，过去小姑娘爱漂亮对吧，冬天我上面穿得很厚，然后下面可能穿的裙子或者穿得比较薄，还有一些人呢就是一下雨就怎么样呢，就把袜子脱了光脚走那个水。那么湿性呢它是一个趋下的， 就我们讲的水往下水往低处流，所以它湿性容易往下走，它更容易拥堵在我们的下焦包括我们的臀部这个位置。还有一个寒，它也是阴邪，阴邪的话它也基本上是比较往容易往下沉降的，那么这个时候呢也会引起就是寒凝气血是得寒则凝则得气则行的，所以当我们感受了寒邪之后呢，其实我们这个 大的关节，我们人体最大的关节就是我们的髋关节啊，这个位置呢它的这种气血的流通就会受到影响，也就是我们下焦这个阴阳交换的枢纽这块呢它就会容易被凝滞，就会出现一系列的问题。那看还有第三个图，脂肪层厚，脂肪过厚的一些人来说呢，其实它的这个位置呢它可能就是比较相对于其他我们能够活动到的地方， 这个气血的流通呢会慢，
3: 我们要的是肌肉，
1: 不是脂肪。尽管我讲这个时候有时候没有发言权啊，比较胖，但是呢当然有适当的要有一部分脂肪来保护，但是呢主要还是肌肉越多越好，不是脂肪越多越好。说你呢苗爷，
2: 我说我呢，
1: 我们知道了刚才这个有这么多的原因会导致我们这个臀部的这个淤堵哈，所以我们可以大概的总结一下，也就是你长期的久坐还有这个寒邪湿邪的这个瘀滞之后呢会形成就是比如说淤堵寒毒湿毒，那么使我们这个臀部这一周

0: 这个发生一个淤堵，那么就形成了一个大的类似于毒窝一样的。
1: 哎呀，那这个毒窝可不得了，我们得给它清一清，对吧？好好保养一下我们的臀部。那具体怎么清呢？
2: 我们要想清啊，这个时节很重要。过两天我们马上就迎来秋分了，那个经历了我们一个炎热的夏季，那炎热不光热，夏天还有什么呀？这两天又去北京，在下雨，
1: 哦，
2: 是吧？

0: 气再不排掉的话，叫湿性粘着，它粘着到体内就容易出现问题。那在我们体内它容易聚集在哪个位置呢？就容易聚集到我们的臀部。
1: 哦，
0: 所以我们进行排毒排湿是重中之重。
1: 嗯，
0: 你这个湿邪如果不排掉的话，在遇上后来的寒冬，你一定会要得病。
1: 所以秋分就是排湿邪的这个非常关键的这么一个
0: 节
1: 点。过了秋分，一点点凉了，你再想排都难了。
0: 对，加上寒和湿，它就凝到一块儿啊。
1: 哦，
0: 叫寒湿痹症。我们骨科经常遇到这样的病，痹就不通了，不通就疼，就出现什么关节炎这一类的，好多地方的病就来了。
1: 我算一下啊，还有3天。就是秋分了，
0: 对，
1: 所以说呀，大家真是要一定抓住这个关键的这个黄金时间节点，把我们这个臀毒排一排。哎，那具体怎么排呢，毛医生？
2: 我们要根据它不同的这个毒的类型，在临床上最常见的就是3类：寒毒、湿毒和郁毒。毒不同的话，其实你的调养是不一样的。所以首先要辨清楚自己是以什么毒为主，是寒毒为主、湿毒为主还是郁毒为主。
1: 哦，3种。
2: 对，
1: 那我们一个一个来说吧。我们先从寒毒开始说吧。什么叫寒毒？我们怎么来排寒毒？
2: 其实就是我们要想判断我们是不是寒毒，很简单哈。第一个就是寒，首先代表什么？
1: 凉
2: 冻。刚才我们讲了，你摸它这个像这个小球，哎，我摸着它
1: 凉的
2: 冰冰冷，而且就是我摸了一会儿后就觉得有寒气从里头透出来，而且是捂不热的这种，那么就是寒，就是首先它的温度是低的。第二个就是我们讲的寒主收引嘛，所谓寒主收引就是受寒了之后我们的肌肉就会收缩，就是变得紧，那么就是它就会，甚至有些人他会抽筋，如果是像我们的其他腿部的肌肉计划就会容易抽筋，但臀部的肌肉可能不是那么容易抽筋，但是它就会变得板硬，很硬，就是僵硬。
1: 就是跟那个比较健康的有弹性的臀部相比的话，它是一个对应的，相反的。
2: 一个就是我们去摸它的时候可能弹性的变化，就是它可能变得比较硬。还有一个人就是我站到这里的时候就觉得始终觉得这个位置不太对劲，不太顺，走路的时候觉得不太顺，那也是一个僵硬的表现。再一个呢，就会出现一个寒痹，
1: 寒痹
2: 就是风寒痹阻，会出现痛。
1: 哦，
2: 就会疼痛。
0: 就是僵。你看我们经常老年人就是说我过去觉得这个东西我蹲下就能捡起来了，现在不行，我得费半天劲才能把个东西捡起来，
1: 就没那么灵活。
0: 哎，或者说我活动的时候，我这个就觉得我这个中间上下是断开的，就是不连贯。
1: 对，我们可能很多人都有这样的体会啊，比如说你坐着时间长或者开车时间长，你站起来的话就觉得哎走路确实是有点
0: 僵的，
1: 哎，但是走几步会好一点，但这也不是正常的现象，正常的应该不会出现的，对吧？
0: 对。
1: 所以刚才两位医生说到的这些症状大家有吗？
3: 这些症状我都有，比如像寒这个东西是我们没有办法去解决的，因为大冬天要穿礼服你就得冻着，顶多我们穿的是长的礼服里边穿个秋裤，然后如果说要穿短的裙子呀或要穿那种小的衣服呀就得露腿，就为了这个呈现的效果哈。所以可能常年出现一个情况就是比如说我的小腿会冰凉，然后呢我的这个屁股就是刚才说的这个髋关节的位置，我经常会有一个什么情况，就是也是在商场走着路，突然就感觉这个腿像那个小狗一样就这么甩一下，或者要不然我就用手这敲一下我的髋关节，不然好像哪儿都憋着。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不是也跟这个寒凉有关系有影响的。
0: 有很多的职业啊没办法，我不得不这个什么，但是呢我们要听了我们这个课以后，学习这个东西以后，知道这个里的原理，我们可以通过一些方法来把东西弥补回来。像你说我受了凉了，第一个我尽可能的赶紧把这个暖的衣服穿上，这第一个。第二个呢，今天我需要长时间的这种暴露，又加上是冬天也好，这个时候呢你要需要靠排完了的一些锻炼，把这个体内的这些寒毒啊什么的排掉。这都是后边我们会讲这个
1: 对
0: 这个具体的怎么锻炼，怎么的方法。
1: 对，
0: 你好好听就行了。
1: 对，我们这个原则上呢是尽量的去避免这个寒毒哈。然后如果已经有了，那么我们有办法去驱散它，疏通它。
0: 这就是学中医的好处。
1: 对对对。还有谁来？自然。
4: 刚才两位大夫说的这个凉，我是这深有体会。我这个手凉、脚凉、胃凉，还有的时候小腿也凉。然后平常经常就是吃饭的时候就是两口，不是说一个量词，就是第一口吃下去，第二口吃下去饱了， 这顿饭就结束了。
1: 怪不得这么瘦
4: 啊。然后但是后来就是为通过健身，在健身房里有臀腿的训练，

0: 然后去针灸，这个针灸大夫一直主要就是针对我的腰跟臀部，可能那会儿还不理解为什么是要这个扎屁股，但是确实是一段时间之后，确实气色也好了，虽然看不出来，但是我长了足足有8斤肉。
1: 足足有8斤。其实就是我们虽然讲这个寒毒，它是可能我们讲它主要是淤堵在这个臀部，但因为我们讲臀部是很多经络的一个交汇点，所以呢其实出现淤堵在这时候不只是出现局部的一个冷，可能会出现肚子凉啊，全身其他各处的一些冷啊都有可能。你看有两位说他们之前都有过这个寒毒，今天我们两位专家给大家准备了好几道专门就针对寒毒湿毒和淤堵，这 三个不同的毒的一些美食的药膳，还有一些养生茶，对吧？然后呢我们一一的对应的去学起来用起来。我们先说寒毒吧，那么针对寒毒的话呢也有一道非常好吃的美食，我和毛医生啊到那边给大家揭晓。来，毛医生您这边请。来，毛医生您给大家说说，都具体都有什么啊？
2: 我们这套汤呢就叫八脊牛尾汤。 刚才大家都在讲我们这个屁股蛋这个地方比较厚实哈，所以寒凝的时候呢它比较容易就是比较深服，所以在这个去这个寒毒的时候呢，我们如果单纯的只是用一个温热的方法呢，其实很难达到一个效果，所以我们在配这个汤的时候呢，我们想第一个要温，第二个要通，第三个要心散，所以我们首先就选了一个八脊，八脊天哈。
1: 八脊天，我还真是第一次听说过这味药材，它的功能是，
2: 八脊天其实是非常有名的一个，就是四大南药之一，就是广东的道地药材。然后从它的名字来说呢，你看它叫八脊天，就是以天与天相济，也就是这个植物呢，它非常独特，它冬天的时候呢，它是不落叶的。所以有的地方呢形容它就像冬天里的春风。 它可以温通我们的阳气，而且最主要它在温补阳气的时候，它是把阳气往下行，引下行，引下我们的下焦，引下我们的下肢，也就这样的话就符合了我们要去囤毒的这个寒毒的一个特性。对，它可以温暖我们的下焦，温暖我们的下肢，然后同时呢它具有这个强腰膝的作用，所以我们用它来作为一个主药来搭配我们的这个牛尾，牛尾的话呢就是它也是有一个就是补益气血 强筋壮骨的一个作用。然后我们讲的要心散，对吧？所以我们在这个汤的时候呢，我们加入了这个生姜、香菜和大葱，因为生姜在这里一方面它是去除我们这个牛尾的这种心散之气，使我们的汤更加的鲜美，同时呢姜它是一位心散寒邪的一个重要的食材，同样香菜它也是一个辛温散寒解表的一个食材。那我们讲 大葱呢，葱白呢，其实它是通阳非常好的，你就可以把我们的阳气布散到四肢四末，这样就也可以帮我们协助我们这个囤毒的一个消散。那么增加了枸杞子，我们知道枸杞红枣呢都是可以补养气血补肾填精的，那么可以使我们的补益的力量更重，使我们的阳气能够推动这个寒邪向外 向下排出，板栗它也是具有就是补益脾肾，然后强筋骨的一个作用。还有一位这个陈皮，陈皮呢，它一个是可以促进我们补益药物的一个吸收，再一个呢，也可以增加我们汤的一个鲜美，同时它有一个燥湿理气的一个作用吧？
1: 而且我觉得好像陈皮放进去也稍微有点解腻的作用吧？是不是？
2: 对，它可以促进增强这个消化的功能。这样的话呢，就是我们的整个有补的、有温的，然后有散的。
1: 有通的，这样就可以达到一个就是通达表里交通上下，然后温补阳气、强筋壮骨的一个作用。就比较全面了。那我问一下，如果说把这个牛尾换成别的肉，还有这个功效吗？还是说只有牛尾比较合适？
2: 其实也可以的，比如说我们换成猪的上骨，或者是猪的脊骨，对，
1: 就是功效是一样的，
2: 功效是一样的，
1: 可以根据你的这个口感的喜好去换成其他肉类。那么具体这道八脊板栗炖牛尾要怎么做呢？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
3: 天冷最适合来一碗八脊天板栗炖牛尾。八脊天温补阳气、强腰膝，板栗益气健脾，二者相辅相成。食材准备齐全后，牛尾冷水泡上2小时，白酒、姜片、葱段下锅煮开，捞出来洗净。牛尾铺底，八脊天15克，板栗10来颗剥好。 红枣、陈皮、姜片、香叶，全丢进砂锅，加满水，大火烧开，转小火，慢炖2小时。出锅前10分钟，加入枸杞。

0: 最后加入盐、香菜调味。这碗汤最适合屁股冰凉、关节冷痛、僵硬的人群。
1: 好，那除了这个排寒毒的药膳的话，陈医生您给我们带来什么茶饮方吗？
2: 我是比较懒哈，做饭不行哈，但是我喜欢喝茶，
1: 嗯，
2: 所以今天呢给大家来介绍一个叫温阳散寒茶。
1: 嗯，
2: 这个呢用起来比较简单。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的生姜，这个厨房里边都有，
1: 也是散寒的
2: 啊，散寒的。再一个呢用肉桂，或者是呢用肉那个叫桂圆也可以啊，这桂圆可能更甜一些，糖尿病的人用肉桂。然后呢用大枣，大枣呢把大枣掰碎。
1: 那大概需要放多少呢？
2: 根据你喝的人来定。
1: 嗯嗯，
2: 一个人喝呢每个3克就可以了。如果说我3个人喝5个人喝，你就都就按这个来加倍就可以。
1: 嗯，
2: 然后呢跟我们平时的泡茶是一样的，开水冲泡焖上10分钟就可以喝了。这个可能用起来呢这个力量没有像刚才这个药膳力量这么急这么快，但是呢它是需要一个叫润物细无声的过程，是要长期喝慢慢慢慢来的过程。尤其是现在的这个秋分季节，我是建议正好这个时候需要温阳散寒了，我们可以改这个茶了啊。
1: 闻着好香啊。
2: 嗯，
1: 子然你喝完了什么感觉？
3: 我觉得如果是我的这个口味的话，我可能会把这个红枣可能会多放一些，
1: 再甜一点。
3: 对于我来说可能有点辛辣的口感有点过重。
2: 你那个肉桂还可以换成桂圆
3: 啊，对，反正
2: 就更甜了，
3: 甜一点我就
2: 更甜了啊。你因为你没有糖尿病嘛啊。
1: 其实它这些东西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可
2: 以
1: 稍微多一点或者少一点，
2: 可以调一下，但是不要太甜，太甜你就是刚开始喝好像还挺，你喝时间长了，北京有一个话叫齁的慌，
1: 哎，对，
2: 你会齁的慌。
1: 好。那这个方子咱们都了解了，还有刚才毛医生又给介绍了一个美食方，喝着也很好喝的一个汤。那这两个加一块儿呢，对这个有寒毒的朋友就是一个很好的帮助了。但是后面我们还会有一个助力，两位医生呢还准备了一个外治方，哎，光内调不行，我们还要外治。这个外治方呢，据说呀，不管是这个寒毒、湿毒还是瘀毒，这3个毒啊，它可以同时调。相当厉害。那我们在介绍完了下面的这个湿毒和瘀毒之后，再给您介绍这个外治方。好，那寒毒就说到这儿吧，我们接下来说湿毒啊。湿毒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症状，我们又怎么去调呢？
4: 湿的话我们讲也是从它的性质来说的，一个就是局部的潮湿啊，比如说我们有的人会经常觉得这个腰底呀，觉得潮湿，或者有的人出汗就只是腰底这个地方有汗，或者是前面腹股沟或者是外阴部分总是有潮湿的。另外一种湿呢，就是还有一种湿急了之后会出现一种反复的湿疹，皮肤的局部的皮肤的一些瘙痒，还有一个同样呢湿闭住了气机以后呢也会出现一种所谓叫湿痹的情况，就是下肢的困重，我们讲湿性中浊。还有如果是湿聚集的过多之后呢，可能还会出现一些水肿，就是可能我坐久了站久了去按这个腿的时候呢，或者臀部的时候会有个坑，对啊，那这些呢都是属于的湿的一个表现。
1: 那刚才毛医生把这个湿毒的症状都说清楚了，咱们有能对上号的吗？啊，雨飞怎么还有你？
5: 我本来以为吧，我只是寒，但说到湿疹的时候，我太有共鸣了，就是肚脐的周围经常会出湿疹，而且就是大面积的，痒到你完全受不了，就经常会晚上就是给你痒醒的那种。
6: 我是这个屁股跟大腿根儿那个交界的位置经常会出，而且是那种比较还不是小疹子，大疙瘩啊，挺痛的，因为我又胖，然后走起路来来回的摩擦，
1: 那
6: 越摩擦越痛，就是每次就走路出那个痘的时候，就感觉我像夹着尾巴逃一样啊，就非常的别扭。所以我应该是这种湿的症状。
4: 您这可能要稍微辨别一下，就因为我们湿疹它主要是以瘙痒和皮疹为主，如果您觉得是这个比较大的这个又会痛，那就要看一下是不是有我们叫中医叫的一个痈，臀痈啊，那么这个时候还要看它，注意看它有没有脓点，其实就是大家讲的火疖子。
1: 那这个痈的话，它虽然说不是不属于湿疹，但是它也属于湿毒的一种嘛。
4: 对，它是就属于湿毒，在这个瘀滞太久以后，我们会在瘀而发热，发热之后呢会导致局部的一些炎症的改变，或者就相当于这个西医所讲的有一些相当于这种皮下的一些炎症或者一些蜂窝之炎类似于这种那么有些人如果他比如说他正气很足的时候，那么

0: 它可能很快就会从急性的这种红肿啊、疼痛啊，到它成脓，到最后到溃脓，就脓溃出后就好了。那么还有一些人，因为他正气不足，所以他始终不能成脓。不能成脓的话，就一直是迁延在那里不好。
1: 苗野哥不确定他那是不是火疖子，但我确定我那个是，因为我还去看了，长老大一个，就长在屁股那个地儿，就是你知道吗？他一点一点肿，一点一点长，他还不破，他还不冒头，所以在那个过程你走不敢走，坐不敢坐，然后每天我都挤他，真的是咬着牙咬着纸去挤一挤，我
2: 特别疼。
1: 对，我是想早一点把里头那个就感觉像有个盒有个东西一样给它挤出来，它不就好了吗？但是那个过程非常久，大概得有一两周它才冒头。我最后是拿了个针给表面扎破了一点点挤出来的。
2: 对自己好狠啊。
3: 不是狠的问题，你这是一个很危险的动作。
2: 你看
3: 也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用手挤。你知道你的手上有多少细菌吗？
1: 洗手了呀。
3: 你洗手也不行啊，你的水里边也有细菌呢。
2: 对，
3: 一旦你把细菌带进去，尤其是我们这个地方的血液又比较，所以比较丰富，你很容易把细菌带到血液当中，会出现败血症啊、脓血症啊。
2: 我觉得白杨以后肯定不敢了，你看给他吓的脸都白了。
1: 对，我希望他有点长。
3: 你也不要吓着啊，但是极端的情况会那样。所以提示大家，如果发现这情况，赶紧到医院的皮肤科，你去进一步的先处理。把这个处理完了以后，如果我经常发生这个，那就找像毛主任这样的教授去中医调理
2: 调一下。
3: 哎，你把湿邪去除掉了，
2: 对，
3: 它就好了。
2: 对，
3: 但是你进行出现这个脓肿了，千万不要用手挤，这是一个很危险的动作。
2: 好，那几位都说了自己有这个湿邪的这个情况了，也确实是都是符合的，对吧？那我们接下来就说一下用什么调理一下这个湿毒呢？我们一块儿过去看一下，来走。哎呀，又是个肉汤，是吧？这是一个什么汤？
0: 这个是牛大力煲猪骨，也是广东就是非常流行的一个汤。
2: 牛大力是什么？
0: 这就是牛大力，牛大力它又叫南人参。听到它的名字就知道它有补益的作用，它有补益肺肾之气，同时呢，它可以就是祛风除湿，所以一般是用在这种就是因为风湿痹阻啊导致的下肢麻木啊，腰膝酸软呐、或者是下肢这种拘紧啊这种的，人呢比较适合，特别适合你长期在这种潮湿环境当中工作和生活的人。
2: 还用到了陈皮，
0: 陈皮的话主要是燥湿、健脾和胃祛痰的作用都非常强的啊，同时又促进我们的气机的一个转动，气机通畅之后呢，那个水湿之邪更容易排出啊。那这里要提的就是我们的一个花椒啊，大家可能过去对花椒的认识都是啊，川菜嘛，麻辣烫哈，这个里头才有。其实花椒呢，它是一个纯阳之物，就在这个中医当中呢是非常好的一个温经通络、散寒止痛的一个作用，同时也有一个就是燥湿的作用。所以在这里呢，通过它的这种温热之性，疏通我们这个下焦下肢的这种经络，然后使这个寒湿之邪呢或者湿邪呢更容易排出去，首先把它道路打通了那么生姜红枣呢，大家知道姜枣呢往往是来健于我们的脾胃，来减少湿邪的一个生成还有可以用补益我们的精血，同时这个生姜呢它又可以通过这个温散之性，它是心散的嘛，可以使我们的湿邪散去就起到这样一个作用。
2: 然后主材就是
0: 用的是猪的膻骨。
2: 那么这道牛大力猪骨汤到底是怎么做的呢？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
4: 今儿给大伙整一道牛大力猪骨汤，别看名儿硬，但步骤简单易做。猪膻骨一斤半，剁大块，焯水后洗净，再依次加入牛大力、红枣、陈皮、花椒，加足量热水，大火烧开转小火，咕嘟一小时。臀部反复起湿疹、接踵、下肢困重的人群，赶快来试试这道连汤带菜都能吃的药膳。
2: 现在呢，这个热乎乎的牛大力猪骨汤呢，已经摆在大家面前了，来，我们尝一下吧。
5: 就是我喝着这汤觉得很清爽，而且它有一点点回甘的感觉，就是它 先入口就是肉香，还有那种药材的那种香味儿、嗯，然后完了之后还有点回甘，就觉得哎特别好喝。这个
2: 关于这个排湿的养生汤，我们都了解了。那我们陈医生今天也是给大家带来了一个有关于怎么去排湿的代茶饮，到底是什么呢？陈医生给介绍一下。
3: 我们这个湿邪重啊，中医认为与脾有关系，所以我们今天带来这个茶的名字叫健脾除湿茶。
2: 嗯，
3: 在讲这个茶之前。还有有个故事啊，
2: 啊还有
3: 所以这个也是发生在我身上的。几年前医院派我去南京啊公干，结果去了以后呢，正好赶上南京的这个叫什么叫梅雨季节，
2: 嗯，
3: 全是下雨
2: 就很
3: 潮湿，
2: 嗯，
3: 更加上呢我们当时住呢是住到了一个很老的一个那种宾馆，这被子都是潮湿的，结果待了几天以后回来就起了湿疹，
2: 哦，
3: 就是说的湿疹，
2: 嗯，
3: 然后呢抹了很多药，哎，好一些，但是呢，每年到夏天，
2: 嗯，
3: 一定会在脖子这个地方或者是肩膀就会出湿疹，
2: 嗯，
3: 尤其是有喝点酒，那湿疹就很厉害。嗯、所以王任说呢，说你这学中医的，你那抹了好多药不好，你想不出什么招来，说我就查书，以后呢，哎，就用了这个茶，这茶呢做成很简单，一个炒茯苓，再一个炒薏米，
2: 全是祛湿的，
3: 哎，全是祛湿的。再加上这个叫陈皮，这个用起来呢也很简单。当然我们讲的是3到5克，但是用的时候怎么用呢？你可能没有这个3到5克的概念，那就你平时喝茶放多少茶，你就放多少的茯苓，放多少的薏米，薏米可以稍多一点。这个陈皮呢不要放的太多，这一个陈皮瓣的1/3就可以了。我通过近两年，我喝了两年，连续喝两年，我是从这个去年的春分的时候开始喝，一直喝到这个叫秋分，然后夏天两年夏天没再犯。
2: 哦，
3: 我是没再犯啊。
2: 嗯，那这个茶的话，它也是不需要煮的，就是开水泡就行
3: 了。开水泡也是没用10分钟。
2: 哦，一样的。
3: 一样的，10分钟和咱们泡茶一样。
2: 这个每天喝都没事，
3: 每天喝就可以，
2: 没有关系的。
3: 对，但是如果说你经常大便干燥，火比较大的，用这个就不太好
2: 了。哦，
3: 要注意一下。
2: 好，那关于这个排湿毒我们就说完了，最后一个淤毒，淤毒是什么意思呢？这个湿和寒好像还比较好理解，淤是什么意思？
0: 淤的形成呢，其实主要是用于各种原因来影响了机体内的这种气血的运行，特别是它在局部受到淤滞以后，那么血液不能流通，那么阻滞在这里形成的。所以呢，包括寒也好，或者湿也好，或者是寒湿的一个互结也好，只要它影响到气机，影响到气血的流通，就往往会伴发有淤毒的形成。
2: 啊，
0: 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会觉得就是说，可以看到一个皮肤的粗糙啊，色泽的淤暗呐、啊，或者就是一些皮肤的那种不均匀，所谓出现的一些斑斑点点。其实你看我们这块有个瓜是个比喻啊，就是它往往会出现，比如说你这个局部它瘀滞的时候呢，它会出现一些色斑，或者它颜色分布不均匀，有的地方白，有的地方淤青啊，这个样子的。
2: 就是我们的身体表面已经能看出来比较明显的病灶了。
0: 对，如果是淤毒在这个臀部的话，那么在腰底和这个臀肌这个地方呢，其实有的在下肢都可以看到一些淤点淤斑。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大家可以去观测一下，就是我们会出现这种肌肤加错。怎么叫肌肤加错呢？就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皮肤像是有鳞片一样的，摸上去很粗糙，你去抠一抠呢，可能就会有这个皮屑掉下来的这种肌肤加错呢，就是淤血最典型的真相。
2: 那我们是不是可以理解成，如果寒毒和湿毒我们不去管它，不去调理，慢慢的就会发展成淤毒呢？
0: 是的，久病必淤，就是这个意思。
2: 明白了。所以说如果出现了寒毒湿毒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去调理。
0: 是的。
2: 但我想说，如果已经到了这个淤毒的阶段了的话，也是可以通过食疗方和代茶饮来缓解的吗？
0: 其实我们讲，因为久病入络之后呢，其实这个淤毒要想消散呢，其实并不是特别容易。所以对于淤毒呢，我们其实防重过治。
2: 接下来这个食疗方是以预防为主的，是吧？
0: 对，更多的是以预防为主。
2: 好的，那是什么呢？我们接下来我们请毛医生，我们过去了解一下。来，您请。
0: 这个其实呢是在广东地区非常有名的一道菜，只是我们进行了一个改良，所以我们用到的主要就是排骨，猪的排骨，然后用山楂，有木耳、洋葱加生姜，如果根据个人口味，你可以再适当的加一些花椒啊，或者是 八角一类的，就是辛香的料。目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山楂，大家可能一提起山楂，大家就会觉得哦，消食的，
2: 嗯，
0: 对吧？但其实山楂的作用远远不止于此。山楂是一个非常好的活血、通络、消积、消滞的一个药物或者食物，还有一个它可以降脂。当我们就是有淤堵也好，或者寒湿这些阻滞的时候呢，往往我们伴有一些代谢的异常，脂质代谢的异常呢，会加重我们这个淤堵。所以呢，就是山楂这个作用呢，它主要是一个活血、通络、消积、消滞，然后再一个就是可以降脂，来预防我们的血管的这个拥堵、淤血的生成。
2: 嗯、
0: 那么木耳大家也知道，它也是一个就是通血管非常好的一个食材哈，
2: 血管清道夫嘛，
0: 血管清道夫、
2: 嗯、
0: 它可以帮我们就是去除这个血管内的一些就是脂质的一些异常啊，同时具有一些抗一些微炎症的一些作用，起到一个活血的作用啊。那么洋葱也是，洋葱就是现在很多就是我减肥降脂必用的，因为它有一个就是中医来说它是一个心散的，心散的话它可以就是具有通畅气机的一个作用，同时呢它还可以降脂，调节我们的脂质代谢的一些异常，同时它有一些抗炎的一些作用。
2: 嗯，
0: 所以我们把这几个食材放到一起以后呢，就把它组成一个就是我们改良版的这种山楂骨。
2: 刚才我们说到了这道药膳呢，实际上主要是预防淤毒的哈。那么如果说已经有了淤毒了，吃它的话有没有一点这个辅助治疗的作用？
0: 还是有的，
2: 有的，
0: 因为它毕竟它是有活血和通络的一些作用、
2: 嗯、
0: 只是它这个它的这种作用呢是不能代替药物治疗的
2: 啊、哦。所以说一旦有淤毒，不但是要就医进行药物治疗，然后呢也可以在饮食上加一些辅助的，
0: 对，作为日常的调理，
2: 调理，
0: 对、
2: 嗯、好好好，太好了。那么这道葱香山楂骨具体是怎么做的呢？来，我们还是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
4: 葱香山楂骨，酸甜开胃，葱香浓郁，一咬就脱骨。具体做法：准备排骨一斤，焯水备用；木耳20克泡发；洋葱切丝；干山楂温水泡发。锅中倒油，放红糖，焯至融化冒泡，下排骨翻炒上色。再加葱段、姜片、生抽，少许老抽炒香，连水倒入山楂，酸味中和红糖甜味，助肉质软烂脱骨。大火炖40分钟，出锅前10分钟倒入洋葱丝，炒出浓郁葱香，大火收汁。这道菜活血通络，消积消滞，尤其适合臀部有淤毒的人。
2: 关于预防淤毒的药膳呢，我们是了解了。陈医生又带来了一个非常美丽的代茶饮，哎，我看到了非常好看的玫瑰花。
3: 这个代茶饮呢叫行气活血饮，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呢，是我们这个叫川芎、
2: 嗯。它起什么作用的？这道
3: 这个行气活血，在我们骨科行气活血治疗关节炎、治疗疼痛，经常用这个川芎，
2: 都用它。
3: 我的方子里边几乎离不开川芎，
2: 是吧、
3: 嗯？
2: 你看。
3: 再一个呢，玫瑰花，这有
2: 玫瑰花很常见了。原来我们节目里无数次的说过啊，就是那种能够让你这个愉快的，
0: 嗯。
3: 同时呢，我也用到了一个。
2: 也用到山楂，
3: 也用到了山楂。
2: 那我说，比如说一个人日常一个人要喝这个代茶饮的话、
3: 嗯，
2: 每一种药大概放多少？
3: 你这样啊，就像这样的、这样的川芎呢，可以1到2片。
2: 嗯，
3: 你把你要一刚一开始喝一片就够了。
2: 对，
3: 可能适应了以后可以加到2片。
2: 嗯，
3: 像这种这个山楂呢，可以、可以像这种干山楂的话，有个5到6就可以了、啊。这个玫瑰花呢，有3到5朵，
2: 哦、
3: 啊，五朵。是最好
2: 哦、5朵金花斋好记
3: 好记对、也是泡10分钟，焖10分钟，
2: 嗯，
3: 然后再把这都泡开，然后再
2: 是不是所有的代茶饮都要就是泡了以后焖一会儿？
3: 当然都要焖一会儿
2: 啊，焖一会儿、
3: 焖一会儿，
2: 大家品尝一下、
3: 嗯、
2: 哎呀，这个茶
3: 第一口呢是有点那个药的味儿，就是川芎那个味儿，那你喝一会儿，第二口适应了那个酸味以后越喝越好喝。
2: 它这个酸主要是来自什么？
3: 山楂，
0: 山楂、
2: 主要来自山楂。
3: 对
2: 对，如果实在是不太喜欢山楂的这么酸，就少放一点。
3: 少放一点，
2: 大家能接受吗？这个味道，白羊，
1: 可以接受，就是第一口确实不好接受。
2: 对，
1: 喝着喝着就还行，还挺想去更多的去捕捉那味儿的。
3: 对，
2: 这道确实没有前面那两道养生茶更好喝一点。
3: 对，因为就是这个川芎的这个味道。
2: 对，那到这为止呢，我们关于寒毒、湿毒和淤毒的一些食疗的方法都介绍完了。前面给您说了， 我们还有个外治方呢，哎，这个方可神奇了啊！这个方呢，对这三种毒它都有效，而且可以同时调理。具体是什么呢？来，赶快给大家揭晓一下吧。
4: 两个小动作，每天五分钟，化开臀部僵硬肌肉，两味中药加一物，就能轻松排出臀部湿毒。不要走开，广告之后马上为您揭晓。

0: 揭晓。
1: 职场健康课由鲁南制药启达利精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感谢鲁南制药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
2: 我们今天呢，教给大家一套外治法，
1: 嗯，
2: 是叫拍动暖。
1: 你看陈医生说了一个一套啊，
2: 对，
1: 这个拍动暖是一个组合，一套的，
2: 对对
1: 啊，拍是拍哪？
2: 一个呢，我们要拍，但拍呢是要有一个三个非常重要的穴位，
1: 嗯，
2: 啊，首先第一个呢叫命门穴，第二个穴位呢就是我们的叫拔髎穴，啊，这拔髎穴就在我们的屁股的后边。我们分了上髎穴、次髎穴、中髎穴、下髎穴，两边各有，所以正好八个。再一个呢，就是我们的环跳穴，啊，经常腰间盘突出的人，这个地方一碰就会疼。
1: 哦，
2: 这就是我们那个坐骨神经的一个反射点。
1: 那为什么要拍这三个穴呢？这三个穴位有什么功效呀？
2: 命门穴呢，这个起名字也很重，命门、
1: 嗯，
2: 就是我们的生命之门
1: 啊，
2: 甚至就是我们的阳气之门，
1: 嗯，
2: 就是。我们叫阳气的总闸门，
1: 嗯，
2: 前面我们讲了，瘀也好，寒也好，湿也好，毒也好，要想不寒不湿不瘀，谁来干这个活呢？
1: 嗯，
2: 是有得有阳气来干
1: 啊，
2: 是阳气来推动，才把这瘀啊湿啊什么全给赶走。
1: 嗯，
2: 你没有阳气是不行的，那所以我们又首先第一个要振奋我们的阳气，所以通过我们的拍打方面呢，振奋我们的命门之火。我命门之火裸起来了，
1: 嗯，
2: 那当然这些毒啊瘀啊排掉，那不就手到擒来的事情吗？
1: 所以这个穴位很关键，
2: 很关键。我们的拔髎穴呢，对我们的妇女同志来讲是非常重要的啊。有这个妇科病的人，这个经常会扎针灸也好，什么经常取这个穴
1: 啊。还有一个环跳穴，它的功效是？
2: 环跳穴呢，就是我们这个相当于大胯这个部位，刚才咱不讲，今天不讲这个屁股吗？它正好是屁股的这个中枢这个地方，这个地方从中医讲呢，是环跳穴是我们的淤堵的出口。
1: 嗯，
2: 我们的淤啊、疼痛啊，都在这个地方。你通过它的拍打以后呢，是起到一个活血化瘀的作用，使这些淤堵于我们髋关节这个地方呢，把它通过拍促进血液循环，把它带走。
1: 道理我们都懂了啊，
2: 嗯，
1: 那具体怎么拍呢？这样吧，我们请一位嘉宾来尝试一下，好不好？谁想尝试？苗野，哎，苗野第一个举手。我们请陈医生给我们演示一下，来，陈医生这边请来。来，苗爷爷是。
2: 这个拍法呢，其实是指的是两人拍，
1: 嗯，
2: 就是别人给你叫拍。
1: 哦，嗯。
2: 啊，我们自己呢，就是自己也可以做。
1: 哦，自己
2: 呢，你没法拍了，怎么呢？
1: 哦，
2: 这个名我们叫锤。
1: 哦，对，
2: 啊，
1: 因为在都在后面。
2: 啊，在后边，说就变成锤法。
1: 哦，
2: 但是呢，我们首先第一个先，
1: 哦，
2: 先取穴，找到我们的髂后上棘，这个很过来以后呢，正好是凭我们的第四。你看，
1: 记住了啊！
2: 第四，这正中间我们磕到，
1: 嗯，
2: 摸到第四，
1: 嗯，
2: 然后呢，就摸到它这个硬的地方，第三，
1: 嗯，
2: 然后第二，还有一个对照点呢，大概正好和肚脐在一个平面上。
1: 哦，哎，这就好找了。
2: 哎，这就好找了。就我们找到这个点以后，我们的拍呢，你不要实打实的真拍啊，我们要叫我们的这个，在我们这个中医手法里边是要空拳的，像这样的空掌，
1: 这样
2: 啊，空掌，
1: 嗯，
2: 拍的时候呢，要拍一下，
1: 嗯，
2: 停一下。
1: 哦，
2: 我们可以
1: 为什么要停一下？
2: 二，三，它是要靠这个震动来传递这个什么的，你夸夸夸夸，那就打架了
1: 啊，
2: 或者说那你锤得很，那就痛了。我们是另外呢，还有一个呢，我们的发力点在哪儿？记得，
1: 嗯，在哪儿？
2: 腕力来拍，你不要这么拍，这样疼了，一定要什么？你看我拍，看到了吗？看到，我这个拍是不疼的，啊，
1: 我这对吗？
2: 啊。你看，要用腕力，看
1: 啊，
2: 可能很响，但不疼。你这样，你拍打完了，你看命门，
1: 嗯，
2: 第二个呢，拔髎，
1: 啊，
2: 还有一个呢，我们的环跳。
1: 哎呀，
2: 这是这个拍打。
1: 这个每一个穴位我们要拍多久？
2: 三到五分钟就行，
1: 哦，
2: 不要拍太多。
1: 哦，您给大家演示一下自己拍怎么拍。
2: 我们刚才是这样，是
1: 刚才是这样拍的，手掌
2: 啊。我们拍锤的时候也是空拳，
1: 嗯，
2: 看着空是空的啊。这个命门，看一二。
1: 哦，嗯，
2: 你要环跳，你可以是这样捶一捶，
1: 什么感觉？
3: 还真是有点热热的，尤其是刚刚陈医生给我拍的时候，不是很多，有点痛。你说完全不痛也不可能，
1: 嗯，
3: 但是呢，就是拍完之后会有点那种温温热热的，
2: 酸酸胀胀的那种，
3: 对，有点酸胀，
2: 嗯，
3: 尤其是拍到那个拔髎和环跳的时候，确实感觉它很明显的那种酸胀感。
1: 嗯，
2: 哎，这个手法呢其实很简单，
1: 嗯，
2: 贵在坚持。
1: 明白了，知道怎么拍了。好，谢谢苗爷，辛苦啦，回去休息一下。好，那了解完了第一个外治法拍打疏通，我们再来看看第二个外治法动。这个动怎么讲？
2: 今天呢。

0: 我们讲到动呢，就是我要给大家带来一个叫仰臀操。
1: 哦，
0: 这样呢，由我们科年轻帅帅的，也是运动达人，我们的马振华马医生来教给大家。
1: 好，那欢迎马医生，欢迎。
2: 这个动作呢，需要在瑜伽垫上进行，名字叫做收膝归田。好，我们先取仰卧位。第一步呢，记住要双膝屈曲，把咱们的臀部和腰部尽量靠近这个地垫，压实。好，如果腰允许，咱们可以双膝一起抱住小腿前方，头可以微微抬，向胸口缓慢均匀的牵拉，配合呼吸再放松，然后再牵拉。如果肚子比较大或者腰部力量不允许的，咱们可以做单侧的，我演示一下，大家一起双手抱住小腿，缓慢的向胸口牵引，再放松，再牵引，做五组。
0: 这个动作呢，有几个要点要注意。第一个要调匀呼吸，如果我们调不匀呼吸，一拉有可能岔气儿了。第二点呢，就是我们在牵拉的过程当中，我们这两条腿不一定强求贴到肚子上。当然你贴到肚子上最好。还有你的头部，你可以自然，也可以翘起来，也可以不翘起来。你翘起来以后呢，对你的后边的腰背肌有锻炼的作用。但是呢，我腰背肌不行，你就不用翘起来了，我就练我的臀肌就可以了。你看我这个动作，既练了臀大肌，又练了我们的腹部肌肉，还有练了我们的后背的肌肉。这是一个动作可以练到多个肌肉的。
1: 好，那第二个是什么动作？
2: 开胯正膝舒腰法，双脚脚心相对，尽量靠近咱们的会阴部，双手抓住前脚掌，上身挺直，双膝自然均匀的缓慢的摆动，像蝴蝶的翅膀扇动一样。
0: 我们这个动作的要点是什么呢？腰一定坐直。哎，你要腰哈下来就不对了。第二个呢，就是我们两侧的这个我们的膝盖，当然最佳的锻炼是贴到地是最好的，但是我们不必强求于贴到地。因为什么？有的我们的髋关节你开不了那么大。我们能开多大开多大。不要强行做这个什么。另外这个抖的时候呢，一定要从小量开始，慢慢慢慢抖。另外呢，我这个膝盖呢，当然尽可能的贴会阴，但我年龄大了，我贴不了会阴怎么办呢？我就离会阴远一点。我们任何的锻炼不在于说我这个非要练到多少度，重点是在坚持，持之以恒，循序渐进，这才是我们锻炼的一个叫我们的灵魂所在。
1: 这个动作练的是哪儿啊？
0: 练的是我们的髋关胯部肌肉。
1: 胯部
0: 肌肉，还记得我们的环跳穴吗？前面不讲了我们的环跳吗？环跳，你看我们锻炼的时候是我们的髋关节，环跳这个部位的锻炼。
1: 每次做个10到20分钟。
0: 对，整个一套下来，一套下来大概20分钟左右就可以。
1: 20分钟。
0: 我们劳累了一天了，回到家我们坐一坐，可以呢锻炼一下我们不动了一天的屁股，然后呢振发我们的这个阳气，舒筋活络，增强我们的肌肉的力量。
1: 好，谢谢马医生。您二位也辛苦了，哎呦，都打哈欠了，看来坐得还挺舒服。好，谢谢你们辛苦了。好，那说完了这个动，我们再来说一下第三个暖。这个暖是什么意思？怎么暖？
3: 其实中医讲的这个气机，就是我们的气血呢，是得寒则凝，得气则行。而且我们刚刚讲的，不管是寒毒啊、湿毒啊，还是淤毒啊，它最主要的什么是淤堵在这里了。所以我们采取的措施主要是以通为主，我们采用温通的方法，就叫暖。最常用的大家非常熟悉的艾灸。还有就是一些热熨的方法，热敷的方法。目的呢就是用这种温暖之性和药性来达到一个温经通络，散寒和这个去除这个瘀滞的一个作用。
1: 那具体的要暖哪里呢？
3: 针对这个就是臀毒的这一块呢，我们主要有几个穴位，有两个都是陈主任介绍过的，就比如说环跳穴，还有八髎穴。因为刚才我们已经讲了这两个穴位为什么重要。再一个呢，就是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讲一个长强穴。
1: 这个长强穴，哎呦，这是在哪儿啊？就比较靠下的位置。
3: 长强穴呢，就是在我们的尾骨的末端，然后跟肛门连线，其实就会阴的位置，在肛门连线这个地方。所以当我们坐的的时候呢，它其实长强穴基本上它就是处在一个摊开的一个状况。而且长强穴因为它是属于我们督脉的穴位，

0: 督脉是阳脉之海，是我们的阳气之海，所以你把这个长强穴艾灸之后，一旦督脉通了之后呢，其实它对于疏通我们这个臀部的淤堵和盆腔的这些淤堵非常的有好处。
1: 但是这个艾灸吧，就等于说自己操作好像有点困难，不太好弄。
0: 对，
1: 那有简单的方法吗？
0: 有简单的方法。
1: 哦，有。
0: 嗯，对，就是我们刚才讲，除了艾灸以外，我们还有热敷热熨的方法，中医讲的热熨的方法。
1: 哦，
0: 可以做一些自制的热敷包。我们今天也给大家带来了一个热敷包的配方。这个呢，也是我们在临床当中非常常用的非常有名的一个包。那么就是我通过这个加热之后呢，不仅是对去我们的臀毒，同时呢，比如说我们的这个有身体的哪个地方，比如说关节的疼痛啊，或者腹部的不舒服啊，胃寒呐，或者是因为宫寒痛经啊等等，其实都是可以用的。
1: 好神奇啊！这要用到几味药啊？
0: 我们只用了三味药。
1: 三味药。
0: 对。
1: 那这到底是哪三味药呢？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揭晓。欢迎回来。那到底是哪三味药呢？赶快请毛医生给我们揭晓一下。
0: 这里头主要是这个药物就是吴茱萸啊。这个吴茱萸呢是在这个中医当中呢，就是温热之性、心串之性最强的一个药。那么它往往是在这个就是它散寒止痛和通络的作用非常强。大家远远的就可以闻到它的香串之味了，而且它可以就是反复的使用之后呢，它的味道始终都在。
1: 它长得有点像小花椒粒儿，比较小。
0: 对。那另外一个就大家熟悉的花椒，花椒我们说它是一个纯阳之物，那么它也是主要是温通散寒的作用非常强。那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经常用到的一些粗盐。粗盐的话，它在对我们这个保持它的暖度、温暖度就非常的好。所以我们把这三种呢混合了一起以后呢，可以装到一个布袋里，当然这个布袋有点大哦。然后其实网上现在也很方便，就这种袋子都是可以的，而且它这个拉链是可以放到微波炉去直接加热的。所以呢，我们可以把这三种的材料把它全部倒进去，然后混匀。
1: 我这儿还有点。
0: 对，没事。
1: 好。好嘞，要好香啊。
0: 对，把它倒进去之后呢，把它拉上。那一般来说我们可能用的布袋就是大概是这一半的大小，看大家它鼓鼓的哈。然后你把它混匀了之后呢，我们基本上像这种状态就放到微波炉里头，中火打一分半钟，它就是热了，不用洒水的。热了之后呢，你就可以放到这热敷了。然后因为它这个里头的这个吴茱萸和这个花椒，它都是散寒止痛非常好的，所以我们在热敷了一段时间以后，大家可以发现我可能几分钟之后呢，你敷的位置呢它就会有微微的汗出，就水出来的，就是的那种湿气就出来了。而且最大的好处它是可以反复用。
1: 对
0: 啊，基本上我们这一个包的话可能用到，我一般我是叫病人说你反复用到一个月，或者用到它这个吴茱萸它的味道没有了，就可以换了。
1: 哎呀，这个方法太好了。那具体的每一种药材放多少，用多少量？
0: 基本上我们是这样的，一般我给他们打一个包的话，大概就是总量大概是450克，450克一个包就可以像正好一个小枕头一样的。我们基本上是吴茱萸还有这个花椒是1:1，就是大概比如说我100克到100克，剩下那个盐呢就可以适当加多点，加到250克。
1: 实际上盐是没有什么药用价值，它只是起到一个保温的作用，是吧？
0: 对，它是保温的作用。
1: 那关于暖我们也了解了啊，最后两位医生还有什么要嘱咐大家的？
0: 这个春捂秋冻，对吧？很多人就理解错了，觉得冻的时候呢我就不应该穿那么多裤子，就是冻一下我才能更健康更结实。其实从中医的养生观念来说不是这样的，就是你上面可能穿的可以适当的稍微单薄一点，但是腿腰以下是必须要保暖的。因为我们的就是我们讲就是我们的真阴真阳是脸藏在下焦的。那么我们的阳气要密闭下去，比如说冬藏是讲阳气潜下去，潜到我们的下焦去潜藏起来，给我们那个身体提供一些能量和支撑。那么这个时候如果你不能把它很好的敛藏下去，并它让它密闭起来进行修复的话，那么它就会久而久之就会把我们的阳气折损掉。
1: 明白了。那谢谢两位医生给我们带来的精彩讲解。朋友们，从今天开始啊，您不要再忽视您的臀部啦，没事呢您就站起来啊，动一动，拍一拍，暖一暖，趁着秋分呢，我们一块来好好的养护我们的臀部。好了，那今天的职场健康课就是这样了。职场健康课祝您健康，下周的同一时间再会，谢谢您的陪伴。

0: 火箭总装，智慧港口，消费主张，走进先进制造业集群。
1: 火箭总装基地
2: 53次刷新世界纪录。
0: 触摸硬核科技，见证中国先进生产力澎湃力量。
3: 每6分钟就能下线一台重型卡车。
4: 昆山六二四店的机器人。
0: 探访智能制造基地，先进生产力工业游，敬请关注。
5: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6: 小时候只会背诗，还不懂诗里故乡的分量。长大后才慢慢明白，原来诗里望月的人正是自己。跨越山川湖海，月亮是最亮的路标。路过茫茫人海，月光追了一路，送来惦念的人。
7: 妈，
6: 月下的等待抵达月色里的圆满。

0: 九月开海季，码头上什么最新鲜？
1: 从船上到咱们岸边，一步之遥，新鲜大家是能可以看得到的。
2: 皮皮虾、无花果、腰果生，秋收时节，逛大集。
3: 鲜肠，
1: 什么东西不吃？
3: 不吃
0: 你怎么知道好吃呢？是吧？
3: 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
4: 鲁花五S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5: 这是拼一代老李，
4: 这是拼二代小俊。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要想，上一代拼出一片天地，这一代拼出千万种可能。
6: 爸。

0: 往事越千年，陈酿白云边，湖北白云边酒业。
1: 财经频道食用油合作伙伴胡金花古法花生油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2: 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3: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

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各位好，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我是姚雪松。眼下正是秋收秋忙的好时节，走进各地的集市，海鲜瓜果蔬菜各类农产品摆满了摊位，一派热闹的丰收景象。农民忙活了一整年，终于迎来了收获的时候。不过今年的丰收跟往年比有哪些新变化？科技手段给农民带来了哪些实实在在的好处？政府的帮扶措施又是怎样落到实处的呢？带着这些问题，记者走进海鲜集市，实地探访乡村大集，来看报道。
1: 九月的威海湾，海风裹着鲜鲜的潮气，下午3点，出海的渔船陆续靠岸，此时码头上已经聚集了不少人。
2: 这不是9月1号开海了吗？开海之后，我们定长的3点到4点，我们2个人就上海边来看看，有没合适的就买点儿。10块钱。
1: 刘文华和宋秀美最近只要下午得闲，两人就结伴到码头上淘点鲜货。
3: 这是母的，
4: 这是母的有籽，
5: 它的籽。你再看着这面，这面。
4: 供的这还有2个小小腿儿啊，2个小爪，母的没有。
6: 这边比较新鲜，很新鲜，就是它基本上这个船就是一打上来，然后我们就可以立马就买到。
1: 威海三面环海，不仅拥有中国北方最大的渔港，还有散落在岸线各处的渔港、码头等150多处。经过长达4个月的封海，这一开海，每个摊位的渔货都装得满满当当。
7: 凌晨2、3点，我老公还有我爸爸他们两个人一块儿出海，大概就是下午，然后拉着渔货物回来，回来之后我和我妈就在这个码头，然后一块儿卖海鲜。
1: 20多岁的明远远嫁到渔家已经5、6年，开海季是他们全家一年中最忙的时候。
7: 收入的话，今年和去年比吧，然后会好一点，可能是之前的2、3倍吧，产量比以前多了20%。
1: 在和庆码头，像明远远家这样的家庭摊儿还有很多，虽说渔货打得比以前多，但他们却从没动过搬去大市场的念头。
7: 从船上到咱们岸边一步之遥，就是特别近，而且这个就是新鲜，大家是能可以看得到的。
8: 当时就是我们修复岸线嘛，本来是从这头到这头都要修复完的。当时为了考虑到我们观察到这个，游客也好，群众也好，他过来的时候没有地方买海鲜，所以我们就保留了这么一个码头，就是为了方便游客来购买海鲜嘛。因为这个码头建成之后，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相当于形成了一个特色。
1: 最近专程赶来威海尝鲜的外地游客每天都不少。
9: 那你们以前来过威海吗？
10: 没有，第一次。
11: 去对了，
10: 品种也挺多的。
11: 赶上的时候来买点海鲜，自己回去酒店会给我们煮的。
1: 游客买了鲜货，大多想就地尝鲜，可住在民宿和酒店不方便开火烹饪。看准这个缺口，码头周边不少饭馆都做起了海鲜带加工的生意。
12: 这周边这边码头开海了嘛，都是鱼比较新鲜，然后游客上那边来打卡，看到卖鱼的哈，就买一些，然后正好找我们加工。就游客多了之后啊，这边有卖贝壳的这样的，还有卖气球的、烤肠的，然后带动了周边的这种小买卖的也多起来了。
1: 码头的热闹还吸引了几个学生坐在岸边的台阶上写生，
13: 有那种丰收的感觉，就很好看，卖的也挺热闹，就搁这画一画。
1: 作为威海市区最具烟火气的便民码头之一，和庆码头开海季日均交易量达到7、8万斤，

0: 和静码头的零售不同，十公里外的远洋码头规模更大，货量更足，是大宗渔货的集散地。
1: 还有小重呢？
2: 小重六两。
3: 六两。
2: 啊，六七两。
3: 七七。
2: 好。
0: 凌晨出海的近海捕捞船满载鲜货陆续归港，渔民们动作麻利地将一筐筐海货从渔舱搬上码头。渔民倪风华夫妻俩在这儿干了多年，开海后每天的收成他心里都算得门清。
1: 今天收获挺好的，从开海以后一直到现在，虾爬的那个量一直挺多的，就虾爬的和鱼千来斤有了，十五块左右吧，虾爬的就差不多一万块钱，去了费用还能剩五千块钱。
0: 渔民们忙着卸货，海鲜商贩们早已按捺不住围拢过来。为了抢到最新鲜最抢手的海货，他们中不少人早早守在码头上，有的甚至专门从外地赶来。
2: 我是专门从亚太上威海这边那个码头卸货，我就是那个合同查了就固定的，上来货我就卸货。他这边的货吧，我包了两圈，他那个他就是鲜度好，也能卖上价。
4: 销的话也一般是在江丰市场的多，咱们本地的销的多，我也是外地。你像青岛吧、上海那边的都有。
0: 作为大宗渔货的核心集散地，远洋码头开海季日均卸港总量120万斤，整体交易额330万元。这些鲜货四成卖到外地，其余大部分都会连夜送到十公里外的威海江丰水产品交易市场。凌晨两点半，大多数人还在睡梦中，江丰市场已经灯火通明，近500辆货车往来穿梭，皮皮虾、鲅鱼、螃蟹、贝类等上百种海鲜品种让人目不暇接。交易大棚今年6月刚刚投入使用，新市场最多可容纳180家商户同时经营。永小刚经营着市场南1号至3号摊位，今天他和伙计开着2辆货车，一口气进了800斤海鲜。
2: 大道呀，好道呀，好大道呀，有45。
5: 啊，坐哪？道坐哪位置？
2: 道是平均拉那拉一斤一两的鱼吧。赶上这个伙计，就是靠是抢，是靠长期合作的才能拉着货。你拼命的烂，你去拉不到货。早晨我们2:30开城，到天凉6点钟吧。
0: 中秋节、国庆节、双节将至，永小刚口中的一个抢字道出了眼下市场的火热，再加上前段时间的大风天气让大型捕捞船纷纷归港避风，这几天刚刚出海还没返程，鲅鱼等深海鱼类货源格外紧张，成了市场上最金贵的品类。
2: 这个鲅鱼能有5、6斤，现在的话市场17-18块钱一斤吧，这个都有20多斤。像这鲅鱼啊，现在很少见这么大条的。
6: 正常来说5点来，现在今天是3点来的。渔船刚来嘛，抢过节了，抢货的人非常多呀，要不然抢不到好货呀。
0: 批发商们蹲点抢货，商户们则通宵达旦四处调货。虽然忙得睡不上一个整觉，但红火的生意让商户们很高兴。
7: 做海鲜生意的人每天都是这样，早上在这批完货了，白天就开始预备调货、卸货，一直在忙碌的。海鲜生意吧，比别的生意的话，辛苦点儿也能赚到点现钱儿。
2: 看海，我们迎来了王景啊，一天的平均交易额呀、交易量啊，就是1000吨左右，交易额呀，大体在1500万到2000万。
0: 凌晨的批发热潮落幕时，天刚亮，另一场抢先的接力又开场了。不远处的江丰国际新农贸专门面向市民和游客做零售生意，46家海鲜摊位一大早就迎来了一波又一波赶来淘鲜的人。
8: 从出村开车过来，开车大约得20分钟吧。
9: 特意来的，
8: 那多远都得来呀、开海了吗？海鲜新鲜，家里人爱吃，特别爱吃。
10: 来几个？
11: 来上4个。
10: 我给您挑的保肥，你拿的那样的不肥，知道吧？
12: 今年生意我感觉还不错，跟往年比的话，有上涨。往年以后，你像9月1号以后来旅游的人会少很多，但是今年也在陆陆续续的有很多人。

0: 奔着开海来，正成为不少游客的出行新选择。
1: 特意选在这个时候来威海，就是想品尝一下这个时候的海鲜最肥美鲜甜，感觉大开眼界，非常。

0: 海鲜。
1: 昨天还是前天，我发了20多个快递，遍布全国，还可以有国际快递，最远寄到新加坡，特别开心呀！虽然累，但是很快乐，很充实。
2: 从现买现吃到快递到家，开海以来，江丰国际新农贸市场日客流量超1000人次，单日营业额近100万元。有人买回家烹饪，也有人就地尝鲜。在江丰市场里，可以楼下买海鲜，楼上吃海鲜。
3: 我们本地人哈，本地人一般是蒸啊、炒啊比较多一些。我们对于游客，我们又做了一些像，当下比较火的什么椒盐的、避风塘的呀，包括四川那边还有重庆那边，他们喜欢吃香辣的呀。最近又上了蛋黄焗啊、金汤的呀，大概有10多种口味。蒸的话10块，炒的20，炸的话30。
2: 江建伟还通过发布短视频和直播的形式向全国推荐威海海味。他说，目前90%的顾客都是通过网络吸引来的，
4: 在网上刷到的，看评论去刷的，价格很划算，比我们在长沙吃的划算多了。我们已经来威海5天了，然后第一次在这里吃的时候觉得非常好吃，现在已经连续的第3天来了。
5: 我们在1楼买这一桌，还有一个石斑鱼，总共才消费160多块钱，然后到楼上加工才80多块钱。像吃这么一顿丰盛的海鲜的话，才200多块钱。
2: 海上捕捞，傍晚归港，凌晨批发，清晨抢购，餐桌飘香。开海后的每一个24小时，海鲜都在围绕这个链条不停流转。那么，这些海鲜又是怎么捕捞上来的呢？9月1号是威海开海的日子。当天的远洋码头早早就沸腾了起来，成百上千艘渔船整齐列阵，等着中午12点正式开海的时刻。崔维明特意架起了直播设备，和弹幕里的网友互动。
6: 7点开始，我看7点节目开始，应该快了吧？这马上就到12点，好，感谢李小乐的关注，非常感谢。
2: 中午12点。浩浩荡荡的渔船列队出海，崔维明的渔船紧随船队驶出码头。航行大约2个小时，渔船抵达预定作业海域。
7: 开路，开海第一网，下网。
2: 一次下网最少需要等待1个多小时。直播间的网友们全程在线，满心期待着爆网的时刻。
8: 最爱看的就是上网，这是流最大的一个点儿哈，就是那个当就是那个起网包的时候哈，还没打开，都在那个激动，非常激动，非常震撼的，就想看爆网那种场景吧。
2: 等候时限将至。随着机械缓缓转动，沉甸甸的渔网慢慢浮出海面。
8: 快点快点啊，快抢爬虾，先抢爬虾，快点啊。
9: 不卡了。
8: 现在就是爬虾的成活率有多高，就看你的手速有多么快。
10: 上面有那个循环水，我们船上有那个循环水，还有氧气，然后到里边进行让它缓冲一下，养一养，但是并不是说现在抢到多少活的就是活的，进去之后它也会有一些死的，然后等一会儿我们还得再捞出来，再重新捡一遍，到码头还得捡一遍。
2: 夫妻俩快速分拣完毕，立刻抛下第二网。由于第一天开海是从12点开始，小崔只打捞了2网就收工了，此后他们都要凌晨2点左右出发，下午3、4点左右靠岸。
11: 1-2千斤是有，皮皮虾有个3-400斤，刀鱼呢有个10条20条的，螃蟹呢有个10个20个的，就大一点的，壮一点的，大虾有个3个5个的，2网就拉这么多。如果说正常的话啊，平常我得拉6网的话，这货量不就上去了？皮皮虾不就得700-800斤、800-900斤？感觉挺好。
2: 崔维明的海鲜店开在一个小区的门市，货车到达时已经有不少老食客在等货，还有不少是追着直播慕名而来的新面孔。
8: 之前可能只是我周围的邻居，我摆地摊的附近的过来，就是知道这家的船新鲜过来买，但是现在很多就是从烟台、荣成的，开海都。

0: 都过来买咱家新鲜的鱼。
1: 小店门口的客流不断，一直持续到晚上十点。老板娘一边把剩下的海鲜放进养殖箱，一边算起了账。
0: 今年卖了得将近6000块，挺好的感觉。去年我想的好像才5000来块钱，两网卖了6000，感觉今年是个好兆头。
1: 数据显示，近五年威海的水产总捕捞量整体呈稳步增长态势，2025年达到了121.3万吨。在威海，秋日丰收从来不止于咸鲜的海货，还有漫山遍野的果香。今年威海无花果迎来大丰收，截至目前产量同比增长10%，预计年产量突破7.5万吨。早上7点多，桥头镇的果园里已经忙碌起来。王晓东正带着工人摘无花果，趁着气温还没有升上来采，果肉硬度够，新鲜度足，拉到集市上卖正合适。
2: 今年我们的无花果产量能达到亩产1400斤。
1: 早上8点半，200多斤鲜果装上车，半个小时后就到了张村大集。这个大集诞生于1949年，至今已经70多年。每逢吉日，周边十几个村镇的商户和百姓都往这儿赶。
3: 我一早有7点半以前吧。
4: 这么早就来了呀？
3: 我寻思早些来那个多买一些东西。今天买的不少，买的8元，还买的玉米面儿。芹菜、头菜，这个菜最适合那个宝宝吃。
5: 这个菜都是外地来的，本地很少。那个西瓜红和鼹鼠是河南的，那边是现在秋收嘛，大规模往下来，咱当地还没下来，就是那边很丰收，很多，地瓜也很甜，很好。
1: 威海地处山东最东端，气温偏低，本地的蔬菜水果成熟期稍晚，外地的已经先一步上市。
6: 走过路过不要错过。最好的东西在这买哈，15一斤，先尝。你东西不吃，你不吃，你怎么知道好吃呢？是吧？
1: 无花果15块一斤，在集上不算便宜，可只要让顾客尝上一口，成交率就高了。
7: 带来16筐，
8: 就是300斤左右，卖了有150斤，1磅，还剩1磅，
6: 剩的回去。该剥饼剥饼，该切片切片，要加工一下。
1: 现摘现卖，卖不掉的做成果干。作为北方最大的青皮无花果产区，威海本地销售的鲜果占比不到20%，更多是通过冷链技术运往全国30多个省市，以及进入加工企业，增加产品附加值。
9: 大家好哈，现在的位置是摩天岭冷链中心。我们现在的这个无花果发货，主要是用于压差预冷技术和气条锁鲜技术。
1: 刚从果园拉来的无花果，顺着流水线分拣、预冷、冲淡、包装，熟度不同，发的地方也不一样。省内发熟一点的，省外发7、8分熟的。在几年前，这样的情形想都不敢想。
9: 因为呀，这个杂质无花果它是不好运输，当天摘的无花果必须当天就得买出去，买不出去的话就回来了。
1: 3年前，谢淑霞先后购进了2台气条锁鲜机，无花果的保鲜期成功延迟到7天。以前只能卖6、7分熟的果，现在可以将8分熟以上的无花果安全运输出去，熟度更高的果子做成果干、果饼还能卖钱。
9: 通过这个冷链，通过这个果干加工，通过那个电商直播，我们的收入能提高到50%。
1: 同样借着线上渠道打开全国市场的，还有威海的海参。进入下半年的节日旺季，线上的销量一路走高。做海参生意的宋荣凯正在仓储电脑屏幕前，盯着拼多多平台上不断跳动的订单数据。
10: 这是2025年的一个销售，9月份卖了40多万，这个今年的这个9月份，这10天已经卖到去年的总量，今年9月份基本上能，这个销售额能达到这个3-4倍。
1: 为了迎接旺季高峰期，宋荣凯提前升级产线，添置了设备。
10: 这几年销量上去了，就是产能跟不上，所以说我们这边就是从外面采购了一些新进的一些设备。产能至少提升了3-5倍。
1: 依托开海季丰富的渔获供给，

0: 威海农海产品线上销售持续扩容。据统计，今年一至八月，全市水产品网络零售额达到3.8亿元。秋日的丰收不仅藏在线下和线上的集市里，还散落在城市各个角落的便民摊点上。早上6点半，胶州路的便民摊点已经热闹起来。果农李兰峰的摊位上，红将军苹果看起来十分新鲜，旁边还配着自家种的蔬菜。
1: 都是自己的，我为主就是卖苹果，我就是红将军，这些菜都是拿着当铲子，这没有你们看。我还弄点蒲公英那的呢。
2: 每年的6月到10月是威海瓜果蔬菜的盛产期，我们利用辖区的边角地块、次要道路，合理设置惠农便民摊点，不收取任何的费用。
0: 在威海，像这样的季节性便民摊点有2000多个，摊点就设在居民楼下、路边街角。摊点上的鲜果蔬菜，大多是果农、菜农当天清晨刚从地里摘下来的，当地居民出门就能买到当季新鲜货。
1: 不管是买的人还是买的人都太方便了啊，品种多，价格合理，而且还蔬菜种类、蔬菜水果都特别新鲜。
3: 生地了，大爷？
4: 不用，谢谢。
0: 这是威海当地的果农专线，每年7月中下旬到9月上旬开通，串联起当地几个甚至十几个村落。
5: 你这个老百姓挺热情的，这趟戏啊，看着思念了。
0: 没有专线的时候，果农、菜农进城售卖只能挤公交，磕碰损耗大，自己雇车运输又要额外增加一笔开销，小农户算下来并不划算。
6: 弄这么个专线车挺好的，坐着也方便，上班来时候他不能什么狗都养。有那路都说打，他根本就不养，俺就得自己去买。有这么一点，咱就去买，也许也能多买点。
0: 这些果农专线每年服务百姓超过2万人次，年带动农民增收近30万元。
7: 今年中央一号文件专门提到，要培育丰收市集等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集市是观察丰收的一个窗口。通过它，我们看到了新科技、好政策给农民带来实实在在的收入增长，冷链技术让无花果可以发往全国，电商直播让海产品卖出好价钱，果农公交专线让农户进城卖货更方便，农产品集市连接着城乡大市场，既让农产品有了销路，也让市民买到了新鲜实惠的好货，实实在在地拉动了城乡消费。小集市大丰收，这里面藏着的正是乡村振兴最生动的密码。
8: 无论你来自何方，无论你去向何处，中国银联连接全球支付生态，共筑通途。

0: 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0: 想有个家。
1: AI 时代，设计如何赋能产业，点亮生活？欢迎关注2026世界设计之都大会，设计无界，品质生成。
2: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

0: AI 时代，设计如何赋能产业，点亮生活？欢迎关注2026世界设计之都大会，设计无界，品质生成。随时随地全速传输，海量存储空间，提供丰富 AI 能力，联通云盘体验更智能。
1: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2: 好，感谢关注经济百小时，获取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再见。

0: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铮铮，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 有礼仪之大，故称象；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2: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3: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4: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5: 鹿鸣业，风雅无比。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0: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 欢迎使用脚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京剧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3: 让围童走进智校跃迁。
4: 我们致力于以极致的异构调度技术构筑全球的分布式算网。我们想用绿色次元承载中国能源出海，
5: 让 AI 从一个助手变成一支团队，这是我们对未来的一个畅想。我们也正在往这个方向努力。
6: 未来我们希望以数据为支撑，以 AI 为驱动，真正做到让市场没有危险的工作。

0: 为未来的企业寻找企业的未来。 AI 创业者汇聚余杭，奔赴梦想，谁将成为中国 AI 的下一条小龙？大型纪实创投节目赢在 AI 家，与您一同见证 AI 交给阿里云，以全站 AI 助力中国人工智能家。
1: 为未来的企业寻找企业的未来。大家好，欢迎收看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杭州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总台央视频、总台浙江总站、杭州市余杭区共同承办的大型纪实创投节目赢在 AI 家。我是蒋长建，在我身边的是我的助理小雨。
2: 蒋老师好，大家好，我是你们的 AI 伙伴小雨。接下来的日子里，我会陪伴大家一起探索，一同成长，预祝每一位创业者都能取得好成绩，请多关照哦。
1: 当 AI 啊突破单一工具的局限，驱动呢全流程、全行业实现系统性的升级，一场智效跃迁已然到来。今天呢，各路科创精英同台亮相，以硬核技术深耕不同赛道，让我们一同见证 AI 如何赋能千行百业，完成跨越式的成长。那么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走进智效跃迁。接下来为大家介绍本期的 AI 智库团。
3: 我的人生上半场在科研，下半场在产业中，唯一没变的使命就是帮助高校和科学家成果转化。
4: 让机器长出眼睛，从一根血管的走向到一座城市的骨架，用虚拟替现实先跑一遍，少走弯路，多赢时间。
5: 我坚信内地产业实力的强大，香港作为祖国的国际门户，香港人有说好中国故事的义务。
6: 我负责阳光雨露，你负责茁壮成长。今天我带着杭州的热情而来，希望能在这里找到那个注定要在杭州生根发芽的你。
7: 我选择的标准，假如只有一点的话，就是年轻，一定要年轻人，因为年轻人代表这个时代，年轻人代表科技，年轻人代表未来。
8: 我所看重的创业者，既要有仰望星空的胸怀，又要有脚踏实地的能力。
9: 从顶级 AI 智库、科技金融到科技传播，我们的宗旨就是服务好 AI 企业。
10: 坚信技术的力量，恪守长期主义，致力于做创新者的伯乐和长期支持者。
11: 我们锚定硬科技，不追空概念，期待在 TMT 领域找到技术与产业深度融合的好项目。
12: 我们与2000万开发者、超百万的企业客户共赢 AI 加，务实就是最好的 AI 战略。
13: 我们用 AI 重塑绿色算力生态，科技终极目标是让人更健康，生活更幸福，环境不受伤，我们才能够安心地拥抱 AI。
1: 欢迎你们。同时现场还有20多家投资机构的代表以及 AI 爱好者组成的观众团，欢迎你们。赢在 AI 加第二季由打造全球领先的全站人工智能服务商阿里云独家冠名播出。AI 就用阿里云，阿里云以全站 AI 助力中国人工智能家，与你同行，共述未来。赢在 AI 家由宇树科技特别支持。聪明脑，干活好，打造巨身大模型机器人时代标杆。赢在 AI 家由银河通用机器人特别呈现。
2: 接下来为各位介绍一下我们的比赛规则。 AI 创想者按抽签顺序登台，每组有3分钟的时间进行项目展演，并由 AI 智库团进行提问和打分，满分为100，我们去掉一个最高分和一个最低分后，取平均分，按80%的比例计入选手最终的得分。 AI 投资团也将参与打分，平均分按20%的比例计入选手的最终得分。每场比赛的前2名将获得直通 AI 加年度盛典资格。
1: 另外呢，本场赛事评选由杭州互联网公证处进行保全公证。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今天的第一位 AI 创想者。
14: 死核机器人让世上没有危险的工作。大家好，我是 AI 创想者许华阳，我将带来智能高空机器人项目。
1: 三分钟展演计时开始。
14: 大家好，我是死核机器人的创始人 CEO 许华阳，很高兴为大家介绍我们智能高空特种机器人的项目。移动机器人分为水陆空天四类场景，水上有无人船，地面有无人车，天上有无人机，那对应的高空也有相应的机器人品类。根据国家标准的定义，凡是2米以上的生产作业都属于高空作业，全世界从事高空作业的人群超过5000万人，仅中国高空作业人群就有1000万以上。而据统计呢，每年全世界发生的安全生产事故中，超过50%发生在高空作业场景。可以说，高空作业正是所有蓝领工作中最高危的工作。死核机器人成立的初心，就是要让世上没有危险的工作。我们开创并引领了中国高空机器人的产业化。目前围绕船舶、石化、能源、建筑四个行业，我们先后推出了船舶除锈机器人、石化喷涂机器人、能源检测机器人和外墙清洗机器人4款产品，其中3款产品的核心技术指标和全球市占率位居 top 1。在中国市场，我们的市场份额更是高达70%以上。公司目前拥有481项知识产权，是该细分赛道唯一的国家知识产权优势企业和国家级专精特型小巨人企业。我们已服务全球100余家行业标杆客户、央国企客户和世界500强企业，包括中船、中远、招商、三桶油、国电投、大唐、沙特阿美、壳牌，以及我们北京的鸟巢、水立方等等。从中国沿海的修造船厂到内陆的能源厂站，从东南亚的高楼大厦到中东的石化灌区，都有我们死核机器人的身影。今天我们的产品遍及全球40多个国家和地区，依靠我们强大的技术支撑和产品能力，过去5年我们实现了10倍级的业绩增长。2025年公司订单达2亿元，其中海外业务增长迅猛，超4倍增长。截至目前，公司已完成 C 轮融资，正在开启 D 轮融资，累计融资额超过10亿元。未来公司将实现每年翻的业绩增长，3年后收入预计将突破15亿元。同时呢，依托近10年来的现场深耕，死核积累了超过200万小时的现场真实作业场景的数据。我们的算法团队正在积极搭建全球唯一的工业场景垂直世界模型，并通过深度学习和强化学习，持续提升高空机器人的智能化水平。未来我们希望以数据为支撑，以 AI 为驱动，真正做到让市场没有危险的工作。谢谢大家。
1: 谢谢许先生。我看你很多的项目都是在飞檐走壁，对吧？
14: 对。
1: 哎呀，船体啊，

0: 啊，高楼啊，甚至包括一些罐体上，对吧？都可以应用啊。他们怎么在这个很陡峭的立面上工作的？
1: 其实说原理并不复杂啊。针对工业场景的钢铁立面，我们全部采用的是阵列化的永磁吸附的技术。我们核心要解决四个问题：第一个叫吸得住啊，第二个叫走得稳，
0: 走得稳、啊；
1: 第三个叫跑得快，
0: 嗯；
1: 第四个叫干得好。吸得住核心是我们底层的多固离场仿真的能力，我们要在各种特种的极端工况下进行高精度的多固离场的仿真，尤其是立式场的耦合仿真，确保我在极端情况下依然有足够的安全预料。第二个呢，在机身运动过程中啊，尤其在复杂曲面、湿滑壁面、动态载荷的情况下，我的吸附力、驱动力、摩擦力和外部载荷需要进行实时的力平衡和力矩平衡，我们有一套立式耦合的动态联控的算法。
0: 是。
1: 第三个呢，就是跑得快，机型在立面不能纯靠遥控啊，我们是全球范围内第一家开发了立面机型厘米级定位导航算法的、我们的机型在规则区域可以实现 L3 级别的基本上自主驾驶啊，非规则区域可以实现 R2 级别的辅助驾驶。
0: 也就是说它在运动的过程当中不要跟云端握手，它直接就可以，
1: 你给它规划好区域，几个小时内甚至一天内它可以全自主作业。
0: 在做那么多的项目，有哪个项目让你印象深刻？
1: 我们经历过很多极端工况啊，我自己也爬过300米高的楼，还有迪拜地面50度的这个船厂，我们都干过。但是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2019年我们接到了一个港珠澳大桥的项目。这课题有两大难点，第一个呢，这个钢箱梁的桥全长是55公里，跨海的部分有23公里，
0: 对，
1: 没有任何防护措施，你的机型在上面爬、一旦打滑或者坠机掉到海里，直接报废。
0: 那个报废的机器人大概有多少成本？
1: 成本呢，至少300万起啊，至少300万起一台。对。然后第二个难点呢，它中间有一个青州航道桥，里面的中国结双塔高度是163米，是一个纯钢箱梁桥，但这个它是一个直角的轮柱型的，我的机型需要翻这个直角轮柱，然后精准的做
0: 翻过去作业，再翻过去作业，
1: 带着机械臂、然后精准的去检测、打磨、喷涂、修复，啃这个硬骨头啃了3年，顺利的把这个项目交付掉。那我们蛇机型到现在正常运行了3年，我们没有一台机型掉到海里、我们的机型整个安全系数、安全预料是做得非常好，非常可靠、非常专业的。
0: 来，现在是智库团的时间。
2: 我在看您取的这个名字啊，死河，能不能给我解释一下你为什么取这个名字？
1: 死河就是一条真实存在的河流，就在我家屋后。我是河南信阳人、死河是淮河最大的支流，但是呢，死河也有一个寓意，叫历史长河源远流长啊。我做死河就是要做酒。
3: 因为我看到您刚展示 BP 的有一个市占率70%。
1: 对，
3: 这个市占率这个分母是指什么？
1: 中国的高空机器人的所有出货量，我的市占率70%。
3: 另外我还问第二个数据，我看到我们2025年营收1.6亿，
1: 订单是2亿，收入是1.6亿。
3: 这个的组成和未来这几年会有什么变化吗？
1: 会有变化。我们目前还是以船舶行业为主啊，但船舶行业其实我们又细分了三个子行业，叫修船、造船和航运啊。我们三个子行业的结构占比也在变化。那我简单来说呢，去年我们的船舶行业占比60%，石化行业占比20%，能源行业占比10%啊，其他是10%。未来我们的石化行业增长非常快，去年我们石化这个行业增长了480%，我们海外业务增长了380%，所以我们自己判断3年后我们的石化行业可能会涨得跟船舶行业占比相当，基本上都占到公司业务1/3，同时海外呢大概会占到整个公司业务40%到50%。
3: 好的，
4: 你2015年就成立了，你这几年怎么样跟 AI 这个时代去结合的？
1: 因为我在清华原来搞的也是这个机器人的运动控制啊和多固离场的仿真，那过去2年呢，其实我们在积极组建我们巨生智能的团队，一方面是偏 VLA 的一个团队，能实现端到端控制，过去我们还是 raw base 的一个规则，我们现在要全面转端到端。那这个里面我们有一个巨大优势，就是适合过去从机器人上线的第一天就是物联网化的，我们成千上万台机器人采集了200万小时的数据，完全是真实的，这些输入给我们的 VLA 模型可以快速输出端到端的一个结果。第二个呢，就是世界模型，我其实更看好的是世界模型加强化学习的范式。我觉得如果我们能建造一个像游戏一样的绝对仿真的环境，用强化学习的机制让机器人在这里面做训练，再加上我们真机数据做模仿学习，其实可以实现机器人在现场的非常好的泛化型和政府成功率。我们现在组建的巨生智能的团队已经有10个人左右了，到今年年底应该会到20个人。
5: 我看你的产品线，在你的特长的高空机器人之外，你现在开始要做人形机器人，要做数彩平台，为什么你不集中精力把你的高空工业机器人把这个市场牢牢占住，而要切入到一个已经很卷的人形机器人的赛道里面去呢？
1: 我们要做巨生智能这个事情，我觉得上来就在这么复杂的环境里去落地不太现实， 我们可能还是要有一个相对简单的实验室的环境，能把前沿的一些模型

0: 比如说 OpenVLA 这些模型先跑通，如果实验室跑通，它成功率能大幅提升，我们再把它迁移到工业场景。因为这个原因呢，我们成立了一个叫巨生智能事业部，但我又不希望我做这个事情纯属于研发，所以我又招了一些做高效的这个销售，我搭了一个网络体系，把这个巨生智能的相关技术产品呢，在这个高校科研院所这个行业形成一个业务闭环，我觉得是并行不悖的。一方面是顶天拔高我的技术上限啊，不然我吸引不来一流的技术人才；一方面是落地，我还是要非常扎实的业务体系，能够深根在我们的船舶、化工、能源这些行业里，真正能够产生营收。
1: 接下来我们请智库团、投资团为选手的项目打分。打分完毕，我们来看一下智库团为你打的分数。去掉一个最高分，去掉一个最低分，我们来看你的平均分，88.8分。投资团的分数很重要了啊，91.3分。最后的分数是89.3分。
0: 谢谢谢谢。
1: 好，投资团哪一位表态？
2: 我们是看好的。对于高空作业这种行业长期面对的这种危险系数高、用工成本高、招工难的这个困难，智能机器人的上线是从根源上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3: 我非常看好您这个项目，特别期待的是您提到，就是说您采集了200万组真实的这个作业数据。我在想说，您可能未来不仅仅是去完成飞檐走壁的任务，就是有可能在这个物理空间里面还有更多的这个想象空间，就所以我非常期待。
1: 好，
0: 谢谢，
1: 谢谢你，
0: 谢谢江老师。
1: 好，祝你企业越来越成功。
0: 感谢，
1: 谢谢。
0: 好，
1: 我们有请下一位创想者。
4: 让 AI 为这个世界接住每一个不同的孩子，我是 AI 创想者刘东畅。
1: 3分钟展演计时开始。
4: 大家好，我是来自银山科技的创始人刘东畅。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过这样的一种困境，它是24小时的长期的、强烈的和刚性的。我曾经认识一位带着2个孤独症孩子的单亲妈妈，她一个人打着3份工，非常努力的在和生活对抗，但是仍然填不完孩子的各种费用和各种窟窿。这绝对不是单一的情况，在中国有上亿人日常在经历着这一切。他们是中国的2000多万以孤独症为主的心智障碍群体，和他们背后上亿家庭成员。有一半的家庭放弃了自己的事业发展机会，不计其数的家庭在这个过程中花光积蓄。我们是一家用 AI 为心智障碍群体构建全生命周期数字基础设施的科技型社会企业。我们正在用 AI 把稀缺的专业能力规模化，提升整个社会对他们的知识能力，让上亿人群能够重新获得一个普惠的全生命周期的基础设施。比如说，如果一个孩子在社区就能在幼儿园、小学和中学能够根据他们的具体情况获得具体的融合教育支持，那么这些家庭就不用再四处奔波和耗尽财力。为了让所有学校都能够去大幅降低融合教育的门槛，我们搭建了 AI 融合教育数字平台。过去一个资深的专家要用2到3天才能够完成的个别化教育计划，如今 AI 不到2分钟就能生成。孩子上课如果情绪的爆发，几秒钟老师就能够获得专业的应对策略。在融合教育落地以后，一个家庭在孩子干预上的平均开支可以从过去的1个月上万元甚至更高降低到趋近于零。政府过去在特需孩子康复上的补贴投入至少能降低50%，孩子还能获得更全面的支持和发展。这个模式从大家脚下的余杭区开始，今天已经在整个浙江推广，并在全国更多地区落地。不到3年，我们10几人的团队正在支持的近100所学校和近1000名孩子，甚至许多社区的大龄托养机构和主题乐园都找到我们，希望我们把业务和 AI 能力能进一步延伸到社区、就业和公共空间。这意味着我们的技术能力和数据闭环在逐步覆盖他们的一生。每个人都成为专家是不可能的，我坚信 AI 最大的价值不是去替代，而是去放大可能性。我们把这个称为支持支持者。赢在 AI 家，我想不只是意味着创业项目需要赢得更多的机会，

0: 是因为 AI 的力量让我们可以去重构这个社会对于困境群体的支持方式，能够让上亿人在日复一日与生活的战争里最终赢得更多的喘息，赢得更好的可能，赢得更有希望的世界。谢谢。
1: 洪超你好。
0: 你好张老师。
1: 你刚才说了一般资深的专家要两三天才能搞定的一个学习计划对吧，请问你是怎么做到的？
0: 我这里演示了可能两个同样的一个 AI 能力，一个是当我们老师能够把他对孩子的观察输入到这个系统内的时候，这个就是我们通常对孩子的一个叫个别化教育计划，这是非常专业的一件事情，一个资深的专家可能才能做，甚至要两到三天的时间。但是您看到当 AI 的能力来了以后，不到一分钟的时间他就能够完成。然后这个是当老师随时随地可能他想要解决什么问题，比如说哎，这里有一张专业的评估表，以前可能老师看不懂，甚至很多通用大模型都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但是在这个 AI 模型训练之后就能够去解决这些问题，而且快速的给出答复。
1: 好，用了你这套系统以后啊，有什么样的改观？
0: 其实这个对于以前很多的普通教育的老师来说，我没有经受过专业的特殊教育训练，我是很难去支持他们的。所以 AI 的能力其实就在于就实现了专业评权。
1: 明白，
0: 就是我能让所有的人都能有具体的支持能力。对孩子其实我特别想说一个事情，就是不像过去的那个环境是妈妈真的在独自在扛，一个家庭在独自的扛，在这个环境中间是一个学校，一群老师，甚至一个社区，是整个社会在帮着这个家庭去接住这个孩子，这跟以前的改变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件事情。
2: 因为我也是上海一所公立特殊教育学校的科学副校长，所以我想的是说呢，您这边在做支持者的这件事情，首先第一呢，如何能够让更多的人进入到这个项目里边，第二个问题是如何能够发挥出这些我们讲的特殊群体，让他们把他们的能力就是打开那扇窗，怎么帮他们打得更开，让阳光洒到这里边。
0: 我们在这个领域在吃透一个一个的场景，教育场景其实我们切的第一个场景，因为所有的孩子都要读书，然后国家的政策是他们必须要在学校里面得到支持，所以当这一点解决了之后，学校的意愿问题解决了，趋势问题解决了，我们要解决的就是能力问题了。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们的产品推出来之后，无论是在余杭区还是在浙江省更多的地方，大家都愿意采购我们的产品或者是服务。
3: 我也有很强的共鸣哈，这个弘毅我们自己旗下的基金会很早就支持北京的一个培智学校，就是自闭症的儿童给他们支持。第一个问题是像我们这样的一个垂直领域的一个产品可以走多远，另外一个仅是今天你这个呈现的这个产品要想实现您刚才描述的那些目标愿景你怎么实现？
0: 这个产品刚才展示的是问答的能力，但它我其实是展示的中间一个模块。我们首先做的是能够把所有相关的流程先上线，再把数据上线，再来去看 AI 能够嵌入到哪些具体的流程和数据场景中间去，然后再来去考虑这个问题。所以这个是我认为在这个领域做垂直的场景或者垂直的领域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你得把这个场景比通用的大模型吃得更透。
4: 我觉得你刚才讲的有点泛化了，就是你掌握了数据并不意味着这个孩子就能够在学校里边能够很好的受到教育。每个老师都需要去用你的工具吗？还是培训部分老师用你的工具？
1: 学校老师家长是不是在特殊教育的场景上用？
0: 是的
1: 是的。好，那么现在已经有多少学校已经在用了？
0: 将近100所学校。
1: 我问一个很残酷的别务实的问题，他现在的商业收入有吗？
0: 有的。
1: 多少？
0: 一个学校其实一年就有几万块钱的。
1: 一个学校几万块钱，也大概100所学校嘛。
0: 所有的学校现在都有一笔费用叫做生均津贴，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知道这件事情。就是一个特许孩子进入学校，在我们国家政策的支持下，其实得到的生均津贴是普通孩子的至少10倍，甚至更高。
5: 这种团队非常有情怀，像这样的一些特殊教育的这个学校确实需要有像你们这样的专业的人士去帮助他把这个事情做好啊。但是呢我们作为一个投资人的角度啊，可能就是说看过去您的这个目标客户市场太狭窄啊，就是很难从一个财务角度这个项目能未来能够很多的想象空间。所以如果说我们是一个公益基金会的话，那我们可以投你300万，可能我们也不需要回报了。 怎么去说服投资人来投你，就是人家对你未来的市场的空间非常有信心。
0: 就是很多人一听到关于这个群体，我会立马打上一个公益的标签，但是当大家看到这个群体不仅仅是意味着他可能是2000多万的这个群体，而是他背后影响的他不只是一个人，他是上亿的家庭成员。这么庞大的一个群体，我们社会要去把它接住，这不是一个公益项目所能够承担的，这一定是需要依靠商业加技术的力量，我们才能够去解决这么庞大一个群体长期的持续的问题。而我一直认为一件事情，就是商业的本质是什么？商业的本质是挣钱吗？我认为比它更本质的一件事情是，商业的本质是为社会解决问题。
1: 好，我们请 AI 智库团和投资团为你的项目打分。打分完毕，我们看一下 AI 智库团给你打的分数，去掉一个最高分，去掉一个最低分，我们来看你的平均分，84.8分。我们来看一下投资团给你打的分数，80.5分。我们来看最后的分数，83.9分。我们也希望你这份执着能够开花结果，好不好？
0: 谢谢，
1: 造福更多的人。谢谢，
0: 谢谢。我们最终决定落地在余杭区这个地方，对于创业者来说，或者说对于你真的想做一番事业来说，是一个最好的环境。因为不是你一个人在战斗，是大家都希望你能够做成。
6: 为未来的企业寻找企业的未来， AI 创业者汇聚余杭，奔赴梦想。谁将成为中国 AI 的下一条小龙？大型纪实创投节目赢在 AI 家，与您一同见证。
1: 有请下一位 AI 创想者。
7: 栉风沐雨，登高万仞，构筑全球分布式算网。大家好，我是 AI 创想者陆畅。
1: 三分钟演讲计时开始。
7: 大家好，我是穆润科技的陆畅，来自清华大学。穆润科技是一家为 AI 基础设施和能源基础设施赋能的科技企业，我们解决绿电消纳难和算力过又缺两大行业痛点。我们致力于以极致的异构调度技术构筑全球的分布式算网。众所周知，电力的输送迟缓昂贵，算力的调度轻巧灵活，与其让电去找算，不如调算去找电。我们哪里有多余的绿电，我们的分布式服务器就应该部署在哪儿，在发电侧就把余电转化成磁源，以此来构建一个与能源系统深度耦合的分布式算网。讲一下我们最近取得的技术突破，一个是我们今年发表在 ISCA 的算力调度架构，我们目前做到了全球第一的效率，比第二名还要高80%。第二项技术是我们单机异构 GPU 插混部署技术，我们做到了显卡的高低搭配异构协同，可以把单台机器的购买成本降低50%。第三点是我们的 NetWeaver 分布式通讯架构，我们把网络延时转化成了可观测、可预测、可约束的变量，实现2到10倍的端到端加速，无惧延时交付结果。我们的前端产品就是穆润磁源交易平台，承载全球的计算需求，后端就是融合了我们算电协同基座以及一体机，直接部署到电站里边。我们的商业模式是前电后厂，磁源分润，我们不持有重资产，而与投资服务器的资方磁源分润可以一年回本。我们也取得了大量的商业落地，我们与国内头部的能源国企以及上市企业达成了大量的订单，订单涵盖东西南北，国内国外，海上陆地。而且在磁源消纳端，我们也与头部的企业签了长期的合同，我们这一个季度的订单就突破了3000万元，并且在快速增长。最新的好消息，我们拿到了磁源出海的牌照，我们用一个月时间完成了天使轮的融资，我们想用绿色磁源承载中国能源出海。谢谢大家，
1: 掌声鼓励一下啊。26岁对吧？
5: 对，
1: 据说他整个团队的平均年龄也是26岁。 非常年轻，为什么选择做这样的

0: 一个创业项目。
1: 我在23年到24年开始，我参与在华东地区投资了一批分布式的工商业电站。
0: 嗯，
1: 一开始的理想是非常美好的，我算完了，非常精准，年化率在20%左右，电站寿命30年，非常稳定的现金流。但是电力市场化交易开始推行，本来能够并网算得过来账的机制电价突然变成了波动的，而我这些资金流动就变慢了。
0: 哎呦，
1: 我就在想，是否有一种方法或者方式能够把我并不了网的电或者并网价格极低的电变成一种高流通性高附加值的产品，这是我在做的事儿。刚好当时我在做我的创立的上一家企业就是 AI Infra 的，我因此接触到了非常多 AI Infra 最聪明的脑袋，我跟他们讲了这个方法，他们也被此吸引了，所以后来我们就先在科研上去验证做研发，不断的去推进市场，也拿到了融资，非常非常快的在做这件事儿。
0: 所以就是用你这一套系统的话，可以说是单位磁源当中它的成本最低，可以这么理解吗？
1: 对，
2: 我有两个问题。你要让别人知道你很重要，对吧？就是你怎么搞定这件事情的？你现在在做不能并网的那个冗余的电吗？但是的话呢，可能最便宜的其实是穿墙电。你们会考虑你跟具有穿墙电资质的合作吗？
1: 第一点是我们的技术是过硬的，所以我们能够跟能源企业算得过账来，所以他们会采购我们的方案。第二点是我们已经达成和采购我们机器的这些能源国企，他们本身资源是很丰富的，他们本身因为投资了嘛，就会帮我们去推销我们的 token 和方案。
0: 所以你要做一个生态，对吧？
1: 对，我们是生态。第三点是我们有自己的营销团队，
0: 嗯，
1: 也会去做一些这些宣发，这也是我们年轻人的优势。第四点是投资人们投了我们，就像我们第一轮的股东以及在座的各位，您的资源是非常丰富的，您也会乐意去帮我们，所以它是合力。
0: 第二个问题，穿墙电怎么办？
1: 其实这个在电力法上来讲叫隔墙售电嘛，未来算电之联、绿电之联是非常好的一个方案。当然我们这个也是乘着政策的东风去做的，我们所用的电就是您说的这些电，所以我们就是用这些非常便宜的电在做。
3: 陆博士这个项目点的是这个时代的产物，我觉得通过电力转换成算力，算电协同市场空间无比巨大。
0: 嗯，
3: 其实根本不愁市场，也不需要推广，因为你很清楚电在哪里，也很清楚用 token 的人在哪里，我觉得特别好。就是关键效率怎么提高，因为类似的团队肯定是有的，有别的也在做，你如何迅速的占领市场，这是一个很大的课题。
4: 你现在不是已经有订单了吗？对吧？
1: 对，
4: 你这个订单的来源的组成，因为你这里说有三个产品，对吧？第一个直销平台，第二个一体机，第三个群智基座。
1: 对，
4: 那么你主要的销售收入来自哪里？你的一体机现在是你布到这个电站，还是他们买你的一体机？
1: 他们购买我们的一体机，一体机是我们设计，是由一家上市企业在中国的一家代理商去组装的。然后我们的收入主要是分成三块，第一块就是在我们默认磁源平台销售 token， 然后我们分润的这个收入，这一部分全部都是利润。第二块收入是我们的这一套算法能够帮助一体机这些裸金属提效，所以本身帮我们组装的这个 OEM 厂商，他们在销售的时候会把我们的算法一起销售出去，这部分销售的增益也会给我们带来一部分收入。第三部分就是我们的平台除了我们自己生产的绿色磁源之外，也在接入一些 token 工厂、算力超市，他们已经建好的机房，他们会给我佣金，所以是这三部分组成的。
5: 你这个异构混插方案主要用的 GPU 是哪个型号？
1: 现在两块都在积极的在推5090加 H100， 在一些特定算力任务里面，我们可以爆发出8个 H100 的算力。
0: 你问的我想问的，我刚才特别看一个小盒子，
1: 对，
0: 它相当于多少万的算力？如果是市面上普通的一般的，
1: 是这样的，在我们的算法加持下，一个1兆瓦的光伏电站拿30%的余电驱动15台这样的小盒子，一年可以产生4.5万亿个 token。
5: 那我觉得咱们可以合作了，
1: 欢迎检验我们。
6: 你这个是大量的数据传输，所以这里还有一个互联网接入成本，我帮你把整本账算完之后，它这个账能不能算过来？
1: 有两种方案，第一种是集中式电站里面是强制配储，它的这些储我们会直接拿进来用，这个就没有这种问题。第二种小的分布式的电站，它没有储，我们刚才盒子里面有配了小储，并且我们有转换器，在这个小储耗完的时候，我们是可以接部分试电的。
0: 接下来呢，我们就请智库团为你打分，我们也请我们的投资团为你打分。 打分完毕。

0: 看一看智库团的分数，去掉一个最高分，去掉一个最低分，智库团的平均得分89.9分，哇！投资团给你的分数90.3分，哇哦！最终得分90分，哇！目前最高的分数了。我们也希望啊，这个分数对你刚才讲的事业是一个合理的评定。当然，接下来怎么走出更合理的实践，靠你们了。
1: 好，谢谢大家。其实我们做算力协同的研究和研发，在几年前就开始了。我们也一直在等待合适的政策、正确的节点出现，能够快速把我们积累的技术完成商业的落地。
0: 好，我们有请下一位创想者。
2: 以 AI 作为新质生产力，打造 AI 原生组织。我是 AI 创想者宋健，今天带来企业级智能体平台，让 AI 真正和人一起干活。
0: 三分钟演讲计时开始。
2: 我是 NoDesk AI 的创始人宋健。 NoDesk AI 中文名没有桌子，我们专注于企业级智能体落地，为企业打造 Agent 开发平台和行业应用平台。很多人觉得 Agent 拼的是大模型到底有多强，错，真正的风水岭从来不在 Demo 里，而在真实的业务场景，到底能不能落地，到底能不能复用。为什么这么说呢？企业自建 Agent 最容易卡在哪儿？第一，安全合规， Agent 能访问什么权限，不能访问什么权限。第二，稳定运维， Demo 可以有失败，但是真实的业务场景不能有失败。第三，工程复杂度，这也是很多企业踩坑最多的地方，他们低估了 Agent 背后的工程难度。第四，最懂业务的人没有参与进来，技术团队开发了一个看似可用的 Agent， 其实业务团队并不买单。第五，Agent 的准确率不是体验问题，是生死问题。 Agent 要落地必须要过三道关。第一，工程关，权限、数据、安全、稳定，每一环都不能掉链子。第二，业务关，场景、流程、指标和业务结果必须牢牢绑定。第三，协同关，业务团队、工程团队、管理团队必须拧成一股绳。为此，我们为不同的角色分层赋能，为业务专家提供现成场景方案，为技术专家提供底层架构能力，同时以 FDE 专家模式陪跑，帮助企业完善体系搭建，真正的做到让技术团队省钱，让业务团队省人，让管理团队省心。目前我们已经深耕电商零售赛道，我们打造一站式 AI 增长引擎，覆盖内容洞察、智能创作、营销投放全链路，形成完整的 AI 内容营销解决方案，已经服务了20余家知名品牌，累计营收突破2000万，今年的目标是冲刺5000万的营收目标。我们的核心团队来自智谱 AI、 字节跳动、阿里巴巴。我们认为我们懂大模型，我们懂工程开发，我们懂电商，最重要的是我们懂企业要什么。最后我想说，真正的企业 AI 落地是要以 AI 进入真实的业务，而非嵌入业务系统，以大模型为起点，以真实的业务价值为终点，始终是我们 NoDesk AI 不变的初心。谢谢大家。
0: 好，谢谢。他特别有意思，他的关联企业也差不多这么个叫法。他有一个关联企业叫做没有椅子，当然还有一个关联叫做没有代码，对吧？
2: 对，还有一个叫没有接触，
0: 还有没有接触啊，都是没有。你刚才的那个产品的展示呢，我们觉得还是抽象了一点啊。你现在有没有什么具体的？
2: 我觉得大家可以看一下大屏幕。
0: 好，
2: 我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就是我们讲过一站式的 AI 增长引擎，其实从内容洞察到智能创作到最后的营销投放，我们把它压缩在了大家看到的这个产品里面，中间这个很大的这个区域其实就是整个 AI 的军团在操作界面，而最右边的这个短视频其实它是一个 AI 军团呈现的成品。我的同事现在点开的这个地方

下面看到有四个栏，其实第一个 skill 包相当于是 AI 军团上岗，它包含了 AI 编导、 AI 运营、 AI 剪辑、 AI 拍摄，那么整个人类专家只需要在这个过程中输入四

0: 到下面去做剪辑，整个过程以前是要有一个挺庞大的人力团队去完成，现在只需要有一个真的懂电商卖货的人去跟 AI 军团去实现。在这个界面完成的工作，有一个指令就可以把它直接投到广告平台进行运作，这就是我们讲的一站式的 AI 增长引擎。
1: 我想问一下，像这个片子就是刚才的那些命令所输出的成果？
0: 是的。
1: 这个人是大模型做的吗？还是要拍一个广告片然后你再剪辑？
0: 这个人一般呢，就是品牌会给一个他们自己授权的这种肖像，有可能是他自己的同事，也有可能是他们请的明星代言。我们一般在人物上面是不做生成的。
1: 好，你帮助客户做这些解决方案的时候，他的转换效果怎么样？
0: 好消息是，从我们推出解决方案至今，其实签单率赢单率至少在95%以上，我觉得还是不错的。
2: 宋总，我们之前在杭州的预赛就见过，对您的公司印象非常深刻。现在您今天所提的 FDE 这个概念也是现在非常火的一个概念，那能不能帮大家解释一下 FDE 和传统的集成商之间的区别？
0: 其实这个词呢，在中国的 2B 赛道很容易被理解为说，那你这不就是做外包、做定制、做开发，因为你有很多的事情解决不了，所以用这个问题来做缝缝补补。但是我觉得其实在 Agent 时代呢，这件事情它的缝合对象发生了质的变化。首先，模型的能力跟 Agent 的技术架构跟它的业务场景，再到它自己已有的这些系统和它本身的这些真实的业务专家之间，这五维怎么形成一个新的东西，我觉得这是给 FDE 提出了全新的挑战。今天的 FDE 它既是一个行业专家，它还得会 Web Coding， 同时它还能够知道客户复杂系统里面的弯弯绕，再加上怎么能够用 AI 的能力去抽象它，但是又不能改变客户原始的需求和原始的那些东西不能变的地方，把这五维放在一起。所以我觉得过去可能真的是工程跟工程之间的泥瓦匠，但是我觉得今天它更像是 AI 时代的建造者和架构师，但同时要具备一定的开发能力。
3: 我想问个问题啊，就是我们投资机构从某种角度看，有的时候不会太关注 FD 啊，或者这些 agent 或者这样的词语，我们往往更关注你的那个落地的场景。因为我看您选择了电商，因为电商往往是反馈最及时的。这个我也看到你有2000万的营收，至少表明公司在一个正轨上。因为电商实际上是个很大的市场，现在我们发现一些客户的典型特点了嘛，未来特点会不会能够成为一个更加产品化的东西？
0: 现在的电商客户其实有一非常非常显著的两个关键词，第一个呢肯定是越来越卷，第二呢就是说其实是内容即生意，内容即增长。无论是国内的电商还是出海的电商，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明显的趋势，它也印证了其实多模态模型今天在生图生视频这些 AIGC 的能力确确实实能够帮助很多的企业，从运营到获客一直到它形成复购都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体感。所以我觉得这是我们构建这个 AI 营销增长解决方案的一个核心契机。第二个点就是因为卷，所以所有的中国制造、中国供应链都希望走出去出海，能够成为中国品牌。那么我们也希望我们在这个过程中能够将我们的技术、将我们的这些解决方案能够去赋能我们更多的中国的普通的这些消费品牌能够成为世界品牌。
1: 你做的这个无论是个人版也好还是企业版也好，你是一个覆盖，当然是你选择的电商这样的一个领域，但实际上我们看到很多跟你做同样的事情，他们可能选择了一个垂类的，或者做销售，或者是做营销。那你做的这个产品在垂类能力上你和他们怎么比？同时从泛化能力的角度来讲，我们知道阿里的钉钉也在给企业提供各样，所以你在面临两方面的竞争，那你怎么能够胜出？
0: 电商行业呢，其实是有垂类闭环数据的，从它的获客到它的服务到它的履约，其实这个链条大型企业它是没有办法去做纵向穿透的，以及如果单点去做营销场景、客服场景、服务场景，我觉得这个还是有一点点像传统的 SaaS 的模式。因为 Agent 今天它的能力其实是可以贯穿很多，核心是要符合 Scaling Law， 它的垂类数据和它的模型能力跟它的业务场域之间我觉得得形成共振，这是我的观点。
4: 你刚刚讲到一个很好的点，就是在垂类里面，其实在电商领域它的数据它的那个工种呢是比较标准的，所以其实在行业里面在做同一个电商行业的 agent 的公司其实已经非常多。我们也看到，就是我不一定要用你的那个方法来解决他们行业的痛点， 然后你怎么面对大量的竞争者？

0: 然后你的那个壁垒在哪里？
1: 我来回答老师的这个问题。首先呢，我觉得其实我们这次的团队组合很有意思，我们三个人来自质朴，有人做后训练，有人做英法，我做产品跟解决方案，加上我上一段创业七年其实也在电商，那么它其实很好的符合 Scaleout 的一个三角核心。我们可以将垂类数据在我们所有合作客户里面形成我的一个垂直数据池，然后呢，我可以将所有的大参数的模型通过我的后训练能力、强化学习的能力去将它小型化，去算这本经济账。再同时我可以去死磕我所在的这些行业领域，因为电商也很大，电商可能有30多个这个一级类目，我其实可以去聚焦我最擅长的一些品类，将这里的消费者和他的买卖需求跟 AI 之间去做更加洞穿性的结合。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我们最重要的
2: 可能单一个方向维度来讲大家都有，但是把三个维度的能力很好的组合在一起形成优势的就他有啊。好，接下来我们就请智库团为选手的项目打分，我们也请投资团同时为选手项目打分。打分完毕，时间不长，对吧？25年的上半年，为什么到这个舞台上来？
1: 因为我上一段创业其实算是经历了一个完整的 SaaS 周期。其实我很想为我还在 SaaS 时代还在挣扎的那些创业同伴和朋友们，想给他们证明一点，就是其实只要你的心气儿还在，只要你的勇气还在，我觉得所有的坎坷是可以过去的。就像我现在做的 agent 赛道，说不定过两天它就变成传统赛道了。然后在没有聚光灯之下，我觉得反而是考验我们每一个人到底有没有用心去做创业这件事情。谢谢。
2: 我们经常讲 AI 会把所有的企业重做一遍，它会颠覆很多的行业，曾经风光一时的产业或者是领域，在那边生根的英雄们都显得迟暮了。但是他刚才的一番话告诉我们，老兵虽老，但只要踏上时代的节奏，依然能够再铸辉煌。他刚才讲这些话的时候眼里泛着泪光，掌声再给他。请看智库团为他打的分数，去掉一个最高分，去掉一个最低分，我们看你的平均分86分，投资团给你的分数是83.5分，我们看你最后的分数85.5分。我相信你会用你的实践来证明。
1: 好的，
2: 老兵虽老，但能再铸辉煌。
1: 好，谢谢，谢谢，谢谢。上一段创业和这次创业其实都在杭州，我还是觉得杭州的创业氛围真的是在全国算是遥遥领先的，必须要为我们的杭州政府点个赞，也期待更多的创业者来杭州选择创新创业。我肯定是希望说像我一样的很多的创业者，其实他能够就是隔着屏幕能感受到一些希望跟能量。
2: 这一期主题叫智效跃迁，但现在我们说的效能已经不只看数据跑得多猛，还得看机器人落地干得多准多稳。作为一家全球知名的机器人公司，宇树科技铭记用科技推动世界进步的愿景，坚信智能机器人是培育心智生产力的关键。企业以极客精神深耕运动控制伺服系统赛道，以极致工程化能力为全球产业智能化变革注入强劲动能。让我们同行，立足长远，共探企业发展未来。有请下一位创想者。
3: 让人人拥有一个专业的 AI 猎头顾问，我是 AI 创想者肖马峰。我将为大家带来的是小麦招聘。
2: 3分钟演讲计时开始。
3: 大家好，我是 TTC 的肖马峰。相信大家都深有体会啊，现在找一个好的工作特别的不容易，企业想要找一个合适的人才呢也很难，但招聘的过程呢，它就是很多无效的拉扯，重复的沟通，难道我们就要忍受这样低效的方式吗？今天小麦招聘，我们要颠覆传统的招聘链路，我们提出来说，找工作要和 AI。

0: AI 聊，聊一次聊明白就够了，剩下的交给 AI agent。 企业端也是一样的，各位投资人，你们投了这些企业以后，有了钱也有了时机，但是呢，人没有到位。试想一下，有一家 AI 公司缺了一个算法的负责人，可能三个月的这个空窗期就过去了，时机就耽误了，最后你可能就落后了，机会都没有了。但是今天所有的这种招聘的平台都是用卖简历、卖流量、卖曝光的这种方式，没有任何一家公司是给你承诺招聘到人的。我们今天做的这个就是要成功的帮你招聘到人才。企业要的就是几个简历吗？当然不是，企业要的是要更快的招到人才。人选他要的也不是说多给推几个无效的这种岗位，人选真正要的是要深度的理解和快速的链接。我们这个公司的使命就是要用科技高效链接人才和机会。小麦招聘，我们是用 AI Native 的方式在重构整个招聘的流程。当客户需求来的时候，就会有一个分析的 agent 去分析这家公司需要什么样的人，在什么地方能够找到他。同时呢，我们也会有一个 sourcing 的 agent 会去7x24小时各种平台和我们自己的人才库里面去找寻这样的人才。最后呢，小麦招聘也会在我们整个的招聘链路里面把数据能够沉淀下来，和我们的顾问一起，AI 负责效率的提升，顾问负责精准的判断和信任的链接。所以我们这家公司不卖信息，不卖工具，我们就是卖招聘结果。这是因为我们这个团队有很深的行业的认知，同时呢，我们也有能够把它 AI 化、产品化、落地的这个能力。公司已经有3年的时间，我们现在已经累计服务了1600家公司，去年我们营收也超过了1亿元，今年呢，我们踏上了正向的飞轮，我们今年的营收在人数没有增长的情况下面是获得了双倍的增长，今年也会突破2亿的收入。最后呢，我想说，全球的 AI 竞争最终都是优质人才的竞争，我们希望能够帮助中国的科技企业解决人才的问题，帮助他们能够决胜全球。谢谢大家。
1: 谢谢小先生，
0: 谢谢蒋老师。
1: 你这个招聘叫做小麦招聘是吧？
0: 是。
1: 如果我们今天要小麦招聘来找一个服务22岁的肖马峰的职员，你会给他什么建议？
0: 我22岁的时候正好大学毕业，我本科学的是材料化学专业。
1: 对。
0: 如果就是一个普通的这种网站，他会给我推荐说你应该考研，或者你应该去从事一个化工相关的工作。但是如果有了小麦招聘，他能够识别到我特别擅长于搞活动啊、链接人啊，他可能就会告诉我说，其实你有另外的一个可能性啊。但是蒋老师，其实我更希望有机会能够回到18岁。我是来自于湖南省桃江县的一个农村。我当年就是因为化学成绩好，并且南开的化学排名是数一数二的，所以我报了这个化学的专业。
1: 是。
0: 但是如果当时有一个小麦招聘告诉我说，其实你可以更早的识别你的优势，知道你的兴趣，那可能我就可以选择更好的、更适合我的专业。我特别希望把小麦招聘能够让很多年轻人用上，因为就像我当年一样，一个热血的青年，但是因为缺乏见识。今天我们希望能够用 AI 帮助更多的人才，
1: 明白，
0: 看见更大的世界。
1: 是，好，接下来呢，我们请智库团啊来提问。
2: 我在2015年在一个大厂就开始做大数据所驱动的智能化人才管理系统。那么你认为你的技术优势在哪？
0: 我的技术的壁垒主要在于我掌握了数据，我掌握了候选人的来源，这样的话企业就要跟我合作。今天有很多科技创新的公司，他们都需要科技的人才。
2: 那这个并不是差异化的，现在有很多的招聘公司早就有很多了，那你掌握这些数据，别人可能也掌握了，你还没有回答我的最核心的，你的技术优势到底在哪里？
0: 我们的技术优势是多 agent 合作带来的效率的提升，这个是我们主要的一个技术优势。第二个是我们的人岗匹配，因为我的候选人推荐给客户以后，这个客户会给反馈，这个反馈的链路会让我的推荐越来越精准。
2: 其实现在的这个人工智能时代的这个人才，实际上现在是超级个体时代，你现在的人岗匹配和过去的人岗匹配已经不是一回事了。现在更多的不是人岗匹配，更多的是能力的匹配，不是仅仅是他自身的能力，而是他调动 这种智能体的这种能力。另外一个说到多智能体这一块的这个整体上的这个协同这一块，如果其他的公司包括一些上市公司做招聘的，他们也是相对比较容易可以往这方面转，那你的技术优势

0: 是在哪里？
1: 明白。第一个呢，是我们谈到的 AI 的智能体的技术优势，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技术优势，就是招聘服务过程的技术。招聘本身是一个技术，那我自己在这个领域，我的认知就会使得我们能够把它产品化，并且使它的客户体验会更加的好。
2: 我觉得肖总你有点紧张，把优势描述一下，因为收入增长这么快就说明一些问题，但你怎么做的？
1: 我其实刚才讲的行业是针对于我原来的猎头行业去说的，那个行业是一个传统的古老的行业，都是古法作业，但今天我们是用 AI agent 的去重排整个流程，也就是说以前是靠人，但今天我的客户只要跟我的小麦说他要招一个什么样的人，接下来小麦就会去分析这个客户的画像，并且去分析说去哪里找人，同时呢又会有一个 sourcing 的 agent 去把这个人找出来，找出来以后呢顾问在中间就会去判断说这个人是不是应该推荐给客户，所以 AI 做的是这些 sourcing 的工作，但顾问做判断，然后给推给客户以后，我的顾问一边做判断一边再给他做标注啊，然后推给客户以后，客户说这个我要不要面试，这个 agent 就会越来越聪明，因为客户和我的顾问都在反哺这个 agent 他的认知和智商啊。
3: 你的人才库是靠数据来的，还是靠你们的团队这个人和人之间接触了之后搜集来的？
1: 第一个是人和人的有这个大家的积累啊，第二个呢是我们自己有一个 agent， 他可以到比如说 GitHub 去分析这些作者的文章，然后给他写邮件，然后把这些人转化过来，还有在这种私域里面的一些转化，我们会把它沉淀下来。现在我们大概有300万的科技人才的这个人才库。
4: 就是现在整体的你的产能里头的话，你什么时候你可以有 agent 的产线？第二一个的话呢，我也想问一下，就是因为你们作为猎头哈，现在应该是你的主要的这个收费的收入的来源嘛，所以的话也想请你再给大家展望一下，就是你的收入除了有猎头收入，你规划中的你还有什么样的业务啊？因为我觉得猎头一定是局限了你们的想象力的。
1: 好的。第一个呢，我们公司现在有大概200多个碳基的员工，我们大概有8-9千个硅基的员工在。
5: 你现在都这么叫了？
1: 对，
5: 你们都是碳基智库团啊？
1: 对，我们有8-9千个这种 agent 在服务我们的客户。现在处在一个 L2 到 L3 的一个过程当中啊，我觉得有一个场景现在是可以实现的，我们现在已经在做了，就是在校招的这个场景里面，就是因为学生他对于 AI 现在是天然接受的，所以他愿意去接受跟一个 AI 做面试，然后那边我们把企业的需求拿过来讲清楚，就可以直接用 AI native 的方式就把它做成了。我们现在的收入分两个部分，第一个呢就是订阅费啊，我们的客户付20000块钱，保证给他推荐有10个他感兴趣的人的面试，有一个过程的。如果我成功的招到了这个人，最后这个钱会在最终的收费里面把它抵掉。第二个呢就是成功的刚才说的猎头的这个费用，成功招聘以后我们会收招聘的费用。
5: 好，现在我们请智库团为你的项目打分，我们也请投资团为你的项目打分。打分完毕，来，我们来看一下智库团给你打的分数，去掉一个最高分，去掉一个最低分，我们看一下平均分是86.5分。我们来看一下投资团给你打的分数，85.5分。你的最终得分是86.3分。好，我们也希望你的企业蒸蒸日上，好吧？好，谢谢。为未来的企业寻找企业的未来。大家好，欢迎收看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杭州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总台央视频、总台浙江总站、杭州市余杭区共同承办的大型纪实创投节目《赢在 AI 家》。我们有请下一位创想者。
6: 让每一次营销创意都变成滚烫的订单，我是 AI 创想者李坤，今天带来全球领先的 AI GC 营销智能体麦晴。
5: 3分钟演讲计时开始。
6: 大家好，我是来自光子创界的李坤，我们自研的 AI 产品叫麦晴，一款能够自动帮

0: 帮你从曝光到获客这样的一个AI GC的营销智能体，从选题到脚本到生成到发布，全流程自动运行。结合先进的营销算法，一站式完成内容营销的闭环。传统的营销怎么干的？写脚本、拍视频、反复改稿，周期长、成本高、人效低。麦晴用一个 AI 智能体，从需求输入到成片输出，全流程自动化。它不仅是一个 结合营销数据给你超高爆款的这样的一款产品，同时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内容创作效率也提升了26倍。26倍意味着什么？别人一个月的活你一天就能干完，别人花5-60万拍的大片，你3-5千啊，花几天的时间就能搞定。我们成立5年了，纯靠订单来造血，我们服务了国内外上百个 top 级的品牌。 2025年更是拿下了近5000万的订单量。哪些人、哪些场景需要我们？只要你有营销获客曝光需求，我们都能为你提供一定的服务。为什么品牌愿意为我们买单？第一个，我们在技术层面领先行业一代，从需求理解到成片的生成，无需人工干预。随着数据的积累，品牌方也越来越离不开我们。第二，就是我们的数字人的技术。 真正的做到了1:1的真人还原，口型、表情、动作自然连贯，7×24小时不间断的生产。这项技术也是支撑我们正在尝试 AI MCN 的底气。第三，就是我们的全域数据驱动精准营销，内容直接应用率超过了 70% 啊，远超行业的平均水平。更关键是，经过与数十家竞品的赛马。 我们最终凭借着领先的技术以及出色的产品力，平台方把最核心的客户资源、数据接口以及算力支持开放给我们。麦晴 2.0 上线电商首月订单量突破了1500单，这不是靠烧钱投流量来换来的，而是产品力的真正验证。20人的小团队零融资打出了竞品融资几千万都未必有的成绩。我们的研发团队来自阿里云、暗恒信息，人均产出是同行的10倍以上。 这就叫极致的人效。本次我们计划融资800到1200万，用于算力迭代、技术升级以及海外市场启动。我们正在打造全球顶尖的 AI GC
1: 营销平台。感谢各位。好，谢谢李总。刚才最后一句话特有意思啊，我们1分钱都没有融资，但是我们跑出了5000万的业绩啊，是怎么跑出来的？
0: 这个我们特别骄傲啊，然后我们其实公司只有一个商务负责人，啊，然后我们的5000万业绩都是相当于有一些客户的转介绍，啊，也有一些我们自己主动去拿下来的、争取下来的业务，对，然后我们公司有3大优势，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认为我们自己就是一个 AI 的原生团队，所有的项目、所有的业务在做之前，我们都会先考虑 AI 能帮助做哪些优化。 第二个就是我们的智能体啊，是自己能够理解业务需求，自己自动的去做落地执行的，啊，像有的业务啊，比如说一个月接近50万的体量，我们只需要3个同学就能完整的服务，这也是我们的一个优势。第三点就是我们公司极致的扁平化，我创业5年了，我从创立那天到现在没有自己的办公室，有问题大家要沟通啊，开会也是一样的，我们没有那么标准化流程，大家就讲。
2: 而且直接讲结果，我们不听过程。
1: 是，你刚才3点的讲的让我们有一定的想象，但是想象呢不如啊马上看到具体什么做法，有什么展示的吗？
0: 哎，有的有的，在上场以前呢，我们为咱们做了一支短片，具体的演示了一下我们是怎么样操作的。您可以看到啊，这就是我们的麦晴智能体啊，它只需要一个超级简单的指令。 最后能生成的不是一个片段，而是一个完整的成片，并且它能够全自动的帮你去做营销做获客。我们用这个智能体的话，服务了非常多的客户。我们每人平均每天，我们的执行同学负责500条以上的内容。这就是我们智能体的。
1: 每人每天负责生成500条视频的内容。
0: 500条的内容。
1: 哇，
0: 对。
1: 好，那么接下来我就想请智库团提问。
3: 我想的问的是，为什么要专注汽车行业？是因为你们的客户资源，还是因为什么样的一个原因？
0: 第一个是我们最开始创业的时候，我是从汽车媒体出来的，所以我最了解汽车行业啊，我懂汽车行业的营销需求是什么，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汽车行业其实它有很强的背景。

0: 书，我服务了国内的很多主流的一些汽车品牌的 AIGC 营销。
1: 第二个问题就是你现在到底是最终交付产品还是说交付工具？
0: 这就是我们另一个不一样的地方，您提的特别好，就是我们有工具也有服务，但是我们交付更多的是服务。在我们看来 AI 时代交付的应该是一个结果，我给他一个工具相当于还是复制 SaaS 时代的一个事儿。
2: 我感觉您更像是一个 AI 时代的一个广告公司。
3: 对对
2: 对，所以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呢，我很担心您的持续的竞争力，就是说也许您能做一个赚钱的公司，但要做一个值钱的公司，你怎么样在客户那边能扎得更深一些？
0: 其实在我的理解里面，广告公司首先未必是坏事，这是第一个啊。第二个，赚钱，其实我现在也看透一个本质，就是我们早期融资的时候，公司要想活下去，赚钱能力是最重要的啊，没有赚钱能力纯靠烧钱，这是我之前已经经历过的一个阶段，很痛苦的。对，然后第三点就是在我看来 AI 时代为什么要交付成果，我们怎么样能把客户锚定在我们这儿，就是我们要给他提供服务，所有的数据流通在我们自己内部啊，这个才是我所追求的东西。
3: 如果真的到了 AI native 的时代，是不是那些通用模型就轻轻松把你取代了，你就不需要存在了？
0: 这就是我们不提供工具的原因，我们想跟它错开差异竞争啊，因为用工具还是需要人，需要他对于这个行业的理解，然后这些所有的一切都是放在我们自己的产品。
3: 那你不觉得企业自己的 marketing 的人对他们的理解比你更强？如果他们加上这些通用模型的支持，你就不没有存在价值了吗？
0: 是个好问题，回去我好好想想。
4: 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请智库团为选手的项目打分，我们也请投资团为选手的项目打分。打分完毕，来，我们来看一下智库团给你打的分数，去掉一个最高分，去掉一个最低分，我们看一下平均分是80.9分。我们来看一下投资团给你打的分数，80.9分一样，你的最终得分是80.9分。哎，惊人的一致啊！但没关系，我们也希望在这个看起来有点传统，但是我们通过先进的技术啊，把它重做一遍，迸发出来的高效的生产力一定会给你这个企业带来好运。
0: 感谢感谢，
4: 好，
0: 感谢各位，
4: 谢谢。在120进80的首轮晋级赛中，选手面对的 AI 评委以及今天辅助评委的 AI 助理，背后提供支撑的是阿里云无影 JVS Computer 服务。我们看看他怎么帮助企业干活。
5: 如果每位员工都有一个 AI 助理，
6: 会看半导体行业竞争格局分析报告，
5: 一句话就能搞定调研报告。嘴就能生成可发布视频，提出需求直接交付完整 PPT， 多模型聚合，技能统一分发，安全可控。阿里云无影 JVS Computer， 每个 AI 助理都有7x24小时云电脑。
4: 阿里云无影 AI 云电脑服务，企业智能办公新基座。即刻打开小程序，搜索无影云电脑，输入2026 AI， 即领200零豆体验。接下来我们有请下一位创想者。
7: 让 AI 从一个助手变成一支团队，我是 AI 创想者罗旋，我将为大家介绍面向多智能体的大模型架构 RAKU。
4: 3分钟计时开始。
7: 大家好，我是罗旋，来自原始智能的联合创始人。我今天向大家介绍一个全新的大模型架构 RAKU。AI 已经从一个个人助手变成了1000个的智能体服务你。那在这样的历史机遇下，会出现什么样新的机会呢？传统的 Transformer 架构的大模型很强，但是在多智能体时代，它很贵、很慢，

0: 很难部署。那么 RAKU 这样新的大模型架构可以把1000个智能体放进你的电脑，提高非常高的效率。传统的 Transformer 更像是一个背着不断变长的上下文的这样一个包袱往前走的一个智能体，而 RAKU 这样新的大模型架构只需要保存固定大小的工作记忆，它不断的更新这个工作记忆就可以完成很好的任务。现有的 RAKU 的新的架构已经在工业界广泛的落地，比如中国电科已经将 RAKU 大模型训了 30B 的模型用在它的智能体的平台，杭州的有路机器人把 RAKU 的架构去训练端侧的巨声大脑，还有海外一家非常知名的 AI 编程的公司基于 RAKU 训了 70B 的模型，服务于广泛的500强的客户。而且 RAKU 在全球具备广泛的开源的一个社区，在 GitHub 上有800多个基于 RAKU 的开源项目，全球有20000多的开发者在用 RAKU 做各种各样的开发。基于 RAKU 训练模型的学术论文现在已经超过200篇，来自各个知名的机构和大厂。我们在上下游有大量的合作方，包括现在知名的 Kimi 大模型，它最新的 KDA 架构就引用了 RAKU 的第七代的架构。 DeepSeek 它最新的稀疏方案 Ingra 也是引用了 RAKU CS 的一个方案。我们跟大量的芯片厂商有深度的合作，还有在海外和国内像微软资源研究院的 FlagOS 都有在适配 RAKU 这样新的架构。创始人彭博他的背景是数学和物理，16岁进港大物理系，然后做了大量的 AI 的创业和研究，他也是这个架构的唯一作者，在海外具备相当高的知名度。而我呢，过去也在杭州，在阿里 AI Lab 负责产品，后来自己做了一家机器人公司。原始智能现在只有18个人，2023年在深圳成立。我们上一轮的投后估值25亿人民币，我们最新一轮计划融1.5亿。我们过去有3个投资人，包括奇迹创谈、天际资本和南山战星投。RAKU 是新一代的 AI 大模型基础设施，更高并发、更低成本、更适合10000智能体实时在线，这是我们对未来的一个畅想。我们也正在往这个方向努力。谢谢各位。
1: 罗先生好。
0: 哎，你好。
1: 现在看到智能体啊大量的普及啊，我们在这个舞台上已经听了很多了。所以你刚才讲的 RWKV 啊，它最大的特点是什么？
0: 它最大的特点就是非常的高效，它在大规模部署智能体的时候，它的显存占用几乎不变比如说我们在一张单卡的5090上面部署 7B 的智能体，可以达到10000个 token 每秒，同时部署1000个，这是传统的 Transformer 完全做不到的，我们是它100到1000倍的一个效率提升。
1: 如果呢，今天啊，给你100倍的算力，甚至包括100倍的资金，你会用它为 RWKV 做什么？
0: 我们会做第一件事情就是持续的迭代。我们现在其实已经公开了第8代的技术，但是我们其实已经规划了第10几代了。我们接下来最重要的就是跟芯片厂商合作。专门针对 RAKU 这种面向未来的信息架构定制专有的 AI 芯片，我们预估会有5到6个数量级的提升。第二步是什么呢？为多智能体搭建一套开源开放的平台非常重要。希望更多的人用新的架构来开发这样的新的智能体。第三步，我们把 AI 的智能体放到每一个终端上面，让它在物理世界也形成多智能体。然后我们其实要解决的是这个实体经济的问题。
2: 我其实很好奇，您这样一个公司，你的商业模式准备怎么设计？
0: 我们最终的目标一定是建一个新的 AI 的底层设施，包括不断迭代的架构和匹配对应匹配的芯片。你可以认为我们是新一代的类似于 ARM 和 RISC-V 这样的架构。我认为我们做这个项目真正的解决了现在人工智能最根本的问题，就是第一，什么是智能。我们认为未来真正大规模的落地智能体才能够完成智能。
2: 你一个做 infra 的，为什么觉得你掌握了智能的根本？
0: 我们不是做 infra 的，我们本质上是在模型和芯片中间，我们可以指导模型和指导芯片，我们可以下场做芯片，我们也可以下场做模型。我如果能够拿到很多钱的话，我有一种选择是去做模型，但是我们认为我们希望让更多的模型公司来用我们的架构，包括 DeepSeek， 包括 Kimi， 我们欢迎他们用我们现在的架构。
1: 把商业模型再具体的拆解非常细啊。
0: 好的，
1: 用你的架构，好吧？假设阿里云，请问用你的架构，然后付你的钱，对吧？用你的架构，是这个意思吧？
0: 我觉得不是直接付我钱，是帮我证明这个路线是

0: 对的。然后未来我们是做什么呢？我们跟巨头是错位竞争，我们是做端侧，端侧的智能体。我刚刚提到了，我们第三步是做端侧的智能体，因为传统的这些巨头都是软件出身，而我和我的创始人之前都做过硬件。
1: 我就这样，他是我挑出来的，
2: 我怎么会挑你呢？很奇怪。
1: 我试着一块回答一下啊，为什么我挑他？我和沈浩，我们上海人工智能研究院的副院长，我们俩一个组，出奇的一致。我当时很激动，我说我选择的标准是什么？带确定性带有天花板和不确定性未来潜力无限的情况下，我选择了第二种，潜力无限。他估值能到25亿，有人愿意投钱，投的就是梦想。所以我们这个舞台赢在 IA 加，我认为应该有部分的精力来支持的梦想。
3: 你等我等我，蒋先生您是专业的哈，他的看法你同意吗？
1: 蒋先生投资标准是天花板在眼前，在确定性。
4: 实话说，我还是坚持认为您是英法，通过英法来颠覆这么大一个东西，我有一定的担心。
3: 我实话说是这样的，
1: 他能挑战 Transformer， 我认为难度非常非常大，但一旦成功了，中国需要这样的创业者。
3: 就是 RN 它是一个递归的这个神经网络，其实很早就有，对不对？啊，也不是今天的独创。它的优势肯定是它的优势的，你为什么笃定？就从这个角度来讲，又现你做的 RN 跟原来的 RN 有什么不一样？你为什么笃定它一定能够成功？
0: 其实 RN 的上限非常的高，从一个数学表达式上来说非常的高，啊，它远比现在Transformer高。那么 Raku 在2022年解决了第一个问题，就是设计了一种新型的 RN。可以高效并行训练，在现有的 GPU 上可以高效并行训练啊，这是 Raku 是全球第一个证明了 RN 可以高效并行训练的，这个是我们有证据的，包括在 GitHub 上面也有相关的代码提交。我们为什么认为 RN 的上限非常的高呢？是因为 RN 其实更像是这个物理世界的运行规律，
3: 明白？
0: 它每一步只基于上一个状态去做推演。
5: 因为你做的这个事儿的话，其实是个因为相信所以看见的事儿，所以的话，我觉得技术路线还有什么的都可以先不讨论。我问一个很现实的啊，因为你总得活着走下去，就是你要活着走下去的话，这样的事儿的话，其实最重要的就是有多少人跟你一起走，也就是说你的生态工作。你融的钱的话，你如何有序的来组织你的生态工作？
0: 其实产品当然很重要，但现阶段最重要的是技术的不断迭代。第二个是什么？生态非常重要。对，我们现阶段是在建开源生态，我们生态其实是两笔开销。一笔开销是什么？我们持续训练一个语言模型，纯 RN 的语言模型，证明它相比现在其他架构的效果明显更好，而且效率更高，这是我们要花的算力的钱。另外一方面呢，我们是在支持所有的开源机构，我们在资助一些开发者在做一些前沿的探索，啊，
3: 这轮对话呢，的确让我们有一个反思。有时候呢，我们考虑创想者，我们就考虑说，在可预见的将来，第一个你怎么养活自己，
0: 是是；
3: 第二个你怎么让自己能够在创业的这个赛道上能够证明你的更好的成就。
0: 没错，
3: 哎，盛先生给我们开了一个窍。这种颠覆式的甚至包括革命性的这样一个技术的突破也值得投资，不要把所有的风险都给创想者，其实你们投资人也要勇于担当这种技术突破的风险，对吧？
1: 这正是赢在 AI 这节目的宗旨。
3: 宗旨，对，
1: 支持未来，支持梦想。
3: 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智库团和我们的投资团为选手打分。打分完毕，来，我们来看一下智库团给你打的分数。去掉一个最高分，去掉一个最低分，我们看一下平均分是90.6分。
0: 谢谢各位，
1: 充分证明了我们这组的眼光挺好。
3: 我们来看一下投资团给你打的分数，87.8分。我们来看一下你的最终得分是90分，哇哦！那么我们恭喜你获得这么高的分数，也希望你坚持自己的理想，好不好？
0: 好的，
3: 真正能够实现技术突破，在某种程度上

0: 道超车也好，换道超车也好，用技术证明自己的能力。
1: 感谢。
0: 好，谢谢。
1: 挺开心的吧，应该说是给自己的预期没有那么高，因为确实这是一个技术项目嘛，所以并不是那么的投资人理解技术的底层。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确实现在不像那些成熟的已经商业化的公司，我们有那么多的流水，所以当时给我的预期没有那么高。
0: 赢在 AI 加第二季由打造全球领先的全站 AI 服务商阿里云独家冠名播出， AI 就用阿里云。阿里云以自研真武 AI 芯片、 AI 原生云基础设施、千万大模型 AI 原生应用，支持企业赢在 AI 加。截至目前呢，本期 AI 创想者的全部展演已经完毕了，那么公证处的人员呢正在核对最终的排名。我想请教在座的各位智库团的老师们，我们看到那么多的智校跃迁的项目啊，您觉得真正的能够用在千行百业的最优的路径到底是什么？
2: 我看下来今天这些项目呢有各种类型啊，如果从投资角度呢，我还是比较看好这个第一家啊，始和科技。其实从今天的这个整个这些项目看下来，其实 AI 已经在我们中国进入一种非常好的一种状态。但是呢，我也想建议大家，特别是很多的创始人不要急，因为 AI 是一个非常非常漫长的一个过程啊，它是需要一些时间去整理的。
3: 我认为这里面有一个需求和供给之间的不匹配，因为我们谈到这个 AI 赋能提效对企业办公，现在我们很多企业其实一个期望是说把整个企业的全流程工作流全部 AI 化，但这个呢就比较复杂。那我们今天看到的众多的这个创业企业，我们的竞赛的选手，他们都是解决某一个环节。
4: 我觉得每一个企业都在刷新我们的认知。那么其中第一个始和和最后一个原始智能吧，一个是应用做得很好，加具身加智能，另外一个是完全代表未来和梦想，完全是底层架构，我觉得都有可能成功。这正是中国希望之所在，也是赢在 AI 加这个节目的初衷之一。
0: 好，谢谢各位的分享。回望本场节目，我们清晰地看到啊，智校跃迁不是一句概念，而是 AI 从工具走向底座，从辅助走向主导的产业革命。从高空机器人的守护工业安全，到 AI agent 重构企业的协作， AI 呢正在渗透千行百业的毛细血管，推动生产力完成跨越式的升级。好，我已经拿到今天最终排名的结果了，在揭晓之前，我们有请今天所有的 AI 创想者们来到主舞台，共同见证这一刻，有请。

接下来呢，我将为大家公布本场展演前两名的创想者，他们分别是北京木润科技有限公司陆畅，深圳原始智能有限公司罗旋。好，我们恭喜这两位赢在 AI 加第二季，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杭州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总台央视频、总台浙江总站、杭州市余杭区共同承办。从枝江实验室的前沿探索，到中国人工智能小镇的创业街区，杭州这片热土涌现着 AI 领域最具创新活力的中国方案。我们也再次的感谢所有的 AI 创想者们给我们带来精彩的呈现，也期待未来能够在更广阔的舞台上看到你们的身影。赢在 AI 加，赢在未来，欢迎大家登录央视频客户端搜索赢在 AI 加，回顾精彩内容。好，接下来呢，我们将开启本期的投资一对一，有请投资人和各位 AI 创想者移步到洽谈区。好，欢迎各位来到洽谈区。我们每位投资人呢会有两次选择的机会，那么每次呢跟选手交谈的时间呢是五分钟。如果您的意向选手呢已被另一位投资人选中的话呢，则可以选择本轮轮空，等待下一轮的交流，直到每位投资人呢将两次的机会

0: 使用完毕，则该环节结束。交谈的过程当中呢，如果投资人对该企业有兴趣，则可以送上自己手中的 AI 加徽章，表达投资意向，并建立线下的合作。好，听我口令，三、二、一，投资人请选择。
1: 右下角是谁啊？
2: 组合分工，我第一个给。
1: 这个你啊，这个你
3: 是哪一级的？
4: 我是01级的，
5: 2000年的。
4: 哦，对，
5: 2000年年底。山东什么地方？
4: 滨州惠民。
1: 现在会不会零敲碎打的，一直有人冲进来，在敲各种各样的市场？
3: 嗯，我觉得很难了。
6: 就在生态方面，您有什么进一步的一些想法？
7: 我们有一个开源的项目，在 Linux 基金会里面孵化。
8: 智能员工的迭代，这是一个必然的一个空间。
6: 嗯，明白。
8: 再算上就是他们的出海，
6: 嗯，
8: 我觉得其实可能还是有翻倍空间的。
3: 嗯，因为地面机器人其实比地面机器人更简单，而且我是国内最早拿到防爆认证的高空作业机器人，所以做地面的防爆的巡检加操作机器人，我们是非常 OK 的。
9: 你是我第一个打90分以上的，我觉得特别好，因为这个年龄是无限的，今天表达特别好。
0: 时间到，请各位智库团的老师回到原位。
10: 太好了，
6: 好，
10: 感谢您。我们两个可以一起拍个照吗？
0: 刚才对谈当中呢，我们有一些选手已经拿到了智库团老师给的 AI 加徽章。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进入到第二轮，有请投资者进行选择。
10: 曹总你好。
11: 你好你好。我还没有完全把你的在做的事情哈，就这个电路怎么把它打通。
10: 嗯，
11: 我想知道你是怎么实现的这一个。
3: 一方面我要往水下走，我不会做 ROV 这种水下机器人，我会做爬壁水下机器人，然后直接卖给船东，这个量是巨大的。每艘船如果配2-3台，全世界有10几万艘船，这几十万台的量，几百亿的一个市值。
2: 对，
11: 因为你的这套体系和你的人才库你攒的比较多。
10: 嗯，
11: 因为 agent 的加速，最终产生的结果就是人才库的增加和服务速度的提升。到底哪个占主要？
10: 我觉得这两个都有
11: 啊，
10: 这肯定是有行业的贝塔，因为现在科技人才它就是一个刚需。
0: 时间到，
1: 没加微信，我加个微信。
11: 对，我先把这个给你哈，然后我们一会儿下来加微信啊。
0: 目前所有投资人呢，跟我们的创想者一对一的面谈已经结束了，我们也希望你们相互之间能够早日达成实际的合作，一起圆梦，共赢未来。本期节目在这里就告一段落了，我们共同期待下一期节目各位创想者的精彩表现，祝贺大家，谢谢。
12: 从他们创业项目来看，既有高空机器人的项目，也有从这个大模型啊技术架构那就突破的这个原始智能的项目，我感觉我们的这个创业生态是非常的完整的。因为我比较偏向技术，所以呢给我印象第一比较深的是这个技术架构的这个创业者，我觉得是很有特色的一条路径。那么印象第二深的项目呢，就是刚才说的那个高空机械的项目，因为我觉得选的这个应用的这个点非常好啊，而且现在也在积极的跟这个智能大脑这些结合，可能将来确实是我们能够从这高危作业里面脱离出来，这个对我们的生活是非常有意义的。
6: 总体来说，今天的感觉参赛的选手其实都是还是非常年轻，其实从一个侧面也体现了我们中国 AI 创业的活力，大家都是齐头并进，可以说是迎来了这个产业的这个新一轮的爆发。
13: 他们都非常优秀，有个特点啊，我觉得大部分的公司呢会在应用层面会有更关注一点。有一家公司我印象特别的深刻，是做底层研究。我们中国现在最缺的是底层研究的一些研究项目，我是特别的感动的。
14: 我觉得现在呢，就是在人工智能 AI 这一块，确实中国体现出来的就是进入了千行百业。首先我要说的是最后一个选手罗旋，他很明显他的这个公司没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商业的一个变现，但我依然给了他一个99分的高分，因为他是一个创新，他是跟以往的结构是不一样，他对于他我觉得是由心的一种敬佩和鼓励。
15: 其实我认为我今天打分的第一优势主要就是团队，主要是人，这个团队是否靠谱我认为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大多数项目呢还是相对比较早期，因为相对比较早期的时候，其他的这个判断的维度呢其实都还是非确定性的，唯一确定的就是人。因为团队的这些人呢就是未来的整个项目成功的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因素。真正的创新其实是非常困难的，对于创新者和创业者来说

0: 威的食品安全声音，重大的食品安全行动，直面消费热点，以硬核实力辨别风险，直击食安谣言，还原真相，传递科学理念，守护食品安全，品味美好生活。这里是食安中国。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土豆跟 token 之间到底是如何有了这样的一种深度的链接？
1: 我感觉都是能量的转换，
0: 你这个能量密度是节节攀升，
1: 所以说整个这个乌兰察布是一个能量的宝库。
2: 我们现在要开始一场拉巴土豆比赛，
3: 土豆王子上岗，
1: 粉红哎，我的铲子已经被我挖弯了。
0: 我不知道我们今天来到这儿，导演能不能也给我们出一条这样的震撼的炫酷的视频。
3: 现在这个风机它是要为算力中心提供电力，
0: 对，
3: 那它的稳定性更加重要。
0: 站在125米高的高处往下看草原，跟此刻看草原有什么不一样？
4: 成群的牛羊，包括大片的麦田，感觉非常好。
0: 这个就是我们刚才说的
3: 集合基地，
0: 单体最大的算力中心，
3: 对，相当于20个足球场。
0: 你自己判断，你应该是属于老钱阵营还是新钱阵营？
3: 把 token 的成本打得更低，让全世界更多的人像享受土豆一样享受 token。
0: 张总对自己的审美是特别有自信的。
3: 这个硅基文明不仅可以点亮地球，也能够点亮整个星辰大海。
0: 欢迎收看对话，对话由 AI 战略合作伙伴腾讯天美工作室群特别呈现。数字人小袁由腾讯天美工作室群提供 AI 技术支持。从北京驱车300多公里，我们来到了中国首都内蒙古的乌兰察布。不过这段日子以来，乌兰察布火爆出圈，吸引世界目光的并不是这里出产的土豆，而是它正在成为 AI 时代的新主角。华尔街给出了他们的评论，说这里正在成为整个亚太区域规模最大、增长速度最快的 AI 算力集群之一。从一颗小小的土豆到 AI 时代的 token， 这座城市正在经历着什么样的蜕变呢？今天啊，我邀请了一位对话的老朋友在这里见面，因为他和这座城市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且他还告诉我

0: 他在这儿干了一件大事儿。究竟是什么样的大事儿？我们先卖个关子，先去见见他，也一块儿来了解一下，为什么是乌兰察布成为了吃到 AI 红利的中国城市。
1: 哦，到了，
2: 这儿跟我想象的地方不一样。张总，
3: 嘿，哎呦，
4: 喂，你好，喂，你好，
3: 早上好，早上
4: 好，你好，欢迎来乌兰察布啊！
3: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5: 张雷，远景科技集团董事长。远景科技是一家全球领先的绿色科技企业，新型电力系统全球领导者，开创 AI 电力系统，致力于打造永续、智能、普惠的未来能源底座。
3: 你约我见面，不是约在你们的风电场，而是约在这片田野当中吗？
4: 乌兰察布呢，它是土豆之都，这是它最大的特色。
3: 是，
4: 今天呢，我给你介绍一个朋友啊，我们的土豆公主，
3: 早有耳闻啊。这个是我们可以称得上是一位网红的公主，对不对？
6: 返乡回来创业，
3: 做了多少年？
6: 我回来十年了。
3: 十年，就回来之后，所有的工作都和土豆有关。
6: 对对，
3: 咱们这儿到处都是土豆田，是吧？
6: 对对，
3: 后面那个就是火山，
6: 对，吃的就是火山下的土豆。哇，有这么好的沙土地，然后培育出这么好的土豆。我先给您往出抛几个啊，
4: 很香啊，这皮的感觉，
3: 而且是现烤的，
6: 就是，而且就是我想跟您介绍一下，就是咱们当地吧最有特色的就是牛粪烤土豆。
3: 你跟我一样犹豫了一下吗？牛粪都已经烧没了吧？
6: 就是烧没了，因为牛粪其实很干净的东西。
0: 不是，你闻着这个土豆香已经彻底忘记了和忽略了你刚才说的牛粪这俩字儿。
6: 就是
0: 不管它是什么烤出来的吧，就是你现在特别想迫不及待的吃一口。不过哇，那句俗语应该改成一口吃不了一个热土豆。
6: 怎么样，很沙面是不是？
0: 特别的沙面，而且它的这个香味儿挺特别的。
4: 它这个火山土豆啊，这个矿物质特别多。你看远处的火山，
6: 对啊，
4: 所以说呢，这个矿物质让这土豆的口感很不一样。
6: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火山脚下出好物。这就是咱们当地的一个特色。
0: 难怪这里被称作是马铃薯之都啊！今天的这个土豆给咱们这片土地带来的这个热度是什么呢？除了可以让你成为网红公主之外，
6: 我觉得更多的热度就是 AI 这个算力，对吧？然后是现在最火的一个话题。
0: 所以以前咱们这个地方会被大家称作是一个土豆之乡，土豆之都。今天这里最新的名称应该是
6: 算力之都。
0: 您是奔着这个算力之都而来的吧？
4: 应该是。
0: 那在你看来，土豆跟 token 之间到底是如何有了这样的一种深度的链接？
4: 我感觉都是能量的转换。
0: 这话说得好，能量的转换。在你的印象当中，这个土豆之乡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慢慢慢慢的被大家发现说，哦，它跟 token 有关系？
4: 大约在两年之前。
0: 两年之前就开始了。
4: 那时候来到乌兰察布，因为我们看到了乌兰察布它这个土地上的能量，是吧？这个能量过去是种优麦，后来呢来种土豆。如果你用来种风机呢，我们初步算过一下，一亩地如果种土豆，一年呢差不多呢200万大卡的热量，种优麦呢也就100万大卡，但是如果你用来种风机，一亩地产生的能量呢是1500万大卡，
0: 你这个能量密度是节节攀升，
4: 节节攀升。但是如果你来用来做算力，一亩地他做的数据中心又是一个更大的这个量级的倍升。所以说整个这个乌兰察布是一个能量的宝库。
6: 以前都是大家以土豆为生，他养活了一方的乡土，对吧？但是现在呢变成算力之都，我看到乌兰察布感觉要腾飞了，因为这样的一个机遇，
0: 就当地的老百姓也都在这种喜悦当中吗？
6: 对，
0: 是不是逢人就说，
6: 就是最近
0: 我们是 token 之都。
6: 对呀，现在很火嘛，
4: 是不是心情像这个火山一样，
6: 就是
4: 快要爆发了。
6: 像来到我们柴油后旗啊，有一道宴呢叫马铃薯宴。
0: 马铃薯宴，
6: 对，是当地的一个特色宴。
0: 那什么时候安排我们吃啊？
6: 那你们得先挖土豆呀，对吧？我们现在呢
4: 自力更生，
6: 要
0: 自给自足
6: 啊。对，我们现在要开始一场了挖土豆比赛。
0: 我天哪，就是我们俩之间的一个比赛。
6: 对，给
4: 土豆王子上岗。
0: 你要不示范一下？
6: 行呢，你们可以选一个笼子啊。这个土豆是在这个笼子上长着呢。
0: 你在外面，我到里面哈。
6: 对，
0: 好。
4: 我先找一个。
6: 是了是了，
4: 哪里土豆长得密一点的？

0: 对，
1: 好的，那我要计时了啊，五分钟看大家能挖多少。
2: 粉红哎，这个、
3: 啊你都挖出来了啊，
1: 露出来的。
0: 哎，伟红啊，哎，不能把土豆挖坏、啊。
3: 我的铲子已经被我挖弯了，这怎么办、啊？你这个铲子不太够力。
1: 好，我看看
3: 了。你看，这铲子不太够力。
1: 你看啊，我说你们都没有当农夫的经验吧？
3: 啊，
1: 嗯，挖出一个是这样的，其实是插在这。

0: 出来了。
1: 哦，真的，挖的根是吧？
0: 这个铲子真的。
2: 是我刚才太用力了，不能怪铲子，
0: 这个、
2: 不能怪铲子。
1: 伟鸿挖了几个了？
2: 我挖了一个。
1: 哦，我第三个了。
2: 啊，
0: 我都有点想帮忙
1: 了。还有第四个。嗯，
2: 你看我这个里面没有啊。
0: 有呢，有呢。
2: 怎么搞的？
0: 加油啊，加油。
1: 第五个，
2: 你是怎么挖出来的？
1: 这有点像挖人参一样。
2: 我挖出来的除了土还是土。啊，终于第二个出现了。
1: 魏红啊，
2: 哎，
1: 主要是我这块地选好了。
2: 我这个好小啊，这个土豆。
1: 这土豆窝。公主啊，
0: 哎，
1: 我这个土豆筐已经装不下了。
0: 都满啦。
1: 嗯。
0: 哎呀，那你今天当定了土豆王子啦。
2: 你看看我这工具。
0: 这个是谁准备的道具啦？
2: 这是土豆公主从来没有见过的工具。
0: 这故意给伟鸿老师拿了个这么个铁锹。
1: 我主要用手。
2: 你看，
0: 这样啊，
2: 这是我们俩人的成绩，
0: 嗯，
2: 实在是悬殊太大，
1: 能量密度很高。
2: 你的能量密度太大，
0: 嗯，
2: 我
0: 刚好时间也到了
1: 啊
2: 啊，
0: 那我看一下啊，哎呀，这本来说还得拿个秤称呢，结果都不用看了，张总胜出了。
2: 啊，太傲娇了，太傲娇了。我挖的土豆比较珍贵啊，我给大家看一下，因为他们是按照年龄大小排列，嗯，来。
0: 年龄大小。
2: 土豆爷爷。
0: 土豆。
2: 土豆爸爸。
0: 土豆。
2: 土豆儿子，这是今天我在火山之下。辛苦劳作之后的点点收获，
0: 嗯，
2: 虽然很少，但是依然有丰收的喜悦。至于张总的成绩，嗯，我们就可以不看了。
0: 那张总，您今天跟我去吃土豆宴，然后伟鸿老师就这个他的奖励拿走。啊，
2: 哎，我跟你说，张总一个人，张总一个人也吃不完。
0: 好好，你看，
2: 你太厉害了，你这
0: 就是啊，能抛出这么大土豆。
2: 哎，是不是在同样的这个垄上，
0: 嗯，
2: 不同的地方其实它真的
0: 对大小会有点不一样。
1: 你说对了，
2: 嗯，对。
1: 你说伟鸿，我是搞能源业务的。
0: 嗯，
1: 这个源就很重要，
0: 能量吸引
1: 选址，
2: 对，
1: 土豆选址，嗯，
2: 好吧，
0: 对，好，
2: 我信
0: 你
2: 下一回挖土豆我跟着你。哎，那我们什么时候可以吃这个土豆宴啊？
0: 咱们晚上，
2: 晚上
0: 呢啊。
2: 好，
0: 那现在呢，就是因为张老师呢获得了土豆王子的称呼啊，我们送张老师一个土豆的纪念品。
2: 哦，
0: 那伟鸿老师也不能干巴巴看着呀，也送您一个。
2: 谢谢谢谢谢谢。
0: 好的好的，
2: 谢谢。
0: 对，
1: 这个是能吃吗？哦，这不吃
0: 了，不能吃，它是一个纪念品，哦，就跟土豆一模一样。
2: 来，咱们这个挖土豆比赛的冠亚军，嗯，
0: 来，我跟两位冠亚军合影。
2: 谢谢土豆公主，
0: 不客气，
2: 给了我们这样的一个机会。刚才咱们在，地头聊到了。土豆和 token 之间的换算，
3: 嗯嗯，
2: 其实这也是这座城市因土豆和 token 之间的一次全新的交汇。你对这个地方因为 token 突然间爆火会觉得意外吗？
3: 应该说，
2: 嗯，
3: 是意料之中。
2: 嗯，
3: 这也恰恰是我们来深耕乌兰察布的原因
2: 啊
3: 啊，嗯，因为早在几年以前，我们也就看到了这个算力的啊蓬勃，
2: 嗯。
3: 需求的这个趋势，
2: 嗯，
3: 而乌兰察布，啊，它作为这个丰富的风光的能源，
2: 对，
3: 啊，它特殊的地理位置，
2: 嗯，
3: 啊，离北京也非常近，
2: 对，
3: 同时呢，它这个温差，啊，也非常好，适合这个散热，
2: 对，
3: 通风，
2: 嗯，
3: 所以这一切的因素，
2: 嗯，
3: 让乌兰察布成为全球 token 的首选之地，
2: 在全国那么多的地方，嗯，都有。您刚才提到的自然气候的优势，
3: 嗯，
2: 或者是区位的优势，
3: 嗯，
2: 为什么乌兰察布成为了吃到红利的城市？
3: 应该说呢，跟这个时代的这个需求有关系。
2: 嗯，
3: 大家想啊，上世纪啊，在江苏沿海
2: 啊，
3: 广东沿海，
2: 对
3: 啊，因为特殊的地缘的优势，
2: 嗯，
3: 交通的优势，
2: 嗯，
3: 啊，因为改革开放，
2: 对，
3: 是吧？享受到了这个发展的红利，
2: 对。
3: 那个时候的乌兰察布应该是一片荒芜之地，
2: 是
3: 是吧？只有西北风，
2: 对，
3: 是吧？只有寒冷的冬天，
2: 嗯，
3: 啊，只有一个荒芜的土地。
2: 那个时候孔雀东南飞就是一个时代的写照吧。嗯，但是到了今天不一样了。
3: 对，随着经济的发展，
2: 嗯，
3: 算力的发展，
2: 嗯，
3: 我们需要更多的能源，
2: 嗯，
3: 而且这个能源必须是绿色的。可持续永续的能量，
2: 嗯，
3: 所以乌兰察布，
2: 嗯，
3: 就成为了首选之地，
2: 嗯，
3: 是这个时代给了乌兰察布，让它能够成为全球算力的首选之都，
2: 嗯。嗯

0: 张总，你们是什么时候开始到乌兰察布来投资的？
1: 差不多七八年以前
0: 啊。那么早
1: 啊？最早啊，最早呢就是我们来的时候这个地方除了土豆还是土豆，但是呢我们逐渐看到了这片土地蕴藏的能量，
0: 是
1: 怎么把这个能量能够释放出来。我们选择了在这里投资新能源的装备，从风电的装备，包括储能电力系统，风电厂储能电站，差不多在两年多以前，整个全球对于算力的需求呈现了一个高速的这个
0: 对
1: 发展，
0: 这种爆发式的增长，
1: 爆发式的发展，
0: 对，
1: 是吧？就是这个时候，我们看到怎么让乌兰察布的能源优势，变成算力优势，这就像土豆的深加工一样，
0: 对，
1: 是吧？
0: 产业链被延长了，被拓宽了啊！
1: 对，所以说呢，我们后面要做的还不仅是在乌兰察布发展整个这个算力token， 还要帮他打造这个算力的产业链，这样的话，这个价值会进一步提升。通过算力通过新能源能够把戈壁滩的能量把它收集起来，
0: 对，
1: 能够把它爆发出来。
0: 这个对一座城市来说，真的是到了一个非常好的发展时期。
1: 是。
2: 这草原上的风电场真的是太震撼了。以前我总是在视频里看那些博主他们拍的这个草原风电的那个视频，相当的震撼，也非常的酷炫。我不知道我们今天来到这儿，导演能不能也给我们出一条这样的震撼的炫酷的视频。

0: 你看上面有一个工人师傅正在忙着工作哈。
1: 对，
0: 他们在上面一般都做一些什么样的工作？
1: 对整个设备的这个状态啊进行一个经常性的巡视，
0: 哦，
1: 确保这个风机的质量。尤其现在这个风机，它是要为算力中心提供电力，
0: 对，
1: 那它的稳定性那更加重要。
0: 辛苦啦！要爬到这个那么高的地方。第一次上去腿会软吗？你上去过吗？
1: 我上去过，
0: 上去过
1: 啊！我那时候没有电梯，现在是有电梯的
0: 啊，
1: 可以坐到基本上到顶的地方。
2: 你好，
0: 你好，你好，师傅，
2: 你好，你好。
0: 哎，你刚才是在上面是你吧？
2: 对对对，是我。
0: 哇，天哪，这里有多高啊？
2: 这个有125米到上面。
0: 125米，每天你都会上去吗？
2: 对，基本上每天我都在上面工作。
0: 我特别想让你跟我们俩先来分享一下，站在125米高的高处往下看草原，跟此刻看草原有什么不一样？
2: 这个首先就站在上面看，其实视野更广阔嘛，
0: 对，
2: 然后能看见其实下边有一些成群的牛羊，包括大片的麦田，感觉非常好。另外就是其实我们这些运行的风机，其实也是这个草原上很亮丽的一个风景。
0: 那这个风轮应该也得接近100米吧？
2: 差不多98米多的样子。
0: 这得多大的风才能催动着它转起来啊？
2: 对，我们这个叶片虽然看着大，但是我们这个其实只需要3米每秒啊，就是我们人感受的。
1: 微风发电。
2: 对。
0: 微风就能让它转起来了。
2: 对
1: 对 对,
0: 对，转一圈能发多少度电？
2: 这个转一圈大概5到6度电的样子吧。
1: 这是几兆瓦的功率？
2: 这个我们是8.35，
1: 8兆。我们现在在如果10兆瓦的风机，一圈平均一圈10度电。
0: 一般像每天有多少台的风机，他们同时在工作呢？
2: 像我们现在这个风电厂其实是有15台现在在同时工作。反正我们这个每天大概要满负荷运行的话，大概能发300万度电
0: 啊，就300万度啊。
2: 对，这个300万度呢，可能就能够一个差不多1000户的一个普通家庭用一年了。
0: 那所以这些电是在当地来消化掉，还是会运送到外地？
2: 我们这个风电厂其实是就在乌兰察布当地的，送到我们当地的产业园区。而且、
1: 配套算力中心，
0: 配套算力中心，
1: 给算力中心提供能力。
0: 现在大家常常提到 AI 的尽头是电力，就不管你的算法、你的大模型等等这些有多么的先进、多么高级，你没有电其实就是无本之末。您怎么看这个说法？
1: 这个说法非常的贴切。你想一下
0: 啊，
1: 这个我们的芯片
0: 啊，
1: 一头输入了电力，另外一头就输出了智力。
0: 对，
1: 所以说是电力在产生这样的智力。打一个比。

0: 鱼呢，这个芯片就像过去的蒸汽机，蒸汽机它一头输入了煤炭的能源，另外一头产生了动力，
1: 对。
0: 而今天这个芯片人工智能产业，就是要靠能量来驱动，
1: 对，
0: 产生之力。
1: 所以这个能量包括我们今天提到的各种各样的电，实际上就是在 AI 领域当中一个有着非常重要作用的一个变量啊。那您觉得像风电这样的新能源，在这个变量当中它会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0: 我想应该是一个决定性的作用，因为我们必须从足够远的时间来看，整个人工智能对电力的需求，大家可以想象一下，蒸汽机出现之后，人类对能源的需求增加了100倍。
1: 是，
0: 如果这个人工智能的芯片是新的蒸汽机，我们是不是有可能再需要100倍的能量？而这100倍的能量，化石能源还能支撑你多少年？
1: 没错。
0: 所以说，必须人类的能量体系要转向到一个以可再生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的电力系统，
1: 更持续的一个支撑，
0: 更永续，
1: 对，
0: 同时呢更有竞争力的这么一个能量基础。
1: 聊到这儿，我觉得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谜底可以揭晓了，因为在来乌兰察布的路上，我告诉大家说我今天来到这儿要见一位老朋友，他在这儿要做一件特别大的事儿，就是中国目前单体最大的算力中心，
0: 全球单体最大，
1: 全球还不光是中国呀，
0: 对，12万平米，几百兆瓦的功率，可以支撑100万卡的同步的并行计算。
1: 你的信心来自于哪里？
0: 这个一个很关键的要素就是能量的密度，因为我们为什么要打造全球最大的算力单体？当我们在算力的强度上不够的时候，可以做一件什么事情？通过算力的密度来弥补我们算力强度的不够。所以说这个优势将能够把所有的 GPU 在一个超级单体中产生足够大的计算能量，来支撑大模型训练，
1: 能量足够大，密度足够大，我的好奇心此刻也足够大，现在能不能请你带着我们大家去到我们算力中心去看一看？ 好不好？
0: 好，
1: 走。从马铃薯到 Token， 这座城市让我充满了好奇。可是当你走进 AI 时代才会发现，这份好奇其实不只属于乌兰察布。在中国的很多土地上，同样的好奇在很多地方都在悄然发生。国家规划的八大算力节点，西部就占了4个，内蒙古、贵州、甘肃、宁夏承载着全国超80%的算力。到今年6月，全国智能算力中心超500个，在建和规划的加起来快1000个，光是西部就占了30%以上，每3份智能算力当中就有1份诞生在西部。所以这两年我们看到华为、阿里、字节、 DeepSeek 扎堆往西部跑，他们图的其实就是一样东西，那就是电。都说 AI 的尽头是电力，算力拼到最后拼的就是一度电的成本，而西部赚着全国最便宜的绿电。正是因为 AI 浪潮的到来，也让西部一座座过去默默无闻的小城成为了今天举世瞩目的焦点。乌兰察布只是其中的一个缩影，接下来我们要去看的正是缩影里最亮的一块拼图。欢迎继续收看对话，对话由 AI 战略合作伙伴腾讯天美工作室群特别呈现，数字人小袁由腾讯天美工作室群腾讯混元大模型提供 AI 技术支持。这个就是我们刚才说的
0: 全球啊，星河基地
1: 单体最大的算力中心。
0: 对，这个单体呢，已经建成1期。
1: 哦，这边是1期。
0: 对，12万平米。12万平米相当于20个足球场。哇！然后呢，可以支持200兆瓦以上的 IT 功率。
1: 那些还没有建成是吧？还在继续建设当中。
0: 这边是第2期，是今年年底交付。然后3期、4期，整个这个所有建成结束之后呢，这个园区将会达到2G瓦的哇算力功率。2G瓦应该就是中国最大的这么一个算力园区了。
1: 走，我们到里面看看。
0: 好，
1: 这就到了。
2: 对，伟芳，跟你介绍一下啊。

0: 这是远景数据中心的员工，浩东。
1: 浩东，
2: 你好，主持人。
1: 你好，你好，浩东。
2: 你好，
0: 浩东呢？祖上是种土豆的。哇啊！现在从北京回来，加入了种 token。
1: 你就是土生土长的乌兰察布人。
2: 是的，是的。
1: 为什么会选择到这儿来工作？
2: 其实我从事这行已经有8年多了，选择留在这里做运维呢，主要是也赶上了家乡的这个算力发展的一个机遇。嗯，
1: 那在这栋大楼里，像你这样祖祖辈辈可能原本是在这种土豆，现在我们开始种 token， 这样的年轻人多吗？
2: 像我这种情况的同事还是比较多的。父辈种土豆，到了我们这一代呢，赶上了乌兰察布成为了算力之都，踩上了时代的风口，大家不用背井离乡，在本地就可以跟得上大厂的节奏。
1: 是，那你会跟父辈聊一聊你日常的工作内容吗？就以前可能我们大家聊的更多的是土豆，今天我们要来 token， 他们知道你做的这件事儿是一件什么样的事儿？
2: 其实会聊的，我会拿这个就是种地去跟他们做打比方啊，比如说这个我们种地收获的是庄稼，数据中心呢是数字时代的良田，那我们其实是维护数据中心，其实就是在维护这个数字良田，产出算力。
1: 看到这样的年轻人在外打拼，然后因为这里成了算力之都，重新回到自己的家乡，你是不是觉得特别的欣慰啊？
0: 我感觉这个他们对乌兰察布充满了希望，也充满了信心。
1: 对啊，
0: 所以说能够选择回到了乌兰察布建设这个美好的家乡。
1: 对，这些年轻人都是这片土地上的希望之星哈。浩东，那你带着我们在这里转一转好不好？
2: 好的，好的。
1: 好，
0: 好，
1: 来来来，谢谢。
0: 桂花，这个呢就是我们的机房。哇，就是刚才浩东说的新的万亩良田。
1: 就我们看看在这儿能不能遇到一位工作人员。哦，
0: 正好碰到我们这个腾讯客户的工程师。哦，
1: 您怎么称呼？在这儿工作了多长时间了？
3: 我在这里工作，从年初一直在这里工作，目前正在做整个数据中心正式交付的资源准备和建设工作。
1: 你对于即将入驻有着什么样的一种期待呢？
3: 非常期待，就是腾讯和远景非常期望把腾讯的云计算能力和 AI 能力与远景的新能源能力和 AI 电力系统能力结合起来，建成一个绿色的数据中心。这个在数据中心的整个发展历史上也是一个非常有纪念意义的这个事情。
1: 之前你们的机房大多设在什么地方呢？
3: 之前腾讯的机房大部分是就在河北的怀来，天津的滨海，包括广东的清远，大概有非常多的这个大型数据中心。
1: 那乌兰察布这个地方对你们的特别的吸引力是什么？
3: 第一个方面就是乌兰察布这个地域呢，天气气候比较凉温，能有效地降低整个数据中制冷的能耗。第二个就是乌兰察布有非常好的风电资源，这个可以非常有给数据中心供绿电。最主要的就是我们的星河基地支持大规模集群的算力和空间集群，就腾讯在这儿可以建30兆，未来可以不断地扩展。
1: 那你们现在在这儿跑的这些数据基本上是用在什么领域什么方面？
3: 目前建造的 AI 数据中心主要用于大模型的计算训练，包括一些 AI 应用，比如说像数字人小猿，包括我们的 token， 包括后续你用的 workbody， 有可能都来自这里。
1: 能不能给大家真实的算一笔账？就是我们之所以选择到这里，肯定是因为有更大的吸引力啊。就跟之前相比，比如说成本节省多少，效率提高多少，类似这样的一个比对。
3: 节约成本来自两个方面，第一个是星河基地自建的新能源基地和电站，直供数据中心，能形成一个长时间的这个低成本的绿电用能成本。第二个就是整个乌兰察布的气候，能把 PUE 值可以做到1.2以下。
1: 在整个基地里面，像腾讯这样的客户，我们总共还有多少？
0: 我们主要在服务于两个大的这个模型厂商，像一个是腾讯，另外一家就是字节。
1: 字节，
0: 对。
1: 好的，谢谢。那我们到别的地方去看一看吧。
0: 魏华，这个呢就是我们算力中心的控制中心。
1: 我们在这个大屏幕上可以看到这么多的数据啊。
0: 对，这个屏幕呢其实是体现了远景的最大的特点，算电融合。哦，左边你能看到啊，未来一星期的
1: 天气的变化情况，
0: 天气的变化情况有多少能量可以提供，有多少风能，多少光伏，然后右边呢就根据我们所能够提供的能量，腾讯或者说其他客户开始编排他们的任务。
1: 这个任务可以弹性一些。
0: 对，这样的话呢，风越大，任务越多。

0: 实现了一个实时的这么一个融合和交互。
1: 就这些事儿，腾讯他们自己为什么不做？一定要和远景合作，来到我们这个当中来建一个自己的这样的控制室。
0: 从某种意义上，在这里，腾讯是跟远景一起在做协同研发。
1: 是，
0: 远景因为对整个电力系统有一个深度的认知，不仅是在发电侧，在刚才看到了在输电侧，包括在这个机房内部的能量管理，怎么能够通过高压直流路线更好的功率管理，来实现这个算力的调配，所以这些呢恰恰是远景能够带给腾讯的，然后通过腾讯的大模型，更好的匹配，来实现深度的算电和模型融合。
1: 你看全国各地那么多的地方都在种土豆，但是乌兰察布不一样啊，我们这里的气候条件，我们的土壤条件都决定了我们的土豆比别的土豆更金贵一些，所以今天我们走的这样的一个算力中心，你觉得如果要把这些金贵的要素组合在一起，可以做一个什么样的总结？
0: 应该这么说吧，远景星河基地，应该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把天气，把发电，把储能，把电网，把供电、配电、散热这些要素融合在一起，为计算来服务，最终实现最低的 token 成本，就是要把 token 成本给打下来，母采 token 更高，
1: 对，
0: 单位 token 成本更低，没有新型电力系统，做不成，没有新能源很难实现这样的低成本。
1: 其实呢，今天不光我一个人来参观，我们对话节目的数字观察员小袁也来了，他也是腾讯出品的，所以今天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小袁回家了。回家的小袁今天会带来什么样的问题呢？
2: 我想与嘉宾交流的第一个问题是，就是根据一些公开数据显示，现在全国智算中心利用率才两三成，很多地方都被称为硅基鬼城，但我听说这里的订单已经排到三年后，这到底是真需求还是饥饿营销？
1: 小袁回家之后底气明显比在我们节目现场足了很多，因为问问题变得更直接更犀利了。其实他这份质疑不是很容易回答了。
0: 大家可以看到这一期啊，我们是有两家 AI 大厂已经入驻，正在建设的二期到今年年底将会完成，也有一些模型公司已经在盘队入驻，三期四期也在同步在建设的过程中，
1: 就边建设边入驻，大家都迫不及待。
0: 对，因为今天对于大家来讲，算力的供给还是短缺，特别是高质量的 token、低成本的 token、更加智能的可持续可规模扩展能够帮助他们训练推理一体化的这些 token、还是极其短缺。所以说为什么说这不是一个简单的智算中心、是一个电算融合一体化的智能基地。
1: 不知道小袁对刚才的这个回答是否满意啊？当然如果你还有其他的问题可以继续提问。
2: 感谢张磊总的回答，我还想再追问您一个小问题。现在大家流行说老钱和新钱，就拿乌兰察布打比方，如果说卖土豆是老钱，土豆论斤卖，出口一斤也就快八千，卖 token 是新钱，一度垫不到三毛进来，变成 token 卖到全球，身价翻了几十倍。您觉得老钱和新钱在这个时代最大的叙事逻辑有何不同？
1: 这个发现的视角也特别有趣，而且我觉得好像也是为你量身定做的一个问题。原来做制造，如果我们把它称之为老钱的话，现在种 token 毫无疑问这就是新钱。你自己判断你应该是属于老钱阵营还是新钱阵营呢？
0: 我们希望能够做所有老钱和新钱背后的这么一个基础设施的一个提供者。在我们的这个定义里面，或在我们的这个信念里面，我们是希望能够大家一起有钱，
1: 大家一起有钱，这的确是一个非常好的愿望啊。这不是远景吧？
0: 这是人类的远景，
1: 人类的远景也是我们的奋斗方向。那刚才小袁特别提到新钱跟老钱，在这个快速发展的人工智能时代，他们各自有什么样不同的叙事逻辑？您怎么看？
0: 我想新钱的话应该说摆脱了更多物理的约束，比如说 token 出海，在这里面一度电成本可能两三毛钱，但是 转化成 token， 可以

0: 几十倍的增长，而且不会受到港口的约束，不会受到很多物理的约束，可以服务于全球各个国家，各类人群，提供了整个智能的基础设施，
1: 这些新钱的成长和应用变得更加的自如了，
0: 更加的自如，更加的指数级的增长，
1: 是。
0: 所以为什么看中国大模型公司，他们最近的这个收入，往往是每年甚至有些这个 token 是十倍的增长，
1: 对。
0: 所以今天约束他们的，还是Token 供给能力的不足，远景要做的一个是提供足够多的供给，第一，第二呢就是要把 Token 的成本打得更低，让全世界更多的人像享受土豆一样享受 Token。
1: 太棒了，无论你是老钱还是新钱，在这样一个算力迸发的时代，我们希望每个人都能够享受到时代的红利。
0: 对，我们的目标就是让大家变得有钱。
1: 在来到我们今天算力中心之前，您的同事告诉我说，今天一定要到这个地方来打卡，因为这是一个特别好的观景的位置。他们告诉我说，张总对自己的审美是特别有自信的，所以就拿这个园区来说，它算不算是你特别满意的一个作品？
0: 应该说，远景星河基地啊，应该是我最有信念的这么一个作品。大家可能不知道，一年以前这片土地还的确是种土豆和放羊的地方，
1: 对，
0: 羊群出没，但是今天已经建成了全球最大的 AI 算力单体，
1: 完全不一样了，
0: 对，而且在这个观景位上你可以看到一个全局观，不仅有这个算力单体，
1: 对，
0: 还有我们的这个 AI 的电力系统，包括我们的储能的系统，包括这些氨的燃机，
1: 对，
0: 这个柴油的发电系统，包括未来我们这个已经建成的远景的这个叶片工厂，
1: 对，
0: 这是一个非常集成化的这么一个生态系统，既有物理制造方面的特点，又有算力 token 的属性，而且是真正实现了算电融合，所以我想我还是非常憧憬当这个园区两个G瓦全面建成那一天。
1: 其实今天我们所在的这个地方，它特别像一个连接着现在和未来的桥梁，而且你给这个地方起了一个很有诗意的名字，刚才你也提到叫星河基地，为什么会想到这样的一个名字？你对这片土地寄予了什么样的厚望？
0: 我们的梦想是星辰大海，人类有幸在地球上创造了目前我们所知道的这么唯一的文明，未来我们一定能够通过我们的文明来打造下一代的硅基文明，这个硅基文明不仅可以点亮地球，也能够点亮整个星辰大海，让人的文明走向新的边疆。
1: 太棒了，这份诗意会伴着我们的星辰大海一路前行。现在夕阳即将西下，你记得我们今天其实还有一顿土豆宴没来得及吃呢，我们就在对夕阳的期待，对星河的期待当中先走向我们的土豆宴，好不好？
0: 好，
1: 来，好，出发吧。
2: 欢迎张总和伟鸿老师呢，品尝我们的马铃薯叶
1: 啊，
2: 请坐。
1: 这一进来就闻到好香好香的味道啊！这个就是我们期待了这么长时间的土豆宴吗？
2: 对对。
1: 哎，你能确定的告诉我们，所有这一切全都是土豆做的？
2: 对，全是。
1: 全是，你相信吗？
0: 看像，
1: 看着像啊。
0: 火山，
1: 火山，这不是咱们俩站在火山前面聊了好久的火山，
2: 就是
1: 你把这个创意就做出来了。
2: 对对。那我给二位介绍一下，
0: 蓄势待发。
2: AI 算力的运行呢，是一个数字世界的能量喷发。那咱们这个呢，是让张总体验一下物理能量的火山喷发。然后，请您把那个水呢倒到这个中间。
1: 来来，我给你拍照、啊。
2: 对，感受一下火山喷发的
1: 火山真的要喷发
2: 爆发的感觉，
1: 来，
2: 倒进去。哇，再倒一点。哇、哦，
1: 真的是喷发了。
2: 好。
1: 好。哇，好有创意啊，这道菜。
2: 对，这个就是寓意着火山喷发，好运爆发。
1: 哦、

0: 伟宏老师，就是您获得过这个金话筒奖对吧、
1: 嗯、
0: 我们有一道菜呢是在马铃薯界呢获得过金奖，然后就是那个麻香土豆丝、嗯、待会儿您可以感受一下这道菜、
1: 哦、你好会设计麻香土豆丝
0: 这道菜是要考验技术含量的，就是我们的厨师长就是不轻易下厨做这道菜，因为不是所有的厨师都能做出来。
1: 我觉得这些东西吃起来这么香，除了因为这里的土豆品质好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这是咱们今天挖出来的土豆啊，
0: 对，
2: 有劳动的成果，
0: 亲自挖出来的，
1: 有劳动的喜悦在里面啊。嗯，是不是比你吃过的任何一顿土豆餐都好吃？哎，之前咱们俩见面的时候你跟我聊过说，
2: 嗯，
1: 你们有一个戈壁使命，
2: 嗯，
1: 未来要在全球的荒漠上，
2: 嗯，
1: 都建我们这样的分离中心，
2: 嗯，
1: 这是什么时候突然有的这个想法？
2: 这个其实我们对戈壁还是
1: 嗯
2: 荒漠草原
1: 嗯
2: 啊都有非常浓厚的感情，就像我们对乌兰察布的感情一样。
1: 所以这样的一个计划跟在乌兰察布的实践是有关系的，
2: 有非常大的关系，也包括我们在内蒙古的赤峰啊、
1: 嗯、
2: 鄂尔多斯啊，
1: 嗯，
2: 做什么林泰产业园，
1: 嗯
2: 啊，包括这个绿色氢能的产业园，
1: 嗯，
2: 这一系列实践，就让我们感觉全球的戈壁荒漠，
1: 嗯，
2: 其实是我们文明新发展、新繁荣起跳的一个基地，
1: 是
2: 在这里面可以建设啊人类智能化的基础设施，
1: 嗯
2: 啊，就是我们的 AI 的算力中心，
1: 嗯哼，
2: 也得益于这个土豆的启发，
1: 嗯，
2: 因为同一面积的土地能够生产更多的能量，最后推动我们的物质文明，
1: 嗯，
2: 同样我们随着啊新能源的这个发展，
1: 嗯，
2: 算力的发展，
1: 嗯，
2: 我们到乌兰察布，
1: 嗯，
2: 我们到戈壁滩，我们在不断地探索新的边疆。
1: 对，
2: 这个新的边疆，恰恰是我们文明新的起步点。
1: 今天呢，我们从节目一开始，一颗土豆和 token 之间写满了各种各样的问号，因为人们不解啊，人们好奇啊，
2: 嗯、
1: 人们有疑惑呀、啊
2: 嗯。
1: 但今天这样的一趟特殊的乌兰察布之旅走下来，你觉得在土豆和 token 之间，我们现在可以重新来为大家做一个怎样的全新的定义？
2: 应该说，不管是土豆，啊，还是我们的 token，
1: 嗯，
2: 整个今天的这个旅程下来，
1: 嗯，
2: 我们发现他们最根本的相同点，
1: 嗯，
2: 都是源自于自然的能量，
1: 嗯，
2: 当你看到了阳光。你看到了光合作用，
1: 对，
2: 看到了土豆的生长，
1: 嗯哼，
2: 当你看到风机叶片的转动，
1: 嗯，
2: 电流到我们的算力中心，
1: 嗯，
2: 产生了智能，
1: 嗯，
2: 这一切的背后都源于自然的馈赠，
1: 嗯哼，
2: 和自然的能量，
1: 对，
2: 所以说当我们能够人类更好的驾驭开发，
1: 嗯，
2: 自然赋予我们的能量的时候，
1: 嗯，
2: 我们的文明会不断地往前发展。我们就希望人工智能能走入全球的千家万户，
1: 是
2: 像土豆一样，
1: 嗯，
2: 经济实惠，
1: 嗯，
2: 触手可及，
1: 嗯，
2: 能够普遍造福于老百姓的生活。
1: 今天我们在乌兰察布看到的是中国方案在 AI 时代的一次完整作答，用最便宜的绿电喂出最普惠的算力。当全世界都在追问 AI 的尽头是什么的时候，这期节目给出的答案是让技术不再高高在上，让算力走进千家万户，让每一个普通人对美好生活的追求都有一条更清晰更现实的路径。技术的意义从来不是跑得多快，而是能照亮多少人。

0: 雨水丰沛，丛林壮美，生灵万物蕴藏着无数神奇。西双版纳莽莽苍苍的热带雨林中，有一个令人无限好奇和神往的秘境——基诺山。在这座方圆600公里、海拔1691米的大山之上，生活着我国56个民族中最后一个单一民族——基诺族。
1: 我叫布鲁都，我名字的意思是花朵。
0: 清晨时分，小布开始了一天的忙碌。

0: 可以看一下，你看这个。
1: 这个呢？
0: 这个是茄子。茄子，这个也是茄子，茄子也有好多种。这是教头，一会儿可以冲那个下饭菜，就是佐料。这已经展开了，展得有点过了。
2: 对于八朵寨子的人们来说，小布是在大城市里见过世面的人。2000年前后，他曾经在北京一家美容院打工，并且有机会成为店长，但他最终还是回到了基诺山。
3: 他们有好多人来做美容，然后就会跟我说很多他自己的心事，我就听了好多好多别人的故事。其实城里面的压力也是很大嘛，像我们寨子里面的，即使是他没有钱，只要他不生病了，我觉得他还是很快乐的。我要回家了，不在城里面了。
2: 2006年，小布回到了基诺山，跟寨子里的所有人一样，采茶做茶，成为了小布一家生活的主要经济来源。
3: 我是2006年10月份回来的，回来以后就是主要就是采茶。我回来的时候都几乎都，我们这边收茶的人都很少。每天采茶也是采不了多少钱，

我们的茶就是古树茶，以前的古树砍过的，现在又养起来的，应该有100-200年那样子，之前都是祖祖辈辈种下来的嘛。炒制这样的一锅茶需要20-30分钟，要看茶叶的萎凋程度。像炒茶、做茶，都是我来做。

0: 周妖，穆拉周的儿子，小布的丈夫，他是基诺族最后的猎人之一。
1: 我进行打猎的，我记得是八岁的那时候，我跟爸爸一起，跟我们的那前辈啊、叔叔啊那些，他们教我打猎的。
0: 基诺族人世代以打猎为生，在过去，一次收获丰富的围猎，能够为全山寨的人们带来将近一个月的食品储备。
1: 我从小就在雨里面长大的，相比与人打交道，我更喜欢在雨林里面生活。
2: 这野猪下来喝水的脚印，野猪往这边走了，
1: 就这样拉，就这样打出去。
0: 时光流逝，现代文明的涌入改变了基诺族人传统的生活方式。
2: 石头会打到这里，当然你不要碾，你在上面。
0: 伴随着环保意识的增强，进山打猎逐渐在基诺族人的生活中消失。猎人周妖成为了一名向导。
2: 就这样，
0: 旅游旺季，带领着旅行团徒步穿越雨林，体验传统的基诺文化，成为了他的新工作。
3: 这水里有螃蟹吗？
2: 有，我们经常会进来抓螃蟹的。
3: 晚上抓螃蟹，然后就吃了。
2: 对，这边山螃蟹特别大。
3: 山螃蟹。
1: 做正式做的是好像有三年了吧。以前带客人进山，所以讲那些什么蘑菇可以吃，有毒没有毒的。现在都会给客人介绍一些雨林的知识啊。
2: 注意头顶上都会有，还有旁边树枝都会有。你要摸树枝，你要先看好再去摸，因为树枝上毒液青都特别多。那蘑菇，那不可以吃。
3: 这个是小灵芝吗？
2: 这是小灵芝，对。
3: 那这种山里是不是还会长得更大的？
2: 有大的，有三四个台篮那样大，特别大的也有。
3: 三四个人抬。
2: 这边有那个蜘蛛，这蜘蛛一般我们是十二月份会去抓着吃，没毒，可以包烧着吃，也可以油炸着吃。
3: 它不咬吗？
2: 会咬的，会咬出血的这个。
0: 中午时分，周妖开始了午餐的准备。这也是旅行团行程的最后一个项目。简单的烹饪方式，却是最传统的滋味。
2: 你就切这底下的就行。
3: 接着，
4: 这个包着就 OK 了。
5: 像腌过似的，
4: 腌过。
0: 曾经的猎人变成了旅行团向导，曾经的生活技能变成了旅行途中的民俗体验。对于最后的猎人们而言，这或许是让传统技能得以延续，让生活继续维持的变通之道。周妖的每一次穿越之旅，都仿佛在讲述他从何处来的故事。而对于小布而言，关于未来与明天是他更在意的事。2020年8月，小布开始筹划在家里开设客栈。
6: 我自己也卖茶嘛，然后他们想要来我这里买茶的话就没有地方住。我就想我这里如果有可以住的地方，就会有更多的人过来买我的茶买我这边的那个土特产啊什么的。
0: 农家客栈是小布的生活理想，而对于滋养了祖辈族人的这片雨林，小布也正在默默编织着希望。
7: 这个是热带雨林保护基金会在做的一个退交还林的项目，就是农民拿出他的那块地，然后来我们提供树苗，他们来种树，我们就是要把这片要把它弄成雨林。
0: 2020年，小布成为了西双版纳热带雨林保护基金会的一名志愿者，负责监督退交还林项目中村民的树木种植状况，并为捐赠者认领的树苗挂牌。

0: 通过退郊还林，在3年的时间内，基金会在这片土地上种植了20000多棵树苗。树种的改变也在慢慢影响着周边的生态环境。下午10分，清爽的山风拂过，小布在享受着他片刻的宁静时光。或许告别大城市的繁华喧闹，回到自己的故乡，生活的轨迹与他的设想并不完全一样，但基诺女人与生俱来的坚强总会让他用微笑面对一切。只要心怀希望，前方总会有光。
1: 我叫姚白，是周瑶的儿子。
0: 姚白是周瑶小布的大儿子，今年14岁。
2: 那么能
3: 听？姚白差不多是年龄是8岁的时候，我也会带他去进山的，抓鸟、抓鱼，他们都特别喜欢。
0: 周瑶给儿子起名姚白，这个名字在基诺族的传说中，属于一个拯救了族人的英雄。
1: 我第一次进林子的时候是7、8岁，是爸爸带我进来的。当时觉得很好玩，就不想走。进林子的时候会拿一些螃蟹啊、芭蕉花、菌子。这个呢是叫鸡食菜，可以蘸着吃，还能炒着吃。
3: 你猪脚硬的点点，你的蛋是蛋的，够了，毛。
4: 还挺够的，也够了嘛。
3: 你准备的够了，我够了，够了。
1: 传统文化我也不理解，为什么要学它？我学的这些东西其他同学都没有学过，应该很羡慕我。
0: 而当从雨林中走出，姚白的日常生活与同龄人别无二致。一天结束了，小布做好了晚饭，周瑶回到家中，姚白结束了与同学的玩耍，晚餐将一家人聚在一起。每个人的名字都有着不同的含义，每个人对明天、对未来，也都有着不同的憧憬与期望。作为无数故事的见证者，雨林沉默不语，生活仍在继续。
5: 一只青花花卉纹杯真的是官坊中的极品吗？
6: 雍正塌房成画在清代是一个巅峰的存在。
5: 看似寻常的沉香挂牌会是可遇不可求的顶级白旗楠吗？
7: 你玩得起黄花梨，玩得起紫檀，你不一定能玩得起香。
5: 3000元买的狗头尖是超级大漏还是被做局？一锤定音即将播出。

0: 眼光决定价值，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艺术品鉴赏投资节目一锤定音，我是谢莹莹，欢迎大家。首先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场上的三位专家老师，让我们掌声欢迎陈建明陈老师，欢迎左叶左老师，欢迎关毅关老师，欢迎我们的三位专家老师。今天请到现场为大家提供奖品的这位呢是
1: 正高级工艺美术师刘时友刘老师，欢迎您。
2: 刘时友，正高级工艺美术

0: 师，早年深耕木雕技艺十五载，积淀深厚的造型美学与刀法功底，后跨界投身玉雕创作，开创性的将木雕立体构图、层次镂空的艺术理念融汇于玉石雕琢之中，淬炼出独属于自己的标志性雕刻技法。刘石友的作品跳出大众化审美桎梏，构图布局匠心独越，整体风格雅致精巧，气韵悠长。从业至今，斩获国家级专业奖项50余项，多件精品力作被国家级、省级博物馆收藏。
1: 来介绍一下今天带到我们现场的这件您的作品。
2: 我今天带了一件骆宾荣的翡翠挂牌，我通过利用玉器灵动的天然纹理巧雕成这样一块山水活牌，祝大家生活事业蒸蒸日上。
1: 好，谢谢，谢谢您。寄情于山水之间，那么有这样一个山水牌，哪位夺宝人能够夺得呢？几轮比拼之后就将会一见高下。马上今天出现场上的第一件宝物是什么呢？第一件宝物呢是来自于清雍正时期的，不过这个雍正时期的杯子呢，他说是仿成化年间的青花花卉纹杯，这个杯子是真品吗？看一下。
0: 成化青花以其淡雅精巧的艺术特质，代表了中国青花瓷从浓艳走向淡雅的审美转折，是明代瓷器工艺的巅峰之作，后世多有模仿，但唯以清雍正青花最具成化风韵。宝主认为，这件青花花卉纹杯就是雍正仿成化的佳器。此杯青花发色苍润沉稳，浓淡层次分明，笔触古拙遒劲，精准复刻了成化青花的笔墨风骨，又兼具了本朝官窑的精工细作，是雍正朝墨骨制瓷巅峰时期的经典之作。
1: 短片推出的这件是清雍正仿成化年间的青花花卉纹杯，它的描述是正确的吗？六位夺宝人请判断。集合了明成化的青花淡雅精致，又凸显了清雍正时期的制瓷技艺，是否在这件花卉纹杯当中得到了集中体现呢？一起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的判断是。两位看真，四位看假。来请教一下一号夺宝人，看假的原因是
3: 雍正仿成窑的东西呢做的都非常的精细，就绘画画的也是非常的好，这个青花的青花料上面看啊，颜色有点重，就是它跟成化那个淡雅那个青花是不太一样的。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款式，就是这个雍正的雍字，我看都写错了似的，应该是一个现代的工艺品。
1: 就这个底款，这个大清雍正年制的这个雍字，但是呢一号是提出了这是一个很大的破绽，二号呢没觉得是个破绽。
4: 对，这个雍字，这个在我看来它这个写法是没有问题的。恰恰这个小杯子呢，它的这个颜色还是比较柔和的，给我的感觉还是相对于好一些。
1: 五号夺宝人您看假的原因在哪儿呢？
5: 刚才一号提到的是大清雍正年制这六制的款，他说和官窑款写的不一样，但是它非常符合民窑的款制的写法。但是在民窑的器物里面这种款式是经常常见的。之所以选择它假，是因为我认为它的缺竹破绽太大。它这个缺竹有一缺淡淡的浅黄色，这个呢是现在造假者常用的一种手法。
1: 三号夺宝人您看真，您的原因是
6: 这个如果说他是官仿官的话哈，那肯定是不合格的。这点我非常同意一号和其他这个夺宝人的这个观点哈，但是我愿意相信它是一个民窑仿成化的一个作品。
1: 所以在您看来，如果是官仿官可能就是要判假，但是如果是民仿官真实的可能性就更大一些。
6: 对对。
1: 好，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件清雍正仿成化青花花卉纹杯，它是一件仿品。所以恭喜1456号夺宝人。

0: 个选择是正确的。曾老师，
1: 雍正塌房成化在清代是一个巅峰的存在啊，那么他的水平是仿的最高的，不光是这个，他仿的水平最高，还在于雍正皇帝他的审美，雍正朝的审美也是在清代是最高的。那么既然他是一个巅峰般的存在，那我们再来看他的青花发色啊，这个发色蓝中带灰过度啊，是很死板的，很僵硬的。另外就是他的缠枝花的画法没有雍正朝那一种灵秀。其实我个人觉得他这个底足是最大的破绽啊，就像刚才五号跟一号都说到了他的底足，这个底足就是跟雍正朝的灵秀秀逸来文雅来比啊，差的不是一点点啊，包括他的底款。当然就是三号嘉宾也说可能民谣也会类似这种底款，但是也不是这种表现方式，所以我们说它是一件现代工艺品。
0: 好，谢谢左老师。那看来大家观察的都非常的细致啊。那么接下来这件物品观察细致之后会得出什么样的结论呢？
2: 白旗楠是沉香里最顶级的品种之一，主要产在越南芽庄，香气温润恬淡，清幽内敛，如入空谷幽兰之境，自古便有香中舍利之誉。宝主认为自己的这块白旗楠挂牌就出自越南芽庄，重20克，油线绵密纵横，高枝饱满充盈。挂牌正面浅浮雕高士山居图，寥寥刀笔便生出隐逸超脱、天人合一的哲思境界。瓷器兼具天造之质、匠造之功、隐逸之境，既是难得一见的顶级奇楠典藏，亦是承载东方雅致风骨、传世收藏的上佳珍品。
0: 白旗楠挂牌的宝主呢也来到了现场，让我们掌声欢迎王明月王女士，有请。来，欢迎王女士。
3: 主持人好，各位老师好。
0: 好，来王女士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您的这方挂牌。
3: 这个挂牌呢是前几年是因为我们公司团建，然后其实我今天也是带着任务来的。对，我们公司团建，然后我们的领导呢在我们去尼泊尔时候买了几块，但是这一块呢是好多老师说是最好的一块，去年好像是，然后我们领导呢又把这块拿到福建去雕刻了一下，现在就呈现是这个样子的。
0: 当时几块的价格合在一起，还是说我们就单单说这个价格？
3: 没有，就是当时几块下来就是相当于一个打包的价格，大概50多万左右吧。
0: 几块合在一起就
3: 对，但是说当时选的是这块是最好的。我今天来的目的就很简单，就想知道这块值那么多钱吗？
0: 你在质疑领导的眼光？
3: 其实我们领导他也想知道。对，
0: 那这个到底是交了学费还是作为了一种投资呢？刚才都短片当中说到了，白旗楠是沉香当中的精品，那么这件重20克的挂牌买对了吗？六位多宝人请判断。几块一起打包价是大概50多万元。
3: 对，那是前两年之前啊。
0: 这块还经过了这个福建工匠的雕刻。
3: 对，当时也是朋友就是推荐的嘛，说福建有一个大师雕得特别好。
0: 好，我们首先来判断一下它是不是白旗楠，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的判断是。哎，和上一轮一样，我们二号三号夺宝人都和别人是持的不同的态度，这回两位是看假。
4: 我是觉得公司的领导可能把好的眼光都用在选优秀的员工上了。
0: 这是最重要的。
4: 对，然后这一块这个白旗楠呢，在我的这个视角呢，我是觉得它反倒是没有那么油润。特别是它那个第二幅图片感觉特别像一块蜂窝煤，感觉应该做医美了，就是整体的感觉不是特别好，所以我更倾向于是仿品这一块。
0: 四号夺宝人您看真的原因是什么？
5: 它的油润度参差不齐，其实应该是对的。肌理很自然，纹路呢也没有很

0: 直接的连贯性。
1: 嗯，
0: 雕工看起来也还是可以，大师的工看起来也像。
1: 既然是好的材质，就配得上好的工艺，所以呢，你觉得这块应该是

0: 导说我把钱都买了，你们下明年的这个奖金就省着点，我都买错了，奖金就不发了。一号夺宝人看真的原因是，
1: 就因为你如果一块木头带着可能不太好看，但是经过雕琢它成艺术品以后呢，它看着呢是更漂亮，并且呢就看着整体的这种意境啊，包括这个材质呢应该还是不错的一块沉香。
0: 来请教一下六号夺宝人，您看真的原因是，
2: 他不是说看你雕什么，主要你看他的这个纹理和他的内里表里，他一般正常的我们看他整个外表确实有白和黄的这种唐糯的这种感觉，油脂特别好，但是它内里确实看它雕完以后内心儿是呈现这种黑油糯的那种感觉，它是符合这种非常顶级好料子的这种，哎，所以我是判断它是真的。
0: 其实一号和六号都说到了这样的一件奇楠的从外部看从内部看的构造，他们觉得都呈现出奇楠的特征，所以他们都看真。那么到底这块挂牌真的是白奇楠吗？根据易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件白奇楠挂牌它是一件，哎，你领导为什么不自己来啊？
3: 临时有事派我来。
0: 派你来我觉得是不是觉得有风险，万一错了在这多丢面子呀，让员工来。
3: 我也是抱着一个好奇的心过来，就这一块小小的木头能值那么多钱吗？
0: 看看领导到底是不是有眼光。这块白奇楠挂牌根据易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它是一件真品。恭喜一四五六号夺宝人，你们的选择是正确的，恭喜四位加上一分。请教一下关老师，
4: 这个奇楠的历史呢在中国的时间很长啊，在唐代的时候呢这东西叫多切罗啊，多切罗当时呢唐代呢这个做什么呢，就是最高级的寺庙啊，高阶级的寺庙用作这个最上乘的这个香料来供佛的啊。唐代因为是个佛教兴盛的国度，全国推行这个佛教，所以当时香料盛行，这个东西就流行起来了，一直到宋元明清啊，这都是作为高档的这个香料啊进入到我国的社会。它呢有它非常沁人心脾的独特的这个香味儿，这是今天啊我们说这个奇楠出去，你几乎到哪个卖沉香店都有奇楠啊。但是说这里边最重要的一个区别就是啊，是这个野生的还是这个人工的啊。人工呢也分几种啊，一个人工的自然香，也有人工的就是用这个沉香木啊压铸的啊，铸油的啊，这个什么熏蒸的啊，什么往里针头注射的啊，各种千奇百怪的办法啊。因为这个毕竟巨大的商业利益，野生的呢它除了老料以外基本上就没有再新产生的，因为采伐过度，从这个东西从历史上它就是顶级品，一直作为最高级的香料的这种啊等级品。我有幸啊我闻过故宫的这个老的这个手串啊，所以说这个味道是忘不了的。所以大家从造型啊从啊工艺啊各方面去看，其实看什么都不如闻一下啊，到底沁人心脾，说能沁到什么样啊，你就得要上上去闻。有时候这一口啊这一口香啊，这几千块啊，这让你闻一口这值6500，
0: 这么贵
4: 的、啊、哎真的这6500算便宜的、还有更贵，这闻一下50000是吧、这个它就这一道，它就实际上这一颗香啊可能是甚至是就没了。所以说呢这个香料是非常名贵的啊，你玩得起木头玩得起黄花梨玩得起紫檀，你不一定能玩得起香。他这个东西我想他买的手里花这么大价钱不会是拍脑门的啊，应该是也请了很多人看。所以说我们在各类的这个你说可以说木制品里以沉香为最贵，沉香里又以奇楠最为顶级，
0: 是，
4: 所以野生的奇楠香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上上品。
0: 哦，好，谢谢关一关老师。闻一下5000，闻一下50000，那这枚挂牌价格几许呢？目前还在好几个在算零儿，算上一共一后面要坠多少个零儿之后，按下确认键，来看看这方白奇楠挂牌的市场估价，我们六位给出的估价是多少？看一下，80万、16万、48万、88万、20万、60万，来，4号88万元，
5: 刚才关毅老师一顿讲。

0: 讲解之后增长了不少知识，这块料比较难得，应该是一个很贵的料，所以我可能给出了一个稍稍高一点的价格，但我也觉得符合。
1: 来一号多半人，
2: 沉香啊，在市场上这两年呢都是特别的火，因为是资源枯竭了嘛。刚才关毅老师也讲了，就资源现在没有了，
1: 特别是野生的，
2: 对，只能是越来越少。另外呢，就是二十克呢，它应该是沉水的，因为沉水跟不沉水呢，它两个价格是不一样的，就它的价格也有区别。如果不沉水，我估计一克也就在1-2万左右；要沉水的话，至少应该在3-4万。它价格呢，应该也是比较透明的，就是它市场价就跟。就是
1: 现在和黄金是一样了，
2: 对对对，追捧的人很多，
1: 能够算得出来。
2: 对，所以我一克呢按4万给的，20克给了80万嘛。
1: 六号为什么给60万呢？
3: 我这是比较保守的，因为确实不知道它这个是否沉水，因为这得测，拿眼睛看不出来。
1: 这个沉水吗？试过吗？
3: 沉吗？
4: 没敢试。
3: 对，没应该
4: 太珍贵了，不敢动。
3: 如果真沉水，4万都挡不住，所以我不太确定，还是保守一点，我按照3万单客单价给的。
1: 不过目前我们看到给出的价格，比如说80万、88万、60万，价格都已经高出了当时购得的购买价了。
4: 对，
1: 那么到底现在的市场价格是多少呢？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它的市场价格是，王女士看一下，60万元。所以恭喜六号夺宝人，完全猜中了价格，恭喜六号，加上一分。关老师，
5: 20克应该是沉水的。啊，历史上呢曾经有过七单，就是1两七单1两金啊，但是今天呢已经远远的超过黄金啊。野生的七单的价格大概是黄金的10到30倍，大家以此类推啊。按照野生七单的这个高标准的来定的话呢，3万块钱一克是差不多的啊。
1: 好，和我们一号夺宝人所说的一样，这是应该是有一个非常清晰的价格体系的。好，也谢谢王女士，谢谢您，
4: 谢谢。
1: 谢谢。好，马上是我们的照片辨宝环节，也来看看藏友朋友家中的藏品。首先看到的是一尊
4: 释迦牟尼
1: 佛像，我们来看一下。藏友朋友说，这是一件来自于明清时期的木雕
4: 释迦牟尼的佛像，
1: 这对吗？
5: 看这造型，这不应该是明清，这个造型应该是宋元时期的啊。但是呢，一看这底，看这裂啊，就看出破绽了啊。这个一般的这个老佛像不是这么个裂法，所以说呢，这个我从图片上目前看啊，我个人感觉这东西不太对。
1: 好，我们再来看下面这位藏友朋友发来的藏品，这是一件什么呢？是一件青花凤眉纹的葫芦瓶，请左老师看一下。
6: 这种葫芦瓶就是应该是现在仿古工艺的一个重灾区吧。那个我们看这个青花它的那个层次的涂抹的那个痕迹啊，就是跟这个现在的这个工艺是相符的，所以它应该是一个现代工艺品。
1: 好，谢谢左老师。在下面这件呢，是一件南宋时期的和州钱牌，是对的吗？陈老师，
7: 这个钱牌如果对的话，就是一个大名品了。这个和州行用这个钱牌啊，它是南宋的晚期，宋理宗和宋度宗时期和州地方政府发行的一个代用货币。这个和州在哪里呢？在安徽。当年它是元兵和南宋啊打仗的一个前线，由于连年征战呢，这个地方就严重的缺钱，缺铜钱啊。那么和州的地方政府就发行了这个钱币，来作为一种代的行的货币。这个和州行用100什么意思呢？就这个钱币在和州的地界上可以抵100个铜钱使用啊。这个就是当时真实的南宋末期因为战争的原因，通货膨胀，这个钱不值钱了，然后呢就发行了这样的一个钱牌。这种钱牌目前只有中国钱币博物馆，好像安徽省博物馆有少量的几个博物馆有这个真品。
1: 那这个呢？
7: 这个钱牌上面的锈，您看它不是自然生长，它是点点点点人为点上去的，这种感觉啊不自然，这个字体的感觉呢也不舒服。就从图片看，这件东西应该是一个现代仿的工艺品。
1: 好，谢谢陈老师，谢谢。

0: 三千元买的狗头金是超级大漏还是被做局？
1: 天然的狗头金啊，比纯金的价值要高到10到100倍。
0: 123万换来的合欢瓶，竟是仿乾隆的大名品。玲珑小巧的颜之杯，彰显的是宋代富足的市井生活。
1: 大的酒楼啊，就要用1000两的黄金白银去打制这种餐饮用具。
0: 一锤定音，继续与您揭开谜底。从自然界中直接获取、未经人工提炼的黄金，就被叫做自然金。自然金常混有其他矿物杂质，纯度不固定，外形更是姿态各异。其中大而不规则的块状自然金，就是我们俗称的狗头金了。堡主认为自己的这块狗头金高27厘米，重3.8千克，通体密布，蜂窝状小坑，因其含有褐铁矿，故而通体呈现出氧化后的深褐色，但依然无法掩盖住它金灿灿的黄金本质。此块狗头金原生品相完整，具有极高的贵金属价值和传世收藏价值，极为难得珍贵。
2: 第三件宝物了，狗头金，宝主也来到了现场，让我们掌声欢迎裘小芳裘女士，有请。欢迎您，您好。
3: 大家好。
2: 你好，来，欢迎裘女士，给我们介绍一下您的这件宝物吧。
3: 其实今天是我是代替我那个我的大爷亲戚嘛，上台讲一下这个。因为大爷从几年前就开始慢慢喜欢收藏这些东西，
2: 是的，
3: 累积了一些经验，在我们当地呢也是有一些，就是会经常有朋友来上门让他看一下嘛。一个朋友某一天来到我们家嘛，然后呢就说这是狗头金，然后大爷因为也是积攒了一些经验之后，觉得呢，哎，这个还，像是真的，
2: 应该是啊，
3: 对对对，应该是，所以呢，就是果断拿下
2: 啊。这有多沉啊？
3: 大概约是8斤，
2: 有8斤，
3: 是的，
2: 8斤，
3: 就是如果是真的话，
2: 那价值不菲啊。
3: 是的，是的，以现在的金价来说，一栋房子是没有问题了。
2: 对，那当时大爷花了多少钱收得的呀？
3: 收的时候。大爷可能因为是经验丰富吧，收的时候是3000。
2: 3000元收得的8斤的狗头金，是真品吗？六位夺宝人，请判断。好，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的判断是，看一下。哎呀，大爷今天来了吗？
3: 台下。
2: 哦，在台。
3: 哇，他心里一定是在滴血。
2: 不过他们不一定判断准确啊，我们经常也有全军覆没的时候。来听听他们的判断。来，3号夺宝人为什么看假？
4: 我一看大家都是假，我心里踏实多了。哎呀，这个因为我见到的狗头金呢，首先第一呢没有这么大块的啊，
2: 8斤的这个
4: 那一般来讲这个500克就不错了，是吧？第二个呢，就是狗头金的这个金的含量应该60%-70%吧，对吧？那这块呢，明显是其他元素相对多一点，我觉得它可能都不能往狗头金那里边去化，是这个原因，所以我觉得是不对。
2: 对，正常情况下，狗头金除了黄金之外，还有像石英啊、铜啊这些杂质在其中啊。好，来1号夺宝人，您看假的原因又是什么？
5: 就狗头金的颜色，它首先是。就是跟天然金的颜色，它是天然金嘛，它是黄色。第二呢，就是它有那个蜂窝状的那个结构，就跟那个蜂窝，就是它那个、
2: 也有啊，好几个蜂窝状，你们
5: 不是它那个跟那个金
2: 有吧？
3: 是的，
2: 对，
5: 不是它跟那个结构还是不一样的。从表皮上看，应该跟金看着应该关系不大。
2: 6号夺宝人呢？
6: 根本就不叫蜂窝，这最多叫凸凹，不是那种成密集的蜂窝。第二，这颜色，我感觉好像是这什么铜刷的色或者镀的吧，这个。太假了，这个。
2: 4号夺宝人，您看假的原因是，
7: 金呢，怎么着它得有点黄，我从这里头完全没看到黄，它没看到黄呢，它有可能不是狗头金呢，它也有可能是陨石。
4: 这真是陨石的话，哎，这价值也很贵的。
2: 反正3000肯定值。
4: 何止3000？如果真是陨石的话，
2: 你们没有见过这么大的，也没有见过这个成色的。所以你们判定它不是狗头金，你们的判断是

0: 正确的，恭喜六位各自加上一分。
1: 所以它是不是陨石啊，或者是其他什么材质的石质呢？来，陈老师。
2: 狗头鲸呢，它是天然的金矿石，在亿万年的地壳变动当中啊，那么一些鲸的细小的微粒啊开始解析出来，然后呢在经过一些能够吸附鲸离子的细菌的作用之下，慢慢的沉淀积聚啊，渐渐就形成了大块含有杂质形状不规则的这样的一些天然金块。
1: 是的，
2: 因为这种金块有时候它在自然环境当中它的形状哎，有点像狗头，所以呢古人就形象的把它称为狗头鲸。那么正因为天然的狗头鲸啊非常稀少，相当的珍贵，尽管它的鲸含量啊我们根据科学的检测大概在70%，最高可能也能达到95%左右，就在这样的一个区间，但是它天然狗头鲸的价值比之我们今天人工提炼出来的纯鲸的价值要高到10-100倍啊，所以呢大自然鬼斧神工的东西有时候真的是无价的。那么这一块狗头鲸为什么大家都不看好，是因为它这个成分，我们看一下啊，就尽管外表黑乎乎的，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它有鹿铜点、鹿金点，但是它露出来的不是金，哪怕70%的金，它只要透出一点点，它依然是金光耀眼，黄色的那种颜色啊是非常亮眼睛的。但是您这块东西第一个没有啊，第二个从现有露出来的这个黄的颜色看，它不是金子，它是黄铜，所以从这几点分析，这块东西是现在人为制作出来冒出狗头鲸的一块狗头铜，是一个现代的一个工艺品，因此呢这个东西只能拿回家当个摆件，
0: 当摆件吧，当一个随行摆件、
3: 好，谢谢专家，非常感谢您的讲解。
0: 如果还要进行想要科学鉴定的话，也可以送去检验，现在的技术是很发达的，你就能知道里面的这些金属的元素含量各自是多少，好吗？
3: 回去也学到了很多、回去好好给大爷讲讲。
0: 谢谢您，谢谢邱女士，谢谢您，谢谢。
4: 合欢瓶是清代乾隆年间开始流行的双联瓶式样，寓意和和圆满，佳偶天成，同心永固，其典型器物就是现藏于故宫博物院的国宝级瓷器清乾隆珐琅彩英系图合欢瓶，因其珍贵，乾隆之后都有仿制。这件粉彩人物纹合欢瓶，宝主认为就是民国仿制乾隆珐琅彩英系图合欢瓶的精品，高25厘米，瓶体双腹相连，同心一体，搭配双联宝顶盖，上下契合成型，器形端庄奇巧。瓶腹留白开光，通景粉彩绘制庭院侍女英系图，人物线条婉转流畅，孩童神态灵动含蓄，底落大清乾隆年制青花篆书官窑款。此件器物器形稀有，画工精湛，当属民国细路仿古瓷中的佳作。
0: 民国仿乾隆时期的一个佳作是真品吗？宝主也来到了现场，让我们掌声欢迎曹学超曹先生，有请。
5: 主持人好。
0: 你好。
5: 大家好。豆瓣人好。
0: 好，欢迎曹先生，来介绍一下您的这件藏品吧。
5: 其实我不收藏瓶子，我收藏那个是玉器，玉器的东西。这个瓶子是我那个朋友，他爱收藏这个瓷器的东西。我拿了我那一个和田玉的一个小的一个玉壶。给他换的。因为我看这个瓶子啊造型特别的奇特，因为一般的这种瓷瓶子大家都知道都是一些规规矩矩的，
0: 是要不然就是圆瓶，要不然方，
5: 要不就是方的。像这种呢我就感觉哎呀非常的好看好玩。
0: 您的那个和田玉小玉壶大概价格是多少啊？
5: 大概的话差不多12-13万吧。
0: 12-13万，所以您觉得也算是一个等价交换。
5: 对，
0: 您也觉得这个瓶子大概的价格也就是12-13万。
5: 是的是的，
0: 所以您换了。
5: 对，因为我的朋友说他也是回流过来的，然后呢他说是民国的。
0: 看看这件到底是不是民国。

0: 国时期仿乾隆。看真的原因是什么？
1: 我觉得这是一个典型的一个很有代表性的一个民国仿乾隆风格的一件粉彩作品、就是我们看这个人物开脸，就是已经很清晰的指向是民国的绘画风格啊，这种稍微有点偏真实的这种阴暗这个交替的这样的一个风格啊。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看它的这个底款啊，就是蓝料款，它是典型的民国仿乾隆的写法。
0: 所以都是具备了典型特征啊。一号夺宝人看真的原因又是什么呢？
2: 主要是第一个来说呢，就是这个样式呢，就是首先一看呢，它的气息呢，它年份呢就晚，那肯定不是到不了乾隆。第二个来说呢，就是中间那个粉彩人物那个衣着的颜色，也是跟民国粉彩的颜色呢是相符的。它的底座呢也是民国的，就是原装的。所以说呢，综合来看呢，就是应该是非常开门的一个民国的一个珍品。
0: 大家都觉得看好，二号觉得不对。
3: 我的第一眼我就会觉得这个瓶子的颜色就有一点头重脚轻，然后这个后边的这个蓝色我又觉得它蓝的特别扎眼，
0: 所以你觉得从这颜料上来看，
3: 对，
0: 太是民国时期这种粉彩，
3: 对
0: 觉得就不太符合那个特征。
3: 是的，
0: 所以您看假。
3: 是的。
0: 到底我们曹先生换对了没有？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件民国仿乾隆粉彩人物纹合欢瓶，它是一件真品吗？万一我们说它不对的话，你还能换回来吗？
4: 这个我商量吧，回去
0: 还可以商量，好朋友嘛，可以商量啊。它到底是不是真品呢？曹先生需不需要换回来？不需要，是真品。所以恭喜13456号夺宝人，你们的选择是正确的，恭喜五位，加上一分。曹老师，
5: 这个就是民国仿的乾隆时候的大明瓶，工艺是非常复杂的，色地开光啊，上下阳彩缠枝连纹，色彩非常丰富，瓶盖盖顶还是用的精彩，但是呢，我们这个瓶子跟乾隆时候的瓶子比起来，彩跟乾隆时候的洋彩来比还是略逊一筹，但是我们这个粉彩人物这一块就非常漂亮，非常具有民国时候的特点，它的脸部比较圆，已经有了清末民国时候学习西洋画法后的一种阴暗的这种表现，就更加民俗化一点。这个瓷胎也是这个很显著的民国时候的一个瓷胎，釉面非常平整，瓷胎非常紧实洁白，这个时候已经加入了一种半机器化生产的一种瓷器近代化的一个特征吧，近代化生产的一个特征。这个双联瓶无论是乾隆时候还是清末民国的时候都是非常受大众欢迎的，因为它的寓意很好，永结同心，和和美满。
0: 好，谢谢左老师。
4: 谢谢。
0: 对，看来不仅是从纹饰上有一些吉祥的寓意，从瓶身器型上也有非常吉祥美满的寓意。那么曹先生现在一个心已经放肚子里了，
4: 对，
0: 至少没换错。
4: 是。
0: 当时您觉得说这个和田玉的小壶大概是12-13万元，
4: 对。
0: 那么看看这个瓶子目前市场价格是多少？六位夺宝人请出价。
4: 哇，
0: 18万多，20万16万30万12万18万。我们的二号是给出了20万元，为什么？
3: 那个12-13万的这个进价嘛，这8万算我给您赔的不是。
0: 那请教六号，为什么是18万呢？
6: 民国到这个时候吧，第一时间并没有特别特别长，而且它是仿当时那个年代的，再加上本身咱也对朋友之间嘛，别落差太大，对吧？对，我觉得这个价格应该合适。
0: 如果价格差太大，有可能比如说到我们四号夺宝人所说这个38万的话，您朋友会不会觉得换亏了？
7: 我再送他个小礼物。
0: 还是会送的。到底这件合欢瓶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它的市场价格是多少呢？曹先生换对了吗？来，曹先生一起看一下，20万元。

0: 所以我们恭喜二号夺宝人，非常准确的猜中了价格，恭喜二号加上一分。为什么是20万元呢？左老师，
1: 咱们看这个器型是非常漂亮的，很饱满，然后工艺也是非常复杂，刚才已经讲过了，它的绘画也是非常细，应该是民国时候字瓷这个工艺的一个杰出代表。所以给20万的价格是非常合适的。
0: 好的，谢谢，谢谢左老师，也谢谢曹先生。现在回去盘算一下送给朋友在一些什么样的和田玉器了。好，谢谢您，谢谢曹先生，谢谢。
2: 好，谢谢。
0: 好，就是继续我们的照片辨宝环节，再来看这件。这件呢，说是来自于清康熙时期的五彩盘，对不对？看一下，
1: 这一件应该是清晚期仿的康熙的盘子，如果再要准确一点，就光绪时候的。你看它的中心是一个团鹤跟松树，四周呢是应该是四季花卉吧，四季平安的意思。当时还是挺流行的，
0: 好，
1: 算是一个戏路瓷。
0: 好，谢谢左老师。好，再来看这件，这件呢说藏有朋友说啊，它是一只木箱子，说这个木箱子呢是家里这个太爷爷辈流传下来的，想要请关老师来看看这个木箱子它大概的材质是什么，从铜活上我们能看出它的年代吗？
3: 材质肯定看不出来，因为木箱子它外边刷了漆了，
0: 刷，对，
3: 但是这类箱子啊，无外乎就是什么樟木榆木，这肯定不会是紫檀黄花梨，没这么个做法啊。这种箱子呢就是典型的老民国货吧，因为看这铜活就这个，它到不了清代。
0: 好，谢谢，谢谢关老师。接下来这段辨宝环节呢，我们将会机会反转，要留给我们的六位夺宝人，因为这是一道抢答题了。如果回答正确的话，抢答成功可以加上2分，当然如果回答错误的话，我们要倒扣去1分。那么这道抢答题的题目是什么呢？来看一下，
4: 马蹄尊是清代景德镇官窑原创的器型，因形似马蹄而得名。这件马蹄尊采用的釉里红加彩工艺绘制出纹饰，先以氧化铜为着色剂画出月季花的主体，并是以透明釉在高温还原焰中烧成发色稳定的釉里红图案，然后再用低温釉上彩料绿彩和墨彩描绘出枝叶，最后低温二次入窑覆烧而成。整个烧造过程成品率极低，故而传世精品稀少。那么这件具有典型时代特征的马蹄尊到底是清代哪个时期烧造的呢？
0: 这个马蹄尊是清代哪个时期烧造的呢？抢答开始。哎呀，一号还是你手快，你抢到了。这个是哪个时期？
5: 康熙。典型的康熙的。
0: 典型的是康熙时期的。目前你积分是4分，如果拿到这2分的话，你将会是目前本场的第一，如果扣去这1分的话，那你就会失去，估计就要排到第四的位置。
5: 很有信心，肯定是康熙。
0: 肯定是康熙。
5: 对，不带错的。
0: 肯定是康熙，不带错的。那么正确答案到底是不是康熙呢？看一下。哇，非常有信心啊。恭喜一号夺宝人，我们加上2分。来请教一下左老师，
1: 这可是康熙大名品，太有名了。这个是康熙创烧的这个釉里红碎尘，那么这个烧造的难度是非常大的，主要是那个釉里红它火候掌握不好就容易烧飞，温度这一低它就会变黑，另外它这个绿叶是用的釉上的五彩低温烧制的，那么釉下的釉里红加釉上的绿叶，颜色的发色的好坏是对于这个水尘的成品来讲是非常非常难，所以它流传下来的精品很少，非常难得，拍卖的时候经常以前能够是到上100万吧。
0: 好，谢谢，谢谢左老师。我们接下来还有2件宝物，我们各位夺宝人要认真仔细的观看了。马上上场这件呢是来自于宋代的一件银之杯，是真品吗？看一下，宋代的银之

0: 杯，这个织杯呢也叫做屈织，所以这件银织杯是不是来自于宋代？可能更多的还是要从它的工艺，从它银的氧化程度来判断它的年代。六位，请判断。好，来看看各自的选择是什么，看一下。两真四甲。
1: 我是觉得它这个皮壳包浆确实是一件老的物件。
0: 嗯。
1: 但是说这是个杯子，其实我看着不像个杯子。
0: 您觉得它是？
1: 是什么我看不清。
0: 锅。
1: 这么小的一个锅也不合适。
0: 嗯。
1: 啊，没有这么小的锅是吧？
2: 这根本不是杯，这也不是锅，这就是一瓢。
0: 哦，水瓢。
2: 银织它是有把儿，你得有把儿，这、哦、最多就是一个瓢型，你拿当个小瓢舀舀东西还行。
3: 烤盘，主持人一拿起来感觉像一个铁片，
2: 就小瓢，
3: 哪像一个杯子啊？
2: 对啊，你这不是小勺子？
4: 这古代测视力的，就是挡左右眼。
5: 就是好多壁画上也有这种单把儿的杯子，对，把杯嘛、
0: 哦，
5: 对吧？这也是当时宋金时期流行的。
0: 这个文人雅士是不是喝起来就没有这么像我们现代人用马克杯大口大口的喝？所以你看，大部分夺宝人对于这件物件的这个器型，它到底是什么？它的功能其实是提出了很大的疑问，觉得杯子不应该是这样的。今天场上的第五件宝物，宋代银织杯，根据《易水》第一栏目专家的判定，它是一件，它是杯子吗？
2: 不是。
0: 它是来自于宋代吗？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鉴定，这件宋代银织杯，它是一件，它是真品，来自于宋代。所以恭喜一号、三号夺宝人，两杯的选择是正确的。陈老师，
6: 织呢是一种酒器，我们谢老师说的没错，宋代的时候这种银织也叫屈织。大家看这件银织杯啊，它这么浅这么小，大概也装不了多少酒吧。小就对了，因为在说文解字当中，这个织字它的这个器型啊，暗含有节制饮食的这个文化含义。
0: 小酒怡情。
6: 那么宋代呢，是我们中国历史上经济文化都发展到一个极致的时代，啊，宋人的生活有多么富足，多么奢侈呢？根据南宋吴志穆的《孟良录》，还有周密的《武林旧事》记载，说当年京城里面一些大的酒楼啊，都备有各种金银打制而成的锅碗瓢盆、餐具、酒具。大的酒楼备那种金银的酒具啊，要备多少呢？备上千两，就要用上千两的黄金白银去打制这种餐饮用具，以供饮客啊使之。那么这种就是银织杯呢，可以说在宋代的时候是非常著名的一个酒器，不但民间文人士大夫阶层大量使用，连皇家御宴也用这种织杯。同样《孟良录》它有记载，说皇帝的这个生日御宴所用御宴的酒器皆屈织，殿上纯金，殿下纯银。什么意思呢？皇帝他用的是金织杯，底下文武百官用的是银织杯。所以我们大家看这件银织杯，您别看它小，但是工艺很精致，它体现了宋人追求的那种素雅美学。那么像这个织杯里面的这种包浆，它的这种泛着灰白色的那个感觉，不是人为做的，它是有层次的。
0: 对，
6: 所以这件是一件宋代银织杯的真品。
0: 那既然确定是一件宋代的银织杯，目前市场价格多少呢？六位夺宝人请出价。六万、五万、五万、八万、八千元、五万元、十万元。我们现在看到最高的是六号给出的十万元，最低的是我们三位二三五号都给出了五万元的价格。那么到底谁的价格能够更接近我们这件宋代银织杯的价格呢？根据易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它的市场价格是八万元。

0: 所以恭喜我们的四号夺宝人，非常接近我们的正价格，恭喜四号再加一分。陈老师，
1: 我们知道宋代人文美学达到最高的中华民族发展的一个时期，它遗留下来的每一件，尤其这种金银器，都是弥足珍贵的。所以这一类的器物，城市是不多的。 那么像这种器物，既然城市又不多，它又跟特定的历史时期的文化，它有紧密联系，而且是具有代表性的，这样的一个人文精神的承载之物。所以8万块钱，我们认为当下的市场对它的这样的一个估值是完全符合的。好，谢谢陈老师，谢谢。之前我们看的那一件是白旗南的挂牌。 马上出现的一件什么呢？这件说自己是黄杨木的令牌，来自于清代，对吗？看一下，场上的第6件宝物了，一件来自于清代的黄杨木令牌，宝主也来到了现场，掌声欢迎李佳音，李女士，有请。主持人好，
2: 你好。专家老师好。
3: 好，佳音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件宝物吧，是自己的藏品吗？还是家中的藏品？这一件藏品是我父亲的，然后是他几年前在当地的一个市场，然后购得的。
2: 为什么会选择这件藏品拿到我们现场来鉴定呢？
3: 因为这件藏品是他个人比较喜欢的。它的正面采取的是 剪地阳刻，然后背面采取的是阴刻，然后还有我对黄杨木的理解就是它是木中君子嘛，然后令牌在古代也有那个身份和地位的象征，所以我觉得它是一件具有艺术价值的藏品。
2: 您知道当时爸爸花了多少钱购的这个令牌吗？
3: 当时好像是几千块钱，
2: 多少年前呢？
4: 还有印象吗？大概是5年前吧。5年前几千块钱购得的这样一件令牌，到底是真是假呢？那我们请6位夺宝人来判断一下，对不对呢？好，来看看6位的选择是三真三假。一号夺宝人看真，原因是什么？
5: 这也应该是道家的一个法器，或者说一个
6: 辟邪用的一个物件，就看着包浆很厚重，所以说应该是一个老的。
7: 三号觉得不对，
6: 那个清代大量的黄杨木都是用来雕刻人物的，为什什么呢？它的就是致密度非常高，所以它是很适合雕刻。那么如果拿它去做这个样的一个东西，而且我觉得它外边好像是上漆，我不确定的是黄杨有没有黄杨木外边刷大漆的，一般我见的黄杨木都是把那个木质露出来的，因为它那木质太好看了。
2: 不是，它这个应该有可能是朱砂，因为它是辟邪嘛，就是它这个是它的功能在那儿，
6: 对，
2: 必须刷漆。
6: 这个法器这是有可能的，
2: 所以2号也是这样来判断，对吗？哇塞，这太厉害，它能斩鬼，我真的这绝对是真的。
8: 所以只能判定真，
2: 真的，里面收了不少东西呢，人就应该刷漆，就是真的，
6: 刷朱砂，
2: 三真三假，根据
9: 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件清代黄杨木令牌，它是一件真品。恭喜1、2、4号夺宝人，你们的选择是正确的，恭喜3位加上1分。
2: 关老师，
9: 这肯定是有年头，这不是现在的。这东西你一看上面那烟熏火燎那痕迹，那是油烟子，那都是香烟缭绕熏的。 这个东西做旧啊，一般不会去拿这个东西来做。这拿神开玩笑的事儿，这一般人啊，他不敢。咱说实话啊，那连点底线都没有了。这个东西还是历经了年代了啊。根据这个包浆形制啊，包括它刻的这些东西呢，这个清代没有问题，是老东西啊。另外一个，我也看了，从那破茶上看，这也能断定是黄杨啊，外边刷的朱漆。 所以这个东西是完整的一个清代的一个木雕的道教用的这个神符所以说这个东西是对的。关
2: 老师，它的价格大概？
9: 价格就不能估了，因为这种令牌令箭哈，没见过这种市面上这种流通，只能说叫约定俗成。您在地摊上也好，在那个古玩店里也好，大家你商我量啊，你愿意买我愿意卖，大概有这么一个价啊。你就说像他说的几千元。 那你愿意买，那几千元也是他；你说你不愿意买，几百元也是他。
2: 好，谢谢关老师，也谢谢李女士，谢谢您，谢谢。

0: 好，一起来看看场上的得分情况。那我们就要恭喜的是一号和四号夺宝人，进入到我们最终的巅峰对决。
1: 宝主认为这是件民国粉彩花卉纹盘，口径13.5厘米，高3厘米，器形规整秀逸，盘内及外壁会折枝花卉，设色鲜艳柔和，枝干勾勒灵秀，留白处会繁红蝙蝠，寓意服从天降。底书道光皇帝的唐明款谢主主人造，此盘器形虽小，却承袭了清代官窑粉彩的工整雅致，又自带民国文人词汇的清雅随性，当属民国细路粉彩瓷的雅致佳作。这件粉彩英系图碗，宝主认为同样来自民国时期，口径16.3厘米，高6.6厘米，外壁通景粉彩绘制16字英系长卷，稚童神态灵动，含态盎然，或提灯嬉戏，或执穗纳福，或半戏展演，或围坐闲玩，整幅画面首尾相连，一气呵成，绘画功底精湛细腻。那么这两件品相完美、绘工精湛的粉彩瓷器，是否都出自民国呢？
0: 我们掌声请上两位夺宝人，王旭宁、宗盛，有请两位。两位都是我们一锤定音的老朋友了，对于我们巅峰对决的舞台一点都不陌生了。王旭宁现在面前的是一件来自于民国时期的粉彩花卉纹盘。在宗盛面前的这件呢，也是来自于民国时期的，也是一件粉彩的，不过它是一件英系图碗。旭宁有优先选择权，要判断这个花卉纹盘还是那件英系图碗呢？
2: 我就眼前这件吧。
0: 好，那么两位仔细的看一下，眼观手不动。民国时期的粉彩呢，其实是有它非常显著的特征了，这在我们节目当中已经不止一次的曾经提到它的典型特征。那么在这个盘和在这个碗上面，是不是能够看到呢？好，两位已经仔细看完了，通过手中的牌子就要告诉我们大家对于面前宝物的判断是什么。3、2、1，请举牌。两位都觉得面前的宝物是真品，来请教一下左老师，旭宁对于花卉纹盘的判断，他觉得是真品，他的判断是，
3: 旭宁的眼光非常好，
0: 恭喜旭宁回答正确。
3: 这一件就是民国的典型的一个特征，我记得刚才小片里头有一个款儿，后面是谢主主人造，这个谢主主人大家知道是谁吗？道光皇帝。他在圆明园有一个谢竹居，他在里面读书啊，批奏折的，然后他就把自己给起了一个谢竹主人的号。那么景德镇呢，就给他做了一批文房啊，一批瓷器。因为谢竹主人造的东西很细，所以这个仿的这些盘子也很细做的，就是一个细路货，挺好，品质挺高。
0: 好，那么宗盛也是觉得这件民国粉彩的英系图碗也是一件真品，宗盛的判断是
3: 正确，
0: 正确的，恭喜宗盛。
3: 这一件从画工上来讲也很精致，层次分明，看它的缠枝花卉啊，这个童子的表情啊，构图啊，都非常漂亮，也非常到位。都是100分，
0: 对，所以两位都是判断正确，那就要考量大家对于价格的敏感程度了。来，两位请出价。刚才我们知道那件粉彩的人物故事纹的合欢瓶，当时的价格是20万元，那么现在这只碗和这个盘子价格会是多少呢？来，各自看看他们给出的价格是多少，看一下。宗盛给这只碗的估价是88000元，旭宁给这只花卉纹盘的估价是16000多元。来，简单说一下理由。
2: 其实啊，这个盘子啊，价格呢比较透明，应该正常市场价在1-2万之间，
0: 在2万-1-2万左右，你还取了一个中间值。
2: 对对对，
0: 16000多元。宗盛给这个碗的估价是8万多元，为什么？
4: 我也觉得这只碗它质量比较好，看起来有点像官窑了。给个88000，给了他一个未来的

0: 价格吧。
1: 你给了一个未来的价格，这个未来是有多远的未来呢？一起来看看两位面前这件宝物的市场估价到底是多少。公胜这个步伐跨得有点大，所以呢，旭宁的估价更接近真实价格。恭喜旭宁获得本场最终的胜利，恭喜！也请左老师来说说这个价格。
2: 这一类的品种是市场上民国细路瓷的一个入门级的收藏品，它的价格就在1-2万之间。
1: 好，我们请上
3: 正高级工艺美术师刘石友刘老师
1: 来为今天的大奖获得者旭宁颁上今天的奖品，有请。恭喜恭喜，也再次把掌声送给我们今天场上的三位专家老师，也谢谢我们场上的所有的夺宝人，谢谢大家。下周同一时间一锤定音，再见。
4: 清康熙的青花碗却因鹤腿太直被断言仿铁，是真是假，专家一语定音。
5: 但它就是康熙的，它就是官窑。
4: 清代银锭六位夺宝人集体看真，为何遭遇一盆冷水？
6: 它那个字啊，打得不规。
4: 海派名家罕见纯水墨制作，谁能分辨真假？悬念揭晓，精彩尽在下周一锤定音。

0: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1: 时光逢月满，风味化秋甜。
2: 小饼如皎月，中有苏雨怡。
3: 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中秋快乐，
4: 中秋快乐。
3: 我就觉得现在这个年轻人啊，什么节都愿意过，尤其到中秋，因为中秋啊，它不光是可以放假，
4: 对，
3: 还可以吃好吃的，是吧？
4: 对，
3: 你看咱每年都过中秋，咱们年年都吃月饼，我们现场也挂了各种各样我们之前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过的月饼，比如说你看奶黄流心的，包括冰皮月饼，有人喜欢吃传统的，
4: 是的，
3: 有人喜欢吃新式的，你喜欢吃什么样的？
1: 我喜欢吃新式的。
3: 哦，是吗？哦，你看你今天穿的是吧，就比较潮流，这一看就是做传统月饼出身的。
1: 你猜对了。
3: 但是呢，很多人就说吃传统月饼有时候觉得负担有点重，糖啊、盐啊、热量啊，是不是超标了？
2: 对，现在很多年轻人比较追捧一种药食同源的轻养生的糕点，它少油、少糖、少盐，这样吃起来呢，它没有任何的心理负担，
3: 是吧？不用担心每逢佳节胖三斤了，
2: 对，
3: 对吧？也就是说，这节得过，月饼咱得吃，咱可以吃得健康，可以吃得舒坦，也可以吃得美味。来，两位先打一招呼，我们认识一下，好不好？来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有十年烘焙经验的露露，
3: 欢迎露露。
2: 嗨，大家好，我是面点大厨赵方倩。
3: 就两位今天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月饼，究竟是特别有新意，还是说传统月饼又改良了，让我们耳目一新呢？
1: 我们今天呢是给大家先来猜一个灯谜，看您今天能不能猜出来。
3: 我这个智商啊，猜不出来很正常。来，
1: 咬开生生脆无穷，一口吃出新潮味。
3: 我听出来了，潮。这是一个很潮的月饼，吃着一定不干，是吧？
1: 不是那个潮。
3: 我听着这里面有脆子，
1: 对，
3: 所以说这个月饼吃起来肯定是嘎嘣脆的，
2: 对，
3: 很可能还掉渣的一个月饼，
1: 对，
3: 是吧？
1: 对，
3: 它的味道应该是我觉得清新的感觉，
1: 对，就像我今天穿的衣服颜色一样。哦，
3: 绿的。
1: 对，
3: 那是名字叫啥呢？
1: 藜麦脆脆月饼。
3: 那您这边是不是也准备了一个灯谜啊？
2: 我这个灯谜的谜面叫"宋时一席宴，皎皎似月容，故考

0: 卯炉中火，香字到梁中。
1: 听懂了吗？
2: 应该不用烤箱。
1: 嗯，是吧？
2: 对，
1: 我觉得你说到了一个宋。
0: 对，
1: 应该是几百年前在中国的古籍当中应该就有类似的做法，来自于宋代的月饼不用烤箱。
2: 对，
1: 是吧？
0: 对对 对, 对。哦，
1: 所以我们的接题，
0: 它是南宋古籍当中记载的一个叫雪月的点心。这个叫雪月的点心是用大米制作的。哦，
1: 就是现在的米月饼是吧？吃过米月饼吗？
2: 我还真没有。
1: 咱们今天期待一下，那两位谁来先做呢？
2: 那我先来吧。
1: 行，来脆月饼。
2: 首先我们先来做一个它的饼皮，然后我们用到的材料呢，这个藜麦的月饼，我们今天搭配了一个柠檬的形状和一些柠檬的口味，所以它吃起来是更加清新一点的。
1: 藜麦的月饼，
2: 对，
1: 是柠檬的味道，
2: 对，
1: 但你手里却拿出了黄油，
2: 对，这是我们的第一步。
1: 开始做饼皮，
2: 然后我们先把这个黄油是室温软化的，确保它是软的一个状态。哦，
1: 室温软化。
2: 对，就是不能是直接从冰箱里拿出来的，这样太硬了，它是没有办法打发的。
1: 那也得亏现在是中秋，如果你要搁在三伏天的话，那室温不叫软化，叫室温化，对吧？
2: 然后我们这边需要用到糖，
1: 多少呢？
2: 45克。
1: 黄油得有100克吧？
2: 差不多。然后我们把它给打发一下。
1: 这个看起来就像是西点的做法。
2: 对，这个饼皮它是借鉴于一款这个沙布雷饼干。
1: 沙布雷？
2: 对，它的口感就是那种酥酥的。哦，
1: 沙沙的。
2: 对，就是入口就有点马上就要化掉的感觉。哦，好，然后需要打一个鸡蛋。
1: 就打完之后把空气打进去，它就更加的酥松。待会儿呢做饼皮的时候呢，黄油就能更好的渗透在面当中了。
2: 然后秤，
1: 去个皮儿吧。用了什么样的比例我都没看清楚。
2: 我加了30克的蛋液。然后加了蛋液之后，我们需要给它充分的乳化，就是一定要看不到蛋液才可以。
1: 刚才是100克黄油，45克糖打发之后加30克蛋液。
2: 对。
1: 现在是乳化了吗？
2: 对，现在已经乳化了，就是没有这个蛋液的这种形态，而且它也更蓬松一些了。对，
1: 就是把所有的食材打到一起，你看不出食材本身的样态了。
2: 对，我们鸡蛋也加进去了，该加我们的面粉了。这个是生的藜麦，在锅里面把它炒香之后打粉。
1: 是为了追求一种健康吧？
2: 对，就是因为藜麦它含有非常大量的这种优质的蛋白质，所以它是对身体来说很健康的一种食材。
1: 也不会有太多的负担。
2: 对，然后为了让我们这个柠檬这个形状的月饼它更好看，然后我还加了一些南瓜粉在里面。
1: 其实就颜色更像柠檬，实际上呢它不会有太多味觉的干涉。
2: 对对对，只是调一个颜色的作用。对。然后这三种粉类我们把它都加进去。差点忘了还有一样东西，这个是奶粉。
1: 我刚想说猜一猜是吧？
2: 对
1: 对吧？为什么要加奶粉呢？
2: 可以让它的这个奶香味会更浓一些。
1: 其实奶粉是经常用在点心当中。
2: 对对对，
1: 它跟牛奶是不一样的，它会起到一种特别舒服的口感。
0: 是的。
1: 好，我们现在就搅拌它了。
0: 搅拌它。
2: 如果想更快一点的话，用手也其实会快一些。
1: 我以为西餐只能用这个搅拌的铲子，
2: 不是，
1: 中餐只能用手，其实都可以。
2: 然后我们等一下要做一个柠檬的叶子，也就是说我们需要一点面团，它是绿色的，然后我们抓一点出来，给它调个颜色就好。
1: 可以。
2: 然后把它调颜色有两种方式，也可以用其他的这种果蔬粉，比如菠菜粉呀、抹茶粉都可以。然后我需要这个颜色稍微有一点深，我就用到食用的色素。
1: 也是可以的，只要是安全的就可以。
2: 对对，我要把它调成绿色，现在这个面团是黄色，我就可以加一点蓝色。
1: 蓝加黄是绿。
2: 对，
1: 一滴就可以了。
2: 对对对，一点就好，
1: 就这么揉就可以了。
2: 对，
1: 大家看一看现在这个颜色呀，它真的就变绿了。
2: 对，然后这个我们就可以把它包起来。对，
1: 包起来啊。
2: 对，对，怕它干。然后这个面盆呢，我们可以把它放在冷藏，然后给它松弛30分钟以上。
1: 好的。
2: 对，
1: 行。
2: 对，然后接下来我们来准备馅儿。我需要一个小锅，我们需要先给它炒一个油酥。 因为我想让它的口感更加的清新，所以我今天选择了椰子油。哦，
1: 它有。

0: 特殊的香气。
1: 对，它有一个就是淡淡的椰子香味，会让这个月饼吃起来更加的清爽。然后我们的坚果需要把它给提前烤香，这样的话呢，它能让我们的这个月饼口感更加的酥脆。我们脆就来源于我们的这个坚果。
0: 行，那咱们开始炒这个油酥啊。
1: 好，椰子油给它放在锅里。
0: 多少克？
1: 80克。
0: 80克的椰子油。
1: 对。
0: 这个油酥呢，其实在中西餐当中都会用到，我们中餐做饼皮的时候，有时候做馅儿的时候都会用油酥。
1: 我们看它这个油加热到稍微有一点冒小泡，然后有一点点热气的时候，就可以把我们的面粉倒进去。
0: 面跟油的比例呢？
1: 比例是1:5:1，1:5的粉，
0: 1:5的粉，
1: 然后一的油，
0: 一的油。
1: 对，
0: 那么油呢是80克。
1: 对，
0: 我粗略算了一下，120克。
1: 对，您算的是对的。
0: 行，冒一点烟儿就行啊。
1: 对，然后直接一次性加入进去，然后快速的搅拌。
2: 现在就是椰子油的香味儿和麦香味儿融合在一起了。
1: 对，然后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把这个面粉大概炒个2-3分钟，把它炒熟。
0: 哇，感觉现在就是绵密的沙沙的那种感觉出现了。
1: 对，然后我们看一下，它已经完全爆团了，也没有粉疙瘩，就可以关火了。
0: 哦，不能炒黄。
1: 对，好，我们先把它放在一边，让它先晾凉一下。
0: 冷却一下啊。
1: 对，然后刚才我们的这个坚果，就是如果烤好之后，我们要把它给切得碎一点。这个不需要切得特别碎，就是让它保留一定的这个颗粒的口感。
2: 已经听到了那个果仁的那个脆感。
1: 对，
0: 所以我们刚才名字当中的脆脆就是这个。
1: 除了我们这个坚果里面的这个脆脆，我还加了另外一种脆脆，然后我们今天用到了一个柠檬口味的脆脆。对，你可以尝一下。
0: 是吧？
1: 对，尝一点。
0: 哎，这个很熟悉但是又很陌生，就是柠檬口味的饼干，但是它又带一点酸味儿，它又像是一种面做的东西，但是感觉又像一种水果，
2: 有点像那个薄脆的那种感觉。
0: 对
1: 对，这个是成品，就可以直接买到的。好，我们差不多切到这个程度，就可以了。
0: 行。
1: 好，我们先把果仁给它放在这个盆里面。我们用到了1点盐，然后大概就是0.5克到1克之间，这样子就可以了。
2: 少量的盐，
1: 然后把糖加进去，然后这个呢是一个芝士粉。为什么我今天用了粉没有用这个奶酪？因为我们不能用这种湿性的材料影响它的脆度，所以就用了这个粉状的。脆脆我们也可以加进去，
0: 全加。
1: 对，馅儿里面呢，我想让它的柠檬的这个香味更浓一点，我们就要去擦一些这个表皮，就是柠檬的表皮进去。
2: 轻轻的擦表层。
1: 对，就是尽量不要去擦到白色的部分，那个地方会偏苦一点。
0: 好。
1: 好，然后这个呢是自己煮的一个柠檬酱，当然买成品也是可以的，就是我是拿。
0: 很香啊。
1: 对，我是拿这个整个的柠檬去煮的。好，然后把这个柠檬酱一起加进去，还有我们刚才做的这个油酥。
0: 来，我帮你把它弄起来。
1: 好的，谢谢。然后接下来我要戴一个手套。这个时候我们就直接去抓拌，这样会比较快，也比较方便一点。
0: 现在其实已经算是一个熟馅儿了。
1: 对，这个馅儿是可以直接吃的。拌好了之后，我们等一下去做的时候需要把它分成25克一个。然后我们提前已经准备好了一个馅儿。
0: 好的，皮儿。
1: 皮儿呢，我们也用了是25克，皮儿也有提前制作好的。
0: 咱们的这个25克一个的馅儿有了，这个提前在冰箱里面给它震过的皮儿也有了。咱们接下来要做的就是把它包起来啊。
1: 对，把这个皮儿呢，撑好之后用手给它压平一点，就让它整个厚度是均匀的。好，然后就直接包进去一个馅儿。包的时候尽量不要把空气留在里面，不然等下压的时候就是会它的对它这个形状会有一点影响。对，好，包上之后呢，我们直接就给它搓圆。
0: 这个其实和咱们做月饼就很像了。
1: 对，这个是基本上一样的，
2: 手法基本上是一样的。
1: 对，然后这个呢是我们准备好的一个柠檬的一个模具。
0: 那里面有一个叶子的形状，先做叶子对吧？
1: 对，
2: 像咱们传统的广式月饼啊，它就是糖多油多，但是今天看了露露做的这个呢，就是跟它就不一样。
1: 就是吃

0: 这种比较新鲜比较特别的一些口感。嗯嗯，好，然后我们把这个叶子给提前放进去，嗯，然后再把这个
1: 柠檬的芯子，
0: 对，柠檬。

0: 度先给它定型烤五分钟，然后烤完之后再用160度的温度再烤18到20分钟烤熟就好了。哦，因为这个烤制的过程它时间比较长，所以我在烤箱里面已经提前给大家烤上了一些了。
1: 嗯，好的。
2: 露露的月饼已经准备就绪，月饼的创新已远不止一种。当月饼跳出传统配方，中秋的威廉脑洞究竟能开到多大？这股追潮风把月饼馅料卷出了新高度，先是潮流茶饮跨界，杨枝甘露的绵密，西柚的爆汁，生椰拿铁的醇厚，咬上一口，嘴巴替你干了这一杯。但这还不够，辣皮子牛肉、豆蕨子卤肉也接连出圈，把接地气的家常菜包进月饼里。榴莲、臭豆腐、螺蛳粉，猎奇口味还在不断刷新边界。不过要说当下的人气王，还得是健康轻负担的月饼。其中冰皮月饼凭借低油低糖、弹润清爽的口感，妥妥成为了月饼圈的一股清流。还有融入药食同源食材的月饼，美味和轻负担一次性全拿捏。当潮流碰撞清雅，脑洞遇见巧思，今天赵大厨又将会带来什么新秀呢？咱们接着往下看。
1: 这是一个传统到不能再传统的月饼。
3: 对，
1: 它有一个好听的名字叫雪月。
3: 雪月，这个典型的它特别的健康，低油脂、低糖，轻负担。首先制作一个它的馅料，它的馅料我给它取了一个好听的名字叫微醺醉红颜，里边是含有那个红葡萄酒的。
1: 这是啥呀？
3: 这个是白芸豆泥。嗯，把白芸豆泥倒入锅中。
1: 多少？
3: 260克。嗯，然后90克的铁棍山药泥。白芸豆泥它就是高膳食纤维，阻止一些淀粉的一个分解。
1: 也就是说吃了这个之后不容易让我们这个吃别的淀粉类的食物被身体吸收啊。
3: 这个是我用18克红酒提前泡制的6克的一个奇亚籽。
1: 用红酒泡奇亚籽？
3: 对，它的果胶你看把它给释放出来。哇，
1: 这个就显得一点都不宋代。
3: 对，虽然咱们那个皮是传统的，但是咱们这个馅料是跟着潮流去走的。对，咱们做的这些就是那种药食同源类的养生点心。这个是剩下的一点红酒，是25克左右。嗯，把它们先小火来炒制一下。
1: 好。
3: 然后炒制这个过程呢，就是想要把这个红酒里边的那个酒精给它挥发掉，就留下了一些葡萄的果香啊，还有一些有机酸。您看这个馅料的颜色跟红酒融合以后，它这个就会变成一种就是天然的颜色嘛，上色。
1: 明白了。
3: 现在我们给它晾凉，这个晾的过程当中我们做一下这个饼皮。做之前呢，我们先烧一点那个开水。制作这个月饼的皮就呼应上我前面说的那个谜面了，不烤炉中火。
1: 所以说你看我们今天呢，一个是烤的月饼，有一个月饼是不烤的。
3: 对，我有提前蒸好的这个糯米粉120克，粘米粉100克，在家里蒸的话大概蒸个30分钟，
1: 就拿干粉去蒸。
3: 对，干粉去蒸，表面用保鲜膜给它封好，不要进去那个湿气。
1: 然后这样的好处是什么？
3: 你拿这个粉就是去炒，它会发黄，
0: 让它的颜色更加的雪白，
3: 就是光洁嘛。我们把这个两种粉呢倒在一起。
0: 那为什么要用两种米粉呀？
3: 一个是大米粉，一个是糯米粉。糯米粉增加它的一个糯性，一个韧劲儿，不容易破皮嘛。
1: 好的。
3: 然后这个玉米糖浆20克，然后15克的一个玉米油，15克的椰子油，哇，增加香味嘛，
1: 就是很克制的在放油，
3: 对，
1: 在放糖，
3: 炼乳是22克，牛奶是125克，
1: 所以整体的状态都是雪白的，
3: 对，那牛奶它也蒸白嘛，它这个没有筋性嘛，就随意的把它拌匀就可了，
0: 就可以了。这个饼皮就做好了吗？
3: 那没有，我会那个拿一半儿，咱去煮熟，煮熟的那个另一半儿再给这个
1: 再和在一块儿。
3: 对，把它做的就是饼皮更加有弹性韧劲儿。这个面皮和好了。
1: 就感觉跟汤圆一样的感觉。
3: 其中的一半儿拿出来之后，用手掌把它拍扁。煮的会更快一些。
1: 你是刚介意我说它是汤圆了吗？你把它变成汤扁，就放里面煮。

0: 哇，哎呦，煮米饼。
1: 这个要煮到
2: 大概，如果你拍的就是比较薄的嘛，就是时间剪短一点，厚一点嘛，那你就煮的久一点。哦，差不多了。
0: 关火。
2: 没有刚才那么白了，
1: 发
2: 暗下去了，对吧？这样就是煮熟了。我们把它捞出来。
0: 我也是第一次见它。
1: 然后我想起来这个做法，就是以前我们做青团的时候也这么做，这样的话它会更好包一点。
2: 对。
0: 我就特别想问一件事情，怎么样可以不烫手？
2: 我用我内心的热情来对抗它的滚烫，
0: 忍，是吧？
2: 对，你看它的那个韧劲儿，粘性都出来了，
0: 有点像糍粑了。现在
2: 它的糯感也增强了嘛？然后再把剩下的这些，慢慢的给它
1: 加，
2: 对，不要一下子全部加进去，
0: 就让一个没有筋性的米变得有筋性，就用这样的方式。
1: 对，
2: 揉成这个状态啊，在一个光滑的这个板子上再一次的去揉搓一下，让它里边就融合得更加的充分。
0: 看现在明显能够感觉它的延伸感就出现了啊。
2: 您看它比较细腻了，也没有那种颗粒感，
0: 就这种质地啊，婴儿之肌肤呀。
2: 然后我们把剩下的那些完成它，刚刚我们炒制的这个馅料呢，它的温度已经降下来了，把那个黄油啊，加上，白糖，加上，这个是可食用的那个芍药花粉，然后有一个，
0: 还是芍药花粉，
1: 不是
2: 洛神花粉，
0: 哦，洛神花粉，
2: 对，洛神花粉，它那个里边不是有有机酸嘛，花青素嘛，它对这个糕点的这个馅心起到一个解腻的作用，
0: 而且本身洛神花也是我们常用的一种天然色素，
2: 对对对对对，这个是重瓣玫瑰粉，哦，
0: 重瓣
2: 疏肝解郁啊，缓解情绪的一个作用，
1: 而且还可以活血，
2: 对，
0: 所以说这是一个味道上没有那么甜，但是呢，它给你带来的情绪价值是甜美感，
2: 对对对。
0: 来，
2: 这个
1: 树莓，我还以为是火龙果，
0: 是吧？
1: 对，
2: 树莓粉，
0: 树莓呀，
2: 对，含有很多维生素啊，它会补充这个蔬果摄取不足。
0: 好，
2: 也是一个很好的食材。
0: 所以说大家看到没有，就是说你看月饼即便是用一个特别传统的外皮，我们依然可以装下当下生活方式的一种内心，是吧？
2: 对，
0: 就是我们完全不介意说传统，它一定是原来传统的五仁，真的是硬邦邦嚼不动的那种，我们是可以给它改变。一个雪月既把宋代人极简生活的精神图腾皎洁之感留下来，同时当代人注重养生，降糖降油降盐之后，也可以把一个养生的馅心包在雪月当中。
2: 对，几种花香混合在一起，然后这个馅料呢变成了那个深红色，这就是微醺醉红颜里边那个核心的一些机密。
0: 我们的这个馅心啊，就是您提前已经分好的，每个也是多少克？
2: 一个是25克，这个皮的话也是分25克一个剂子。下好这个面团，我们稍微揉搓一下呢，把这个压扁的面皮呢放在压皮器的中间，
0: 我们就压了啊。哇，好圆呐！
2: 把馅心放在中间啊，慢慢的用虎口去收紧它。
0: 好，我们再做几个啊。
2: 再做几个。
1: 我也想来一个。
0: 你来。好了。
1: 行吗？
2: 可以
1: 了，
2: 完美。
0: 我们可以选择不同的这个模具，因为现在很好买，对吧？
2: 对，比如说你看我这个形状，它是有一点像一片藕片一样，对吧？我们就随着它这个形状，然后再给它可着它这个大小，给它放进去，
0: 压出来。
2: 对，压出来。
0: 我们看一下啊，哇，天哪，太像了。行，我们这个也差不多了。
2: 差不多了。
0: 你的那个现在量的怎么样了？
1: 应该好了，我看一下。
0: 行，好。我们待会儿就传统的、新潮的，还有我们经典的月饼放一块儿，咱们尝一尝，好不好？来摆个盘吧。尝一尝新潮的味道。

0: 味道。
1: 我尝一下脆脆的感觉。
0: 它不腻口，因为它有柠檬的香，对吧？
1: 解腻。
0: 皮特别像曲奇饼干，对吧？
2: 对。
0: 但是呢，就有一种月饼的感觉，而且是带一点点温热感的。
2: 就这个月饼，我感觉它结合了就是这种饼干，还有一些这种脆脆的这种馅料。可能你单吃饼干只是有一个酥感，但是这个呢，它的馅料又会有一点脆脆的，然后柠檬的这个清爽的气味，然后又会让这个食欲更好一点。
0: 嗯，我们尝一尝赵大厨这个。
3: 财经频道食用油合作伙伴胡姬花古法花生油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4: 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5: TCL 超级桶洗衣机拥有540毫米超大桶径，6D 提升筋，海波纹内桶，带来出众洁净，温柔守护，干净又护衣，就选超级桶。
3: 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6: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3: 财经频道食用油合作伙伴胡姬花古法花生油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4: 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7: 这就特别中式。
1: 细腻吗？
0: 非常细腻，绵密的感觉，而且它里面淡淡的酒香真的有。又像红豆沙，但其实又不是红豆沙。
1: 首先这个现心几种那个可食用的这个花香啊，就会刺激人的味蕾，我可以把它当主食来吃。我一点负担都没有。
0: 对，因为它里面是白云豆跟山药为基底的，
1: 对，
0: 你不用担心说吃完它之后会不会有热量爆棚啊，
1: 对，
0: 会不会容易长肉啊，会不会容易升血糖，完全不用担心。所以呢，两位的月饼既有一些传统的影子，但更重要的是让我们看到了今年中秋节的心意。
1: 对呀，
0: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我不知道此时此刻您在吃着什么样现心的月饼，但是我想我们在吃月饼的同时，一定不要忘了给自己的家人道一声中秋快乐，给自己的朋友道一声生活平安幸福。也谢谢两位今天带来的非常好吃的月饼，谢谢。
8: 史料显示，中国在古代就有了分食制。我们用的这双筷子在方圆之间见证着万千变化。家国兴旺，健康先行。范小二提醒您，为爱夹菜请用公筷。

0: 餐厅推出手作月饼体验，研学课堂开进月饼工厂，月饼体验式消费受市场热捧，手作月饼成中秋市场新亮点。
1: 现在有一个三个七夕就地讲细下拼手做的月饼，
2: 我们最多一天接待大概100个人都有。
0: 消费者为何愿意花时间亲身体验？
3: 我自己用心自己给自己做的，所以说比在外面买的好吃100倍。
4: 合家团圆的日子，跟家人一起做月饼啊，我觉得都是蛮有意义的。
0: 月饼 DIY 体验热度走高，催生出哪些消费新模式？敬请关注消费主张。
5: UMID 靛蓝，多种山地蓝莓酿造，百搭各种调饮。

0: 让相遇更闪耀。 You Meet 电缆果酿烈酒，悦享之鲜，茅台生态农业公司出品。
1: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你一直觉得每个伙伴和家人都有一样重要的位置，相比去哪儿，你更在乎大家是不是尽兴。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 Sky Nomad 小米鹏程。
2: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3: 这是拼一代老李，这是拼二代小俊。
4: 慢点，过来啊！
3: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要强，上一代拼出一片天地，这一代拼出千万种可能。
5: 爸，走。
6: 财经频道食用油合作伙伴胡姬花古法花生油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7: 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0: 荷叶匠心铸就，品质卓越，用户至上，创新重品牌，共筑品质生活每一天。
8: 在不确定的日常中，一如往常，在四季的更迭里，关注身体平衡，追求生活平衡，养固健，让养生融入生活本来的模样。

0: 2026年中秋消费市场，一种体验式消费正在兴起，打破了传统中秋消费的固有模式。越来越多消费者不再只满足于买月饼，而是愿意放慢节奏，花费数小时亲手制作月饼。家庭厨房、烘焙坊、工厂、餐厅，月饼 DIY 体验遍地开花，创新玩法层出不穷。究竟是什么样的魅力让月饼 DIY 持续走红呢？记者来到一家非遗工坊，这里有一位做了60年豆酱的老师傅，他把豆酱融入月饼，既创新了口味，也创新了经营模式。消费者在购买的同时，还能亲身体验制作。
1: 我十六岁开始做那个豆酱，跟师傅做了60多年，到现在没有停过。我是第六代的传承。
0: 60年只做一件事，靠的是真功夫。在老师傅眼里，这门手艺的门槛可不低呀。一缸豆酱要3个多月才能做成品，可就是这么一位老师傅，这几年却玩起了新花样，把豆酱包进了月饼。
1: 我现在把几十年的豆酱传统做那个新的方法，把那个五仁加上豆酱，现在那个很受欢迎的。
0: 咸香的酱味遇上甜口的五仁，老味道有了新表达。这两年体验经济火热，这家非遗工坊也开发了体验新场景。不少消费者本来只是进店买月饼，听说能亲手做，立马改了主意。
2: 我们本来说是买点月饼带回家吃的，然后听说这里呢有现成的，体验一下做月饼的这个过程，所以我们很感兴趣，想过来试一下。把自己做的这个月饼带回家给家人试一下，我只觉得这个意义比较好一点。
0: 不过真上手，消费者才发现老师傅的手艺没那么好学呀。
3: 都有一点难，因为那个皮太薄太小了。
2: 印象中做月饼很

0: 简单的，今天来到这里亲手体验一下，原来做月饼的这过程也不简单，比较复杂一点。
1: 而这个新奇的馅料更是让消费者大呼想不到，充满期待。
0: 我们今天打算做六个，待会再每人一人一个品尝一下。之前我一直以为豆酱只是用来做菜的，没想过它能做月饼，我觉得这个豆酱月饼这个想法很新奇，很奇妙。
1: 市面上的烘焙工坊不少，这家非遗工坊究竟有什么独特的魅力能吸引这么多人来呢？
0: 外面的那些烘焙坊师傅教我们都是一手包办的，很细致的那些东西他都跟我们做好了，没有给我们参与到这个过程里面。可是今天来到这个豆浆厂里面的话，很多部序跟这个老师傅都一起都教会了我们，我觉得这个比较好一点。
1: 跟着非遗老师傅从包馅儿到压模，每一步都亲手参与，大家带走的不只是一枚月饼，更是一段关于老手艺的记忆。这个中秋，非遗与月饼牵手，让传统老味道包进了更多人的团圆里。而月饼 DIY 的热潮正从家庭厨房、烘焙工坊一路到月饼加工企业。中秋节前，在东莞后街镇一家月饼工厂的研学课堂，原本安静的生产车间一下子热闹了起来。一群小学生在生产线旁排开阵势，压皮、包馅、印模，个个有模有样。他们来这里的理由简单又暖心。
2: 中秋节了，我打算做一点月饼给爸爸妈妈吃。
1: 很多孩子还是头一回亲眼看到月饼是怎么做出来的，做给爸爸妈妈的月饼自然要拿出12分的诚意。
2: 这就是我做的月饼，我觉得非常好看。中秋节快乐，一个玉兔在上面，代表着中秋快乐，祝大家好运连连，中秋节也能吃上好吃的月饼。
3: 我一直很好奇月饼是怎么做的，这么多层到底是怎么包起来的呢？看，这就是我做的月饼，是一朵花，我觉得它很漂亮。
1: 玉兔、花朵，一个孩子一个花样，不过想象很美好，上手全是挑战。孩子们说最过瘾的就是那关键的一下，
2: 特别满意，特别是模具按压下去的一瞬间，成就感满满的。我自己做的，我觉得我自己做的会比外面卖的更好吃，更香甜。
1: 其实在小朋友们的心里，比香甜更珍贵的是亲手制作月饼这件事本身。
4: 因为现在消费市场发生了改变，以前家人们都喜欢买成品月饼，现在有一个新的趋势，就是想试一下品尝一下自己亲手做的月饼，所以这个新的消费潮流就比较核心的推出来了。我们从去年开始开展这个 DIY 月饼制作课堂，反应很热烈，他们都很喜欢这个亲手制作的活动，所以我们今年已经做了3000多人次的那个 DIY 月饼活动，希望能带给大家更多的中秋的活动，这样让大家更喜欢中秋的节日气氛。
1: 3000多人次让这家月饼工厂看到了车间变课堂的潜力。其实他们最早只是把体验课送进校园带到展会，没想到反响越来越好，这才决定做成常态化的研学项目。更让人意外的是价格，自己动手做竟然比直接买成品还便宜。
4: 我们这个活动是免费报名参加的，做出来的月饼价格会优惠给制作人带回去的。如果成品的100多块的月饼，他们30-40块就可以带回家了，因为他省了包装那些材料嘛。
1: 免费报名，几十元钱就能把劳动成果带回家。从一枚月饼出发，孩子们读懂了团圆的寓意，也触摸到了传统技艺的温度。这个中秋，月饼工厂的研学课堂正让传统文化在一双双小手里越包越紧，越传越远。而更让人意想不到的是，除了变身研学课堂，有的工厂还打造了月饼梦工厂。在广东东莞茶山镇， 一座依托传统乐

0: 饼产业打造的月饼梦工厂，成为今年中秋月饼 DIY 体验的热门打卡地。这座超万平米的文旅综合体集月饼文化展示、非遗科普、智能生产观光、手工体验于一体，打破了传统食品工厂的单一生产属性，让月饼不再只是货架上的节庆商品，更是可看、可学、可亲手制作的文化载体。
1: 我们现在要做的是什么月饼呢？
2: 我们今天做的是桃山月饼。
1: 哦，桃山月饼。
2: 是的。
1: 咱们这个饼皮和馅料已经准备好了，是吗？
2: 是的。
1: 它是用什么做的呀？是哪个是皮儿，哪个是馅儿呢？
2: 这两个颜色，这个是粉色跟这个绿色，这是一个是皮。
1: 这个是皮。
2: 这两个是月饼馅。这个是奶黄馅，这个是肉松馅。
0: 将饼皮均匀搓圆，按压摊平，再取出馅料揉圆备用。按照皮儿馅儿均匀配比，将馅料包裹进饼皮内部，用虎口慢慢向上推捏饼皮，全程保证外皮厚薄均匀，无缝隙，不露馅儿。
1: 光滑的一面。
2: 朝图案的这边。
1: 这边
2: 朝图案这边也要这样
1: 压进去，
2: 反过来压进去，把底部压平，
1: 这就可以了。
2: 用力推，推到尽头，手指轻轻掰一下，它就会出来了。
0: 纹理清晰、造型精致的桃山月饼就制作完成了。
1: 哇，成功了！我这个是一个小燕子的风筝。
0: 除了沉浸式 DIY 做月饼，在月饼梦工厂，一场跨越千年的月饼文化之旅同样是游客的必体验项目。从亲手做一枚有温度的月饼，到走进博物馆读懂月饼背后的千年文脉，月饼梦工厂把味觉体验、手工乐趣与文化传承融为一体。这也印证了当下中秋消费的新趋势，人们不再只满足于节日的仪式感，更看重其中的文化内涵与情感价值。中秋团圆不止于味蕾，更根植于文化。记者随后走进一家烘焙房拜师学艺，烘焙师小慧的第一课教的就是广式月饼的看家本领。
3: 广式月饼最大的特点就是皮薄馅多，我们的皮呢是一个柔软的皮，然后包着满满的馅料，中间呢有一些还会搭配我们的这个咸蛋黄。
0: 这一盘馅料风格各异，真是令人大开眼界。
3: 现在比较新颖的款式呢其实有很多，像我们的这个火腿五仁，它里面有我们的火腿肉丝，一根一根能看得到的这些小肉丝，还有我们的杏仁啊，还有很多坚果类的搭配在里面。这个就这几年最火的一个藤椒牛肉，它里面有牛肉干的，一颗一颗能看到牛肉干，它还加了一点点藤椒，那个藤椒油在里面可以解腻的。广东的口味呢其实一般咸口会搭一点糖在里面。广东有一句话呢就是糖调百味，我们喜欢在咸口的东西里面加一点点糖进去调味。
0: 配料有讲究，饼皮更是基础，做月饼第一步就是制作面皮，只有食材比例精准，才能做出口感最佳的月饼。
3: 这个里面我们有花生油，有转化糖浆，还有碱水。另外呢我们加入中筋面粉进去调制，我们加点奶粉进去增加一点奶香味。这就是我们的广式月饼皮。
0: 包好、搓圆、蘸粉、压模，月饼终于有模有样。成型后的月饼送进烤箱，先烤十分钟，拿出来刷蛋液，再烤十分钟，新鲜出炉。记者忍不住想先尝一口，却被小慧老师拦住，因为广式月饼得等到第二天回油后才最好吃呢。
3: 因为刚烤好的时候呢，它表皮是很硬的，我们要等到第二天回油之后，它会变得更软，然后颜色会更深，这样子才更好吃。
0: 记者在店里随机采访了几位刚做完月饼的消费者，他们的感受如何呢？
4: 挺开心的，因为有老师教我们怎么做。平常自己在家里觉得应该做月饼很难，但是来到这里就觉得有老师教我们，觉得挺开心的，挺好玩的。它的步骤比较多，然后要称重量什么的，还有比例，如果自己

0: 己在家的话，不知道怎么弄的话，就做不出来。
1: 从在家解压的健康之选到烘焙坊里的体验时光，月饼 DIY 的走红折射出人们对健康、陪伴和仪式感的追求。
0: 中秋节了，自己能做出自己做的月饼，这样拿跟家人一起赏月吃的话，感觉是更加兴奋，更加开心吧。
2: 我们最多一天接待大概100个人都有，因为我们经常接的一些团队沙龙，他们有一些聚会需求，几十个人聚在一起做月饼都有的。
1: 这股月饼 DIY 的热潮如今也到了餐厅。中秋期间，不少餐厅推出月饼 DIY 体验，消费者有的吃完饭顺手做一个，有的专程慕名而来。记者来到一家推出冰皮月饼体验的餐厅，饭点还没到，体验台前已经忙活起来了。
3: 我今天刚好来吃饭，是发现有可以亲手做那个月饼体验，所以来做做。其实还可以，比我家里做包子差不多，感觉挺好玩的。
1: 不少消费者是朋友推荐来的，不过真要动手时，大家心里还是不免犯嘀咕，做月饼会不会很难呢？
4: 我觉得好像没有我想象中的这么难，对，还是蛮有意思的。也是跟师傅也了解到了，就是冰皮的做法、内馅的做法，包括怎么样去包，我觉得还是很有收获。
1: 有专业厨师在旁边手把手教，难不倒大人，也难不倒小朋友。
5: 反正也是没有想象中那么难，我刚开始感觉很难，然后后来听师傅的指点，我感觉一点都不难，挺好玩的。
1: 看着自己亲手做的月饼，孩子们都说这才是绝版的美味。
5: 自己做的好吃，因为自己做的有自己的想法，实验室我自己用心自己给自己做的，所以说比在外面买的好吃100倍。
1: 好吃是一方面，满足好奇心才是孩子们的动力。这家餐厅的馅料让不少小顾客大开眼界。
5: 我今天做的是杨枝甘露的做成的馅和一个巧克力做的黑巧克力做的馅。这个巧克力馅的我没有吃过，这个感觉很新奇。还有就是那个叫做杨枝甘露的冰皮月饼，我之前是吃过，然后吃的时候感觉很好吃，所以就过来做。吃冰皮月饼感觉酸酸甜甜的，像吃冰淇淋一样。
1: 孩子吃得开心，家长做得尽兴，餐厅为什么会在一日三餐之外琢磨起月饼体验这门副业呢？
6: 到中秋了，我看大家都很喜欢吃这个月饼，也很喜欢在这个沉浸式的一个体验。那我们看能不能把月饼跟这个体验结合，做成一个活动，让大家一起来体验。
1: 对餐厅来说，这是中秋限定的引流妙招；对消费者来说，一顿饭的时间顺手包进了一份亲手制作的团圆心意。在活动推出后，餐厅意外收获了一波月饼流量。
6: 活动推出以来呢，反应都是挺大的。首先他们第一个是好奇，然后呢就过来围观，然后呢参与制作啊，也可以带回家的，所以说他们都很喜欢啊。还有一些是慕名而来的，也给我们店里带了很好的客源。
1: 黄素娜要做两款主打健康的月饼。
7: 我今天的话呢，打算做两款月饼，一款的话是药膳月饼啊，就是我们的淮山紫薯月饼，是一款几乎是没有糖没有油的啊本味月饼。第二款的话呢，就是做一些孩子比较喜欢的鲜果月饼啊，就是很少，基本上糖量也非常的少，非常的健康，并且美味可口。
1: 月饼款式这么多，黄素娜今天要做的是冰皮月饼。为什么偏选冰皮呢？
7: 首先肯定是因为简单方便做，相比传统月饼的话呢，它制作过程比较简单，而且它含油盐的这个量呢会大大的降低，我们可以根据自身的口味和健康情况来定制。
1: 很多人觉得在家做月饼门槛高，烤箱、模具缺一不可，但冰皮月饼格外简单，只要家里有

0: 锅就能做。
1: 做的时候最需要注意的时候，我们在揉淮山面团的时候，一定要把它揉成一个偏硬的面团，因为这个我们还是需要塑好形再回锅蒸。蒸的过程如果面皮太软，那可能会造成它一个塌陷啊，影响成品的一个外观。
0: 制作鲜果冰皮月饼更省事儿，家里的新鲜水果切成小块，用奶酪调和做馅，面皮里只需加少许糖，揉一点玉米油，尽量控油控糖，月饼出炉，与家人分享团圆与健康，其乐融融，中秋氛围拉满。
1: 月饼作为传统佳节的应季食品，它的内核是一直不变的，都是承载了千年的一个传统和思念，是我们的各种奇思妙想啊，可以让它迸发出一种蓬勃的生命力啊，让我们在欢度佳节的同时，又能照顾到自己的一个健康啊，避免因为暴饮暴食或者摄入过多的油分、糖分，导致各种节后综合征的出现。有没有吃到果粒？
2: 有啊，
1: 你看里面都是很大的果粒。
2: 自己做这款月饼呢，就跟外面比起来的是有区别的。那么我们吃起来呢，很有新鲜的味道，很健康，低脂低糖，非常适合我们家庭的一个食用。大家一起参与到这个制作的过程中呢，家庭里面比较其乐融融，一起能够更好的体验我们这个生活愉快。
0: 月饼 DIY 正成为一股热潮，那么自己在家做月饼到底难在哪儿，妙在哪儿？这款更适合在家制作的迷你酥皮月饼，您不妨试试。首先请专业西点师傅为大家送上一份避坑指南，第一课就从一块黄油说起。
3: 黄油不能过度的打发，不能够化，让它自然的去和面粉融合，要不然它就很容易就塌了，塌腰就是不成形，做出来月饼不好看，会有缺陷。
0: 黄油是酥皮的灵魂，这款月饼用的是西式酥皮工艺，吃起来口感酥脆的像曲奇，奶香十足。
3: 在家想做的话，我们可以用这个空气炸锅，温度大概也是180度左右，时间要比较长，30分钟到40分钟。要中间有个细节，要隔10多分钟一定要拿出来看一下，因为它烤制的功能和我们的烤箱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中间一定要不停的拿出来试看一下它的效果。
0: 那到底什么样算烤好了？曾师傅说看颜色就知道。
3: 酥皮还没成型的时候我们还是继续，如果成型达到我们需要的那种效果，就金黄色啊，酥皮已经呈现出来了，就可以 OK 了。
0: 如果家里是普通烤箱就更简单了，记住10分钟定律。
3: 在家用烤箱的话，我们先10分钟定型，然后拿出来刷一层蛋液，然后再烤过10多分钟就 OK 了。刷蛋液的作用就是为了它的颜色金黄，烤出来就很漂亮。
0: 更妙的是，这款酥皮月饼不用等，烤好就能吃。
3: 传统月饼来说要回油，它要放1-2天回油才能吃，我们那个是无需回油，烤出来就马上可以吃，最大的特点就在这里，口感味道就比较酥脆松软，就是比较有奶香味吧。在家做月饼呢，好处很多，可以控制糖度，然后呢，可以放任何你自己喜欢放的馅料，比如说做豆沙可以放陈皮，然后做莲蓉可以放蛋黄，不用说了，也可以增加开心果啊、蔓越莓啊，其他干果、坚果都可以。
0: 黄油的手感，空气炸锅的耐心，刷蛋液的巧思，再加上一颗想给家人做点好吃的念头，这个中秋月饼 DIY 让团圆不再只是买来的仪式，而是亲手揉进面团里的心意。从家庭厨房到非遗工坊，从烘焙课堂到月饼梦工厂，人人都能上手，处处皆是团圆。
4: AI 时代设计如何赋能产业，点亮生活？欢迎关注2026世界设计之都大会，设计无界，品质生成。无论你来自何方，无论你去向何处，中国引领连接全球支付生态，共筑通途。

0: 在海洋，在森林，在沙漠，在高山，在应急场景下，中国电信手机直连卫星业务网络一直在线，时刻守护您的安全。中国电信。
1: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2: AI 时代，设计如何赋能产业，点亮生活。欢迎关注2026世界设计之都大会，设计无界，品质生成。
3: 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4: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5: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火箭总装，智慧港口，消费主张，走进先进制造业集群。
1: 火箭总装基地
2: 53次刷新世界纪录。
0: 触摸硬核科技，见证中国先进生产力澎湃力量。
3: 每6分钟就能下线一台重型卡车。
4: 昆山六二四店的机器人。
0: 探访智能制造基地，先进生产力工业流，敬请关注。

0: 权威的食品安全声音，重大的食品安全行动，直面消费热点，以硬核实力辨别风险，直击食安谣言，还原真相，传递科学理念，守护食品安全，品味美好生活。这里是食安中国。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6: 偷偷加练两组，
7: 多拎两个，
8: 多走两步，
9: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海湾里浪潮涌，水上运动正当时。
1: 你看我的膝盖是朝外的，
2: 左右平衡，有没有发现自己偏左了？
0: 渔船上海获鲜，盲盒体验在直播。
3: 哦，有一条海鳗超级大的。
0: 一条黄金海岸线，串起文旅资源，也连接着创业激情。本期生财有道带您走进浙江温州苍南县。

0: 今天我们来到的是浙江温州苍南的168黄金海岸线，这条全长 168.8 公里的滨海公路一路串联起了七个乡镇、十余处的沙滩渔港和沿岸的古老的渔村，将这种分散在浙南沿海不同方位的风景是串珠成链，完美的串联在了一起，也是将它们打造成了带动当地村民和渔民增收致富的一个旅游产业。
1: 据统计，2025年苍南县168黄金海岸线沿线商户年接待游客超过1000万人次。曾经无人问津的小渔村已成为人们争相打卡的诗和远方。在这背后是一群返乡青年的故事。
2: 彩泥你可以像我脸上一样，哎，他应该知道，就拉两条就是。对，
0: 涂瑞彩泥的作用是什么？
2: 主要还是防晒。
0: 哦，就是防晒。
2: 不是因为漂亮或者酷啊。
0: 我只防这一个。
2: 对，主要是因为我们晒的过程当中，这个皮肤这个高鼻梁这个位置，还有这个络腮这个位置，
0: 凸起的地方，
2: 对，比较凸起的地方啊，容易晒伤晒红。它就是附着力会比较强，就是我们在涉水运动的时候，它不容易脱落，可以一直保持的2到3个小时啊，它的效果会保持，
0: 就是比较持久，是吧？
2: 是的，它纯天然植物提取的，所以对海洋也是零污染的。
1: 这个位于马站镇曹宇村海螺湾的冲浪基地是168黄金海岸线上人气最旺的水上运动场所之一。
2: 来坐，好，欢迎大家来到海螺湾冲浪基地啊！我是今天的授课教练啊，我叫阿薛啊。有什么教学的过程当中听不太清楚的，或者有疑问的，可以直接把问题提出来啊。在我们入门学习的过程当中，我们是处在一个浅水区的教学，甚至有可能水位只会达到我们的大腿甚至膝盖的位置，也就是说我们落水的。
1: 95后薛胜利是苍南本地人，带新学员入门，他有自己的一套方法。第一步就是要尽量排除初学者对大海的恐惧，之后才是详细的技术讲解。
2: 就是我们把双脚放进来的时候，一定要把胯拧过来。比如说我们的第一只脚啊，后脚拉过来的时候，你看我的膝盖是朝外的，我的胯是拧过来的啊，并没有做到一个什么呢？正面朝前，然后屁股翘起来的状态。这样子同样的，另外一只脚就进不来了啊，完全进不来。所以我们需要在起蹭的时候啊，进行一个拧胯侧身。然后把脚进来啊，同时我是蹲侧啊，把侧过来，侧过来以后再做起蹭 ，OK 吧？
1: 讲解之后进入实际演练。
2: 好 ，OK， 准备。
1: 这也是发现学员动作问题最重要的步骤。
2: 但是啊，三二一起，自然，非常好啊，很轻盈，对，就是这个感觉。
1: 除了在平地上演练，基地里还有一个比较特殊的训练设施。
2: 眼睛看前方啊，三二一起 ，OK， 侧身，马上进行一个侧身啊，身体不要老是想着往前压
0: 啊，
2: 你要的话是我们整个重心下沉，而不是身形下沉啊 ，OK 啊，
0: 好，
2: 下板吧，好。
0: 这个板是您自己做的吗？
2: 对，是的，因为这个在市面上我们很难去买到，所以我们这个只能是自己手工制作。
0: 这是起到

0: 没什么作用啊？
1: 就是我们下水前更好的让学员感受一下我们待会在海里的一种状态，更接近我们在海里的这种冲浪板的状态。
0: 像这样一个板，您当时大概做了多长时间啊？
1: 两天。
2: 30分钟左右的地面训练结束，新学员们准备下海实操。学生丽告诉记者，这个基地的学员最小4岁，最大的70多岁，大家都在这项运动中获得了快乐。而对初学者来说，能上板站起就是第一个挑战。
1: 算上板成功了，接下来我们调整一下左右平衡，有没有发现自己偏左了？哎，人往前面移一点啊，人往前面移一点，再往前移一点，
3: 整个位置要往前。
1: 对，是的啊，找到这个腹部贴合啊，感受一下用肚子去趴板，而不是整个人躺在上面，好吧？

0: 理论与实际之间还存在着不小的差距，每一位学员都在努力寻找着自己的平衡点。好在这里每一波海浪的力道都很接近，能够帮助大家迅速提升经验值，不断向着突破自我的那一刻进步。当你真正在冲浪板上站起来的那一刻，耳边的风浪声似乎都已消失，一切感官都在烘托着成就感。虽然只有短短的几秒钟，但已经在脑海中深深刻下了关于这片海湾的记忆。
1: 海螺湾啊，它这个涨退潮非常明显，大概有120米左右的一个
2: 落差。
1: 然后呢，它是又是刚好两侧都是山，形成了一个 U 字形，所以它每天海水灌进来到退潮出去的时候啊，它这个能量会被堆积起来。
2: 啊，
1: 这也就是依据它这个地形啊，它可以形成每年都是相对稳定的浪形，
2: 本身自然条件就是会比较好，
1: 对，比较适合冲浪，
2: 对。
0: 海螺湾从每年4月中下旬到10月都适宜冲浪，是浙江沿海少有的优质资源。那么，薛胜利又是如何发现这块宝地的呢？
1: 那时候就自己就出来到处去玩啊，去山里面逛，去海边逛，然后呢也是机缘巧合来到了这片沙滩，然后认识了一个冲浪的教练。然后他们那时候也是寻找一下有没有什么新的浪点，那凑巧的是我们在这边就相遇了，然后更凑巧的是那一天又是在涨潮，然后他就邀请我说体验一下，因为他觉得我也是个蛮爱运动的人。这是在5年前，也就是21年的时候，
2: 那也是你第一次
1: 接触到冲浪。
0: 喜爱户外运动的薛胜利在海螺湾第一次冲浪就爱上了这项运动，也爱上了这片海湾。2021年，原本在温州开小酒馆的他决定回到家乡，扎根在海螺湾这块宝地，将自己的爱好经营成事业。通过办培训、做赛事等方式，基地慢慢汇聚了一批志同道合的伙伴，但周边的文旅配套一直是个痛点。
1: 当时连岸边的这些就是这些村民的店铺啊，它都是空的，可能只有一家很普通的小卖部。然后我们过来以后呢，像这些道路的设施也是很简陋的。我们决定在这边做冲浪以后呢，会在我们原先的这个沙滩底下啊，去搭一些小木屋啊，或者就是我们简单的这个帐篷，作为一个防晒。然后呢，也可能会买一些大型的水缸、水桶，进行一些淡水的这个储存。因为
2: 没水吗？
1: 是的，所以说

0: 这个
1: 那就是你们是第一家到这儿的、嗯、
0: 对对啊，所有的搭建都是我们教练几个人一起手搓搓出来的，
1: 自己做是吗？
0: 对啊。
2: 而我们如今看到的却是一所水电配套服务设施完善的冲浪运动基地，学员来此的交通也不再是问题，这种改变是如何发生的呢？
0: 然后随着现在就是我们168的发展，再加上这个隧道畅通以后，那往返方便了。这两三年我们每一次这个9月1号之前的这一两周，几乎我们每一天的学员会达到50人以上。
2: 如今每年暑假都会有3-4千人来此冲浪，学生里必须把服务做得更好。每次训练结束后，他都会为学员剪辑视频，既能发现需要调整的技术细节，也作为纪念品送给学员，让每一个来过的人都能永远记住这里的山与海。
1: 当然感受完山海风光以后啊，更多人可能会选择去体验渔民的一天，跟渔民出海捕一网鱼，来向大海开盲盒。因为每次下网你所获得的渔获到底有多少其实都是未知的，这份来自东海的惊喜其实也变成了168黄金海岸线整个旅游最火爆和最受欢迎的项目。
3: 哇，有个好大的章鱼哥爆烤起来一定特别香，流口水了。今天是五一，就是还是比较忙的，你看我们码头人这么多，大朋友小朋友。
2: 他叫黄明熙，95后，粉丝们都叫他小熙。在苍南县赤溪镇元宇村，小熙是第一个将休闲渔船出海捕捞分享在网上的人，也是近些年168黄金海岸线上小有名气的流量名人。每天早上7点，小熙都会准时出现在休闲渔船码头带游客上船。
3: 扣一下就可以了。
4: 出去要多久吗？大概
3: 一个半小时。哦，今天浪有一点大哦，会不会晕船哦？
4: 不是，他都吃了晕船药了。
3: 晕船药都吃了？那你们准备工作做得很齐全。我没吃过。你想吃什么鱼？
1: 我想吃大黄鱼。
3: 大黄鱼
1: 有吗？
3: 有啊，还真的有。
1: 那就看运气了。
3: 大黄鱼、青蟹、紫梅鱼、皮皮虾，黄虾、大黄虾、尖头虾，什么都有。
1: 这听起来确实是很诱人。
3: 对啊，我们这边就是这样子的，各种鱼都有。
2: 简单准备之后，渔船出发驶向茫茫大海，这次令人期待的捕鱼之旅正式开始。但行船几分钟后，大海冷酷的一面慢慢展现。
3: 今天浪是有点大、
1: 哦、这浪真的很大，你看整个浪。
2: 海面上刮来的大风让渔船颠簸严重，而对当地渔民来说，这却是经常会遇到的状况，并不会影响下网捕鱼的劳作。
1: 这个过程是我们也可以参与吗？
3: 你们就是在旁边看就可以了，全程我们观看就好了，因为这个是比较技术性的作业，我们不太会做，然后这个要交给我们船老大跟船员。你看现在渔网下去之后还没有完成，我们两块分水板还没下去，等一下旁边这两个铁板啊，也叫分水板，对，两个分水板把它沉到海底，然后渔网就在底下一直在拖，这样子
1: 它起到一个配重的作用。
3: 对对对，是的是的。
1: 这个风浪太大了，整个船都已经侧了过去了。
3: 对对对对。
2: 拖网下水之后，渔船通常要快速行驶60分钟以上，才能有足够的收获。船舱内的游客因为吃过晕船药，加上对渔获的期待，整体状况还在可控范围之内。而自己没顾上做防晕船措施的小熙，却慢慢撑不住了。原本在下网后就要开始的直播也只能推迟。
1: 今天呢也是有这样的一个突发情况，其实大海的海况也是我们未知的，今天是这一周以来风浪最大的一次。我们可以在船上看到，就连经常在船上给大家直播的小溪现在也是出现了一些不适。其实这也

就是大海未知带给我们的这种最最真实的感受，我们才能够真正感受到渔民在出海捕鱼劳作作业当中的一些艰。

0: 调整了大约20分钟之后，小西还是强忍着难受站了起来。
1: 坐好直播了，大家。
2: 这是睡了一觉吗？
1: 对。
2: 晕了。
1: 太晕了。
2: 太晕了。
1: 你吐了没有？
2: 啊？
1: 吐了没有？
2: 我还好，我没有吐。你现在是已经完全不顾自己的形象了，披头散发的就起来。
1: 没有形象吗？带你们看一下今天这种风浪大风浪的天气，我们收获怎么样？动动你们发财的小手，帮小西把免费的赞赞点一点，我们上上人，等一下就带你们看一下这种天气，渔获怎么样？昨天渔获很好很好。
0: 我们能明显感受到小西的晕船反应并没有消失，但就算硬撑也要把每一次出海捕鱼的过程直播出去。那么他到底为何对这件事如此执着呢？
3: 我爸爸他造了一艘旅游船嘛，200万，当时是说造了200万，压力很大，但是没有生意。那个时候说渔船造回来会有很多的游客可能会来我们这边休闲，做休闲船出去捕鱼这样子，但实际上是根本就没有客人，很少有人知道我们元宇村的名字。200万，我们家庭农村家庭来说就是巨资，而且还是贷款过来的。然后每个月就是什么都不干，你睁开眼睛你要还8-9千的贷款，我去哪里搞钱？然后他就
2: 那后来就是说你有回来自己拍过一些视频？
3: 等一下
2: 啊，没事。
0: 如今说起2022年的这段往事，小西依然会落泪，不忍看到父亲为了还贷拼命劳作。2023年，小西辞去城市工作，返回家乡，希望用年轻人的方式改变现状。他先是在网络上注册了自媒体账号，在苍南海岸线上的一些优质网红景点拍短视频，为自己家的休闲渔船引流。
4: 好漂亮，晚上更好看了，坐山，看到了吗？山。
0: 这条短视频发布于2023年9月15日，是小西自媒体账号里的第一条爆款，得到10几万次的播放和几千次的转发，也让他的粉丝数量暴涨。但却很少有粉丝知道，这条视频是他50多岁的父亲用手机拍摄的。
3: 我现在是以直播为主，去海上直播，然后通过直播跟线上的网友一起分享这个开海鲜盲盒的这个过程。这个时候也是一个爆点，在线人数一般在这个点会是达到最高。
2: 现在已经在收了是吗？
3: 对，在收。然后现在有了这个起网机之后，它变成自动的嘛，也省力很多，省力省时。起网的过程原来是要差不多10分钟，现在可能5分钟就结束了。黄色的浮萍已经看到了，对不对？马上就要看到我们的渔网了。
0: 经过2年多的锤炼，小西网络直播的技巧已无比纯熟。他知道越是快要看到渔获，越要用最大的激情把期待值拉满。
3: 哦，有一条海鳗超级大的。
2: 哇，
3: 没有，
2: 真的。
3: 哇，那里
2: 好肥啊。这个
3: 是的是的，超级大海鳗，捕到了。
0: 这次出海到底收获如何，还要等到渔船回港将渔获分拣之后才能得到答案。
2: 快来看看我们今天的渔获怎么样。
3: 渔获资源还可以的呢。
2: 今天
5: 比较难得，
2: 这是
3: 大鱼比较难得。
5: 对，野生鳗鱼，这个很难得的。
2: 还有这是青蟹，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算是很大的了，是吧？
3: 是的是的，很少捕到这种比较大的鱼。
6: 就是上网的时候啊，最开心了，很像拆盲盒一样嘛，这种付出又有收获的感觉特别好。
0: 元宇村的休闲渔船出海项目，根据人数及船大小不同，每船收费1000多至2000元不等。在小西的流量作用下，村里各条休闲渔船的年均收益超过200万元。
3: 这种小眼睛大头黑尾的这种，
2: 这个算是大的，
3: 这个是大的，这种清蒸。

0: 下就好了，很好吃。它这个鱼肉呢，特别的鲜嫩，清蒸葱油就可以了。我们不是卖海鲜哦，我们是一个带着游客出海旅游观光的一个直播间。这样子，如果你们要中午在这边吃一顿的话，我们就中午在这边有鱼草加工点，有海鲜餐厅可以拿上去加工。那肯定是吃一顿也是吃不完的，就直接打包回家好了，打包回去跟家里人再分享分享。
1: 加工费是？
0: 加工费的话，我们是300烧一桌，你要吃的海鲜呢，我们给你烧一桌，另外再有搭配蔬菜、水果、饮料、主食，这样子一桌收300。
1: 我吃我自己的海鲜，然后您还送我菜，再送我主食。
0: 是的，是的，是的。
2: 在距离休闲渔船码头只有几分钟路程的山腰上，坐落着一家现代感十足的海鲜餐厅。这是在当地政府的支持下，小溪与几位返乡青年共同打造的。林贤利是负责菜品研发和餐饮管理的合伙人，他的菜单囊括了苍南沿海最具特色的各类时鲜美食，菜品设计上也有自己的巧思。
3: 这就是海葵饼，我们所做的海葵饼学名叫石乳，石乳。我们本地的话会有海蛎、海葵都有，但是我们是以跟福建交接嘛，那福建的话一直在推这个叫海蛎饼。那我们觉得哈，就是说同等情况下的话，我们能不能够做出一些不一样的东西？所以我们决定做海葵饼。其实我觉得我们海葵饼是有一个很大的优势。海蛎饼它做出来的话，它是一个软的一个状态；海葵饼做出来，它是一个脆的状态。我觉得我们国人对于这个叫香跟脆，其实是无法抵抗的。就是吃到这种脆的东西，我们觉得很幸福、很开心。所以我们就觉得海葵饼可以成为我们品牌以及我们168黄金海岸线上的一个特色的一个饼类的产品。
1: 所以这是您也是自己研发的？
3: 是的。
2: 改海蛎饼为海葵饼，并不仅仅在于食材的改变，更是将涵盖了口感、颜值及美食记忆点的经营思维融入其中，让每一位顾客既能品尝到自己出海的收获，又能在店里寻得意外惊喜。而要想做到这一点，就要对海鲜食材无比熟悉，因此店里的每一次外出采购，林贤利都要亲力亲为。
1: 这是什么？
3: 这个就是椰奶，我们做那个叫海葵饼。海葵饼就是这个做起来的，咱在教室上从教室上挖下来的。
1: 这是挖的，不是说我们去那个捞。
3: 对对对对对。好，
1: 这卖的贵吗？这也得卖多少钱？
3: 45一斤。
1: 45一斤。
3: 对，
1: 您这买东西都不砍价。
3: 这个市场上基本上，我们这个市场上是一个批发价的市场，意思就是我过来如果跟他买个半斤，他还不想卖，都是好朋友一样。
1: 都熟。
3: 是的，都是好朋友一样。
1: 你一直是做这个餐饮吗？
3: 我没有，我做人像摄影啊。
1: 做摄影啊？
3: 对，做人像摄影。我做从事餐饮行业才8个月。
2: 一位专业摄影师为何摇身一变成为餐饮主理人？这还要从168黄金海岸线贯通说起。作为土生土长的苍南县本地人，林贤利深知这条沿海风景带的优势。他意识到原本只保存于相机里的美景也能带来实实在在的经营收益。
4: 这我们第一家店。
1: 这是第一家店？
4: 对，我们品牌的第一家店。就是这是一个老小学，以前老小学改造而成，然后我们一楼的话做一个咖啡馆，二楼三楼做一个民宿。这也是我们在元宇村的第一家店。
2: 在经营咖啡厅与民宿的过程中，林贤利与小溪因流量而相识，两人一拍即合，结合各自优势，又各自开启新的经营领域，把看天吃饭的海岸线变成了靠海吃海的新样本，
4: 让更多人来到这边品尝我们元宇村以及我们现在元宇村海域的一些海鲜。所以说这些人呢，就后续的传播给我们带来的复购才是最关键的。我们最高峰期的时候一天做了6.5万。对，
1: 一天。
4: 对，做了6.5万。
0: 让更多的年轻人看到我们做文旅，我们元宇村的一个潜力，所以很多人回来了。做民宿的也有，做咖啡的也有，直接做宣传的也有。我们很多年轻人回来之后，我们的元宇村就更加有生机了。

0: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 75% 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胃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1: AI 时代，设计如何赋能产业，点亮生活？ 欢迎关注2026世界设计之都大会，
2: 设计无界，品质生成。阿福，嗨，我在。体质秤接好了，还有手表、手环，
3: 都绑好了。智能设备绑定阿福，绑得越多，阿福越懂你，给你的健康生活建议会更适合你。玛雅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4: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农的传人，敬农的传承。助力质量检查
0: AI 用飞书，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先进团队
1: AI 用飞书。AI 时代， 设计如何赋能产业，点亮生活？ 欢迎关注2026世界设计之都大会。设计无界，品质生成。

0: 北京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大家晚上好，我是孟展东。
1: 晚上好，我是郭乐天，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济信息联播。
0: 今天是中秋假期第一天，很多人已经在出游的路上，全国将迎来新一轮出行和消费高峰。今天起，我们将推出双节消费观察，持续关注假期消费市场。
1: 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还将播出总台财经节目中心对特斯拉 CEO 埃隆·马斯克的独家专访，敬请收看。
0: 交通运输部的最新数据显示，中秋假期第一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43亿人次，比前一天增长6.4%。公路、铁路、民航、水运客流增幅明显。
2: 中秋假期公路出行仍占主导，预计占比保持90%以上。铁路方面，今年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从9月23号启动，到10月8号结束。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人数将达2.84亿人次。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234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218列。另外，民航方面，从今天到10月7号，民航预计运输旅客量3119万人次，日均240万人次。
1: 随着粤港澳大湾区融合发展持续深化，区域互联互通愈发便利，港澳旅客北上出行热度持续攀升。今年中秋假期，很多港澳乘客选择京深飞，也就是以深圳作为中转枢纽的方式，赴内地探亲访友，旅游过节。

0: 一大早，香港市民吴先生就来到深圳，准备搭乘航班飞往青岛，利用假期与朋友聚会。
1: 从香港过来到机场的话，不超过一个小时，很方便的。深圳飞青岛的航班还是多一点。
0: 香港市民朱女士与高先生也刚刚办完直接手续，几小时后，他们将飞往新疆乌鲁木齐。
2: 下午5点多到乌鲁木齐，想着去体验一下，就是新疆的过中秋节的这种氛围。国庆也就过了，在那边。
0: 乌鲁木齐、北京、上海、昆明、西安、大理、丽江等秋日风光优美、节日氛围浓厚的城市，成为港澳旅客今生飞的热门目的地。航司机票销售数据显示，自9月中旬起，港澳旅客经深圳城际出行的人数明显增加。
3: 我们9月1号到11号经深飞的港澳旅客日均达到了968人次，那么12号到22号呢，日均达到了1309人次，那么每天是增长了300多人次，一直维持到中秋。
0: 不断完善的大湾区空地加空海双通道联运体系，以及深圳机场高频次多而全的国内航线网络，让港澳居民来内地乘机出行愈发便捷。今年1至8月，深圳机场累计保障香港旅客99万人次，澳门旅客13万人次往返内地。
4: 今年以来，港澳旅客经深圳坐飞机搭乘深航的整个的人次同比涨幅呢在20%。大部分的港澳旅客目前呢还主要是集中在大中型城市，但是呢也逐步的有一些趋势开始慢慢的像一些小众的3、4线的城市。
5: 今天是农历8月15，从今天起，钱塘江进入今年秋季大潮的最佳观赏期。在浙江海宁盐官镇，中秋节最具特色的民俗活动就是观潮，而观潮除了白天之外，晚上也能看。
6: 此时此刻，盐官的夜晚就有很多人气。我们马上来连线前方的总台记者夏周。夏周你好，快来带我们一起感受一下吧。
7: 好的，欢迎大家来到浙江海宁盐官。入夜之后，我像很多游客一样，并没有着急离开，而是伴着一江月色静静等待今天夜潮的到来。刚刚来到现场呢，我就有一个惊喜的发现，就在我的身后，一支爱乐乐团直接把乐曲搬到了现场进行弹奏，这是为什么？我先卖一个关子，今天白天的大潮呢，也是不负期待，是以旋滚潮涌的经典姿态经过这里。数据显示呢，这样的一个中秋假期，整个景点的日均客流量会突破3万人次，为什么呢？因为在这里除了观潮之外，今年景区特别推出了观潮加音乐的全新组合，去激活它的一个活力。回到最开头的疑问吧，我们用一段音乐旋律来回答。大家听到了吗？今年观潮还附带情绪价值，眼前大家所看到的是今天白天我们在观潮公园的一个偶遇，来自于嘉兴大潮爱乐乐团的演奏家们是即兴弹奏了一曲《但愿人长久》。大家设想一下，江风拂面，夜潮呢还在赶来的路上，有了音乐作伴之后，我们对于今天晚上的夜潮也多了一份期待。过去呢，我们很多的游客是看完白天的大潮便离开了，人均的停留时间大概是3到4个小时。但是今年呢，景点特别推出了观潮加音乐的全新组合，推出了音乐嘉年华，很多喜欢观潮特别是喜欢音乐的游客是慕名而来打卡。大家留下来了，停下来了，自然会去消费。景区也是特别推出了非遗和文创市集，那里人气十足。当然了，很多音乐主题的酒店也是一房难求，在这样的一个假期，我们也做了一个预估，可能人均的消费将会从100元提升到200或者说300元。您看啊，我们将传统的潮自然景观把它提升为了一种可听可体验的文旅新方式。最后呢，我们做一个预告吧，今天晚上夜潮预计会在晚上的11点30分左右的时间抵达盐官景区。夜潮怎么看呢？首先是听，因为站在岸边不见潮行，先听到的是潮声，最后就是看了限定款的战鳌塔光影灯光秀投射江面，当潮水经过的时候，整个江面就是光影流动的画卷。以上就是我们在现场的观察。
6: 好的，感谢下周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5: 随着入境游持续升温，外籍游客在中国越来越趋向深度漫游。在广东，多地推出了月饼手作、岭南特色中秋大餐，吸引外籍游客沉浸式感受中国文化的魅力。

0: 在深圳一家茶馆内，外籍游客齐聚一堂，体验手工制作月饼。现场摆放了鹰嘴豆、茯苓、淮山、黑芝麻等九种原料，主打健康饮食概念。
1: 我喜欢黑芝麻味，因为我的国家也有很多芝麻类的产品，所以我很熟悉这种味道。
0: 压饼皮、包馅料、搓成圆球，再放入模具，一枚月饼生胚便制作完成。
2: It's a very delicious cake, and very special tradition in China. And today I just learned that the format round is because of the moon that is round, and also because the table in the families for the family reunion is also round. It's a sharing.
3: I like this one because it turned out a bit nice, and I like the design.
0: 为了让外籍游客深入了解中秋背后的文化典故，老师还进行了非遗玉兔茶果子的现场教学。
4: 茶果子的制作技艺，是被列入我们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所以在中秋，这样一个大家团圆之际，所以我们今天就带大家做这款玉兔望月。
5: 外国人占比差不多一半，他们表现非常的活跃。然后他们动手能力非常强，而且他们做出来的这个月饼的感觉是非常喜悦的。
0: 随着免签政策不断优化，以及入境游客停留时间延长，像中国人一样生活正成为入境旅游新风尚。在广东佛山，当地商家推出的中秋主题宴席同样受到外籍游客的青睐。菜单兼顾粤菜传统风味与海外食客饮食习惯，有不少创意菜品，比如鹅肝、片皮鸡与蛋黄叉烧组合成了双拼菜式。
6: In China, you'll find there are lots of stories which accompany different types of dishes, and it's that history which is recanted across the dining table.
7: Hear so much about the tradition of the food, about all the taste, about the names of the food that has beautiful symbolic.Also, it's a beautiful cultural experience.
8: 外国人主要是以游客为主，针对双节，特别是中秋节，我们做了主题的套餐。从九月中旬开始呢，我们两家门店都是预订满的。那么同上个月对比呢，增幅预计是达到50%。
9: 跨越山海吃月饼也是海外华人过节的标配。与此同时，随着海外消费者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知越来越深入，中式月饼已从华人圈的节令乡愁变身为中式特色美味和国际化伴手礼。
10: 从小在国内都是吃广式月饼长大的，之前我们是要找代购才能买到，还挺麻烦的。但是现在就发现，在家门口的商超就可以买到广式月饼了。
11: So, I really love it for its distinctive texture. I love the thin skin around that smooth, dense paste, like with amazing flavors like lotus seed paste and red bean. And I just think they're so unique and delicious.
12: Yeah. For me, it's about sharing a gift full of traditional charm with my friends and family.
13: 为进一步适配海外消费者的饮食偏好，不少中式月饼企业在产品配方上做了针对性的本地化创新，
14: 也会调的多种口味，比如说柳仙之类的啦，还有果蔬之类的啦，还有 DJI 之类的这些产品。今年的数据来看啊，我们广式月饼出口的量是比去年翻了一倍，最主要是我们的现在的做的是我们双黄白莲蓉
15: 奶黄流心月饼呢，所以呢更适合新一代年轻消费者的需求和喜爱。今年海外的月饼呢，就比去年同比是增长了90%。
13: 中秋节前夕，欧洲周一拜平台数据显示，中式月饼销量环比上月同期增长超16倍。作为出海主力，广式月饼的市场边界正从传统的东南亚市场持续向澳大利亚、新西兰及欧美市场延伸。广州海关统计显示，今年前八个月，广州海关监管出口的月饼货值为4976.5万元，同比增长42.7%。
16: 一方面呢，是基于海外消费者对中国传统食品的一个认同，完成了从华人的乡愁食品向国际化伴手礼的一个转型。
0: 为迎接中秋国庆双节，丰富国内消费者的餐桌，不少空港口岸近段时间迎来了一波生鲜进口小高峰，外贸市场上假日消费活力也在持续释放。
17: 晚上，一架来

0: 自孟加拉国载着 6.16 吨鲜活青蟹的货机抵达南京禄口国际机场。这批青蟹中约70%连夜运往了上海，其余分销至南京、合肥等地，最快次日就能够端上消费者的餐桌。
1: 我们提前启动了双节备货计划，陆续的大批量的进口这个三文鱼、沧边鱼、生蚝、黄鳝、青蟹等优质水产品。我们希望通过这些乃至全球的优质生鲜，丰富节日市场供应，满足消费者多样化的需求。
0: 随着中秋节的到来，这几天来自韩国的昌边鱼、挪威的三文鱼等进口生鲜产品也密集抵达南京空港口岸。
2: 我们口岸的进口生鲜量呢，较前几个礼拜也有了明显的增加。上一周我们口岸进口生鲜量在380吨左右，环比增加了30%左右。今年一至八月，我们共保障进口生鲜货物3408吨，同比增长1.44倍。
3: 除了用海鲜丰富节日餐桌，不少消费者也会采购鲜花来点缀节日氛围。现在是下午4点多，这批刚刚运抵北京首都国际机场的进口鲜花即将在海关查验后运往东五环附近的花卉市场，明天一早就能够上市售卖。
0: 除了鲜花，在北京首都国际机场还有来自东南亚的榴莲、山竹、红毛丹等特色水果，以及来自澳大利亚、新西兰的龙虾，来自挪威的冰鲜三文鱼等高端水产正源源不断地经空港口岸入境。
4: 九月以来，经首都机场口岸入境的各类生鲜货物近600吨，货值超6300万元。目前的话，每天包括鲜切花、龙虾，包括冰鲜三文鱼，大概都是每天有2到3个批次。
3: 除我国外，越南等亚洲国家也有过中秋节的传统。眼下，我国不少地区的淡水蟹相继进入出口季，这些河蟹、大闸蟹也丰富了海外消费者的节日餐桌。
5: 在辽宁盘锦，7.5吨鲜活河蟹正陆续装车，通过公路冷链运输发往广西，经平祥口岸出境，于中秋节当天抵达越南。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越南当地河蟹的主要吃法是做火锅底料和熬粥，因此出口到越南的河蟹一般重1到2两，比国内主流产品小，养殖周期也更短。他们有针对性的养殖和出口，出口量逐步提升。
6: 25年完成订单280吨，26年截止到今天，出口190吨。预计出口480吨左右。
5: 据了解，辽宁盘锦出口的河蟹主要包括出口韩国的钓饵用河蟹和出口东南亚的食用河蟹。据统计，今年前8个月，盘锦地区向东南亚出口河蟹480余吨，比去年同期增长了14.5倍。随着中秋节的到来，盘锦地区节前一周出口东南亚的河蟹在重量和货值上环比分别增长了69.5%和100%。
7: 我们出口越南的河蟹，由去年的出试水到今年的占据了越南市场近1/2的市场份额。
5: 此外，南方地区的大闸蟹也迎来了出口季。24号，产自湖南益阳大通湖的300公斤大闸蟹发运至柬埔寨，这是今年产季湖南首批出口的大闸蟹。与出口越南的小规格河蟹不同，出口的大闸蟹一般规格较大，母蟹2.5到4两，公蟹3.5到5两，并且大闸蟹出口的利润较内销高出10%到20%。从今年出口订单来看，东南亚市场增长较快。
8: 无论你来自何方，无论你去向何处，中国银联连接全球支付生态，共筑通途。
9: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0: 欢迎回来，今天是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的第三个比赛日。本届大赛新增了一项赛事，无人机系统比赛，对选手的综合能力有着极高的要求。我们请到现场去感受一下。
1: 今天是正赛的第三天，那么在第一天呢，十一位选手是完成了无人机的组装和调试。竞赛经理也告诉我们呢，在第一天中国选手是率先完成组装，并且第一个开启试飞的选手。第二天呢，大家主要是在做基础的编程和测试，那么今天呢就开始上难度。可以看到我身后几位选手正在和地面的小车做视觉飞行的配合。
2: 无人机系统赛项的难点在于，每位选手既要是工程师，会组装会维修，又要是程序员，会调试会写飞行计划，还要是个优秀的飞手，会高难度飞行，会应急程序处理。
3: 避障模块要对这个点云数据做算法处理，处理完以后它会生成三维的一个室内地图，闯迷宫一样的性质的一个任务。可能无人机还会携带一些沙包啊，或者一些物料，他可能做一个远程的一个投送，这一块的难度系数也是非常高的。
2: 无人机系统赛项为期四天，共设六大模块的比拼，最终裁判会根据操作规范性、完成质量、用时以及故障排除能力等进行打分。
4: Chinese competitor, he has done very well in the competition so far, yes. In the overseas market, drones are used in multiple different industries, from security to agriculture to safety to surveys, mapping. As a career as a drone technician, I think globally the future of drones is very bright.
5: 继续来关注正在杭州举办的第五届数贸会。今年的数贸会主题展区多项中国数字技术的创新应用集中亮相，向全球展示了人工智能国际合作的创新实践范式。
2: 在本届数贸会主题展区，中国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多个硬件产品集中展示。妈祖风云卫星 AI 工具箱是方案本地化部署的核心算力产品，一套设备就能完成从卫星数据采集到灾害预警产出的全流程，同时适配全球多元使用场景。作为今年数贸会的核心活动之一，数贸非洲日同步举办中国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专题推介，推动这一方案在非洲进一步落地。
6: To start utilizing this technology moving forward, so that we can, with these early warning technologies, to warn our people and to prepare ourselves accordingly. We are talking about smart cities. We are talking about smart agriculture.
2: 再度亮相数贸会的《三体》计算星座，是之江实验室发起、全球合作伙伴共同建设的千星规模太空计算基础设施。截至目前，在轨卫星数量16颗，总算力规模达到 5.8P。在轨人工智能模型25个，是当前已知全球算力规模最大的太空计算星座。
7: Then all of a sudden you have students, for example, in Africa, who don't have the ability to launch a rocket or launch a satellite, still access the capabilities using AI to process these images much faster.
8: 依托于三体计算星座，把数据模型，还有算力在太空中呢，能够一体化。打造成一个国际科技公共产品，大大降低了发展中国家在太空中科学研究的这么一个门槛。
2: 此外，太空人工智能基础设施灵镜星座在本届数贸会上全球首发。该项目由航天科技集团与浙江省共同布局，计划2027年上半年发射首批9颗卫星，最终完成千星组网。星座建成后，将实现卫星在轨感知、计算、决策，突破传统星地传输瓶颈，未来将进一步拓展太空算力的国际共享与服务。

健康饮食守护全家营养，从好油开始。金龙鱼1:1:1调和油，长期关注国人膳食结构，倡导膳食脂肪酸均衡，是家庭用油的品质之选。五谷要杂，荤素要搭。金龙鱼1:1:1不同于单一油种，精选8种健康好油，配方荣获国家发明专利，科学配比油中的脂肪酸，将反式脂肪酸减到零。产品达到欧盟标准。金龙鱼1:1:1倡导均衡营养理念，为消费者提供健康安心的用油选择。健康好油，我选金龙鱼1:1:1。

至尊浓情变九州，尽享中秋共此时。蓝月亮连续十三年携手总台，陪伴全球观众共度中秋。观众收看总台中秋晚会时，可扫描屏幕二维码或搜索蓝月亮官方旗舰店进入直播间参与互动，有机会获取蓝月亮洁净好礼。蓝月亮至尊洗衣液超浓缩47%，以洁净科技换新，让衣物过时留存。未来洗衣超浓缩更省心，蓝月亮尽享泡沫沐浴露，魔幻泡沫尽享四季，带来未来沐浴新方式。蓝月亮始终坚持以用户为核心，不断推出创新产品。当月光洒满千家万户，蓝月亮以洁净点亮美好生活。

0: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正在进行，目前已完成普查方案制定、普查区划分及建筑物标绘等工作，并进入清查摸底阶段，这也是农业普查中重要的前置环节。农业普查是一项重大国情国力调查，我国每十年会进行一次农业普查，尾数逢六的年份为普查年度。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公布的2025年度全国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经营情况显示，截至去年底，全国交强险参保机动车辆达3.86亿辆，同比增长3.8%，赔付支出2524亿元，同比增长11.6%，交强险覆盖面持续扩大，保障民生作用明显提升。今天，在重庆两江新区的隧道施工现场，成渝中线高铁重庆段完成铺轨，目前路基、桥梁、隧道等工程已基本完成，站房和配套工程正有序推进。成渝中线高铁正线全长约292公里，建成通车后，成渝两地通达时间将压缩至50分钟左右。今天是500米单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 落成10周年。中国天眼 FAST 开启了新一轮探索宇宙的观测，而且就在距离 FAST 3-4公里的山上， FAST 二期试验阵的一台40米口径望远镜今天完成了所有反射镜面的拼装，经过2个月左右的调试之后，就能参与到和 FAST 的联调观测中。据日本广播协会25号报道，受今年第25号台风杜鹃带来的破纪录大雨影响，日本千叶县和神奈川县发生泥石流灾害，河水泛滥还造成多座房屋被淹。截至目前，相关灾害已造成11人死亡，3人下落不明，2个县共1318栋住宅受损。当地时间24号，受强降雨影响，智利阿劳卡尼亚大区、比奥比奥大区等地遭遇洪水，河流水位上涨。截至当天上午11点30分，已报告有16人被困，70多栋房屋受损，电力供应大面积中断，相关部门正展开救援行动。德国安联集团24号发布的研究报告显示，今年夏季热浪预计给德国造成约250亿欧元，约合1912亿元人民币的经济损失。今年6月下旬，德国气温连续3天打破历史记录，最高气温一度超过42摄氏度。由于缺乏空调等降温设备，高温使员工缺勤率增加，导致德国生产力下降，

0: 沙特阿拉伯统计总局2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沙特7月石油出口额为598.88亿里亚尔，约合人民币1070.8亿元，比去年同期下降12.8%，为2025年5月以来最低。沙特7月商品出口总额为843.79亿里亚尔，约合人民币1508.7亿元，同比下降17.2%，为2021年6月以来最低。
1: 9月22日，你好新N7，全家都爱的超智能纯电上市发布会在广州举行，东风日产新N7正式上市，围绕外观、舒适、品质三大优势持续升级，延续 N 系列美学设计，真无框车门、棒式机盖与贯穿式星环灯，空间利用率高达83%，前排 AI 零压云毯座椅配备49个传感器，新N7已完成146项电池安全实验。
2: 我们才完成了一场新N7的全网首拆32个小时的超长直播，我们把新N7从里到外拆了个透。好产品不怕看细节，好品质也不怕被打开，敢公开、敢拆到底，就是东风日产新能源造车的态度。
1: 东风日产与 Momenta 深度共创，为新N7带来中国家庭专属定制版 Momenta R7 世界模型，新增 AES 自动紧急转向功能、AEBS 自动紧急制动等22项主动安全功能。东风日产新N7共推出6个版本，限时权益价10.99万元至14.69万元。
3: 一窗、一杠、一漆、三电、四胎，终身自燃，全都抵。购买新N7，全部加起来，长远用车累计能省下34000元。除了三无忧，还有智行无忧政策，智能泊车全都抵，智能行车有保障。
4: 在挪威，在冰与雪之中，一滴水离开静止，在流动之中有了自己的姿态，不急于抵达，不随波逐流，不追问源头与尽头，内修外车，品味人生。
5: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接下来将播出总台财经节目中心对特斯拉 CEO 埃隆·马斯克的独家专访，
1: 他将分享对中国市场前沿技术及未来合作的最新思考与感悟，展望人机共生的未来世界，直击全球前沿科技风向。

0: 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1: 飞鹤起萃，专注乳源活性营养，超2500种蛋白，添加高含量 DHA， 含益生菌，好吸收。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北京小雨，17到25摄氏度，哈尔滨多云，6到17度，长春小雨转多云，8到19度，沈阳雷阵雨，12到21度，天津雷阵雨转中雨，19到28度，呼和浩特小雨转多云，9到23度，乌鲁木齐多云，14到22度，银川多云转阴，14到28度，西宁阴转小雨，11到21度，兰州多云转小雨，14到27度，西安多云转阴，18到24度，拉萨多云，9到19度，成都阴，22到29度，重庆多云转阴，25到32度，贵阳多云，21到31度，昆明多云，17到18度，太原晴转多云，14到28度，石家庄多云，19到29度，济南多云，19到28度，郑州多云转阴，18到27度，合肥中雨转小雨，21到24度，南京大雨，23到26度，上海阴转中雨，24到32度，武汉阵雨转阴，23到29度，长沙晴，26到36度，南昌多云，27到35度，杭州小雨转多云，24到35度，福州晴，26到35度，台北晴，23到30度，南宁多云，24到34度，海口小雨转晴，26到33度，广州晴，25到35度，香港晴转多云，26到31度，澳门晴，26到32度，北京小雨，17到25度。
1: 享受充满资讯的早晨，欢迎收看第一时间。大家好，我是刘宇哲。
2: 各位早安，我是刘仲萌。今天是2026年9月26号星期六，欢迎您收看我们的节目。25号是中秋节，也是中秋假期的第一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43亿人次，比前一天增长6.4%。公路、铁路、民航、水运客流增幅明显。
1: 25号，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234万人次，加开旅客列车1218列。除了增加运力，在宠物随行、大件行李搬运等需求方面，铁路部门不断优化多项特色服务。

0: 让旅客出行更加轻松便捷。
1: 在江西南昌站，旅客王女士带着自家宠物犬准备乘车返乡过节。出发前，她提前预约了铁路爱宠行服务。和之前单独托运宠物不同，现在她可以携带宠物同乘一趟车，由专人实现远程全程看护。
2: 以前坐火车最大的难题呢，就是不能带宠物同行。现在呢，整个流程简单省心，出行体验非常好。
3: 节假日出行需求旺盛，携带和托运宠物运输较日常呢是增长30%。我们也建议旅客呢至少提前两天办理。
1: 目前，爱宠行服务已覆盖全国163座高铁车站，372趟动车组列车。在江西上饶站，刚刚结束出差的李先生准备乘车返回杭州。因为带了大件工作设备，他第一次尝试提前在手机上下单了轻装行服务。
4: 贵重物品、易碎品、锂电池这些需要托运，至少提前2个小时到站办理交接，全程追踪，确保旅客到站就能取到。
1: 目前，铁路轻装行便民服务已覆盖全国212座车站，支持提前预约、全程托运、到站自取。而在京张高铁，一群骑行爱好者正带着自行车出发去河北崇礼。这条线路专门开通的自行车随身行服务，让骑行爱好者可以带着自行车一起坐高铁。
5: 自行车整车长度不能超过1.8米，列车设有专属存放自行车区域，保障安全运输。
1: 此外，旅途餐饮服务也迎来全新升级。目前，全国已有95个车站开通互联网订餐服务，旅客可以根据行程提前订餐，也可以在旅途中随时下单，沿途车站的特色餐饮都能送上车。
6: 每到假期，一些景区商圈停车压力突出。今年假期期间，江苏多地采取措施，开放数万个机关企事业单位停车位免费向市民和游客开放，方便假日出行。
7: 假期第一天上午，市民陈先生开车驶入常州市天宁区政府东南停车场，这里开放共109个停车位，并在出入口醒目位置张贴了免费对外开放停车的信息。据统计，假期期间，常州全市共计开放20000余个免费泊位。不止在常州，无锡、苏州等地的多家机关企事业单位内部停车场也实行免费开放。除了提供车位，每处停车场还准备了热水，并开放卫生间，方便市民游客使用。
8: 我们从上海过来的，
9: 免费停车以后，让我们更加愿意从别的地方赶过来，因为你解决了我的后顾之忧啊。这边的像工作人员，他们都很认真地帮你安排好并引导好，又很贴心。
7: 记者了解到，为方便市民游客快速找到停车点位，江苏部分城市和地区还开通了线上查询和一键导航功能，涵盖机关企事业单位停车场、路内泊位、公园景区周边公共停车场等多种类型，提升游客出行体验。
6: 今年月亮最圆的时间是在农历17，也就是明天凌晨左右。乘坐赏月航班上9天揽月，也成为今年中秋假期不少人的选择。在线旅游预订平台数据显示，今年中秋赏月航班的搜索量环比增长了200%。
10: 赏月航班是指在中秋节期间，出发时间在18点至24点之间的航班。在这个时间段里，机上乘客可以透过飞机舷窗在空中欣赏月亮。航旅纵横大数据显示，今年国内赏月航班计划执行超3000班次，而与往年不同的是，今年不少旅客在购票选座时会更多的考虑航线、飞行方向、起降时间、机型舷窗大小等因素，希望能获得更好的赏月体验。
11: 购买夜间航班的旅客里呢，主动查看飞机机型详情页的用户量环比上个月增长了200%。那在选座阶段呢，超过50%的用户会提前预约锁定靠窗的座位。在赏月热门航线的时段呢，这个占比会更高。用户主动提前规划，也说明了大家对于高空赏月这种浪漫体验的需求在增长。
10: 与此同时，体验的边界也从万里高空向地面延伸。今年中秋，杭州机场推出中秋限定登机牌，中国风的色调搭配玉兔、灯笼、月饼、满月等元素，让原本简单的登机牌充满了节日的浪漫。
12: 中秋节了嘛，然后拿到这样一个中秋限量的登机牌，对这个中秋以及这趟出行也是有一个更好的寓意。
10: 此外，多家航空公司在中秋节期间推出了主题航班，

0: 安排猜灯谜、古诗词飞花令、非遗体验等机上特色活动，并提供月饼等中秋特色餐食，营造浓厚的节日氛围。不少机场周边的文旅景点、特色酒店纷纷推出赏月套餐，与航空公司联动打造机票加酒店加景区的组合产品，将一次简单的飞行延伸为一场完整的浪漫体验，打造融合消费新场景。
1: 随着粤港澳大湾区融合发展持续深化，区域互联互通愈发便利，港澳旅客北上出行热度持续攀升。今年中秋假期，很多港澳乘客选择经深飞，也就是以深圳作为中转枢纽的方式赴内地探亲访友、旅游过节。
2: 一大早，香港市民吴先生就来到深圳，准备搭乘航班飞往青岛，利用假期与朋友聚会。
3: 从香港过来到机场的话，不超过一个小时，很方便的。深圳飞青岛的航班还是多一点。
2: 香港市民朱女士与高先生也刚刚办完直接手续，几小时后，他们将飞往新疆乌鲁木齐。
4: 下午5点多到乌鲁木齐，想着去体验一下，就是新疆的过中秋节的这种氛围。国庆也就过了，在那边。
2: 乌鲁木齐、北京、上海、昆明、西安、大理、丽江等秋日风光优美、节日氛围浓厚的城市，成为港澳旅客经深飞的热门目的地。航司机票销售数据显示，自9月中旬起，港澳旅客经深圳城际出行的人数明显增加。
5: 我们9月1号到11号经深飞的港澳旅客日均达到了968人次，那么12号到22号呢，日均达到了1309人次。
2: 不断完善的大湾区空地加空海双通道联运体系，以及深圳机场高频次多而全的国内航线网络，让港澳居民来内地乘机出行愈发便捷。今年1至8月，深圳机场累计保障香港旅客99万人次，澳门旅客13万人次往返内地。
6: 今年以来，港澳旅客经深圳坐飞机搭乘深航的，整个的人次同比涨幅呢在20%。大部分的港澳旅客目前呢还主要是集中在大中型城市，但是呢也逐步的有一些趋势，开始慢慢的向一些小众的3、4线的城市。
7: 顶尖冠军。有水花消失树，蓝月亮有至尊鸟绒树，至尊生物科技洗衣液三倍浓缩，入水即溶，15分钟快洗，超干净，无残留。
8: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业，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2026年财经频道智能科技生态合作伙伴追觅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0: need to win。
1: 生态沂蒙山，优质农产品，临沂北纬35摄氏度黄金水果带，饱享2000多小时充足日照，好山好水出好桃，核心产区蒙阴县80万亩的蜜桃，农产品地理标志，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色泽艳丽，果肉细腻，汁甜如蜜，蒙阴蜜桃香飘万家。
2: 财经频道食用油合作伙伴胡金花古法花生油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3: 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胡金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金花

来看国际方面，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4号在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期间对媒体说，伊朗方面已向美国递交一份新的谈判草案，将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并重启谈判。另有知情人士透露，美伊谈判代表正在纽约探讨。

0: 阶段性协议，内容包括伊朗重开霍尔木兹海峡，以换取美国解除对伊经济封锁。法国总统马克龙24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法国拟召集7国集团会议，商讨释放战略石油储备，以稳定国际油价。近期，欧美多国柴油价格均创新高。马克龙说，伊朗局势是全球油价飙升的主要原因，法国将致力于推动地区恢复稳定。此外，俄乌冲突对油价也有影响，法国呼吁双方停止攻打对方的能源目标。
1: 受市场对美伊达成停火协议的希望升温等因素影响，25号国际油价显著下跌。我们具体来看，截至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1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2.41美元，跌幅为2.33%。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4.32美元，跌幅为2.14%。25号，受美元指数下跌等因素影响，国际金价和银价上涨。截至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2月交割的黄金期货价格报每盎司4321.20美元，上涨0.54%。12月交割的白银期货价格报每盎司64.801美元，上涨1.25%。
0: 当地时间25号，美国三大股指全线上涨。截至收盘，道琼斯指数上涨0.93%，标普五百指数涨幅为0.51%，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涨幅为0.48%。25号，欧洲三大股指涨跌不一。截至收盘，英国富时一百指数上涨0.14%，法国 CAC 40指数下跌0.04%，德国 DAX 指数上涨0.56%。
1: 根据德国联邦汽车运输管理局25号发布的声明，德国汽车制造商大众汽车集团当天证实，因转向系统存在隐患，将在全球范围内召回约286万辆汽车，其中在德国召回约96万辆。受影响的车型包括2013年至2024年间生产的大众途观、途安和高尔夫等车型，以及2017年至2024年间生产的奥迪车型。德国联邦汽车运输管理局表示，涉及召回的相关车辆，其转向系统的固定螺栓可能因为腐蚀而断裂，极端情况下可能引发转向失灵。据路透社报道，日本软银集团24号确定，面向海外机构投资者发行总额相当于约111亿美元的公司债，这也创下史上规模最大的高收益公司债发行记录。
2: 据报道，软银集团发行的这笔公司债中，美元计价部分合计100亿美元，欧元计价部分合计10亿欧元，偿还期限为3年半至7年半，利率介于7.125%至9.75%之间。债券预计9月29号完成交割，所筹资金绝大部分将用于支付对美国人工智能企业 OpenAI 的第三笔后续投资。投资完成后，软银对 OpenAI 的总投资额将达到646亿美元，持股比例也将达到13%。分析称，近年来软银正专注于数据中心、电力、机器人等 AI 及相关基础设施项目。8月曾宣布将面向日本国内个人投资者发行总额10000亿日元的无担保公司债，而大额发债或引发市场对软银财务状况的进一步审视。一旦市场对 OpenAI 及人工智能板块的信心显著走弱，软银财务或将承压。当前其信用风险已实质性上升。
0: 当地时间24号，美国谷歌公司宣布将在下周四，也就是10月1号，发射一颗搭载其自研芯片的试验卫星，启动旗下太阳捕手计划的首次太空在轨测试。
3: 这次发射将搭乘 SpaceX 猎鹰9号火箭，核心目的是研究能否把支撑人工智能运算的大型算力设备从地面搬到太空搭建和运行。卫星将搭载4颗谷歌自研的张量处理单元，也就是 TPU， 它是谷歌专为加速机器学习而设计的 AI 专用芯片。试验期间，工作人员将重点测试芯片的太空适应能力，包括检验其能否承受火箭发射时的巨大冲击力、太空辐射以及近地轨道的极端温度等。和地面相比，近地轨道几乎可以持续接收太阳光，能够为耗电量极大的人工智能运算提供稳定太阳能。

0: 电力。按照规划，谷歌还将在2027年发射两颗测试卫星。太空算力是继通信、导航、遥感后的新一代天基信息服务能力，各国均加速开展星座组网与在轨计算验证。谷歌在2025年11月公布太阳捕手计划，设想向近地轨道发射由81颗卫星组成的星座。针对这一全新技术方向，业内专家分析，受高昂的火箭发射成本、复杂的太空工程技术限制以及卫星生产的产能瓶颈制约，想要真正建起太空人工智能数据中心，短期内还难以实现。
1: 今年夏季，全球多地持续遭遇极端天气。芝加哥大学气候影响实验室23号发布的研究报告显示，本轮厄尔尼诺现象可能持续至明年2月。
2: 报告指出，这一轮强劲的厄尔尼诺现象推高了全球气温，叠加干旱、山火、水资源短缺等多重灾害，进一步抬升高温致死风险。研究显示，在本身气候炎热、经济相对落后的地区，高温带来的威胁最为突出。
3: If you're already in a hot place, the extra couple degrees are going to be much more dangerous. And then the second thing that drives a lot of it is really just income. And places where people are wealthier, they're better adapted and able to have cooling systems in place and access to water and hospital systems that are functioning.
2: 厄尔尼诺是指赤道中东太平洋海域海水温度异常升高，影响大气环流的一种气候现象。世界气象组织日前发布公报称，厄尔尼诺事件已确认出现，预计将在数月内增强为超强厄尔尼诺事件。气候专家指出，在人类活动加剧全球变暖的背景下，厄尔尼诺引发的高温风险被进一步放大。
4: El Niño is nothing new. It's a natural phenomena, climate phenomena that can, you know, temporarily amplify the global temperatures. But the super El Niño, which is happening now, it is occurring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a planet which is already warming due to, you know, human-induced climate change. And this combination can, you know, expose millions of people to dangerous heat.
2: 研究测算，本轮厄尔尼诺期间，全球陆地平均气温或将较正常年份偏高约1.2摄氏度，极端高温天数增加约44%。专家指出，这样的气温态势可能是未来20年气候变化的预言，急需完善全球系统性应对措施。
3: In this period, we're getting temperatures that will be the norm in about 20 years. And so it's a little bit like a peek into the future. And the challenging part of your question is that we don't have a terrific playbook of highly effective adaptations that we know yet. And so that's, I think, this period underscores the urgency of beginning to identify what some more systemic changes might be.
1: 昨天是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的第3个比赛日，本届大赛新增了一项赛事——无人机系统比赛，对选手的综合能力有着极高的要求。一起去昨天的比赛现场感受一下。
5: 今天是正赛的第3天，那么在第1天呢，11位选手是完成了无人机的组装和调试。竞赛经理也告诉我们呢，在第1天，中国选手是率先完成组装，并且第1个开启试飞的选手。第2天呢，大家主要是在做基础的编程和测试。那么今天呢，就开始上难度。可以看到我身后几位选手正在和地面的小车做视觉飞行的配合。
0: 无人机系统赛项的难点在于，每位选手既要是工程师，会组装、会维修，又要是程序员，会调试、会写飞行计划，还要是个优秀的飞手，会高难度飞行、会应急程序处理。
6: 避障模块要对这个点云数据做算法处理，处理完以后它会生成3维的一个室内地图，闯迷宫一样的性质的一个任务。可能无人机还会携带一些沙包啊，或者一些物料，它可能做一个远程的一个投送，这一块的难度系数也是非常高的。
0: 无人机系统赛项为期4天，共设6大模块的比拼，最终裁判会根据操作规范性、完成质量、用时以及故障排除能力等进行打分。
7: Chinese competitor. He has done very well in the competition so far, yes. In the overseas market, drones are used in multiple different industries, from security to agriculture to safety to

0: surveys, mapping. As a career as a drone technician, I think globally the future of drones is very bright.
1: 为了让更多人了解世界技能大赛，本届64个赛项都设置了一试身手技能体验站，让观众可看、可玩、可体验。
2: 在结构与建筑技术比赛区域，木工、砌砖这类传统项目的体验尤其受到观众的青睐。在这里，观众可以使用参赛选手同款机器切割木料，并体验如何利用榫卯结构将切割完成的部件拼成木盒成品，还可以在工作人员指导下将一块瓷砖切成自己想要的形状。
3: 很新奇，就是看到了之前很多看不到的东西，感觉还挺好玩的。
4: 第一次尝试的时候，就像刚才那个旁边工作人员指导我一样，就是有很多需要我去注意的，而且它整个过程也是需要有很多细致的地方需要去调整的，就能够觉得从这边能够学到很多不同的东西。
5: 我以前觉得呢，这个就是需要很大的力量去操作的一个事情，但是我这次操作以后觉得就是很轻松的可以做到把它切割开，而且整个切口的断面呢，就是一条线很笔直的下来，和我原来想象中的就是有极大的区别。
2: 在数字建造板块，为了让观众更直观地了解数字建筑的现状，观众头戴 VR 设备便可以进行体验。
6: 在体验的时候是非常还是有真实很真实的一种失重感，这是实打实的，包括现在腿都还在抖。
2: 与前沿科技紧密相关的体验区同样热度很高，不少人排队体验操作遥控机器人，两人同台比拼，增加了互动的趣味。轨道车辆技术项目体验区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这里1:1还原了复兴号动车组列车的驾驶室，观众可以进行模拟驾驶体验。
7: 这时候我们戴上这个眼镜呢，就可以去渲染出一个完整的一个列车。大家可以看一下那个屏幕，然后它那个那屏幕能显示出我眼镜的一个画面，同时呢，我们配备了一个 AI 的语音控制，可以就是实时的进行一个场景的一个天气的改变。小安，小安，设置场景为雨天。
8: 正在设置下雨。
7: 啊，这个时候就可以看到我们的场景就是切换成一个雨天，然后司机呢就可以在这个不同的天地下进行一个驾驶的一个模拟体验。
9: 这是一次很令人惊叹的体验，就像是真的一样。我很高兴在这里可以了解并尝试这些技术。
1: 继续来关注正在杭州举办的第五届数贸会。今年的数贸会主题展区多项中国数字技术的创新应用集中亮相，向全球展示了人工智能国际合作的创新实践范式。
10: 在本届数贸会主题展区，中国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多个硬件产品集中展示。妈祖风云卫星 AI 工具箱是方案本地化部署的核心算力产品，一套设备就能完成从卫星数据采集到灾害预警产出的全流程，同时适配全球多元使用场景。作为今年数贸会的核心活动之一，数贸非洲日同步举办中国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专题推介，推动这一方案在非洲进一步落地。
11: To start utilizing this technology moving forward, so that we can, with these early warning technologies, to warn our people and to prepare ourselves accordingly. We are talking about smart cities. We are talking about smart agriculture.
10: 再度亮相数贸会的《三体》计算星座，是之江实验室发起、全球合作伙伴共同建设的千星规模太空计算基础设施。截至目前，在轨卫星数量16颗，总算力规模达到5.8P。在轨人工智能模型25个，是当前已知全球算力规模最大的太空计算星座。
12: Then all of a sudden you have students, for example, in Africa, who don't have the ability to launch a rocket or launch a satellite, still access the capabilities using AI to process these images much faster.
13: 依托于三体计算星座，把数据模型，还有算力在太空中呢能够一体化。打造成一个国际科技公共产品，大大降低了发展中国家在太空中科学研究的这么一个门槛。
10: 此外，太空人工智能基础设施灵镜星座在本届数贸会上全球首发。该项目由航天科技集团与浙江省共同布局，计划2027年上半年发射首批9颗卫星，最终完成千星组网。星座建成后，将实现卫星在轨感知、计算。

0: 决策，突破传统星地传输瓶颈，未来将进一步拓展太空算力的国际共享与服务。
1: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日前公布了2025年度全国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经营情况。去年我国交强险覆盖面持续扩大，风险保障能力有效加强。
2: 数据显示，截至去年底，全国交强险参保机动车辆达3.86亿辆，同比增长3.8%，赔付支出2524亿元，同比增长11.6%。作为法定保险，交强险覆盖面持续扩大，保障民生作用明显提升。
3: 2025年，人伤事故赔款占总事故赔款比重由16%提高到18%。交强险对非机动车驾乘人员等广大交通事故的参与者的保护作用进一步凸显。
2: 中国保险行业协会的数据显示，我国自2020年车险综合改革以来，交强险责任限额从12.2万元提高到20万元，风险保障水平稳步提升，为交通事故受害人提供了更为充分的医疗救治和经济补偿保障。理赔方面，保险业依托视频勘查、AI 定损等数字化手段，推动了快赔机制加速落地。同时，保险公司还为交通事故受害人提供医院绿色通道、全额垫付等升级服务，让受害人得到及时救治。
4: 中国保险行业协会在日前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对公众关注的新能源车等高风险车辆投保难等问题的解决，介绍了最新的进展。
2: 据介绍，为保护消费者权益，破解新能源车等高风险车辆投保难问题，中国保险行业协会引导保险公司建立了高赔付风险分担机制，由上海保险交易所建设运营的车险好投保平台也于去年一月上线。截至去年年底，已经助力130多万辆次车顺利投保，累计提供风险保障超过1.3万亿元。
5: 平台平稳有序承接高赔付风险业务，持续为出租车、网约车以及货车司机等重点群体提供保障。截止2025年底，出租车、网约车以及货车等车辆已经占到平台承保车辆总数的81%。
2: 道路交通事故救助基金是为交通事故受害人提供的一份救命钱和兜底保障，确保他们不会因为肇事方逃逸、未投保交强险或抢救费用过高等原因而延误救治。他的资金主要是从交强险保费中提取的。在发布会上，中国保险行业协会相关负责人介绍，去年全年我国共提取救助基金10.7亿元，目前已累计提取313亿元。对于救助申请，部分地区已实现一个工作日内审结、半小时内支付。
3: 交通事故中受害人如有垫付需求，可向公安交管、医疗机构、保险公司等咨询，线上通道也可通过微信、支付宝或网页搜索道路交通事故救助基金，获取政策信息、申请渠道及流程。
4: 近日，北京市住房城乡建设委等四部门发布了关于完善商品住房销售制度的通知实施意见，明确了北京市推进现房销售改革的政策细则。这次政策最核心的两点就是预售要封顶，新项目优先现房。这是否意味着国内新房市场正在逐步告别传统意义上的预售制？来听央视财经评论的分析。
6: 这次改革的核心还是要变我们新房销售的最关键的规则。那过去大家很熟悉的这个预售，它的关键规则就是先交钱再交房，这个过程中所引发的像能不能按期交房啊，像交付的质量怎么样啊，这样一些风险就主要是由购房者来承担。在我们还处于住房短缺的时代呢，我承担这些风险换来的是提前锁定房源、锁定价格，这笔账还有可能能算得过来。但现在市场的供求关系发生重大变化以后，收益就变小了，风险却变大了，那这个制度就应该改。更重要呢，是我们住房领域的关键的这个矛盾已经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 改善性需求已经成为了需求的主体，那挑的就是品质，就是细节，像采光通风啊，像室内的装修啊，像

0: 公共空间，这样一些真正影响居住品质的细节，靠图纸靠沙盘是看不出来的，只有走进了已经建成的住房才能真切地感受到。所以现房销售换成了一手交房一手交钱，那这就把购房从对一个未来承诺的期待或者判断又回归到对一件现实的商品的挑选。那从这个角度来讲，现房销售可以说是我们住房消费升级的内在的要求，也是一个必然的趋势。同时呢，即使有些项目我们未来还选择做预售，它的规则也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要先封顶再卖房，能拿房才还贷，而且对预售资金实行全额全过程的监管，可以说对购房者的保护也是向现房销售看齐的。所以不管是现房销售还是细化严格以后的预售销售，它的方向都是往一手交钱一手交房这种交易逻辑来进行转变。
1: 现房销售最直观的特点就是所见即所得，对普通购房者来说，除了大家最关心的杜绝烂尾之外，还能在购房权益、居住品质、办证效率这些维度收获哪些实实在在的利好？继续来听央视财经评论的分析。
2: 其实我们从这个预售制转向现房销售制，它会对我们的购房者带来方方面面的红利。这种红利表现在很多方面，首先就是我们讲的这个防风险啊。你像我们过去这个买房是看着图纸看着样板房你去买，其实有点盲选。那现在我们这个现房销售其实就是现买，那这个时候的话，其实你看到的是真实的场景，
3: 是
2: 包括真实的住房。那这样的话，其实我觉得对于规避这种风险是非常有帮助，包括这个风险也涉及到我们讲的资金风险。你像很多这个之前我们不少这个住房，你买的时候是要交首付款还要还贷，但是最后什么时候能拿到房，拿到的房和原来是什么样子，其实这里面可能会有一定的差距。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方面，其实对于我们这个消费者去防风险来讲，这是毫无疑问的一个最大的红利。第二呢，其实就是我们讲的这个降本，就在这个方面，其实我们原来这个买房啊，相当于是你先期垫付了一笔资金，然后让房地产商使用来去建房。那现在的话等于说是看到房子在交钱，等于这个资金的成本明显的减少，包括你这个资金占有成本也明显的减少。所以我觉得这个方面其实对于降低成本是有好处，包括你在购房的周期方面也在缩短。也就是说你可能过去预售的话你要花很长时间等，现在的话这个买来就可以住，所以我觉得对于很多的这个降本的考虑来讲是非常明显的。第三可能我觉得就是推优，就是这个政策不光是说对我们这个购房者有好处，其实对于企业来有好处。就对于这个企业来讲，其实我们过去有些企业可能是前期噱头很足，到后面卖房的时候没有了，所以我觉得这样的一些企业可能会随着这个政策出台之后会退出市场。换言之的话，这对于我们去有效的去推动良币驱逐劣币，让我们的好房子更多，我觉得是有很大的价值的。所以无论是我们讲的这个防风险，还是我们讲降成本，还是我们讲最后的这个推优，我觉得都是有一个很好的作用，就是让我们的消费者敢买房也能买好房。
3: 对，
2: 所以我觉得这是实实在在的。
1: 月到中秋分外明，千百年来中国人从未停止对月亮的探索。今年八月，基于嫦娥工程等最新探测成果，我国编制完成1:500万全月地质图。这份全新的月球说明书不仅记录了嫦娥工程每一步的探索足迹，更是改写了人类对月球演化的认知。
4: 举头望明月，低头看月图。在中国地质科学院的编图室里，月球地质图的编图团队正在将嫦娥5号和嫦娥6号带回的月壤样品图像放在即将与公众见面的1:500万全月地质图上进行排版实验。
5: 这个呢是嫦娥5号呢采样返回的一个样品，测得它的年龄呢19.63亿年，完全改写了呢月球研究活动的历史，从原来的30亿年缩短到了20亿年。
4: 月球也有自己的时钟，给它对表是此次编图的重要工作之一。月球比此前人类对它的认知多活跃了10亿年，这一发现让月球上的故事迎来了全新的时间线。从嫦娥1号拍摄的全月遥感影像到嫦娥6号带回的月壤样品，中国探月工程迈出的每一步都在这幅图上留下了印记。
5: 这个位置呢是嫦娥1号的着陆点，这边呢是嫦娥3号的着陆点，月球背面呢这个是嫦娥4号的着陆点，这边就是嫦娥5号的着陆区，这个呢是嫦娥6号的着陆区，将来呢月球南极呢是嫦娥7号的着陆点。

0: 这幅图上精准标注了13519个撞击坑和81个撞击盆地，划分出14类地质构造和17种岩石类型，还详细展示了月球的南极和北极，全方位还原月球亿万年演化全貌，将为我国的探月工程和国际月球科研站建设等工作提供支撑，为月球研究立下了属于中国的新坐标。不仅集中展现了科学价值，也形成了一套符合中国美学的用色标准。
1: 这个就是月球地质图的图纸图例和用色标准，这个用了有100多种颜色，主要是两方面的差异，一个时代的差异，物质成分的差异，遵循一个原则，就是新浅老深，比较新的这种地质单元就采用比较浅的颜色，那么比较老的这种地质单元就采用这种比较深的颜色。
2: 福建福州罗源县的桂林村是历史悠久的传统古村落，这里保留了多座明清古民居。这个中秋假期，古村依托古朴的田园风光与中秋特色民俗，推出秋日乡村打卡路线，吸引了众多游客前来。
3: 走进福州市罗源县桂林村，数百米长的老街巷热闹非凡，正在上演的是当地特色民俗表演尖头戏。身强力壮的男子肩头上稳稳托着身穿戏服会有精美脸谱的小戏童，小演员凌空舒展水袖，大人则脚踩鼓点，步伐沉稳，精彩的表演引得现场游客掌声连连。
4: 全程呢，我都是拿着手机跟拍，这种原汁原味的乡集氛围非常的给力了。
3: 除了表演，畲族剪纸、茉莉花茶熏制、脱胎漆器制作等一系列特色技艺也吸引了不少游客驻足体验。游客在手艺人的指导下感受指尖上的匠心，在热闹的乡村市集上，高山茶油、食用菌等土特产也成为大家可以打包带走的丰收好礼。随着夜幕降临，热气腾腾的乡宴火爆开席，不仅有当地盛产的鲍鱼、大黄鱼，还有当季鲜笋、传统芋泥等美食。宴席上，村民们当起了桌长，给食客们讲述每道菜背后的风土故事。
5: 很好吃，很美味，大家围在一起很热闹，很有人情味。
2: 今年中秋假期在浙江杭州西湖景区，游客不仅能乘坐寓意团圆浪漫的月亮船，还可登雷峰塔赏吴越衣冠，看中秋雅集。大家在沉浸式体验中感受传统佳节的文化韵味与团圆氛围。
6: 夜幕降临，33艘西湖手划船从西湖景区的光华复旦码头缓缓起航，绕湖一周，行至西湖赏月的标志性点位三潭印月。33艘月亮船的巧思就要从这里33个月亮的故事说起。三潭印月，三座石塔里各映出5个灯月，连同水中倒影共30个月亮，再加上天上圆月、水中月影，最后一个是赏月人心中的明月，共同构成了中秋之夜西湖33个月亮的盛景。
7: 因为从来没有这么近的看到过，就感觉非常神奇。然后刚好中秋了，它这个月亮特别的圆，有一种就是明月照古人也照我，就非常震撼吧。
6: 今年是西湖月亮船与市民游客相约的第6年，如今游客在泛舟赏月的同时，还可以远观宋韵舞蹈，欣赏古乐合奏，好似舟行碧波间，人在画中游。同一时间，西湖畔的雷峰塔上，璀璨灯光照亮整座塔身，古色古香的楼阁下已经聚集起不少市民游客，静待着明月高悬塔尖的美丽瞬间。除了共赏美景，今年适逢雷峰塔地宫发掘25周年，景区特别推出光流素月照衣冠文化活动，以月下雅聚的形式，让游客置身山水古塔之间，体味古人望月抒怀的中秋意境。
8: 光流素月镜呢，镜面呢是存有罕见的线刻画，刻画了古人赏月的一个场景。今年我们特地跳出了传统的中秋灯会的一个模式，与市民游客共赏地宫国宝光流素月镜的考古成果。现场呢是展示复原的吴越衣冠，让文物活起来，让节日更加精彩。
9: 中秋假期，黄河壶口瀑布迎来了秋季最佳观赏期。浩荡河景搭配多彩文旅活动，让壶口瀑布过中秋看点十足，温情满满。
6: 秋日的壶口瀑布激流奔涌，涛声震天，景区时时

0: 水流量达到每秒2000立方米，为日常水流量的5倍以上。奔腾的黄河雄浑激荡，吸引各地游客慕名而来驻足打卡。在中秋假期，陕西黄河壶口瀑布景区创新推出金秋壶口巨浪黄河助农主题活动，免费为当地农户提供展位，搭建展销平台，推介陕北苹果、壶口苏梨等本土优质特色农产品，赏山河胜景，品民俗韵味。黄河岸边的民俗活动也是精彩纷呈，铿锵鼓乐响彻黄河岸边，尽显黄土高原的豪迈风情。
1: 昨天是农历8月15，钱塘江进入了今年秋季大潮的最佳观赏期，2026海宁传统观潮季也正式启幕。昨天的潮水怎么样？今年老岩仓观潮点和往年又有什么不同？来看总台记者昨天发回的报道。
2: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钱塘江老岩仓的江边公园。那么就在刚刚，我们的一轮潮水已经抵达了我身后的这个江岸边。不知道大家是否现在能够通过我们的话筒的声音，能听到此时此刻这个风浪声啊，还有我们的潮水声。那我们通过我们的回放画面，看一看刚刚的精彩瞬间。首先，我们的潮水啊，从起潮点到我们现在所在的老岩仓啊，它是逆流奔涌了50多公里，但是势头似乎丝毫没有减弱。那么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刚老岩仓最经典的回头潮，它撞上了大坝的那一刻啊，不像是飞溅，而像是千万朵花同时绽放，齐刷刷朝天盛开，又像是暴雨一样砸回江面。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画面是回头潮，它一股是沿着堤岸掉头折返，另一股又向着我们杭州的方向奔流而去。那么被拦住的这股潮水啊，就像是一头撞上了南墙的猛兽，愣了一瞬，当场折返，杀了个没回马枪。可他想走，您看后面的潮头可不答应，两股潮水在江心重逢，谁也不肯让谁，浪头隆起崩塌再隆起，怒潮至此惊回头。这就是老岩仓最经典的回头潮。此时此刻，我们的潮水已经走过，那我们再回看一下刚刚最经典老岩仓也是经典的观潮点的我们一线潮的观潮点。我们再回看一下一线潮，一线潮是我们在老岩仓最初始的阶段时临近老岩仓所观察到的这个潮水的景象。那么它从起潮点奔涌到我们现在的位置，势头是丝毫不会减弱的，而是逐渐增强，就像是我们刚刚看到的那样，直接砸向我们的坝体。而今天呢，也有不少的游客啊，也来到我们老岩仓的观潮点，跟我们一起感受这汹涌澎湃的一刻。大家也可以看到，我们的岸边聚集了不少的游客在这里。那么现在我们画面中看到的呀，就是老岩仓经典的一线潮，它在逐渐接近我们的坝体的时候啊，势头是丝毫不会减弱的。我们现在看到的眼前这条白线啊，它就像是一条银链，把钱塘江一分为二，浪花沿着一条线翻卷奔涌，这就是一线潮。它的速度有多快呢？根据测算啊，它的速度最快的时候能达到10米每秒。那我们刚刚看到的这个老岩仓的回头潮啊，它最重的时候坝体每平方米冲击力可以高达7吨，相当于4-5辆小轿车同时撞坝。那么在往年的直播过程当中啊，我们甚至会看到岸边的石护栏被潮水掀起砸断。那么潮水来势凶猛，对周边的这个海塘的防御标准啊，有着极高的要求。那我们今年来到老岩仓观潮点最大的感受其实就是新，因为这几年老岩仓沿江部分区域封闭改造，5年来呢，这里新改建堤坝有19座，其中还有3座造型别致的异形堤坝。海塘防御标准从100年一遇提升到了300年一遇。这些堤坝能消能防冲之余，还让我们的回头潮、冲天潮啊等等更具有观赏性。今天我们的潮水并不是最大的，所以暂时看不到我们的冲天潮。今后几天我们能否与我们的冲天潮会面呢？那我们也一起拭目以待。
3: 潮汐树由潮汐涨落冲刷形成，因形态似树木分支而得名。近两年，钱塘江的潮汐树影像广受关注，不少摄影爱好者从各地奔赴钱塘江边，只为记录下这份独特的壮阔与浪漫。

0: 漫。
1: 在钱塘江边有很多人追潮拍潮，拍客朱桢便是其中一位。从前他专注拍摄钱塘江大潮与沿岸风光，突然有

0: 阴晴雨雪都可以拍。在晴天的时候呢，色彩就更加的饱满，阴雨天中还有雾气的时候，像绿野仙踪的潮汐树，还有一个呢就是冰雪潮汐树，因为它比较难得，我们钱塘江落雪太难了，每一棵潮汐树每一帧都独一无二，每一次遇见都震撼人心。
1: 其实潮汐树并不是真正生长在滩涂上的树木，在河口海岸学中，它的专业名称叫潮沟水系，它的形成和潮汐活动紧密相关，每日两次潮涨潮落，潮水反复冲刷滩涂，就渐渐勾勒出了酷似大树的轮廓。
2: 很震撼，带给我意想不到的效果。
3: 第二次来这里了，上个月来过一次，全世界真的我认为是最好这里了。
1: 不同的人奔赴这片滩涂，所见所感也各不相同，但无论来自何方，所有人都会由衷感叹这份独属于钱塘江的极致浪漫。
0: 我有一个计划，就是拍1000棵潮汐树，让更多的人了解钱塘江刚柔并济的自然之美。
4: 钱塘江的潮汐树是海宁得天独厚的自然文旅符号，皮革产业则是这座城市的时尚名片。过去皮衣在人们印象中只是冬日御寒单品，如今海宁将江潮文化融入皮革设计，推动传统皮革制造业转型。
5: 皮包、手环，还有我身上这件衣服，怎么样？没想到吧？我把姿态万千的潮汐树穿戴在了身上。这里是海宁盐官潮悦之城，中秋小长假期间，这里开了几家皮革主题的快闪店，咱们一块儿进去看一看。
6: 第一次见到，我心思挺精巧的，就跟这些生活用品结合起来，又实用又美观。
7: 第一次来这边，所以说这种东西我觉得挺新奇的，跟着它这个后面皮质的这个渐变，可以感觉就是潮水是从这边一个点涌出来的那种感觉。
1: 海宁的皮革和家门口的潮汐树做了一次跨界联名，潮汐树的姿态纹理和江潮的流动感，让传统皮革制品多了一份独特的辨识度。钱塘江大潮留下大地纹路的自然之美，也能被游客带回家了。面对新一代消费者多元化、个性化的审美需求，海宁把时尚设计摆在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位置，实现快速打样、小批量试产、按需补货，大幅缩短新品上市周期。
8: 中秋假期，阖家团圆带动餐饮消费升温，上海多个重点商圈老字号餐饮门店迎来了消费高峰，节日主题套餐热销，热门餐厅一席难求。
9: 四大公馆地处上海恒富历史风貌区，独特的花园洋房群落让这里成了今年中秋节市民游客聚餐打卡的热门去处，餐饮商户纷纷推出创意菜品，打造充满仪式感的节日宴席。
10: 在这个秋天，我们是带来了我们的月圆生活周的系列的活动，从我们的这个中秋小长假开始，包括淮扬菜啊、浙江菜啊、宁波小海鲜，还有我们的这个西班牙的小酒馆，基本上在思南公馆能够尝尽世界美食。
11: 像一个必点菜明月雪绒老鸡汤，像这个的话，它里面有一个鸽子蛋，雪绒豆腐呢是师傅纯手工切的，里面的鸽子蛋也是契合我们的一个中秋月圆团圆。
9: 在另一个知名打卡地上海豫园，六家非遗老店联合推出限定版的节日套餐，腐乳扣肉、虾子茭白、南翔小龙，各类招牌特色菜，让消费者可以在一席之间尽享上海本帮风味。
12: 那我们三楼呢，主要做包房，有将近300个客位，然后27个包房。像今年我们在中秋之前已经早早的已经订满掉了。两楼的话呢，我们是做了一个大厅散台，那大概的客位呢有285个左右。我们每年大厅呢都要翻个2到3轮。
9: 今年中秋节，豫园还推出了非遗音乐季和民俗展演，丰富的游园体验吸引大量中外游客来这里逛园赏景，直接带动场内各类餐饮消费。
13: 我们的餐饮美食老字号跟这些活动做了这样的一些串联，都会推出自己的非遗的产品、非遗的套餐，所以我们是希望打造中西的餐饮美食体验的这样的一种碰撞。
14: There's so much Chinese food, and the Chinese food, there are just hundreds of different types of meals that you can eat here, aren't there? I like the sticky pork.Roast pork, that's really delicious. And also the buns that have got the meat inside them.
15: Oh, Chinese food.

0: It's very different and very tasty. Sometimes very spicy. Fei Chan Hao Chi.
1: 记者从上海市商务委了解到，双节期间上海全市推出200场促消费活动，覆盖16个区的商场、购物中心，围绕环球美食等不同主题，推动文商旅体展深度融合。
2: 近来月饼生产厂家在口味上不断创新出新，今年以黄酒入馅儿的月饼凭借独特的江南风味受到消费者的欢迎，也成为不少人节日里的热门伴手礼。
3: 在浙江绍兴，一种以黄酒入馅的创新口味月饼在市场上流行起来，吸引不少消费者前来购买。
4: 听说绍兴呢有黄酒月饼，特地过来打卡，说口感很特别，酒香呢很柔和，不会冲，准备买两盒礼盒带回去。
3: 据企业负责人介绍，黄酒遇高温极易挥发，经过研发调整，他们采用分阶段投料锁香工艺，高温烘烤后，月饼依旧保留温润的黄酒香气，且几乎没有酒精度。今年公司生产了500,000个果仁、玫瑰等多个口味的黄酒月饼，目前已销售近90%。
5: 黄酒月饼的创新既是食品创新，也是绍兴本土文化传承。
3: 在上海金山，一批融合枫金黄酒风味的酒香月饼也受到消费者欢迎。企业负责人介绍，去年酒香月饼上市后，市场反响远超预期。今年目前每天的产量达到50,000多个，不仅在长三角地区，酒香月饼还获得了香港采购商的青睐。一批冷冻的黄酒月饼已经通过冷链运输抵达香港。
6: 我们研发酒香月饼的过程当中，最终定下来用了5年的陈酿老酒，整体的这个风味啊就层次分明。我们的产品呢还将出口到澳门地区。
3: 数据显示，今年以来上海海关监管出口月饼40.6吨，货值372.9万元，覆盖美国、澳大利亚、马来西亚等多个国家和地区。由于月饼属于时令性极强的应节商品，保质期短，销售窗口期有限，上海海关开通应节食品查检绿色通道，从政策咨询、申报受理、现场查检到出证放行，提供全流程一站式服务。
7: 那在出口环节，我们通过预约查检加云签发的模式，来保证企业能够第一时间拿到出口检验检疫证书，确保它能够及时出海，在海外市场顺利销售。
8: 在青海西宁大通县，当地人过中秋吃的是全程蒸制不用烘烤的花式大月饼，也叫花馍馍，这是当地独有的中秋味道。
9: 青海大月饼制作工艺精细考究，全程采用老面自然发酵，将发好的面团揉成形后擀制均匀平整，再依次铺撒香豆、红曲、姜黄等天然香料，层层叠加，层层上色。造型完成后，月饼入笼蒸制，出锅后的大月饼色彩鲜亮温润，层层生香。
10: 我身旁这款造型精致饱满的青海大月饼，它的直径达到了40多厘米，造型精巧，饼面上手工捏制的花鸟、日月星辰、吉祥花卉的图案呢，栩栩如生，寓意美好，也寄托着人们对于五谷丰登、阖家团圆的美好期许。
9: 在西宁市一家共富工坊，面点师们正在赶制中秋订单。除传统蒸笼大月饼外，新上的国潮花酥低油低糖冰皮月饼也很受欢迎，除省内热销外，还销往甘肃、陕西等地。近年来，西宁市城东区已建成14个专业化特色共富工坊，累计实现营业额1.56亿元，稳定带动就业10049人，务工人员人均月增收超2810元。
8: 今天是中秋假期的第二天，天气方面有什么需要我们重点关注的吗？来问问气象主播孔德翘。德翘，早上好。
11: 宇哲众盟，早上好。都说15的月亮16圆，那今年的月亮却慢了一拍，最圆的时刻呢要到农历17，也就是明天凌晨的0:49前后才会出现。不过呢，从天气来看呢，今明两天全国不少地方会有降水现身，赏月恐怕要看运气了。像今天华北多地就是如此，降雨增多，今晚的圆月会被阴雨天气所遮蔽，增添一份神秘感。再往北，像是东北多地，今明两天降雨逐渐的停歇，陆续转晴，晚上有望看到皓月当空。不过在四川东部重庆

北部、陕西南部到黄淮、江淮地区，不仅中秋假期，一直到月底，降雨都会比较的频繁。尤其是四川东部、陕西南部，累计雨量较大，较常年同期会显著偏多，一定要谨防次生灾害的发生。近期北方在冷空气和秋雨的共同影响之下，气温多波动起伏，特别是东北地区气温起伏比较明显，夜间凉意更浓。像是沈阳今天最高气温仅有21度，伴随着雨水，湿凉感会比较的明显。那明天最低气温会降至只有10度出头，出门赏月要多穿一些了。不同于北方秋意渐浓，中秋假期期间，江南、华南一带秋老虎盘踞不退，最高气温普遍会在30度以上，不少地方还会有高温现身。而且呢，湿度比较高，闷热感比较明显。图上这些城市今后几天都会有连续的高温出现，其中呢，像是福州和广州今后4天会持续出现高温，一定要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好，天气先说到这儿了。